0: 这里老百姓啊非常热爱龙舟啊，晚上1点钟啊已经到这个两河两岸边呢，就把那个位置啊全部都摆好了。他有亲戚到划龙舟，哎，他都到那岸上来拿起那个粽子嘛，粽子一大串，拿起来粽子是吧？而且爬得赢了，吃粽吧呀，意思他爬赢了，他都可以吃粽吧了。他都把那个粽子甩到那个船里面去。他是比完赛回去的时候。
1: 54岁的李启发在五羊河边长大。李启发不仅制作龙舟手艺精湛，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而且划龙舟实战经验丰富，在当地有金牌教练之称。李启发没有在五羊河边逗留太久，因为他还有一堆活要干。
0: 来，啊！

0: 锅里没有水了，没事了，差不多没？
1: 差不多。
2: 淡墨找直线，锯出所需厚度，凭的是李启发30多年熟练的木工手艺。
0: 好，现在我们人站好啊。慢点啊！好，好远，停了，停了。锯的时候大意不得了，这个锯条它要跑出跑进的，还要去调节。锯条跑出来了，那么要给这锯条放推进去，抬过去。
2: 李启发他们制作龙舟没有图纸，全靠经验和手工精细。
0: 船身收的时候是非常的关键，要掌握它的3几大部位，船头跟船尾的翘度是好多少，中底是好宽，前舱又是好宽，后舱是好宽，还有它的幅度。
2: 做龙骨、底板、钉铁钉、拼接，做出弧度，船头翘起的弧度和船身要有一定比例，船身用的钉子必须用方钉，船的大小要考虑承载的人数，每一道工序他们都试验了上100次。
0: 园丁做这个龙舟呢，他不吃木，划起来是船是扭的，我们那个是方的，每个10公分打一口的话，那个船是不是就结实了？这个船的难度也很大的，它上这个板，它是每一块板，它都要那个圆上来，所以不好上。底下是一根底梁，上面还有一根面梁，还要把它拉住嘛。它不拉住，它这个呢要塌下去。进阶龙舟，它的那个幅度要和那个水位，还有它的重量要配比，它才有速度的。
2: 他们一年有300多天和木头打交道，日日触摸，夜夜回想，一段段木头被慢慢塑形，在重复中脱胎换骨。
0: 如果做不好的话，船是歪的，它都不协调，那个船就达不到质量。
2: 上100次的推倒重来，才换来李启发他们今日的游刃有余。
0: 看起来那个船都要沉水了，实际它还没有沉，都是你有一点浪，你也给它打不沉。那都是你的底，你的底和每一个斗的那个平水线啊，要达到那个，就要达到精确了。
2: 在龙舟作坊的显著位置，摆放着一条有特殊意味的龙舟。
0: 客户一来，他没有验收，他说做错了，但是我也很失落的。助攻啊，才有他的那个样式嘛，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文化。他本人他是一个梗，他那个他是独木龙舟嘛，独木龙舟没有做这个坟墓，只有做这个植物，这样讲弯过去，靠着这个船，我自己重新又给他做了一条，后来他一直做到他满意，最后他验收了。
2: 这条被客户拒收的龙舟时刻提醒着李启发他们，制作龙舟的10几道工序，哪道工序都不能出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0: 那个也没事，考虑到这个龙舟是做坏的，那么下次他叫我做那个龙舟，我肯定要做好了。这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么肯定都是往了好处去想，失败的样品，失败才有成功嘛。
2: 知耻而后勇，才能练就制作龙舟的绝活。对李启发来说，无非就是4个字：为熟而已。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五洋河水，塑造着沿岸的自然山水风光，也在逐水而居的人群中孕育了多彩的水上文化。端午时节，五洋河上赛龙舟，就是千年古城镇远历史悠久的水上文化之一。
3: 注意，预备。
2: 每年端午节赛龙舟是五羊河流域一场全民狂欢。镇远县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的水陆都会，其远镇一方之意即由此而起。由于赛龙舟是在五羊河上举行，五羊河两岸的居民在家就可以观看，这让流传千年的赛龙舟在镇远县依旧保持着超高的人气和不灭的激情。
0: 这个赛事很热闹的，比过完春节都要期待了，每一个村每一个寨都在期待这个事情。
2: 在镇远没有人不爱赛龙舟，李启发也是如此，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对赛龙舟十分感兴趣。
0: 用木板自己做了一个小船，用那个芋头那个芋杆嘛，就做那个龙头放在里面，就在岸上喊划龙船划龙船，这好奇的。
2: 看龙舟赛玩木板龙舟占据了李启发的整个童年，也在冥冥之中将他的人生和龙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0: 坐到船上去呢，老前辈都叫我们，他下来下来，你别上去，你划不动，那个水大得很，是吧？怕出问题，也感到很生气。
2: 镇远是座千年古城，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16岁时，李启发在古建筑修复厂当学徒，学做木工活。一有空闲，他就往五羊河边跑。
0: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跑到河边去。下雨，船里面全部装满水了。和以前老前辈说：“哎，今天我把这个船水舀干了，你们让我划龙舟。”啊，老前辈都说：“好好好，让你划一下。”
2: 第一次划龙舟，并没有李启发想的那么美好。
0: 这里划一长下来的是说头冒青烟，眼花缭乱的，生怕的是说别人不要我了，就是说你不行，你就下船去，都怕教练说这一句话。
2: 虽然第一次划龙舟既费力气又担惊受怕，但李启发还是乐此不疲。
0: 人要有恒心呐，你没有恒心做不好的。我今天这件事情不做好，我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就是我自己好强的这个问题。
2: 正是这份喜好一直支撑着李启发，让他实现了从滑手到鼓手再到教练的巨大转变。李启发先后率队到四川、江西等地参加龙舟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30多岁就已叫响了名声。由于经常出去参赛，李启发发现镇远县的龙舟和其他地方的相比存在短板。
0: 一到龙舟节啊，他那个要多5、6个人，他这个要少5、6个人，不好划了，看起也不好看。准备把它做成一样的，公正公平。
2: 于是李启发一拍脑门，决定自己做龙舟。他在一个做古典家具师傅的指导下，信心满满的一下子做出了4条龙舟。可是都因为结构处理不合理，缩窄了船身中间的尺寸，龙舟刚一下水就翻了。
0: 摆在那里没人要，没人要都是亏损呢。
2: 龙舟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近20万元打了水漂，这是李启发龙舟生涯的至暗时刻。
1: 我就说你做，你看现在卖都卖不出去，我说钱也找不到，我说这个还能生活下去吗？就是说一些，哎呀，反正就是说一些抱怨的话了。
2: 妻子的埋怨并没有让李启发退缩，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他一边走访老造船师，一边潜心研究龙舟的用材船型，逐渐摸到了各种奥妙。由于有此前失败的案例，在做第5条龙舟的时候，客户的挑剔让李启发尝尽了其中滋味。
0: 是心还是不舒服？不舒服又做又更新嘛，都拍拍胸口了，就说你拿我这个船去跟他那个船划输了，我自己抬上岸去。后来慢慢做的才成功了。
2: 如今李启发制作的龙舟已销往湖南、广州等地， 他还经常被邀请去外地制作龙舟，逐渐打响了镇远县龙舟的名气。
0: 坚持住，把这个船一定要做好。所以做到今天为止嘛，心里很高兴的。
2: 每年这个时节做龙舟保养的订单也有很多，这些活技术含量不大，李启发基本上都是交给工人去做，但抽空检查是必须要做的事儿。
0: 不是，你下来，你看吧，自己都做得蛮好的，咋自己做得这个样呢？
3: 做一个船机看不到，那房管他看到了，他说不都修都可以了。
2: 修复龙舟细节不到位，这让李启发很是生气。
0: 我们来做每一样事情呢，要认真的去做，要把别人的龙舟做好，哎，这达到我们取得人家的信任，哎，下一次人家都是说要做烂东西，直接都是说你来做，你才做得好，对不对？而你这样马虎，我们心头自己的心头过不去。如果你没做好的话，放到河里去的话，它会漏水的。这个反氧油漆的话，都要把它雕开，把它皮掉个重新来打磨，打磨重新来上色。
2: 除了小龙舟，这条100多米长的大龙舟是李启发春节后接到的最大的订单了。他和十几个工人已经加班加点赶制了2个多月，现在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0: 师傅们，你们做的这个防水啊，要把这个缝整好，不然这个下水呢它要漏水的啊，要起到一个人身安全，要给别人做到满意啊，把它看哪些不行的用眼睛仔细看一下，这非常关键。你刮这个肥的时候把这舌头拿给我，好，你看啊，我教个示范动作给你看。轻轻一拉，关键这个肥要打到这个缝子它才防水，一定要做到全船人坐上去没有漏水，证明你这个防水都做好了。漏水的话，第一是影响安全，第二呢是影响这个船这个寿命期。
2: 这条大龙舟是2个多月前与镇远县相邻的施秉县派人上门定制的。
0: 这条龙舟总长是108米，从头到尾。这条独木龙舟呢是三组合的，中间是主龙，两边是子龙。
2: 2016年曾有人建造过同尺寸的大龙舟。
0: 开幕式的时候呢，要2000多人抬下水。两边的子龙是站人的，一边是108个滑手，中间这个主龙呢是站着穿民族服饰的，还有敲锣打鼓的，所以它这个船呢很壮观，称为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一条。
2: 第一次接手制作100多米长的大龙舟是李启发面对的全新挑战。
0: 它一根木材它要有13米到14米，它没有13米14米就住不下来了。如果你搞3米4米，那个船它都不结实了，它都不形成一个整体了，所以到结构上也是非常关键的。觉也睡不好，又要考虑不能住错，要给他们别人住好。
2: 让李启发骄傲的是，这几年镇远县五羊河上参加端午节比赛的龙舟几乎都是出自他的团队之手。
0: 放不下去，要想把这个龙舟把它甩开的话呢，怕是不可能了，可能一直做到最终做不动了才能放弃了。
2: 李启发他们制作的小龙舟开始下水。在镇远县，龙舟下水和结婚一样讲究，需要选择良辰吉日。从龙舟存放点到下水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搬运龙舟是件浩大的工程。
0: 来，中间不要抬，两边的人再过来，把它摸过去的，预备，起，好，慢慢的摸，起，好，休息啊，不要来，好，现在再走个2米多，准备下去了啊，来啊，来，一二七，好，停了，来啊。一二三，好，停了，往前走，走2米，这里如果把带过去了啊， 来，一、二、起。好，掰过去，掰过去，往外面掰。哎，对了。
2: 这条龙舟长24米，重达2吨，可以坐40个划手。
0: 一、二、起。好，这边放开，阿德出港。阿德出港，你们阿德出港。好，举起来，好，拆到防波山，一、二、七，来，一、二、七，一、二、七，一、二、七。
2: 安装好龙头龙尾后，还要举行下水仪式。
0: 开光开你嘴光，嘴大吃四方。开光开你左手光，右手光。哎，天地开张，龙舟上海，大吉大财，保佑最难人民安康。起。

0: 2024年是龙年，也是镇远县的龙舟赛规模最大的一届，有县内外近100支龙舟队参加，各队都在抓紧筹备训练。龙舟做完了，本该喘一口气的李启发并没有歇下来。都平镇龙舟队第一次参加比赛，邀请经验丰富的他做教练。此时李启发的身份已经由工匠转换成镇远龙舟赛代表队的教练了。
1: 大家好，要认真的划，相互相爱的，不要发生小小的摩擦。我们上船呢，都该一对一对的上，划第一的时候呢，像这个小伙子比较精干啊。啊，你两个上去拿去讲，这个小伙子和这个小伙子，你两个上去别讲。
0: 龙舟的速度快慢和划手的座位安排有关。
1: 船它是靠整体力量来配合，一脚的队员体重呢不能超过140斤，头脑要机智聪明的，反应力要快的，体格很健壮，安排的中舟是最好的，因为中舟离那个水面只有20公分了，正是它最好划力的时候，它手背短嘛，啊，它这个桨皮伸出去的时候拉回来是很有力的，所以每一个位置都是很关键的。注意啊，我们划的时候一定要划正确，刚劲有力啊，不要乱扔，要一个提醒一个啊。兄弟们有信心没？
2: 有。
1: 一定拿第一没？
2: 有。
1: 把杯杯拿到肚皮去。
0: 由于临时组队，划手之间配合度不够，李启发看得有些着急。
1: 开始的时候划桨的时候，不要划得太快，它就像那个

0: 发动机一样，开始是一档，有速度了，再放二档。听我的口令啊，把桨先放在这个腿子上面啊，还预备的时候啊，你们要把那个动作做出来。预备，有点慢了，重来，要有斗志些，发武桨啊，预备，起。
1: 划龙舟要求划手做到动作整齐划一，配合默契，这需要长时间训练磨合。
0: 都要迅猛地把这桨提上来啊！不要等这个速度了，你等这个速度的话呢，好，他都慢别个了。好，你得打到后头的照片，打到后头照片，后头的照片呢插不下去了，他的屁股垮哈，他也不敢下了，好，他要等你，这些排下去都全部乱了。看准起劲，这一看，后头的看到上手打拳的动作，这一看。
1: 镇远赛龙舟文化节属于传统龙舟项目，到2024年端午已经是第40届了，拥有规模宏大、赛系同舟、全民参与等特点，业余选手居多，全凭热爱。非遗热起来，经济活起来。如今龙舟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新火，也给镇远县这座小城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在青藏高原青海曲麻莱县和大凉山的深山沟壑里，一群少年凭着一腔热血刻苦训练，追逐着各自的体育梦想。没有专业场地，没有精良装备，他们在寒风中训练，跌倒后重来。足球小将多果独自扛下训练的苦，渴望靠足球走出大山。大凉山彝族少年罗天执着追逐篮球梦想，珍惜每一次外出比赛的机会。少年们用行动证明，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用汗水弥补差距；没有捷径可走，就一步一个脚印扎根深耕。接下来咱们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我们见证过太多追逐梦想的故事。无论在什么地方，孩子对体育最纯粹的向往，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总是能让我们看到希望。
2: 我的梦想是打进 NBA， 报克詹姆斯、
3: 凯鲁姆巴佩，他是我的偶像。
1: 萌芽虽柔弱却坚韧，遇暖阳便向光。
4: 上国家队，学穹苍，
5: 他一点水花都没有。
1: 在这个瞬间，让这些破土而出的勇气能走得更远。
6: 没事，赢球没事。
7: 刚到青训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垫球，连五下以上都过不上。所以我那时候一心里想，颠球是我的弱点，我要拼命的把这个颠球弄好，然后在我母亲暑假那时候的我好好的颠球。现在200

0: 呀，我要拼命的把这个垫球弄好，然后在我母亲暑假那时候的我好的垫球，现在227。
1: 我们抽签被安排在了延吉市的龙井赛区，这个地方离我们去马来有4000多公里，所以这两天的这个训练，我希望大家不要请假。准备，开始。快点，这个速度下不来，下不来啊！叫全国其他的那些冠军球队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对抗，跟他们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足球场永远记着，跑动出战术，跑动能弥补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足。
2: 加油！
1: 好，下课。好。
0: 爸妈生活在牧区，上学的时候我都是住校，周末的时候有偶尔去亲戚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1: 走，走走走，继续，把球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哎，哎。后卫把你逼这么死，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带自己带自己带，很简单，一个挥传打过去不打透了吗？啊，说你多少回了，能带得过去吗？啊。

0: 住自己。我最害怕爸爸让我退出足球队，然后在这里放牛。你不要用这个头去顶，用这个头顶，先这样。你刚才那样顶了，那样不能顶。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这两天？
0: 这两天还可以。
1: 马上就要打这个中青赛全国总决赛了，想不想去比赛？
0: 特别想去。
2: 因为这片大山想走出去其实也不容易，除了这条学习这条道路以外呢，我们还想让他孩子们两条走路，多一条路能够真正的能够走出去，然后来实现他们的一个梦想。
0: 足球给我带来了快乐，每当不开心的时候，你多踢踢球。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员，走出我们球帽来，走出大山。
3: 拉开拉开，往上提一提，传好啊，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早给啊，又带，早给，你带那一下干嘛？
1: 多谷的这个发挥，他这个状态还是不太好，他每一个球他都停大，或者是给对手停的。
3: 往上走，往上走，打深点。
4: 你看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把战火燃烧到他们半场不行吗？
0: 结果他们大比分领先了，然后就没自信。

0: 代表整个七安市出战，没想到结果啪啪打脸。
1: 全国十部门这个就提过了，我是把给我叫电视机提来的。广州部落最多就提，我路不通的，我西边嘛提的是，你这个就是关键的就贸易。等你要就读书嘛，就广州部落嘛，真的，我是嫂子，但我多个那个，真的就进城是，但是我是不抓的。
2: 好球，往一侧去看，往一侧去看，
3: 好球，好球！在这样的一个差距的这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能把我们平时练的一些东西能够打出来。
4: 他知道跟白马家之间找配合了，他已经。
2: 没关系，丢球没关系，再抢他。宫保啊！
0: 没想到。全输。

0: 会带给我快乐。
1: 足球给我带来了自信和勇敢。
2: 我想去大城市踢球。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职业运动员，成为下一个姆巴佩。
4: 接下来，我们来到大凉山，看一看这里的彝族少年罗天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打篮球的故事。
5: 阿嘎肖，扣篮大赛准时开始。这位是阿嘎肖篮球少年篮球王罗天。
6: 罗天，
7: 可以可以。

0: 上面打球。
1: 我是走不得起来了，我是残疾了。他没得啥子要求，没得球就爸爸给我买一个球，我没得球了这样子说。
0: 但老太来说是，拿球是他的快乐吧。
1: 他是一个是好商量的，啊，我给他讲，你爸爸是买不起啥子给你的，就他就不说了。我是觉得对不起那个我有三个孩子，就他们喜欢的我对不起他，就我就对不起他们。
2: 你叫什么名字？
3: 罗天。
2: 那你最想进入哪个球队？
3: 黑鹰队。
2: 如果你想进黑鹰队，我就带你去训练。那这个暑假，你愿意去那儿训练吗？
3: 愿意。

0: 只有一次机会，来这儿，来这儿，准备好，输了全体跑十个折返跑，教练也跟着跑，输了教练跟着十个折返跑，
1: 全队的希望，
0: 进了的话就下课 ，OK。
2: 好，
3: 有希望，
0: 准备好，可以了。
4: 我们这个队的希望就是你们。
0: 来来来来来，十个十个十个 ，Come on！
5: 这个你认识吗？
6: 字母哥。
5: 这个呢？
6: 雷克杨。
5: 这是
6: 阿森，
5: 艾伦·艾弗森。这个呢？
6: 哈登。
5: 这个是。

0: 去澳门。
1: 你看，去澳门，想去吗？
0: 想去。
1: 那想去，你要好好打球的，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边啊，可以吗 ？OK OK。
2: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我们名额不多。
3: 彝族少年罗天去北京比赛的心愿能否实现？请继续收看三农全运会。

0: 有点担心。以前没出去过的嘛，还是年龄还是小，就一点担心。
1: 就是这些就是篮球
0: 鞋，就这双
1: 了。这个120的，我看一下多大的。哦，这个就32的哈。
2: 卢琴，过来。
3: 哇，还有袜子啊！这鞋穿上肯定打球肯定更好。看一下，就是这个放的，这个都湿了。天哪！来，把脚伸出来。是不是刚好？是吧？这回能打败你师傅了吗？啊？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知道了吗？我们名额不多，名额就五六个。好，下去努力吧，对吧？

0: 来了，给你秋篮球架来了。
1: 走啊，
0: 走。
1: 天啊，那这叫。

0: 从外面弄进去，往里面对。
1: 啊，哎呀，天啊！哎呦，是谁的动作？哇，哎，这个玩开心吗？
2: 开心。
1: 那我俩是不是该回去训练了？
3: 因为最后一次

0: 你怎么是为了做的其他的？梁山还有最佳旅行团。
1: 虽然今年的北京赛没能再次荣获冠军，但是我们黑鹰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梦想不设限，只要孩子们足够热爱，那么我们一定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2: 当夕阳染红青藏高原的雪山，多国的鞋钉在冻土上又划出一道心痕。当暮色漫过大凉山的沟壑，罗天的双手投出了今天的最后一球。这些小家伙们在清晨寒风中的坚持，在尘土里摔倒又爬起的瞬间，早已让一颗名为热爱的种子破土而出。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祝您端午节安康。此时此刻，您是在家里包粽子，还是在赶回家的路上？不管在哪儿，都希望您身边有热腾腾的粽子，有想念的人。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大街小巷是不是充满着端午节的氛围？赛龙舟、挂菖蒲、戴五彩绳，这些传统习俗承载的不只是节日的热闹，更是咱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一场有趣的端午之旅，咱们去三个地方，看看不同地方的端午餐桌上都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先去广西北海，那里有一种超大号的海鲜粽，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里面包着螃蟹、大虾、扇贝，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

0: 再去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边上，捕鱼高手张大哥支起五口大铁锅，用东北大酱炖上一桌全鱼宴，花鲢、鲤鱼、白鱼，那叫一个鲜。还有一位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生活的韩大姐，她用秘方三剑客，蔬菜、白酒、南乳汁来腌制烤全羊，烤出来的羊肉外焦里嫩，还带着一点点甜甜的酒香。那我们出发吧，一起去尝尝这些藏在端午餐桌上的美味，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涵养了这座城市兼收并蓄、大度包容的气质。这里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端午，家家户户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庆典。张薇大姐是北海市合浦县赫赫有名的粽子大王，每年都有很多人找她制作大号粽子。在北海，一家人一起吃超大号的粽子，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据说张薇大姐制作的超大号的粽子个头奇大，号称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它的超大号粽子到底有多大呢？又会是什么味道呢？话不多说，先跟着张姐进山一趟。
2: 这里看到没有？
3: 哇，
2: 前面
3: 视野很开阔，
2: 见过没有？
3: 不是大姐，这个叶子不带刺吗？这个
2: 我们这里叫做乐谷叶。
3: 乐谷叶
2: 包粽子的。
3: 包粽子啊，真是没见过。
2: 拿镰刀
3: 踩高的是吧？
2: 对。嘿，对了，拉。成功！哇，
3: 扎手！
2: 农村人呐、出去干活都会肚子饿，就拿这个来包饭，去地里面干活。
3: 可是这个叶子不是会很不方便吗？都是刺，为什么不选那种不带刺的叶子呢？
2: 包饭之后发现它很香呀。
3: 不戴手套还真不敢摸呀，你看前前后后全都是刺。
1: 张大姐带调查员寻找的植物是乐谷子的叶子，乐谷叶。乐谷叶长一米多，长满尖刺。张大姐说，坚硬又带有尖刺的乐谷叶最适合包裹超大号的粽子。但是要想见到这个个头超大、馅料丰富的粽子，还需要先学习一些编织技巧。
2: 削一点、让你等一下好拿，
3: 好拿一点，
2: 方便拿。
3: 哎，这不就是削土豆皮的这个工具吗？原来用到一个趁手的工具，竟然可以这么丝滑，是吧？这样可以吧？
2: 可以把它拿下来一点了吗？
3: 啊，是、您说的对，这刚学会嘛，现在还有点手生。
2: 没关系。啊，
3: 咱平时包粽子都这么热闹啊？
2: 对哦，丝滑。
3: 哎呀，真是丝滑，行吗？第一次做是不是还可以？
4: 嗯，可以。
3: 我们这个给它修剪之后啊，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就很像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粽叶了。
2: 对，
3: 就是一个长方条。那这个它现在还有点硬，怎么用呢？一会儿。
2: 要打磨，
3: 在凳子上磨，所以这个活啊就不能着急，慢慢做。
2: 撕条粽子不容易吧？
3: 不容易。
2: 卷起来放进锅里面煮，
3: 要不然这个它都散着不好煮。
2: 对，拿出来用的话很方便。
4: 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不行。
3: 大姐，我的劳动成果。
4: 然后先做好底，
3: 地基得打稳。哦，是吧？我理解这道理，但我做不出来，关键。
1: 张大姐要用衣刮、二磨、三煮的方法处理乐谷叶。一刮就是用削皮器刮去乐谷叶边缘的尖刺。二磨是将乐谷叶放置于桌子或椅子边缘，不断拉扯打磨，直至叶片平整光滑。三煮是将乐谷叶一圈圈缠紧，裹成圆环，放入开水中煮上两分钟左右。经过张姐三道工序的处理后，变得光滑柔软。接下来张姐就要展示她超高的编织技巧了。
3: 给它组成一个整体

0: 是吧？
1: 对，一个头一个尾，一个头一个尾，把它编大。
0: 那是不是一会儿还得纵着去掰掰啊？
1: 对，
0: 横的和纵的就相互交错着去搭在一起。只不过呢，我们这做的是一个超大号的粽子。这么多海鲜，
1: 那海鲜粽嘛，
0: 海鲜粽
1: 都是海鲜呢、啊。
0: 螃蟹怎么处理？
1: 螃蟹就整只就可以了，
0: 整只放里面，
1: 用酒泡一下。哦，
0: 这种海鲜都需要用酒泡吗？
1: 泡一下就不会有腥味。扇贝，把这个，
0: 嗯，剥开之后，然后一顶出来就行
1: 了。出来了。嗯，
0: 这猪肉怎么处理啊？
1: 要切开来。
0: 要切开，咱们俩分工协作啊。
2: 五花肉切大块，蚝油、生抽、食盐、五香粉揉搓腌制半小时入味。扇贝、白虾、螃蟹等海鲜则要用白酒腌制。杀虫干入锅干煸出香味。糯米与红小豆浸泡洗净，加入少许碱面和粗盐，一切食材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开始包那个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馅料又十分丰富的超大号粽子了。
1: 第一层先放米啊，
0: 米先铺个底是吧？
1: 对。哎呀，
0: 我看到这么多米，我就觉得啊，这个粽子没有20人绝对吃不完。好，这个米加完之后，是不是该加这个海鲜了？
1: 先加甲楼叶。
0: 啊，甲楼叶。嗯。咱们后面铺什么？铺五花肉。
1: 放点肥的，肥瘦相间的。
0: 一层一层铺哈、啊，放螃蟹了啊。
1: 对。哎呦。
0: 这个呢，用一个成语形容叫见缝插针，就是只要有空隙，我们就给它摆在里边。
1: 是的，是的、啊。
0: 好东西全在这筐里了，我感觉啊，这样吃起来啊，它这个所有海鲜，包括这个猪肉的这个味道，
1: 所有海鲜的味道都有。
0: 哎，能融合在一起是吧？虾，还有这个杀虫干是吧？
1: 扇贝，
0: 尝一个啊。
1: 香不香？
0: 相当香。哇，这个就海鲜盛宴啊。
2: 整个粽子重约60千克，这个长约120厘米的超大号粽子要放到直径140厘米的大锅中炖煮。
0: 张大姐、哎、你看咱们这个粽子呢终于是包好了，
1: 终于包好了，
0: 在咱们大伙的齐心协力之下啊。那现在呢咱们就准备把它抬到锅里了吧？
1: 对。
0: 煮多久啊？得
1: 一天一夜。
0: 一天一夜，这应该是我做过的这个所有菜当中啊用时最长的一个。
1: 对，起火。
2: 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堵塞住了古河道，形成了五个串珠般的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也因此而得名。五大连池风景区内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十多座不同时期形成的火山，被科学家称为天然火山博物馆。这里的人们又会制作哪些特色美味呢？活动结束，捕鱼高手张凤民大哥要制作一席鱼宴，与邻里乡亲一起过端午。
3: 张大哥，哎，
4: 兄弟，等你半天了！
3: 哎呀，来了来了、哎、来了！
2: 张大哥一家三代都以捕鱼为生，他制作的鱼宴更是一绝。在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三花五螺、十八子、72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4: 大白鱼，哎呀，
3: 大丰收啊！这是，
4: 这鱼是咱这湖里头是最好的，
3: 对、嗯、
4: 最高贵的。这是花鲢
3: 白鱼，
4: 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3: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4: 哎，那可多了。三花五螺十八子都有，鞭花、傲花、鲫花，
3: 这三花，
4: 对，五螺、胡螺、铜螺那多了。
3: 哎呦，这有两条，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又来一条，
4: 我就跑了，
3: 当然跑。哎呦，
4: 看这个大不大？哎呦，
3: 好大呀，这条鱼太大了。
4: 这家得十七八斤。
5: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
4: 鱼？我从小就打鱼。
3: 从小啊？
4: 对，我今年都50多岁了，我16、17、15、16就跟我爸打鱼。哎
3: 呀，这都多少年了？
4: 对，嗯呐，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那啥的，搁家里就做吃了。
3: 端午啊！哎呦。

0: 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炖上一锅鱼，是每个东北人不约而同的默契。只见张大哥支起了五口大铁锅，不知道他打算用这些大锅制作什么鱼肉美食呢？
1: 张大哥，咱们到底要做什么美食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你看咱这阵上，这大锅，
1: 哎呦，五口大锅，
2: 对，这端午佳节了吗？咱必须得做条大鱼，二十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下，不改下这锅搁不下去。
1: 看这鱼肉，
2: 这得改刀，
1: 嫩，
2: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池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好完以后，咱吃出来你就知道。我教你怎么炖鱼。
1: 抓什么？
2: 辣椒、
1: 八角。八角。
2: 对，多搁两个。
1: 啊，多搁两个。
2: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啊！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搁点咱们家这个酱，
1: 再加点酱。
2: 对，
1: 咱东北的这个酱还能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2: 这东北人最爱吃的啥？你知道吗？
1: 东北人最爱吃的什么？铁锅炖，
2: 不是，那不是蘸酱菜，酱是东北人的灵魂。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放水，来，
1: 放水，放多少？
2: 你倒吧，我告诉你，听就行。这样搁它就不糊了
1: 啊。
2: 来鱼吧，
1: 来，
2: 动手吧，
1: 没问题。
2: 我告诉你咋放啊，慢点，别扔，哎，别扔。
1: 好，
2: 一扔崩一身。
1: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2: 对，我说停，
1: 你说停就停。
2: 对。好
1: 好，
2: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对，还不能太多，再多的话
1: 那个味道就不浓了。
2: 对。
0: 西汉以后，酱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五月或六月，因为黑河的这两个月恰好是雷雨季节，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人对大酱的喜爱如同四川人喜欢麻辣，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莲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莲，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1: 大哥，咱现在是不是到鲤鱼了？
2: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咱这一过油。
1: 那如果鱼的种类不一样，它肉质就不一样了。
2: 对，那当然。
1: 咱们那个下刀的深浅也一样吗？
2: 正常是下刀都应该就是到
1: 它的骨头，
2: 到骨头，对，斜着，
1: 斜着来。
2: 对，
1: 我得来一刀。
2: 那到
1: 感受到它骨头了。
2: 是，我给我了。
0: 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咱这里头有寓意的。
1: 有啥寓意啊？
2: 里头搁上排骨
1: 啊，
2: 它鱼肚里有收获
1: 啊，肚子里有收获，
2: 丰收嘛，排骨嘛，
1: 年年有余，差不多了。
2: 对，抓
1: 下排骨。
2: 丰收这东西你不得炒糖色吗？加油，倒一半。对，
1: 好，一半酱油。
2: 哎呦，
1: 下锅了。和上一条鱼一样，把这个网撤到最底下才行。
2: 来，
1: 好，现在咱们下鱼。好，
2: 好嘞。哎，这鱼太大了，
1: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
0: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
2: 抓紧把鲫鱼炖了，你把羊肉准备好，往鱼肚里给我塞羊肉。
1: 塞羊肉，
2: 这几条都做的。
1: 都做了，一二三四五。
2: 咱人多，咱家人多，那你都炒了不够吃。
0: 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
1: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
2: 现在就差那个小酱杂鱼了。
1: 十八子，
2: 这个直接搁酱爆香。这道菜你做，
1: 我做。
2: 对，扒了它，把酱倒里，
1: 再倒酱，
2: 这些酱全倒里。
1: 香，下鱼啦、哎！
0: 经过一小时左右的等待，五口大锅陆续出锅，端午大餐。 上桌了。
2: 啊，动筷吧。
1: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2: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池凤尾鱼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嗯，你再结合鱼丸一吃，鱼丸
1: 咸鲜味十足啊。
0: 经过三次腌制，数小时的炙烤，一只羊会蜕变成何种美味？
3: 它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0: 人在山水间，如在画中游，这就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美。除了景色优美，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味，清香脆甜的京白梨，金黄酥脆的鸽子，滚热醇香的火盆锅，酱香浓郁的大棒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把这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来自内蒙古的韩梦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要制作最拿手的烤全羊，和家人一起品尝。韩大姐家的小节目是一个接一个。
3: 这就是纸葫芦啊，但是它看起来挺像一个粉粉的小猪头的小猪脑袋。
4: 其实它穿起来就是一串葫芦了。哦，葫芦，葫芦
3: 是哦，还有葫芦的谐音是吗？
4: 我怎么才叠到这一步，你已经开始吹了？哎呦，
3: 成一小鼓包了。一二三，哎，鼓起来了，把葫芦和安康全吹到这小葫芦里了，对吧？也是祈福的意思。
4: 我跟你说，我们小的时候过节是这样。咱俩互相撞，
3: 好
4: 看谁先碎。
1: 一二三，
3: 哎，我碎了，我碎了，这么快吗？一二三，
2: 这个可以吃了，中了。哎
3: 呦，又碎了，
5: 拿勺大一点是吗？
4: 你这个是赴汤蹈火，
3: 连败四局了。
4: 你说你撞几个十局啊？
3: 可以啊。
0: 韩大姐说，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烤全羊了。他的秘方三剑客也要登场了。
3: 先来点芹菜。平常做事儿是不是也特别麻利？
4: 还行，
3: 操持一切像女王似的。
4: 一起要腌制，你把那花椒大料撒上。
0: 腌制羊肉的第一轮主力军是蔬菜，随着芹菜、胡萝卜、葱、姜等配料不断的被揉搓，蔬菜的汁水渗透进羊肉中，不仅能减少羊肉的膻味，还能将蔬菜的清香传递给羊肉。第一种秘方是蔬菜，用蔬菜腌制羊肉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在腌制的时间里，韩大姐带味道调查员去取第二种秘方。
4: 带你看看我们的那个藏酒窖。这个院子呢，天然有一个这个山洞，
3: 私家小山洞啊，还挺深呢。这真是一个秘密宝地啊，有点深呢。还有回声，这里头就这些是吗？小瓶小瓶的，
4: 对对对，我们放在这儿了。哦，里面还有这个，其实不是年份酒，是度数酒。在我们家乡，酒是不够喝的，一般存不了太久，
3: 留不住酒。
4: 草原的酒，草原的羊，草原的歌声，歌不停酒不断啊，
3: 歌不停酒不断。我觉得今天晚上这有戏看了。
6: 少来一点，你尝一尝。
3: 挺辣的，
6: 挺烈
3: 的，挺烈的。
6: 腌羊的时候放一点
3: 啊，就拿点吧，喝是吧？喝呢，嗯，我觉得这几瓶都不够。
4: 那你别吹牛啊。
0: 由于这里常年恒温，所以存放在这里的白酒可以更好的发酵，味道更加清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内蒙古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宴席上的氛围担当。洞藏酒在韩大姐的烤全羊秘方三剑客中位居第二。那么它与烤全羊要怎么搭配呢？
4: 撒到这个羊身上，
3: 好，然后还要再抹一抹是吗？
4: 对，再给它做一个按摩，让它回忆起草原的味道。
3: 草原的羊啊，也得能喝酒，白酒主要也是为了去腥吗？
4: 也不完全是，增加了一些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高度的白酒抹到羊肉上，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还可以将高度酒中粮食的清香浸润给羊肉。腌制羊肉的第二轮白酒腌制同样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为了能制作出更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烤全羊，韩大姐对烤全羊进行了口味上的改良。 调查员现在好奇的是，韩大姐秘方三剑客中的第三个秘方又会是什么呢？
3: 现在是我们的第三次腌制了，
4: 没错，
3: 对吧？这次又是用什么秘料？
4: 用南乳汁儿
3: 啊，就桌上的这个。
4: 对，一般人也没有用过这个，
3: 对吧？
4: 这个调料，
3: 这个的话在江浙那边用的多，可能用来烧红烧肉啊，或猪蹄什么，加一点这个，它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4: 没错，
5: 稍微稀释一下，这个比较浓。
3: 哦，
4: 对，这个刷上之后的话呢，能让这个羊的这个颜色烤出来更加的漂亮。
3: 确实，你看这个颜色是特别浓郁的。
0: 南乳汁，香味浓郁，带有一定的酒香。在江浙一带，南乳汁是肉类的绝佳搭档。五花肉经过南乳汁上色腌制后，制作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亮，味道浓郁。但是南乳汁跟烤全羊搭档，调查员还是第一次见，这会是什么滋味呢？韩大姐用秘方三剑客腌制过的羊肉就要进炉烤制了。烤全羊在炉子中要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焖烤。韩大姐说，焖烤可以使羊肉表皮焦香金黄，内里鲜嫩多汁。当全羊在炉中焖烤的时候，韩大姐又开始忙活起来，煮奶茶、烤肉串，一刻不停。
3: 现在画的是黄油，
4: 牛奶做的黄油
3: 啊，自己炼出来的那种黄油。
4: 没错，然后我们再放一点这个炒米，
3: 这炒米我刚偷吃了不少了，
4: 熬制的砖茶。啊，这牛奶帮我放到里面，放点盐。
3: 天气冷的时候来上一碗，身体瞬间就暖和起来了。
4: 没错，老妈，看看这个熬的怎么样？
3: 怎么判断这奶茶熬的好不好？
2: 看它那个稀度。
3: 哦，你浓稠度，
2: 再搁点那个葱就行。
3: 这个
4: 可以再放一点。
7: 来了，再来一碗，
3: 再来一碗。
8: 烤串了，烤串了，内蒙克沁的羊肉串，再来一串。
0: 烤全羊烤制1个小时左右，羊肉的外表已经有了淡淡的焦黄色。这时要将整只羊翻面，使羊肉受热均匀。继续烤制1个小时，羊肉表皮呈现出金黄色。内里多余的油脂慢慢渗出，香味愈加浓郁。烤全羊制作好了，韩大姐家的家宴也要开始了。
4: 今天用这个草原的祝酒歌下马酒，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去广西北海、黑龙江黑河和北京门头沟尝了三样风格完全不同的端午美味，60公斤的大粽子，5口铁锅炖的鱼宴，还有那只用南乳汁腌制的烤全羊，听完我都有点坐不住了，真想马上订张票飞过去。不过端午节呢，可不只有吃，接下来咱们换个节奏，去陕西商洛，走进欧阳修诗词里的仲夏端午。您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被称为古代的卫生防疫日吗？点雄黄、配香包、悬艾草，这些习俗可不只是传统，背后还有实实在在的防疫智慧。还有赛龙舟，从龙舟的构造到打鼓的节奏、转弯的技巧，这里面的门道可真不少。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那份速度与激情吧。
2: 月流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油蒙松，等闲惊破山。

0: 窗梦。欧阳修曾写过两组渔家傲词，每组十二首，每首词都以月份开头，写的都是当月的节令或者景物。农历五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和夏至。夏至节气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而总徘徊在夏至前后的端午节也成为了夏天的一个重要标志。欧阳修的这首五月词《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就描写了五月的夏日景色以及五月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正值端午时节，旅行者笑叔在读过这首词后，被文字中所描写的端午美景深深吸引，于是他与民俗专家王志老师相约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地花古镇见面，一同走进欧阳修词中的仲夏端午。
1: 王老师，
2: 哎，
1: 久等了。
2: 哎，好，
1: 专门在石榴树下等我呢。
2: 对，这个石榴可是端午重要的文化符号，
1: 所以说五月榴花妖艳烘。
2: 对，一般的说从立夏开石榴花就开了，然后这个花期呢就会开很长时间，所以一直到端午的时候开的是最艳的。今天你到这儿来，我还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1: 啊。哦，扇子吗？
2: 就这个，哎，扇子啊。
1: 那感谢王老师啊，在端午节送我清凉。
2: 我们说那个端午赠扇啊，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特别说是连唐太宗都把扇子赠给大臣，上头还御笔题写呀鸾呀龙呀凤呀这些字啊。赠扇呢，说折动清风以增美德。
1: 哦，
2: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扇子是助人美德、增人美德的事情啊！啊，
1: 它是不是通那个善良的善？
2: 对，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也赠扇，闺蜜之间也赠扇。过去皇帝还给大臣赠扇，这成为端午节的一大习俗。就实际上是送人清凉，送人这种清风啊，是这样的意思。端午的这个习俗还非常多。我们边走边聊。
1: 好，走。
2: 对，好。
0: 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商洛的粽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大不相同，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着笑叔来到了商山脚下的麻地湾村，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席丹富，请他来做向导，一同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叶子。端午节时植仲夏，山中的草药生长旺盛，古人认为此时采集的草药具有最强的医疗效果。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人们在五月五日采杂药的习俗。笑叔与王志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向导习大哥，三人临时组成了一支书本旅行采药团，仿效古人端午时节采药的传统，在向深山进发的旅途中一路采百草。
3: 哎，这儿还有半夏。
1: 半夏，
3: 哦，对，
1: 哎，这是一个药材吗？
2: 对，
3: 药材，
2: 三片叶子啊。
3: 哎，
1: 三片叶子，
2: 就是，
3: 你看
1: 啊，哦，还真是啊。
2: 对，
3: 它就是三片叶，每一株上边都是三片叶。
1: 这个其实我们也好找了，以后在山上看到每一株都是三片叶子。哦，半夏。
0: 夏至三后，半夏生，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夏至前后，端午时节也正是采半夏的好时候。除了这些常见的中草药以外，书本旅行采药团还采到了适合在仲夏时节泡水喝的夏火草、蒲公英和车前草，以及端午节必备的主角药草艾草。
1: 我刚才走到这儿还没有闻到艾的味道。然后大哥是吧，大哥这样一
2: 采的时候啊，
1: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冲鼻子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
3: 哎，
2: 咱得要一人采一束捆起来，咱得要挂到门上啊。
0: 一路采过去，竹筐子里都装满了各种草，让人不禁想起了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斗百草。南北朝学者宗岭就曾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五月五日，四名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斗草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
1: 就是您说的斗草，就是有点拔老根儿。
2: 这是斗草的一种。嗯，这个就是咱俩直接拿茎对茎来斗，这叫武斗。
1: 比如说我拿一个黄花苗，这个韧性大。
2: 对。
1: 然后您就可以选一个。
2: 那我拿一个那个千里光。
3: 千里光。
1: 大哥，您就是我们的裁判啊，评审啊。
2: 那我估计我要赢吧。
1: 这个手法啊，是不是随自己？
2: 是这样，十字交叉嘛。
1: 十字交叉。
2: 十字交叉，一块硬劲儿哈。
1: 来。一二三，耶、哎，赢了！
2: 我这个千里光还是嫩一点，我看着粗得很呀。你看，这就叫武斗。
0: 清代宫廷画家金庭标所画的《儿童斗草图》，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一群儿童武斗斗草的场景。画中有的孩子正在寻找坚韧的小草，准备比赛。有的孩子已经持草相对，准备就绪，还有的孩子正往这边跑，想要加入这场游戏。那么，斗草中的文斗又是怎样斗呢？
2: 如果是文斗的话，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写的就非常精彩，《红楼梦》的62回呢，那是贾宝玉的那个生日，也是端午前了。于是呢，香菱就带了一些这个
1: 丫鬟们
2: 啊，小厮啊，他们就在采集了这个植物以后，药材以后呢，就做这个斗草的这个文斗的游戏。
4: 我有月月红，
5: 我有牡丹亭的牡丹花，
6: 我有枇杷季里的枇杷果，
7: 我有姐妹花，
8: 我有夫妻会，
9: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10: 一见一花为兰，一见树花为会，凡会有两只。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0: 苍松对绿竹，君子对美人，牡丹亭还要对上枇杷季，人的人，草对草，戏对戏，这才叫工整对仗。
2: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非常高雅，这里头还考你的知识素养呀、文学素养呀。我觉得这《红楼梦》这写的特别好，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斗一斗。
1: 要不我出您来解。我有千里光。
2: 我有车前草。哎，
1: 这个确实。
2: 行车千里啊，车马千里啊，这能对得上啊。
3: 对，
2: 意义差不多。
1: 我有黄花苗。
2: 我有马莲草，都是包粽子那个绳事儿，很结实，韧性很强啊。
1: 哎，考不倒王老师了。我有半夏。
2: 这个啊，这个我现在兰兰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半夏对的是长春。你看，一个是夏天一半，一个长春。
1: 哦，这个就叫文斗。
0: 因为二人兰中植物只有寥寥几种，所以对仗并不太工整，也不够巧妙。但是在欢乐游戏的同时，得到了有趣的知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采了百草，也斗了百草，他们要寻找的那种特殊的叶子又在哪里呢？
11: 哎，这不就是个胡叶吗？
3: 对，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树。
0: 胡树主产于中国北部地区，是陕西商洛端午节粽子的传统包装材料。
2: 1000多年前啊，温庭筠啊，他的诗里啊，就写到了胡叶落山路，啊，我一下就想到这个诗了。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下子回到了1000多年前了啊，而且这个胡叶，不光是随着诗有名，而且胡叶随着商洛当地独特的这个包粽子啊，非常有名，而且它包出来的是那个大粽子，又大又好啊，
3: 又香。
0: 每逢端午前夕，许多村民们都会上山采摘胡叶。胡树的叶子形状是倒卵形，长15-16厘米，比其他常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芦苇叶大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像这种叶片比较大的？
3: 对，咱们叶片大的，
1: 对，
3: 比较厚的，
1: 比较厚的。
2: 这个只有在这山上有，在其他地方还没有了。
3: 哎，对，只有在这山上。
0: 忙活了一上午，校书和王志老师真是收获满满。与习大哥告别后，他们拿着采好的胡叶又回到了地花古镇，来这里找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2: 到了。
1: 对，
2: 这家。
1: 来了。
2: 端午到了，来看看你。
1: 你好，打扰了。
2: 客气。
0: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 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端午时粽，不仅用

0: 五色青丝捆扎粽子，还要放在描金的盘里盛上，简直是供展览的艺术品一般，让人舍不得吃。而我们今天所吃的商洛地道的胡叶粽，包起来也十分讲究。刚采回来的胡叶还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开水将嫩绿色的叶子煮成深褐色，清洗干净，才能拿来包粽子。
1: 大娘，您帮帮我们看看，教我们一下该怎么样包。第一次见到拿这个大叶子来包粽子的习俗。大娘，我们在叠这个叶子的时候，是要把根儿朝里还是朝外？
2: 啊，这朝这儿，
1: 这个朝外，根儿朝外，是这样是吗？然后转着圈把它铺大。
2: 再来一个方向。
1: 往这一侧。
3: 相反方向。
1: 这样的。根儿朝外。
4: 根儿是朝外的。
1: 叶儿朝里。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铺成了一个大手绢。
2: 这个在这里。
1: 四五片。
4: 对。
1: 基本上是一个，你看，五角星的形状。然后第二步是要把。这个是糯米吧？
2: 糯米。
1: 糯米铺上去。这个糯米，咱们也是要提前泡过，对吗？因为记得以前包粽子，
4: 都要泡，
1: 泡好。
4: 还有豆子，你看。
1: 红豆。
2: 在这边放这。
1: 这样，两边往里裹。
4: 这跟叠被子一样，我感觉是叠被子。
1: 然后从底下往上是吧？
5: 上面的也要往前。
1: 上面的要往下，好的。
0: 选四五片大小差不多的胡叶。叶柄朝外铺开，放上红豆糯米馅料，上下左右对折，包成四角长方形。再用马莲草或者黄花苗紧紧捆绑住，一个商洛胡叶大粽子就包好了。糯米补脾暖胃，红豆降暑解热，在仲夏端午，清香美味的胡叶粽也是非常有效的消夏良方。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包了满满一大盆粽子。趁着新鲜，张大娘把刚包好的粽子拿去下锅煮，而另一边等粽子熟的间隙，王志老师又拿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4: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表。这个底下啊就叫圭。上面呢这一个杆儿叫表。那么你看它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每天我们站到这儿，或者把这个东西立到这儿，对着南方，那么这时候你看它的影子啊，一天之中我们的影子肯定是早上是最长，晚上最长，但是中午是最短的。但是如果说光测中午最短的影子，就是当地要在当地要测每天最短最短
1: 啊，
4: 连续测365天，那个最短的正午的那个影子啊，就叫夏至。那么最长的那个影子啊，比如说最长啊，那一天呢，
1: 冬至，
4: 就是冬至。当然这个水，这是一定是水平的啊。如果咱们放到地下啊，我们来看啊，
1: 好，看看今天
4: 它过去水平啊，对啊。
0: 在端午这一天，正午12点所观测到的日影已经很短了，与夏至日最短的影子非常接近。炎热的季节，阳光炙热，但是人们依旧享受夏日，捕一个知了，捉一只蝈蝈。都成为了仲夏时节的独有乐趣。走进屋里，前方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吸引了孝叔的注意力，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这个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宫廷里的那种灯罩，包括宋代都会有这样的灯罩，
4: 但是不会有这么长，
1: 一般不会这么长，
4: 要有宫灯的话这么长啊。
1: 对，
4: 这个很长，你看这像什么？
1: 像什么？像个长枕头。
4: 哎，对，你说的这个还真跟这个东西啊，
1: 是吗？
4: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竹夫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天实在是太热了，即使睡凉席儿，即使是枕凉枕，还是觉得热，浑身是汗，怎么办呢？那我们抱上这么一个竹枕，这样睡觉。睡觉以后，你这至少这两夜之间它没有汗，散热了，而且中间是通风的。
1: 对。
4: 而且这个过去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像陆游呀，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样说：夏天到了要聘一个竹夫人，就指的这。在《红楼梦》里啊，薛宝钗呢跟大家打灯谜，他就出了一个灯谜。这个灯谜呢是这么说的：说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有很多眼， 无珠，没有眼珠啊。然后第二句，
1: 中空。
4: 第二，第二句叫荷花出水喜相逢，我们才说是一到立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荷花出水了。所以说它，我们真正用它的时候是立夏节气，就把它买回来了。梧桐叶落分离别，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梧桐叶落的时候，就立秋到了，这时候我们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就分离分别了。那么夫妻恩爱不到冬呢，是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肯定用不到冬天，
1: 对，
4: 那我们这个竹夫人就离我们就放到一边了，远去了。
1: 我现在抱着都不想撒手，真的很凉快。
4: 很凉快。
0: 这边说的正热闹，那边的粽子也热气腾腾出锅了。
4: 太好了，
1: 谢谢阿姨。哇，有一股香味儿。
0: 糯米软糯细腻，红豆甘甜绵密，再加上胡叶的清香，真是解暑又美味的端午佳肴，让人回味无穷。农历五月是各种毒虫最活跃之时，人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和预防五毒之害。古人认为雄黄所发出的刺激性气味可以驱避毒虫毒蛇，因此端午节给小朋友们点雄黄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将雄黄碾成粉末，倒入黄酒中搅拌均匀，雄黄酒就做好了。通常在端午节的时候，

0: 再跨到脖子上就可以了。
1: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臂冰，令人不病温，又有调达等脂组杂物以香赠味。在端午卫生健康节系上五彩绳，互相赠送香囊，既是对家人朋友身体健康的美好祝福，也是古人在端午时候防病防疫的一个重要措施。除此以外，端午节的时候，孩子们还会被各种端午饰品全副武装，头戴威武的虎头帽，象征着勇猛和力量，脖子上挂着屈连膜，寓意着吉祥和平安，身穿五毒图案的马甲，寄托着驱毒避害的愿望。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端午的当天呢，要在家门口啊，要悬艾，有的把艾还要做成人形或者虎形。
0: 嗯，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孩子们一块儿完成一个给门户上悬艾草这样一个端午习俗。
0: 那咱们跟着爷爷去看看怎么插，好不好？
3: 好，
0: 走。
1: 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小小艾草悬挂于门窗上，既有驱除蚊虫的作用，又有招百福的美好寓意。端午节既然是古代的卫生健康日，那么只做一些防病防疫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提高人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龙舟竞渡就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是日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商洛丹江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舟竞渡，旅行者校书和王志老师离开端午小院，就来到了商洛龙舟队的训练场银杏公园。
2: 你看我们手里拿的什么？
0: 龙。
2: 对，说到这个端午节的名字了啊，端午节有好多名字，有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龙舟节。
0: 嗯，
2: 所以这个端午节龙舟活动就跟人对龙的纪念和崇拜密切相关。
0: 嗯，
2: 所以就衍生出很多跟龙有关系的活动。我们往往是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是要舞龙灯，
0: 对，
2: 但是到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呢，往往水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好，这可以说这个划龙舟就成为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体育活动，也可以说大型的民俗活动。
1: 龙舟竞渡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水上运动，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荆楚岁时记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沿着丹江一路向前走，就是这次比赛的龙舟码头了。商洛龙舟队的陈队长正在检查比赛要用的龙舟，校书和王志老师迫不及待想要近距离看一看竞渡龙舟。
0: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龙舟啊。这个龙舟它的这个形状是不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竞速来设计的？
4: 对，因为咱们龙舟呢，它分为船头、船身还有船尾。船头呢，它一般是微微向上翘起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水浪的冲击和水花的阻力。然后呢，船头一般是装饰有一块雕刻精美，那个形状独特的龙头，这个龙头就是寓意着龙的传统象征，有那个祥瑞之意，被人们认为是可以带来祝福和运气。然后船尾呢，它的那个构造和船头是一样的，也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船只的平衡。然后船尾的话，它也是有一块就是形象独特的船尾，对，龙尾。然后船身的话呢，它一般是平整的船底，然后船的两侧呢，它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可以减少水花的那个阻力，还有可以防止外部的撞击。
0: 哦，
4: 我们呢这条船呢是十个桨手，然后呢前面这个位置这是鼓手，一般的话船在行驶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跟随鼓手这个鼓点还有节奏去划这个龙舟的。所以呢，这个鼓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嗯，
4: 船尾呢，那个有桨，那个是舵手的位置，它主要是负责调整这个船的平衡，还有这个方向。
0: 嗯，
4: 这就是整体这个龙舟的构造。对，
0: 我跟王老师都特别想体验一下，赛一把。您觉得作为鼓手？

0: 桨手、舵手这三个位置，我们更能胜任哪一个？说出来都有点心虚啊。哎、
1: 这个
0: 能胜任哪一个？
1: 我推荐鼓手吧。
0: 鼓手，
1: 对，
0: 那我们得去练一下吧。
1: 对，先到岸上练一下，练一下那个节奏，然后我们再下船。
0: 行，走，王老师，我们练一练。
2: 好，练一练。
1: 好，走。
3: 为了让校叔和王志老师快速学会打鼓，陈队长专门带着他们找到了商洛龙舟队的教练，也是本次龙舟赛的裁判孙教练，请他来亲自教授龙舟打鼓要领。
0: 王老师，您看这个鼓槌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见这个形状的鼓槌，特别像一个龙角，是吧？
4: 龙角，
2: 对对，
4: 它就是龙角，
0: 就是龙角。哎、这个打的时候，教练，它的接触面应该是弯的这边。
4: 接触面是，有的打法是这种打法，往前搓。它往前搓，有的是就是要打平行，平行下，接触面在
0: 这儿。
2: 这样打更带劲儿哈，
0: 往前搓着打。
4: 对，它接触力，你看，它就在这儿。
2: 对
0: 对。
4: 起航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大桨就慢了，就是大桨，这就一直滑下去了，500米、200米，它都是这样往上干的。这个鼓还是相当起作用，它是带动着整个船上的。就是一下就是一下，起航是快桨平，15下或者20下，梆梆梆，船旗起来，然后咚咚，
0: 再慢下来，
4: 就是大桨了。但是很有节奏的，你是鼓机敲过去，它这个鼓声传到船上，它划出去，根据你那个梆拉桨，声音越大啊，它的桨下力量越大。
2: 你这15下就它必须要节奏，每一个下就
0: 得跟上，
4: 15下它都得跟上啊，因为它船上这个是集体的，不是你一个人代表的。
0: 对，
4: 这上去大家上的这个船都是一条心，必须划。所以起航的时候一般都是15桨到20桨，这个根据距离，
2: 对，
4: 根据他们身体素质，根据他们这个船速，
2: 对，
4: 起起来后，感觉我现在第一了，我就开始拉大桨了。
0: 拉大桨 就是速度变慢一点，哎，
4: 就是拉大桨速度慢，就是桨下这个鼓声一大，它桨下力量就大一下。
0: 那结尾呢？结尾要冲刺吗？
4: 结尾冲刺的时候，然后假如说是200米的话，就是一口气过，就这个鼓声它就一直敲下去了。
0: 这样，教练，我跟王老师练一下，您给我们定一个节奏，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4: 好。15桨。
0: 15桨。
2: 15桨啊。
0: 好。
4: 你看啊。
2: 好。
4: 预备。

0: 每一次鼓槌的起落，每一次节奏的把握，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对于第一次体验龙舟打鼓的校书和王志老师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探索。经过了半天的突击训练，他们二人都感到自己的鼓技有了显著的提升，心中涌动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决定，各自加入一支心仪的龙舟队，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本友谊龙舟赛。
1: 哎呀，要上场了。
2: 好，
1: 王老师，我看了一下，一个是蓝色衣服的队，一个是白色衣服的队，刚好跟咱俩对上了。
2: 行，
1: 要不您就蓝色队。
2: 行，我选蓝色队。
1: 我就白色队。
2: 一定能赢。
1: 一定能赢。
2: 好，
1: 走。
2: 好。
0: 葛洲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一蓝一白两支龙舟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校书和王志老师各自登上了自己的龙舟，第一次学习龙舟打鼓就要比赛，他们的表现将会如何呢？
1: 走。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来呢？为什么？我们大概是什么速度？我们先试一下啊。太快了！
0: 虽然刚上龙舟还有些不太适应，但是在白队队员们的配合下，校书很快进入了状态，而另外一边的蓝队看起来则更加从容。两支队伍都准备就绪，到底谁能赢得这场比赛呢？
3: 各队准备，预备，好。
0: 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鼓声如雷，桨下如飞，龙舟如龙，紧张且刺激。一开始蓝队一马当先，势头很猛，但是白队也不示弱，他们迅速调整战略，队员齐声跟着鼓点喊号，两个队争先恐后，都毫不示弱。5月5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渐急飙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校书和王志老师与龙舟队员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在比赛过程中，他们也体验到了龙舟运动中所蕴含的团结奋进、拼搏和谐的龙舟精神。
4: 3、4、9、8、10、9、8、7、6、5。
0: 眼看终点就在前方，鼓声越来越急促，不知不觉中，原本落后的白队已经后来居上，超越了蓝队。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蓝队都不会放弃，他们卯足了劲儿，划得更加卖力，开始冲线了。最终校书带领的白队一鼓作气，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 赢了！这一趟下来，王老师比我想象的可累多了。
2: 你们赢了，你们这好啊。
1: 是，我觉得其实比赛的结果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中间这种气势如虹，这种齐心协力，
2: 对，
1: 这种情绪的带动，特别感染我。
2: 而且我感觉这上瘾，开始的时候我下去有点紧张啊，但一旦那个精神提起来，跟大家融成一体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龙舟比赛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
1: 对，
2: 你要喊出这个精气神，你要划出这个精气神，你这个船，整个船所有的人是融成一体的，这一下你就赢了。
0: 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病命舟楫以整之。葛洲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商洛龙舟大赛开始了，丹江水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条龙舟齐相聚。
5: 加油！加油！
0: 点雄黄，制香囊，仲夏五月领略民俗文化，品粽子，赛龙舟，喜气洋洋共度端午佳节。
4: 朋友们，端午佳节期间，各地的人们用传统仪式和别样美食共同编织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图谱。龙舟竞渡的号子演绎着团结拼搏的奔放与激情，艾草和香囊的芬芳寄托着对健康平安的美好祈愿。我们守住的是传统民俗和家国情怀，感受到的是独属于每一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蓝色火苗点亮共富路，对话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巧玲、村党总支书记熊健，听他们讲述海龙村如何点亮蓝色火苗，走出低碳农文旅共富路。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说起沼气，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我们村里人更有画面感，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剩饭剩菜，猪粪羊粪牛粪都可以扔到那个用水泥垒的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呢盖上盖子，过几天曾经的这个粪肥啊垃圾啊就变成了可以生火做饭的蓝色火焰。那么提到这个沼气池啊，最出名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四川遂宁安居区的海龙村，他们曾经造出了全省第一口可以不漏气的圆形沼气池。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龙村，我们带大家看看这口不起眼的沼气池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今天呢，我们先来找一个向导啊，找一位向导，是我们海龙村的党总支书记主任熊健。熊书记您好。
4: 哎，你好，凤婷老师，欢迎您。
3: 您好，您好，
4: 你好。
3: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呢去这个共富果园看一看。我们和千里之外的延安精神请到了我们这里哈。我们刚才见到了一棵，它象征着互帮互助和有爱有益的一棵共富果苹果啊。但其实我们在海龙村也真正的有共富果园，
4: 对
3: 吧？种的是什么呢？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啊，给大家看看这红彤彤的大桃子。
4: 这就是我们说的胭脂翠桃，
3: 多馋人啊！这叫什么品种？
4: 胭脂翠桃。
3: 胭脂翠，
4: 就像比喻那时候古时候那种美女身脸上的胭脂那么漂亮。
3: 是。然后咬一口脆脆的，
4: 对，
3: 叫胭脂翠，
4: 甜甜的
3: 啊，
4: 汁非常多，而且非常脆。
3: 对，
4: 它的口感就是脆甜，汁多，
3: 满树满枝都是啊，
4: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黄主任，黄巧玲，
3: 黄美丽的黄主任，
5: 你好
3: 你好，
5: 欢迎大家到我们海龙村。
3: 这样，我给您拿着，
5: 好的，
3: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共富果园哈，是一个怎样的运营模式，尤其是怎么联动我们这个村里的。
5: 好的，我们这里呢是管委会，然后加我们的公司，加咱们的村集体，还有我们的村民进行的四年共富，这个模式呢就是以我们的海龙凯歌管委会作为牵头来统筹，然后由我们的农旅公司呢进行市场化的运营，然后呢就带动咱们的村集体还有村民呢进行增收致富，在2025年咱们的村集体收入突破了32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呢突破了3.5万元，像我们现在带领大家看到的这是咱们的胭脂翠桃，那么大家呢，我把这个拿起来给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鲜果，在这边呢有将近500亩的这样的一个产地，那么我们不仅呢把它采摘到这里，让我们的游客

0: 进行可以直观的采购，那么也可能远输到我们的广州啊，还有咱们的成都各个地方进行售卖
1: 啊，销路已经打开了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呢，我们现在这里呢也是咱们的农耕研学基地，前期我们的桃树认领，让大家呢也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乡村振兴当中来。那还有城里的游客周末的时候呢，经常带上自己的孩子到我们这片果园来进行采摘。我们除了有咱们的胭脂脆桃，还有我们的黄桃、油桃，那么品种也很多，深受大家的青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再见，我们
2: 到果园里面看一看。
1: 对，我们带大家到果树底下看。
0: 好，欢迎欢迎。我们这里的这个模式呢，不仅仅是桃子长得特别好，我们的模式呢叫做猪找果低碳循环农业。小心碰头，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在上方呢有我们的桂旺农场，那么它每天呢会产生上吨的这个猪的粪便，那么我们将这样的麻烦变成了我们的有机肥料，通过大型的沼气池，那么进行我们的干湿分离、沼渣沼液的一个发酵，然后最终呢还田还林。所以这边的桃子呢，它都是绿色生态无污染的，而且整个呢低碳循环也是咱们海农村的致富经。
1: 好像我来给大家做这果品溯源来了。绝对的是，
0: 是的，
1: 低碳。绿色无公害的哈，
0: 对对对，
2: 这个
0: 我们这里也得到了咱们农业农村部沼科所的大力的一个指导和相关的支持，包括技术。大家可以看现在的桃子呢，正好就是咱们的丰产期，特别的红哈，
1: 对呀，
0: 然后颗颗就是很脆，
1: 而且
0: 对很脆。
2: 主持人采这一个，
1: 这可以采吗？我都有点不忍心了，它长得那么好。
0: 欢迎，我们还可以再找大一点、红一点的，
1: 是吧？还
2: 有
1: 吗？
2: 有的，
1: 有
2: 的，这个树枝上有的。
1: 你知道吗？我现在进到这个桃园里面，有一种什么感觉？像这个猴子掰玉米，看到一个更好的，扔了那个。
2: 这一棵树枝都断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棵特别好。
0: 对，
1: 是这个吧？
0: 哎，可以。
1: 哇哦，
0: 很红。
1: 它藏的好严实啊。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看看这个，又大又红啊，是吧？
0: 是的。
1: 带大家品尝一下吧，现在可以直接吃吗？
2: 可以直接吃。
0: 我们要表面一个小小的毛毛，然后要把它那个洗一下、烧一下，
1: 洗一下，
0: 可能口感会更好。一脚擦一下，
2: 哎，对吧？
0: 一脚擦一下，然后
1: 那就一脚擦一下，
0: 对，
2: 都可以吃的。
1: 迫不及待的想尝，来一它尝一口。这个水分好足啊。
0: 是是的，我们也没有打药，然后全部都是直接可以擦一擦，然后就可以直接的吃。
1: 特别甜，
2: 对，
1: 特别甜。
0: 对，我们叫它凯个脆桃。然后从以前呢，我们只能够就通过种粮食，甚至有的是撂荒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统一的种植，统一的流转。然后我们把这个弄成果园，然后不仅呢，就是让咱们村集体也富起来，然后让我们咱们的游客呢也有好吃、好玩、好看的。同时呢，也是让咱们的撂荒地变成了现在的高标准农田。也是按照总书记的嘱托，将乡村振兴，特别是咱们的产业振兴呢落到实处，让咱们的老百姓真真切切的可以得到较好的收益。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总书记村委会的一个主要的牵头之下，引进优秀的产业，优秀的我们的新农人。
1: 对，
0: 所以呢才有这一片片大家所看的惬意景观。像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游客了，
1: 正在采摘哈。
0: 对，他们也是，
1: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0: 我们可以问一问，
1: 专门是跑到这儿来采摘果子啊。
3: 对的。
1: 之前来过这儿吗？
3: 来过来过
1: 来过啊。觉得这儿的果子怎么样？
3: 还可以。
0: 我们看到小哥哥小姐
1: 采了好多，
0: 然后都是最大最新鲜的，比主持人采的那个更大
1: 更好，更会挑。
0: 对，他们很专业，
1: 确实是经常来，有经验哈。
0: 对，
1: 采那么多回去是准备送人吗？
3: 没有，我们直接吃
1: 啊，直接就吃了。
3: 对对对对，
1: 就每年这个桃子熟了都会到这儿。
3: 对，每年都会来。
1: 嗯，
3: 很出名的嘛。
1: 对对，这个村子了解多少？
3: 村我只晓得他们前面那个馆子，人民大食堂也很好吃，然后还有他们经常拍那个抖音短视频，
1: 就是被他们的短视频给吸引过来的，是吧？
3: 对，
0: 在这边我们还听到一些游客声，有的呢正在园子里沉浸式的采摘，然后对这边呢就是已经采摘的部分呢非常的大哈，然后
1: 我们放在这个手心里给大家看一看有多大，
0: 非常的鲜红，
1: 对，
0: 就比我的这个巴掌还大了， 然后要两个捧起来，像不像那个我们传说中的蟠桃的那种感觉，即视感。
1: 是不是咱们这个桃子的形象代言人啊？
0: 哦，如果这样的话就太荣幸了，但是我没有它那么红那么甜啊。更多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咱们海农村，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咱们乡村振兴带来的成果。
1: 嗯，谢谢谢谢黄主任，说的非常好啊。是，那刚才呢，两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4: 共富果园，
1: 共富果园，而且也是引进了我们的这个沼气技术，哈。
4: 对对对。
1: 啊，那所以这个投入应该也是很大的。
2: 投入，我们前期投入了300多万吧。
1: 嗯。
2: 两年时间就回本了。
1: 两年时间就回本了。
2: 对，两年时间都回本了。
1: 就只用这片果园我们就回本了。
2: 因为我们的沼气，现在的沼气技术啊，非常不错了。
1: 嗯。
2: 而且我们能8000头的生猪的粪污，就用我们现在化的沼气，一个利用，把粪污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剩下的沼液和沼渣，就通过管道，你看有管网。
1: 对，咱们带大家看一看这边的管网。
2: 这有管网。
1: 而且听说是
2: 每一颗，
1: 对，听说是到每一颗都可以灌溉到。
2: 哎，对，这是我们的支管网。
1: 嗯。
2: 到每一颗桃树下面，它都有一个滴灌。
1: 嗯。
2: 形成滴灌，就把我们的沼液用到我们的生态果林里面来。
1: 嗯。
2: 都形成了猪沼果一个循环利用。
1: 嗯。
2: 就没有浪费，而且我们的沼液啊，它有杀虫的功能。
1: 嗯。
2: 就减少了我们的，比如说农药的投入。这一块我们是做得很好的。
1: 嗯，
2: 啊，带我们来就是主持人，你刚才吃的桃子啊，
1: 嗯，
2: 吃得非常放心。我们不需要什么的学习，
1: 嗯，
2: 直接拿香蕉去，
1: 擦一擦就吃了，
2: 哎，擦一擦就吃了
1: 啊，
2: 哎，这是非常生态的东西，
1: 嗯，
2: 而且很有绿色。
1: 对，但是每一个这种开发的项目，在最初的时候，可能都不是说一下能被大家接受的，尤其咱们的村民。所以当时你们是怎么做的这个村民的工作，和大家一起来创办的这个共富果园呢？
2: 对，当时啊，这个事情啊还是非常难的。为了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排在最前面的。当时回来，乡村振兴在老百姓他心里面，他只是一个概念词，他没有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没得到。他坐地在说干部，对他们就是一个纸上谈兵，讲一些故事，画一些愿景。我们跟他讲，他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一个愿景。
1: 嗯。
2: 但是通过这几年乡村振兴的发展，到现在让我们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收入，他就相信了。之前呢，我们要推进一个项目，他非常不支持的，阻力非常大，他也不配合，也不理解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搞这片桃林，他说你把桃林那些栽那么多果树，这个桃子卖给谁，你吃得完吗？他说我总粮至少说一家三口可以放了，能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桃以这个季节性的解决不了问题，他就没算这个账，没把这个经济账，没算过来，好，我们通过逐渐的一个宣传，还有引导，让他们参与进来，最后实现了我们整村的一个土地流转，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来加入到我们股份经济合作社里面，通过他的租金保底、入股分红、就业无工这几个模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还可以通过就业务工，比如说这个采摘就可以，我们村民自己就是最好的劳动力，
2: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工人。
1: 包括这个果园的管理啊，就施肥、浇水啊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可以调动咱们村民？
2: 全是我们的村民。
1: 对
0: 的。比如说我们的桃子采摘，就是刚刚大家看到，就是由咱们的游客，他有的沉浸式的自主采摘，那么有的游客呢，他就希望可以购买现成的果子。那刚刚您所看到的那些果子呢，都是咱们聘我们本村及周边的村民，然后来进行每日的日接这样的工资，让他们来进行摘果。然后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需要绿植的一些栽种，然后农作物临时的这些岗位都有。那么固定的岗位呢，就是咱们的保安、保洁，然后相应的我们餐饮服务员都有。所以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返乡人才越来越多，主要呢就是我们给他提供了固定的一个工作岗位，就保安、保洁，然后临时的岗位，比如说我们临时的采摘果园、农作物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些流动性工作。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他们的业态也有进行相应的扶持，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老街大家所看到的谢婆婆凉粉呐、刘大哥的我们的鸡汤抄手，那么都是让他们从外面引回来，然后让他们在自己家门口，然后进行安居乐业。一方面呢照顾了家庭，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大环境当中，真正的 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嗯，像咱们谢婆婆为例的话，老两口快80岁了，那么在春节期间呢，今年的收入呢就是3.2万元的一个营业额。嗯，那么也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老两口就说，我们70、80岁了，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的家门口
4: 还能挣钱。
0: 对，还能赚钱。嗯，就非常的开心。
4: 这是您刚才说到的这老两口啊，这一年大概有这个3万多的一个收入。
0: 春节期间哦，
4: 春节期间啊，
0: 营收额哟，营收额哟。
4: 我们这个村民平均来说，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0: 村民的话，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是3.5万元。因为像他们的话，那个地方就是享受了我们那个核心区最强的一个地理位置。嗯，那么他呢是咱们的致富点心。嗯，那其他的村民我们平均拉过来的话，就是3.5万元左右的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2025年，嗯，
4: 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收入水平了。
0: 对，
2: 现在不光是他们能挣上钱，在村的我们的主力军就在70、80岁的老年人。为什么谢婆婆80多岁她还能挣上钱？他本来是养老的，一般上了80，他在外地跟他儿子养老了。他在家能当上老板，能挣上钱，他笑得合不拢嘴了。
1: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好的这个老年生活、养老生活是什么？就是身体健康，还能有余力，哎，在自己的家门口待在自己的家里挣点钱，是吧？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吗？
2: 哈，对对。
1: 从一口沼气池到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哈，我们看到了海龙村人的不畏艰难这样一种韧劲儿和勇气。但是干事创业呢，不能仅靠勇气和韧劲儿，还得有智慧、谋略和蓝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海龙村的两位操盘手的代表一起坐下来聊一聊，看看他们的共富奥秘还有哪些。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大家好，刚才我们经过这一圈走下来，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一个是喜欢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再一个也被这个村依托沼气技术、沼气文化来创办的低碳社区也好，还是乡村旅游也好，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大家肯定也疑惑，这个村是怎么样从一口沼气池发展到今天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哈。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身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文旅团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巧玲，欢迎黄主任。啊，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嗯，
4: 还有一位也是大家熟悉的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海龙村党总支书记主任熊健。
2: 好，大家好，欢迎你。
4: 嗯，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当时咱们总书记来这个调研学习的时候，你们从曾经这个见到过这个场景的老前辈那里听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嗯，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了解到，因为我们作为晚辈哈，就是很遗憾没有亲临那个时代，但是呢我们从我们村的老一辈，比如说我们的卢世成老人，他呢是作为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国审柴截煤的全国先进个人，嗯，他呢也是咱们海龙村的那个优秀的石匠代表，他呢就亲历过这个，然后从他那儿给我们讲述，然后再从我们的相应的一些资料，前期呢我们在区委的带领之下成立了一个知青与沼气的课题组，那么是由我们的邱然老师还有相关的专家组成的，那我们就从我们习近平的青年知青岁月一书当中，以及来自我们的延安相应的报纸报道，从各个方面综合来看呢，我们就了解到总书记呢是1974年来到的咱们的四川学习办沼气，总共是来了40多天，那他呢也有亲临到我们这里的当时叫做凯歌公社，现在也是大家所看到的海龙村，跟他一同前来的呢还有其他的7位延川知青，其中呢就包括黑英贵老师，那么黑老在前两年呢也是再一次走到了咱们海龙村，他呢就在我们面前回忆起了他跟习总书记当年一起来到这里的点点滴滴，他就说当时啊是他们坐的吉普车来到了咱们的凯歌公社，看到了咱们的圆形沼气池，每到一个沼气池必下去，每到一个地方必问得十分清楚，那么这里的沼气池要怎么建，要克服怎样的困难，他都一一的了然于心，久而久之呢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沼气专家，于是呢他把咱们这里学到的沼气经验带到了梁家河，那么还从我们这里带了一名石匠叫做我们的蒋茂云老先生，那么跟他一起在梁家河修建起了整个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从而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那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呢也是深深的镌刻在我们两地我们群众的心目当中，也成了咱们党员呢要升到基层去扎根去调研为群众解决实事这样的一个决心和导向，
4: 也是架起了一个有益的
2: 有益的
4: 桥
2: 梁，对，在23年啊，我记得梁家河村的支部书记叫费德，费书记，亲自到我们海龙村来调研，也是来参观，看看我们当年的沼气技术吧，也是洪泽凤书记的，原来说沼气的一个过程，也来给我们，他都把他们村的产品，就是山地苹果树，捐赠了8棵。到我们海龙村，而且我们也把这8棵苹果树栽到我们的沼气博览园里面，而且当年一栽，当年开花结果，这象征到雨雨非常好，非常好。
4: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总书记曾经在这儿待了40天哈，那么我们的沼气池是经得起别人来学习，我们的这个技术，你觉得哪些方面是最让我们有底气的？就是不怕来学习，我们这个经验。我们这个技术是经得住考察和学习的。
2: 对，当年这个二代沼气啊，就是圆形沼气池，
4: 并
2: 且这个圆形沼气池带到了全国的一个推广，包括我们3.0的版本的沼气，也是参照我们2.0版本的是圆形沼气池来建成的，所以说我们底气还是很足的，沼气技术呢是得到一个全省全国的一个推广，这个圆形沼气池它产气比较稳定了，气压也比较足，也不会漏气了，这个安全还有这些也比较好控制，这个技术还是得到全面推广的，非常不错的，
4: 就是在哪些地方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沼气池的影子？
2: 在全省各个地方可能都看到我们沼气，这个圆形沼气池的影子。沼气这是个好东西，它是个绿色低碳的一个东西，刚才主持人也提炼了我们的蓝色火焰，沼气非常足，蓝色火焰它烧得锅它就不会黑，比如说以前我们烧柴啊，出的一个房间里面全是烟，一个房梁的出的乌漆抹黑的，现在你看我们厨房里面非常干净，整洁而且非常亮堂，而包括我们的沼气灯， 以前在7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只有靠我们的煤油灯盏。好，我们就发明了我们的沼气照明。那是缺电嘛，晚上就比如说要不有钱的就照煤油灯盏，没钱的就提前把晚饭做好吃完，就到家里面提前睡觉了。通过我们发明了我们的沼气照明过后啊，家家户户哎都用上了我们沼气灶、沼气做饭、沼气照明，而且为我们老百姓呢、啊、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就是煤油它是需要用钱去用钱的，哦，这个、为老百姓一个是节约了不少钱，
4: 所以当时我们来挖这个沼气池的时候，其实就是抱着一个目的，解决少柴的这样一个困境，超额完成了我们的预期啊，所以这个沼气在咱们村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一个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 一方面是他在改变了他们当年缺柴少煤那种困境，比如说当时煮饭都煮不熟，非常困难，山上一片绿色都看不到，刚才在陈年馆我给大家介绍了，山上草林不见林，栽树不见树，坡上光秃秃的，所以说根本找不到一片绿色。但是现在看来，我们通过我们的沼气逐步逐步走向了千家万户，让我们老百姓用上了沼气过后，让我们的山上有了树木，有了生息，渐渐的发展过来，不是在一年两年，是通过一年一年的积累，到现在我们满山遍野的植被非常好。主持人也看到原路一路的植被是非常好的，抚养离职也非常高的。现在老百姓看到应该是基础设施好了，环境好了，再上加上我们村的外出的年轻人回来了，他愿意回来，看到家乡这么漂亮，哎呦，这充满了生机，也有创业的发展的一些方向，开民宿啊，办超市啊，办餐饮啊，挣上钱，哎，这些他们渐渐的熟悉了海龙村，大多数外出的人就回来了。以前一个村在两三百人，现在一个村回来的在六七百人，常住在这个地方。
4: 就像熊书记刚才说的，其实这个我们当时的初心是解决少柴的问题啊，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就是解决吃穿用度的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新的一代人来说，是沼气在他们心目当中就意味着更好的更多的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啊。
0: 对，
4: 所以黄主任，我们差不多是80后90后同龄人啊，
0: 是的，是的。
4: 所以这个沼气在您的心目当中，沼气村啊，海龙村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首先是给您本人有一方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这样一片土地。
0: 就像咱们的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舞台，那么我也扎根在咱们这个广阔的舞台有4年多之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再从总书记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AI 还说这个时代的技术不断的迭编更新，但是呢，在我们咱们海龙村来说，敢闯敢干敢为人先这个精神是扎根在咱们的海龙村。怎么来诠释这个敢闯敢干敢为人先这8个大字呢？在我们70年代全国各地缺柴无煤，那么我们优先探索了沼气池来解决民生问题，缺柴少煤。那么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又在咱们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进行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再一次深挖沼气能源、沼气文化精神，来作为我们这个村的生动的 IP， 来打造为全国沼气能源革命第一村。而我呢，作为里面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咱们这个村植根于这个土地的强大的力量，以及带给我们后来人越来越多的动力和一些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格局。那咱们全区呢，也从以前的沼气的一个带领的曲线，到现在咱们也步入了安居的后沼气时代。那何为后沼气时代呢？咱们安居呢，作为我们的东方气都主阵地，我们的天然气呢，也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海上碳酸盐盐的整装气厂，达到了上亿立方。我们还近年来在区委区府的这样一个带领之下，我们还引进了很多的优秀企业，比如说我们的四川玉能，它呢是全球最大的磷酸铁锂正极的材料生产基地，那也为我们现在所 倡导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有力的支撑。还有咱们的江淮新能源汽车厂也坐落在咱们的安居的经开区。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地将咱们的家乡、咱们的整个乡村振兴成果更多的普惠到全省乃至全国，让大家可以看到咱们的改革经验可进行全国的推广、全国的借鉴。
4: 说得特别好，方主任刚才提到的时候，我们是后沼气时代，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直不停地在绘就这张蓝图哈。那么我们海龙村也被誉为是中国沼气能源革命第一村，这其中革命二字很重要啊，这就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没有前辈们的那种勇于试错、敢于冒险的精神，就不会有我们后续的这张蓝图的绘制哈。所以但是光靠一种勇气和胆识是不够的，那可能我们还需要这个后续的技术啊、政策呀、资金呀、人才等等方方面面的一些注入。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的话，两位觉得我们海龙村得益于哪些条件或者方面的助力，才有了今天的这张绘不完的蓝图的美好的场景图景？
2: 这个肯定要得益于我们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4: 对，咱们可以从政策、资金方方面面来聊一聊。
2: 对对，肯定是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党中央的政策好，乡村振兴这个广阔的大舞台，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思路。因为从国际政府对海龙村一个大力的支持，肯定少不了各级干部的一些心血付出在里面，包括我们区委，包括甚至我们的市委，还有省委，这些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大的。海龙村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蝶变成现在这种模式，是通过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4: 对，
2: 还要靠我们以前六七十年代那些先辈们通过不断的尝试，甚至用生命去换来的成果，才有我们海龙村的今天。还有我们国企的对我们大力的支持，包括一些项目的支撑，项目的支持，还有我们的比如说高标准的农田的项目的支持，还有比如说我们一些惠民政策的支持，还有我们产业的支持等等等等，对我们是帮助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的我们政府这几年我们搞绿色发展，有成都招科所嘛，我们对接在我们地方办了一个沼气培训班，招科所办了一个培训班，从绿色发展这条路，我们还得继续的走下去，还要把它可能做大做强，这还是我们一个向往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一个方向，
4: 对，
2: 要去干的一个方向，
4: 是的，那从这个技术、人才的支撑方面，可能黄主任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啊。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共富果园，它是猪沼果啊，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支撑，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收益，对吧？
0: 是，
4: 那包括从人才方面，你看像我们村现在也引进了很多青年的这个有识之士啊，像黄主任啊，就是青年这个人才当中的一个代表，对吧？
2: 也是我们的新村民，他在这样扎根了五年了，大约看大约五年了。
0: 但在我心目中，海龙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4: 您本人是哪里？
0: 我是安居的。我之前呢，然后也是在其他的地方工作，然后在得知我们这里在大力的乡村振兴，那么我从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我也很希望能够回到家乡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然后刚刚熊书记呢也很谦虚，他说到呢，我们大的政策呢是靠我们的党中央的一个大的政策背景，以及到市委、区委，然后到我们的乡镇政府等等。其实熊书记呢作为我们一线的贯彻落实的人员，他在里面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比如说咱们的土地增减挂，然后他带领号召起的百人工匠队，那么不仅解决了我们本地村民的一个收入，村集体的经济的壮大，从而呢还让咱们的乡村越来越美，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刚刚咱们看到的整个村子的内外环线，还有一些水利工程之类的，很多都是在熊书记带领咱们的百人工匠队，然后让大家带着家乡的情感，带着政策的优惠，一点一点 把作为了我们全国的乡村美丽之村这样的一个过程。
4: 需要我们新老两代共同努力，
0: 对，从上到下，然后
2: 一代接着一代干吧。
4: 嗯
2: 嗯，对。
4: 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推广绿色生产和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还提到了要提升秸秆的综合利用能力，同时呢，要求防范化解有限空间等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风险。那么，咱们海龙村的这套沼气加中氧循环加低碳社区的模式，两位觉得和我们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契合点？
2: 肯定有的，契合点是非常契合的。
4: 嗯，
2: 因为我们中央提到的这种绿水发展之路，恰像我们海龙村也是搞低碳社区，也是走于一个绿水发展之路。
4: 嗯，
2: 空间热烈这个安全，肯定我们是常抓不懈的，这个是我们的底板底线。
4: 嗯，
2: 安全问题是我们这个必须要抓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我们的沼气也好，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凝水、凝牙、散洪点，这些隐患点的排查，都是由我们村成立了一个专人组，专门来巡逻、巡视、巡查这些地方、这些隐患点的一个排查过程，保证了我们比如说空间作业也好，还有我们比如说山底滑坡也好、地质灾害也好，还有我们的比如说道路的凝水凝牙的防护措施也好，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专人来维护、看护还有巡查，保证了我们的一线作业不会出现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嘛，很好的方面。
4: 那么按照中央的这样的一些指示和精神，咱们海龙村还能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我们海龙村还会可能跟着中央的步伐走吧，继续做大我们的绿色产业，把我们的铸造果循环利用这个带到这个大面积一个推广，不光是用到我们果林里面，那么下一步我们甚至要把我们的铸造果循环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包括我们的水稻，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土里面的油菜，这些还有我们的贝贝南瓜，是不是这些都用我们的沼液沼渣。比如说考虑到大气的环境的一些问题，我们海龙村采取了一下措施，比如说我们秸秆翻田，秸秆翻田就是通过把秸秆打碎再翻田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就不用在每像当年老百姓把那个油菜杆梅、小梅杆水稻杆就堆到房前屋后，一个是脏乱差，二一个是在野外生活烧起了烟雾很大，污染了我们很多环境。现在走到海龙村他看不见这种场景了，我们通过秸秆翻田的技术，把这秸秆打碎翻田到我们田间里面，更好地利用到，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废弃的产品物料用到我们沼气发酵，通过沼气发酵把这些再用到我们前进地头，都形成了一个绿色一个链条，这么一个循环，这么一个过程。
4: 是黄主任，您觉得呢？我们还有哪些示范引领作用，或者说您也经常接待各种这个参观团，他们来了之后您觉得我们哪些模式是他们很感兴趣的，而且在未来是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的？
0: 对，刚刚主持人呢提到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那咱们的熊书记呢也说到了咱们的产业振兴、乡村振兴方面。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做一点补充，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那个提振消费，那么乡村文化旅游呢也作为了我们新的一个事业和格局，慢慢的在全国进行要推广和探索。那在这条道路上呢，我觉得咱们海龙村有较好的一个借鉴作用，因为我们近年来呢就是将我们的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刚刚我们熊书记说到我们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比如说咱们的凯歌好油，还有咱们的凯歌好酒，还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后备箱经济。那另外呢，大家刚刚也看到我们的太空种植的这样蔬菜基地，还有咱们的共富果园，那么这些呢就是跟游客的爱好比起来呢，让他们更多的融入到里面进行采摘研学，那么又是一个新的探索方面。另外呢，我们还布局了刚刚大家所看到的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旧的生产井，具有怀旧乡愁的这样的一些业态，有我们的知青旧居，还有农耕文化馆。同时呢，现在呢引进了我们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低空经济热气球， 还有我们的乡村直升飞机、低空看海龙，从开园至今呢，总共吸引了360万人次的一个人次的浏览量。那么有了他们人气的注入，我们又在产业振兴的基础之上呢，所以让咱们的乡村越来越激发出新的活力，也让咱们本地的村民看到了更多增收的多途径，也让我们周边整个遂宁乃至四川省啊，包括全国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乡村振兴方面，通过农林文旅这个新的赛道，然后属于自己的特色的一个文化产业之路。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3: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3: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其实我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玩，有的时候就是看过了、吃过了，这个瘾就过了啊，然后可能短时间内就不会再想来。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什么？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度的传统非遗文化，包括农耕文化的这种挖掘、这种体验，对吧？让大家真的是沉浸式的、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可能更能留得住人。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后备箱啊，后备箱经济是吧？
12: 对对
4: 啊，这个吃、住、玩，走的时候还要带一后备箱，这可能就是我们旅游的一个闭环，
0: 是
4: 吧？
0: 是的，
4: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大家都做得非常好，海龙村做得非常好哈。那么刚才我们是聊的这个村庄的开发，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沼气安全方面，可能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比如说因为它毕竟涉及一些安全问题，那么我们海龙村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是可以推广？因为沼气工程在也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在铺开，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经验？
2: 以前在70年代了，对沼气这种安全也有学的教训。那个时候老百姓对这种安全意识不太强，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故，都是通过这么一项项一件件的事情慢慢的琢磨出来的。为什么说呢？像现在我们的沼气啊，它不是光是每年它要清淘一次，你不光是燃烧了过后它沼液沼渣 早也用了，它成为渣，渣都沉淀在下面，沼气池下面，你不清淘，它第二年它就用不上气了，它装不下，就要把沼渣给清出来。清除这个渣当中啊，它里面有残余的一些毒气，所以说当时那个时代，因为它安全意识不强，就发生了一些事故。

0: 成熟了，不像出现什么叫青草层次早张，早叶就通过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直接通过管网的形式到我们的果林，早扎就自动的形成了一些，比如说它到了我们一些空旷的空间，它就自动的，比如说出来了，它比如榨干榨成了哪种啊、比如说榨干，比如说榨干了，早扎都榨干了，成了一些干的一些那种农交肥，直接拿去撒到土里面，这是我们现代化的东西，非常方便了，不像以前非要用人，现在都是用机械化了，而且青桃这些都要有我们的技术员专门的负责这一块，要用技术的人专门负责这一块，外人是不行的。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监督这个沼气的一个技术小组，安全这块，像每年过年过节一个安全的一个巡视，每月都有一个安全的巡视，定入我们每月定入每月15号，针对全村的安全设施，比如说沼气其中是一个方面。包括其他方面，包括这种的地质灾害，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巡查范围内，有专业队伍来维护它。
1: 而且我也了解到咱们村对每一个村民的安全意识都非常的重视，经常对他们进行一些警示教育，是吧？
0: 对，我们还通过一张五连都是把他们调动他们的老百姓积极性的参与，比如说我们文明联创、卫生联结，还有治安联防，还有我们的困难联帮，这些通过这一站五年调动我们村民自帮自助的形式来参与到我们村庄的一个治理当中来。还有我们的安全警示教育，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每月开展的一些教育，通过他们来学习教育，让我们老百姓懂得一些安全基本的安全防护意识，让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参与到我们这个安全警示教育当中来。现在我们老百姓对这一块就像一个啥子家常便饭，一听到这个我们25号，熊书记要开安全会了，大家去参加，就形成了一个制度，现在是
1: 自觉的
0: 行为了。以前是要求老百姓来参加，现在是定于时间，老百姓自动的参加，就是一个过程。
1: 我也了解到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这个低碳社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低碳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啊？如果建成之后，我们能够大约每年能减排多少的二氧化碳呀，是吧？如果一旦全面推开的话，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哪些营收啊？
0: 这低碳社区是我们通过和成都招客所合作的研发的一个项目，现目前我们是对老百姓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低碳出行。以前我们的大型的拖拉机冒烟子非常大，在路上随时行走，现在基本上出行的是电瓶车，再加上我们的村庄村道路都是我们的太阳能，还有我们太阳能发电，这些都是我们向着低碳这个方面去一个发展。还有我们每年通过猪槽果循环，这个减碳量我们可以达到去好像1200万吨，接近了我们的一个村上大概这些碳排放的是1120万吨一个情况。但是通过这个猪槽果循环利用，还有我们要求老百姓低碳出行这一方面，包括大量的比如现在人工智能、太阳能这些东西，基本上接近零碳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积极的还在向于零碳这个村子在继续努力，向绿色发展这方面继续做强，尽量的达到零碳村、零碳社区。
1: 对，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成绩啊，但是发展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有难啃的硬骨头。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咱们村发展过程当中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即便是在这种大家的这种方方面面意识都已经提高的情况下，
0: 还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我当年刚回来的时候，发展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在群众当地老百姓心里面它是没有底的，到底的乡村振兴能跟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是不知道的，他是看不到前景，他说我们干部在诓他，在跟他画饼，他不支持不理解，说我们要推进一个项目，要搞一个产业发展，说这是非常难的，要做千家万户的工作，让他们呢主动的参与进来，这个是费了很大的时间和很多人力和物力，包括我们的老领导也 我们的党

0: 员，调动我们本村的党员来参与进来，积极来引导他们，带动他们来干。还是一个是要干，干出效果来，让老百姓真正看到了实惠。他就逐步逐步的愿意跟上来了。刚开始推广，比如说谁，我们房屋要改变我们村的村庄、村容、村貌，让我们老百姓住上一个安逸舒适的一个环境。就我们找了一个外企来合作，搞了一个增加工挂钩项目，来推动我们老百姓的那个住宿的问题，解决老百姓住宿的问题。所以说在当时中啊，就出现了很多老百姓不愿意。那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他说你把我的家的主屋就拆了，你不安置到其他地方，我也不习惯。比如说盖上那么几里路，我在这个里世世代代这个村子这个院落住得好好的，你突然把我安置到这个离我原来住的地方又很远，又不方便啊。他当时就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就非常阻力非常大。这个就是老百姓不支持嘛，当时也是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也没做好嘛，老百姓理解上有一定偏差。所以说通过我们一户一户加上我们党员带头看，群众渐渐的跟着干，好，就在一户一户的把我们的安置点建成了，现在的老百姓住上了我们安逸舒适的小洋房，享受到我们大地田园的风光。你看现在我们的海龙村的景色非常宜人的，空气也非常清新，包括我们基础设施也非常完好，现在住的老人也非常非常安心舒心，而且非常健康。所以说
1: 有的时候这个幸福是对比出来的。
0: 对
1: 啊，你看我们很多城里来的人都羡慕你们村的村民，所以我相信大家肯定现在也是从反对到了
0: 支持，到最后的支持，
1: 到了这个享受这样一个转变。
0: 对，现在的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以前要催，现在是自动参与。我们老百姓，比如说拿一件事情来说吧，我们每年我们老百姓的医疗保险，以前要催着他交，现在他自愿参与、自愿交，每年都是100%的交了，完成，让老百姓有一个比如说养老防范生病的一个过程，让他自主的参与进来，这是我们的政策非常好。
1: 最后呢，也想请两位来聊一聊我们海龙村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有哪些大招要放？
0: 可能未来我们海龙村呢，要从这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做大做强我们的医产，还是我们的产业是排的首位的。比如说我们走低碳这一块，还有我们的这个猪脚果循环农业这一块，我们要做大做强我们的产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做精做细我们的农副产品，包括我们的产业做大做强了过后，就要做精做细我们的农副产品，再加上我们的加工和包装这一块，我们要跟上我们的产业一个步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农副中心建好了，我们的加工包装一条龙也建好了，这个往着的精品这个方向，我们正在加速的提升和加快自己的步伐。第三，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农文旅融合，把我们村的产品，刚才我们房主任也提到，把我们村自己的品四个一的产品，比如说一袋米、一袋凯歌优米、一罐桃、一桶油、一副酒，这四个凯歌好礼，通过我们旅游的带动，后备箱经济的带动，让我们这个产品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让我们的游客来留得下，能玩得开心，能吃得上一顿安心的绿色生态的农家饭，这是我们一个发展的绝对方向。再次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共同富裕，让我们老百姓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翻番，还要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高，还要让他们自负增收，这是我们当初的目标，也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大概就是这些。
1: 黄主任，你还有补充吗？
2: 熊书记说的已经非常具体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作为管委会的话，在乡村全面振兴当中，联合咱们的村两委，然后还有咱们的市场运营化，然后一起做好相关工作，将咱们海龙村的业态不断的做强做大，然后让咱们的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动力。
1: 嗯，啊，我们通过参观，通过两位的介绍，也感受到了这个村其实是有大能量的哈。那这种大能量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啊敢闯敢干啊不怕苦不怕难不怕险的这样一种精神啊，更重要的是还有后来人啊在不断的创新，在不断的开拓，依托我们的沼气文化和沼气技术，带领村民们创办的低碳社区和开发的乡村旅游。我们也相信在未来呢啊，这个村的村民能够靠着这股大能量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让这张蓝图真正的一绘到底啊！也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
0: 再见。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又是一年端午如期而至，端午承载着千年民俗，更沉淀在无数文人笔墨之中。从古至今，多少诗词文章、名家随笔都细细描摹着佳节烟火、家国心绪。今天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诗人、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一同品读汪曾祺、沈从文、曹雪芹、迟子建等名家笔下的端午光景。节目里还有趣味文学抢答、端午民俗小问答，全国各地听友带来珍藏端午古诗词，屈原后人屈金星逐句深度解读杜甫、陆游、苏轼的经典诗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伴着粽香走进文字里的端午岁月，聆听这期充满烟火气与诗意的特别节目。
3: 片片粽叶将思念包裹，粒粒糯米承载满满心意。又是一年端午时，
4: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陆飞。
4: 今天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诗人、评论家，也是北京文学的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
3: 欢迎施老师，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来说起端午啊，从古至今留下的诗词文章那是数不胜数，不知道两位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哪一篇？
4: 我脑袋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粽子节》，是梁实秋写的
3: 啊。那施老师，您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5: 肯定是想到北京文学，我们汪曾祺先生，他这个，对，他是高邮人嘛，所以包括他老写这个端午的鸭蛋。写这个筷子扎进去滋的一声，对吧，这个就油就冒出来了。
6: 哎，
5: 方先生是真厉害，他这个是美食家呀，他也是北京文学的老编辑，所以他这个在吃方面他真是专家，我觉得他把我们那种感觉写出来了。我也是爱吃这个咸鸭蛋，就是有时候高邮的咸鸭蛋还是蛮好的。
3: 他这专门去吃高邮的啊。
5: 原来我们可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咸鸭蛋他觉得咸什么，后来越吃越有味儿。咸鸭蛋是就是腌的东西，它确实有味儿，然后端午节也就更有味儿。
6: 哎，您和汪先生有交集吗？
5: 没交集。
6: 他真的很爱吃吗？
5: 哎呀，他绝对是美食家，就是现代作家里头最畅销的那个美食的就是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我那时候就找翻找，我发现这个汪曾祺他是很亲切，离我们很近，但是发现他的这个书啊，一版再版，全部是关于美食的，太厉害了。就是离老百姓比较近，然后就是菠菜怎么做，然后这个鱼怎么做，特别讲究啊，茶怎么喝。
3: 那我想到的可能是沈从文先生《编程》里的桥段，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当地的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写了个王字。
6: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点儿。对，我刚才还想，我说编程里面还有这一段，还有说端午的，
3: 还描述了赛龙舟抓鸭子的情节。那我就想问一下施老师，您觉得端午节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
5: 这个我觉得它跟那个仪式感，它确实有一种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光过节吧，它是空的，它没有载体。就是文学它一介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节它就有了精神上的仪式感了，这个很厉害。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汪曾祺的高邮的咸鸭蛋，对吧，这是端午，然后还有沈从文的赛龙舟，包括脑袋上画王字，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是他有一种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每个人实际上在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演员了。你像我自己在老家，就是我们不画王字，没有雄黄酒啊，北方人可能要带艾草，我们要编那个艾草，特别香，到野外头要采，有时候采这个艾草都被蜜蜂给蛰了，但是也很开心，回来以后 挂在门楣上，就是我们叫端午不带爱，死去变成一个老太太。小时候很害怕，所以这个怕死去变成个老太太。现在一想，我死去再变成老太太，仍然很开心。
6: 所以这个
5: 仪式感，
6: 对仪式感非常的重。
5: 演员，每个人其实是演员，但是没有感觉。

0: 没有镜头、不带演出那种的演仪式感，我觉得。
1: 而且端午节的这个仪式感特别的多，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哎，你说为啥呢？为什么这个端午节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能这么强呢？它就能让大家想出来这么多招过这个节？
0: 我是这样感觉，我也
1: 琢
0: 磨了，
1: 因为粽子太好吃了。
0: 这小的时候过节就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0: 现在感觉就是人吧，太同质化，就是我每个人，比如上班下班，然后坐地铁回去，做个饭，那一家人呢还得有时间，如果没时间叫个外卖，就吃它完全没有仪式感。你像你看人家巴金的《家春秋》，看《红楼梦》的一家人，多少人坐在一个桌子上七嘴八舌，那个吃其实是也有仪式感的。
1: 是
0: 现在。好不容易平时没有这种仪式感，但是过节我们总应该坐到一起吧，然后就搞一个这个，对吧？这个粽子它确实是，尤其我觉得在，几个节日里头是，反正在我记忆中应该是最有仪式感的。
1: 对，
0: 对，
1: 特别好，还赛龙舟。
0: 再往深层的讲，我是觉得就是这种仪式感的背后，其实像文学的一个词儿叫陌生化。
1: 陌生化。
0: 就是这种饮食也好，服饰也好，包括活动也好，就是几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构成了这个端午节的那种陌生化的效果。就是你平时你都是一样的，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但是一到节日马上我们就变了，这个严肃起来了。然后你看，大人要教小孩，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对吧？你脑袋上得画王子等等，很开心，然后也很庄重。很庄重，这个陌生化的效果确实不一样。
1: 确实，
0: 假如要没这个效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好无趣啊。
1: 对，要不然就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养孩子，然后做饭吃饭，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节日，然后有一些
0: 截然不同，
1: 对，截然不同，
0: 突然
1: 多了很多乐趣。
0: 过节了，但是元宵节要过节了，元宵，但是哎，你看它有灯，要舞狮子，要然后吃元宵。就中国人这文化我觉得很厉害，我现在想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吃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吃是长肉的，然后毒是长精神的，所以我觉得灵与肉这两方面我们都很讲究，就耕读传家。
1: 对，
2: 或者他把文化都蕴含在了美食里。
0: 对，把美食里的文化，哎呀，太讲究了，就现在越所以汪曾祺很厉害，真是厉害，人家看得比我们透彻。
2: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趣味小环节啊，再打一下节奏啊，就是请韩晓念两段端午节的描写，然后我们请施老师猜一下，作者是谁呀？
0: 我今天可是那个什么，就是裸考，完全没有准备。
1: 哎呀，那太好了，来吧。
0: 没有备考，我失败了，希望朋友们能够鼓鼓掌。
1: 来，接受挑战。Ready go。第一个是这么写的。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细壁，午间，关键词来了，王夫人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
0: 然后问题呢？
2: 问题是这是出自于哪部作品？
0: 应该是《红楼梦》，就王夫人。
1: 王夫人，
0: 我是这个
1: 薛家母女。这个就很简单了。
0: 这个、对，这个
2: 答对了。
0: 这个题。感谢感谢主持人，没有
2: 送分题。
1: 我有，
0: 我颜面何在？
1: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哈，想请教请教您。就是他说这个蒲艾簪门，这个簪我理解的啊，就是那个女士用的那个簪子，他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我把这个头发挽起来的这样的意思？
0: 它是在门上，像我们、我们山西，它就是把那个艾草就别在门上，就类似于簪别在头发上一样。我想它是借用了一个簪子。
1: 哦，
0: 就它这个动词是借用的，我觉得就是，用了女生簪头发的那个簪。用，所以它叫蒲艾簪门。
1: 蒲艾簪门，
0: 艾草还有人用菖蒲。菖蒲可能是不是也南方的？
1: 对，菖蒲和艾草嘛，基本就是这些。
0: 簪门。
2: 考第二题。
1: 好，第二题，
0: 心里头忽悠了一下，这是上档次了，我估计吧。
1: 第二题 Ready go。 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
2: 施老师惊悚眉头。
1: 施老师说，
2: 看着这个就是什么，
0: 这里头就没有任何那个隐藏的提示器。
2: 关键是您觉得这个文学，
0: 你怎么会？这不会是你们两位？
1: 哎呀，好 好聪明啊！
3: 不愧

0: 大专家。
1: 我想说，您觉得这个有文学素养吗？然后可能
0: 好聪明，
1: 老师一看啊，果然是大白话，
0: 果然是大家。
2: 好吧，我也蒙对了，哼。
1: 确实是我们俩随便写了一句，
0: 就是想和您开一个玩笑。
2: 我差点刚才用豆包了。
1: 这恰逢端午佳节啊，咱们这期特别节目还特意面向全国听众征稿，邀请大家每人分享一首心头最爱的端午古诗词。
3: 我们呢还特地请到了屈原后人诗人屈金星为大家深度拆解品读听众推选的佳作。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吧。
4: 我是来自山东的固山，我推荐的诗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辞南西望》。百丈千江色，孤舟泛日斜。星来犹仗炬，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香鹅已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5: 我是屈金星，是屈原的后裔，是北京的诗人和词赋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做一次端午的诗歌的分享。杜甫是咱们中国的诗圣，杜甫呢对屈原非常的敬仰，所以呢杜甫呢有很多诗都写到了屈原。我估计这首诗呢应该是写在端午前夕，虽说不是直接写的端午的，但是因为他写的是屈原，写的是屈原的诗，我们依然可以给他当成与端午相关的作品来读。杜甫呢和屈原有缘，最后呢杜甫呢也葬在了汨罗江。杜甫啊后来晚年之后，他通过洞庭湖准备悲归，但是当时呢洞庭湖呢波涛滔天，而且当时呢正是冬天，下了大雪，他的船呢被迫的驶入了这个汨罗江，最后呢他也在舟中啊病逝。杜甫呢也葬在汨罗江畔的平江，就现在的就是湖南省的平江县。当然在历史上有人说杜甫墓后来回迁了，但不管哪种说法呢，就是汨罗江这条河流呢常年呢中国的屈原和中国的杜甫两个伟大的诗人。
6: 我是来自浙江的梁七夕，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那首李白的《江上吟》。木兰枝翼沙塘洲，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掷千壶，再寄随波任去流。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星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
5: 我是屈金星。李白呢是中国的诗仙，他这首诗呢一共是八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两句话呢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这两句话呢就对屈原的辞赋和屈原的为人、屈原的精神呢进行了概括。楚王的台榭，楚王的皇宫，无论建得多么高大巍峨，但是呢随着就是雨打风吹，最后呢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屈原的精神好像日月一样，是万古不灭的，是精神不灭的。所以最后呢李白讲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功名和富贵呢它是过眼烟云，人真正的留在历史上的是他的精神财富。这首诗呢也体现了中国的诗仙李白和诗祖屈原的诗心是相通的。我们中国呢正是因为有屈原和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自豪。
1: 施老师，当我们在文学中读到端午，读到的不是该挂什么草该吃什么，而是那个时节那个地方和那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端午时刻，
2: 它就是记忆。我现在因为联系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吃也好穿也好，尤其是吃，我觉得这东西它确实是就是跟儿童时代的记忆最有关系。其实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很难再培养，就是尽管也吃的也很好，像那个谁呀、啊、像刘禅乐不思蜀，

0: 这个情况极少见，一般都是儿童时代培养起，那个就他跟家庭父母关系极其密切，比如说奶奶、祖母等等，爷爷或者是父母亲，就给你做饭那种身影啊，自己家里田种的那个菜的味道啊，包括尤其是节日这种各种特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家它也是记忆，它还是那个文化，尤其是生活。深处的那种东西，就是它能带给我们温暖和某种依靠。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变，我觉得每年过端午我是可以吃粽子的。但后来发现，一工作以后，反正那个完全不着边了。那我端午节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待着呢，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对吧？也没时间报，就是那样的感觉。它培养了你对人生的一种特别深的那种稳定的温暖的记忆。这个它跟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跟节日，其实家很多是靠节日的。我觉得家一个家要没有节日，比如说吧，就我们现在，比如说高考成功了，我们一家出去凑一对儿，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高考成功了，什么表达没有，那孩子就没记忆，
1: 确实
0: 就很
1: 是，
0: 失落。
1: 确实是，
0: 我觉得这
1: 对。
0: 节日也要创造。
2: 家里的温度，和家里的故事，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情感。
0: 对，和吃穿，它是非常像。
2: 链接情感的，其实就是用吃和穿来表达亲
0: 对呀，
2: 情、表达爱。
0: 对呀，所以后来我也想，包括毛主席也提出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这里头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是就普通的人，比如说吃喝拉撒，他会创造很多东西，像快递。我们不认为一个快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看，有成千上万个快递，把这个城市的节奏马上就。加快了无数，方便了很多，我觉得绝对是伟大的创造。就这个记忆，就这一代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没有快递，我们到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得2天2夜，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真的是，
0: 这种记忆真是好。
2: 也就是说，一家人过端午和全民过端午，那个
0: 又
2: 感
0: 不一
2: 觉
0: 样，
2: 就是不
0: 对，又
2: 一
0: 不一
2: 样的，
0: 样，
2: 是
0: 对，
2: 的，
1: 完全不一样的，对。
0: 啊。
1: 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是那个，就汪曾祺老师写的那个《端午的鸭蛋》里面，就是我记得他在那个文章里面，他好像写了，好多就是关于这个鸭蛋，然后要怎么用它，怎么玩它，然后就说把这个鸭蛋，好像是它的那个鸭蛋壳，他那里写是可以做成一个那个萤火虫灯，是吧？
3: 我这有，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端午一早，孩子们便要去挑鸭蛋，要青皮的，不要白皮的。甚至鸭蛋呢，也有长相，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鸭蛋，便放在早早打好的五彩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头的鸭蛋掏出来吃了。但是吃的时候呢，要小心翼翼的，只敲去空头，不能把蛋壳碰破。到了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又是一盏闪闪烁烁的小夜灯。一个寻常的鸭蛋，能带、能吃、能玩，承包了孩子们一整天的快乐。
1: 对，就这个真的，就是你让我们90后去想象这个，
0: 完
1: 我们
0: 全是
1: 完全想象不了，因
0: 陌
1: 为
0: 生了是
1: 对，因为首先那个鸭蛋，我们看来就觉得很咸。其实你让我吃完一整个鸭蛋，我真的会觉得，
0: 是，
1: 对，不太想吃。然后还有就是，我更想不到，就是他还能把这个鸭蛋壳，然后用来玩这么多游戏。这真的是，
2: 我怀疑高油的鸭蛋没有非常咸，它应该是比较香的
1: 比
2: 那
1: 较香的那种鸭蛋。
0: 是的，应该是的。
1: 嗯，嗯，嗯。
0: 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我们倒不吃鸭蛋，然后我妈是把那个鸡蛋壳弄碎了，弄个筷子，弄把那个鸡蛋清啊黄啊流出来以后，拿那个东西画老虎，
1: 画老
0: 在那
1: 虎。
0: 个，我估计跟南方人戴那个什么虎符啊，就是类似也差不多吧，那个鸭蛋出来都是老虎，一个一个小老虎，哎，反正就是大致画一个，哎，小孩觉得互相拿上笔，你看我们家画的更好，拿那个空蛋壳。也挺可爱的，跟他这个有点相似。他那是做灯，做萤火虫的灯。就是你看这些底层的，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人啊，就是老百姓啊，他会在这个平凡的这个东西上，他做很多文章，会弄出乐趣来。
1: 真的是，
0: 小时候根本不觉得，现在我觉得越想这东西像梦幻般的，特别好，
1: 像梦幻般的。
0: 就是对这个。 对人生也好，对

0: 这种节日对家的这种怀想，它就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我觉得反
1: 对，
0: 而倒不是说，有多少钱呐、啊，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些东西。
1: 用心。我刚刚想到一个词儿，用心。因为前两天，我爸爸打电话来，让我从网上给我姑姑，我姑想包粽子，要去买这个粽叶和这个包粽子的绳子啊。因为我姑姑说她去市场上逛，发现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卖粽叶的。我爸呢就说："嗨，你还用上市场逛了吗？就是那个大集，我们那个大集，说你让孩子去那个网上买。"我姑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别给我买，我不要网上那种。为什么呢？"她说："网上那种呢，那个粽叶要么就是去年的，要么就是经过漂白的，啊，她觉得没有味道。
0: 对，
1: 她为什么要去大集上去挑今年新采的那种呢？是因为她要那个浓厚的粽叶味儿，你知道吧？"
2: 好用心呢、啊，
1: 对，所以
0: 特
1: 说。
0: 香那个粽叶。那我弟弟原来承包的邮委，一到端午节，很多人跟他要粽子叶，那是抢手货，
1: 是这样
0: 太
1: 的，
0: 香了，我跟
1: 所
0: 你
1: 以我
0: 说。
1: 们原来就没有想到过，原来要包粽子要这么用心，从粽叶上、从绳子上、
0: 对，
1: 从这个挑的蜜枣以及这个
0: 对，
1: 糯
0: 江
1: 米，
0: 米，
1: 哎，江米，他要挑什么样的，我姑姑她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选方案的，所以她包出来的粽子才特别特别的香。所以我在北京就是好长时间不去买粽子，不爱吃粽子，我就觉得这个，嗨，这个其实。
0: 比咱家的差远了
1: 对，是因为来了之后很难吃到那个家里的粽子，就会不爱吃粽子，以及就会淡化这个过节的感觉，因为觉得嗨也不是很好吃，就不用买了，然后这个节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但是由于今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这件事情，然后呢，
3: 他后来跟我说他买到了心仪的粽叶，
1: 他包好了给我寄来，
2: 嗯，
1: 我尝到了那个，我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家时候包的味道，我就体会到了刚才施老师说的，其实就是用心。如果你凑凑合合的去包这个粽子，它也是那个样子，它也能吃，但真的就不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个味道，你就没有过节那种感觉，
2: 就是他为什么
0: 家
2: 用
0: 的味
2: 心？
0: 道。
2: 对，就是他为什么用心，实际上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粽子要给家里人吃，
1: 对，
2: 所以他才会用心的包。
1: 他把那个就对家里人的情感和爱，他融在了这个粽子里。
2: 是的，
0: 我想他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精致，一个
1: 啊，
0: 虽然很不是很昂贵啊，但是要做的精致。我觉
1: 精致精心，
0: 核心它的文化还是精致。就像我们现在比如文艺要精品，对吧？其实也很小，AI 短剧它做的短，但是它也需要精致。粗制滥造，他肯定弄了，大家也不理。
2: 是这样的，
0: 一样，
2: 所以都要用心。
0: 都一样。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我就对包粽子这个特别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那儿不是有芦苇嘛，然后就是我爸每年必须是提前就把这个芦苇准备好。准备好以后泡到水里头煮熟了，把那个香味弄出来。然后您刚才说的需要绳子，我们是绝对看不上绳子的。必须用马兰草。现在路边公园有那么多细细的，长得像韭菜，比韭菜长，比它韧性好。那个煮了以后它的韧性非常好，拿那个包和芦苇有同样的香气。哎，我们很自豪，小时候那个东西没那么多呀，我们到处到野外去找，找回来我提前就找，一放学就找，然后找好多放到那一堆。哎，一到端午节我能用上了。哎，你看我自己找的艾草，然后包那个包粽子，那形状啊什么都很讲究，我发现他们包的确实，我爸包的挺好的，感觉我们家的粽子还是比较畅销，来了左邻右舍发一个我就很自豪。
2: 您现在还会包吗？
0: 不会了，不行，现在我真不这没那工具，主要是没有芦苇，没那个，包括那个刚才说到的，就是江米也好，枣也好，就是原料都不行，没那么。
1: 对，都要精挑细选。
0: 你得专门，真的是，对，得用心的严选。
1: 煮的火候，你像刚才那个施老师说，这个叶子买回来不行，还得煮，煮多长时间？
0: 香味出来。
1: 对，怎么弄？
0: 然后再凉了。那个迟子建，我找到一篇文章，我就这个迟子建一篇文章。
1: 啊，您可以分享一下迟子建老师那篇文章。
0: 我也是，我觉得哎，这个功课我是稍微做了一点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确实写不出来。然后我看他那个，他讲的，他完全是我们过端午节的那种感受。他这个标题呢，他叫故乡的吃食。
2: 故乡的吃食。
0: 故乡吃，北方人好吃嘛。他说这个不像南方人呢，就其中他讲到端午，你看他端午怎么，他春天也有节日啊，他吃春饼啊，吃什么。清明节过后，你看天气越来越暖，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你看他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确实是，我们的真是干的粽叶，它不是说新的粽叶，可能将如。

0: 糯米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看上去就像花荷包。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个我也记得，着急的吃，我饿，我父母着急的说你等等，你这要泡一晚上，
1: 要泡一晚上，
0: 凉的，这样放两三天就不会坏，能放两
1: 啊，
0: 三天，真是放两三天。父母那时跟我们讲端午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我小时候老念汨罗江，借你们说，真的以前老念汨罗江，讲人们包粽子没投到水里，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他后边这个特别好玩，他写了一个，他说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也至少得吃两道菜吗？
1: 好有意思，
0: 啊，我觉得他这文章真是好玩，就是包粽子一个工序啊，那个什么原料跟我们很像很像
1: 很像
0: 啊，
1: 很像，
0: 但是他没说马莲草这个马莲草。
2: 您刚才说菱形，您家也是菱形
0: 我们
2: 的
0: 家
2: 是
0: 是三角形，也包菱形，但主要是三角形，大三角，这么一个大三角，包5个叶子到6个叶子，那叶子很大。
2: 哦，菱形，我姑姑包的是菱
0: 形，一般都是
2: 菱形。
0: 菱形，因为我觉得菱形比较，我现在反正看包菱形的，我觉得比较粗放，都不够精致。我爸那个是一圈一圈，跟埃菲尔铁塔一样，他转圈，他绕，反正我就绕不了。他要一拧，把那个尾翼一拧，那个尖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叶子，然后第二个再叶，然后灌米，再一弄一个，然后再三个叶子米灌完，然后再包2个叶子，把两边搅过来。他拿那个马莲草一挤。
2: 哎，我同学菱形难包，三角形好包。我会包三角形，
0: 是吗？
2: 不会包
0: 菱
2: 形
0: 的。那你也很厉害，反正我觉得三角形我也很不好包，我觉得。它关键是这个米灌的那个工序。
2: 我们老家那种还有一种长条的粽子，不知道你见过吗？
0: 哦、
2: 就是那个菠萝叶。
1: 菠萝叶
2: 大的那个。
0: 包的多。
2: 有点像，它那个造型。
0: 像炸药包。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小型炸药包。
2: 对对。你没见过什么长方形的，
0: 好像我在哪电视上见过。
3: 我刚刚打开手机查了一下哈，我们方言叫菠萝叶，其实正确的发音应该叫婆罗叶，它是胡树叶。听友们可以上网搜搜啊，这个胡树的叶子长什么样。
1: 胡树。
4: 我这也掏出手机搜上了，这个婆罗叶粽子，它是山东日照、临沂、青岛等地的特色的端午美食，是吧？
3: 对，我老家日照嘛。
4: 外形呢，它长得像这个长方形的板砖，通常呢两个一捆儿，吃起来带着独特的树叶清香。
3: 对，
0: 那个爽口，那个，吃一个粽子就吃饱了，我估计。
1: 那我们老家就很简单了，就都是那种小三角的小粽子，然后、而且我们老家。是他们觉得就是不可以往里面包别的，只能往里面包红枣。
2: 哦，
0: 对，我们也是，
1: 别的都不正宗。
0: 对，
1: 嗯，
0: 我们也觉得红枣是最正宗的。南方人说包肉，就我觉得那还叫粽子。
2: 也不能放蜜枣是吗？就是红枣。
1: 对，就是
0: 红
1: 枣，
0: 对，
1: 不能放
0: 蜜红枣。
1: 对对对。
0: 对红枣非常挑剔，就是比如到商店，我爸说，你跟那个商店里的说啊，你说是包粽子的枣。
2: 哦，
0: 别不要以为它分好几种，
2: 对，
0: 特别甜。然后山西是稷山枣，它比较好嘛。
2: 一般的那个
0: 柳林枣、稷山枣比较好，实际上人家新疆的大枣特别好。
2: 但一般的红枣包里头会发酸。
0: 对对。
2: 啊，你们愿意吃酸口的是吗？
0: 没有，我们就是要那个那啊，我们买的那个枣特别甜。
2: 哦，在粽子里也不发酸是吧？
0: 稍微有一点点，但是那个酸是特别
1: 是可以
0: 盖住的，就像、
2: 啊、
0: 就像樱桃的那种酸甜，
1: 哎，但是增添了一种滋味。
0: 那很讲究，所以那个小时候还是很刁的那嘴巴，觉得又埋怨了，这次老爸不好吃。粽子江米什么不软，就反正也是。
3: 咱们聊完了家家户户花样满满、饱含心意的端午粽子，再换换思绪。一起来欣赏各位听友带来的端午诗词分享。
5: 我是来自湖南的古旭荣，端午节我为大家推荐一首明代边贡写的《五日观景度》。共爱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霞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0: 我是曲金星，这首诗我觉得写的呢，就是首先非常的生动和形象。他呢，就是从端午节期间呢，老百姓赛龙舟来写起的，看到了景，才生出来情，触景生情，表达了呢对屈原的思念，对屈原的怀念。西方有马拉松，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比它更久远的时候就已经有水上的马拉松，就是龙舟竞渡啊。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热闹啊！每年的端午节，我一般的都要去秭归和汨罗去看他们的龙舟赛，有时候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在一个江流的两岸观看，它的热闹的景象啊，是无与伦比的。他最后两句表面上写的是屈原，实际他写他自己心中呢不被人理解的情绪，就是一般老百姓只知道，就是过端午之后很热闹，但是他哪知道屈原。和他自己心里的愁绪啊，就是知识分子啊，他总是要，就是悲天悯人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王涛。端午节，我推荐的诗是唐朝诗人文秀写的《端午》。节分端午，字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尘渊。
0: 大家知道啊。实际端午节自古就有，也就是说是在屈原生前呢，端午节就有。但是呢，端午节在屈原投江之后呢，就是它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屈原呢，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投江呢，就是震撼了整个国人，就大家都为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呢，大家把端午节呢定位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是一个直臣，是一个忠臣，他要为楚王呢献言献策，可是呢，楚王呢并不听他的，其实是冤屈死掉的。文秀写这个，他这首诗其实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怀的。
2: 听完了咱们热心听友的分享，我们继续和施老师一起在文学中遇见端午。那施老师，您长期关注当代诗歌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在您看来，这个文学视角能给传统节日注入什么样的活力啊？
3: 像端午节这种本来就是大家，比如说纪念屈原的，对吧？它跟楚辞啊，跟屈原的一些，诗歌啊，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翻回头呢，我们现在过，实际上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乡一体化以后，就是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同质化，就是每一家都差不多了。你完全跟原来的那个各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翻回来，现在有什么叫乡村民宿，办什么特色小吃，然后有这个文旅赋能，什么乡村振兴，其实这些恰恰说明，就是文学在里头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文学让我们原来同质化的东西不同起来，就所谓现在有地方性文学，比如说我们推这个新北京作家群，他们有东北写作家群，还有新南方写作等等吧，就包括像汪曾祺写高邮。莫言写高密，他也是这样，就不同的这个地域，它确实有完全不一样的民俗和风俗，尤其在节日方面。就一旦文学进来以后，就他对这个人们的体验也好，对文化记忆也好，对节日文化也好，它确实有一个很，它能落到纸上，它很具体，就像一个咸鸭蛋，一个赛龙舟。我们其实并没有那样认真的过过，但是人家一写，感觉好像像脚本一样，我们应该那样弄，对吧？我们也戴个虎符，也脑袋上画个王字，然后也提个什么蛋壳的灯，起码想象中是认同这一套的。
4: 对，
3: 就文学它有这个能力，我们
2: 或
3: 看
2: 者，
3: 完这个，哎，我们也应该这样过一过，对吧？
2: 或者是说文豪，就是这些作家，把普通人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他给他写
3: 哎，
2: 清楚了，具象
3: 你
2: 化
3: 说
2: 了。
3: 太对了，对，
4: 是的，
3: 他给他提炼，给他经典化，
2: 对，甚
3: 对，
2: 至提高了，把精神内核拔高了。
3: 对，对，
2: 也可能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说不清
3: 说不出，
2: 楚，哎，
3: 对，
2: 说不出来。但
3: 你
2: 是
3: 太对了，
2: 他写了之后，我就哇，就是这个意思，
3: 对，就是
2: 就
3: 这
2: 这
3: 样，
2: 个感觉。
4: 对，
3: 对，这才是我们要过的节日。对，
2: 对，
4: 对，
3: 对，
4: 是的，
3: 对，
4: 是的，
3: 就是文学，我觉得当然是好的文学，不是说随便写，还是要好的文学啊。
2: 就是我写那个，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就差点意思了。
3: 你那个，你很好，你很好。我当时想的脚本是， 青蛇和那个他青蛇的母鸡喝了雄黄酒，是不是要现原形？
4: 要现原形。
3: 我当时想到那个法海什么水漫金山，
4: 您这个联想能力真的
3: 真的，我当时确实想了一眼，后来我就不对，
5: 有点土哈、啊。
3: 就是老青蛇一个小青蛇回来了，想到这个神话传说。
5: 好，那咱们再进行一个端午知识小测验。您又得开动脑筋了，石老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端午节的别称吗？第一个是端阳节，第二个是五月节，第三个是粽子节，第四个是女儿节。
3: 我觉得是那个，我看女儿节吧。哎，女儿节也是，就是那个，
4: 我觉得也是女儿节。
3: 不，女儿节也是端午节。
4: 女儿节
3: 因为有女儿红，我记得有。我觉得是那个五月节。
4: 我觉得是女儿节。
5: 哎，你查了吗？到底这个这四个是不是都是？
4: 啊、哦，是的。
3: 哇，你们这脑筋急转弯，这简直是服了服了，这下终于掉坑里了。
4: 对，因为我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
3: 对，我觉得
4: 是女儿节，然后完了我就赶快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
3: 哦、
4: 哎不是，
3: 你看我是真裸考，我确实没做功课，反正是
5: 对、嗯，因为说端午节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所以也是端午节的别称之一。
3: 对，我们要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智商的高。
4: 所以它也叫端阳节，叫五月节，叫粽子节，还有叫女儿节。哦、
3: 真厉害。
5: 嗯，
2: 听完了韩晓给我们科普的端午各色的别称，能看出来哈，咱们端午节的民俗底蕴十足。那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又是如何用笔墨描摹端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请出咱们的听友还有屈原先生的后人诗人屈金星老师，一同品读藏在古诗词里的端午风韵。
6: 我是来自四川的郭媛媛，有关端午的诗歌我最喜欢的是现代诗人郭沫若写的《过汨罗江感怀》。屈子行营处，金鱼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懒佩忧天下，头鞭问汨罗，楚游有三户，怀石里在哪。
0: 如果说屈原呢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开山之祖，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郭沫若呢是我们新诗的奠基人，甚至呢他也是我们新诗的重要的造创者之一。那么郭沫若的心呢和屈原的心呢也是相通的。我曾经去汨罗的屈原墓啊去评调的时候，包括到汨罗的屈子祠去评调的时候，我都听啊当地的人讲这么一个故事，说呢当年呢大概是在1926年，也就是说北伐的战争的时候，郭沫若投笔从戎，他在北伐途中呢，他晚上呢他就睡在了汨罗山的屈子墓墓地上。这个屈原墓呢就在汨罗江畔，有12座。因为当时啊据传说，当时屈原死了之后啊，他们怕楚王呢把屈原的墓给毁了，所以就建了12个屈原墓。那么其中一个是真的，剩下的都是假的。这个墓呢今天依然在汨罗江畔。那么郭沫若呢在北伐途中呢，他就在那个屈原墓里就是住了一夜，一夜不能寐，他赋了这一首诗。我相信呢郭沫若肯定啊也听了，就是说就是屈原12遗冢的故事，因为这12个遗冢呢都埋在一块儿，

0: 真的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另外呢，在这个郭沫若去世临终之前呢，他为屈原写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呢现在还挂在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里，我去祭祀时候 我看到过。所以说郭沫若呢和屈原呢也是知己。我觉得呢，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的情怀、幽冥的情怀呢，也奔流在新诗的泰斗郭沫若的身上。而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诗人呢，值得深深的学习和传承的。
1: 邵老师，如果让您选一位古代的文人和您一起过端午，您会选谁？
2: 苏东坡。我觉得
3: 跟我一样，
4: 我也觉得苏东坡
2: 跟他是美食家嘛，也是一人太好玩了，然后请教他很多问题。
4: 对，
1: 你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4: 对，而且过端午肯定不会亏嘴。
2: 对，他也写过端午的诗。
1: 巧了，您提到苏东坡写的端午的诗，正好有热心听友投稿分享，稍后咱们就一起欣赏。
4: 那你呢？
1: 我想选李白。
2: 哦，这更浪漫。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2: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跟他一块过节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啊。他吃好了喝好了，可能也会
4: 吟诗作赋
1: 一
4: 下。
1: 对，
2: 肯定会有的。好玩，你这个好玩，我就有挑战性。
1: 其实就是跟文豪们一起过节啊，会能体会人生更多的美好，可能开阔更多的眼界。
4: 做文学的人，他一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他如果不热爱生活，怎么观察生活？不观察生活，怎么写出好文章？
1: 对，就现在的词儿叫高能量人群。
2: 啊，对对，沾点能量。
1: 对对对，
4: 对是这样。
1: 那施老师刚刚您提到的苏东坡写过的《端午》，我想应该就是他的名篇。《浣溪沙·端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热心听友和曲京星老师的分享解读。
5: 我是来自山东的于飞，有关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苏轼写的《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夫斜挂绿云环，家人相见一千年。
0: 我是曲金星。刚才这首诗呢，是宋朝时候的大诗人苏东坡的一首写端午的诗。这首诗啊，写得非常好。好在哪里呢？他和其他写端午的诗啊，就是不一样。他的视角非常的独特，就是很多诗人在写端午的时候啊，主要是男性在划龙舟的，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很多的诗人的诗啊，写的都是赛龙舟的男人的诗。可是呢，苏东坡这首诗呢，就写的角度非常的新颖，他是写的美女的这个端午节的民风民俗。在南方呢，有一种风俗，就是女生嘛，一到端午节是需要洗澡，她这个洗澡水呀，是一种用香兰来泡的洗澡水。截止到今天呢，咱们秭归呀还有这样的习俗。那么下阙呢，写的是他们如何过端午的。大家知道端午节啊，它是一个辟邪的节日，所以呢，就是女生啊，她在头发上要插一个灵符，这样的话呢，把那个晦气啊和毒魔呀给驱走。从总体上来讲，端午节是一个在纪念祭祀屈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民风民俗的活动，就是驱毒和祈福，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了欢乐。
6: 刚刚听了几位听友的分享，我也准备了一首诗，
1: 说来听听。
6: 粽香寄安康，诗以半端阳。
1: 哎，说的真好啊哈！粽香萦绕，诗意绵长， 正好借你这句诗把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
4: 哎，我感觉啊，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感谢施老师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用亲身的儿时回忆带我们读懂藏在粽子艾草里的烟火温情。
2: 开心，很开心，谢谢
1: 也谢谢全国各地的热心听友们踊跃投稿带来的一首首动人的端午诗作，感谢曲金。

0: 听老师细致的诗词品读，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读懂端午。我最后哈、啊、还准备了一碗心灵鸡汤，韩晓啊，你喝不喝？
1: 你准备这都准备了，那就端出来我尝尝吧。
0: 嗯，我想说哈、啊，
1: 嗯，
0: 人生就像粽子，
1: 嗯，
0: 甜蜜有时，咸淡有时，相聚分享，有爱相伴，就是安康。
1: 哎，说得好，行，还真是好汤，我干了啊，大家呢也一起
2: 端午

0: 又把湘西水乡独有的节日风情勾勒得鲜活生动。沈从文笔下的端午不只是一个节气，是满城欢腾的烟火，是水乡独有的热闹民俗。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有请于芳为我们朗读经典文学片段《沈从文·端午日》。
1: 端午日，节选自《边城》，作者沈从文。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同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以到河街吊脚楼门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的，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着2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的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只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0: 听完诗词品读与名家笔下鲜活的端午图景，我们知晓粽香龙舟早已烙印在端午文脉里。平日里大家提起端午，第一反应总会是粽子，纪念屈原更是深入人心的固有认知。但端午习俗真的是因屈原而起吗？这背后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 接下来，文史作家

0: 江引龙将带来端午番外分享，带我们拨开传说迷雾，深挖端午节真正的起源脉络，一起来听听他独到的文史见解。
1: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端午节到了，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其实端午节这三个字这么讲都有些严肃了，现在很多朋友啊喜欢用美食来指代节日，比如中秋节是月饼节，元宵节是汤圆节，那端午节当然就是粽子节了。这些食物还真就成了现代节日物理意义上的嘴替，当然这也在所难免，随着我们所谓的节味儿越来越淡，节日的庆典往往就只剩下美食。有的时候会想，在我们吃货的世界里，最遥远的距离可能还真不是端午节没吃到粽子，而是在面对一大锅粽子的时候，压根没人想起来还有屈原这号人。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忘，但这个玩笑背后啊，确实有历史故事值得我们说道说道。关于历史的传说，最出名的就是屈原沉江的事迹，当然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话说战国时期，秦国灭了楚国，当时任楚国三闾大夫的屈原因为不愿意降秦，就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写下了九章怀沙这首绝命诗，之后呢就投汨罗江自尽了。百姓知道之后竞相划船捞救未果，这就发展出了赛龙舟的习俗。百姓同时又怕鱼虾吃掉了屈原的尸体，于是呢又将饭团投入江河之中，这便是端午吃粽子习俗的源头。但是啊，端午节真的是以屈原为源头吗？传言不可轻信，传说更不可轻信。那端午节因为纪念屈原而出现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不可信呢？咱们呢，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纪念屈原的传说广为流传，几乎就成了我们现在端午节起源的教科书。但事实上呢，这个说法早在民国时期便遭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最早明文记载端午节和屈原有关系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吴军写的《续齐谐记》，原文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这里啊，我们只说这本书呢，不仅描述了端午节祭奠屈原的起源，还讲述了一个屈原显灵传授百姓平定水患方法的故事。因为有一些神话色彩，所以这个故事的真伪咱们就不讨论了。这里只讨论什么呢？就是书中确实记载了楚人或者是湖南人用竹简楚米投水祭奠屈原的习俗。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呀，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传说了，那肯定很靠谱啊。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吴军是公元五世纪的人，而屈原呢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两个人生活的时代差了至少700年。咱们换算一下，700年前我们还处在元朝呢。700年对于文明发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切都可能被改写。所以如果端午习俗真的是起源于屈原，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关联呢会经历了700年漫长时光之后，才会在南北朝时的一本神话志怪小说集中被娓娓道来，对不对？事实上，端午节本身是很悠久的，但是和端午节相关的历史人物却和走马灯一样变换了很多个。五月初五这一天被纪念的人物，也就是端午节 C 位大佬，先后就有伍子胥、介子推、陈琳、曹娥，甚至是张天师。所以以屈原为端午正统的习俗啊，最早经我们考证不会早于东汉末年。从百姓的善变来看，不仅仅是纪念屈原这一说值得怀疑，恐怕纪念伍子胥、纪念张天师这一些传说也靠谱不到哪里去。尤其是介子推，他更出名的是抱树而坟的典故，他自己身兼了端午和清明两个节日的C位，这里面有没有穿凿附会是很容易判断的。咱们划分两头，端午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赛龙舟，它的出现也很可能远远早于屈原所生存的年代。汉书和说院两本书啊都提到过越人呢有着龙图腾的崇拜，赛龙舟很可能是在春秋时期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出现的习俗。而屈原呢是战国时期的人，我们现在把春秋和战国合称，其实这两个时期加起来长达500多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了。所以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既然比屈原要更为古老， 自然不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屈原而创造的仪式。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很难去证明一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我们确实比较容易证明一个观点是错的。东汉年间，班固和王毅这两个人曾经就屈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班固呢，认可屈原是贤臣，但是对他沉江而死这个行为啊，并不认同。班固觉得这种行为是有些捐狂的，而王毅则力挺屈原是忠臣。这两个人对屈原的争论，事实上是臣子对死谏这种行为的争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王毅的观点成为通说，因此屈原也逐渐在后人眼中封神入圣。于是在端午这个战场上，屈原最终将伍子胥、曹娥这些竞争者淘汰了。所以咱们不妨说啊，屈原虽然不是端午节的起点，但是他却是端午节的终点。
0: 粽叶飘香，诗意绵长。今天这档在文学中遇见端午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跟着施立斌老师品读汪曾祺、沈从文笔下的烟火端午，聆听于芳朗读沈从文端午日的水乡胜景，又跟随文史作家江引龙厘清端午起源的历史脉络，还有全国各地听友送来的千古诗词，屈金星老师细致的诗文解读，小小的粽子、艾草、龙舟，一头牵着寻常人家的温情记忆，一头连着跨越千年的文脉与家国情怀。节日从不止于美食与仪式，文字留住民俗，历史沉淀风骨。屈原的爱国赤诚，历代文人的生活意趣，普通人藏在包粽挂艾里的牵挂，都是端午独有的珍贵底色。愿每一位听众岁岁粽香相伴，家人常伴，平安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为您播出为女求学出租自家田地房屋，邻居百般阻挠，合法吗？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靠不住的抚养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我是尹媛，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系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辽宁省大雾兰村的村民陆桂芝，丈夫多年前因病去世，在女儿考上大学后，为了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和家里的生活开销，她计划将自家的耕地和大房子都租出去。没想到的是，在和租户签合同当天，邻居张莹前来阻挠，不让陆桂芝租地租房。陆桂芝的愿望能达成吗？邻居张莹是否有权利阻拦陆桂芝租房租地呢？邻里乡情，一起来听为女求学出租自家田地房屋，邻居百般阻挠合法吗？
1: 活了大半辈子，啥都没剩下，就连姑娘我都照顾好。
2: 陆桂芝，她说现如今自己实在无力承担女儿上大学的费用。
1: 这大片房子，你看地，我要租出去，孩子生活费用啊，真的能减轻不少。但是现在他那屋号一闹，根本就没法租了，谁还敢租呀？
2: 陆桂芝说，这一切都是自家后院的邻居张莹所为。
3: 他来拿大斧头，呜呜喧喧，呜呜喳喳，连骂带撅的，一下就砍了。
2: 眼看着自己和女儿今后的生活没了着落，陆桂芝希望能解决此事。
4: 陆桂芝在家不？
5: 哎，你好，
4: 哎呀。
6: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对，孩子上大学走之后就我自己。
2: 陆桂芝家一共有四间房，院落宽敞明亮，收拾得井井有条，只是室内的陈设相比一般家庭简单了许多。
1: 就是自己闺女儿都说，以前就在陪读的时候干过什么，就是保洁啦，帮人就是擦擦玻璃啥的，干过这些活。
2: 陆桂芝告诉编导，她今年45岁，五年前丈夫因病去世，那时女儿正在县城读书，处理完丈夫的后事，自己就去县城给女儿陪读。2023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才重新回到了村里生活。
6: 那咱现在回来了，您有什么打算？
1: 我还有7.8亩的地，我想给租出去，承包出去，我就收点现金，还能就是打点零活，这样也能贴补孩子。
2: 女儿上了大学后，开销增加了许多，除了每年48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每个月还至少需要1500元的生活费，这对于陆桂芝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实在难以承担。
1: 想把咱现在住这个大房子给她租出去，我住个小房子就行，这样能赚点租金。
2: 在邻居的帮助下，陆桂芝终于找到了一位租户。对方愿意以1年5000元的价格租下陆桂芝的房子，并且承诺签下5年的合同。
1: 他就了解咱家这个情况之后啊，就一个人带孩子嘛，上大学不容易，他能把这个租金呢，他5年能一次性的付给我，孩子的生活费乱七八糟就解决了。
2: 让陆桂芝没有想到的是，在与租户签合同当天，与自家后院仅一路相隔的邻居张莹，竟当着租户的面把自己家的小枣树给砍断了。
3: 你看这里头这小枣树没？
4: 是他给我砍的。
3: 对对，就这棵，就跟疯子一样。那时候拿着斧头，这是我老实不老实，他把我都给砍了。就说这个租房子不让租，我像现在一闹，我这房子根本就没法往外租了。
2: 陆桂芝表示，自己刚回来乡下不久，与张莹并无瓜葛。这件事发生后，自己曾经多次想与张莹缓和关系，但始终没有效果。
3: 其实咱咋想的？找人说了，他根本不听。找人说了，说他也不听，因为他也根本是听不进去。
2: 张莹的行为导致现在无人敢租陆桂芝家的房子。由于手中并无积蓄，陆桂芝怕耽误女儿上学，于是在2023年8月23日向北票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7: 看着前面那两棵大杨树像不像？这两棵
8: 对，
2: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马友营人民法庭的李杰庭长是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接到案件后，他首先来到了陆桂芝家。
8: 我是马友营法庭的，我看见你家东院那个杨树和树根了。
3: 那两棵树吧，是我公公婆婆种的，粗一点的是我大嫂子嫁进来的时候种的，那个细的是我嫁进来的时候种的。被砍那个树是个枣树。
2: 陆桂芝告诉李法官，这两棵杨树对自己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是自己和嫂子分别嫁进来时公婆种下的，而被砍掉的小枣树是自己前不久为了庆祝女儿考上大学栽下的，也算是图个好寓意，希望女儿学有所成，早日成才。
8: 那以前你们有没有什么冲突？
3: 对，没有矛盾
8: 啊。
3: 他不知道啥原因，就跟疯子一样，
8: 啊，
3: 摸了把海还得骂我。
2: 陆桂芝告诉法官，张莹甚至还曾扬言，不仅要把两棵大杨树占为己有，还坚决阻止陆桂芝将房子租出去。接下来，李法官来到了与陆桂芝家仅有一路相隔的张莹家。
8: 我们是北平市人民法院马有仁法庭的工作人员。
5: 请进。
2: 张莹告诉李法官，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一儿一女均已成家，自己平日与公婆生活在一起。而当谈及砍断枣树一事时，张莹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8: 那他说这个树是他公公婆婆种的呀？
5: 啥是他公公婆婆种的？那也是我公公婆婆，我是他大嫂。
2: 得知李法官的来意后，张莹毫不隐瞒地承认了自己砍树的行为，并告诉李法官，其实自己和陆桂芝是妯娌关系。
8: 那妯娌之间咋还吵起来了呢？
5: 啥跟他吵啊？我没事闲的呀，就是他从城里回来，架子大了，今天整房子吧，明天种树吧，两棵杨树，大杨树是他的，种杨树的地方也是他的，后天还要说把那个墙推倒了，重新砌，把两棵树砌他院里去，那我让他吗？
2: 张莹说，陆桂芝一回来就私自在两家共用的位置上种了棵枣树，自己因为顾及亲戚情分，本不想闹得太僵，但是没想到陆桂芝往外租房子的时候，声称两棵大杨树以及种树的位置都是他家的，租户还企图重新修墙，将树圈在院子里，自己实在气不过，才将枣树砍断。
8: 这个大杨树啊，虽然年头不少了，就算卖木材的话，也就3000块钱。就算是陆桂芝把这个树圈到他院子里去，也就是5-6平的面积，至于为这些事闹成这样吗？
5: 但是法官，你不知道，陆桂芝这人吧，有便宜就占，见事儿就跑，连家里的老的从来没见过，没看过来。
2: 张莹告诉李法官，5年前陆桂芝将二老都扔给了自己后，就一走了之。
5: 我公公婆婆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你看我一个人又种地又忙里忙外的，他回来不用干别的，给那个老的做点饭，一声不吭也不来看老的。小事吧我就不说了，就说我公公婆婆带我们两个就和亲姑娘一样，就这么护着我俩，他一趟也没来过，从来没见过影，他都对不起老人对他的这份心。
2: 随后李法官在张莹家也见到了老爷子李发和老太太于凤琴。
8: 您二老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9: 现在没有毛病，有张莹啊，他给我们照顾着。
2: 谈起张莹，二老都对他赞许有加，可是当问及两个儿媳之间的矛盾时，氛围变得沉闷起来。
10: 谁知道到现在闹成这样，知道这样的话，这两棵树以前不栽好了，就因为这两棵树。
8: 你们老两口那也没想出来说和说和吗？
10: 说谁也不是。
9: 当老的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说深的说浅的，怕得了孩子，伤了孩子心。
8: 虽然二老的身体现在不太好，但是明白事理，知道孰轻孰重，也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两个儿媳妇着想。
2: 李法官发现，虽然张莹指责陆桂芝对老人不闻不问，但两位老人似乎对陆桂芝并没有怨言。当再次来到陆桂芝家时，李法官没有急着调解二人纠纷，而是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陆桂芝的生活。
1: 以前吧，就是不能说大富大贵，但是一家人就是能种地有收入，日子过得算是很温馨的。我们也都想着就是，老头老太太老了，我们养他老。但是哪成想啊，天不遂人意，就是。
2: 陆桂芝告诉李法官，丈夫是家里的小儿子，一直很受公婆的宠爱，所以从前老人都是与自家生活在一起。可是丈夫突然得了癌症，当时女儿正在读初中，家里家外都靠自己一人撑着，而丈夫在确诊后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了。
1: 那时候就明显自己都老了，但是公公婆婆本身年纪就不小了，瞅着他们也是身体啊或者是精神上确实是，但是我姑娘那时候哈，学习可好了，就通过她爸爸去世这事给她打击挺大的，她的成绩就是一下子就是差了好远，我才想就给孩子去陪读。
2: 陆桂芝说，即便当时生活十分艰难，自己也没有推卸赡养老人的责任，那时他与张莹商议，决定两家各赡养一位老人。
1: 把我的婆婆，我就一直带到城里来，我租个小房子，这样我能照顾她。
3: 完了有时候我要出去干活回来晚的时候，婆婆还能给我做口肉饭吃。
2: 既然是两家各赡养一位老人，为什么现在公婆都在张莹家生活呢？
3: 不是我给她撵回来的、
8: 啊、
3: 毕竟是我婆婆对我像亲姑娘一样，我拿她当亲妈、
8: 啊、
3: 嗯，她是心疼我，她就主张自己回来的，给我减轻点负担、
8: 啊、
2: 陆桂枝说那时自己不仅要照顾一老一小，每天还要打两份工，一边维持生计，一边偿还为给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看到自己如此辛苦，婆婆于心不忍，就以思念公公为由执意回了农村。
3: 我不在老人身边，
8: 嗯，
3: 对吧，咱们该尽的孝心还得尽，
8: 嗯，
3: 所以说把我的七点八亩的地，还有就是公公婆婆那十四亩点，四亩地不分给我们两人一半吗？
8: 嗯，
3: 这七点二亩地我都无偿给那个张莹种了。
2: 据陆桂枝讲述，公公婆婆早在十年前便将名下的十四点四亩土地平分给了两家，而婆婆回到乡下后，陆桂枝就把分给自家的七点二亩地和自己原来的七点八亩地全部无偿给了张莹耕种，这些地每年至少能有15000块钱的收入，足够赡养老人。
8: 那你这做的也挺好的呀，那张莹那为啥还说你不赡养老人呢？
3: 那他就是不是人呗，嗯，耍蛮呗，
8: 嗯，
3: 就这样的还他还不知足，他还想咋着？今年我回来不想把那个地自己种吗？把地租出去之后，人就一切都准备就绪，该种地的时候，他就这个张莹他跑来闹来了。
8: 嗯，
3: 他说地是他的，不让人种。
8: 啊、
3: 嗯、啊，又骂又喊的。
2: 了解到这里，李法官不禁猜想：难道这二人的矛盾根源是土地纠纷吗？
3: 我现在地那我肯定是我那个承租人种着呢。
8: 承租人
3: 啊、因为我这都有合同的，
8: 哦、
3: 看一下合同
8: 啊。
3: 你看这我这土给他的，人他种的，他叫这个我这土地经营，就你看我在这边角这块，你看都特别清晰，哪哪到我这块就是我的地，他就是无理取闹，张口闭口就要5000块钱
8: 啊，
3: 哎，一点也不讲道理，
2: 明明是自己的地，却要花钱从张莹的手里要回来，这让陆桂枝十分窝火，忍无可忍的他一气之下把张莹已经打理好的地都毁了，然后强行流转了出去。
5: 他把土地流转出去，他也没跟我商量啊。你说我把那个农机租农机，地也悬了，肥也埋了，都整好了，就差点子了。前前后后合计吧，也得5000块钱。再好关系，也架不住这么造。
11: 现在陆桂枝和张莹二人之间存在的土地以及赡养纠纷，调解起来比较复杂。为了确保能够修复他们二人之间妯娌关系，顺利化解矛盾，必须先查明二人之间宅基地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突破口。
2: 由于张莹自己也说不清土地确权信息的情况，所以李法官来到了当地村委会。
12: 我们村是2020年重新那个换的这个土地确权证
8: 啊，
12: 因为当时啊需要更新这个信息，
8: 嗯，
12: 然后换新证。当时那个陆桂枝他不在村里，一直他们这两口子一直他俩种着了
8: 啊，
12: 所以说咱们村里看都是一个村的，所以说当时就把这证就给他办了。
8: 啊
12: 啊，是这么事
8: 儿。但他们还反映有两棵大杨树的事儿，这两棵大杨树就在他们俩院子的东边，现在就是他们说这两棵大杨树都是他们自己的。
12: 哎，那我得找人，咱们上现场测量测量去吧。
8: 啊，上现场测量，
12: 我打个电话。
8: 哎，行，谢谢你啊。
12: 嗯，
8: 哎，
12: 是不是？哎，大哥，咱看这两棵树，咱给他量一下。
13: 这两棵树了，
12: 对
8: 对
12: 对。哎，放直，大哥啊。
8: 啊，
12: 哎，嗯。这个到中心，这个是四米四，
8: 嗯，
12: 四米四，来，再量量这家，看看，来量量。哎呀，这个是
8: 4米3，
12: 到张莹家是近点，到张莹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是别管那个到谁家近，但这个地是咱们那个村集体的。
14: 虽然两棵大杨树，从法理上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两棵大杨树上所承载的对家庭和睦的憧憬，却是这两家所共有的。调查之后，我就在想，如何在处理宅基地纠纷的同时，保住两家人多年来的情分。
2: 由于当事双方都存在怨气，李法官决定先说服两位老人作为调解的纽带。
8: 我想了解你一下，您二老的这个日常开销情况，一个月大概需要多少钱？
15: 500块钱。
8: 一个人能到1000了吗？
16: 那个用不了，平常吃点药，有点高血压，再不就感冒了、头疼脑热的药。我吃的是这个药
8: 啊，
16: 那边还有，那都盒的、瓶的。
8: 那如果是就是您二老这一个月按1800算，有其他开销咱们再另算。现在情况呢，你们也知道，但是还得向你们二老了解一下你们的赡养诉求。
14: 就是你们想与哪个儿媳妇儿共同生活呢？
10: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跟谁都行。
16: 嗯，跟谁都没意见。只要两个孩子那个没意见，我们就随心得了。
2: 婆婆告诉李法官，当初也是自己看陆桂枝不容易，才自作主张回来养老的。没想到自己心疼二儿媳妇儿，却让大儿媳妇儿有了心结，所以这段时间自己也很自责。
14: 所以说，咱们更应该就是团结在一起解决这个矛盾，对不对？
2: 对于李法官的提议，两位老人都表示同意。于是李法官适时提出，一起开导开导张莹，争取让张莹先放下心结。
14: 在这之前一直怕说错话，所以也不敢站出来说话。但是经过调查，我发现其实二老在两个儿媳妇面前是很能说得上话的。
10: 莹莹也不容易，你对我俩这些年的好，我也忘不了，心里有数。但是为了可怜你弟妹了，没成想回来给你添堵了。
5: 就是我跟陆桂枝闹是跟他闹的，我对你们咋样还咋样，
10: 是那我们心里有数。
14: 你看二老心里也有数，对吧？我们呢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我认为你可能对陆桂枝可能还存在一些误会。
2: 随后李法官针对7.8亩地的确权争议进行了解释，表示也许是陆桂枝不知道这件事，并非有意让张莹造成经济损失。
14: 你呢当时和你丈夫也是出于好心，但当时确实有7.8亩地是在陆桂枝的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的，对吧？
5: 我当时办手续时候也没说要分开啊。这个土地确权证吧，确实是我对象我俩一起跑的，然后前前后后又那个出钱又出力，又找村委会测量，确实是去我名下了。当时我种地时候，我的平整地那陆桂枝应当看着了。嗯，他为啥不说一声呢？嗯，他让我白忙活了。嗯，又大钱又大地的。嗯，那这些损失他不得包赔我吗？
2: 同时关于老人的赡养问题，张莹也说出了自己的压力。
5: 照顾老的吧是我应该做的，并不是说我跟陆桂枝闹意见就不照顾老的了。但是吧，从实际来讲，我确实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你看现在吧，老的吧一切起居生活都得我来照顾，医药费了，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压力也挺大。我不是也咬牙挺过来了吗？一个人我也挺难的。嗯，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公公婆婆不是我一个的，他现在回来了，就应该伸把手。
2: 张莹表示，虽然陆桂枝的土地被确权到自家名下，但自己从没想过要占为己有。随后，李法官将张莹的诉求转述给陆桂枝。陆桂枝表示，自己既然回来了，当然愿意继续赡养二老。只是说到赔偿张莹土地损失时，陆桂枝却有自己的想法。
14: 张莹反映，就是虽然这个地现在已经确权给他了，但是他不是真的要这块地。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就这块地啊，他已经有了投入了。他为什么跟你要这5000块钱呢？他确实有这个损失了，
1: 我承认。但他让我拿这个钱，我真拿不出来。嗯，因为现在我毕竟得可着我姑娘。我就是你看，我租房这段时间，还有就回来我就是租地这段时间，就跟我对着干。你说哪有这么干的呀？我们家还不是他也侄女吗？
2: 陆桂枝的情绪始终难以平复。李法官表示，二老也有话想对陆桂枝说，于是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李法官带着老两口来到了陆桂枝家。这也是陆桂枝回来后老两口第一次踏进这个家门。
13: 冷天快来，快进屋，快进屋来。
10: 这孩子真傻，有啥苦咋不回来说了呢？
1: 妈，其实我这些年也想你们，是我错了，没在你们二老前尽孝，我做的也不好。但是回来呢，我就觉得挺愧疚的，就感觉就是没脸见你们了。
2: 看到陆桂枝的态度不再尖锐，李法官再次提出希望他能够接受调解。
14: 那么二老对你来说也相当于父母了，对吧？有他们在呢，你还有家。那么你作为儿媳妇来说，你忍心看着二老让你们去对簿公堂吗？那这个事儿咱们也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解决，对吧？
2: 2023年12月16日，在李法官的组织下，陆桂枝和张莹终于进行了面对面调解。考虑到二老的身体，本次面对面调解的地点就选在了张莹家。
14: 今天啊，咱们没有外人， 所以咱们就开诚布公地在这儿谈，在这儿唠，是吧？为了避免为以后咱们留下隐患，首先说一下二老的赡养问题。
2: 李法官表示，根据两位老人的实际情况与客观诉求，每个月的赡养费在1800元左右，这笔费用需要两家共同承担。
5: 这个我可能同意
14: 啊，
5: 就看陆桂芝的。
1: 这个我也没太大意见。
14: 如果以后有特殊情况呢，再特殊对待。按照咱们商量的，还是由张莹负责照顾老爷子，陆桂芝照顾老太太，这样你们两家前后院住着，这也方便。
2: 可是，在老人与谁生活的问题上，陆桂芝的态度却再次让张莹当即翻脸。
1: 这个，我必须得要，跟老妈在一起吗？
5: 啥意思啊？刚说好了，你就反悔了？老爷老太太对你多好啊，你有没有良心呢？
2: 面对张莹不留余地的质问，陆桂芝也不再回避，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为难。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就不管老妈了。我一开始不就是打算把大房子租出去吗？我自己能有个小地方住就行了，那钱不好给姑娘上学用吗？我就怕妈跟着我住那么小的房子委屈了妈，不是说不管老妈那个意思，一个月我多给你200块钱还不行吗？
5: 差你那200块钱呢，要不是我照顾老爸老妈，我轻手轻脚的我出去打工去，哪天不挣100块钱呢？我一个月你给我200块钱，给我2000块钱我也不干啊。
1: 这不为难我呢吗？
5: 我为难你，我要为难你的话，几年前不就为难你了吗？
2: 眼看二人又要剑拔弩张，李法官赶紧从中说和。可是陆桂芝的确面临着现实的经济困难，这个困难不解决就无法避免赡养纠纷。这时老爷子提出了建议。
16: 我们老两口一共14亩4分地，原先说好了一家一半，原先在老大那儿的，现在两个人共同养活，我们还是给他分一家一半。
2: 按照当地土地行情，7.2亩地如果自己种，每年大约有7000元的收入，的确是比租房子要挣得多。这时李法官又告诉陆桂芝，之前他与张莹产生纠纷的7.8亩地，张莹已经同意全部给陆桂芝耕种，这样一来陆桂芝女儿上学的费用就基本可以解决。
1: 法官，您不是说那7.8亩的地不是我的了？
5: 这个确权没确在你名下就不是你的了，那你真寻思我要这几亩地啊？你要是好好说的话，我能不给你吗？
14: 你的困难我理解，二老理解，张莹作为你嫂子，你俩妯娌这么多年，她也理解，对吧？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你就是想争口气，但是你心里呢还是有你这个妯娌的。
5: 你说他非给我吵吵，啥也不说，就是吵吵。
2: 看似指责却难掩温情的话，让调解氛围渐渐轻松下来。张莹的退步彻底让陆桂芝的心墙瓦解，陆桂芝也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
1: 嫂子，你愿意把那个地给我，我很开心，我也感谢你，但是你要是下次让我拿出5000块钱给你，我肯定是拿不出来。现在你侄女那个生活费呀、学费还都没交呢，我上哪给你整那5000块钱去呢？要不你看这样行吗？缓一缓，我一点点的给你。
14: 不如这样，这个地呢，还是由陆桂芝种，但是这个地的直补款呢给张莹，5000块钱的损失，大概2-3年的土地直补款也就能回来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1: 行，嫂子要是真的委屈你，要是行的话就我可以。
5: 不同意还能怎么着啊？
2: 陆桂芝的心病终于得以解决，赡养和土地问题也迎刃而解，剩下的枣树纠纷已然显得微不足道。
7: 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经过实地勘测测量的结果，实际上这两棵杨树的位置啊，所处的地方是村集体的土地。
16: 这棵树是我们两个栽的，是集体的土地，是村的土地，我们就定上给村栽了。就要给村了。
14: 砍了呢光秃秃的也不好看，这样的话呢，把两棵树贡献给村集体，第一呢，就是方便村民夏天在树底下乘凉，既保住了两棵树，同时也保住了咱们这一家人在这树上这个感情寄托，对吧？2000其美。
2: 最终经过调解，二老和张莹分别将7.2亩和7.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陆桂芝。 陆桂芝将三年内粮食直补款给张莹，以弥补2023年张莹的5000元种地成本损失。两位老人由陆桂芝和张莹一同赡养，两棵大杨树则被捐给了村里，成了一道。

0: 有着特殊意义的风景线。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孤寡老伯让外甥女给自己养老，却怀疑外甥女家霸占自己的家产。另一位老太搬到女儿家养老，竟与女儿爆发激烈冲突。两位老人都因养老问题与晚辈产生矛盾，他们最终该如何安度晚年？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靠不住的抚养人。
2: 一天夜晚，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只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伯拄着拐杖只身来到派出所，说要报警。民警同志赶忙搀扶老伯坐下，还给他倒了杯热水。老人生

0: 退休后也一直独居，无儿无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远房堂妹。刚退休的那些年，陈老伯身体不错，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偶尔有个小病，吃点药，休息几天也就好了。直到一年前，陈老伯突然在马路上摔了一跤，造成手腕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无人照顾，他只好请护工。手术后，陈老伯的身体啊大不如前，就连行动都很缓慢。习惯独居的他不想去养老院，急切地要找一个照顾他的人。可他手头没什么积蓄，退休工资也不高，根本请不起保姆。陈老伯很着急。
1: 陈老伯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他的远房外甥女顾春梅。上次陈老伯住院做手术的时候，顾春梅特意来看望过他。他觉得顾春梅做事细心，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如何向顾春梅提起这件事儿，让陈老伯犯了难。
0: 请外甥女照顾自己，陈老伯有顾虑，这毕竟不是自己女儿，人家有家有孩子。再说，就算外甥女同意，外甥女婿也可能不答应。陈老伯迟迟没好意思向外甥女开口。一筹莫展的陈老伯在楼下溜达，偶然听到社区工作人员提到一位孤寡老人和邻居在律师事务所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邻居伺候老人，并且为他养老送终，老人啊把房子送给了邻居。听到这儿，陈老伯的嘴角微微上扬。第二天，陈老伯起了个大早，颤颤巍巍去菜场买了好多菜，还买了酒，慢腾腾地做了一大桌子菜。他打电话给顾春梅，称感谢顾春梅在他住院期间对自己的探望，让他带着丈夫刘鹏一起来吃个晚饭。当晚，顾春梅和丈夫刘鹏早早将零食店打烊，安顿好12岁的儿子，如约来到陈老伯家。陈老伯热情地招呼两人坐在餐桌前，几句寒暄后，陈老伯借着酒劲说：“哎，这次住院啊，我算是明白了，亲人啊可比护工强多了。我岁数越来越大，又没孩子，你俩热心，我想请你俩今后照顾我，给我养老。你俩放心，我不会让你们白出力。等我百年后啊，我这套房子就是你们的。”顾春梅和刘鹏面面相觑，两人没想到陈老伯会提出这样的想法。可没想到啊，刘鹏却爽快地答应了：“陈老伯，您这么说就见外了，您就是不给房子啊，我们也愿意养你老。”顾春梅听刘鹏这样讲，有些面露难色。他认为啊，他们住的离陈老伯家比较远，两口子还要照顾儿子，担心照顾不过来。陈老伯见顾春梅没同意，赶忙表态：“离得远没关系，自己啊可以卖掉这套房子，搬到离他们家近的地方。”顾春梅没想到陈老伯会这样讲，再说这当家的刘鹏都点头了，他也不好意思再拒绝。陈老伯见顾春梅同意了，喝了口酒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陈老伯担心顾春梅夫妇反悔，第二天就找律师起草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由顾春梅夫妇负责陈老伯的生活起居、养老送终，而陈老伯过世后，其名下的房产将归顾春梅夫妇所有。陈老伯本以为这份协议可以使自己安享晚年，却不料自己的美梦不久后落了空。
0: 刘鹏拍着胸脯表示肯定照顾好，还让陈老伯搬到他们家去住，好好孝敬他。顾春梅也在一旁点头附和。陈老伯听后很开心，但他表示啊，自己一个人住惯了，刘鹏他们家小，自己啊就不过去了。他让刘鹏赶紧帮着把他这套老房子卖掉，置换一套离他们小两口家近的房子。陈老伯还说自己腿脚不方便，

0: 房买房这事儿啊，就交给刘鹏了，并把房产证塞到刘鹏手里。在刘鹏的热心张罗下，陈老伯的房子很快以168万元的价格卖掉，买主还同意陈老伯再住半年，以便陈老伯用这段时间购买新房。陈老伯很是满意，顾春梅也经常过来照顾陈老伯，再做做家务。拿到卖房款的陈老伯又把买房的事儿也交给了刘鹏。刘鹏乐呵呵地说：“您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买房包在我身上，买房的钱我们出都没问题。”陈老伯一听，笑得合不拢嘴，摆手说道：“哪能让你们出钱啊？你们照顾我，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是我的存折，168万全在这儿。我记性不好，密码也写在上面。我就一个要求，半年内啊买好房子搬家。”说完，陈老伯就把存折塞给了刘鹏。
1: 拿到存折后，刘鹏兴奋不已，他满口承诺会在半年内购房，让陈老伯搬入新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刘鹏却以房价高涨、无合适房源为由，让陈老伯耐心等待，这令陈老伯开始担心起来。
0: 不知不觉，4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陈老伯打电话给刘鹏，询问买房的事儿。电话里，刘鹏吞吞吐吐地说：“陈老伯啊，最近房价涨了，168万。”根本买不到像样的房子，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您先搬到我家里，买房的事儿啊，我们从长计议，您看行不行？”陈老伯听到这话，有些生气地说：“不行，这说得好好的再买一套，你怎么说变就变啊？你家那么小，我不去。”之后几天，陈老伯每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刘鹏，催他看房买房。刘鹏开始还接电话，后来啊直接关机。着急的陈老伯赶紧打电话给顾春梅，顾春梅带着哭腔说：“刘鹏前几天去外地进货，在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腿受伤了，刚从医院包扎回来，他要照顾刘鹏，这段时间啊不能来看望陈老伯，买房的事儿也得缓缓了。”陈老伯一听这话，是又着急又失落，刘鹏竟在这个时候出车祸，耽误自己买房子。他埋怨刘鹏怎么这么不小心，但一想到刘鹏忙前忙后帮他卖房买房也挺辛苦，觉得自己啊应该去看望一下刘鹏。第二天一大早，陈老伯打了个车来到刘鹏开的零食店，他远远看到顾春梅和刘鹏两人在店里忙来忙去，几十斤的货刘鹏麻利地搬到货架上，这哪是车祸腿受伤的样子啊？陈老伯吃惊极了，这顾春梅和刘鹏分明就是在骗自己。看到这一幕，陈老伯那个气呀，他颤颤巍巍走到零食店门口，使劲用拐杖砸零食店的门，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刘鹏，你不是出车祸了吗？这是怎么回事？”顾春梅赶忙上去搀扶陈老伯，称自己啊是迫不得已，让他消消气。刘鹏也委屈地说道：“陈老伯，您一天打几个电话催我买房，我被你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让春梅撒谎的。房子现在买啊不划算，你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一定好好伺候您。”陈老伯气得直哆嗦，大骂两人是骗子，他才不要和骗子一起住，称不买房啊就把钱还给他。没想到刘鹏却不同意，表示当初是陈老伯主动找他们，钱也是陈老伯主动给的。再说大家白纸黑字签了合同，这房钱最终也是他们的，怎么能说要回去就要回去呢？
1: 陈老伯一听这话，顿时十分愤怒，直骂刘鹏两口子是骗子。当初他们说好要给自己买房，如今拿了钱却不办事。他要求刘鹏夫妇一个月内还钱，不然就去起诉他们。那么陈老伯的钱能要得回来吗？
0: 一个月后，刘鹏夫妻俩根本没还钱，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打。这边 陈老伯的房子到期该交给买房人了，他只好先暂住邻居家。躺在床上的陈老伯越想越气，只身来到派出所，想让警察帮他讨要卖房款。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警察听完陈老伯的陈述后，告诉他这件事儿啊属于民事纠纷，建议陈老伯去法院起诉刘鹏和顾春梅，要求解除遗赠抚养关系，让两人返还卖房款。按照警察的建议，陈老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庭上他才知道，刘鹏夫妇之所以不愿意还钱是另有隐情。原来前段时间刘鹏经营零食店，因为贪便宜进了一批假货，被骗了8万元，家底儿啊全赔光了。几天后，夫妻俩不省心的儿子又因为和同学打架把同学打骨折，两口子赔偿给受伤的同学14万才平息了此事。经历了这两件事，刘鹏对顾春梅讲，这儿子啊一点都不省心，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如今咱家的钱啊都用光了，连生活都困难了，咱们不如把陈老伯的钱先用来生活吧，等以后咱们赚了钱再给陈老伯买房。顾春梅觉得刘鹏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了。法庭上，顾春梅和刘鹏两人辩解说，他们和陈老伯签了协议，他们也愿意继续照顾服侍陈老伯，是陈老伯不让他俩照顾，是陈老伯违约在先，他们啊不应该返还购房款。那么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这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点，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要说到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首先要说明什么是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为抚养人所有的协议。故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是认真履行抚养义务，如果抚养人不尽抚养义务，或以非法手段谋取被抚养人的财产，经被抚养人请求可以解除遗赠抚养协议。本案中，陈老伯和顾春梅、刘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但之后双方发生不愉快，顾春梅和刘鹏并未履行赡养的义务，陈老伯最后居无定所，明显侵犯了陈老伯的合法权益。虽顾春梅夫妇愿意继续照顾陈老伯，但陈老伯不同意，如果判决继续勉强维持双方的遗赠抚养关系，显然不能给陈老伯带来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生活状态，也无法让老人安享晚年的生活。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的遗赠抚养关系，顾春梅和刘鹏夫妇返还陈老伯168万元。法庭上，法官还对顾春梅和刘鹏进行了批评教育。没多久，陈老伯拿到两人返还的168万，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安排陈老伯今后的养老生活。独居的陈老伯和顾春梅夫妇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认为以房养老可以颐养天年，而顾春梅夫妇两人竟起了贪心，想霸占陈老伯买房的钱，最后不仅被法院判决还钱，还失去了可贵的亲情。反观陈老伯把所有的卖房款和存折密码都给了刘鹏，因为轻信差点钱房两空。刚刚的案例中，外甥女一家获得老人房产后不愿照顾老人，最终不得不把卖房款还回老人。而接下来的案例中，老人的亲生女儿承诺要照顾好母亲，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最终被弟弟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老太太原本跟儿子一起生活，却因儿子受伤而搬去和女儿住，

0: 这年正月初五，南方的一座小城还沉浸在春节的欢闹气氛里，突然派出所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位女子报警称她近80岁的母亲咬她，让警察把母亲抓起来。警察赶到现场，那是在市区某居民小区的一户人家。民警进门后，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地上痛哭，他看到赶来的警察，声泪俱下地说，女儿虐待他，所以才咬了女儿一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年近80的老太太姓蒋，蒋老太早年丧偶，只有女儿阿兰和儿子阿强两个孩子。蒋老太原本是和单身的儿子阿强共同生活，阿强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一年前阿强意外受伤成了残疾人，身体啊也越来越差，根本照顾不了年迈的蒋老太。阿强只好和蒋老太商量，让她搬去姐姐家住。蒋老太面露难色说，我也知道你照顾我啊力不从心，但你姐姐家那么小，我住不习惯啊。阿强表示自己在市区有一套闲置的大房子，他愿意把这套房子便宜卖给姐姐，让姐姐一家搬到大房子住，这样啊，母亲住的也宽敞。蒋老太想想儿子为自己考虑的这么周全，便同意了。
1: 蒋老太将阿强的想法告诉了女儿阿兰，阿兰认为照顾老人就是天赋网快的事，而且房子未来有升值空间，能以优惠价购入也颇为划算，于是爽快答应了。然而此后的生活却并未如他所愿般顺利。
0: 就这样，阿强和阿兰签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约定阿强将价值250万的房子以150万的低价卖给阿兰。协议签署后，阿兰转账给阿强150万，阿强给阿兰写了个收条，收条写着，房子一共价值250万元，今收到阿兰购房款150万元，另外100万啊，房屋价值自愿赠与阿兰，由阿兰负责赡养母亲，给母亲养老送终。随后，阿强把房子过户给阿兰，阿兰乐呵呵的让阿强回去安心养伤，他把母亲接过来，并保证啊照顾好母亲。就这样，蒋老太就被女儿接走了。既然阿兰向弟弟承诺的好好的，母亲怎么会咬阿兰一口呢？这还要从蒋老太和女儿的关系说起。原来蒋老太生下女儿后就去外地工作了，阿兰啊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阿兰一直和蒋老太不太亲近，后来爷爷奶奶去世了，阿兰才回到蒋老太身边。蒋老太来到阿兰家很不习惯，嫌菜咸吃不惯，嫌床硬睡不好，一直嘟嘟囔囔。阿兰嫌母亲啰嗦，就吼道，菜已经很淡了硬说咸，床哪硬啊，你就是不困，要是困啊站着都能睡，埋怨母亲事情多难伺候。躺在床上的蒋老太很委屈，辗转反侧想给儿子打电话诉苦，又担心影响儿子养伤，也就忍住了。他想想啊，自己岁数越来越大，以后啊只能靠女儿，就告诉自己忍一忍。
1: 转眼间到了春节期间，蒋老太吩咐女儿阿兰按照当地习俗，初五这天一定要做10道菜迎接财神。没想到阿兰嘴上答应，但根本没有照做，这让蒋老太十分不满，进而引发了家庭矛盾。
0: 初五那天，蒋老太从房间出来，一看桌子上只有4道菜，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她一把把桌子上的菜掀翻，吼道，我千叮咛万嘱咐，初五要做10个菜，你只做4个菜，这大过年的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把我气死了你就开心了，你真是猪狗不如。阿兰看着洒落一地的菜顿时傻眼了，大声吼道，你别骂了，再骂我就拿胶布粘住你的嘴。 说着，他拿起胶带，做出要粘蒋老太嘴的样子。

蒋老太看阿兰居然要沾自己的嘴，上去咬了阿兰胳膊一口。阿兰捂着胳膊气愤地说，我就是吓唬你一下，你怎么真咬我啊，气得报了警。于是就发生节目开头的一幕，警察赶到现场，女儿阿兰说蒋老太咬她，让警察把蒋老太抓走。蒋老太姑诉女儿虐待她，警察先安抚蒋老太的情绪，然后教育阿兰照顾老人啊要有耐心，不要去顶撞。但蒋老太吵着闹着不愿再住女儿家，让警察给儿子阿强打电话。随后警察叫来了蒋老太的儿子阿强，阿强一听母亲在姐姐这里受委屈，他一气之下把蒋老太接了回去，同时一纸诉状把姐姐阿兰告上法庭，称阿兰没有履行好赡养母亲的义务，要求撤销100万的赠与，让阿兰返还100万元。阿兰不服气，称自己和弟弟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不应该返还100万元。那么阿兰的抗辩有道理吗？这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点，附条件的赠与合同。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指的是赠与人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履行过程中受赠人需负担一定的条件和义务。在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阿兰和阿强虽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但结合阿强写的收条可以得知，当初房屋买卖时之所以便宜了100万元，是因为阿强自愿将这100万元赠与给阿兰，但条件是阿兰需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法院认定阿兰对母亲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存在过错，且母亲明确表示不愿再与他生活。最终法院判决阿强与阿兰之间存在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关系，阿兰没有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应返还阿强100万元。阿强拿到钱后找了个住家保姆

0: 后思想却发生变化，都不尽赡养义务。他们这种不孝、自私、贪婪的行为，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还使他们成为了被告，失去了钱财，丧失了亲情。今天的两个案例故事告诉我们，尊老、敬老、爱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受赠人获得老人钱财后，更应精心照顾老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在年老时获得更妥善的照顾，所以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给子女做好榜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端午时节，大江南北粽叶飘香，可您知道吗？包裹粽叶的那片青翠叶子正经历一场从传统食材到未来材料的转身。秸秆、芦苇这些曾被焚烧或遗弃的负担，在植物学家眼里却是能够替代石油的生物资源。从洞庭湖畔的湿地到黄土高原的旱地，一株芦苇如何成为绿色转型的缩影？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专家桑涛博士，聊一聊一根芦苇如何掀起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
1: 今天我们聊一聊和端午节日相关的芦苇。桑老师好，首先我想请问您，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您选择了这条与植物为伴的人生之路？
2: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特别是像这个农林的废弃物，像秸秆啊，湿地的废弃物，像芦苇啊，这样的植物原料很好的利用起来。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中国每年产生大约8-9亿吨的秸秆，这些废物在您眼里是能替代石油的保障。那说到秸秆，我们来说一说芦苇。端午时节，大江南北的人们都会用粽叶来包粽子，不同地区选用的粽叶也各有讲究。那从植物学的角度，芦苇叶作为粽叶来说，它有什么独特的个性呢？它为什么是包粽子的最佳植物之一呢？
2: 在洞庭湖区的芦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植物物种，它实际上学名叫南荻，它是芒草属这一类的一个物种。这个芒草属呢，大概有14个物种，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中国。然后在洞庭湖区这个地方，长江中游这块呢，就有这个特殊的一个南荻这个物种，它长得是最高大的，自然生长能够达到6-7米最高啊，所以说它的叶子也很宽大，用来包粽子啊，它也是当地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它的竹笋呢也可以作为比较鲜美的食材。
1: 6-7米的高，这个高度确实是很惊人。那芦苇除了包粽子，它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作为我们所说的生物制造的原料来做生物塑料啊，还有我们的生物树脂啊，甚至于我们高密度能量电池的负极材料啊，都可以。作为粽叶来用的话，也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用途，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这个植物群体其实过去是非常大的，它是在中国从60-70年代开始就用来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造纸原料，但是后来因为污染比较大，对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对这个长江啊水质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后来叫停了，造纸叫停，那么这些资源它就没得到很好的利用，就种群就退化了，产量就变低了。这样一来，其实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湿地的建群种，也就是说它在洞庭湖边，在这个长江边江滩上是一个生态的主要物种，它的存在能够起到对长江水质的净化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包括它里面有麋鹿啊，很多这个鸟类啊，这样的生物，还有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碳库，就是能够吸收很多二氧化碳，固定在这个湿地里面，所以说这个其实它的功能还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区的特有物种。
1: 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芦苇就是湿地里的大户，它长得高，能给麋鹿候鸟提供藏身之所，它的根系发达，能过滤长江水，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呢，对湿地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保护往往是脆弱的，一段时间芦苇的种植区域越来越少。桑老师，我觉得您现在想做的就是给芦苇找一个新工作，而且是一份高薪的工作。芦苇的植物特性是什么？为什么您会想到用它来做高性能的新材料？仅仅是因为在南方容易获取吗？
2: 芦苇，这个叫南荻学名，它是芒草的，芒草这一大类的一个物种。 在差不多20年前，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发展生物智能源的高潮，有几十所的科研院校和企业都纷纷的参与研发，政府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目的就是要把废弃的生物质像秸秆这些东西转化成燃料乙醇，然后来取代汽油，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源。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那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就是开燃料乙醇这个纤维素乙醇，或者叫做它是不是通过粮食酿酒来的，是通过这些废弃物来转化的。那么芒草就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除了这个农作物秸秆以外，因为它的生物量特别大，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芦苇是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个物种，它能够长到6、7米高。你像一个草能够长到6、7米高，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那么这一类植物，芒草这一类植物，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就炭四植物。所谓的炭四植物有别于炭三植物，就是因为它的光合作用的效率非常高，它对水和肥的利用效率非常高。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多少水，也不需要多少肥，它就可以长很大，产生很大的这个生物量所以我们有很多作物，像玉米也是炭四植物，所以它在全世界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它长得也很高大。这样的炭四植物呢，它能够适应比较干旱、比较贫瘠这样的环境，所以呢，把它种到一些所谓的边际土地上，就是不适合于种粮食的土地上，让它产生大量的生物量。那个时候就把它特称为能源植物，也就是说，这个植物的种植，它的产品是能源产品，做燃料乙醇嘛。但是这个行业呢，产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新能源产品其实是丰富多样的，包括太阳能、风能等等。另外呢，从整个经济效益上面算不过账来。
1: 所以，在美国没有走通的路，您回到国内继续探索。
2: 因为我回国也是发现，芒草这一大类植物的主要资源都是在中国。那么我回来之后呢，也把这个包括南迪这个芒草种到了我们黄土高原西北这些贫瘠干旱或者是需要这个生态修复的废弃矿山这些土地上，还有包括盐碱，希望他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呢能够产生大量的生物量，供我们来做生物制造。有新材料产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物炼制工厂就是把芒草秸秆转化成我们的新材料产品，包括纤维素、聚乳酸和木质素，就是设在湖北的石首市，还有万吨工厂正在湖南的安乡县建设，他们都是在这个洞庭湖区利用芦苇这个原料，因为现在造纸停下来了嘛，芦苇的湿地实际上是遭受了破坏和压缩。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把它重新利用起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呢，能够恢复和扩大芦苇湿地的面积，来增加咱们洞庭湖区、咱们中部的一个湿地的生态功能。
1: 所以，山老师，您发现全世界芒草资源70%以上在中国，这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
2: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特别是农林的废弃物，像秸秆、湿地的废弃物，像芦苇这样的植物原料，实际上蛮多的。在植物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包括粮食水果、蔬菜，大家都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而且无论是在育种品质加工这方面，都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但是呢，他们的废弃物这一块，像比如说粮食作物的秸秆，每年的量很大。中国来说的话，作为农业大国，一年就有8、9亿吨的秸秆，现在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植物当年通过光合作用，以太阳能为能源，以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的有机质所形成的，那么就是可再生的。但是每年呢，又把它废弃掉或者烧掉以后还有空气污染。如果不很好的利用呢，它也会造成二次污染或者是一个负担。而这部分有机质呢，其实通过我们现在的生物技术，特别是一些像合成生物领域的基因编辑这些比较新的技术，培育的工程菌株可以把这些有机质再降解为单糖。那微生物呢，把它作为粮食，它吃了这些糖它能够产出的呢，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利用有机质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产生出的产品有什么？
2: 比如说乙醇，就是酿酒啊，这个就是最早的生物技术，或者我们叫做发酵、生物制造也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微生物啊，在自然界当中的，或者通过我们这个人为改造的基因编辑啊，或者其他遗传工程改造的工程菌株，可以把这些碳源转化为像比如说乳酸呐、乙二醇呐、丁二醇呐等等这些基础的化工原料。那么这些基础的化工原料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过石油化工生产的这些原料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废弃的生物质很好的利用起来，通过最新的生物技术，那么我们把这个整个领域啊叫做生物制造，就把它转化成可以进一步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化学小分子，比如说可以像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乳酸就可以通过聚合合成聚乳酸，它不仅是一种塑料，而且它是生物基的，它的原料是可再生的，而且废弃以后是完全可以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那么就形成一个和大自然那、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循环，就不会去消耗啊，像这个石油啊、煤炭这样的一些地球上储存了上亿年的这个资源，同时呢，大量的利用石化资源，还会产生集中的过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啊，全球变热也是发展的非常快，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和生活，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用这些植物的废弃物把它转化成可以替代石油基的小分子，然后再合成高分子材料，包括塑料啊、橡胶啊、化纤啊、复合材料啊，基本的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应用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取代石化原料，特别是石油。
1: 桑老师，您这段话的核心就一个字儿：代，用植物替代石油。但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代字的分量呢？
2: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这样可以通过大量的每年所产生的植物废弃物能够让这个原料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呢我们是在走一个循环经济，就是每年植物消耗了这么多二氧化碳，合成了这些生物质，我们再把这些生物质再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生产当中使用的材料，那么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于如果说你使用的年头比较长久的话，还可以减排二氧化碳。所以说这一个变化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啊，对石化原料的一个依赖啊的一个变革，我觉得是势在必行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石化原料总有用完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不用完，如果用的越多，那么对环境造成的各种污染和气候的变化也越严重，那么我们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像比如说我们生产的聚乳酸啊，我们也叫它纤维素聚乳酸，这个生物塑料它是可降解的，而且它从秸秆来，那么它能够成本低，相对于如果我们用粮食基的这个原料，像玉米淀粉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它也最终可以降解成葡萄糖，然后再作为这个碳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但是呢，作为大众的化工产品啊，这样对于粮食安全是一个造成威胁的这么一个原料，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农业废弃物作为原料的话，那么我们是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能够变废为宝。
1: 桑老师，我们更倾向于利用废弃物而非直接开采石油这类原生的原料，这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2: 我们的石油和煤炭统称化石原料，它是在若干亿年的生物质转变而来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最初都是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啊，先成为植物，然后动物吃了植物以后再长大，然后死亡埋到地底下以后啊，通过地球物理的作用，然后变成石油和煤炭，这样我们利用起来的比较方便一些。但是这个是有限的一个。第二呢，它因为埋藏了这么多年，它储存了很多二氧化碳。咱们不管把它用作能源产品，像汽油啊、柴油啊，还是用作 材料产品，做塑料、橡胶、化纤等等。其实做材料产品占石油用量的3%。

0: 分之一还多一点，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块。那么它有这么一个本身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局限性，同时呢，也对环境包括二氧化碳的快速排放，这样对环境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用植物，直接用植物原料，它是每年啊，就像你这个玉米啊、小麦啊、水稻，每年都长。然后它这个秸秆呢，是每年都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用二氧化碳和水来合成的。那么这样我们直接把它用掉，那么就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不用去采煤啊、挖石油啊，很远的运过来呀、啊，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资源的一个竞争啊，相关的一些冲突啊。所以这个资源呢，它不仅是可再生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1: 您刚才提到了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基因编辑这些词儿，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点抽象。能不能用更通俗的方式讲一讲秸秆变宝贝的一个具体的路径，具体是怎么做呢？单老师从植物的结构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个芦苇哈，它就是生物量特别大，也适应于条件比较严苛的环境。
1: 生物量特别大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长得大，就是亩产高，能够长到6、7米。你想这么一片儿，它的产量就很高。如果我们随便种点草，几十公分的，不到1米的，那这个产量就太低了呀。种这个东西拿来作为我们生物制造的原料就不划算了。
1: 明白了，就是首先是可利用率比较大。
0: 哎，对，它产量高，产量高嘛，我们建一个工厂，那我希望周边的原料就很丰富嘛。我比如说我建一个工厂，我方圆如果30公里、40公里这个原料就够了。那如果你亩产低的话，那我要方圆可能100公里、200公里，那这个运输成本呐，各种就不划算。
1: 除此之外，芦苇有没有其他区别于别的植物的特殊属性呢？
0: 除了这个它的生物量和它的适应性以外呢，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在结构上面或者说是组成组分上面有什么特殊性。这些植物秸秆呢，主要的成分都叫做细胞壁，因为植物的细胞和动物细胞不一样，植物细胞有一个很坚硬的一个细胞壁，也正是因为这个细胞壁啊，它能够让植物变得非常的坚挺，长成参天大树啊。还有植物的各种对病虫害的防范呐、啊，对紫外线的自身的保护啊，因为它不像动物一样，环境不好了，温度高了、低了或者怎么了，它可以跑躲起来。植物那长在那儿，在野外就是风吹雨打，所以它有一个细胞壁来保护植物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壁在如果说水分全部去掉的情况下，它占植物干重的90%以上。那这个细胞壁它的主要的这个成分就3种。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呢，是我们用来造纸的。那么半纤维素呢，就像胶一样，把木质素和纤维素胶在一块儿。木质素呢，它的丰富度呢，仅次于纤维素，在自然界。这个原料啊，一直没有很好的被利用过。在我们造纸的过程当中，把木质素把它去掉，因为木质素是有颜色的。去掉之后，然后把纤维素拿出来造纸。但是这个木质素去掉变成黑页，这就是造纸对环境的一个污染。而木质素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高分子化合物，它的热力学性能非常好，含碳量很高，含碳量达到了60%-70%，这就为我们做新型的碳材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原料。我们现在无论是在3C 产品，像手机啊、电脑啊，还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里面用的锂电池，现在主要还用的是石墨。但是它的容量只有360左右毫安时每克，用木质素和硅结合起来形成的硅碳负极，那么就有超过2000的毫安时每克的容量。这样做成的电池啊，它不仅储能高，充电速度也快，这个就为我们将来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在低空经济啊，在机器人啊。这方面的发展对电池的更小、能量密度更高、续航能力更长、充电速度更快，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些植物原料啊，它在自然界里面经过了亿万年的这些适应，产生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结构。而这些结构呢，对我们开发新一代的材料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它是天然的，它不产生额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1: 简单的说，过去我们这个木质素 不仅不被利用，还会造成污染。现在通过生物制造，生物原材料几乎可以完全的利用，还能产出比石油基材料更牛的产品。那刚才您说把芦苇已经扩种到了黄土高原，在我的印象里，芦苇应该是长在河边、湖边，它在黄土高原也能生长吗？
0: 对的，这个植物很神奇，它的适应性非常强。像这个芦苇，就是这个南荻，它是长在这个洞庭湖区长江边上。它为什么能长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它每年洪水一来的时候，把其他东西全都淹没了，然后它就拼命的疯长，它能够胜出，所以说其他的植物都被淹没了，然后它能够很快的生长起来，能够把这个领地、这个地盘占领下来，其他的东西就都逐步逐步的就减少了，所以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种群，所以那边连片形成的这个芦苇的这个湿地啊，都是上千亩、上万亩的动辄。但是呢，作为炭饲植物，它的适应性又非常强。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对干旱、贫瘠，甚至于寒冷都有比较好的适应性。所以，我们把它种到了黄土高原，包括有山西、有甘肃，有的品种啊长得还非常好。因为我们在整个洞庭湖区都收集了不同的种群和个体，把它种上去，就是做一个人工的筛选。看看能不能够从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面选出来能够适应干旱地区的品种，哎，确实是筛到了相当不错的，在那边长得还挺好。这就是为我们今后如果在这些地区有生态修复的需求，有生物质原料的需求，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种下去，然后利用起来。
1: 它对土壤的要求高吗？
0: 它就是对土壤的要求是低的，像在黄土高原这些地方哈，它既没有地下水，降雨量又很少。像我们种植的地方啊，一般降雨量都在400到600之间，它就能生长得不错。但不是所有的这个种群啊和这个品种，那是经过筛选的。它作为炭饲植物啊，对水分的利用效率非常高。只要是在夏天，比如说七八月份，这是雨季的时候，它下几场大的雨，然后它就像在长江边上这个洪水来了一样，哇，拼命的涨，啊，就把这些雨水啊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没有地下水嘛，所以由于这些生理的习性和它的适应性，我们发现这个植物是可以在这种干旱贫瘠的地方生长，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边际土地，就是什么边际土地呢？就是你沙漠那有的地方是种不了任何植物的，但是呢，好的土壤土地我们是要来生产做农业生产或者是畜牧生产用的。那么边际土地就是我并不像沙漠一样什么都长不了，也不能用作农业生产或者是畜牧业的生产。那么正好我们把这部分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这样的适应性强的能源植物，然后为我们今后如果把非粮原料的生物制造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植物资源。
1: 听完以后感觉太神奇了，沙老师，您把芦苇种到了黄土高原，听起来像是把鱼放到了沙漠里养，但是居然成功了。秘密就在于炭饲植物的这种超能力。芦苇这种植物，它抗涝也抗旱。刚才您提到了作为细胞壁的成分之一木质素，它过去呢完全是会被废弃，而且还造成了一定的污染。现在呢可以用作高分子材料。那目前木质素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木质素啊，有两个产品，一个产品是多孔碳，这个含碳量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有机分子里面它有99.几的碳，这样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新一代的硅碳负极的碳骨架，这个含碳量高，那是绝对是有优势的。那我实际上是把植物啊生物质里面含碳量最高的这个成分把它提出来，然后做成多孔碳。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利用木质素产生一个产品，叫做环氧树脂。环氧树脂呢，它是一种胶一样的材料，就是把我们的像碳纤维或者是玻璃纤维胶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复合材料。这个应用非常广，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利用非常广，像大飞机上面，它又轻，强度又高，还包括很多体育休闲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自行车啊、羽毛球拍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一些3C 电子的产品，像我们的这个手机、电脑壳啊，逐步的也都要用复合材料来取代之前用的金属材料。它一个是轻，一个是更结实。所以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大家也在寻找生物基的环氧树脂，因为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低碳的属性在里面，同时呢，也有一个绿色健康的属性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受青睐的，在这个3C 电子的领域，啊，包括做成集成电路板啊，这个使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商老师，从芦苇这些原材料当中提取的木质素，这个技术是不是非常的难？跟国外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0: 这个技术确实是非常难的。科学界希望把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用起来，做成我刚才所提到的能源产品啊，像燃料乙醇，最后没有做成，在这个美国啊、欧洲，就是因为一个是技术太复杂，成本太高，而这个产出的这个利润空间又太低，所以这个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啊，确实非常困难的啊，一直做到现在，我们这个产业啊，基本上是成熟了，现在产品也走向了市场，也得到市场很多客户的好的反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就把生物制造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国家也非常重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契机。特别是用这个秸秆、芦苇这样的非量原料来做大宗的这个替代石油的化工产品，对国家的一个战略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技术呢，确实，我们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我相信呢，第一次从秸秆，无论是农作物秸秆还是芦苇秸秆，到新材料产品的这个路径，无论是商业路径还是产业化路径，给它打通了，这也是第一次。
1: 利用废弃物来做能源，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您第一次把秸秆到新材料这条路跑通了，并且做到了全产业链模式和商业闭环。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复合材料，我想在生活中我们能接触到哪些？除了手机电池，还有什么？
0: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接触的最多的，如果说不看一些看不见吧，因为像电池负极材料，它是装在电池里面，电池是装在你手机、电脑或者是车里面的啊，它只是一个负极材料啊，你看不见。但是能够看见的，比如说这个吸管，我们到一些大的商店哈，上面它都是标注聚乳酸吸管，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可降解的，就是这个聚乳酸做的。
1: 我们的这个聚乳酸和过去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现在市面上它都是用粮食基的聚乳酸，就是用粮食淀粉聚合的聚乳酸。那咱们的不一样的就是纤维素，秸秆的纤维素，把它降解成葡萄糖，这个难度就要大很多，而做成的乳酸和聚乳酸。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聚乳酸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0: 还有一些这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儿，是吧？在超市里面也可以看到上面有，包括 PLA 这个英文字母，那就是这个聚乳酸。现在呢，国家在吸管方面是好像强制了哈，用这个可降解塑料。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农用地膜。农用地膜也是我们的一个已经成熟的推广的产品。它呢，就是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那个地膜的用量啊非常大。因为北方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比较冷，所以说你这个农作物在四五月份播种下去之后，它要保暖、保伤，还要抑草，就要用这个地膜啊。但是这个地膜啊，长期用的就是石化的产品，就是 PP、PE，像聚乙烯、聚丙烯。那么它对农田的白色污染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些石化塑料啊，它这个降解下来的微塑料很小很小的微颗粒。它是可以进入植物体内，可以进入到我们

0: 降解的地膜来取代这个石化地膜，来避免这个农田的白色污染和这个食品的保障食品的安全。所以说这一块儿也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1: 我刚才听您说白色污染啊，感触的比较深。我们这种芦苇塑料跟玉米等粮食淀粉做的一样，是可以降解的，对吧？
0: 对的，它是用粮食做出来，也是 PLA，用这个秸秆做出来，只不过叫做我们把它叫做纤维素 PLA，都是可以降解的。但是一个的话，我们白色污染主要来源于一次性塑料嘛，一次性塑料产品。那么你如果把大量的粮食做成一次性塑料，然后就把它降解了、废弃了，这个是对粮食安全是有威胁的。所以说，用这个植物的废弃物，那么还可以变废为宝，这是这个理念。
1: 我们用的复合材料制成的产品和石化产品，价格差距大吗？
0: 这个像粮食来做的聚乳酸，这个 PLA 生物塑料，它成本是蛮高的，因为粮食原料的成本本身就很高，然后它要再接近售价再接近2万块钱一吨，那么就比石化塑料要贵1倍甚至还多。所以这个东西的推广啊就比较难，而我们用秸秆、废弃秸秆来做的这个纤维素聚乳酸，就可以把它的成本和售价逐步降低到与石化塑料相当啊，甚至于将来如果大规模的生产起来更低。那么我是有充分的信心，这种由植物原料、废弃植物原料来的生物塑料，可降解的生物塑料，将来必定会在一次性塑料的领域彻底取代我们的石化塑料，因为它又环保，而且还便宜，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天。
1: 尚老师，我觉得您算了3笔账：第一本环保账，普通塑料袋几百年不降解，变成微塑料进入了食物链；芦苇的塑料用完了以后呢，埋土里几个月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第二个呢是粮食账，用玉米做塑料肯定不如用废弃物做塑料更节约成本。第三当然就是经济账了，现在的粮食原料贵。进而生物塑料也贵，但是秸秆让环保变成了省钱的事儿。说到这里，我听说今年5月，全国首条以芦苇为原料的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湖北石首正式投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进入了投产的阶段。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在湖北的这个石首，已经在运行生产，产品也已经做成地膜，在山西进行了推广。
1: 正式的投产生产，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这个还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为了这一个投产历经了10年还不止，也可以说是10年磨1剑吧。所克服的技术问题、技术攻克的技术难关是非常多的，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无论是在这个生物技术方面，还是在高分子技术方面，还是在产品成型方面，还是在生产线的搭建方面，因为这个产业是新的，我们没有成熟的生产线或者设备可以参考。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研发的，所以这个能够投产，产品能够落地，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宽慰吧。毕竟是10多年的这个努力和我们团队一块儿，能够看到这个产业成功的一个曙光。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全国有这么多农作物的秸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产业真正的从刚刚才诞生，它还比较弱小。大家一起来呵护，一起来支持，一起来推动，能够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我还是充满了期待。
1: 10年磨1剑，虽然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却是一条开拓之路。桑老师，在推进芦苇产业化的同时，您怎么看待这项产业对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和湿地生态修复的价值呢？
0: 这个随着我们把芦苇很好的高质化的利用起来因为它这个经济效益还是蛮好的，因为出来的产品都是比较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产能的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 利润就越高。

0: 今后这个产业在从洞庭湖区开始，它长江的沿岸呢，还有好些这个芦苇。当然，除了芦苇，旁边还有好些农作物的秸秆也可以配合起来啊。那么对芦苇本身而言，我们把它利用起来，那么它就值钱了。值钱的话，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愿意去扩大芦苇的这个生长面积，那么也就是增加了湿地的面积。这个其实对长江啊，它的一个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甚至于这个水利的防洪水呀、水质净化呀，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这个若干年前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环境和我们产业能够协同发展的一条路，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把它走出来。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棒的正向循环，芦苇值钱了，农民就愿意去种，湿地面积扩大了，生态就变好了，芦苇长得好了，产量就更高了，那也就更值钱了。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保护是脆弱的，让生态保护的人能赚钱，让赚钱的人来保护生态，长江经济带需要更多这样的绿色产业来买单。孙老师，听您这么一讲，我感觉到你们不只是在做上游的产业，从源头到中间到最后都参与了。这种全产业链开发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0: 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实我也不想全部把它都完全做通，因为这个花的功夫实在是太大了，花的功夫实在是太大了，横跨了很多技术和产业的领域。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咱们不把它做到终端产品，那就没人来做，因为大家不知道把这些中间产品怎么样把它做成终端产品，能够投放市场，能够产生效益。所以这也是画上一条路吧。我想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更多的人能够介入进来，大家分工合作，还有更多的产品可以开发。这个到时候啊，我们也会更加聚焦，有我们的重点。但我们要首次把这个产业给它实实在在的打通，就需要走过这么一个全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
1: 所以您觉得应该分工协作，只不过因为现在是新兴的产业，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链先打通。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毕竟就咱们这个团队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个资源这么丰富哈，这个农作物啊，还有像这个湿地的废弃物啊，这资源这么丰富，那么今后我想对于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新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还有很多产品可以开发，所以这个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嘛，就是在未来将对社会也罢，对经济也罢产生重要影响的这个产业。那么在将来不断发展壮大，那肯定细分领域是越来越多，就像石化产业一样啊。你想看现在这个石油，那形成多少产品？今后我相信生物制造产业也会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1: 商老师，您说的画山一条路，其实我觉得就是拓荒者，而且抢占了生态位，未来不可估量。说到将来哈，我想问一下商老师，除了秸秆，还有其他可以提取木质素的植物吗？
0: 其实植物原料都可以，你像这个绿化的废弃物啊，林业的废弃物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这个植物的枯枝落叶，这个林业、木材产业加工的这个剩余物都可以。
1: 您这句话打开了一个万物皆可链的想象空间，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树枝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手机里的电池、汽车的座椅、飞机上的机翼，垃圾变原料，在生物制造时代，有可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产业。最后，想请您对正在从事合成生物制造或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年轻人提点期许和寄语。
0: 合成生物制造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它也是我们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融合在一块儿啊，这么一个新的生长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之前好像有个说法哈，无论是学生物的还是学材料的，都前景都不是太好。但是对于我来说哈，我们从80年代进入大学，那个时候说是21世纪是生物世纪，我相信因为生物世纪的发展所给我们这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快速的增长。啊，我觉得这个产业领域是充满了希望，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一条道路，因为生物技术也罢，材料科学也好，都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研发，也是一个硬科学，最终落实到材料产品上面，比一些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来说的话，更艰苦一些，不管是研发的过程还是产业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产业，它是彻底的改变我们对原材料的一个依赖，啊，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的这个气候，对咱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产业的投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的产业和新的产品不断的涌现。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新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来。
1: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产业研发出来的产品都有颠覆性的变化。
0: 是，因为它颠覆了整个原料了嘛？原来我们都是用石油，现在我们直接用植物。植物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它有好多东西它是有新的属性的。就像塑料，它不仅仅是有塑料的功能，它还是可降解的，它就解决了白色污染的问题。像我们这个做的生物树脂，它在和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结合之后，它还能够增强复合材料的性能。啊，包括这个机械强度啊、阻燃性啊、耐老化性啊，然后我们做的这个负极材料啊，锂电池的负极材料，新一代的负极材料，它还有石化产品所不具备的很多特性，一般的石油材料还做不出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个馈赠，还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
1: 从洞庭湖畔的芦苇荡，到黄土高原的试验田，再到湖北石首的现代化工厂，一个植物学家的科研开发正化作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端午的粽叶还在飘香，而这片叶子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正在实验室里被拆解、重组、升华，变成手里的可降解吸管，农民地里的环保地膜。手机里的高续航电池，飞机上的轻质材料，从传统到未来，从食物到能源，从湿地到高原，一根芦苇的旅程，或许正是中国绿色转型的缩影。谢谢商老师，在端午节日里，除了品尝传统的美食，还能通过您感受到大自然的科学魅力。
0: 好，再见。
2: 刚才桑涛博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废弃物变成新材料，在环保、粮食安全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接下来，咱们就去刚刚访谈中提到的湖北石首看看，那里的芦苇故事远不止一条生产线，它是退耕还师后生态修复的见证者，是麋鹿与候鸟的生命庇护所。它化身高端特种纸，渗透进字典、食品包装与电器绝缘的缝隙，它锁住三代人的乡愁滋味，从时令野菜变成全年供应的黄金菜。在实验室里，它更蜕变为碳纤维复合材料与电池负极材料，从湿地泥土走向飞机机翼与新能源车间。一株植物究竟能有多少种面孔？下面让我们走进湖北荆州石首，追踪一根芦苇从生态到产业，从餐桌到星河的多元旅程。
3: 3000年前，芦苇是《诗经》里蒹葭苍苍的诗意。千年流转，它是江边风物、餐桌野菜。如今，在长江大保护10年战略的背景下，湖北荆州石首芦苇完成了一场惊艳逆袭。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芦苇荡连绵起伏，麋鹿漫步其间，水鸟沿江齐飞。这片八千亩湿地曾是旱地农田，如今已是麋鹿与越冬水鸟的家园。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项目科副科长杨涛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退耕还湿。
4: 这是灰头麦鸡，它主要这边以旱地为主嘛，就是通过这种地形改造、水系连通，给芦苇创造了它一个适宜生长的这种环境，就是让它能够自然的恢复。恢复以后，在湿地里面可以起到这种净化，是吧？包括水土保持，它也能为麋鹿和鸟类这种野生动物去创造它的隐蔽场所。你像这个泥巴，那都是它踩的嘛，就证明它在这边还是比较喜欢来的。现在这块，就我们这两年观察，就是一个是麋鹿，它也比较喜欢来这边；第二个就是，你像越冬水鸟，包括特别是那个夏天的时候夏候鸟，比较喜欢来这边栖息。去年这边的越冬的候鸟就比较多，主要以那个雁鸭的为主，就是像什么，小天鹅啊、绿头鸭、绿翅鸭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把这一块水面把它占满了。然后你像到了夏天夏候鸟，你包括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就是灰头麦鸡，然后再往后面一点，你包括那个旭佛鸥，这些包括水蛭啊，这些夏候鸟。因为像我们这边有几个那种浅水塘，它慢慢的这种沉水植物啊，这种浮叶植物它恢复起来以后，这就是特别适合于那种夏候鸟去繁殖的那种栖息地。
3: 石首芦苇杆纤维质含量高，是造纸的天然优质原料。但几年前，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石首周边上百家污染严重的小纸厂被关停，芦苇失去买家，从摇钱树变成烫手山芋。造纸老行当借助科技擦亮新名片，引进全自动生产

0: 纸，它的软软性什么都不一样。我们就是通过芦苇造纸以后，绿色环保更绿色环保。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政府也大力支持我们。
1: 在这里，芦苇变身高端特种纸原材料，经过加工，纸张韧性更强，更环保。
0: 质电纸，新华质电啊，这个纸要求是薄和不透，耐磨耐晒，印刷方面都是很好。像这里食品医疗包装纸，特许纸，这创客贴啊，包括那个食品医疗。生活用纸方面，我们就用芦苇的就多了，就做一张纸，所以我们做一张有温度的纸。
1: 芦笋的嫩苗也是餐桌美味，当地人称之为荻笋、柴笋。在石首，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廖旭斌，把这种曾经被称为柴笋的野菜，变成了餐桌上的黄金菜。
2: 我们这边是长江的九曲回产。这笋在那边生长，自然环境很好。我们小时候吃芦笋，说实在话，就是一个季节性。比如说三月份开始，我们把那个笋掰回来，把外面的壳剥掉，锅里一煮好，清洗漂浮，因为不泡的话还有点涩味，甚至有的还煮第二次。这是我们就是历史来的经验，很多人都喜欢，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放一点腊肉啊，真的蛮香，也很好吃。
1: 如今借助科技保鲜手段，廖旭斌心心念念的儿时的味道不但没变。方便快捷的物流还让这淳朴的乡土滋味走出家乡，远销更广市场。
2: 关键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这个保存的方式，最佳的保存方式。我们主要是要有个发酵的过程，让那个笋呢、在一个腌制池里面发酵，它通过发酵以后，那个笋的味道啊才会更像原有的味道，才能显示出来。我们经历了20多年，我的父亲现在是80岁了，就是我们现在是3代人的传承。那专门做这个荻笋，这个产品呢、好在哪里？就是说它是原生态，这个大质量给我们的一个馈赠。比如说我们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广州的，或者大城市上面一些省会城市里面，都有我们老乡推荐那个产品的时候，别人吃了都说好。
1: 在湖北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实验室，芦苇完成着点草成金、最硬核的蜕变。从植物纤维变成航空航天新能源领域的黑科技材料，通过微生物发酵分离芦苇中的纤维素与木质素，加工为轻量化高强度的生物树脂复合材料。它可以生产风力发电叶片、高铁构件、飞机部件和运动器材。实验室负责人周志豪介绍，
3: 相对于树木来说，芦苇它秸秆它的木质素更好处理一些，更好暴露一些。这个材料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成我们的球拍、自行车，甚至钓鱼竿，甚至更进一步的可以用来做风力发电的叶片，还有就是用在高铁、飞机的外壳这些部件上面，还有就是一些航空领域。它轻便结实，它的强度大，质量轻，在这些对强度和重量要求比较高的领域的话，碳纤维复合材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材料。
1: 依托长江湿地资源，芦苇这昔日闲置水草，如今已经成为生态富民的绿色粮仓。石首芦苇产业5年实现了产量10倍增长，科学管护也让芦苇告别自生自灭。如今这株长江边的植物正从传统造纸原料向碳纤维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不断突破，焕发出全新生机。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秀南周滩管理所所长何卫，
4: 我们石首现在现有的这个芦苇面积是30000亩，我们从这个2020年之前，我们的这个产量只有是1900吨，截止到去年，我们是翻了近10倍，有20000吨，就是连续5年的时间翻了10倍。它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管理，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你不管理不维护的话，你让它自由生长的话，它肯定就没有这么高的产量。你看我们的这个芦苇长起来，最高的有5米多，就是小的时候不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么多用处，是不是？小的时候就知道它只是一个造纸的一个原材料，但是现在社会在进步啊，时代在发展呢、你就像我们这个手里，它也是最近才把它提取它里面的这个碳纤维这个东西。慢慢的还是一个摸索。
5: 听众朋友，在石首

这条链延伸出更多维度，科学管护让芦苇产量5年翻10倍，造纸企业用废水循环做出有温度的纸，农产品加工让柴笋走进大城市超市，实验室则将木质素变成电池负极与航空材料。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富民增收在这里不是单选题。端午的粽叶还在飘香，当您剥开一枚粽子，那片叶子正被拆解、重组、升华，变成吸管、地膜、电池、机翼。从包粽子到造飞机，从湿地泥土到工业文明，一根芦苇的多元开发，或许正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注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您端午安康，岁岁平安，烟火常暖，福气常在。提到端午节呢，就不得不说端午的传统项目划龙舟。贵州镇远的端午最热闹的就是五羊河上的龙舟赛。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这场全民盛会已经火爆了40届。当地的龙舟匠人李启发，不仅是手艺过硬的造舟师傅，更是家喻户晓的龙舟金牌教练。从童年自制木船到屡遭失败钻研技艺，他不靠图纸，全凭经验匠心造舟。一次次推倒重来，一遍遍打磨细节，他攻克无数难题，半生与龙舟为伴。李启发既守住了千年非遗老手艺，也带着家乡龙舟走出大山，让镇远龙舟文化焕发出全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下镇远龙舟的独特魅力。

0: 端午，五羊镇的五羊河流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相传在汉朝时期，镇远县民间就自发组织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活动。据《贵州通志》记载，龙舟在贵州至少在宋朝就已经很兴盛了。镇远赛龙舟在2011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年举办的镇远端午赛龙舟已经成为全县民众参与的体育运动和民族文化活动盛会。
1: 我们这里老百姓啊，非常热爱龙舟啊，晚上1点钟啊，已经到这个两河两岸边呢，就把那个位置啊，全部都摆好了。他有亲戚到划龙舟，哎，他都到那岸上来拿起那个粽子嘛，粽子一大串，拿起来粽子是吧？而且爬得赢了，吃粽吧呀，意思他爬赢了，他都可以吃粽吧了。他都把那个粽子甩到那个船里面去。他是比完赛回去的时候。
0: 54岁的李启发在五羊河边长大。李启发不仅制作龙舟手艺精湛，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而且划龙舟实战经验丰富，在当地有金牌教练之称。李启发没有在五羊河边逗留太久，因为他还有一堆活要干。
1: 来，快！啊！

0: 锅里没有水了，没事了，差不多没？
1: 差不多。
2: 淡墨找直线，锯出所需厚度，凭的是李启发30多年熟练的木工手艺。
0: 好，先我们人站好啊。慢点啊！好，可以，停了，停了。锯的时候大意不得嘛，这个锯条它要跑出跑进的，还要去调节。锯条跑出来了，那么就给这锯条放退进去，抬过去。
2: 李启发他们制作龙舟没有图纸，全靠经验和手工精细。
0: 船身收的时候是非常的关键，要掌握它的3几大部位，船头跟船尾的翘度是好多少，中脊是好宽，前舱又是好宽，后舱是好宽，还有它的幅度。
2: 做龙骨、底板、钉铁钉、拼接，做出弧度，船头翘起的弧度和船身要有一定比例，船身用的钉子必须用方钉，船的大小要考虑承载的人数，每一道工序他们都试验了上100次。
0: 园丁做这个龙舟呢，他不吃木，划起来是船是扭的，我们那个是方的，每个10公分打一口的话，那个船是不是就结实了？这个船的难度也很大的，它上这个板，它是每一块板，它都要弄个圆上来，所以不好上。底下是一根底梁，上面还有一根面梁，还要把它拉住嘛。它不拉住，它这个呢要塌下去。进去龙舟，它的那个幅度要和那个水位，还有它的重量要配比，它才有速度的。
2: 他们一年有300多天和木头打交道，日日触摸，夜夜回想，一段段木头被慢慢塑形，在重复中脱胎换骨。
0: 如果做不好的话，船是歪的，它都不协调，那个船就达不到质量。
2: 上100次的推倒重来，才换来李启发他们今日的游刃有余。
0: 看起来那个船都要沉水了，实际它还没有沉，都是你有一点浪，你也给它打不沉，那都是你的底，你的底和每一个斗的那个平水线啊，要达到精确了。
2: 在龙舟作坊的显著位置，摆放着一条有特殊意味的龙舟。
0: 客户一来，他没有验收，他说做错了，当时我也很失落的。助攻啊，才有他的那个样式嘛，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文化。他本人他是一个梗，他那个他是独木龙舟嘛，独木龙舟没有做这个坟墓，只有做这个植物，这样讲弯过去，靠着这个船，我自己重新又给他做了一条，后来他一直做到他满意，最后他验收了。
2: 这条被客户拒收的龙舟时刻提醒着李启发他们，制作龙舟的10几道工序，哪道工序都不能出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0: 那个也没事啊，考虑到这个龙舟是做坏的，那么下次他叫我做那个龙舟，我肯定要做好了，这是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么肯定都是往了好处去想，失败的样品，失败才有成功嘛。

0: 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五羊河水塑造着沿岸的自然山水风光，也在逐水而居的人群中孕育了多彩的水上文化。端午时节，五羊河上赛龙舟就是千年古城镇远历史悠久的水上文化之一。
1: 注意，预备！
0: 每年端午节赛龙舟是五羊河流域一场全民狂欢。镇远县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的水陆都会，其远镇一方之意即由此而起。由于赛龙舟是在五羊河上举行，五羊河两岸的居民在家就可以观看，这让流传千年的赛龙舟在镇远县依旧保持着超高的人气和不灭的激情。
1: 这个赛事很热闹的，比过完春节都要期待了，每一个村每一个寨都在期待这个事情。
0: 在镇远没有人不爱赛龙舟，李启发也是如此。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对赛龙舟十分感兴趣，
1: 用木板自己做了一个小船，用那个芋头那个芋杆嘛，就做了个龙头放在里面，就在岸上喊划龙船划龙船，这好奇的。
0: 看龙舟赛玩木板龙舟占据了李启发的整个童年，也在冥冥之中将他的人生和龙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坐到船上去呢，老前辈都叫我们，他下来下来，你别上去，你划不动，慢，那个水大得很，是吧？怕出问题，也感到很生气。
0: 镇远是座千年古城，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16岁时，李启发在古建筑修复厂当学徒，学做木工活。一有空闲，他就往五羊河边跑。
1: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跑到河边去。不下雨，船里面全部装满水了。和以前老前辈说：“哎，今天我把这个船水舀干了，你们让我划龙舟。”啊，老前辈都说：“好好好，让你划一下。”
0: 第一次划龙舟，并没有李启发想的那么美好。
1: 这里划一长下来，就是说头冒青烟。眼花缭乱的，生怕都是说别人不要我了，就是说你不行，你都下船去，都怕教练说这一句话。
0: 虽然第一次划龙舟既费力气又担惊受怕，但李启发还是乐此不疲。
1: 人要有恒心呐，你没有恒心做不好了。我今天这件事情不做好，我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就是我自己好强的这个问题。
0: 正是这份喜好一直支撑着李启发，让他实现了从滑手到鼓手再到教练的巨大转变。李启发先后率队到四川、江西等地参加龙舟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30多岁就已叫响了名声。由于经常出去参赛，李启发发现镇远县的龙舟和其他地方的相比存在短板。
1: 一到龙舟节啊，他那个要多5、6个人，他这个要少5、6个人，不好划了，看起来不好看，准备把它做成一样的，公正公平。
0: 于是李启发一拍脑门，决定自己做龙舟。他在一个做古典家具师傅的指导下，信心满满的一下子做出了4条龙舟。可是都因为结构处理不合理，缩窄了船身中间的尺寸，龙舟刚一下水就翻了，
1: 摆在那里没人要，没人要都是亏损呢。
0: 龙舟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近20万元打了水漂，这是李启发龙舟生涯的至暗时刻。
2: 我就说你做，你看现在卖都卖不出去，我说钱也找不到，我说这个还能生活下去吗？就是说一些，哎呀，反正就是说一些抱怨的吧。
0: 妻子的埋怨并没有让李启发退缩，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他一边走访老造船师，一边潜心研究龙舟的用材船型，逐渐摸到了各种奥妙。由于有此前失败的案例，在做第5条龙舟的时候，

0: 客户的挑剔让李启发尝尽了其中滋味。
1: 是心还是不舒服？不舒服又做，又做又更新嘛，就拍拍胸口了，就说：“你拿我这个船，去跟他那个船划，划输了，我自己抬上岸去。”后来慢慢做的才成功的。
0: 如今李启发制作的龙舟已销往湖南、广州等地，他还经常被邀请去外地制作龙舟，逐渐打响了镇远县龙舟的名气。
1: 坚持住，把这个船一定要做好，所以做到今天为止嘛，心里很高兴的。
0: 每年这个时节做龙舟保养的订单也有很多，这些活技术含量不大，李启发基本上都是交给工人去做，但抽空检查是必须要做的事儿。
1: 不是，你下来，你看吧，自己都做得蛮好的，咱自己做得怎么样呢？
2: 这个船机你看不到，那房管他看到的，他说不都谁都可以了。
0: 修复龙舟细节不到位，这让李启发很是生气。
1: 我们来做每一样事情呢，要认真的去做，要把别人的龙舟做好，哎，要达到我们。取得人家的信任，哎，下一次人家都是说要做烂东西，直接都是说你来做，你才做得好，对不对？你这样马虎，我们心头自己的心头过不去。如果你没做好的话，放到河里去的话，它会漏水的。这个反氧油漆的话，都要把它雕开，把它皮掉个重新来打磨。打磨，重新来上色。
0: 除了小龙舟，这条100多米长的大龙舟是李启发春节后接到的最大的订单了。他和十几个工人已经加班加点赶制了2个多月，现在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1: 师傅们，你们做的这个防水啊，要把这个缝整好，不然这个下水呢，它要漏水的。要起到一个人身安全，要给别人做到满意啊，把那看那些不行的。用眼睛仔细看一下，这是非常关键。你刮这个肥的时候，把这舌头拿给我。好，你看啊，我教个示范动作给你看。轻轻一拉。关键这个肥要打到这个缝子它才防水，一定要做到全船人坐上去没有漏水，证明你这个防水都做好了。漏水的话，第一是影响安全。第二呢是影响这个船这个寿命期。
0: 这条大龙舟是2个多月前与镇远县相邻的施秉县派人上门定制的。
1: 这条龙舟总长是108米，从头到尾。这条独木龙舟呢是三组合的，中间是主龙，两边是子龙。
0: 2016年曾有人建造过同尺寸的大龙舟。
1: 开幕式的时候呢，要2000多人抬下水，两边的子龙是站人的，一边是108个划手，中间这个主龙呢是站着穿民族服饰的，还有敲锣打鼓的，所以它这个船呢很壮观，称为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一条。
0: 第一次接手制作100多米长的大龙舟，是李启发面对的全新挑战。
1: 它一根木材它要有13米到14米，它没有13米、14米就做不下来。如果你搞3米、4米，那个船它都不结实了，它都不形成一个整体了。所以到结构上也是非常关键的。觉也睡不好，又要考虑不能做错，要给他们别人做好。
0: 让李启发骄傲的是，这几年镇远县五羊河上参加端午节比赛的龙舟几乎都是出自他的团队之手。
1: 放不下去，要想把这个龙舟把它甩开的话呢，怕是不可能了，可能一直要做到最终做不动了才能放弃了。
0: 李启发他们制作的小龙舟开始下水。在镇远县，龙舟下水和结婚一样讲究，需要选择良辰吉日。从龙舟存放点到下水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搬运龙舟是件浩大的工程。
1: 来，中间不要抬，两边的人站过来，把它摸过去的，一边起， 啊，慢慢的摸。
3: 是。
1: 好，休息啊，不要来。好，现在再走个200多，人都下去了啊。来啊，来，一二七。好，停了，来啊，一二七。好，停了，往前走，走200，这里如果不再过去了啊，来，一二七。好，掰过去，掰过去，往那边掰。哎，对了。
0: 这条龙舟长24米，重达2吨，可以坐40个划手。
1: 一二七，好，这边放开，阿的出港，阿的出港，你们阿的出港，好，举起来，好，拆到防护伞，一二七，来。
0: 安装好龙头龙尾后，还要举行下水仪式。
4: 开关开你嘴关，嘴大吃四方。开关开你左手关，右手关。天地开凿，龙舟上海，大吉大财，保佑最难人民安康。去。

0: 2024年是龙年，也是镇远县的龙舟赛规模最大的一届，有县内外近100支龙舟队参加，各队都在抓紧筹备训练。龙舟做完了，本该喘一口气的李启发并没有歇下来。都平镇龙舟队第一次参加比赛，邀请经验丰富的他做教练。此时李启发的身份已经由工匠转换成镇远龙舟赛代表队的教练了。
1: 大家啊，要认真的发，相互相爱的，不要发生小小的摩擦。我们上船呢，都按一对一对的上，划第一的时候呢，像这个小伙子比较精干啊。啊，你两个上去拿去讲，这个小伙子，和这个小伙子，你两个上去得奖。
0: 龙舟的速度快慢和划手的座位安排有关。
1: 船，它是靠整体力量来配合，一脚的队员体重呢不能超过140斤，头脑要机智聪明的，反应力要快的，体格很健壮，安排的中舱是最好的，因为中舱离那个水面只有20公分了，甚至是他最好划力的时候，他手背短嘛，啊，他这个桨皮伸出去的时候拉回来是很有力的，所以每一个位置都是很关键的。注意啊，我们划的时候一定要划正确，刚劲有力啊，不要乱扫，要一个一个提醒一个啊。兄弟们有信心没？
2: 有。
1: 一定拿第一没？
2: 有。
1: 把杯杯拿到毒品去。
0: 由于临时组队，划手之间配合度不够，李启发看得有些着急。
1: 开始的时候划桨的时候，不要划得太快，它就像那个发动机一样，开始是一档，有速度了，再放二档。听我的口令啊，把桨先放到这个腿子上面啊，还预备的时候啊，你们要把那个动作做出来。预备，有点慢了，重来，要有斗志些，发五桨啊，预备，起。
0: 划龙舟要求划手做到动作整齐划一，配合默契，这需要长时间训练磨合。
1: 都要迅猛地把这桨提上来啊！不要等这个速度了，你等这个速度的话呢，好，他都慢别个了。好，你得打到后腿的照片，打到后腿照片，后腿的照片呢插不下去了，他的屁股垮哈，他也不敢下了，好，他要等你，自己排下去都全部乱了。预备，起！看整齐去，这一看。后头的看到上手打拳的动作，这一看。
0: 镇远赛龙舟文化节属于传统龙舟项目，到2024年端午已经是第40届了，拥有规模宏大、赛系同舟、全民参与等特点。业余选手居多，全凭热爱。非遗热起来，经济活起来。如今龙舟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新火，也给镇远县这座小城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

0: 自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在青藏高原青海曲麻莱县和大凉山的深山沟壑里，一群少年凭着一腔热血刻苦训练，追逐着各自的体育梦想。没有专业场地，没有精良装备，他们在寒风中训练，跌倒后重来。足球小将多果独自扛下训练的苦，渴望靠足球走出大山。大凉山彝族少年罗天执着追逐篮球梦想，珍惜每一次外出比赛的机会。少年们用行动证明，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用汗水弥补差距；没有捷径可走，就一步一个脚印扎根深耕。接下来咱们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我们见证过太多追逐梦想的故事。无论在什么地方，孩子对体育最纯粹的向往，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总是能让我们看到希望。
2: 我的梦想是打进 NBA， 鲍克詹姆斯
3: 凯鲁姆巴佩，他是我的偶像。
1: 萌芽虽柔弱却坚韧，遇暖阳便向光。
4: 上国家队学穹苍，
5: 他一点水花都没有。
1: 在这个瞬间，让这些破土而出的勇气能走得更远。
6: 没事，赢球没事。
7: 刚到青训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垫球，连五下以上都过不上。所以我那时候一心里想，颠球是我的弱点，我要拼命的把这个颠球弄好。然后在我母亲暑假那时候的，我好好的颠球，现在227。
8: 这回的比赛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联赛，我们抽签被安排在了延吉市的龙井赛区。这个地方离我们曲马莱有4000多公里，所以这两天的这个训练，我希望大家不要请假。准备，开始！快点，这个速度下不来，下不来啊！叫全国其他的那些冠军球队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对抗，跟他们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足球场永远记着，跑动出战术，跑动能弥补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足。
9: 加油！
8: 好，下课。好。
7: 爸妈生活在牧区，上学的时候我都是住校，周末的时候有偶尔去亲戚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8: 走，走走走，继续，把球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哎，哎。后卫把你逼这么死，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带自己带自己带，很简单，一个回传打过去不打透了吗？啊，说你多少回了，能带得过去吗？啊，你下去下去，谁跟你笑呢？你不要练了。
7: 我从小踢野球长大的，所以在这种比赛的时候我不带球，控制自己。我最害怕爸爸让我退出足球队，然后在这里放牛。 창구를 들고 맞던데. 아, 오케이.
8: 这个头，弟弟，要是这个头，你像这样，你刚才那样顶了，那样不能顶。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这两天？嗯，这两天还可以。马上就要打这个中青赛全国总决赛了，想不想去比赛？
7: 特别想去，
8: 因为这片大山想走出去其实也不容易。除了这个学习这条道路以外呢，我们还想让他孩子们两条走路，多一条路能够真正的能够走出去，然后来实现他们的一个梦想。
7: 足球给我带来了快乐，每当不开心的时候，你多踢踢球。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员，走出我们球帽来，走出大山。

0: 上走，往上走，拉杆拉杆，往上提一提。船好啊，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早给啊，又带，早给，你带那一下干嘛？
1: 杜谷的这个发挥，他这个状态还是不太好，他每一个球他都停大，或者是给对手停的。
0: 往上走，往上走，打深点。
2: 你看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0: 把战火燃烧到他们半场不行吗？
3: 结果他们大比分领先了，然后就没执行。

0: 那边准备潜水出战，没想到结果啪啪打脸。
1: 就是不明白这个体格了，我是把给我条解释的对了的。广州部落最多就是我个路不通，我个西边嘛，他就是你这个就是关节都就冒烟。等你要就读书嘛，就广州部落嘛，真的我是嫂子，但我多个那个，真的就进城是在那个什么抓的。
2: 好球，往一侧去看，往一侧去看，
3: 好球，好球！在这样的一个差距的这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能把我们平时练的一些东西能够打出来。
4: 他知道跟白马家之间找配合了，他已经。
2: 没关系，丢球没关系，再抢他。宫保啊！
0: 没想到。全是。

0: 足球会带给我快乐，
1: 足球给我带来了自信和勇敢。
2: 我想去大城市踢球。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职业运动员，成为下一个姆巴佩。
4: 接下来我们来到大凉山，看一看这里的彝族少年罗天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打篮球的故事。
5: 阿嘎肖扣篮大赛准时开始，这位是阿嘎肖篮球少年篮球王罗天。罗天可以可以扣罗天

0: 他从小就喜欢篮球呢。
1: 嗯，这边八道招，这边八道招嘛。
0: 他平时睡觉的时候才回来，还有吃饭的时间才回来，天天专门打球。
1: 我是挣不得钱了，我是残疾了。
0: 他没得啥子要求，没得球有，爸爸给我买一个球，我没得球了，这样子说。但老天来说是，篮球是他的快乐吧。
1: 他是一个是好商量的，啊，我给他讲，你爸爸是买不起。啥子给你的就他就不说了。我是觉得对不起那个我有三个孩子，就他们喜欢的我给不起他，就我就对不起他们。
2: 你叫什么名字？
3: 罗天。
2: 罗天，那你最想进入哪个球队？
3: 黑鹰队。
2: 如果你想进黑鹰队，我就带你去训练。那这个暑假，你愿意去那儿训练吗？
3: 愿意。

只有一次机会，来这儿，来这儿，准备好，输了全体跑十个折返跑，教练也跟。

0: 这跑，输了教练跟着十个折返跑，
1: 全队的希望。
0: 进了的话就下课 ，OK。
2: 好，
3: 小心。
0: 准备好，可以了。
4: 我们这个队的希望就是你们。
0: 来来来来来，十个十个十个 ，Come on！
5: 快！
6: 这个你认识吗？
7: 字母哥，
6: 这个呢？
7: 雷克杨，
6: 这是
7: 阿森，
6: 阿伦艾弗森，这个呢？
7: 哈登，
6: 这个是
7: 莫兰特，
6: 这个是
7: 东契奇，
6: 这个呢？
7: 孙悦，
6: 这个呢？
7: 李姚明，
6: 这个呢？
7: 阿姆教练，
6: 这个呢？
7: 你
6: 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7: 天安门。
6: 你看天安门，想去吧。
7: 去，
6: 那小俊你要好好打球的，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边啊，可以吗 ？OK OK。
8: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我们名额不多。
9: 少年罗天去北京比赛的心愿能否实现，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过来。
1: 哇，还有袜子啊！这鞋穿上肯定打球肯定更好。看一下，看一下，就是这个放的这个，这个都湿了。天哪！来，把脚伸出来，是不是刚好？是吧？这回能打败你师傅了吗？啊？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知道了吗？我们名额不多，名额就五六个。好，下次努力吧。

0: 起来了，给你秋篮球架来了。
1: 啊，走啊，
0: 走。
1: 屁呀！

0: 从外面弄进去，从里面对。
1: 啊，哎呀天！哎呦，是谁的动作？哇，哎，这个玩开心吗？
2: 开心。
1: 那我俩是不是该回去训练了？虽然今年的北京赛没能再次荣获冠军，但是我们黑鹰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梦想不设限，只要孩子们足够热爱。

当夕阳染红青藏高原的雪山，多国的鞋钉在冻土上又划出一道心痕。当暮色漫过大凉山的沟壑，罗天的双手投出了今天的最后一球。这些小家伙们在清晨寒风中的坚持。

0: 在尘土里摔倒又爬起的瞬间，早已让一颗名为热爱的种子破土而出。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较近
2: 期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端午来临，湿热渐盛，阳气充盈。端午呢，既是万物繁茂之时，也是人体易受湿浊、暑热侵扰的时节。古人以采药、储药、配香、熏艾、远游、静度等习俗，形成一套顺应天时、清洁环境、调理身心、预防时疫的生活体系。优秀传统的健康智慧如何转化为我们现在可学、可用、可行的养生方法？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黄主任啊，端午节呢是被称为天然的养生节，就在您的眼里，这个季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呢，就是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气温升高，但是湿度也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就是老百姓一般会感受到天气比较闷热，然后气温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呢，这个蚊虫啊，各种的病毒啊，可能在这个时节慢慢也会多起来。所以说古人呢，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特别注重防疫，就像传染病就逐渐要开始冒头了。所以说呢，古人一般从这个季节开始就要注重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些措施。
1: 嗯，一个是传染病该出来了，另外它也是一个养生和防病的一个关键时期。
2: 是的。
1: 嗯，那之前和您沟通，您给我列了一大串古人在端午节养生要做的事情，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特别的吃惊，也特别的敬佩啊，就是这个仪式感真的是特别的足，又有趣又好玩。接下来黄主任，咱们挨个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先说古人习惯在端午节来采药，就是那普通家庭，就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买一些中成药或者花草茶，以及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吗？需要吗？
2: 如果说咱们就是平常养生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不需要刻意去采药，然后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花茶呀，然后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饮片呀，都是可以在药房买到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常用的一些草药，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家里可能也会常备哈，像金银花呀，然后呢像薄荷呀啊，这些可能都会有。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老百姓比较熟悉但是可能不太常用的，比如说像藿香或者佩兰，这些呢我们直接可以在药房就可以买。
1: 佩兰是不是它会分一些区域，比如南方会用的更多一些？
2: 对，相对来说藿香和佩兰呢都是在南方可能用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在江南这个区域。因为气候可能更加的闷热，然后呢从中医角度来说湿热可能也会更加的重，那么像佩兰呀、藿香啊这些药物呢，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芳香辟秽。哎，比如说像一些身体的困重啊，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啊，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来泡一些水，或者说搭配像一些薏米啊，或者说是像绿豆或者红小豆，哎，一起来煮一点花茶，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利湿。
1: 您刚才说到了困重，我就想起知道您要来做节目，我们身边的同学就问问，他说阿郎快帮我问问黄衍主任，因为他们也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中医有个词叫头重如裹，
2: 对，
1: 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在这个季节
2: 尤其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白领就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然后呢他可能比如说到下午啊，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觉得比如说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或者说是头发沉啊，他主要的感觉就是像脑袋的后面啊，他会觉得像一块湿的毛巾啊，或者是像块布裹在那儿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尤其是在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慢慢可能到了七月份就开始入伏了啊，在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闷热，然后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实际上我们身体就感受到了这种寒冷的这种湿气，所以说就会有那种头重如裹的感觉。
1: 这个太形象了，一块湿毛巾就呼在脑袋后脑勺那块了，对吧？而且您刚才说藿香啊、佩兰，它都属于芳香醒脑开窍的药吗？
2: 对，是的。
1: 那古人在这个时节他们要采储一些药材，可能就过去那个存储的条件不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去存，你随时可以买到。
2: 对对对，因为像一些新鲜的药材，您如果说采到之后时间长了这药就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必要就去采新鲜的啊。当然如果说您要是在南方的话，比如说您家前面或者后面院里院外哈有这些新鲜的草木的话可以用，但是我们城里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必要，就买一些干燥的饮片就可以。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些中药啊它都是有一些挥发性的，也就是说您买了时间长以后，它那些挥发性的物质释放完了，它的香味就会减轻了，所以说您储藏时间太长其实也没有多大功效了。
1: 对，首先我们就是在自己不掌握这些中草药的辨识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去采，就是一个是就是采不对了，对吧，有的长得像可能还有毒，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安全，就是有没有污染啊，你会不会用什么的。另外现在买的太方便了，您说到这个存储我就会想起来以前我们家也是买回去可能就放哪儿了，你会觉得等你再拿出来你闻都闻不到了。
2: 对对
1: 对吧，就薄荷这些有香味的都闻不到。现在人们就一个是少买，另外有那个
2: 密
1: 封罐，
2: 对，可以搁在里边。
1: 对，
2: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防虫啊。
1: 对对，哎，所以说这个季节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喝花草茶了，就是您建议他们就是放到密封罐里，
2: 放到密封
1: 需要放冰箱吗？
2: 像有一些最好也是放冰箱，因为你要是气温太高的话它那个挥发也会加快的。
1: 好的，这是有关于采药和存药的一个情况。那说到端午节，我不知道您家会挂这个艾草吗？
2: 我们家会挂，因为从端午以后一般来说即使在城里边我们也会挂，有时候我们上野外去采一些艾草新鲜的哈，采一些艾草然后给它捆成捆，然后呢就是绳子就是系上之后就挂在门口，然后呢它实际上呢就慢慢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哈，挥发性的就是艾草其实是很香的，
1: 对，
2: 对吧，很香的，但是蚊虫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呢一般是说挂门口，因为有时候一开门啊蚊子就钻进来了是吧，
1: 对，
2: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艾条就是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呢蚊虫它也不爱进来。
1: 对，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就是我妈妈一个是会在门上挂，另外我们老家河北嘛，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会在小孩的枕头边儿，就现在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妈依旧会在枕头边儿，就早上我没起床的时候会在枕头边给我放一个。
2: 对对对，
1: 对，你就会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轻轻香的就进入到鼻子里了。
2: 对，
1: 对，
2: 因为说艾叶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特殊的这种香味的一种植物哈，其实我们一般老百姓见过一次或者闻过一次你这个味道应该是能记住的，所以说我们在野外去采这个艾草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采错。对，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像您摘一下叶子手里一搓，哎呦特别熟悉的那种香味，那基本上都是，假如说如果说你闻不到，即使它长得很像，如果你闻不到那个特殊的香味的话，那肯定它不是艾草。
1: 除了艾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能够起到这个相关的一个作用吗？
2: 其实我们原来的时候还有一种植物，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认识，就在长在水边，比如叫菖蒲。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菖蒲长什么样哈，其实我们北方可能水相对少哈，但是有时候公园里也会种菖蒲。菖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是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也经常用的一种芳香辟秽的药物，同时它也是一种观赏的植物。我们古人有时候把这个菖蒲啊兰花呀这些哈搁在屋子里面，一个起到观赏的作用，还有一个它就可能帮助我们比如说净化空气啊，空气中有带一点香味啊，菖蒲也是非常常用的。
1: 就是植物的清香，我觉得它对人体的那个轻微的那个感受会特别特别的好。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端午节期间来挂一些艾草，挂在门口是可以防蚊虫的，
2: 对，
1: 挂在室内是可以来清洁空气的。有的人还会在端午节期间来一个兰汤沐浴，兰汤沐浴里的兰不是兰花的兰。
2: 对，其实古人用兰汤沐浴的兰是佩兰，刚才我们说过了哈，佩兰。为什么把它叫做佩兰呢？因为它，你想它的名字就是佩戴在身边的一种兰草啊，兰草。它这个兰不是兰花，是一种兰草，一种有特殊香味的一种草药。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叫做佩兰。大家可以知道啊，佩兰和藿香这两个药是很香的 啊，我们古代香囊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藿香和佩兰。
1: 嗯
2: 啊，所以说古人呢用兰汤沐浴，实际上用的主要的这个植物就是佩兰。现在我们一样可以在药房啊可以购买到这个佩兰。那么还有一个其实也是要强调的哈，其实古人兰汤沐浴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啊，这个仪式感呢，就是
1: 我能理解，它算一个是仪式感，另外它算药浴吗？
2: 对，它也是一种药浴。
1: 哦，
2: 所以说呢，就是您看，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去泡一个药汤，是吧？
1: 对对，
2: 比如说你要是泡澡的时候，可能什么玫瑰花汤啊，或者什么汤啊，大家也会去泡汤。你为什么去泡汤呢？一个是为了养生，实际上你泡汤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哎，让你感觉到用芳香辟秽哈，让自己身体可能更加的干净，是吧？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让自己心情也非常的愉快。
1: 黄主任，如果说听了我们的播客的朋友想在此时此刻给自己安排一个兰汤沐浴，我们也许没有一个大浴缸让自己泡在里边，如果我们泡泡脚，
2: 嗯，
1: 对吧，因为有人是用这个艾叶什么来泡脚的，就会觉得泡完之后睡得特别的舒服，整个人精气神特别的好。那兰汤沐浴如果我们在自个儿的这个家里边我们来泡泡脚什么的，您推荐吗？就是我们达不到那么多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几种呢，或者用哪种？
2: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我们上药店买一些像艾叶，然后呢菖蒲，然后佩兰，把这些用，比如说一样买10克或者20克，哎，你就搁在一个锅里面都给它煮开了，然后呢趁热，然后倒在咱们的洗脚盆里边，然后把这个水温啊调到差不多40度上下，然后呢咱们就泡脚，这样就可以。
1: 嗯，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仪式感，
2: 是的，
1: 对吧？兰汤沐浴啊。
2: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个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在端午节期间喜欢佩戴香囊。
2: 嗯，
1: 就是现在有的中医院都会做那个香囊。
2: 对对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就是端午，就是那个香囊里边它都有什么？
2: 这个香囊其实现在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哈，现在香囊我们市面上就是各个医院经常做的大概就是几大类的。第一个就是防蚊虫的，第二个呢就是开窍醒脑的，过段时间就是马上就是湿热天哈，比较闷热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醒脑开窍的一些香囊。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眠的啊，来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些香囊，现在基本上就是三大类。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防蚊虫的这个香囊呢，我们经常可能会用一些艾叶呀、菖蒲啊，或者加一些白芷、丁香，最主要的就是艾叶，用艾叶的香味去驱蚊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化湿行脾的，就是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那么我们重点的药物就可以选择像菖蒲啊，像佩兰啊，或者用一点薄荷啊，这个来增加这种馨香开窍的一些作用。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说要用薄荷的话，您可以直接在药房买薄荷脑，实际上是薄荷的提取物。那么它的香味儿比我们这个单纯用薄荷那个原植物那个叶子还要更香。
1: 啊，薄荷脑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它是类似于樟脑丸那样的。
2: 它是薄荷冰，就像一个特别细长条的小小冰块似的那种薄荷冰。
1: 哦，
2: 我们把它叫做薄荷冰。那个香味可能就更加冲，但是呢因为它具有挥发性，所以它可能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我觉得像一周左右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打工一族了，对
2: 吧,
1: 吧，对，会提高工作效率。
2: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帮助咱们睡眠的。那么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种花叫合欢花。合欢花我们中药里面主要是用它来疏肝解郁的啊。其实您也想，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太忙啦，或者心情不是那么开心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合欢花作为主要的，然后同时也可以搭配像远志啊，或者搁一点薰衣草在里边啊，这样来帮助我们睡眠。
1: 防蚊虫的，然后是提神醒脑的，然后是失眠的，
2: 对
1: 对吧？哎，说到这个薄荷，我们其实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中医大夫特别推荐薄荷，不管是我们这个泡茶饮啊，刚才您说的是薄荷冰，对吧？这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听到。还有的朋友喜欢在工位上养一些绿植，其实养一盆薄荷，真的挺好的。
2: 是的，
1: 而且薄荷很有意思，就是它特别懒了以后，你觉得它就不挥发了，你去拍一拍它，摇一摇它，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因为薄荷本身也特别好养啊，就你给点水它就能活。而且我们有时候在北京，其实你要 院前院外，就是我们有些公园里也种薄荷，
1: 对，而且特别容易，就是一长一大片，
2: 对，一长一大片很容易长，而且呢，我们采的话，比如说您就掐尖儿哈，掐个薄荷脑袋啊，把那个几片小叶子搁自己水杯里面一泡，其实也是很香的。
1: 对，哎，这些香囊就是您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做过，或者在家里面做过没有？
2: 我在家里面一般到了，尤其是这个端午前后哈，我们就会家里做香囊。其实现在做很方便，我们在网上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无纺布的小袋，然后再买一个锦囊哈，锦袋，用无纺布的袋呢，实际上就把我们把这个药稍微给粗加工一下，不用打得特别碎啊。如果家里有打碎机的话，稍微转两下就行，因为打得特别碎之后，也加快它的挥发，其实可能没两天就没有味儿了。
1: 对对
2: 啊，就打得不用特别的细，然后呢就搁在那个无纺布袋里面，这样呢可以防止它那个药渣那个就散出来，然后再搁到我们的这个锦囊里面就可以。
1: 就合着就等于买点中药，然后那个就皮儿和瓤都已经有了，然后自己把这个装进去。
2: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就是我们家里都可以做，不用上外面买。而且呢，如果说你像家里自己用的话，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无纺布袋啊，就是你就直接把药搁在里面，咱也不用好看，是吧？就挂门口啊，挂床头啊，就可以了。
1: 对，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本来我们都约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结果他就说，哎呀不行，我得晚多少多长时间，大家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就等他，等他来了以后我们就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参加社区的活动去做香囊去了。他也是一个大夫，就是40多岁，就跟我岁数是比我还稍微小一点。我就说，哎呀，那个去的人多不多？他说可多呢，老人、孩子、带孩子的。我说那像你这样的人有没有？他说有，他说是女的偏多。我说那你为什么去？他说觉得特沉下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交代在那儿吧，他就觉得心特别的沉。
2: 是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各个医院都会做，都会推一些做香囊的 DIY 哈，让病人自己，让老百姓自己来调配这些药品。就是您比如说睡眠不好，哎，您想搭配什么？反正主要的药我告诉您可以搁合欢花，其他的您说您想搁点什么呀？我哎，比如说我想搁点玫瑰花啊，我想搁点陈皮呀、啊，就是您可以选按照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反正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1: 我觉得这个有中医或者药师在那指导着，自己享受那个往里边放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觉得这心理上，我们再次提到的心理上的暗示，哎，中医对这个心理暗示会有一些认知吗？就觉得我会特别积极的认为它对我的健康很有帮助。
2: 是啊，就是因为像我们中医特别强调就是心情舒畅，因为我们在中药啊、或者针灸一些调护里面非常讲究这个心情的调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能觉得，哎呀，我吃饭胃口也不好了，是吧？我可能这个大小便也不是那么痛快了，然后呢，睡眠也不是那么好了，肯定会影响他日常的生活的。
1: 对，就是情志，就是中医对情志看的是特别重的，就是甚至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什么人体的多少种疾病，甚至百种疾病都是从气上来
2: 的。是
1: 的，
2: 所以说正好是因为这些我们这个季节的哈，这些特别重要的哈，特别主要的这些芳香的一些药物，它都有香味，所以说很多人闻完之后也是心情愉快。
1: 对，这个香味儿，不管是中草药的、花草茶的，还有一些天然的植物的一些这个香味儿，对人体那个精气神儿，尤其是早上，我觉得或者说下午，就你早上刚起来没精神，下午这个工作以后觉得特别疲累的时候，闻一闻真的是不一样啊。
2: 是的，
1: 那说完了这个端午节的香囊，我们再来说说，古人其实是会在端午节前后来焚药熏烟的，就这个我理解它是熏艾吗？
2: 它不完全是艾草，其实各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可能各个地区不一样，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东西。你看，比如说像我的老家在江浙地区，我们可能夏天就会用稻草，就是农忙收下来的稻草，然后堆成一堆，然后点上一点烟，然后可能那，因为我们那也经常下雨，然后特别潮湿，所以是那个烟它能持续很多天，那个主要是用为了驱蚊子。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通过焚烧之后确实是能够杀死很多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在家的话，你可能没必要再燃烧一堆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香道，是吧？我们现在网上也会有，您可能会买一些香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调配在里面放一点点中药。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像菖蒲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苍竹 啊，这些都是具有挥发性的一些气味。那么您在家里面，比如说像燃烧一点点哈，或者自己做一个香塔也行，然后燃烧之后，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1: 这个不管就是尤其是在农村，如果要熏这些的话，就一定要注意那个安全，
2: 对
1: 吧？说到熏稻草，包括就是您说到了，就是在城市里边，因为它现在这个季节湿气重嘛，有的屋子里边如果通风和采光不好的话，确实它那个味道会特别特别的重。
2: 对，
1: 适当的就是熏一些这个香薰。
2: 对，你看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哈，现在还有一些用电香薰是吧，就我们把香粉搁在一个加热的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它只要一通电之后它就温度升高了，这样的话其实把那香味也能够挥发出来，不一定非得燃烧。
1: 对，就更安全了。
2: 对，更加的安全。
1: 那说到端午赛龙舟可太受关注了，我就一说这个我脑海当中就有那个特别热闹的一个竞赛的一个场面，您现场看过吗？
2: 我没有现场看过，但是咱们都在节目上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2: 现在就都有直播是吧？
1: 对对，很有冲击力啊。
2: 对对对，
1: 我也没有看过。就赛龙舟它在古代它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它其实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生命观、健康观吗？
2: 对，是的。其实你像龙舟这种运动，它是非常讲究团队运动的。然后呢，它实际上古代为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项哈，就是古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可以从其中选拔一些，比如说有力量的一些壮士是吧，然后充当我们的军队。其实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就是来增强我们身体体魄啊。这是还有一个，即使本身它是一个习俗，然后这个习俗呢，其实让一下子把老百姓的整体的这个积极性啊，或者这种兴趣啊，全都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这个时节，你想本来天气就很闷热了是吧，然后突然有一项运动，哎，让大家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我觉得对咱们心理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排解的方式。
1: 对，就看我们现在有村超、村 BA，
2: 对对，
1: 就这类的比赛越来越多，就体育它一定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它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团结，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大家有劲儿往一处使，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那现在有的地方是没有赛龙舟这个条件的，就结合到端午，您有什么一些这个顺应时节的一些养生和锻炼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2: 那么到了这个时节呢，其实因为全国各地基本上气温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可能有的地方会相对比较热一些。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时节正好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去晨练的一个时间。你看比如说像老年人，我们可以早上出去打打太极拳呀是吧，然后年轻人可以去晨跑啊是吧，然后小孩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天气不是那么晒的时间，比如说早上或者傍晚啊，出去跟爸爸妈妈一块打打球啊什么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体质。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每天早上我会在7点多的时候在小区里，因为那个太阳时候出来了，就中医特别讲究太阳对人体那个滋养，对吧，我就会在小区里，那个太阳那会儿已经出来了，我背对着太阳，我在那儿简单的去做一些这个活动活动，然后也带着去小狗去散散步，你就微微的出汗，
2: 对，
1: 那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然后你再出发去上班，你觉得一天的心情都特别的好。
2: 是的，
1: 还有晚上您描述的那个画面，孩子放学了，大人下班了，领着孩子遛遛弯，打打球，玩一会儿，对吧，微微出汗。那您看啊，咱们从各个角度为大家来说的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和养生的方法，最后请您给大家画画重点，就是一家老小提供一套

0: 简单、安全、适合全家老小都跟着做的端午养生方案。
1: 嗯，
0: 我们从这个居家饮食防护，随身防护、饮食调理，包括作息运动，再说一说。
1: 嗯
0: 嗯。
1: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证我们家里的环境清洁，是吧？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放一些比如带有一些香味的花草，这可以种植。还有呢，我们在门口就可以挂一个艾叶，是吧？挂一包艾叶也行，或者挂那个新鲜的艾草给它挂门口也可以，这是一个环境的清洁啊。包括开窗通风，是吧？
0: 对，开窗通风特别重要。
1: 然后呢，我们随身这块呢，就是您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身上背一个香囊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挂在书包上啊，是吧？然后这样的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然后呢，有的呢你可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或者挂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啊，放一个香囊。
0: 您说这个，我就会脑海当中想起无数的画面，因为现在有那种中医养生一条街，或者是网红打卡街，
1: 对，
0: 就有卖这种小香囊的，有的就 DIY 你在那儿做。然后你现在要在街上看到那个很多年轻人，有的小男孩也会背，就背后一个小香囊，
1: 对，
0: 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它那个颜色就五颜六色的，对吧？然后还带那个底下还带个小穗子什么的这类的，你走近了，你真的是可以闻到那个淡淡的香味的。
1: 对，
0: 嗯，
1: 一般来说哈，因为这个香囊里边的东西我们要经常换，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挥发的物质慢慢少了以后，它的香味会越来越淡。这时候您在家里面就可以更换呀。
0: 对，
1: 但是咱们要注意，就是说您那些原来的那些药材一定要搁在密封罐里边，否则的那香味跑了就没有味儿了。
0: 对，而且就是它是可以，就是你，我理解啊，就是你如果说我们要是有特别有时间，或者我特别爱好这个的，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从这个皮儿的，就是去缝啊，去选布啊。如果说我就是想要那个仪式感，我就特别喜欢它，我就可以买那个东西啊，我组装一下就行。
1: 对，组装就行。
0: 第
1: 三个呢，我们就是饮食调理。那么饮食调理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建议咱们的老百姓，就是平常一定要清淡饮食啊，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喝一些花果茶，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像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花茶哈，然后可以带一点金银花呀来清热解毒啊。然后或者呢，我们可以煮一点薏米水啊，来帮助我们排湿啊这些的。
0: 薏米水就
1: 薏米仁，
0: 薏米仁，然后煮大概多长时间？因为那个其实挺硬的。
1: 我们得先泡啊，
0: 啊，
1: 一般都得泡3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煮大概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0: 那这个是适合全家来喝吗？
1: 薏米是这样啊，薏米这个，因为它本身它是药食同源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生的话，它偏于寒凉。那么假如说有一些脾胃不好的老年人，这样的话我们薏米最好给它炒一下。
0: 其实现在也有卖这个炒熟的薏米的。
1: 对，但是超市里面我们能够买到的薏米基本上都是生的。所以说您拿回家里的，如果说家里的脾胃不太好，您可以提前先炒一下，或者搁几片生姜可以一起炒，把那个炒的微微有点焦了，
0: 焦黄，
1: 微微有点焦黄，那个香气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然后你把那炒薏米就搁在一个密封的地方放好就行。每次要用的时候你拿出来啊。
0: 然后脾胃不好、脾胃虚寒的人，你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简单的判断一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喝这个薏米水。如果要是寒凉的话，喝上以后可能真的会加重它这个下泻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吗？
1: 是。
0: 我
1: 们比较简单的判断它脾胃虚寒的，其实通过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平常您喜不喜欢喝凉的东西啊，比如说有的病人就会说，我从来就凉的是一口都不沾，那么您想他脾胃一定是一个虚寒的状态，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大便的情况。那如果说他经常是大便稀溏啊，老是大便稀，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也是脾胃虚寒的多，
0: 不太成型。
1: 对对对
0: 对，吃点凉的肚子就咕咕咕就响起来了，
1: 上厕所的那些。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们再加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很多家里边都用那个智能马桶，其实你是观察不到自己大便的形状的。就这个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及早去监测一下。其实大便不管是在中医还是西医的眼里，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的，这是有关于饮食调理方面的一些。再来说身体方面。
1: 身体方面就刚才说，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泡澡啊，是吧？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泡泡脚也行。如果没有浴缸的话，我们就泡脚，把这些

0: 比如像藿香啊、佩兰啊、菖蒲啊这些药哈，您给它封个布包，是吧？然后呢，先拿水煮一煮，煮完之后你就搁在里边。因为像我们医院里面就会弄一些就是专门泡洗的一小药包啊，直接就是病人拿来热水一冲就可以了，就这样就会很方便。
1: 就现在年轻人对于泡脚的这个热衷程度，
0: 嗯。
1: 我觉得您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在我身边，尤其是女孩子，对于泡脚极其极其的喜欢。
0: 是的，因为我们脚上有很多的穴位啊，是吧？所以说呢，它通过温热哈热水来冲击这些穴位。再一个呢，您在泡脚的时候也不是光泡啊，你可能两个脚还互相搓一搓，是吧？
1: 对，
0: 啊，通过其实这也是一种按摩呀。所以说呢，它泡完之后会很舒服，确实能够缓解疲劳。
1: 对，而且，就每次见到黄主任就会知道，哎呀，睡眠又不太好。就是我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最近特别累，我感觉睡不好的话，我再忙，我可能在临睡前我会踩一下那个指压板，我就会觉得不一样，
0: 也是可以的。
1: 是吧？真的真的。所以这个脚，大家不管是泡脚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按摩啊、
0: 是
1: 指
0: 的。
1: 压啊，它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再来说一下作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作息这块呢，我们也是建议哈，就是不要睡得太晚。因为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可能下了班之后回家已经很晚了。再一个，可能吃完饭之后觉得也不能太早睡觉啊，可能。
1: 舍不得早休息，
0: 然
1: 对。
0: 后呢，再刷会手机，哎，可能就过了午夜了，可能甚至到凌晨一两点钟啊。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建议的。我们一般还是建议病人啊，我建议老百姓也是建议老百姓，就是晚上11点左右就应该上床睡觉啊，不能太晚，也不要晚上去刷手机啊，是刷那些短视频，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没有好处，一定要让大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早上呢也不要睡懒觉。如果说您11点能睡觉的话，早上差不多6点到7点这个时间起床是更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适量的运动。在适量运动这块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建议我们很多老百姓去晚上特别晚的时候去运动。你比如说，吃完饭你遛弯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到了9、10点钟，你说再出去跑一圈，这样的话运动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运动一定要是在天亮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您的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晚上运动完了之后，身体会比较兴奋，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您的睡眠。
1: 对，运动是个好事儿，但现在大家，我们真的是就希望大家回归到理性，因为有的人他就属于运动之后特别兴奋的，对，那个时候影响自己的睡眠确实不太好，往前调一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黄主任所在的护国寺中医院是针灸特别厉害的医院，
0: 是的，
1: 对吧？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尝试过针灸治疗的朋友能够体会到它疗效。哎，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的例子啊，就我去年偏头痛，就受风了，就可见中医对这个风邪的描述。我觉得就是风邪其实是什么叫百病
0: 之长，
1: 之长啊，
0: 对。
1: 对。然后我就受风了，就没觉得，然后就头疼到什么程度？动都不敢动，就是时时刻刻拿手在扶着自己的头，就是有一点动，你就会觉得剧烈的疼痛。我觉得我40多年来我没有过那么疼，然后就是用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挣扎着到了医院里边找大夫帮我针灸，特别神奇，就几针下去就不疼了。后来我还跟别的朋友分享过，我说我也不敢走啊，就怕回家以后再疼呢。最后人家说，你如果说怕疼的，怕它再发作的话，我给你耳朵上贴几颗那个小豆，
0: 对，
1: 如果要疼的话，你揉一揉。我是就体会到了它的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就说为什么针灸对偏头痛的疗效会这么好呢？它的机理是什么？就我特别爱就刨根问底，这什么原因就给我解决了这个头痛的问题。
0: 其实针灸对很多疼痛都是特别管用的哈，因为我们人就像疼痛一类的疾病来说，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基本上属于经络的不通啊，血脉的瘀滞、经络的不通。所以说我们在针灸治疗过程中，实际上让您不通的地方，哎，让它通了啊，气血能够过去了，经络也是流畅了，这样的话呢，它疼痛也能缓解了。啊，所以说我们针灸其实通过一些穴位的调节啊，就是让我们的精气啊，经络里面的一些精气更加的充盈。这样的话呢，它也有能力能够把你不通的地方，哎，给它通了。所以说疼痛慢慢也就感觉不到了。
1: 所以我被针灸治好了偏头痛，而且以后没再犯。

0: 我感觉到，哎呀，就特别特别的美好，就是在您看来，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啊，
1: 是的。
0: 那针灸您刚才说的，它对于疼痛的效果是非常好，那它还对于哪些方面有？就比如几个大的方向
1: 啊？针灸我们实际上临床各个病种运用的非常的广泛。你看，比如说像失眠，失眠针灸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有的病人可能，在针灸的过程中，在枕床上就已经睡着了。
0: 睡着了，有。我去针灸的时候，旁边真有个大哥，就睡得特别香。而且后来那个大夫说，他说他一定是好久没这么香过了，到时间该给他拔针了，都好，哎，把他摇醒。
1: 对对对，
0: 回家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是的，所以说他治疗睡眠其实效果是挺好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些脾胃不好的病人哈，其实我们用针灸也可以来进行调理。因为你看，比如说有的像那个吃中药他怕苦啊，是吧？然后呢他就来选择针灸啊。那比如说呢，你要说问这孩子是不是他怕针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我们可能不用针，哎，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腹部的一些点穴啊，因为我们扎也是扎肚子上的穴位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用针了，我们拿手指来代替我们的针啊，哎，帮助孩子在腹部上揉一揉，
0: 而且小孩脾胃不好捏也特别管事。
1: 哎，对，我们孩子这块还有一个就捏肌，
0: 对，
1: 捏肌呢主要是我们帮他疏通背部的一些经络啊，这样的话对孩子的一些脾胃不好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哈。那还有呢，就是说不光是腹部啊，我们下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叫足三里哈，我们也会经常跟老百姓说，哎，平常你身体不好啊，比如说身体感觉虚弱呀，或者肠胃不好的时候，可以揉一揉足三里。
0: 就针灸它的范围真的是挺广的，而且现在还有美容方面的，就是你气血通了，气血充盈，还有一些什么疾病的一些后遗症，
1: 是的，
0: 对吧？也是针灸的一个效果啊，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理解一下。而且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有的人就觉得你拿那针扎我，它能不疼吗？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疼或不疼呢？
1: 一般来说哈，因为针灸它是跟手法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呢，跟病人自己对这个针灸的接受程度也有关系。那边有的，尤其是年轻人，他特别怕疼，他还没扎呢，他觉得扎在身上他一定是疼的啊。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实在是，比如说吧，就像您的头疼，
0: 对，
1: 您头疼的已经是没法忍受了，这时候您怎么着都行，您扎哪儿都行哈。所以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些面瘫的病人。啊，面瘫的病人可能他面神经麻痹了之后，他可能感觉也是有点迟钝了哈。这样的话呢，他开始扎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您怎么扎都行啊。但是他随着面瘫慢慢恢复了哈，他的面肌运动功能都恢复了之后，
0: 懂得疼
1: 了，哎，他就可以告诉你，大夫，我怎么越扎越疼，就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大多数就是做过针灸的朋友都是感觉不到哪个疼的，就是来源于对他那个恐惧，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吧？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病人慢慢慢慢的他也会爱上这种感觉，因为比如说像针灸，他因为他确实有效果，
0: 对
1: 啊，甚至有一些老年患者哈，老年朋友他觉得还是扎一扎更加舒服，你即使说有点疼或者有点酸麻胀的感觉，但是对他来说，从他心理上来说，他觉得这次治疗完了之后肯定是见效的，
0: 对，
1: 所以对他心理上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暗示作用。
0: 对，真的就可以尝试一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又湿又热，总觉得困乏、头沉、没精神，这种情况针灸能不能调？
1: 这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啊，因为老百姓在家不可能用针灸的方法嘛，我们居家养生的时候可以用手去揉一揉啊。我们头上有很多的穴位，你看，比如说特别重要的两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太阳穴，是吧？太阳穴就在我们的两边啊，你就可以拿手指啊，慢慢慢慢的揉一揉，哎，自己感觉有一点点酸胀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就你揉个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头顶啊，有一个叫穴位叫百会穴啊。如果说您觉得头发懵啊，比如这段时间头老沉啊，或者说记忆力下降啊，是吧？然后呢，经常忘事儿啊，是吧？然后呢，迷迷糊糊的感觉睡不醒啊，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揉一揉我们的百会穴啊，用手指轻轻的揉一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脖子后面啊，我们的耳朵后面有两个风池穴，
0: 对
1: 啊，这个位置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的大概在哪个位置。这个风池穴，你一般来说我们很多人啊，风池穴您拿手指一点的话，就它就有那种酸胀感啊，说明啊，这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受风。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受风都是脖子那儿受风，
0: 对，
1: 是吧？你看尤其是我们现在慢慢慢天气热之后开吹空调啊，很多年轻人可能年轻啊他不觉得呀，哎，但是有时间长了之后他发现，哎，脖子后面老是发紧，你觉得可能自己是颈椎病，实际上是脖子那边受风了啊。我们这时候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啊，你可以揉一揉自己的风池穴，

0: 这样也是可以来帮助缓解头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就是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身体长后障的时候，中医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0: 的。
1: 就你20多岁，你真不觉得，等你到30多岁、40多岁，你也没有颈椎病，但你就是觉得整个后背、肩膀、脖都硬的，
0: 对
1: 吧？甚至有人形容自己是铁板，躺都躺不舒服。这个时候，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百会啊，包括其他，我现在早上起来，如果我感觉休息不是特别好，起来等于睡了还没睡一样，我会梳梳头。
0: 梳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拿梳子梳也行。其实有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你就可以拿手指梳啊，你从前往后的捋，拿手指捋头也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经络通不通，你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皮，啊，如果说你的头皮特别的顺滑。然后呢，头皮，我们的头皮和这个骨头哈，粘的不是那么，结实。你看有的病人他的头皮和颅骨就粘的特别结实，这个头皮啊根本就推不动。
1: 哦，
0: 这其实也是一种经络瘀滞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说，你赶紧的拿梳子哈，把头每天梳一梳。啊，这时候有的病人就会说呀，哎，我不行，我不能梳头，一梳头这头特别疼，就是头皮疼。
1: 那就是堵了，
0: 对，它就是经络瘀滞了啊，经络瘀滞。所以说，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忍着疼哈、啊，忍着疼把这头皮慢慢给疏通开了之后，哎，它头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头胀啊，它慢慢也能缓解，甚至睡眠也能改善。
1: 我觉得黄主任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啊，就是判断自己这个头疼，就是自己如果感觉自己头疼。可以
0: 经络通不通，
1: 经络判断经络通不通的时候，
0: 嗯，
1: 就把手放上，就挪一下，放到头上去左右晃一晃。
0: 对，
1: 如果说感觉
0: 左右能晃动，
1: 能晃动，那就还行。
0: 对，
1: 我晃的话我还行，虽然黄主任每次看我都不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但我摸了摸还行。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头皮感觉跟这个头都完全粘到一起了，那可能真的得活动活动。
0: 对对，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头部的经络给它疏通一下。其实我们为了养生保健嘛，是吧？还是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牛角梳啊，或者是木头梳啊，是桃木的啊，都可以。你把那个头啊别弄得特别锋利就可以了。
1: 而且最简单手、啊。
0: 对，拿自己的手指往从前往后捋都是可以的。
1: 对，弄一弄就会感觉到很清爽、很舒服的感觉，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脚上的穴位特别多，其实头上的穴位也特别多，
0: 对，
1: 是吧？
0: 头上的穴位其实很多，而且头上呢有我们很多的经络啊，也在我们的头部。
1: 好的，那就随手弄一弄，不管是在这个上班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稍微的动一动，提高工作效率啊。
0: 对，
1: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这几天失眠、烦躁、心慌，就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好像节气就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同时，有的人确实会在节气期间身体的反应会挺大的，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您看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睡眠影响最大的一个节气是惊蛰
1: 啊，对
0: 啊，惊蛰那个雷声一响哈，其实北京有时候也惊蛰那个前后也会下场雨，然后它有打雷，然后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一些老年朋友他就会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睡眠特别不好，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感觉，好像一下子醒得早了。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呢，因为天气慢慢就热了，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比如说可能家里有的老人在啊，不爱开空调，是吧？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开空调的根本没法睡觉，所以说呢，因为天气闷热的关系，就会导致你的睡眠的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呢，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会醒得早啊，或者说被气温给热醒了。再一个呢，这个季节本身它天气白天的时候它也闷热呀，对吧？然后您想一热之后，您就容易着急上火啊，然后或者工作上也容易烦。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气温和人的情绪的关联特别大，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您可能晚上睡眠的时候，你想着白天那个事儿我还没过去呢，哈，也，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琢磨白天那个事儿呢，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睡眠。所以说，其实多方面的原因啊，导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睡眠不太容易好。
1: 就节气它一定是有天气的原因，同时还会有一些带来的气温什么的原因。
0: 对，
1: 就是我就是一个对。各种影响睡眠的因素特别敏感的人，在节气我以前就会觉得，哎呀，人家节气都挺好的，比如这个节气什么该种地了，那个节气该赏花了，那个节气该出游了，为什么我就挺难受？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这也是身体给你发出的非常善意的提醒，就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在这个时候你就注意，比如说我就更好让自己饮食上注意点，别吃的那么油腻，你吃的清淡了，晚上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对吧？然后你再泡泡脚，你再找一些舒缓的方式，听个音乐了， 啦，听个好听的播客啦，什么这类的，你自然就可以平稳的度过了。否则我觉得人最可怕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就莫名的睡不着，莫名的烦躁，那是最可怕
0: 的，是
1: 的，对吧？
0: 可能天气要真正舒服了以后，就得到了秋天哈，到了秋天气温慢慢下来了，天气也变得干爽了，可能会慢慢舒服一些。
1: 没关系，就是伏天的时候中医黄主任也是有办法的。这位朋友他问到，他说我湿气特别重，大便也发黏，总感觉肩膀也酸，腰背也僵硬，想问一下针灸调理和普通的按摩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现在按摩喜欢按摩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们总是提醒大家要到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个按摩。就是按摩和针灸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呢，就是针灸和按摩呢，它针对的这个角度啊，治疗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按摩呢，主要是来放松我们的肌肉，而针灸呢，是通过调理经络来调理到我们的脏腑啊。所以说呢，从治疗角度来说，可能一个治标，一个可能更加治本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两者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啊。像比如说像肩膀啊这些不舒服的话，我们通过按摩可能马上就可以缓解了，
1: 对
0: 对吧？马上就可以缓解，可能按完了可能一天两天，哎，他觉得很舒服，
1: 就
0: 是吧，
1: 就按下来就会觉得神经气爽出去了。对，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后期你还得自己注意调理，是吧？注意调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针灸的方法啊，两者互相搭配着使，这样的话呢，让你可能后面也没有那么快又反复了啊，又觉得这个大便也不通畅了，又觉得自己这个脖子也不舒服了、
1: 对，针灸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气的一个通达，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就是针灸的一个特色。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针灸医生在用针的时候也会给他患者行一下针啊，我们叫行针，是吧？给他调调气，是用补法呀泻法呀来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实施。
1: 对，就是一个你看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针，它其实那个手法什么提呀、什么这类的是有很多种，
0: 提差捻转
1: 哦，你看看这个太有意思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曾经好像我还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过有人的一个讨论啊，他们说中医特别讲究阳气，我看有人说是年龄大了不爱发火了，变得平淡了，不是人成长了，而是阳气不足了。先问黄主任，您那个年轻时候脾气大吗？
0: 年轻的时候好像大家脾气都大，
1: 都大是吧？现在呢？现在其实依旧挺年轻，40多岁了。
0: 现在变得平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阳气的问题。当然，阳气确实是，就是说我们中医说啊，叫精则养神，柔则养精哈。阳气本身就是我们来帮助我们支撑你一天精神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那么更重要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对整个世界对人生的认识是慢慢会发生变化的，其实跟阳气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而且有一些老百姓可能不是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会导致自己的身体慢慢会变得阳气衰弱。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现在经常熬夜，是吧？熬夜无论您是工作也好还是您玩也好，您熬夜就是一个损伤阳气的一个
1: 贪凉，
0: 对，
1: 熬夜，对吧？久坐其实都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就从就是中医的认知里边，人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气会逐渐的会少一些。
0: 对，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它会慢慢会减少。你看老年人，你相对年轻来说，他肯定怕冷啊，
1: 对，
0: 所以说阳气肯定比年轻人要少。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日常的调护的话，你也可以让它少的慢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一个年龄大了，我不知道具体指多大，就以我比如说我马上就50了，黄主任40多，其实我倒是更觉得就是我也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总觉得是自己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好的时刻。就是当你变得更加的通达包容，对吧？你用生活方式去调理自己看待事物那个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阳气不足了，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打拼的，对吧？
0: 是，
1: 还是最好的年纪，但就是你会整个人会变得更加平和。就中医对那个平和也会特别讲究，其实就是阴阳的一个平和，
0: 对
1: 啊，还是怎样，
0: 以和为贵嘛，
1: 是吧，古老的文化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端午节假期让人开心，但我在假期过后呢就会睡不好，肠胃紊乱，疲劳，也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查了一下，这是节后综合征，想问一下黄主任，这是疾病还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身边有的人就根本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呢？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一期亚健康状态的节目哈。
1: 对，
0: 那实际上它是一种亚健康啊，节后综合征其实上是一种亚健康。它实际上我 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没有器质性的一些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感觉到不舒服。

0: 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还可以用热水泡脚，啊，热水泡脚来促进我们足部的血液循环，这样是可帮助我们哎晚上更好的入睡，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来清洁我们的肠道。那么在这段时间，您的饮食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然后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啊，多吃一些水果，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保持大便的通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觉得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午休，啊，中间中午的时候，您比如说哪怕抽出20分钟、30分钟，哎，稍微眯一会儿，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来一天精力的这种恢复啊。还有一个呢，如果说您真的特别焦虑这个事儿哈，觉得这个节后综合症怎么过不去，那么我建议您可以出去散散步啊，呼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啊？或者自己再找一个周末哈，找一个比如说相对安静的地方哈，或者一个不高的山，你去爬一爬，来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对，就是在安排工作上也给自己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对吧？就是还有的朋友就是会提前半天让自己回归到那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然后第二天上班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0: 对，是的。
1: 对，不要害怕，总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黄岩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黄主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又是一年端午如期而至，端午承载着千年民俗，更沉淀在无数文人笔墨之中。从古至今，多少诗词文章、名家随笔都细细描摹着佳节烟火、家国心绪。今天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诗人、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一同品读汪曾祺、沈从文、曹雪芹、迟子建等名家笔下的端午光景。节目里还有趣味文学抢答、端午民俗小问答，全国各地听友带来珍藏端午古诗词，屈原后人屈金星逐句深度解读杜甫、陆游、苏轼的经典诗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伴着粽香走进文字里的端午岁月，聆听这期充满烟火气与诗意的特别节目。
3: 片片粽叶将思念包裹，粒粒糯米承载满满心意。又是一年端午时，
4: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陆飞。
4: 今天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诗人、评论家，也是北京文学的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
3: 欢迎施老师，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来说起端午啊，从古至今留下的诗词文章那是数不胜数，不知道两位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哪一篇？
4: 我脑袋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粽子节》，是梁实秋写的
3: 啊。那施老师，您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5: 肯定是想到北京文学，我们汪曾祺先生，他这个，对，他是高邮人嘛，所以包括他老写这个端午的鸭蛋。写这个筷子扎进去滋的一声，对吧，这个就油就冒出来了。
6: 哎，
5: 方先生是真厉害，他这个是美食家呀，他也是北京文学的老编辑，他这个在吃方面他真是专家，我觉得他把我们那种感觉写出来了。我也是爱吃这个咸鸭蛋，就是有时候高油的咸鸭蛋还是蛮好的。
3: 他这专门去吃高油的啊。
5: 原来我们可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咸鸭蛋他觉得咸什么，后来越吃越有味儿。咸鸭蛋是就是腌的东西，它确实有味儿，然后端午节也就更有味儿。
6: 哎，您和汪先生有交集吗？
5: 没交集。
6: 他真的很爱吃吗？
5: 哎呀，他绝对是美食家，就是现代作家里头最畅销的那个美食的就是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我那时候就找翻找，我发现这个汪曾祺他是很亲切，离我们很近，但是发现他的这个书啊，一版再版，全部是关于美食的，太厉害了。就是离老百姓比较近，然后就是菠菜怎么做，然后这个鱼怎么做，特别讲究啊，茶怎么喝。
3: 那我想到的可能是沈从文先生《编程》里的桥段，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当地的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写了个王字。
6: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点儿。对，我刚才还想，我说编程里面还有这一段，还有说端午的，
3: 还描述了赛龙舟抓鸭子的情节。那我就想问一下施老师，您觉得端午节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
5: 这个我觉得它跟那个仪式感，它确实有一种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光过节吧，它是空的，它没有载体。就是文学它一介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节它就有了精神上的仪式感了，这个很厉害。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汪曾祺的高邮的咸鸭蛋，对吧，这是端午，然后还有沈从文的赛龙舟，包括脑袋上画王字，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是他有一种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每个人实际上在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演员了。你像我自己在老家，就是我们不画王字，没有雄黄酒啊，北方人可能要带艾草，我们要编那个艾草，特别香，到野外头要采，有时候采这个艾草都被蜜蜂给蛰了，但是也很开心，回来以后 挂在门楣上，就是我们叫端午不带爱，死去变成一个老太太。小时候很害怕，所以这个怕死去变成个老太太。现在一想，我死去再变成老太太，仍然很开心。
6: 所以这个
5: 仪式感，
6: 对仪式感非常的重。
5: 演员，每个人其实是演员，但是没有感觉，没有镜头，不带演出那种的演。仪式感我觉得
6: 而且端午节的这个仪式感特别的多，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哎，你说为啥呢？为什么这个端午节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能这么强呢？它就能让大家想出来这么多招过这个节？
5: 我是这样感觉，我也琢磨了，因为
6: 太好吃了，
5: 这小的时候过节就吃就行了，对吧？
6: 对，
5: 现在感觉就是人吧太同质化，就是我每个人比如上班下班，然后坐地铁回去做个饭，那一家人呢还得有时间，如果没时间叫个外卖，就吃它完全没有仪式感。你像你看人家巴金的家春秋，看红楼梦的一家人，多少人坐在一个桌子上七嘴八舌，那个吃其实是也有仪式感的。
6: 是
5: 现在好不容易平时没有这种仪式感，但是过节我们总应该坐到一起吧，然后就搞一个这个，对吧？这个粽子它确实是，尤其我觉得在几个节日里头是，反正在我记忆中应该是最有仪式感的。
6: 对，
5: 对，
6: 特别好，还赛龙舟。
5: 再往深层的讲，我是觉得就是这种仪式感的背后，其实像文学的一个词儿叫陌生化。
6: 陌生化。
5: 就是这种饮食也好，服饰也好，包括活动也好，就是几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构成了这个端午节的那种陌生化的效果。就是你平时你都是一样的，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但是一到节日马上我们就变了，这个严肃起来了，然后你看大人要教小孩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对吧？你脑袋上得画王子等等，很开心，然后也很庄重，我觉得很庄重，这个陌生化的效果确实不一样。
6: 确实，
5: 假如要没这个效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好无趣啊。
6: 对，要不然就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养孩子，然后做饭吃饭，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节日，然后有一些
5: 截然不同，
6: 对，截然不同，
5: 突然告诉
6: 你，哎，
5: 过节了，但是元宵节要过节了，元宵，但是哎，你看它有灯，有狮子，要然后吃元宵。就中国人这文化我觉得很厉害，我现在想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吃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吃是长肉的，然后毒是长精神的，所以我觉得灵与肉这两方面我们都很讲究，就耕读传家。
6: 对，
3: 或者他把文化都蕴含在了美食里。
5: 对，把美食里的文化，哎呀，太讲究了，就现在越所以汪曾祺很厉害，真是厉害，人家看得比我们透彻。
3: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趣味小环节啊，再打一下节奏啊，就是请韩晓念两段端午节的描写，然后我们请施老师猜一下，作者是谁呀？
5: 我今天可是那个什么，就是裸考，完全没有准备。
6: 哎呀，那太好了，来吧。
5: 没有备考，我失败了，希望朋友们能够鼓鼓掌。
6: 来，接受挑战。Ready go。第一个是这么写的。这日正是端阳佳节，仆爱簪门，虎符细臂，午间，关键词来了，王夫人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
5: 然后问题呢？
3: 问题是这是出自于哪部作品？
5: 应该是《红楼梦》，就王夫人。
6: 王夫人，
5: 我是这个
6: 薛家母女。这个就很简单了。
5: 这个、对，这个。
3: 答对了，
5: 这个题，感谢感谢主持人没有
3: 送分题，
6: 我有，
5: 我颜面何在？
6: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哈，想请教您，就是他说这个仆爱簪门，这个簪，我理解的啊，就是那个女士用的那个簪子，它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我把这个头发挽起来的这样的意思？
5: 它是在门上，像我们，我们山西，它就是把那个艾草就别在门上，就类似于簪别在头发上一样。我想它是借用了一个簪子。
6: 哦，
5: 就它这个动词是

0: 借用的，我觉得就是用的女生粘头发的那个粘啊、用，所以它叫蒲艾粘门。
1: 蒲艾粘门、
0: 艾草，还有人用菖蒲。
1: 嗯，
0: 菖蒲可能是不是也南方的？
1: 对，菖蒲和艾草嘛，基本就是这些。
0: 粘门。
2: 那考第二题。
1: 嗯，好，第二题。
0: 心里头忽悠了一下，这是上档次了，我估计吧。
1: 第二题。
3: 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
2: 石老师惊悚眉头，
1: 石老师说：“
2: 看到这个
1: 就
2: 是什么？”
1: 这
0: 这里头就没有任何那个隐藏的提示器。
2: 关键是您觉得这个文学，
0: 你怎么回来？这不会是你们两位？
1: 哎呀，好聪明啊！不愧是不愧是大专家。
2: 我想说，您觉得这个有文学素养吗？然后可能
1: 好聪明。
2: 老师一看啊，果然是大白话。
1: 果然是大家。
0: 好吧，我又蒙对了。
2: 确实是我们俩随便写了一句。
1: 就是想和您开一个玩笑。我差点刚
0: 才用豆包了。
2: 这恰逢端午佳节啊，咱们这期特别节目还特意面向全国听众征稿，邀请大家每人分享一首心头最爱的端午古诗词。
3: 我们呢还特地请到了屈原后人诗人屈金星为大家深度拆解品读听众推选的佳作。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吧。
4: 我是来自山东的顾山，我推荐的诗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辞南西望》：百丈千江色，孤舟泛日斜。星来犹仗炬，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香鹅倚木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5: 我是屈金星，是屈原的后裔，是北京的诗人和词赋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做一次端午的诗歌的分享。杜甫是咱们中国的诗圣，杜甫呢对屈原非常的敬仰，所以呢杜甫呢有很多诗都写到了屈原。我估计这首诗呢应该是写在端午前夕，虽说不是直接写在端午的，但是因为他写的是屈原，写的是屈原的诗，我们依然可以给他当成与端午相关的作品来读。杜甫呢和屈原有缘，最后呢杜甫呢也葬在了汨罗江。杜甫啊后来晚年之后，他通过洞庭湖准备北归，但是当时呢洞庭湖呢波涛滔天，而且当时呢正是冬天，下了大雪，他的船呢被迫的驶入了这个汨罗江，最后呢他也在舟中啊病逝。杜甫呢也葬在汨罗江畔的平江，就现在的就是湖南省的平江县。当然在历史上有人说杜甫墓后来回迁了，但不管哪种说法呢，就是汨罗江这条河流呢常年呢中国的屈原和中国的杜甫两个伟大的诗人。
6: 我是来自浙江的梁七夕，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那首李白的《江上吟》：木兰枝翼沙塘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掷千壶，再寄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星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
5: 我是屈金星。李白呢是中国的诗仙，他这首诗呢一共是八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两句话呢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这两句话呢就对屈原的辞赋和屈原的为人、屈原的精神呢进行了概括。楚王的台榭，楚王的皇宫，无论建得多么高大巍峨，但是呢随着就是雨打风吹，最后呢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屈原的精神好像日月一样，是万古不灭的，是精神不灭的。所以最后呢李白讲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功名和富贵呢它是过眼烟云，人真正的留在历史上的是他的精神财富。 这首诗呢也体现了中国的诗仙李白和诗祖屈原的诗心是相通的。我们中国呢正是因为有屈原和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自豪。
2: 施老师，当我们在文学中读到端午，读到的不是该挂什么草该吃什么，而是那个时节那个地方和那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端午时刻，
0: 它就是记忆。我现在因为联系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吃也好穿也好，尤其是吃，我觉得这东西它确实是就是跟儿童时代的记忆最有关系。其实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很难再培养，就是尽管也吃的也很好，像那个谁呀、啊，像刘禅乐不思蜀这种情况极少见，一般都是儿童时代培养起。那个就是他跟家庭父母关系极其密切，比如说奶奶、祖母等等，爷爷或者是父母亲，就给你做饭那种身影啊，自己家里田种的那个菜的味道啊，包括尤其是节日这种各种特殊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家它也是记忆，
1: 嗯，
0: 它还是那个文化，尤其是生活深处的那种东西，就是它能带给我们温暖和某种依靠。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变，我觉得每年过端午我是可以吃粽子的，但后来发现一工作以后那个完全着边了，那端午节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待着呢，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对吧？也没时间报，就是那样的感觉。它它培养了你对人生的一种特别深的那种稳定的温暖的记忆，这个它跟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跟节日。其实家很多是靠节日的，我觉得家一个家要没有节日，比如说吧，就我们现在比如说高考成功了，要我们一家出去凑一对儿，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高考成功了什么表达没有，那孩子就没记忆。
1: 确实是
0: 就很失落。
1: 确实是，
0: 我觉得这节日也要创造。
2: 家里的温度和家里的故事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情感，
0: 对，和吃穿它是非常像。
2: 链接情感的其实就是用吃和穿来表达亲情，表达爱。
0: 对呀、
1: 所
0: 以后来我也想，包括毛主席也提出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这里头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是就普通的人，比如说吃喝拉撒他会创造很多东西，像快递。我们不认为一个快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看有成千上万个快递把这个城市的节奏马上就加快了无数，方便了很多，我觉得绝对是伟大的创造。就这个记忆，就这一代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没有快递，我们到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得2天2夜，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真的是
0: 这种记忆真是好。
2: 也就是说一家人过端午和全民过端午那个感觉就是
0: 不一
2: 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是那个就汪曾祺老师写的那个端午的鸭蛋里面，就是我记得他在那个文章里面他好像写了好多就是关于这个鸭蛋，然后要怎么用它怎么玩它、然后就说把这个鸭蛋好像是它的那个鸭蛋壳，它那里写是可以做成一个那个萤火虫灯，是吧？
2: 我这有，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端午一早，孩子们便要去挑鸭蛋，要青皮的，不要白皮的。甚至鸭蛋呢也有长相，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鸭蛋，便放在早早打好的五彩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头的鸭蛋掏出来吃了。但是吃的时候呢，要小心翼翼的，只敲去空头，不能把蛋壳碰破。到了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又是一盏闪闪烁烁的小夜灯。一个寻常的鸭蛋能带能吃能玩，承包了孩子们一整天的快乐。
1: 对，就这个真的就是你让我们90后去想象这个，我们完全想象不了，因为对，因为首先那个鸭蛋我们看来就觉得很咸，其实你让我吃完一整个鸭蛋我真的会觉得
0: 是
1: 对，不太想吃。然后还有就是我更想不到就是他还能把这个鸭蛋壳然后用来玩这么多游戏。这真的是，
2: 我怀疑高油的鸭蛋没有非常咸，它应该是比较香的那种、
1: 比较香的那种鸭蛋。
0: 是的， 应该是的。
7: 嗯，
0: 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我们倒不吃鸭蛋，然后我妈是把那个鸡蛋壳弄碎了，弄个筷子，弄把那个鸡蛋清啊黄流出来以后，拿那个东西画老虎。
1: 画老虎。
0: 在那个，嗯，我估计跟南方人戴那个什么虎符啊，就是类似也差不多吧。
7: 啊。
0: 嗯，那个鸭蛋出来都是老虎，一个一个小老虎。反正就是大致画一个，哎，小孩觉得互相拿上笔，你看我们家画的更好，拿那个空蛋壳，也挺可爱的，跟他这个有点相似。他那是做灯，做萤火虫的灯。
7: 嗯，
0: 就是你看这些底层的，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人啊，就是、老百姓啊，他会在这个平凡的这个东西上，他做很多文章，会弄出乐趣来。
1: 嗯，真的是。
0: 小时候根本不觉得，现在我觉得越想这东西像梦幻般的，特别好。
1: 像梦幻般的，
0: 就是对这个，对人生也好，对这种节日，对家的这种怀想，它就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我觉得，反而倒不是说，有多少钱呐、啊，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些东西。
2: 用心，我刚刚想到一个词儿，用心。因为前两天，我爸爸打电话来，让我从网上给我姑姑想包粽子，要去买这个粽叶和这个包粽子的绳子。啊，因为我姑姑说她去市场上逛，发现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卖粽叶的。我爸呢就说：“嗨，你还用上市场逛了吗？就是那个大集，我们那个大集，说你让孩子去那个网上买。”我姑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别给我买，我不要网上那种。为什么呢？”她说：“网上那种呢，那个粽叶要么就是去年的，要么就是经过漂白的，啊，她觉得没有味道。”
0: 对，
2: 她为什么要去大集上去挑今年新采的那种呢？是因为他要那个浓厚的粽叶味儿。
7: 嗯，
2: 你知道吧？
1: 好用心呢、
2: 啊。对，所以说
0: 香那个粽叶。那我弟弟原来承包的油味，一到端午节，很多人跟他要粽子叶，那是抢手货。
2: 是这样的，
0: 太香了。
2: 所以我们原来就没有想过，原来要包粽子要这么用心，从粽叶上，从绳子上，从这个挑的蜜枣以及这个糯米，哎，江米，他要挑什么样的？我姑姑她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选方案的。所以她包出来的粽子才特别特别的香。所以我在北京就是好长时间不去买粽子，不爱吃粽子，我就觉得这个，嗨，这个其实
0: 比咱家是差远了。
2: 对，是因为来了之后很难吃到那个家里的粽子，就会不爱吃粽子，以及就会淡化这个过节的感觉，因为觉得嗨也不是很好吃，就不用买了，然后这个节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但是由于今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这件事情，然后呢
8: 她后来跟我说她买到了心仪的粽叶，
2: 她包好了给我寄来，
7: 嗯，
2: 我尝到了那个，我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小时候我爷奶奶在家时候包的味道。
7: 嗯，
2: 我就体会到了刚才施老师说的，其实就是用心。如果你凑凑合合的去包这个粽子，它也是那个样子，它也能吃，但真的就不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个味道，你就没有过节那种感觉。
7: 嗯，就是他为什么用心，
0: 家的味道。
7: 对，就是他为什么用心，实际上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粽子要给家里人吃，
2: 对，
7: 所以他才会用心的包。
2: 他把那个就对家里人的情感和爱，他融在了这个粽子里。
7: 是的，嗯，
0: 我想他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精致，
2: 啊，
0: 一个虽然很不是很昂贵啊，但是要做的精致，
2: 精致精心。
0: 核心它的文化还是精心，
2: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比如文艺要精品，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其实也很小 ，AI 短剧它做的短，但是它也需要精致。
7: 嗯，
0: 粗制滥造，它可能弄了，大家也不理。
7: 是这样的，
0: 一样，
7: 所以都要用心。
0: 都一样。
2: 嗯，
0: 我小的时候我就对包粽子这个特别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那儿不是有芦苇嘛，然后就是我爸每年必须是提前就把这个芦苇准备好。
2: 嗯，
0: 准备好以后泡到水里头煮熟了，把那个香味弄出来。
2: 嗯，
0: 然后您刚才说的需要绳子，我们是绝对看不上绳子的
2: 啊，
0: 必须用马兰草。
2: 哦，
0: 就是长，现在路边公园有那么多细细的，长得像韭菜，比韭菜长，比它韧性好。
2: 嗯，
0: 那个煮了以后它的韧性非常好，拿那个包和芦苇有同样的香气。
2: 啊，
0: 哎，我们然后很自豪，小时候那个东西没那么多呀，我们到处到野外去找，找回来。我提前就找，一放学就找，然后找好多放到那一堆，哎，一到端午节我那用上了，哎，你看我自己找的艾草，然后包那个包粽子那形状啊什么都很讲究，我发现他们包的确实我爸包的挺好的，感觉我们家的粽子还是比较畅销，来了左邻右舍发一个我就很自豪。
7: 您现在还会包吗？
0: 不会了，不行，现在我真不这没那工具，主要是没有芦苇，没那个什么，包括那个刚才说到的，就是江米也好，枣也好，就是原料都不行，没那么
2: 对，都要精挑细选，
0: 你得专门，真的是对，得用心的严选，
2: 哎，
7: 严选，
2: 煮的火候，你像刚才那个施老师说，

0: 这个叶子买回来不行，还得煮，煮多长时间？哎，
1: 对对对，
0: 怎么弄？
1: 然后再凉了。那个迟子建，我找到一篇文章，我就这个迟子建一篇文章
0: 啊，您可以分享一下迟子建老师那篇文章。
1: 我也是，我觉得哎，这个功课我是稍微做了一点点，
0: 啊
1: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确实写不出来，然后我看他那个他讲的，他完全是我们过端午节的那种感受，他这个标题呢，他叫故乡的吃食，
2: 故乡的吃食，
1: 故乡吃，北方人好吃嘛。他说这个不像南方人呢，就其中他讲到端午，你看他端午怎么，他春天也有节日啊，他吃春饼啊，吃什么，清明节过后，你看天气越来越暖，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你看他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确实是，我们的真是干的粽叶，它不是说新的粽叶，可能将糯米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看上去就像花荷包，粽子里通常要加馅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个我也记得，着急的吃，我饿父母着急的说你等等，你这要泡一晚上
2: 啊，要泡一晚上，
1: 凉的，这样放两三天就不会坏，能放两三天，真是放两三天。父母那时跟我们讲端午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我小时候老念古罗江，借你们说，真的以前老念古罗江，讲人们包粽子没投到水里，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他后边这个特别好玩，他写了一个，他说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也至少得吃两道菜吗？
2: 好有意思
1: 啊！我觉得他这文章真是好玩，就是包粽子一个工序啊，那个什么这原料啊，跟我们很像
2: 很
1: 像，很
2: 像很像，
1: 但是他没说马莲草这个。
0: 您刚才说菱形，您家也是菱形？
1: 我们家是三角形，也包菱形，但主要是三角形。大三角，这么一个大三角，包五个叶子到六个叶子，那叶子很大。
0: 哦，菱形，我姑姑包的是菱形，
1: 一般都是
2: 菱
1: 形。菱形，因为我觉得菱形比较，我现在反正看包菱形的，我觉得比较粗放，都不够精致。我爸那个是一圈一圈，跟埃菲尔铁塔一样，他转圈，他绕，反正我就绕不了。他要一拧，把那个尾翼一拧，那个尖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叶子，然后第二个再叶，然后灌米，再弄一个，然后再。三个叶子米灌完，然后再包两个叶子，把两边搅过来。他拿那个马莲草一挤。
0: 哎，我同学菱形难包，三角形好包。我会包三角形，
1: 是
0: 不会包菱
1: 形。那也很厉害，反正我觉得三角形我也很不好包，我觉得。他关键是这个米灌的那个工序。
0: 我们老家那种还有一种长条的粽子，不知道你见过吗？
1: 哦、
0: 就是那个菠萝叶。
2: 菠萝叶
0: 大的那个。
1: 包的多。
0: 有点像，它那个造型。
1: 像炸药包。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小型炸药包。
0: 对对，你没见过什么长方形的？
1: 好像我在哪电视上见过。
3: 我刚刚打开手机查了一下哈，我们方言叫菠萝叶，其实正确的发音应该叫婆罗叶，它是胡树叶。听友们可以上网搜搜啊，这个胡树的叶子长什么样？
2: 胡树，我这也套出手机搜上了，这个婆罗叶粽子，它是山东日照、临沂、青岛等地的特色的端午美食，是吧？
3: 对，我老家日照嘛。
2: 外形呢，它长得像这个长方形的板砖，通常呢两个一捆儿，吃起来带着独特的树叶清香。
3: 对，
1: 那个爽口，那个，起一个粽子就吃饱了，我估计。
2: 那我们老家就很简单了，就都是那种小三角的小粽子了。然后，而且我们老家。是他们觉得就是不可以往里面包别的，只能往里面包红枣。
0: 哦，
1: 对，我们也是，
2: 别的都不正宗。
1: 对，我们也觉得红枣是最正宗的。南方人说包肉，就我觉得那还叫粽子。
0: 也不能放蜜枣是吗？就是红枣。
2: 对，
1: 就
2: 是红枣，
1: 对，
2: 不能放
1: 红枣。
2: 对对对。
1: 对红枣非常挑剔，就是比如到商店，我爸说你跟那个商店里的说啊，你说是包粽子的枣。
0: 哦，
1: 别不要以为它分好几种，
0: 对，
1: 特别甜。然后山西是稷山枣，它比较好嘛。
0: 一般的那个
1: 柳林枣、稷山枣比较好，实际上人家新疆的大枣特别好。
0: 但一般的红枣包里头会发酸。
1: 对对。
0: 啊，你们愿意吃酸口的是吗？
1: 没有，我们就是要那个那啊，我们买的那个枣特别甜。
0: 哦，在粽子里也不发酸是吧？
1: 稍微有一点点，但是那个酸是特别
2: 是可以盖住
1: 的，就像、
0: 啊、
1: 就像樱桃的那种酸甜。
2: 哎，但是增添了。

0: 的一种滋味，
1: 那很讲究，所以那个小时候还是很刁的那嘴巴，现在又埋怨了，这次老爸不好吃，呵呵，啊，
0: 啊，
1: 粽子江米什么不软，就反正也是。
2: 咱们聊完了家家户户花样满满、饱含心意的端午粽子，再换换思绪，一起来欣赏各位听友带来的端午诗词分享。
3: 我是来自湖南的古旭荣。端午节我为大家推荐一首明代边贡写的《五日观景度》。共爱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江遗俗至今流。江亭霞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4: 我是屈金星，这首诗我觉得写的呢，就是首先非常的生动和形象。他呢，就是从端午节期间呢，老百姓赛龙舟来写起的，看到了景，才生出来情，触景生情，表达了呢对屈原的思念，对屈原的怀念。西方有马拉松，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比它更久远的时候就已经有水上的马拉松，就是龙舟经度啊。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热闹啊！每年的端午节，我一般的都要去秭归和汨罗去看他们的龙舟赛，有时候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在一个江流的两岸观看，它的热闹的景象啊，是无与伦比的。他最后两句表面上写的是屈原，实际他写他自己心中呢不被人理解的情绪，就是一般老百姓只知道，就是过端午之后很热闹，但是他哪知道屈原。和他自己心里的愁绪啊，就是知识分子啊，他总是要就是悲天悯人的。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王涛。端午节我推荐的诗是唐朝诗人文秀写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
4: 大家知道啊，实际端午节自古就有，也就是说是在屈原生前呢，端午节就有。但是呢，端午节在屈原投江之后呢，就是它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屈原呢，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投江呢，就是震撼了整个国人，就大家都为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呢，大家把端午节呢定位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是一个直臣，是一个忠臣，他要为楚王呢献言献策，可是呢楚王呢并不听他的，其实是冤屈死掉的。文秀写这个他这首诗其实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怀的。
2: 听完了咱们热心听友的分享，我们继续和施老师一起在文学中遇见端午。
6: 那施老师，您长期关注当代诗歌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在您看来，这个文学视角能给传统节日注入什么样的活力啊？
1: 像端午节这种，本来就是大家，比如说纪念屈原的，对吧？他跟楚辞啊，跟屈原的一些，诗歌啊，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翻回头呢，我们现在过，实际上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乡一体化以后，就是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同质化，就是每一家都差不多了，你完全跟原来的那个各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翻回来，现在有什么叫乡村民宿，办什么特色小吃，然后有这个文旅赋能什么乡村振兴，其实这些恰恰说明就是文学在里头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文学让我们原来同质化的东西不同起来，就所谓现在有地方性文学，比如说我们推这个新北京作家群，他们有东北写作家群，还有新南方写作等等吧，就包括像汪曾祺写高邮，莫言写高密，他也是这样，就不同的这个地域，它确实有完全不一样的民俗和风俗，尤其在节日方面。就一旦文学进来以后，就它对这个人们的体验也好，对文化记忆也好，对节日文化也好，它确实有一个很，它能落到纸上，它很具体，就像一个咸鸭蛋，一个赛龙舟， 我们其实并没有那样认真的过过，但是人家一写感觉好像像脚本一样，我们应该那样弄，对吧？我们也带个虎符，也脑袋上画个王字，然后也提个什么。

0: 蛋壳的灯，起码想象中是认同这一套的。
1: 对，
0: 就文学它有这个能力。我们看完这个，哎，我们也应该这样过一过，对吧？
2: 嗯，或者是说文豪，就是这些作家、
0: 嗯、
2: 把普通人心里的那种感觉、嗯、说不出来的感觉，他给他写清楚了、
0: 哎、
2: 具象化了。
0: 太对了，对，
3: 是的，
0: 他给他提炼，给他经典化，
2: 对，甚至提高了，把精神内核拔高了。也可能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
0: 说
2: 不清楚，哎，说不出来。但是他写
0: 了
2: 之后，我就哇，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就
2: 是这个感觉。
0: 对，这才是我们要过的节日。
2: 对
0: 对，
2: 是
3: 的，是的。
0: 就是文学，我觉得当然是好的文学，不是说随便写，
2: 嗯，
0: 还是要好的文学啊。
4: 就是我写那个，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这个就差点意思了。
0: 你那个，你很好，你很好。我当时想的脚本是，青蛇和那个他青蛇的母亲喝了雄黄酒，是不是要现原形？
3: 要现原形。
0: 我当时想到那个法海什么水漫金山，
3: 您这个联想能力真的
0: 真的，我当时确实想了一眼，后来我就不对，
2: 有点土哈、啊。
0: 就是老青蛇，一个小青蛇回来了，想到这个神话传说。
2: 好，那咱们再进行一个端午知识小测验。嗯，您又得开动脑筋了，石老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端午节的别称吗？第一个是端阳节，第二个是五月节，第三个是粽子节，第四个是女儿节。
0: 我觉得是那个，我看女儿节吧。哎，女儿节也是，就是那个，
3: 我觉得也是女儿节。
0: 不，女儿节也是端午节。
3: 女儿节
0: 因为有女儿红，我记得有。我觉得是那个五月节。
3: 我觉得是女儿节。
2: 哎，你查了吗？到底这四个是不是都是？
3: 啊、哦，是的。
0: 哇，你们这脑筋急转弯，这简直是服了服了，这下终于掉坑里了。
3: 对，因为我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
0: 对，
3: 我
0: 觉得
3: 是女儿节，然后完了我就赶快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
0: 哦、
3: 哎不是，
0: 你看我
3: 是
0: 真裸考，我确实没做功课，反正是
2: 对、
0: 嗯，
2: 因为说端午节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所以也是端午节的别称之一。
0: 对，我们要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智商的高。
3: 所以它也叫端阳节，叫五月节，叫粽子节，还有叫女儿节。
0: 真厉害。
2: 嗯，
4: 听完了韩晓给我们科普的端午各色的别称，能看出来哈，咱们端午节的民俗底蕴十足。那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又是如何用笔墨描摹端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请出咱们的听友还有屈原先生的后人诗人屈京星老师，一同品读藏在古诗词里的端午风韵。
5: 我是来自四川的郭媛媛，有关端午的诗歌，我最喜欢的是现代诗人郭沫若写的《过汨罗江感怀》。屈子行营处，金鱼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懒佩忧天下，头鞭问汨罗，楚游有三户，怀石里在哪。
6: 如果说屈原呢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开山之祖，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郭沫若呢是我们新诗的奠基人，甚至呢他也是我们新诗的重要的造创者之一。那么郭沫若的心呢和屈原的心呢也是相通的。我曾经去汨罗的屈原墓啊去评调的时候，包括到汨罗的屈子祠去评调的时候，我都听啊当地的人讲这么一个故事，说呢当年呢大概是在1926年，也就是说北伐的战争的时候，郭沫若投笔从戎，他在北伐途中呢，他晚上呢他就睡在了汨罗山的屈子墓墓地上。这个屈原墓呢就在汨罗江畔，有12座。因为当时啊，据传说，当时屈原死了之后啊，他们怕楚王呢把屈原的墓给毁了，所以就建了12个屈原墓。那么其中一个是真的，剩下的都是假的。这个墓呢，今天依然在汨罗江畔。那么郭沫若呢，在北伐途中呢，他就在那个屈原墓里就是住了一夜，住了一夜，夜不能寐，他赋了这一首诗。我相信呢，郭沫若肯定啊，也听了，就是说，就是屈。

0: 在这个郭沫若去世临终之前呢，他为屈原写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呢现在还挂在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里，我去祭祀的时候我看到过。所以说郭沫若呢和屈原呢也是知己。我觉得呢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的情怀、幽冥的情怀呢也奔流在新诗的泰斗郭沫若的身上，而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诗人呢值得深深的学习和传承的。
1: 施老师，如果让您选一位古代的文人和您一起过端午，您会选谁？
2: 苏东坡。我觉得
3: 跟我一样，
4: 我也觉得苏东坡
2: 跟他的美食家嘛，也是也太好玩了，想请教他很多问题。
4: 对，
1: 你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4: 对，而且过端午肯定不会亏嘴。
2: 对，他也写过端午的诗。
1: 巧了，您提到苏东坡写的端午的诗，正好有热心听友投稿分享，稍后咱们就一起欣赏。
4: 那你呢？
1: 我想选李白。
2: 哦，这更浪漫。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3: 对啊，因为我觉得跟他一块过节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啊。他吃好了喝好了可能也会
4: 吟诗作赋。
3: 对
4: 呀，
3: 对，
2: 肯定会有的。好玩，你这个好玩，我觉得有挑战性。
3: 嗯，其实就是跟文豪们一起过节啊，会能体会人生更多的美好，可能开阔更多的眼界。
2: 嗯
3: 啊，
4: 做文学的人他一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他如果不热爱生活怎么观察生活，不观察生活怎么写出好文章。
3: 对，
2: 嗯
3: 啊，就现在的词儿叫高能量人群。
2: 哦，对对对，沾点能量。
3: 对对对
4: 对，是这样。嗯，
1: 那施老师，刚刚您提到的苏东坡写过的端午，我想应该就是他的名篇《浣溪沙·端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热心听友和屈晶星老师的分享解读。
5: 我是来自山东的于飞，有关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苏轼写的《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溺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夫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0: 哎，我是屈金星。哎，刚才这首诗呢是宋朝时候的大诗人苏东坡的一首写端午的诗。这首诗啊写得非常好，好在哪里呢？他和其他写端午的诗啊就是不一样，他的视角非常的独特。就是很多诗人在写端午的时候啊，主要是男性在划龙舟的，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很多的诗人的诗啊写的都是赛龙舟的男人的诗。可是呢苏东坡这首诗呢就写的角度非常的新颖，他是写的美女的这个端午节的民风民俗。在南方呢有一种风俗，就是女生呢一到端午节是需要洗澡，她这个洗澡水呀是一种用香兰来泡的洗澡水。截止到今天呢咱们秭归呀还有这样的习俗。那么下阙呢写的是他们如何过端午的。大家知道端午节啊它是一个辟邪的节日，所以呢就是女生啊她在头发上要插一个灵符，这样的话呢把这个晦气啊和毒魔呀、给驱走。从总体上来讲，端午节是一个在纪念祭祀屈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民风民俗的活动，就是驱毒和祈福，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了欢乐。
6: 刚刚听了几位听友的分享，我也准备了一首诗，
1: 说来听听。
6: 粽香寄安康，诗以半端阳。
1: 哎，说的真好啊哈。
6: 嗯，
1: 粽香萦绕，诗意绵长，正好借你这句诗把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
6: 哎，我感觉啊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感谢施老师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用亲身的儿时回忆带我们读懂藏在粽子艾草里的烟火温情。
2: 开心，很开心。谢谢
1: 也谢谢全国各地的热心听友们踊跃投稿带来的一首首动人的端午诗作。感谢屈晶星老师细致的诗词品读，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

0: 读懂端午。我最后哈、啊、还准备了一碗心灵鸡汤，韩晓啊，你喝不喝？
1: 你准备这都准备了，那就端出来我尝尝吧。
0: 我想说哈、啊，人生就像粽子，甜蜜有时，咸淡有时，相聚分享，有爱相伴，就是安康。
1: 哎，说得好，行，还真是好汤，我干了啊！大家呢也一起，
2: 端午安康。

0: 刚刚我们跟着施礼斌老师聊过沈从文编程里端午画王子、赛龙舟、捉鸭子的热闹画面，寥寥几笔就把湘西水乡独有的节日风情勾勒得鲜活生动。沈从文笔下的端午不只是一个节气，是满城欢腾的烟火，是水乡独有的热闹民俗。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有请于芳为我们朗读经典文学片段《沈从文·端午日》。
1: 端午日，节选自《编程》，作者沈从文。编程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同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以到河街吊脚楼门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的，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着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

0: 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只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1: 听完诗词品读与名家笔下鲜活的端午图景，我们知晓粽香龙舟早已烙印在端午文脉里。平日里大家提起端午，第一反应总会是粽子，纪念屈原更是深入人心的固有认知。但端午习俗真的是因屈原而起吗？这背后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接下来，文史作家江引龙将带来端午番外分享，带我们拨开传说迷雾，深挖端午节真正的起源脉络，一起来听听他独到的文史见解。
2: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端午节到了，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其实端午节这3个字这么讲都有些严肃了。现在很多朋友啊，喜欢用美食来指代节日，比如中秋节是月饼节，元宵节是汤圆节，那端午节当然就是粽子节了。这些食物还真就成了现代节日物理意义上的嘴替。当然这也在所难免，随着我们所谓的节味儿越来越淡，节日的庆典往往就只剩下美食。有的时候会想，在我们吃货的世界里，最遥远的距离可能还真不是端午节没吃到粽子，而是在面对一大锅粽子的时候，压根没人想起来还有屈原这号人。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忘，但这个玩笑背后啊，确实有历史故事值得我们说道说道。关于历史的传说，最出名的就是屈原沉江的事迹，当然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话说战国时期，秦国灭了楚国，当时任楚国3闾大夫的屈原因为不愿意降秦，就在5月初5这一天写下了9章怀沙这首绝命诗，之后呢就投汨罗江自尽了。百姓知道之后竞相划船捞救未果，这就发展出了赛龙舟的习俗。百姓同时又怕鱼虾吃掉了屈原的尸体，于是呢又将饭团投入江河之中，这便是端午吃粽子习俗的源头。但是啊，端午节真的是以屈原为源头吗？传言不可轻信，传说更不可轻信。那端午节因为纪念屈原而出现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不可信呢？咱们呢，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纪念屈原的传说广为流传，几乎就成了我们现在端午节起源的教科书。但事实上呢，这个说法早在民国时期便遭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最早明文记载端午节和屈原有关系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吴军写的《续齐谐记》，原文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这里啊，我们只说这本书呢，不仅描述了端午节祭奠屈原的起源，还讲述了一个屈原显灵传授百姓平定水患方法的故事。因为有一些神话色彩，所以这个故事的真伪咱们就不讨论了。这里只讨论什么呢？就是书中确实记载了楚人或者是湖南人用竹简除米投水祭奠屈原的习俗。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呀，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传说了，那肯定很靠谱了。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吴军是公元5世纪的人，而屈原呢是公元前3世纪的人，两个人生活的时代差了至少700年。咱们换算一下，700年前我们还处在元朝呢。700年对于文明发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切都可能被改写。所以如果端午习俗真的是起源于屈原，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关联呢会经历了700年漫长时光之后才会在南北朝时期的一本神话志怪小说集中被娓娓道来，对不对？事实上端午节本身是很悠久的，但是和端午节相关的历史人物却和走马灯一样变换了很多个。5月初5这一天被纪念的人物，也就是端午节C位大佬，先后就有伍子胥、介子推、陈琳、 曹娥

0: 甚至是张天师。所以以屈原为端午正统的习俗啊，最早经我们考证不会早于东汉末年。从百姓的善变来看，不仅仅是纪念屈原这一说值得怀疑，恐怕纪念伍子胥、纪念张天师这一些传说也靠谱不到哪里去。尤其是介子推，他更出名的是抱树而坟的典故，他自己身兼了端午和清明两个节日的 C 位，这里面有没有
1: 穿凿附会
0: 是很容易判断的。咱们话分两头，端午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赛龙舟，它的出现也很可能远远早于屈原所生存的年代。汉书和说院两本书、都提到过越人呢有着龙图腾的崇拜，赛龙舟很可能是在春秋时期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出现的习俗。而屈原呢是战国时期的人，我们现在把春秋和战国合称，其实这两个时期加起来长达500多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了。所以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既然比屈原要更为古老，自然不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屈原而创造的仪式。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很难去证明一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我们确实比较容易证明一个观点是错的。东汉年间，班固和王毅这两个人曾经就屈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班固呢，认可屈原是贤臣，但是对他沉江而死这个行为啊，并不认同。班固觉得这种行为是有些捐狂的，而王毅则力挺屈原是忠臣。这两个人对屈原的争论，事实上是臣子对死谏这种行为的争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王毅的观点成为通说，因此屈原也逐渐在后人眼中封神入圣。于是，在端午这个战场上，屈原最终将伍子胥、曹娥这些竞争者淘汰了。所以，咱们不妨说啊，屈原虽然不是端午节的起点，但是他却是端午节的终点。
2: 粽叶飘香，诗意绵长。今天这档在文学中遇见端午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跟着施立斌老师品读汪曾祺、沈从文笔下的烟火端午，聆听余芳朗读沈从文端午日的水乡胜景，又跟随文史作家江引龙厘清端午起源的历史脉络，还有全国各地听友送来的千古诗词，屈金星老师细致的诗文解读，小小的粽子、艾草、龙舟，一头牵着寻常人家的温情记忆，一头连着跨越千年的文脉与家国情怀。节日从不止于美食与仪式，文字留住民俗，历史沉淀风骨。屈原的爱国赤诚，历代文人的生活意趣，普通人藏在包粽挂艾里的牵挂，都是端午独有的珍贵底色。愿每一位听众岁岁粽香相伴，家人常伴，平安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祝您端午节安康。此时此刻，您是在家里包粽子，还是在赶回家的路上？不管在哪儿，都希望您身边有热腾腾的粽子，有想念的人。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大街小巷是不是充满着端午节的氛围？赛龙舟、挂菖蒲、戴五彩绳，这些传统习俗承载的不只是节日的热闹，更是咱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一场有趣的端午之旅，咱们去三个地方，看看不同地方的端午餐桌上都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先去广西北海，那里有一种超大号的海鲜粽，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里面包着螃蟹、大虾、扇贝，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再去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边上，捕鱼高手张大哥支起五口大铁锅，用东北大酱炖上一桌全鱼宴，花鲢、鲤鱼、白鱼，那叫一个鲜。还有一位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生活的韩大姐，他用秘方三剑客，蔬菜、白酒、南乳汁来腌制烤全羊，烤出来的羊肉外焦里嫩，还带着一点点甜甜的酒香。那我们出发吧，一起去尝尝这些藏在端午餐桌上的美味，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涵养了这座城市兼收并蓄、大度包容的气质。这里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端午，家家户户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庆典。张薇大姐是北海市合浦县赫赫有名的粽子大王，每年都有很多人找她制作大号粽子。在北海，一家人一起吃超大号的粽子，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据说张薇大姐制作的超大号的粽子个头奇大，号称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它的超大号粽子到底有多大呢？又会是什么味道呢？话不多说，先跟着张姐进山一趟。
5: 这里，看到没有？
6: 哇，这边
5: 前面，
6: 视野很开阔。
5: 见过没有？
6: 不是大姐，这个叶子不带刺吗？这个
5: 我们这里叫做乐谷叶。
6: 乐谷叶
5: 包粽子的。
6: 哦，包粽子啊，真是没见过。
5: 拿镰刀，
6: 踩高的是吧？
5: 对。嘿，对了，拉。
6: 哎，
5: 成功！
6: 哇，扎手！
5: 农村人呐，出去干活都会肚子饿，就拿这个来包饭，去地里面干活。
6: 可是这个叶子不是会很不方便吗？都是刺，为什么不选那种不带刺的叶子呢？
5: 包饭之后发现它很香呀。
6: 不戴手套还真不敢摸呀，你看前前后后全都是刺。
4: 张大姐带调查员寻找的植物是乐谷子的叶子，乐谷叶。乐谷叶长一米多，长满尖刺。张大姐说，坚硬又带有尖刺的乐谷叶最适合包裹超大号的粽子。 但是要想见到这个个头超大、馅料丰富的粽子，还需要先学习一些编织技巧。
5: 削一点，让你等一下好拿，
6: 好拿一点，
5: 方便拿。
6: 哎，这不就是削土豆皮的这个工具吗？原来用到一个趁手的工具，竟然可以这么丝滑，是吧？这样可以吧？
5: 可以把它拿下来一点了吗？
6: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这刚学会嘛，现在还有点手生。
5: 没关系。啊，
6: 咱平时包粽子都这么热闹啊？
5: 对哦，丝滑。
6: 哎呀，真是丝滑，行吗？第一次做是不是还可以？
7: 嗯，可以。
6: 我们这个给它修剪之后啊，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就很像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粽叶了。
5: 对，
6: 就是一个长方条。那这个它现在还有点硬，怎么用呢？一会儿。
5: 要打磨，
6: 在凳子上磨，所以这个活啊就不能着急，慢慢做。
5: 撕条粽子不容易吧？
6: 不容易，
5: 卷起来放进锅里面煮，
6: 要不然这个它都散的不好煮，
5: 对，拿出来用的话很方便。
7: 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不行的。
6: 哎哎哎，大姐，我的劳动成果啊！
7: 你要先做好底，
6: 地基得打稳啊，是吧？我理解这道理，但我做不出来，关键。
4: 张大姐要用一刮、二磨、三煮的方法处理乐谷叶。一刮就是用削皮器刮去乐谷叶边缘的尖刺，二磨是将乐谷叶放置于桌子或椅子边缘，不断拉扯打磨，直至叶片平整光滑。三煮是将乐谷叶一圈圈缠紧，裹成圆环，放入开水中煮上两分钟左右。经过张姐三道工序的处理后，变得光滑柔软。接下来张姐就要展示她超高的编织技巧了。
6: 给它组成一个整体是吧？
5: 对，一个头一个尾，一个头一个尾，把它编大。
6: 那是不是一会儿还得纵着去掰掰啊？
5: 对，
6: 横的和纵的就相互交错着去搭在一起。只不过呢，我们这做的是一个超大号的粽子，这么多海鲜，
5: 那海鲜粽嘛，
6: 海鲜粽
5: 都是海鲜呢、啊。
6: 螃蟹怎么处理？
5: 螃蟹就整只就可以了，
6: 整只放里面，
5: 用酒泡一下。
6: 哦，这种海鲜都需要用酒泡吗？
5: 泡一下就不会有腥味。扇贝，把这个，
6: 嗯，剥开之后，然后一顶出来就行。
5: 出来了。
6: 嗯，这猪肉怎么处理啊？
5: 要切开来。
6: 要切开，咱们俩分工协作啊。
4: 五花肉切大块，蚝油、生抽、食盐、五香粉。揉搓腌制半小时入味。扇贝、白虾、螃蟹等海鲜则要用白酒腌制。杀虫干入锅干煸出香味。糯米与红小豆浸泡洗净，加入少许碱面和粗盐，一切食材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开始包那个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馅料又十分丰富的超大号粽子了。
5: 第一层先放米
6: 啊，米先铺个底是吧？
5: 对。哎呀，
6: 我看到这么多米，我就觉得啊，这个粽子没有20人绝对吃不完。好，这个米加完之后，是不是该加这个海鲜了？
5: 先加甲楼叶。
6: 啊，甲楼叶。嗯。咱们后面铺什么？铺五花肉。
5: 放点肥的，肥瘦相间的。
6: 一层一层铺哈，放螃蟹了啊。
5: 对。哎呦。
6: 这个呢，用一个成语形容叫见缝插针，就是只要有空隙，我们就给它摆在里边。
5: 是的，是的、啊。
6: 好东西全在这筐里了，我感觉啊，这样吃起来啊，它这个所有海鲜，包括这个猪肉的这个味道，
5: 所有海鲜的味道都有。
6: 哎，能融合在一起是吧？虾，还有这个杀虫干是吧？
5: 三倍。
6: 尝一个啊。
5: 香不香？
6: 相当香。哇，这个就海鲜盛宴啊。
4: 整个粽子重约60千克，这个长约120厘米的超大号粽子要放到直径140厘米的大锅中炖煮。
6: 张大姐，你看咱们这个粽子呢终于是包好了，在咱们大伙的齐心协力之下啊，那现在呢咱们就准备把它抬到锅里了吧。
5: 对，
6: 煮多久啊？得
5: 一天一夜。
6: 一天一夜，这应该是我做过的这个所有菜当中啊用时最长的一个。
5: 对，起火。
4: 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 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堵塞住了古河道，形成了五个串珠般的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也因此而得名。五大连池风景区内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十多座不同时期形成的火山，被科学家称为天然火山博物

0: 这里的人们又会制作哪些特色美味呢？活动结束，捕鱼高手张凤民大哥要制作一席鱼宴，与邻里乡亲一起过端午。
1: 张大哥，
2: 哎，兄弟，等你半天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0: 张大哥一家三代都以捕鱼为生，他制作的鱼宴更是一绝。在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2: 大白鱼，哎呀，
1: 大丰收啊！这是，
2: 这鱼是咱湖里头是最好的，
1: 对，
2: 最高贵的。这是花鲢
1: 白鱼，
2: 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1: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2: 哎，那可多了。三花五罗十八子都有，鞭花、二花、季花，
1: 这三花，
2: 对，五罗、呼罗、铜罗，那多了。
1: 哎呦，这儿有两条，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又来一条，
2: 不，这跑了，当然
1: 这有，
2: 看这个大不大？哎
1: 呦，好大呀，这条鱼太大了，
2: 这家得十七八斤。
3: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
2: 鱼？我从小就打鱼，
1: 从小啊，
2: 对，我今年都50多岁了，我16、17、16就跟我爸打鱼。哎
1: 呀，这都多少年了？
2: 对，嗯呐。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那啥的，搁家里就做吃了。
1: 端午完了，
2: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0: 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炖上一锅鱼，是每个东北人不约而同的默契。只见张大哥支起了5口大铁锅，不知道他打算用这些大锅制作什么鱼肉美食呢？
3: 张大哥，咱们到底要做什么美食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你看咱这阵上，这大锅，
1: 哎呦，5口大锅，
2: 对，这端午佳节了吗？咱必须得做条大鱼，20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下，不改下这锅搁不下去。
1: 看这鱼肉，
2: 这得改刀，
1: 多嫩，
2: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池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完以后，咱吃出来就知道。我教你怎么炖鱼。
1: 抓什么？
2: 辣椒、
1: 辣椒、
2: 八角、
1: 八角。
2: 对，多搁两个。
1: 啊，多搁两个。
2: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啊！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哎呦，搁点咱家这个酱，
1: 再加点酱。
2: 对，
3: 咱东北的这个酱还能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2: 东北人最爱吃的啥？你知道吗？
3: 东北人最爱吃的什么？铁锅炖，
2: 不是，那不是，蘸酱菜，酱是东北人的灵魂。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放水，来，
1: 放水，放多少？
2: 你倒吧，我告诉你听就行，这样搁它就不糊了啊。来鱼吧，
1: 来，
2: 动手吧，
1: 没问题。
2: 我告诉你咋放啊，慢点，别扔，哎，别扔。
1: 好，
2: 一扔崩一身。
1: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2: 对，我说停，
1: 你说停就停。
2: 对。好
1: 好，
2: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儿，
1: 一半儿，
2: 对，还不能太多，再多的话
1: 那个味道就不浓了。
2: 对。
0: 西汉以后，酱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5月或6月，因为黑河的这2个月恰好是雷雨季节，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人对大酱的喜爱如同四川人喜欢麻辣，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鲢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鲢，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3: 大哥，咱现在是不是到鲤鱼了？
2: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咱这一过油。
3: 那如果鱼的种类不一样，它肉质就不一样了。
2: 对，那当然。
3: 咱们那个下刀的深浅也一样吗？
2: 嗯，正常是下刀都应该就是到
3: 它的骨头，
2: 到骨头，对，斜着，
3: 斜着来。
2: 对，
1: 我得来一刀。
2: 嗯，到
3: 感受到它骨头了。
2: 是是，我给我了。
0: 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咱这里头有寓意的，
1: 啥寓意啊？
2: 里头搁上排骨啊，它鱼肚里有收获，
3: 肚子里有收获，
2: 丰收嘛，排骨嘛，
3: 年年有余，差不多了。
2: 对，抓，
3: 下排骨，

0: 红烧这东西你不得得炒糖色吗？加油，倒一半，倒一半，
1: 好，一半酱油。
0: 哎呦，下锅了。和上一条鱼一样，把这个网撤到最底下才行。
1: 来，
0: 好，现在咱们下鱼。
1: 好，
2: 好嘞。
0: 哎，这鱼太大了，
1: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
3: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
0: 抓紧把鲫鱼炖了，你把羊肉准备好，往鱼肚里给我塞羊肉。
1: 塞羊肉，
0: 这几条都做的。
1: 都做了，一二三四五。
0: 咱人多，咱家人多，那你都炒了不够吃。
3: 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
1: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
0: 现在就差那个小酱杂鱼了，
1: 十八子，
0: 这个直接搁酱爆香。这道菜你做，
1: 我做。
0: 对，对，扒了它，把酱倒里，
1: 再倒酱，
0: 这些酱全倒里，
1: 香。下鱼
3: 啦！经过一小时左右的等待，五口大锅陆续出锅，端午大餐上桌了。
0: 啊，动筷吧！
1: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0: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池风雨区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嗯，你再结合鱼丸一吃，鱼丸
1: 咸鲜味十足啊。
3: 经过三次腌制，数小时的炙烤，一只羊会蜕变成何种美味？
4: 它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3: 人在山水间，如在画中游，这就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美。除了景色优美，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味，清香脆甜的京白梨，金黄酥脆的鸽子，滚热醇香的火盆锅，酱香浓郁的大棒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把这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来自内蒙古的韩梦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要制作最拿手的烤全羊，和家人一起品尝。韩大姐家的小节目是一个接一个，
4: 这就是纸葫芦啊，但是它看起来挺像一个粉粉的小猪头的小猪脑袋，
5: 其实它穿起来就是一串葫芦了。哦，葫芦，葫芦，
4: 哦，还有葫芦的谐音是吗？
5: 我怎么才叠到这一步，你已经开始吹了？哎呦，
4: 成一小鼓包了，一二三，哎，鼓起来了，把福禄和安康全吹到这小葫芦里了，对吧？也是祈福的意思。
5: 我跟你说，我们小的时候过节是这样，咱俩互相撞，
4: 好
5: 看谁先碎。
1: 一二三，
4: 哎，我碎了，
5: 我真的
4: 这么快吗？一二三，
6: 这个可以吃了，中了。哎呦，
4: 又碎了，
5: 拿绳拉一点是吧？你这个是赴汤蹈火，
4: 连败四局了。
5: 你说你撞进去吃鱼了，
4: 可以啊。
3: 韩大姐说，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烤全羊了，她的秘方三剑客也要登场了。
4: 先来点芹菜。平常做事儿是不是也特别麻利？
5: 还行，
4: 操持一切像女王似的。
5: 一起要腌制，你把那花椒白料撒上。
3: 腌制羊肉的第一轮主力军是蔬菜，随着芹菜、胡萝卜、葱、姜等配料不断地被揉搓，蔬菜的汁水渗透进羊肉中，不仅能减少羊肉的膻味，还能将蔬菜的清香传递给羊肉。第一种秘方是蔬菜，用蔬菜腌制羊肉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在腌制的时间里，韩大姐带味道调查员去取第二种秘方。
5: 带你看看我们的那个藏酒窖。这个院子呢，天然有一个这个山洞，
4: 私家小山洞。

0: 啊，还挺深呢，这真是一个秘密宝地啊，有点深呢，还有回声这里头，
1: 这些是吗？小瓶里面还有，这个其实不是年份酒，是度数酒，在我们家乡酒是不够喝的，一般存不了太久，
2: 留不住酒。
0: 草原的酒，草原的羊，草原的歌声，歌不停，酒不断。
1: 啊，歌不停，酒不断，我觉得今天晚上这有戏看了。<笑>
3: 少来一点，你尝一尝，挺辣的，挺烈的，挺烈的。
4: 阴阳的时候放一点，啊，再拿点吧，晚上吧，喝呢，嗯，
3: 我觉得这几瓶都不够。
5: 那你别吹牛啊。
3: 由于这里常年恒温，所以存放在这里的白酒可以更好的发酵，味道更加清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内蒙古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宴席上的氛围担当。
4: 冻藏酒在韩大姐的烤全羊秘方三剑客中位居第二，那么它与烤全羊要怎么搭配呢？撒到这个羊身上，好，然后还要再抹一抹，是吗？
6: 对，再给它做一个按摩，
4: 让它回忆起草原的味道。
6: 草原的羊啊，也得能喝酒，白酒主要也是为了去腥吗？
4: 也不完全是，增加了一些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3: 高度的白酒抹到羊肉上，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儿。 还可以将高度酒中粮食的清香浸润给羊肉。腌制羊肉的第二轮，白酒腌制，同样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为了能制作出更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烤全羊，韩大姐对烤全羊进行了口味上的改良。调查员现在好奇的是，韩大姐秘方三剑客中的第三个秘方又会是什么呢？
4: 现在是我们的第三次腌制了，
6: 没错，
4: 对吧？这次又是用什么秘料？
6: 用南乳汁儿啊，
4: 就桌上的这个。
6: 对，一般人也没有用过这个，
4: 对吧？
6: 这种这个调料，
4: 这个的话再将这那边用的多，可能用来烧红烧肉啊，或猪蹄什么加一点这个，它是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6: 没错，
4: 稍微稀释一下，
6: 这个比较浓。
4: 哦，
6: 对，这个刷上之后的话呢，能让这个羊的这个颜色烤出来更加的漂亮。
4: 确实，你看这个颜色是特别浓郁的。
3: 南乳汁，香味浓郁，带有一定的酒香。在江浙一带，南乳汁是肉类的绝佳搭档。五花肉经过南乳汁上色腌制后，制作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亮，味道浓郁。但是南乳汁跟烤全羊搭档，调查员还是第一次见，这会是什么滋味呢？ 韩大姐用秘方三剑客腌制过的羊肉就要进炉烤制了。烤全羊在炉子中要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焖烤。韩大姐说，焖烤可以使羊肉表皮焦香金黄，内里鲜嫩多汁。当全羊在炉中焖烤的时候，韩大姐又开始忙活起来，煮奶茶、烤肉串，一刻不停。
6: 现在化的是黄牛，
4: 牛奶做的黄牛，啊，自己炼出来的那种黄油。没
7: 错，然后我们再放一点这个糙米，
4: 这炒米我刚脱湿了不少了。
6: 熬制的砖茶，啊，这牛奶放到里面，放点盐。
4: 天气冷的时候来上一碗，身体瞬间就暖和起来了。
6: 没错，老妈，
7: 看看这个熬的怎么样？怎么判断这奶茶熬的好不好？看它那个稀度。
3: 浓稠度，再搁点那个糙米行。这个，再放一点，再来一碗，烤串了，烤串了，内蒙克吃的羊肉串，再来一串。烤全羊烤制1个小时左右，羊肉的外表已经有了淡淡的焦黄色，这时要将整只羊翻面，使羊肉受热均匀。继续烤制1个小时，羊肉表皮呈现出金黄色。 内里多余的油脂慢慢渗出，香味愈加浓郁。烤全羊制作好了，韩大姐家的家宴也要开始了。
8: 今天用这个草原的祝酒歌下马酒，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去广西北海、黑龙江黑河和北京门头沟尝了三样风格完全不同的端午美味，60公斤的大粽子，5口铁锅炖的鱼宴，还有那只用南乳汁腌制的烤全羊。听完我都有点坐不住了，真想马上订张票飞过去。不过端午节呢，可不只有吃，接下来咱们换个节奏，去陕西商洛，走进欧阳修诗词里的仲夏端午。您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被称为古代的卫生防疫日吗？点雄黄、配香包、悬艾草，这些习俗可不只是传统，背后还有实实在在的防疫智慧。还有赛龙舟，从龙舟的构造到打鼓的节奏、转弯的技巧，这里面的门道可真不少。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那份速度与激情吧。
1: 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油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欧阳修曾写过2组渔家傲词，每组12首，每首词都以月份开头，写的都是当月的节令或者景物。农历五月有2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和夏至。夏至节气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而总徘徊在夏至前后的端午节也成为了夏天的一个重要标志。欧阳修的这首五月词《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红》就描写了五月的夏日景色以及五月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正值端午时节，旅行者笑叔在读过这首词后，被文字中所描写的端午美景深深吸引，于是他与民俗专家王志老师相约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地花古镇见面，一同走进欧阳修词中的仲夏端午。
2: 王老师，
3: 哎、
2: 久等了，
3: 哎、好，
2: 专门在石榴树下等我呢。
3: 对，这个石榴可是端午重要的文化符号。
2: 所以说，五月榴花妖艳红。
3: 对，一般的说，从立夏开石榴花就开了，然后这个花期呢就会开很长时间、
2: 嗯，
3: 所以一直到端午的时候开的是最艳的。
2: 嗯
3: 嗯，今天你到这儿来，我还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2: 啊、哦，扇子吗？
3: 这个、哎，扇子啊。
2: 那感谢王老师啊，在。端午节送我清凉、
3: 嗯、我们说那个端午赠扇啊，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嗯、特别说是连唐太宗都把扇子赠给大臣，上头还御笔题写呀鸾呀龙呀凤呀、嗯、这些字啊。赠扇呢、啊、说折动清风以增美德
2: 哦，
3: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扇子是助人美德、增人美德的事情啊！
2: 啊，它是不是通那个善良的善？
3: 对，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也赠扇，闺蜜之间也赠扇。
2: 嗯，
3: 过去皇帝还给大臣赠扇，这成为端午节的一大习俗。
2: 嗯，
3: 就实际上是送人清凉，送人这种清风啊，是这样的意思、
2: 嗯。
3: 端午的这个习俗还非常多。
2: 嗯，
3: 我们边走边聊、啊。
2: 好，走、嗯。
3: 对，好。
1: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商洛的粽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大不相同，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着笑叔来到了商山脚下的麻地湾村，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席丹富，请他来做向导，一同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叶子。端午节时植仲夏，山中的草药生长旺盛，古人认为此时采集的草药具有最强的医疗效果。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人们在5月5日采杂药的习俗。笑叔与王志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向导习大哥，三人临时组成了一支书本旅行采药团，仿效古人端午时节采药的传统，在向深山进发的旅途

0: 途中一路采百草。
1: 哎，这儿还有半夏。
2: 半夏，
1: 哦，对，哎，
3: 这是一个药材吗？
2: 对，
1: 药材，
2: 三片叶子啊。
1: 哎，
3: 三片叶子，
2: 就是，
1: 你看
3: 啊，哦，还真是，啊，
2: 对，
1: 它就是三片叶，每一株上边都是三片叶。
3: 这个其实我们也好找了，以后在山上看到每一株都是三片叶子。哦，半夏。
0: 夏至三候，半夏生，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夏至前后，端午时节也正是采半夏的好时候。除了这些常见的中草药以外，书本旅行采药团还采到了适合在仲夏时节泡水喝的夏火草、蒲公英和车前草，以及端午节必备的主角药草艾草。
3: 我刚才走到这儿还没有闻到艾的味道，然后大哥是吧，大哥这样一
2: 采的时候啊，
3: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冲鼻子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
1: 哎，
2: 咱得要一人采一束捆起来，咱要挂到门上啊。
0: 一路采过去，竹筐子里都装满了各种草，让人不禁想起了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斗百草。南北朝学者宗岭就曾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五月五日，四名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斗草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
3: 就是您说的斗草，就是有点拔老根儿。
2: 这是斗草的一种。
3: 嗯，
2: 这个就是咱俩直接拿茎对茎来斗，这叫武斗。
3: 比如说我拿一个黄花苗，这个韧性大。
2: 对。
3: 然后您就可以选一个。
2: 那我拿一个那个千里光。
1: 千里光。
3: 大哥，您就是我们的裁判啊，评审啊。
2: 但我估计我要赢吧。
3: 这个手法
2: 啊，
3: 是不是随自己？
2: 是这样，是这样，十字交叉嘛。
3: 十字交叉。
2: 十字交叉，一块硬件哈。
3: 来。
1: 一二三，
3: 耶，赢了！
2: 我这个千里光还是嫩一点，我看着粗得很呀。你看，这就叫武斗。
0: 清代宫廷画家金庭标所画的《儿童斗草图》，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一群儿童武斗斗草的场景。画中有的孩子正在寻找坚韧的小草，准备比赛。有的孩子已经持草相对，准备就绪，还有的孩子正往这边跑，想要加入这场游戏。那么，斗草中的文斗又是怎样斗呢？
2: 如果是文斗的话，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写的就非常精彩，《红楼梦》的62回呢，那是贾宝玉的那个生日，也是端午前了，于是呢，香菱就带了一些这个
3: 丫鬟们
2: 啊，小厮啊，他们就在采集了这个植物以后，药材以后呢，就做这个斗草的这个文斗的游戏。
4: 我有月月红，
5: 我有牡丹天的牡丹花，
6: 我有葡萄季里的枇杷果，
7: 我有姐妹花，
8: 我有夫妻会，
9: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10: 一见一花为兰，一见数花为会。凡会有两只，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0: 苍松对绿竹，君子对美人，牡丹亭还要对上琵琶记，人的人，草对草，戏对戏，这才叫工整对仗。
2: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非常高雅，这里头还考你的知识素养呀、文学素养呀。我觉得这《红楼梦》这写的特别好，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斗一斗。
3: 要不我出您来解。我有千里光。
2: 我有车前草。
3: 哎，这个确实。
2: 行车千里啊，车马千里啊，这能对得上啊。
1: 对对对，
2: 意义差不多。
3: 我有黄花苗。
2: 我有马莲草，都是包粽子那个绳事儿，很结实，韧性很强啊。
3: 哎，考不倒王老师了。我有半夏。
2: 这个啊，这个我现在栏里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半夏对的是长春。你看，一个是夏天一半，一个长春。
3: 哦，这个就叫文斗。
0: 因为二人栏中植物只有寥寥几种，所以对仗并不太工整，也不够巧妙。但是在欢乐游戏的同时，得到了有趣的知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采了百草，也斗了百草，他们要寻找的那种特殊的叶子又在哪里呢？
11: 哎，这不就是个胡叶吗？
1: 对，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树。
0: 胡树主产于中国北部地区，

0: 是陕西商洛端午节粽子的传统包装材料。
1: 1000多年前啊，温庭筠啊，他的诗里啊，就写到了胡夜洛山路。啊，我一下就想到这个诗了。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下子回到了1000多年前了啊，而且这个胡夜，不光是随着诗有名，而且胡夜随着商洛当地独特的这个包粽子啊，非常有名。而且它包出来的是那个大粽子，又大又好啊，
2: 又香。
0: 每逢端午前夕，许多村民们都会上山采摘胡夜。胡树的叶子形状是倒卵形，长15-16厘米。比其他常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芦苇叶大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3: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像这种叶片比较大的？
2: 对，咱们叶片大的，
3: 对，
2: 比较厚的，
3: 比较厚的。哎，
1: 这个只有在这山上有，在其他地方还没有。
2: 哎，对，只有在这山上。
0: 忙活了一上午，校叔和王志老师真是收获满满。与习大哥告别后，他们拿着采好的胡叶又回到了地花古镇，来这里找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4: 到了，
3: 到了。
4: 对，
3: 这家。
4: 对，这家。
3: 来了。
1: 哎，端午到了，来看看你。
3: 你好，打扰了，
4: 客气，
5: 先生。
0: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端午食粽，不仅用五色新丝捆扎粽子，还要放在描金的盘里盛上，简直是供展览的艺术品一般，让人舍不得吃。而我们今天所吃的商洛地道的胡叶粽，包起来也十分讲究。刚采回来的胡叶还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开水将嫩绿色的叶子煮成深褐色，清洗干净，才能拿来包粽子。
3: 大娘，您帮帮我们看看，教我们一下该怎么样包。第一次见到拿这个大叶子来包粽子的习俗。大娘，我们在叠这个叶子的时候，是要把根儿朝里还是朝外？
6: 啊，这朝这儿。
3: 这个朝外。啊，根儿朝外。啊。是这样是吗？
6: 啊，
3: 然后转着圈把它铺大。嗯，
6: 再来一个方向。
3: 往这一侧。
7: 相反方向。
3: 这样的。
1: 根
3: 朝外。
1: 根都是朝外的。
3: 叶儿朝里。
6: 哎，对。
3: 是吧？
6: 对对对。
3: 铺成了一个大手绢。
6: 这个在这里。
3: 四五片。
1: 对。
3: 基本上是一个，你看，五角星的形状。然后第二步是要把，这个是糯米吧？
6: 糯米。
3: 糯米铺上去。这个糯米咱们也是要提前泡过，对吗？因为记得以前包粽子，
1: 都要泡好。还有豆子，你看
3: 红豆
6: 在这边放，
3: 这样两边往里裹。
1: 这跟叠被子一样，我感觉是叠被子。
3: 然后从底下往上是吧？
8: 上面的要往前。
3: 上面的要往下。好的。
0: 选四五片大小差不多的胡叶，叶柄朝外铺开，放上红豆糯米馅料，上下左右对折，包成四角长方形，再用马莲草或者黄花苗紧紧捆绑住，一个商洛胡叶大粽子就包好了。糯米补脾暖胃，红豆降暑解热，在仲夏端午，清香美味的胡叶粽也是非常有效的消夏良方。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包了满满一大盆粽子。趁着新鲜，张大娘把刚包好的粽子拿去下锅煮，而另一边等粽子熟的间隙，王志老师又拿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1: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表。这个底下啊就叫圭。上面呢这一个杆儿叫表。那么你看它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每天我们站到这儿，或者把这个东西立到这儿，对着南方，那么这时候你看它的影子啊，一天之中我们的影子肯定是早上是最长，晚上最长，但是中午是最短的。但是如果说光测中午最短的影子，就是当地要在当地要测每天最短最短啊，连续测365天，那个最短的正午的那个影子啊，就叫夏至。那么最长的那个影子啊，比如说最长最长最长啊， 那一天呢，
3: 冬至，
1: 就是冬至。当然这个水，这是一定是水平的啊。如果咱们放到地下啊，我们来看啊，
3: 好，看看今天
1: 它都是水平啊。对啊，
0: 在端午这一天正午12点所观测到的日影已经很短了，与夏至日最短的影子非常接近。炎热的季节，阳光炙热，但是人们依旧享受夏日，捕一个知了，捉一只蝈蝈，都成为了仲夏时节的独有乐趣。走进屋里，前方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吸引了孝叔的注意力，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这个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宫廷里的那种灯罩，包括宋代都会有这样的灯罩，
1: 但是不会有这么长，
3: 一般不会这么长，
1: 要有宫灯的话这么长啊。
3: 对，
1: 这个很长，你看这像什么？
3: 像什么？像个长枕头。
1: 哎，对，你说的这个还真跟这个东西啊。
3: 啊，是吗？
1: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竹夫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天实在是太热了，即使睡凉席儿，即使是枕凉枕还是觉得热，浑身是汗，怎么办呢？那我们抱上这么一个竹枕这样睡觉，睡觉以后你这至少这两夜之间它没有汗，
3: 散热了，
1: 而且中间是通风的。
3: 对，
1: 而且这个有这个过去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像陆游呀，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样说，夏天到了要聘一个竹夫人，就指的这。在《红楼梦》里啊，薛宝钗呢跟大家打灯谜，他就出了一个灯谜。这个灯谜呢是这么说的：说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有很多眼，无珠没有眼珠啊。然后第二句，腹
3: 中空。
1: 第二句叫荷花出水喜相逢，我们才说是一到立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荷花出水了，所以说它我们真正用它的时候是立夏节气，就把它买回来。梧桐叶落分离别，这什么意思啊？当梧桐叶落的时候就立秋到了，这时候我们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就分离分别了。那么夫妻恩爱不到冬呢是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肯定用不到冬天，
3: 那
1: 我们这个竹夫人就离我们就放到一边了，远去了。
3: 我现在抱着都不想撒手，真的很凉快。
0: 这边说的正热闹，那边的粽子也热气腾腾出锅了。
1: 太好了，
3: 谢谢阿姨。哇，有一股香味儿。
0: 糯米软糯细腻，红豆甘甜绵密，再加上胡叶的清香，真是解暑又美味的端午佳肴，让人回味无穷。农历五月是各种毒虫最活跃之时，人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和预防五毒之害。古人认为雄黄所发出的刺激性气味可以驱避毒虫毒蛇，因此端午节给小朋友们点雄黄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将雄黄碾成粉末倒入黄酒中搅拌均匀，雄黄酒就做好了。通常在端午节的时候，家族中的长辈们会给孩子们点雄黄，有的是点一个点，还有的会在额头上写个王。
1: 好，这是端午节的
3: 五虎生威
1: 啊，变成王，
3: 太帅了。
1: 这就是点雄黄的习俗，体现了老人对孩子一种关爱，
3: 还有一种祝福。
1: 祝福啊，对啊。
0: 除了点雄黄以外，古人在端午节还会采用多种方式来预防五毒的侵扰，佩戴香包便是其中一种流行的做法。这些香包通常填充有各种草药和香料，不仅能够散发出宜人的香气，还具有驱虫避蛇的功效。薰衣草要放一些，香茅草也要加一点，丁香、紫苏还有陈皮，哪个都不能少。不一会儿，大家的香囊里全都鼓起来。
3: 我这个香包做好了，所以就把它直接戴到挎到脖子上就可以了。
0: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臂冰，令人不病温，又有条达等脂组杂物以香赠味。在端午卫生健康节系上五彩绳，互相赠送香囊，既是对家人朋友身体健康的美好祝福， 也是古人在端午时候防病防疫的一个重要措施。除此以外，端午节的时候，孩子们还会被各种端午饰品全副武装，头戴威武的虎头帽，象征着勇猛和力量，脖子上挂着屈连膜，寓意着吉祥和平安，身穿五毒图案的马甲，寄托着驱毒避害的愿望。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端午的当天呢，要在家门口啊，要悬艾，有的把艾还要做成人形或者虎形。
3: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孩子们一块儿完成一个给门户上悬艾草这样一个端午习俗。
3: 那咱们跟着爷爷去看看怎么插，好不好？
5: 好，
3: 走。
0: 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小小艾草悬挂于门窗上，既有驱除蚊虫的作用，又有招百福的美好寓意。端午节既然是古代的卫生健康日，那么只做一些防病防疫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提高人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龙舟竞渡就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是日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商洛丹江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舟竞渡，旅行者校书和王志老师离开端午小院，就来到了商洛龙舟队的训练场银杏公园。
1: 你看我们手里拿的什么？
3: 龙。
1: 对，说到这个端午节的名字了啊，端午节有好多名字，有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龙舟节。
3: 嗯，
1: 所以这个端午节龙舟活动就跟人对龙的纪念和崇拜密切相关。
3: 嗯，
1: 所以就衍生出很多跟龙有关系的活动。我们往往是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是要舞龙灯。
3: 对，
1: 但是到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呢，往往水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好。这可以说这个划龙舟就成为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体育活动，也可以说大型的民俗活动。
0: 龙舟竞渡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水上运动，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荆楚岁时记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沿着丹江一路向前走，就是这次比赛的龙舟码头了。商洛龙舟队的陈队长正在检查比赛要用的龙舟，校书和王志老师迫不及待想要近距离看一看竞渡龙舟。
3: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龙舟啊。这个龙舟它的这个形状是不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竞速来设计的？
7: 对，因为咱们龙舟呢，它分为船头、船身还有船尾。船头呢，它一般是微微向上翘起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水浪的冲击和水花的阻力。然后呢，船头一般是装饰有一块雕刻精美，那个形状独特的龙头，这个龙头就是寓意着龙的传统象征，有那个祥瑞之意，被人们认为是可以带来祝福和运气。然后船尾呢，它的那个构造和船头是一样的，也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船只的平衡。然后船尾的话，它也是有一块就是形象独特的船尾，对，龙尾。然后船身的话呢，它一般是平整的船底，然后船的两侧呢，它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可以减少水花的那个阻力，还有可以防止外部的撞击。
3: 哦，
7: 我们呢这条船呢是十个桨手，然后呢前面这个位置这是鼓手，一般的话船在行驶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跟随鼓手这个鼓点还有节奏去划这个龙舟的。所以呢，这个鼓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3: 嗯，
7: 船尾呢，那个有桨，那个是舵手的位置，它主要是负责调整这个船的平衡，还有这个方向。
3: 嗯，
7: 这就是整体这个龙舟的构造。
3: 对，我跟王老师都特别想体验一下，赛一把。您

0: 岸上练一下，练一下那个节奏，然后我们再下船。
1: 行，走，王老师，我们练一练。
2: 好，练一练。
0: 好，走。
3: 为了让校叔和王志老师快速学会打鼓，陈队长专门带着他们找到了商洛龙舟队的教练，也是本次龙舟赛的裁判孙教练。

0: 十五，大奖就慢了，就是大奖，这就一直滑下去了。500米、200米，它都是这样往上干的。这个鼓还是相当起作用，它是带动着整个船上的人。
1: 嗯，
0: 就是一下就是一下。
1: 嗯，
0: 起航是快，桨平15下或者20下，梆梆梆，船起起来，然后当当，
1: 再慢下来，
0: 就是大奖了。
1: 哦，
0: 但是很有节奏的。你是鼓机敲过去，它这个鼓声传到船上，它划水就根据你那个叭拉桨，声音越大
2: 啊，
0: 它的桨下力量越大。
2: 你这15下就它必须要接，每一个下就
1: 得跟上，
0: 15下它都得跟上
2: 啊，
0: 因为它船上这个是集体的，不是你一个人代表的。
1: 对，
0: 这上去大家上的这个船都是一条心，
1: 对，
0: 必须划。所以起航的时候一般都是15桨到20桨，这个根据距离，
2: 对，
0: 根据他们身体素质，根据他们这个船速，
2: 对，
0: 起来后。感觉我现在第一了，我就开始拉大桨了。
1: 拉大桨就是速度变慢一点。
0: 哎，就是拉大桨速度慢，就是桨下这个鼓声一大，它桨下力量就大一下。
1: 哦，那结尾呢？结尾要冲刺吗？
0: 结尾冲刺的时候，然后假如说是200米的话，就是一口气过，就这个鼓声，它就一直敲下去了。
1: 哦，这样教练，我跟王老师练一下，您给我们定一个节奏，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1: 啊，
0: 15桨。
1: 15桨。
2: 15桨啊。
1: 好。
0: 你看啊。
1: 嗯，
2: 好。
0: 预备，划。

0: 每一次鼓槌的起落，每一次节奏的把握，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对于第一次体验龙舟打鼓的校书和王志老师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探索。经过了半天的突击训练，他们二人都感到自己的鼓技有了显著的提升，心中涌动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决定，各自加入一支心仪的龙舟队，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本友谊龙舟赛。
1: 哎呀，要上场了。
2: 好，
1: 王老师，我看了一下，一个是蓝色衣服的队，一个是白色衣服的队，刚好跟咱俩对上了。
2: 行，
1: 要不您就蓝色队。
2: 行，我选蓝色队。
1: 我就白色队。
2: 一定能赢。
1: 一定能赢。
2: 好，
1: 走。
2: 好。
0: 葛洲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一蓝一白两支龙舟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校书和王志老师各自登上了自己的龙舟，第一次学习龙舟打鼓就要比赛，他们的表现将会如何呢？
1: 走。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来呢？为什么？我们大概是什么速度？我们先试一下啊。太快了。
0: 虽然刚上龙舟还有些不太适应，但是在白队队员们的配合下，校书很快进入了状态，而另外一边的蓝队看起来则更加从容。两支队伍都准备就绪，到底谁能赢得这场比赛呢？
3: 各队准备，预备，好。
0: 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鼓声如雷，桨下如飞，龙舟如龙，紧张且刺激。一开始蓝队一马当先，势头很猛，但是白队也不示弱，他们迅速调整战略，队员齐声跟着鼓点喊号，两个队争先恐后，都毫不示弱。5月5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渐急飙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校书和王志老师与龙舟队员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在比赛过程中，他们也体验到了龙舟运动中所蕴含的团结奋进、拼搏和谐的龙舟精神。
4: 在

0: 7、6、5。
1: 眼看终点就在前方，鼓声越来越急促。不知不觉中，原本落后的白队已经后来居上，超越了蓝队。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蓝队都不会放弃，他们卯足了劲儿，滑得更加卖力，开始冲线了。最终，笑叔带领的白队一鼓作气，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2: 赢了！
3: 一趟下来，王老师比我想象的可累多了。
4: 哎，你们赢了，你们这个这好啊。嗯，
3: 是，我觉得其实比赛的结果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中间这种气势如虹，这种齐心协力，
4: 对，
3: 这种情绪的带动特别感染我。
4: 而且我感觉这上瘾，开始的时候我下去有点紧张啊。但一旦那个精神提起来，跟大家融成一体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龙舟比赛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
3: 对，
4: 你要喊出这个精气神，你要划出这个精气神，你这个船，整个船所有的人是融成一体的，这一下你就赢了。
1: 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病命舟楫以整之。葛舟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商洛龙舟大赛开始了，丹江水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条龙舟齐相聚。点雄黄，制香囊，仲夏五月领略民俗文化，品粽子，赛龙舟，喜气洋洋共度端午佳节。
5: 朋友们，端午佳节期间，各地的人们用传统仪式和别样美食共同编织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图谱。龙舟竞渡的号子演绎着团结拼搏的奔放与激情，艾草和香囊的芬芳寄托着对健康平安的美好祈愿。我们守住的是传统民俗和家国情怀，感受到的是独属于每一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端午时节，大江南北粽叶飘香，可您知道吗？包裹粽叶的那片青翠叶子正经历一场从传统食材到未来材料的转身。秸秆、芦苇这些曾被焚烧或遗弃的负担，在植物学家眼里却是能够替代石油的生物资源。从洞庭湖畔的湿地到黄土高原的旱地，一株芦苇如何成为绿色转型的缩影？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专家桑涛博士，聊一聊一根芦苇如何掀起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
3: 今天我们聊一聊和端午节日相关的芦苇。桑老师好，首先我想请问您，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您选择了这条与植物为伴的人生之路？
4: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特别是像这个农林的废弃物，像秸秆啊，湿地的废弃物，像芦苇啊，这样的植物原料很好的利用起来。
3: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中国每年产生大约8-9亿吨的秸秆，这些废物在您眼里是能替代石油的保障。那说到秸秆，我们来说一说芦苇。端午时节，大江南北的人们都会用粽叶来包粽子，不同地区选用的粽叶也各有讲究。那从植物学的角度，芦苇叶作为粽叶来说，它有什么独特的个性呢？它为什么是包粽子的最佳植物之一呢？
4: 在洞庭湖区的芦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植物物种，它实际上学名叫南荻，它是芒草属这一类的一个物种。这个芒草属呢，大概有14个物种，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中国。然后在洞庭湖区这个地方，长江中游这块呢，就有这个特殊的一个南荻这个物种，它长得是最高大的，自然生长能够达到6-7米最高啊，所以说它的叶子也很宽大，用来包粽子啊，它也是当地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它的竹笋呢也可以作为比较鲜美的食材。
3: 6-7米的高，这个高度确实是很惊人。那芦苇除了包粽子，它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作为我们所说的生物制造的原料来做生物塑料啊，还有我们的生物树脂啊，甚至于我们高密度能量电池的负极材料啊，都可以作为粽叶来用的话，也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用途，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这个植物群体其实过去是非常大的，它是在中国从60年代、70年代开始就用来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造纸原料，但是后来因为污染比较大，对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对这个长江啊水质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后来叫停了，造纸叫停，那么这些资源它就没得到很好的利用，就种群就退化了，产量就变低了。这样一来，其实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湿地的建群种，也就是说它在洞庭湖边，在这个长江边江滩上是一个生态的主要物种，它的存在能够起到对长江水质的净化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包括它里面有麋鹿啊，很多这个鸟类啊，这样的生物，还有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碳库，就是能够吸收很多二氧化碳，固定在这个湿地里面。所以说这个其实它的功能还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区的特有物种。
3: 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芦苇就是湿地里的大户，它长得高，能给麋鹿候鸟提供藏身之所，它的根系发达，能过滤长江水，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呢，对湿地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保护，往往是脆弱的。一段时间，芦苇的种植区域越来越少。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想做的就是给芦苇找一个新工作，而且是一份高薪的工作。芦苇的植物特性是什么？为什么您会想到用它来做高性能的新材料？仅仅是因为在南方容易获取吗？
4: 芦苇哈，这个叫南荻学名，它是芒草这一大类的一个物种。在差不多20年前，在美国啊，形成了一个发展生物质能源的高潮，有几十所的科研院校和企业都纷纷的参与研发，政府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目的就是要把废弃的生物质像秸秆啊这些东西转化成燃料乙醇，然后来取代汽油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源。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那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就是开燃料乙醇，这个纤维素乙醇，或者叫做它是不是通过粮食酿酒来的，是通过这些废弃物来转化的。那么芒草就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除了这个农作物秸秆以外，因为它的生物量特别大，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芦苇啊，是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个物种，它能够长到6-7米高。你像一个草啊，能够长到6-7米高，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那么这一类植物，芒草这一类植物，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就碳四植物。所谓的碳四植物有别于碳三植物，就是因为它的光合作用的效率非常高，它对水和肥的利用效率非常高。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多少水也不需要多少肥，它就可以长很大，产生很大的这个生物量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作物像玉米也是碳四植物，所以它在全世界啊种植面

0: 上，就是不适合于种粮食的土地上，让它产生大量的生物量。那个时候啊，就把它特称为能源植物，也就是说，这个植物的种植，它的产品是能源产品，做燃料乙醇嘛。但是这个行业呢，产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新能源产品其实是丰富多样的，包括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另外呢，从整个经济效益上面算不过账来。
1: 所以，在美国没有走通的路，您回到国内继续探索。
0: 因为我回国也是发现，芒草这一大类植物的主要资源都是在中国。那么我回来之后呢，也把这个包括南迪这个芒草种到了我们黄土高原呐、啊、西北啊这些贫瘠干旱。或者是需要这个生态修复的废弃矿山这些土地上，还有包括盐碱，希望他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呢，能够产生大量的生物量，供我们来做生物制造，有新材料产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物炼制工厂就是把芒草秸秆转化成我们的新材料产品，包括纤维素、聚乳酸和木质素，就是设在湖北的石首市。还有万吨工厂正在湖南的安乡县建设，他们都是在这个洞庭湖区利用芦苇这个原料，因为现在造纸停下来了嘛，芦苇的湿地实际上是遭受了破坏和压缩，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把它重新利用起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呢能够恢复和扩大芦苇湿地的面积，来增加咱们洞庭湖区咱们中部的一个湿地的生态功能。
1: 所以，山老师，您发现全世界芒草资源70%以上在中国，这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
0: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特别是啊农林的废弃物，像秸秆、湿地的废弃物，像芦苇呀、啊、这样的植物原料，实际上蛮多的。在植物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包括粮食啊、水果、蔬菜，大家都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而且无论是在育种啊、品质啊、加工啊这方面，都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但是呢，他们的废弃物这一块儿，像比如说粮食作物的秸秆，每年的量很大。中国来说的话，作为农业大国，一年就有8、9亿吨的秸秆，现在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但是这个东西哈，它是植物啊，当年通过光合作用，以太阳能为能源，以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的有机质所形成的，那么就是可再生的。但是每年呢，又把它废弃掉或者烧掉啊，以后还有空气污染。如果不很好的利用呢，它也会造成二次污染或者是一个负担。而这部分有机质呢，其实通过我们现在的生物技术，特别是一些像合成生物领域的基因编辑啊，这些比较新的技术，培育的工程菌株，可以把这些有机质再降解为单糖。那微生物呢，把它作为粮食，它吃了这些糖啊，它能够产出的呢，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利用有机质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产生出的产品有什么？
0: 比如说乙醇就是酿酒啊，这个就是最早的生物技术，或者我们叫做发酵、生物制造也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微生物啊，在自然界当中的，或者通过我们这个人为改造的基因编辑啊，或者其他遗传工程改造的工程菌株，可以把这些碳源转化为像比如说乳酸呐、啊、乙二醇呐、啊、丁二醇呐、啊、等等这些基础的化工原料，那么这些基础的化工原料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过石油化工生产的这些原料，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废弃的生物质很好的利用起来，通过最新的生物技术，那么我们把这个整个领域啊叫做生物制造，就把它转化成可以进一步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化学小分子，比如说可以像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乳酸，就可以通过聚合合成聚乳酸。它不仅是一种塑料，而且它是生物基的，它的原料是可再生的，而且废弃以后是完全可以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那么就形成一个和大自然那、啊、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循环，就不会去消耗啊，像这个石油啊、煤炭这样的一些地球上储存了上亿年的这个资源，同时呢，大量的利用石化资源，还会产生 集中的、过多的

0: 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啊，全球变热也是发展的非常快，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和生活，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说我们能够用这些植物的废弃物，把它转化成可以替代石油基的小分子，然后再合成高分子材料，包括塑料啊、橡胶啊、化纤啊、复合材料啊，基本的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应用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取代石化原料，特别是石油。
1: 向老师，您这段话的核心就一个字儿“代”，用植物替代石油，但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代”字的分量呢？
0: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这样，可以通过大量的每年所产生的植物废弃物，能够让这个原料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呢，我们是在走一个循环经济，就是每年植物消耗了这么多二氧化碳，合成了这些生物质，我们再把这些生物质再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生产当中使用的材料，那么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于如果说你使用的年头比较长久的话，还可以减排二氧化碳。所以说这一个变化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啊，对石化原料的一个依赖的一个变革，我觉得是势在必行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石化原料总有用完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不用完，如果用的越多，那么对环境造成的各种污染和气候的变化也越严重。那么我们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像比如说我们生产的聚乳酸我们也叫它纤维素聚乳酸，这个生物塑料它是可降解的，而且它从秸秆来，那么它能够成本低，相对于如果我们用粮食基的这个原料，像玉米淀粉这个也是可以的，它也最终可以降解成葡萄糖，然后再作为这个碳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但是呢，作为大宗的化工产品这样对于粮食安全是一个造成威胁的这么一个原料，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农业废弃物。作为原料的话，那么我们是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能够变废为宝。
1: 尚老师，我们更倾向于利用废弃物，而非直接开采石油这类原生的原料，这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石油和煤炭统称化石原料，它是在若干亿年的生物质转变而来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最初都是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先成为植物，然后动物吃了植物以后再长大，然后死亡埋到地底下以后通过地球物理的作用，然后变成石油和煤炭，这样我们利用起来的比较方便一些。但是这个是有限的一个。第二呢，它因为埋藏了这么多年，它储存了很多二氧化碳。咱们不管把它用作能源产品，像汽油柴油还是用作材料产品，做塑料、橡胶、化纤等等，其实做材料产品占石油用量的1/3还多一点，这是非常大的一块。那么它有这么一个本身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局限性，同时呢，也对环境包括二氧化碳的快速排放，这样对环境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用植物，直接用植物原料，它是每年就像你这个玉米小麦水稻，每年都长，然后它这个秸秆呢，是每年都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用二氧化碳和水来合成的，那么这样我们直接把它用掉，那么就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不用去采煤挖石油很远的运过来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资源的一个竞争相关的一些冲突所以这个资源呢，它不仅是可再生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1: 您刚才提到了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基因编辑这些词儿，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点抽象。能不能用更通俗的方式讲一讲秸秆变宝贝的一个具体的路径？具体是怎么做呢？尚老师从植物的结构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个芦苇它就是生物量特别大，也适应于条件比较严苛的环境。
1: 生物量特别大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长得大，就是亩产高，能够长到6、7米，你想这么一片儿， 它的产量就很高。如果我们随便种点草，几十公分的，不到1米的，那这个产量就太低了呀。种这个东西拿来作为我们生物制造的原料就不划算
1: 明白了，就是首先是可利用率比较大。
0: 了。哎，对，它产量高，产量高嘛，我们建一个工厂，那我希望周边的原料就很丰富嘛。我比如说我建一个工厂，我方圆如果30公里、40公里这个原料就够了。那如果你亩产低的话，那我要方圆可能100公里、200公里，那这个运输成本啊，各种就不划算。
1: 除此之外，芦苇有没有其他区别于别的植物的特殊属性呢？
0: 除了这个它的生物量和它的适应性以外呢，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在结构上面或者说是组成组分上面有什么特殊性。这些植物秸秆呢，主要的成分都叫做细胞壁，因为植物的细胞和动物细胞不一样，植物细胞有一个很坚硬的一个细胞壁，也正是因为这个细胞壁啊，它能够让植物变得非常的坚挺，长成参天大树啊。啊，还有植物的各种对病虫害的防范呢，对紫外线的自身的保护啊，因为它不像动物一样，环境不好了，温度高了、低了或者怎么了，它可以跑躲起来。植物那长在那儿，在野外就是风吹雨打，所以它有一个细胞壁来保护植物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壁在如果说水分全部去掉的情况下，它占植物干重的90%以上。那这个细胞壁它的主要的这个成分就3种。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呢，是我们用来造纸的。那么半纤维素呢，就像胶一样，把木质素和纤维素胶在一块儿。木质素呢，它的丰富度呢，仅次于纤维素，在自然界。这个原料啊，一直没有很好的被利用过。在我们造纸的过程当中，把木质素把它去掉，因为木质素是有颜色的。去掉之后，然后把纤维素拿出来造纸。但是这个木质素去掉变成黑页，这就是造纸对环境的一个污染。而木质素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高分子化合物，它的热力学性能非常好，含碳量很高，含碳量达到了60%-70%，这就为我们做新型的碳材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原料。我们现在无论是在3C 产品，像手机啊、电脑啊，还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里面用的锂电池，现在主要还用的是石墨。但是它的容量只有360左右毫安时每克，用木质素和硅结合起来形成的硅碳负极，那么就有超过2000的毫安时每克的容量。这样做成的电池啊，它不仅储能高，充电速度也快，这个就为我们将来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在低空经济啊，在机器人啊。这方面的发展对电池的更小、能量密度更高、续航能力更长、充电速度更快，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些植物原料啊，它在自然界里面经过了亿万年的这些适应，产生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结构，而这些结构呢，对我们开发新一代的材料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它是天然的，它不产生额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1: 简单的说，过去我们这个木质素不仅不被利用，还会造成污染。现在通过生物制造，生物原材料几乎可以完全的利用，还能产出比石油基材料更牛的产品。那刚才您说把芦苇已经扩种到了黄土高原，在我的印象里，芦苇应该是长在河边、湖边，它在黄土高原也能生长吗？
0: 对的，这个植物很神奇，它的适应性非常强。像这个芦苇，就是这个南荻，它是长在这个洞庭湖区长江边上。它为什么能长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它每年洪水一来的时候，把其他东西全都淹没了，然后它就拼命的疯长，它能够渗出，所以说其他的植物都被淹没了，然后它能够很快的生长起来，能够把这个领地、这个地盘占领下来，其他的东西。就都逐步逐步的就减少了，所以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种群，所以那边连片形成的这个芦苇的这个湿地啊，都是上千亩、上万亩的动辄。但是呢，作为碳适植物，它的适应性又非常强，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对干旱、贫瘠，甚至于寒冷都有比较好的适应性，所以我们把它种到了黄土高原，包括有山西、有甘肃，有的。品种啊，长得还非常好，因为我们在整个洞庭湖区都收集。

0: 之后，如果在这些地区有生态修复的需求，有生物质原料的需求，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种下去，然后利用起来。
1: 它对土壤的要求高吗？
0: 它就是对土壤的要求是低的，像在黄土高原这些地方哈，它既没有地下水，降雨量又很少。像我们种植的地方啊，一般降雨量都在400到600之间，它就能生长得不错。但不是所有的这个种群啊和这个品种，那是经过筛选的。它作为碳食植物啊，对水分的利用效率非常高。只要是在夏天，比如说7、8月份，这是雨季的时候，它下几场大的雨，然后它就像在长江边上这个洪水来了一样，哇，拼命的涨，啊，就把这些雨水啊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没有地下水嘛。所以，由于这些生理的习性和它的适应性，我们发现这个植物是可以在这种干旱贫瘠的地方生长。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边际土地，就是什么边际土地呢？就是你沙漠那有的地方是种不了任何植物的。但是呢，好的土壤土地，我们是要来生产做农业生产或者是畜牧生产用的。那么，边际土地就是我并不像沙漠一样什么都长不了。也不能用作农业生产或者是畜牧业的生产，那么正好我们把这部分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这样的适应性强的能源植物，然后为我们今后如果把非粮原料的生物制造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植物资源。
1: 听完以后感觉太神奇了，沙老师，您把芦苇种到了黄土高原，听起来像是把鱼放到了沙漠里养，但是居然成功了。秘密就在于碳四植物的这种超能力。芦苇这种植物，它抗涝也抗旱。刚才您提到了作为细胞壁的成分之一木质素，它过去呢完全是会被废弃，而且还造成了一定的污染。现在呢可以用作高分子材料。那目前木质素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木质素啊，有2个产品，一个产品是多孔碳，这个含碳量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有机分子里面它有99.几的碳，这样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新一代的硅碳负极的碳骨架，这个含碳量高，那是绝对是有优势的。那我实际上是把植物啊生物质里面含碳量最高的这个成分把它提出来，然后做成多孔碳。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利用木质素产生一个产品，叫做环氧树脂。环氧树脂呢，它是一种胶一样的材料，就是把我们的像碳纤维或者是玻璃纤维胶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复合材料。这个应用非常广，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利用非常广，像大飞机上面，它又轻，强度又高，还包括很多体育休闲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自行车啊、羽毛球拍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一些3C 电子的产品，像我们的这个手机、电脑壳啊，逐步的也都要用复合材料来取代之前用的金属材料。它一个是轻，一个是更结实，所以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大家也在寻找生物基的环氧树脂。因为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低碳的属性在里面，同时呢，也有一个绿色健康的属性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受青睐的，在这个3C 电子的领域，包括做成集成电路板这个使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商老师，从芦苇这些原材料当中提取的木质素，这个技术是不是非常的难？跟国外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0: 这个技术确实是非常难的。科学界希望把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用起来，做成我刚才所提到的能源产品啊，像燃料乙醇，最后没有做成，在这个美国啊、欧洲，就是因为一个是技术太复杂，成本太高，而这个产出的这个利润空间又太低，所以这个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啊，确实非常困难的啊，一直做到现在，我们这个产业啊，基本上是成熟了，现在产品也走向了市场，也得到市场很多客户的好的反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就把生物制造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国家也非常重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契机。特别是用这个秸秆、芦苇这样的非粮原料来做大宗的这个替代石油的化工产品，对国家的一个战略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

0: 技术呢，确实我们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我相信呢，第一次从秸秆，无论是农作物秸秆还是芦苇秸秆，到新材料产品的这个路径，无论是商业路径还是产业化路径，给它打通了，这也是第一次。
1: 利用废弃物来做能源，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您第一次把秸秆到新材料这条路跑通了，并且做到了全产业链模式和商业闭环。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复合材料，我想在生活中我们能接触到哪些？除了手机电池，还有什么？
0: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接触的最多的，如果说不看一些看不见嘛，因为像电池负极材料，它是装在电池里面，电池是装在你手机、电脑或者是车里面的啊，它只是一个负极材料啊，你看不见。但是能够看见的，比如说这个吸管，我们到一些大的商店哈，上面它都是标注聚乳酸吸管，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可降解的，就是这个聚乳酸做的。
1: 我们的这个聚乳酸和过去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是现在市面上它都是用粮食机的。聚乳酸就是用粮食淀粉聚合的聚乳酸，那咱们的不一样的就是纤维素，秸秆的纤维素把它降解成葡萄糖，这个难度就要大很多，而做成的乳酸和聚乳酸。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聚乳酸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0: 还有一些这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是吧，在超市里面也可以看到上面有包括 PLA 这个英文字母，那就是这个聚乳酸。现在呢，国家在吸管方面是好像强制了哈，用这个可降解塑料。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农用地膜，农用地膜也是我们的一个已经成熟的推广的产品。它呢就是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那个地膜的用量啊非常大。因为北方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比较冷，所以说你这个农作物在四五月份播种下去之后，它要保暖保桑还要抑草，就要用这个地膜啊。但是这个地膜啊，长期用的就是石化的产品，就是 PP、PE， 像聚乙烯、聚丙烯，那么它对农田的白色污染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些石化塑料啊，它这个降解下来的微塑料，很小很小的微颗粒，它是可以进入植物体内，可以进入到我们食物里面，可以进入到人体里面，对身体啊心血管是有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是已经有科学研究证明的。国家也是迫切的需求，需要用可降解的地膜来取代这个石化地膜，来避免这个农田的白色污染和这个食品的保障食品的安全。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1: 我刚才听您说白色污染啊，感触的比较深。我们这种芦苇塑料跟玉米等粮食淀粉做的一样，是可以降解的，对吧？
0: 对的，它是用粮食做出来，也是 PLA， 用这个秸秆做出来，只不过叫做我们把它叫做纤维素 PLA， 都是可以降解的。但是一个的话，我们白色污染主要来源于一次性塑料嘛，一次性塑料产品。那么你如果把大量的粮食做成一次性塑料，然后就把它降解了、废弃了，这个是对粮食安全是有威胁的。所以说，用这个植物的废弃物，那么还可以变废为宝，这是这个理念。
1: 我们用的复合材料制成的产品和石化产品价格差距大吗？
0: 这个像粮食来做的聚乳酸，这个 PLA 生物塑料。它成本是蛮高的，因为粮食原料的成本本身就很高，然后它要再接近售价再接近2万块钱一吨，那么就比石化塑料要贵一倍甚至还多啊，所以这个东西的推广啊就比较难。而我们用秸秆、废弃秸秆来做的这个纤维素聚乳酸，就可以把它的成本和售价逐步逐步降低到与石化塑料相当。啊，甚至于将来如果大规模的生产起来更低，那么我是有充分的信心，这种由植物原料、废弃植物原料来的生物塑料，可降解的生物塑料，将来必定会在一次性塑料的领域彻底取代我们的石化塑料，因为它又环保，而且还便宜，啊，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天。
1: 尚老师，我觉得您算了三笔账。第一本环保账，普通塑料袋几百年不降解， 变成微塑料进入了食物链。芦苇的塑料用完了以后呢，埋土里几个月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第二个呢是粮食账，用玉米做塑料肯定不如用废弃物做塑料更节约成本。第三当然就是经济账了，现在的粮食原料贵，进而生物塑料也贵，但是秸秆让环保变成了省钱的事儿。说到这里，我听说今年5月，全国首条以芦苇为原料的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湖北石首正式投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进入了投产的阶段。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在湖北的这个石首，已经在运行生产，产品也已经做成地膜，在山西进行了推广。
1: 正式的投产生产，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这个还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为了这一个投产历经了10年还不止，也可以说是10年磨1剑吧。所克服的技术问题、技术攻克的技术难关是非常多的，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无论是在这个生物技术方面，还是在高分子技术方面，还是在产品成型方面，还是在生产线的搭建方面，因为这个产业是新的，我们没有成熟的生产线或者设备可以参考啊，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研发的，所以这个能够投产，能够产品能够落地，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宽慰吧，毕竟是10多年的这个努力和我们团队一块儿，能够看到这个产业成功的一个曙光。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全国有这么多农作物的秸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产业真正的从刚刚才诞生，它还比较弱小大家一起来呵护，一起来支持，一起来推动，能够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我还是充满了期待。
1: 10年磨1剑，虽然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却是一条开拓之路。桑老师，在推进芦苇产业化的同时，您怎么看待这项产业对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和湿地生态修复的价值呢？
0: 这个随着我们把芦苇很好的高质化的利用起来因为它这个经济效益还是蛮好的，因为出来的产品都是比较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产能的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高。今后这个产业在从洞庭湖区开始，它长江的沿岸还有好些这个芦苇，当然除了芦苇，旁边还有好些农作物的秸秆也可以配合起来那么对芦苇本身而言，我们把它利用起来，那么它就值钱了。值钱的话，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愿意去扩大芦苇的这个生长面积，那么也就是增加了湿地的面积。这个其实对长江它的一个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甚至于这个水利的防洪水水质净化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这个若干年前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环境和我们产业能够协同发展的一条路。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把它走出来。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棒的正向循环，芦苇值钱了，农民就愿意去种，湿地面积扩大了，生态就变好了，芦苇长得好了，产量就更高了，那也就更值钱了。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保护是脆弱的，让生态保护的人能赚钱，让赚钱的人来保护生态，长江经济带需要更多这样的绿色产业来买单。孙老师，听您这么一讲，我感觉到你们不只是在做上游的产业，从源头到中间到最后都参与了。这种全产业链开发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0: 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实我也不想全部把它都完全做通，因为这个花的功夫实在是太大了，花的功夫实在是太大了，横跨了很多技术和产业的领域。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咱们不把它做到终端产品，那就没人来做，因为大家不知道把这些中间产品怎么样把它做成终端产品，能够投放市场，能够产生效益。 所以这也是画上一条路吧。我想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更多的人能够介入进来，大家分工合作，还有更多的产品可以开发。这个到时候啊，我们也会更加聚焦，有我们的重点。但我们要首次把这个产业给它实实在在的打通，就需要走过这么一个全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
1: 所以您觉得应该分工协作，只不过因为现在是新兴的产业，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链先打通。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毕竟就咱们这个团队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个资源这么丰富哈，这个农作物啊，还有像这个湿地的废弃物啊，这资源这么丰富，那么今后我想对于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新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还有很多产品可以开发，所以这个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嘛，就是在未来将对社会也罢，对经济也罢产生重要影响的这个产业。那么在将来不断发展壮大，那肯定细分领域是越来越多，就像石化产业一样啊。你想看现在这个石油，那形成多少产品？今后我相信生物制造产业也会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1: 商老师，您说的"画山一条路"，其实我觉得就是拓荒者，而且抢占了生态位，未来不可估量。说到将来哈，我想问一下商老师，除了秸秆，还有其他可以提取木质素的植物吗？
0: 其实植物原料都可以，你像这个绿化的废弃物啊，林业的废弃物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这个植物的枯枝落叶，这个林业、木材产业加工的这个剩余物都可以。
1: 您这句话打开了一个万物皆可链的想象空间，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树枝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手机里的电池、汽车的座椅、飞机上的机翼，垃圾变原料，在生物制造时代，有可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产业。最后，想请您对正在从事合成生物制造或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年轻人提点期许和寄语。
0: 合成生物制造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它也是我们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融合在一块儿啊，这么一个新的生长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之前好像有个说法哈，无论是学生物的还是学材料的，都前景都不是太好。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我们从80年代进入大学，那个时候说是21世纪是生物世纪，我相信因为生物世纪的发展所给我们这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快速的增长。我觉得这个产业领域是充满了希望，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一条道路，因为生物技术也罢，材料科学也好，都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研发，也是一个硬科学，最终落实到材料产品上面，比一些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来说的话，更艰苦一些，不管是研发的过程还是产业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产业，它是彻底的改变我们对原材料的一个依赖，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的这个气候。对咱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产业的投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的产业和新的产品不断的涌现。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新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来。
1: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产业研发出来的产品都有颠覆性的变化。
0: 是因为它颠覆了整个原料了嘛？原来我们都是用石油，现在我们直接用植物。植物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它有好多东西，它是有新的属性的。就像塑料，它不仅仅是有塑料的功能，它还是可降解的，它就解决了白色污染的问题。像我们这个做的生物树脂，它在和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结合之后，它还能够增强复合材料的性能。包括这个机械强度啊、阻燃性啊、耐老化性啊，然后 我们做的这个负极材料啊，锂电池的负极材料，新一代的负极材料，它还有石化产品所不具备的很多特性，一般的石油材料还做不出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个馈赠，还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
1: 从洞庭湖畔的芦苇荡，到黄土高原的试验田，再到湖北石首的现代化工厂，一个植物学家的科研开发正化作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端午的粽叶还在飘香，而这片叶子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正在实验室里被拆解、重组、升华，变成手里的可降解吸管，农民地里的环保地膜。手机里的高续航电池，飞机上的轻质材料，从传统到未来，从食物到能源，从湿地到高原，一根芦苇的旅程，或许正是中国绿色转型的缩影。谢谢商老师，在端午节日里，除了品尝传统的美食，还能通过您感受到大自然的科学魅力。
0: 好，再见。
2: 刚才桑涛博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废弃物变成新材料，在环保、粮食安全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接下来，咱们就去刚刚访谈中提到的湖北石首看看，那里的芦苇故事远不止一条生产线，它是退耕还师后生态修复的见证者，是麋鹿与候鸟的生命庇护所。它化身高端特种纸，渗透进字典。食品包装与电器绝缘的缝隙，它锁住三代人的乡愁滋味，从时令野菜变成全年供应的黄金菜。在实验室里，它更蜕变为碳纤维复合材料与电池负极材料，从湿地泥土走向飞机机翼与新能源车间。一株植物究竟能有多少种面孔？下面让我们走进湖北荆州石首。追踪一根芦苇从生态到产业，从餐桌到星河的多元旅程。
3: 三千年前，芦苇是《诗经》里蒹葭苍苍的诗意。千年流转，它是江边风物、餐桌野菜。如今，在长江大保护10年战略的背景下，湖北荆州石首芦苇完成了一场惊艳逆袭。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芦苇荡连绵起伏，麋鹿漫步其间，水鸟沿江齐飞。这片8000亩湿地曾是旱地农田，如今已是麋鹿与越冬水鸟的家园。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项目科副科长杨涛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退耕还师。
4: 这是灰头麦积，它主要这边以旱地为主嘛，就是通过这种地形改造、水系连通，给芦苇创造了它一个适宜生长的这种环境，就是让它能够自然的恢复。恢复以后，在湿地里面可以起到这种净化，是吧？包括水土保持。它也能为麋鹿和鸟类这种野生动物去创造它的隐蔽场所。你像这个泥巴，那都是它踩的嘛，就证明它在这边还是比较喜欢来的。现在这块，就我们这两年观察，就是一个是麋鹿，它也比较喜欢来这边；第二个就是，你像越冬水鸟，包括特别是那个夏天的时候夏候鸟，比较喜欢来这边栖息。去年这边的越冬的候鸟就比较多，主要以那个雁鸭的为主。就是像什么，小天鹅啊、绿头鸭、绿翅鸭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把这一块水面把它占满了。然后你像到了夏天，夏候鸟，你包括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就是灰头麦积，然后再往后面一点，你包括那个旭鸥这些，包括水蛭啊这些夏候鸟，因为像我们这边有几个那种浅水塘，它。慢慢的，这种沉水植物啊，这种浮叶植物，它恢复起来以后，这就是特别适合于那种，夏候鸟去繁殖的那种栖息地。
3: 石首芦苇杆纤维质含量高，是造纸的天然优质原料。但几年前，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石首周边上百家污染严重的小纸厂被关停。 芦苇失去买家，从摇钱树变成烫手山芋。造纸老行当借助科技擦亮新名片，引进全自动生产线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让污染大幅降低。当地造纸企业党支部书记、行政人事部部长杜伯通：
5: 我们是将纸用一体化的一个纸浆造纸企业，实施落地，我们主要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芦苇资源，芦苇资源和长江的一个便利的交通要道，因为芦苇是一年生的，一年生长以后到冬天以后就腐烂了，腐烂以后你如果不收割起来，污染很厉害的呀。芦苇这个原材料它是可以吃的，芦笋是可以吃嘛，这个原材料原则是很绿色环保的，根据它的特性，我们注重我们特重的讲，像我们生活用纸上面的纸，它的软软性什么都不一样，我们就是通过芦苇造纸以后绿色环保，更绿色环保，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政府也大力支持我们。
3: 在这里，芦苇变身高端特种纸原材料，经过加工，纸张韧性更强，更环保。
5: 自电纸、新华自电啊，这个纸要求是薄和不透，耐磨、耐晒、印刷方面都是很好。像这里食品医疗包装纸、特许纸，这创客贴啊，包括那个食品医疗。生活用纸上面我们就用芦苇的就多了，就做一张纸，所以我们做一张有温度的纸。
3: 芦笋的嫩苗也是餐桌美味，当地人称之为荻笋、柴笋。在石首，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廖旭斌把这种曾经被称为柴笋的野菜变成了餐桌上的黄金菜。
6: 我们这边是长江的九曲回产，这笋在那边生长，自然环境很好。我们小时候吃芦笋，说实在话，就是一个季节性。比如说三月份开始，我们把那个笋掰回来，把外面的壳剥掉，锅里一煮好，清洗漂，因为不泡的话还有点涩味，甚至有的还煮第二次。这是我们就是历史来的经验，很多人都喜欢，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放一点腊肉啊，真的蛮香，也很好吃。
3: 如今借助科技保鲜手段，廖旭斌心心念念的儿时的味道不但没变。方便快捷的物流还让这淳朴的乡土滋味走出家乡，远销更广市场。
6: 关键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这个保存的方式，最佳的保存方式，我们主要是要有个发酵的过程，让那个笋呢在一个腌制池里面发酵，它通过发酵以后那个笋的味道啊才会更香，原有的味道才能显示出来。我们经历了20多年，我的父亲现在80岁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是3代人的传承，那专门做这个荻笋。这个产品呢好在哪里，就是说它是原生态，这个大质量给我们的一个馈赠。比如说我们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广州的和什么大城市上面一些省会城市里面都有我们老乡推荐那个产品的时候，别人吃了都说好。
3: 在湖北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实验室，芦苇完成着点草成金最硬核的蜕变，从植物纤维变成航空航天新能源领域的黑科技材料。通过微生物发酵，分离芦苇中的纤维素与木质素，加工为轻量化高强度的生物树脂复合材料。它可以生产风力发电叶片、高铁构件、飞机部件和运动器材。实验室负责人周志豪介绍，
7: 相对于树木来说，芦苇它秸秆它的木质素更好处理一些，更好暴露一些。这个材料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成我们的球拍，

0: 从传统造纸原料向碳纤维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不断突破，焕发出全新生机。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秀南周滩管理所所长何卫：
1: 我们石首现有的这个楼围面积是30000亩，我们从这个2020年之前，我们的这个产量只有是1900吨，截止到去年，我们是翻了近10倍，有20000吨，就是连续5年的时间翻了10倍。它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管理，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你不管理不维护的话，你让它自由生长的话，它肯定就没有这么高的产量。你像我们的这个芦苇长起来，最高的有5米多，就是小的时候不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么多用处，是不是？小的时候就知道它只是一个造纸的一个原材料。但是现在社会在进步啊，时代在发展了，你就像我们这个手里，它也是最近才把它提取它里面的这个碳纤维这个东西，慢慢的还是一个摸索。
2: 听众朋友，在石首这条链延伸出更多维度，科学管护让芦苇产量5年翻10倍，造纸企业用废水循环做出有温度的纸，农产品加工让柴笋走进大城市超市，实验室则将木质素变成电池负极与航空材料，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富民增收在这里不是单选题。端午的粽叶还在飘香，当您剥开一枚粽子，那片叶子正被拆解、重组、升华，变成吸管、地膜、电池、机翼。从包粽子到造飞机，从湿地泥土到工业文明，一根芦苇的多元开发，或许正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注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是端午佳节，祝您端午安康，岁岁平安，烟火常暖，福气常在。提到端午节呢，就不得不说端午的传统项目划龙舟。贵州镇远的端午最热闹的就是五羊河上的龙舟赛，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这场全民盛会已经火爆了40届。当地的龙舟匠人李启发不仅是手艺过硬的造舟师傅，更是家喻户晓的龙舟金牌教练。从童年自制木船到屡遭失败钻研技艺，他不靠图纸，全凭经验匠心造舟，一次次推倒重来，一遍遍打磨细节，他攻克无数难题，半生与龙舟为伴。李启发既守住了千年非遗老手

也带着家乡龙舟走出大山，让镇远龙舟文化焕发出全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下镇远龙舟的独特魅力。

0: 端午，五羊镇的五羊河流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相传在汉朝时期，镇远县民间就自发组织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活动。据《贵州通志》记载，龙舟在贵州至少在宋朝就已经很兴盛了。镇远赛龙舟在2011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年举办的镇远端午赛龙舟已经成为全县民众参与的体育运动和民族文化活动盛会。
1: 我们这里老百姓啊，非常热爱龙舟啊，晚上1点钟啊，已经到这个两河两岸边呢，就把那个位置啊，全部都摆好了。他有亲戚到划龙舟，啊，他都到那岸上来拿起那个粽子嘛，粽子一大串，拿起来粽子是吧？大家爬得赢了，吃粽吧呀，意思他爬赢了，他都可以吃粽吧了。他都把那个粽子甩到那个船里面去。他是比完赛回去的时候。
0: 54岁的李启发在五羊河边长大。李启发不仅制作龙舟手艺精湛，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而且划龙舟实战经验丰富，在当地有金牌教练之称。李启发没有在五羊河边逗留太久，因为他还有一堆活要干。
1: 来，快！啊！

0: 搁点白水来，白水来，差不多没？
1: 差不多。
2: 淡墨找直线，取出所需厚度，凭的是李启发30多年熟练的木工手艺。
0: 好，现在我们人站好啊。慢点啊！好，后院停了停了。锯的时候大意不得嘛，这个锯条它要跑出跑进的，还要去调节。锯条跑出来了，那么要给这锯条放推进去，抬过去。
2: 李启发他们制作龙舟没有图纸，全靠经验和手工精细。
0: 船身收的时候是非常的关键，要掌握它的3几大部位，船头跟船尾的翘度是好多少，中底是好宽，前舱又是好宽，后舱是好宽，还有它的幅度。
2: 做龙骨、底板、钉铁钉、拼接，做出弧度。船头翘起的弧度和船身要有一定比例，船身用的钉子必须用方钉，船的大小要考虑承载的人数。每一道工序他们都试验了上100次。
0: 园丁做这个龙舟呢，它不吃木，划起来是船是扭的，我们那个是方的，每个10公分打一口的话，那个船是不是就结实了？这个船的难度也很大的，它上这个板，它是每一块板，它都要那个圆上来，所以不好上。底下是一根底梁，上面还有一个面梁，还要把它拉住嘛。它不拉住，它这个呢要塌下去。进阶龙舟，它的那个幅度要和那个水位

0: 还有它的重量要配比，它才有熟度的。
1: 它们一年有300多天和木头打交道，日日触摸，夜夜回想，一段段木头被慢慢塑形，在重复中脱胎换骨。
0: 如果做不好的话，船是歪的，它都不协调，那个船就达不到质量。
1: 上百次的推倒重来，才换来李启发他们今日的游刃有余。
0: 看起来个船都要沉水了，实际它还没有沉了，都是你有一点浪力也给它打不沉。那都是你的底，你的底和每一个斗的那个平水线啊，要达到那个，就达到精确了。
1: 在龙舟作坊的显著位置，摆放着一条有特殊意味的龙舟。
0: 客户一来，他没有验收，他说做错了，但是我也很失落的。做工啊，才有他的那个样式嘛，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文化。他本来他是一个梗，他那个他是独木龙舟嘛，独木龙舟没有做这个坟墓，只有做这个植物，这样讲弯过去。靠着这个船，我自己重新又给他做了一条，后来他一直做到他满意，最后他练手了。
1: 这条被客户拒收的龙舟，时刻提醒着李启发他们，制作龙舟的十几道工序，哪道工序都不能出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0: 那个也没事，考虑到这个龙舟是做坏的，那么下次他叫我做那个龙舟，我肯定要做好了，这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么肯定都是往了好处去想。失败的样品，失败才有成功嘛。
1: 知耻而后勇，才能练就制作龙舟的绝活。对李启发来说，无非就是四个字，为熟而已。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五洋河水，塑造着沿岸的自然山水风光，也在逐水而居的人群中孕育了多彩的水上文化。端午时节，五洋河上赛龙舟，就是千年古城镇远历史悠久的水上文化之一。
2: 注意，预备！
1: 每年端午节赛龙舟是五洋河流域一场全民狂欢。镇远县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的水陆都会，其远镇一方之意即由此而起。由于赛龙舟是在五洋河上举行，五洋河两岸的居民在家就可以观看，这让流传千年的赛龙舟在镇远县依旧保持着超高的人气和不灭的激情。
0: 这个赛事很热闹的，比过完春节都要期待了，每一个村每一个寨都在期待这个事情。
1: 在镇远，没有人不爱赛龙舟，李启发也是如此。他在4、5岁的时候就对赛龙舟十分感兴趣。
0: 用木板自己做了一个小船，用那个芋头那个芋杆嘛，就做那个龙头放在里面，就在岸上喊划龙船，划龙船，这好奇的。
1: 看龙舟赛，玩木板龙舟，占据了李启发的整个童年。也在冥冥之中将他的人生和龙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0: 坐到船上去呢，老前辈都叫我们，他下来下来，你别上去，你划不动，慢，那个水大得很，是吧？怕出问题，也感到很生气。
1: 镇远是座千年古城，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16岁时，李启发在古建筑修复厂当学徒，学做木工活。一有空闲，他就往五洋河边跑。
0: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跑到河边去。下雨，船里面全部装满水了。和以前老前辈说：“哎，今天我把这个船水舀干了，你们让我划龙舟。”啊，老前辈都说：“好好好，让你划一下。”
1: 第一次划龙舟，并没有李启发想的那么美好。
0: 这里划一长下来，就是说头冒青烟。眼花缭乱的，生怕的是说别人不要我了，就是说你不行，你都下船去，都怕教练说这一句话。
1: 虽然第一次划龙舟。

0: 既费力气又担惊受怕，但李启发还是乐此不疲。
1: 人要有恒心呐、啊，你没有恒心做不好了。我今天这件事情不做好，我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就是我自己好强的这个问题。
0: 正是这份喜好一直支撑着李启发，让他实现了从滑手到鼓手再到教练的巨大转变。李启发先后率队到四川、江西等地参加龙舟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30多岁就已叫响了名声。由于经常出去参赛，李启发发现镇远县的龙舟和其他地方的相比存在短板。
1: 一到龙舟节啊，他那个要多5、6个人，他这个要少5、6个人，不好划了，看起也不好看，准备把它做成一样的，公正公平。
0: 于是李启发一拍脑门，决定自己做龙舟。他在一个做古典家具师傅的指导下，信心满满的一下子做出了4条龙舟，可是都因为结构处理不合理，缩窄了船身中间的尺寸，龙舟刚一下水就翻了，
1: 摆在那里没人要，没人要都是亏损呢。
0: 龙舟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近20万元打了水漂，这是李启发龙舟生涯的至暗时刻。
2: 我就说你做，你看现在卖都卖不出去，我说钱也找不到，我说这个还能生活下去吗？就是说一些，哎呀，反正就是说一些抱怨的吧。
0: 妻子的埋怨并没有让李启发退缩，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他一边走访老造船师，一边潜心研究龙舟的用材、船型，逐渐摸到了各种奥妙。由于有此前失败的案例，在做第5条龙舟的时候，客户的挑剔让李启发尝尽了其中滋味。
1: 是心还是不舒服？不舒服又做又更新嘛，都拍拍胸口了，就说你拿我这个船去跟他那个船划输了，我自己抬上岸去。后来慢慢做的才成功呢。
0: 如今李启发制作的龙舟已销往湖南、广州等地，他还经常被邀请去外地制作龙舟，逐渐打响了镇远县龙舟的名气。
1: 坚持住，把这个船一定要做好，所以做到今天为止嘛，心里很高兴的。
0: 每年这个时节做龙舟保养的订单也有很多，这些活技术含量不大，李启发基本上都是交给工人去做，但抽空检查是必须要做的事儿。
1: 不是，你下来，你看吧，自己都做得蛮好的，咋自己做得这个样呢？
3: 做任何船件看不到，那房管他看到的，他都不都随都可以了。
0: 修复龙舟细节不到位，这让李启发很是生气。
1: 我们来做每一样事情呢，要认真的去做，要把别人的龙舟做好，哎，要达到我们取得人家的信任，哎，下一次人家都是说要做烂东西，直接都是说，你来做，你才做得好，对不对？啊，你这样马虎，我们心头自己的心头过不去。如果你没做好的话，放到河里去的话，它会漏水的。这个反氧油漆的话，都要把它雕开。雕开把它皮掉个重新来打磨，重新来上色。
0: 除了小龙舟，这条100多米长的大龙舟是李启发春节后接到的最大的订单了。他和10几个工人已经加班加点赶制了2个多月，现在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1: 师傅们，你们做的这个防水啊，要把这个缝整好，不然这个下水呢它要漏水的啊，要起到一个人身安全，要给他做到满意啊，把他看那些不行的用眼睛仔细看一下，这非常关键。你刮这个肥的时候把这舌头拿给我，好，你看啊，我教个示范动作给你看。轻轻一拉，关键这个肥要打到这个缝子它才防水，一定要做到全船人坐上去没有漏水，证明你这个防水都做好了。漏水的话，第一是影响安全， 第二呢是影响这个船这个寿命期。
0: 这条大龙舟是两个多月前与镇远县相邻的施秉县派人上门定制的。
1: 这条龙舟总长是108米，从头到尾。这条独木龙舟呢是三组合的，中间是主龙，两边是子龙。
0: 2016年曾有人建造过同尺寸的大龙舟。
1: 开幕式的时候呢，要2000多人抬下水。两边的子龙是站人的，一边是108个划手，中间这个主龙呢是站着穿民族服饰的，还有敲锣打鼓的，所以它这个船呢很壮观，称为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一条。
0: 第一次接手制作100多米长的大龙舟，是李启发面对的全新挑战。
1: 它一根木材它要有13米到14米。它没有13米、14米你住不下来啊！如果你搞3米、4米，那个船它都不结实了，它都不形成一个整体了，所以到结构上也是非常关键的。觉也睡不好，又要考虑不能住错，又要给别人住好。
0: 让李启发骄傲的是，这几年镇远县五羊河上参加端午节比赛的龙舟，几乎都是出自他的团队之手。
1: 放不下去，要想把这个龙舟。把它甩开的话呢，怕是不可能了，可能一直做到最终做不动了才能放弃了。
0: 李启发他们制作的小龙舟开始下水。在镇远县，龙舟下水和结婚一样讲究，需要选择良辰吉日。从龙舟存放点到下水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搬运龙舟是件浩大的工程。
1: 来，中间不要抬，两边的人再过来，把它摸过去的，预备，起，好，慢慢的摸，起，好，休息啊，不要来，好，现在再走个2米多，整个下去了啊，来啊，来，一二起，好，停了，来啊。一二三，好，停了，往前走，走2米，这里如果不带过去了啊，来，一二三，好，带过去，带过去，往那边带，哎，对了。
0: 这条龙舟长24米，重达2吨，可以坐40个划手。
1: 好，这边放开，阿德出港，阿德出港，你们那边出港，好，举起来，好，拆到防护伞，一二七，嗯，来，一二七，一二七，一二七。
0: 安装好龙头龙尾后，还要举行下水仪式。
4: 开光开你最光，最大吃四方，开光开你左手光右手光，哎，天天开闸，龙舟上海，大吉大财，保佑最难人家来看，上。

0: 2024年是龙年，也是镇远县的龙舟赛规模最大的一届，有县内外近100支龙舟队参加，各队都在抓紧筹备训练。龙舟做完了，本该喘一口气的李启发并没有歇下来。都平镇龙舟队第一次参加比赛，邀请经验丰富的他做教练。此时李启发的身份已经由工匠转换成镇远龙舟赛代表队的教练了。
1: 大家好，要认真的划，相互相爱的，不要发生小小的摩擦。我们上船呢，都看一对一对的上，划第一的时候呢，像这个小伙子比较精干啊。啊，你两个上去拿去讲，这个小伙子和这个小伙子，你两个上去别讲。
0: 龙舟的速度快慢和划手的座位安排有关。
1: 船它是靠整体力量来配合，一脚的队员体重呢不能超过140斤，头脑要机智聪明的，反应力要快的，体格很健壮，安排的中舟是最好的，因为中舟离那个水面只有20公分了，正是它最好划力的时候，它手背短嘛，啊，它这个桨皮伸出去的时候拉回来是很有力的，所以每一个位置都是很关键的。注意啊，我们划的时候一定要划正确，刚劲有力啊，不要乱扔，要一个提醒一个啊。兄弟们有信心没？
2: 有。
1: 一定拿第一没？
2: 有。
1: 把杯杯拿到毒品去。
0: 由于临时组队，划手之间配合度不够，李启发看得有些着急。
1: 开始的时候划桨的时候，不要划得太快，它就像那个发动机一样，开始是一档，有速度了，再放二档。听我的口令啊，把桨先放到这个腿子上面啊，还预备的时候啊，你们要把那个动作做出来。预备，有点慢了，重来，要有斗志性，发五桨啊，预备，起。
0: 划龙舟要求划手做到动作整齐划一，配合默契，这需要长时间训练磨合。
1: 都要迅猛地把这桨提上来啊！不要等这个速度了，你等这个速度的话呢，好，他都慢别个了。好，你得打到后腿的照片，打到后腿照片，后腿的照片呢插不下去了，他的屁股垮啊，他也不敢下了，好，他又要等你，自己盘下去都全部乱了。预备，去。看整齐去，对看。后头的看到，看到双手搭肩的动作，对看。
0: 镇远赛龙舟文化节属于传统龙舟项目，到2024年端午已经是第40届了，拥有规模宏大、赛系同舟、全民参与等特点，业余选手居多，全凭热爱。非遗热起来，经济火起来，如今龙舟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新火，也给镇远县这座小城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4: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在青藏高原青海曲麻莱县和大凉山的深山沟壑里，一群少年凭着一腔热血刻苦训练，追逐着各自的体育梦想。没有专业场地，没有精良装备，他们在寒风中训练，跌倒后重来。足球小将多果独自扛下训练的苦，渴望靠足球走出大山。大凉山彝族少年罗天执着追逐篮球梦想，珍惜每一次外出比赛的机会。少年们用行动证明，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用汗水弥补差距；没有捷径可走，就一步一个脚印扎根深耕。接下来咱们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我们见证过太多追逐梦想的故事。无论在什么地方，孩子对体育最纯粹的向往，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总是能让我们看到希望。
2: 我的梦想是打进 NBA， 报克詹姆斯、
3: 凯鲁姆巴佩，他是我的偶像。
1: 萌芽虽柔弱却坚韧，遇暖阳便向光。
4: 上国家队，学穹苍，
5: 他一点水花都没有。
1: 在这个瞬间，让这些破土而出的勇气能走得更远。
6: 没事，赢球没事。
7: 刚到青训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垫球，连五下以上都过不上。所以我那时候一心里想，颠球是我的弱点，我要拼命的把这个颠球弄好，然后在我母亲暑假那时候的我好好的颠球，现在227。
8: 这回的比赛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联赛，我们抽签被安排在了延吉市的龙井赛区。这个地方离我们曲马莱有4000多公里，所以这两天的这个训练，我希望大家不要请假。准备，开始，快点，这个速度下不来，下不来啊！叫全国其他的那些冠军球队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对抗，跟他们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足球场永远记着，跑动出战术，跑动能弥补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足。
9: 加油！
8: 好，下课。好。
7: 爸妈生活在牧区，上学的时候我都是住校，周末的时候有偶尔去亲戚家，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8: 走，走走走，继续，把球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哎，哎。后卫把你逼这么死，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带自己带自己带，很简单，一个回传打过去不打透了吗？啊，说你多少回了，能带得过去吗？啊，你下去，下去，谁跟你笑呢？你不要练了。
7: 我从小踢野球长大的，所以在这种比赛时我不带球，控制自己。我最害怕爸爸让我退出足球队，然后在这里放牛。 唱歌的歌嘛，等着。OK。嗯，你不要用这个头，弟弟，用这个头，弟，像这样。你刚才那样顶了，那样不能顶。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这两天？
7: 这两天还可以。
8: 马上就要打这个中青赛全国总决赛了，想不想去比赛？
7: 特别想去。
9: 因为这片大山想走出去其实也不容易，除了这个学习这条道路以外呢，我们还想让他孩子们两条走路，多一条路能够真正的能够走出去，然后来实现他们的一个梦想。
7: 足球给我带来了快乐，每当不开心的时候，你多踢踢球。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员，走出我们球帽来，走出大山。

0: 拉开拉开，往上提一提。船好啊，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摘出来，早给啊，又带，早给，你带那一下干嘛？
1: 杜谷的这个发挥，他这个状态还是不太好，他每一个球他都停大，或者是给对手停的。
0: 往上走，往上走，打深点。
2: 你看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0: 把战火燃烧到他们半场不行吗？
3: 结果他们大比分领先了，然后就没执行。

0: 那边挣个钱是出站，没想到结果啪啪打脸。
1: 这个是不明白的提的，我是把给我的解释的提的。光着不露嘴的就提，我我露不脱的，我我心里面提的是，你这个就是关节的就没有。等你要就读书嘛，就光着不露嘛，真的，我是嫂子，但那多个那个，真的就进去是在那个什么抓的。
2: 好球，往一侧去看，往一侧去看，好球，好球！
3: 啊，在这样的一个差距的这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能把我们平时练的一些东西能够打出来。
2: 他知道跟白马家之间找配合了，他已经。没关系，丢球没关系，再抢他。宫保啊！
0: 没想到。

0: 会带给我快乐，
1: 足球给我带来了自信和勇敢。
2: 我想去大城市踢球。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职业运动员，成为下一个姆巴佩。
4: 接下来我们来到大凉山，看一看这里的彝族少年罗天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打篮球的故事。
1: 阿嘎肖扣篮大赛准时开始，这位是阿嘎肖篮球少年篮球王罗天。罗球
0: 可以
1: 扣，罗球

0: 他从小就喜欢篮球的嘛。
1: 嗯，这边这边打的招，这边打的招嘛。
0: 他平时睡觉的时候才回来，还有吃饭的时间才回来，天天专门打球。
1: 我是走不得起来了，我是残疾了。
0: 他没得啥子要求，没得球有，爸爸给我买一个球，我没得球了，这样子说。但老太来说是，篮球是他的快乐吧。
1: 他是一个是好善良的，啊，我给他讲，你爸爸是买不起啥子给你的，就他就不说了。我是觉得对不起那个我有三个孩子，就他们喜欢的我对不起他，就我就对不起他们。
2: 你叫什么名字？
3: 罗天。
2: 罗天，那你最想进入哪个球队？
3: 黑鹰
2: 队。如果你想进黑鹰队，我就带你去训练。那这个暑假，你愿意去那儿训练吗？
3: 愿意。

0: 只有一次机会，来这儿，来这儿，准备好，输了全体跑十个折返跑，教练也跟着跑，输了教练跟着十个折返跑，
1: 全队的希望，
0: 进了的话就下课 ，OK。准备好，可以了。
2: 我们这个队的希望就可以了。
0: 来来来来来，十个十个十个 ，Come on！
3: 这个你认识吗？
4: 字母哥。
3: 这个呢？
4: 尼克杨。这是安森，艾伦·艾弗森。这个呢？哈登。
3: 这个是
4: 莫兰特。
3: 这个是
4: 东契奇。
3: 这个呢？
4: 孙悦。
3: 这个呢？
4: 姚明。
3: 这个呢？
4: 阿姆教练。
3: 这个呢？
4: 你
3: 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4: 天安门。
3: 你看天安门，想去吧？
4: 想去。
3: 那想去你要好好打球的，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边啊，可以吗 ？OK OK。
0: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我们名额不多。
5: 少年罗天去北京比赛的心愿能否实现，请继续收看三农全运会。

0: 点担心，以前没出去过的嘛，但是年龄还是小，就一点担心。
1: 篮球鞋，
0: 就这双吗？
1: 这个120的，我看一下多大的。哦，这个就32的哈。
2: 啊，刘天，过来。
0: 哇，还有袜子啊！这鞋穿上肯定打球肯定更好。看一下，看一下，就是这个放的这个，这个都湿了。天哪！来，把脚伸出来。是不是刚好？是吧？这回能打败你师傅了吗？啊？

离冬天比赛可能还有一个月，我还会淘汰四个队员，知道了吗？我们名额不多，名额就五六个。好，下去努力吧，是吧？

0: 起来了，给你秋篮球架来了。
1: 啊，走啊，
0: 走。
1: 屁呀，上去见。

0: 从外面弄进去，从里面对。
1: 啊，哎呀天！哎呦，是谁的动作？哇，哎，这个玩开心吗？
2: 开心。
1: 那我俩是不是该回去训练了？

0: 你在中间这位只看一个他。
1: 虽然今年的北京赛没能再次荣获冠军，但是我们黑鹰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梦想不设限，只要孩子们足够热爱，那么我们。

0: 当夕阳染红青藏高原的雪山，多国的鞋钉在冻土上又划出一道心痕。当暮色漫过大凉山的沟壑，罗天的双手投出了今天的最后一球。这些小家伙们在清晨寒风中的坚持，在尘土里摔倒又爬起的瞬间，早已让一颗名为热爱的种子破土而出。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又是一年端午如期而至，端午承载着千年民俗，更沉淀在无数文人笔墨之中。从古至今，多少诗词文章、名家随笔都细细描摹着佳节烟火、家国心绪。今天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诗人、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一同品读汪曾祺、沈从文、曹雪芹、迟子建等名家笔下的端午光景。节目里还有趣味文学抢答、端午民俗小问答，全国各地听友带来珍藏端午古诗词，屈原后人屈金星逐句深度解读杜甫、陆游、苏轼的经典诗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伴着粽香走进文字里的端午岁月，聆听这期充满烟火气与诗意的特别节目。
3: 片片粽叶将思念包裹，粒粒糯米承载满满心意。又是一年端午时，
4: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陆飞。
4: 今天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诗人、评论家，也是北京文学的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
3: 欢迎施老师，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还说起端午啊，从古至今留下的诗词文章那是数不胜数，不知道两位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哪一篇？
4: 我脑袋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粽子节》，是梁实秋写的
3: 啊。那施老师，您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5: 肯定是想到北京文学，汪曾祺先生，他这个，对，他是高邮人嘛，所以包括他老写这个端午的鸭蛋。写这个筷子扎进去滋的一声，对吧，这个就油就冒出来了。
6: 哎，
5: 方先生是真厉害，他这个是美食家呀，他也是北京文学的老编辑，所以他这个在吃方面他真是专家。我觉得他把我们那种感觉写出来了，我也是爱吃这个咸鸭蛋，就是有时候高油的咸鸭蛋还是蛮好的。
3: 他这专门去吃高油的啊。
5: 原来我们可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咸鸭蛋他觉得咸什么，后来越吃越有味儿。咸鸭蛋是就是腌的东西，它确实有味儿，然后端午节也就更有味儿。
6: 哎，您和汪先生有交集吗？
5: 没交集。
6: 他真的很爱吃吗？
5: 哎呀，他绝对是美食家，就是现代作家里头最畅销的那个美食的就是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我那时候就找翻找，我发现这个汪曾祺他是很亲切，离我们很近，但是发现他的这个书啊，一版再版，全部是关于美食的，太厉害了。就是离老百姓比较近，然后就是菠菜怎么做，然后这个鱼怎么做，特别讲究啊，茶怎么喝。
3: 那我想到的可能是沈从文先生《编程》里的桥段，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当地的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写了个王字。
6: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点儿。对，我刚才还想，我说编程里面还有这一段，还有说端午的，
3: 还描述了赛龙舟抓鸭子的情节。那我就想问一下施老师，您觉得端午节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
5: 这个我觉得它跟那个仪式感，它确实有一种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光过节吧，它是空的，它没有载体。就是文学它一介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节它就有了精神上的仪式感了，这个很厉害。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汪曾祺的高邮的咸鸭蛋，对吧，这是端午，然后还有沈从文的赛龙舟，包括脑袋上画王字，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是他有一种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每个人实际上在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演员了。你像我们自己，我自己在老家就是我们不画王字，没有雄黄酒啊，北方人可能要带艾草，我们要编那个艾草，特别香，到野外头要采，有时候采这个艾草都被蜜蜂给蛰了，但是也很开心，回来以后 挂在门楣上，就是我们叫端午不带爱，死去变成一个老太太。小时候很害怕，所以这个怕死去变成个老太太。现在一想，我死去再变成老太太，仍然很开心。
6: 所以这个
5: 仪式感，
6: 对仪式感非常的重。
5: 演员，每个人其实是演员，但是没有感觉，没有镜头，不带演出那种的演。仪式感我觉得
6: 而且端午节的这个仪式感特别的多，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哎，你说为啥呢？为什么这个端午节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能这么强呢？它就能让大家想出来这么多招过这个节？
5: 我是这样感觉，我也琢磨了，因为
6: 太好吃了，
5: 这小的时候过节就吃就行了，对吧？
6: 对。
5: 现在感觉就是人吧，太同质化，就是我每个人，比如上班下班，然后坐地铁回去，做个饭，那一家人呢还得有时间，如果没时间叫个外卖，就吃它完全没有仪式感。你像你看人家巴金的《家春秋》，看《红楼梦》的一家人，多少人坐在一个桌子上七嘴八舌，那个吃其实是也有仪式感的。
6: 是的。
5: 现在。好不容易平时没有这种仪式感，但是过节我们总应该坐到一起吧，然后就搞一个这个，对吧？这个粽子它确实是，尤其我觉得在，几个节日里头是，反正在我记忆中应该是最有仪式感的。
6: 对，
5: 对，
6: 还赛龙舟。
5: 就是、再往深层的讲，我是觉得就是这种仪式感的背后，其实像文学的一个词儿叫陌生化。
6: 陌生化。
5: 就是这种饮食也好，服饰也好，包括活动也好，就是几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构成了这个端午节的那种陌生化的效果。就是你平时你都是一样的，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但是一到节日，马上我们就变了，这个严肃起来了。然后你看，大人要教小孩，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对吧？你脑袋上得画王子等等，很开心，然后也很庄重。我觉得很庄重，这个陌生化的效果确实不一样。
6: 确实，
5: 假如要没这个效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好无趣啊。
6: 对，要不然就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5: 啊、
6: 然后养孩子，然后做饭吃饭，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节日，然后有一些这样
5: 截然不同，
6: 对，截然不同，
5: 突然告诉你
6: 生活多了很多乐趣、
5: 哎。过节了，但是元宵节要过节了，元宵，但是哎，你看它有灯，有狮子，要、然后。

0: 吃元宵，就中国人这文化，我觉得很厉害。我现在想，我们5000年的文明，吃其实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吃是长肉的，然后读是长精神的，所以我觉得灵与肉这两方面我们都很讲究，就耕读传家。
1: 对，
2: 或者他把文化都蕴含在了美食里啊，
0: 对，把美食里的文化，哎呀，太讲究了。就现在越，所以汪曾祺很厉害。真是厉害，人家看得比我们透彻。
2: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趣味小环节啊，再打一下节奏啊，就是请韩晓念两段端午节的描写，然后我们请施老师猜一下，作者是谁呀？
0: 我今天可是那个什么，就是裸考，完全没有准备。
1: 哎呀，那太好了，来吧。
0: 没有备考，我失败了，希望朋友们能够鼓鼓掌。
1: 来，接受挑战。Ready go！ 第一个是这么写的：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细壁，午间，关键词来了，王夫人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舞。
0: 然后问题呢？
2: 问题是这是出自于哪部作品？
0: 应该是《红楼梦》，就王夫人。
1: 王夫人，
0: 我是这个
1: 薛家母女。
0: 虽然
1: 这个就很简单了。
0: 对，这个
2: 答对了。
0: 这个题，感谢感谢主持人没有
2: 送分题。
1: 我有，
0: 我颜面何在？
1: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哈，想请教请教您，就是他说这个蒲艾簪门，这个簪我理解的啊，就是那个女士用的那个簪子，它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我把这个头发挽起来的这样的意思？
0: 它是在门上，像我们山西，它就是把那个艾草就别在门上，就类似于簪别在头发上一样。我想它是借用了一个簪子。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动词是借用的，我觉得就是用了女生簪头发的那个簪啊，用，所以它叫蒲艾簪门。
1: 蒲艾簪门，
0: 艾草还有人用菖蒲，菖蒲可能是不是也南方的？
1: 对，菖蒲和艾草嘛，基本就是这些。
0: 对，簪门。
2: 那考第二题。
1: 好，第二题。
0: 心里头忽悠了一下，这是上档次了，我估计。
1: 第二题。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
2: 是惊悚眉头，
1: 是
2: 看着这个就是说这个，
0: 这里头就没有任何那个隐藏的提示器。
2: 关键是您觉得这个文学，
0: 你怎么会？这不会是你们两位？
1: 哎呀，好聪明啊！不愧是大专家。
2: 我想说，您觉得这个有文学素养吗？然后
1: 好聪明，
2: 老师一看啊，果然是大白话。
1: 果然是大家。
0: 好吧，我又蒙对了。
2: 确实是我们俩随便写了一句。
1: 就是想和您开一个玩笑。
0: 差点刚才用豆包了。
2: 这恰逢端午佳节啊，咱们这期特别节目还特意面向全国听众征稿，邀请大家每人分享一首心头最爱的端午古诗词。
3: 我们呢还特地请到了屈原后人诗人屈金星为大家深度拆解品读听众推选的佳作，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吧。
4: 我是来自山东的固山，我推荐的诗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辞南西望》：百丈千江色，孤舟泛日斜。星来犹仗炬，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香鹅倚木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5: 我是屈金星，是屈原的后裔，是北京的诗人和词赋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做一次端午的诗歌的分享。杜甫是咱们中国的诗圣，杜甫呢对屈原非常的敬仰，所以呢杜甫呢有很多诗都写到了屈原。我估计这首诗呢应该是写在端午前夕，虽说不是直接写在端午的，但是因为他写的是屈原，写的是屈原的诗，我们依然可以给他当成与端午相关的作品来读。杜甫呢和屈原有缘，最后呢杜甫呢也葬在了汨罗江。杜甫啊后来晚年之后，他通过洞庭湖准备背

0: 归，但是当时呢，洞庭湖呢，波涛滔天，而且当时呢，正是冬天，下着大雪，他的船呢，被迫的驶入了这个汨罗江，最后呢，他也在舟中啊病逝，杜甫呢，也葬在汨罗江畔的平江，就现在的，就是湖南省的平江县。当然，在历史上有人说杜甫墓后来毁迁了，但不管哪种说法呢，就是汨罗江这条河流呢。常年的中国的屈原和中国的杜甫两个伟大的诗人。
1: 我是来自浙江的梁七夕，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那首李白的《江上吟》：“木兰枝翼沙塘洲，玉箫金管作两头。美酒樽中掷千壶，再寄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星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
0: 我是屈金星，李白呢是中国的诗仙，他这首诗呢一共是8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两句话呢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这两句话呢就对屈原的辞赋和屈原的为人、屈原的精神呢进行了概括。楚王的台榭，楚王的皇宫，无论建得多么高大巍峨，但是呢，随着就是雨打风吹，最后呢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屈原的精神好像日月一样，是万古不灭的，是精神不灭的。所以最后呢，李白还讲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功名和富贵呢，它是过眼烟云，人真正的留在历史上的是他的精神财富。这首诗呢，也体现了中国的诗仙李白。和诗祖屈原的诗心是相通的，我们中国呢，正是因为有屈原和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自豪。
2: 施老师，当我们在文学中读到端午，读到的不是该挂什么草、该吃什么，而是那个时节、那个地方和那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端午时刻。
3: 他就是记忆，我现在因为联系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吃也好，穿也好，尤其是吃，我觉得这东西它确实是，就是跟儿童时代的记忆最有关系。其实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很难再培养，就是尽管也吃的也很好，像那个谁呀，像刘禅，乐不思蜀这种情况极少见，一般都是儿童时代培养起。那个就他跟家庭父母关系极其密切，比如说奶奶、祖母等等，爷爷或者是父母亲，就给你做饭的那种身影啊，自己家里田种的那个菜的味道啊，包括尤其是节日这种各种特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家它也是记忆，它还是那个文化，尤其是生活深处的那种东西，就是它能带给我们温暖和某种依靠，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变，我就每年过端午我是可以吃粽子的，但后来发现一工作以后，反正那个完全不着边了。那我端午节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待着呢，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对吧？也没时间报，就是那样的感觉。它培养了你对人生的一种特别深的那种稳定的温暖的记忆。这个它跟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跟节日。其实家很多是靠节日的，我觉得家一个家要没有节日，比如说吧，就我们现在，比如说高考成功了，要哎，我们一家出去凑一对儿，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高考成功了，什么表达没有，那孩子就没记忆，
4: 确实
3: 就很
4: 是，
3: 失落。
4: 确实是，
3: 我觉得这节日也要创造。
5: 家里的温度，还家里的故事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情感，
3: 对，和吃穿它是非常相。
5: 连接情感的，其实就是用吃和穿来表达亲情、表达爱。
3: 对呀，对呀。所以后来我也想，包括毛主席也提出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这里头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是就普通的人，比如说吃喝拉撒，他会创造很多东西，像快递。我们不认为一个快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看有成千上万个快递，把这个城市的节奏马上就加快了无数，方便了很多，我觉得绝对是伟大的创造。就这个记忆，就这一代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没有快递， 我们到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得两天两夜，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4: 嗯，真的是
3: 这种记忆真是好。
5: 也就是说，一家人过端午和全民过端午那个感觉就是
3: 不一
5: 样
3: 了，
4: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哎，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是那个就汪曾祺老师写的那个《端午的鸭蛋》里面，就是我记得他在那个文章里面，他好像写了。好多就是关于这个鸭蛋，然后要怎么用它，怎么玩它，然后就说把这个鸭蛋，好像是它的那个鸭蛋壳，它那里写是可以做成一个那个萤火虫灯，是吧？
2: 我这有，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端午一早，孩子们便要去挑鸭蛋，要青皮的，不要白皮的。甚至鸭蛋呢，也有长相，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鸭蛋，便放在早早打好的五彩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头的鸭蛋掏出来吃了。但是吃的时候呢，要小心翼翼的，只敲去空头，不能把蛋壳碰破。到了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又是一盏闪闪烁烁的小夜灯。一个寻常的鸭蛋，能带能吃能玩，承包了孩子们一整天的快乐。
4: 对，就这个真的，就是你让我们九零后去想象这个，我们完全想象不了，因为对，因为首先那个鸭蛋，我们看来就觉得很咸。其实你让我吃完一整个鸭蛋，我真的会觉得
3: 是
4: 对，不太想吃。然后还有就是，我更想不到，就是他还能把这个鸭蛋壳然后用来玩这么多游戏。这真的是，
5: 我怀疑高邮的鸭蛋没有非常咸，它应该是比较香的那种，
4: 比较香的那种鸭蛋。
3: 是的，应该是的。
4: 嗯，
3: 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我们倒不吃鸭蛋，然后我妈是把那个鸡蛋壳弄碎了，弄个筷子弄把那个鸡蛋清啊黄流出来以后，拿那个东西画老虎，
4: 画老虎
3: 在那个我估计跟南方人戴那个什么虎符啊，就是类似也差不多吧。那个鸭蛋出来都是老虎，一个一个小老虎，反正就是大致画一个。哎，小孩觉得互相拿上笔，你看我们家画的更好，拿那个空蛋壳，也挺可爱的，跟他这个有点相似。他那是做灯，做萤火虫的灯。就是你看这些底层的，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人啊，就是老百姓啊，他会在这个平凡的这个东西上，他做很多文章，会弄出乐趣来。
4: 真的是。
3: 小时候根本不觉得，现在我觉得越想这东西像梦幻般的，特别好。
4: 像梦幻般的。
3: 就是对这个，对人生也好，对这种节日，对家的这种怀想，它就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我觉得，反而倒不是说。有多少钱呐、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些东西。
5: 用心，我刚刚想到一个词儿，用心。因为前两天，我爸爸打电话来，让我从网上给我姑想包粽子，要去买这个粽叶和这个包粽子的绳子啊。因为我姑姑说她去市场上逛，发现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卖粽叶的。我爸呢就说：“嗨，你还用上市场逛了吗？就是那个大集，我们那个大集，说你让孩子去那个网上买。”我姑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别给我买，我不要网上那种。为什么呢？”他说：“网上那种呢，那个粽叶，要么就是去年的，要么就是经过漂白的，啊，他觉得没有味道。
3: 对，
5: 他为什么要去大集上去挑今年新采的那种呢？是因为他要那个浓厚的粽叶味儿。你知道吧？
4: 好用心呢。
5: 对，所以说
3: 香那个粽叶。我弟弟原来承包的邮委，一到端午节，很多人跟他要粽子叶，那是抢手货。”
5: 是这样的，
3: 太香了。
5: 所以我们原来就没有想到过，原来要包粽子要这么用心，从粽叶上，从绳子上，从这个挑的蜜枣以及这个糯米，
3: 江米，
5: 他要挑什么样的，我姑姑她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选方案的。所以她包出来的粽子才特别特别的香。所以我在北京就是好长时间不去买粽子，不爱吃粽子，我就觉得这个，嗨，这个其实。
3: 比咱家的差远了。
5: 对，是因为来了之后很难吃到那个家里的粽子，就会不爱吃粽子，以及就会淡化这个过节的感觉，因为觉得嗨也不是很好吃，就不用买了，然后这个节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但是由于今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这件事情，然后呢，
2: 她后来跟我说她买到了心仪的粽叶。
5: 他包好了给我寄来，
4: 嗯，
5: 我尝到了那一个，我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家时候包的味道，
4: 嗯，
5: 我就体会到了刚才施老师说的，其实就是用心。如果你凑凑合合的去包这个粽子，它也是那个样子，它也能吃，
4: 嗯，
5: 但真的就不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个味道，你就没有过节那种感觉。
4: 嗯，就是他为什么用心？
3: 家的味道。
4: 对，就是他为什么用心，实际上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粽子要给家里人吃，
5: 对，
4: 所以他才会用心的包。
5: 他把那个就对家里人的情感和爱，他融在了这个粽子里。
4: 是的，嗯，
3: 我想他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精致，
5: 啊，
3: 一个虽然很不是很昂贵啊，但是要做的精致，
5: 精致精心。
3: 核心他的文化还是精心，
5: 嗯，
3: 就像我们现在比如文艺要精品，对吧？
5: 嗯，
3: 其实也很小 ，AI 短剧他做的短，但是他也需要精致。
5: 嗯，
3: 粗制滥造他肯定弄了大家也不理，
4: 是这样的，
3: 一样，
4: 所以都要用心，
3: 都一样。
5: 嗯，
3: 我小的时候我就对包粽子这个特别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那儿不是有芦苇嘛，然后就是我爸每年必须是提前就把这个芦苇准备好，
5: 嗯，
3: 准备好以后泡到水里头煮熟了，把那个香味弄出来，
5: 嗯，
3: 然后您刚才说的需要绳子，我们是绝对看不上绳子的，
5: 啊，
3: 必须用马兰草。
5: 哦，
3: 就是长，现在路边公园有那么多细细的，长得像韭菜，
5: 哦，
3: 比韭菜长，比它韧性好。
5: 嗯，
3: 哦，那个煮了以后，它的韧性非常好，拿那个包和芦苇有同样的香气。
5: 啊，哦，
3: 哎，我们然后很自豪。小时候那个东西没那么多呀，我们到处到野外去找，
5: 嗯，
3: 找回来，我提前就找，一放学就找，然后找好多，放到那一堆。哎，一到端午节，我那用上了。哎，你看我自己找的艾草，然后包那个。包粽子的形状啊，什么都很讲究。我发现他们包的确实，我爸包的挺好的，
5: 嗯，
3: 感觉我们家的粽子还是比较畅销。来了左邻右舍发一个，我就很自豪。
4: 您现在还会包吗？
3: 不会了，不行。现在我真不这没那工具，主要是没有芦苇，没那个。包括那个刚才说到的，就是江米也好，枣也好，就是原料都不行，没那么。
5: 对，都要精挑细选。
3: 你得专门，真的是，对对对，得用心的严选。
5: 哎，
4: 严选，
5: 煮的火候，你像刚才那个施老师说，这个叶子买回来不行，还得煮，煮多长时间？哎，
3: 对对对，
5: 怎么弄？
3: 然后再凉了。
5: 嗯，
3: 那迟子建，我找到一篇文章，我就这个迟子建一篇文章。
5: 啊，您可以分享一下迟子建老师那篇文章。
3: 嗯，我也是，我觉得哎。这个功课我是稍微做了一点点，
5: 啊，
3: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确实写不出来。嗯，然后我看他那个他讲的，他完全是我们过端午节的那种感受。
5: 嗯，
3: 他这个标题呢，他叫故乡的吃食。
5: 嗯，
4: 故乡的吃食。
3: 故乡吃，北方人好吃嘛。他说这个不像南方人呢，就其中他讲到端午，你看他端午怎么，他春天也有节日啊，他吃春饼啊，吃什么。清明节过后，你看天气越来越暖，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你看它，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确实是，
5: 嗯，
3: 我们的真是干的粽叶，它不是说新的粽叶，
5: 嗯，
3: 可能将糯米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看上去就像花荷包。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个我也记得，着急的吃，我饿父母着急的说你等等，你这要泡一晚上。
4: 啊，要泡一晚上，
3: 嗯，凉的，这样放两三天就不会坏，
5: 嗯，
3: 能放两三天，真是放两三天。父母那时跟我们讲端午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我小时候老念古罗江，这你们真的以前老念古罗江，讲人们包粽子没投到水里，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
5: 嗯，
3: 他后边这个特别好玩，他写了一个，他说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也至少得吃两道菜吗？
4: 好有意思
3: 啊！我觉得他这文章真是好玩，就是包粽子一个工序啊，那个什么这原料啊，跟我们很像很
4: 像，很
3: 像
4: 很像。
3: 但是他没说马莲草这个。
5: 嗯。您刚刚说菱形，您家也是菱形？
3: 我们家是三角形，也包菱形，但主要是三角形，大三角，这么一个大三角。
5: 哦。
3: 嗯。包五个叶子到六个叶子，那叶子很大。
5: 哦，菱形，我姑姑包的是菱形，
3: 一般都是
4: 菱
3: 形。菱形，因为我觉得菱形比较，我现在反正看包菱形的，我觉得比较粗放，都不够精致。我爸那个是一圈一圈，跟埃菲尔铁塔一样，他转圈，他绕，反正我就绕不了。他一拧，把那个尾翼一拧，那个尖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叶子，然后第二个再叶，然后灌笔，再弄一个，然后再 三个叶子米灌完，然后再包两个叶子，把两边搅过来。他拿那个马莲草一挤，
5: 哎，我同学菱形难包，三角形好包，我会包三角形，
3: 是吗？
5: 不会包菱形的。
3: 那也很厉害，反正我觉得三角形我也很不好包，我觉得。
4: 啊、
3: 他关键是这个米灌的那个工。

0: 东西。
1: 我们老家那种还有一种长条的粽子，不知道你见过吗？
2: 哦、
1: 就是那个菠萝叶。
0: 嗯，
2: 菠萝叶
1: 大的、那个、
0: 包
1: 的
0: 多，
1: 有点像它那个造型
0: 像炸药包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小型炸药包。
1: 对对，你没见过什么长方形的那个？
0: 好像我在哪电视上见过。
3: 我刚刚打开手机查了一下哈，我们方言叫菠萝叶，其实正确的发音应该叫婆罗叶，它是胡树叶、
4: 嗯、
3: 听友们可以上网搜索哈，这个胡树的叶子长什么样。
4: 胡树 嗯，我这也套出手机搜上了，这个婆罗叶粽子它是山东日照临沂青岛等地的特色的端午美食，是吧？
3: 对，我老家日照嘛。
4: 嗯，外形呢它长得像这个长方形的板砖，
3: 对，
4: 通常呢两个一捆儿，吃起来带着独特的树叶清香。
3: 对，
0: 那个爽口，那个起一个粽子就吃饱了，我估计。
5: 那我们老家就很简单了，就都是那种小三角的小粽子，然后、
0: 哦、
5: 而且我们老家是他们觉得就是不可以往里面包别的，只能往里面包红枣。
3: 哦，
5: 对，
0: 我们也是，
5: 别的都不正宗。
0: 对，
5: 嗯，
0: 我们也觉得红枣是最正宗的。南方人说包肉，就我觉得那还叫粽子。
1: 也不能放蜜枣是吗？就是红枣。
5: 对，
0: 就
5: 是红枣，
0: 对，
5: 不能放蜜
0: 枣。
5: 对对对，
0: 对红枣非常挑剔。就比如到商店，我爸说，你跟那个商店里的说啊，你说是包粽子的枣。
1: 哦，
0: 这别不要以为它分好几种，
1: 对，
0: 特别甜。然后山西是稷山枣它比较好嘛，
1: 一般的那个
0: 柳林枣、稷山枣比较好、
1: 嗯。
0: 实际上人家新疆的大枣特别好，
1: 但一般的红枣包里头会发酸。嗯、
0: 对对。
1: 啊，你们愿意吃酸口的是吗？
0: 没有，我们就是要那个那啊，我们买的那个枣特别甜。
1: 哦、
0: 嗯，
1: 在粽子里也不发酸是吧？
0: 稍微有一点点，但是那个酸是特别
5: 是可以盖住
0: 的，就像、
1: 啊、
5: 嗯，
0: 就像樱桃的那种酸甜，
5: 哎，但是增添了一种滋味。
0: 那很讲究，所以那个小时候还是很刁的那嘴巴，觉得又埋怨了，这次老爸不好吃。
1: 啊，
0: 粽子江米什么不软，就反正也是。
3: 咱们聊完了家家户户花样满满、饱含心意的端午粽子，再换换思绪。一起来欣赏各位听友带来的端午诗词分享。
6: 我是来自湖南的古旭荣，端午节我为大家推荐一首明代边贡写的《五日观景度》。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霞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7: 我是屈金星，这首诗我觉得写的呢，就是首先非常的生动和形象。他呢就是从端午节期间呢，老百姓赛龙舟来写起的，看到了景，才生出来情，楚景生情，表达了呢对屈原的思念，对屈原的怀念。西方有马拉松。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比它更久远的时候就已经有水上的马拉松，就是龙舟竞渡啊，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热闹啊。每年的端午节我一般的都要去秭归和汨罗去看他们的龙舟赛，有时候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在一个江流的两岸观看，它的热闹的景象啊是无与伦比的。他最后两句表面上写的是屈原，实际他写他自己心中呢不被人理解的情绪，就是一般老百姓只知道就是过端午之后很热闹，但是他哪知道屈原和他自己心里的愁绪啊，就是知识分子啊，他总是要就是悲天悯人的。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王涛，端午节我推荐的诗是唐朝诗人文秀写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
7: 大家知道啊，实际端午节自古就有，也就是说是在屈原生前呢端午节就有，但是呢端午节在屈原投江之后呢，就是它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屈原呢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投江呢就是震撼了整个国人，就大家都为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呢大家把端午节呢定位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是一个直臣，是一个忠臣，他要为楚王呢献言献策，可是呢楚王

0: 那并不听他的，其实是冤屈死掉的。文修写这个，他这首诗其实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怀的。
1: 听完了咱们热心听友的分享，我们继续和施老师一起在文学中遇见端午。那施老师，您长期关注当代诗歌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在您看来，这个文学视角能给传统节日注入什么样的活力啊？
2: 像端午节这种本来就是大家，比如说纪念屈原的，对吧？它跟楚辞啊，跟屈原的一些诗歌啊，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翻回头呢，我们现在过，实际上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乡一体化以后，就是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同质化，就是每一家都差不多了，你完全跟原来的那个。各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翻回来，现在有什么叫乡村民宿，办什么特色小吃，然后有这个文旅赋能什么乡村振兴，其实这些恰恰说明，就是文学在里头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文学让我们原来同质化的东西不同起来，就所谓现在有地方性文学，比如说我们推这个新北京作家群，他们有东北写作家群，还有新南方写作等等吧，就包括像汪曾祺写高邮，莫言写高密，他也是这样，就不同的这个地域，它确实有完全不一样的民俗和风俗，尤其在节日方面，就一旦文学进来以后，就他对这个人们的体验也好，对文化记忆也好，对节日文化也好，它确实有一个很，它能落到纸上，它很具体，就像一个咸鸭蛋，一个赛龙舟，我们其实并没有那样认真的过过，但是人家一写，感觉好像像脚本一样，我们应该那样弄，对吧？我们也带个虎符，也脑袋上画个王字，然后也提个什么蛋壳的灯，起码想象中是认同这一套的，
3: 对，
2: 就文学它有这个能力。我们看完这个，哎，我们也应该这样过一过，对吧？
1: 或者是说文豪，就是这些作家，把普通人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他给他写清楚了，具象化了。
2: 太对了，对，
4: 是的，
2: 他给他提炼，给他经典化，
1: 对，甚至提高了，把精神内核拔高了。
2: 对，
1: 也可能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但是他写了之后，我就哇，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就
1: 是这个感觉，
4: 对，
2: 这才是我们要过的节日。
1: 对
2: 对，
4: 是的，是的，
2: 就是文学，我觉得当然是好的文学，不是说随便写，还是要好的文学啊。
1: 就是我写那个，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这个就差点意思了。
2: 你很好，我当时想的脚本是青蛇和那个他青蛇的母亲喝了雄黄酒，是不是要现原形？
4: 要现原形。
2: 我当时想到那个法海什么水漫金山，
4: 您这个联想能力真的很强。
2: 真的，我当时确实想了一眼，后来我就不对，
1: 有点土哈、啊。
2: 就是老青蛇，一个小青蛇回来了，想到这个神话传说。
1: 好，那咱们再进行一个端午知识小测验。您又得开动脑筋了，施老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端午节的别称吗？第一个是端阳节，第二个是五月节，第三个是粽子节，第四个是女儿节。
2: 我觉得是那个，我看女儿节吧。女儿节也是，就是那个，
4: 我觉得也是女儿节。
2: 不，女儿节也是端午节。
4: 女儿节
2: 因为有女儿红，我记得有。我觉得是那个五月节。
4: 我觉得是女儿节。
1: 哎，你查了吗？到底这四个是不是都是？
4: 啊、哦，是的。
2: 哇，你们这脑筋急转弯，这简直是服了服了，这下终于掉坑里了。
4: 对，因为我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
2: 对，
4: 我觉得是女儿节，然后完了我就赶快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
2: 哦、
4: 哎不是，
2: 你看我是真裸考，我确实没做功课，反正是
1: 对，因为说端午节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所以也是端午节的别称之一。
2: 对，我们要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智商的高。
4: 所以它也叫端阳节，叫五月节，叫粽子节，还有叫女儿节。
2: 真厉害。
1: 听完了韩晓给我们科普的端午各色的别称，能看出来哈，咱们端午节的民俗底蕴十足。那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又是如何用笔墨描摹端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请出咱们的听友还有屈原先生的后人诗人屈金星老师，一同品读藏在古诗词里的端午风韵。
3: 我是来自四川的郭媛媛，有关端午的诗歌我最喜欢的是现代诗人郭沫若写的《过汨罗江感怀》。屈子行吟处，金鱼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懒佩忧天下，头鞭问汨罗，楚游有三户，怀石里在哪。
0: 如果说屈原呢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开山之祖，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郭沫若呢是我们新诗的奠基人，甚至呢他也是我们新诗的重要的造创者之一。那么郭沫若的心呢和屈原的心呢也是相通的。我曾经去汨罗的屈原墓啊去评调的时候，包括到汨罗的屈子祠去评调的时候，我都听啊当地的人讲这么一个故事，说呢当年呢大概是在1926年，也就是说北伐的战争的时候，郭沫若投笔从戎，他在北伐途中呢，他晚上呢他就睡在了汨罗山的屈子墓墓地上。这个屈原墓呢就在汨罗江畔，有12座。因为当时啊，据传说，当时屈原死了之后啊，他们怕楚王呢把屈原的墓给毁了，所以就建了12个屈原墓。那么其中一个是真的，剩下的都是假的。这个墓呢，今天依然在汨罗江畔。那么郭沫若呢，在北伐途中呢，他就在那个屈原墓里就是住了一夜，住了一夜，夜不能寐，他赋了这一首诗。我相信呢，郭沫若肯定啊，也听了就

0: 员当时在重庆首演的万人空巷，深深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另外呢，在这个郭沫若去世临终之前呢，他为屈原写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呢现在还挂在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里，我去祭祀的时候我看到过。所以说郭沫若呢和屈原呢也是知己。我觉得呢，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的情怀、幽冥的情怀呢也奔流在新诗的泰斗郭沫若的身上，而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诗人呢值得深深的学习和传承的。
1: 施老师，如果让您选一位古代的文人和您一起过端午，您会选谁？
2: 苏东坡。我觉得
3: 跟我一样，
4: 我也觉得苏东坡
2: 跟他的美食家嘛，也是也太好玩了，想请教他很多问题。
4: 对，
1: 你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4: 对，而且过端午肯定不会亏嘴。
2: 对，他也写过端午的诗。
1: 巧了，您提到苏东坡写的端午的诗，正好有热心听友投稿分享，稍后咱们就一起欣赏。
4: 那你呢？
1: 我想选李白。
2: 哦，这更浪漫。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3: 对啊，因为我觉得跟他一块过节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啊。他吃好了喝好了可能也会
4: 吟诗作赋。
3: 对呀，
2: 对，肯定会有的。好玩，你这个好玩，我就有挑战性。
3: 其实就是跟文豪们一起过节啊，会能体会人生更多的美好，可能开阔更多的眼界。
4: 做文学的人他一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他如果不热爱生活怎么观察生活，不观察生活怎么写出好文章。
3: 对，就现在的词儿叫高能量人群。
2: 哦，对对，沾点能量。
3: 对对对
4: 对，是这样。
1: 那施老师，刚刚您提到的苏东坡写过的端午，我想应该就是他的名篇《浣溪沙·端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热心听友和屈晶星老师的分享解读。
5: 我是来自山东的于飞，有关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苏轼写的《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溺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夫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0: 我是屈金星。刚才这首诗呢是宋朝时候的大诗人苏东坡的一首写端午的诗。这首诗啊写得非常好。好在哪里呢？他和其他写端午的诗啊就是不一样，他的视角非常的独特。就是很多诗人在写端午的时候啊，主要是男性在划龙舟的，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很多的诗人的诗啊写的都是赛龙舟的男人的诗。可是呢，苏东坡这首诗呢就写的角度非常的新颖，他是写的美女的这个端午节的民风民俗。在南方呢有一种风俗，就是女生呢一到端午节是需要洗澡，她这个洗澡水呀是一种用香兰来泡的洗澡水。截止到今天呢，咱们秭归呀还有这样的习俗。那么下阙呢写的是他们如何过端午的。大家知道端午节啊它是一个辟邪的节日，所以呢就是女生啊她在头发上要插一个灵符，这样的话呢把这个晦气啊和毒魔呀给驱走。从总体上来讲，端午节是一个在纪念祭祀屈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民风民俗的活动，就是驱毒和祈福，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了欢乐。
6: 刚刚听了几位听友的分享，我也准备了一首诗，
1: 说来听听。
6: 粽香寄安康，诗已半端阳。
1: 哎，说的真好啊。粽香萦绕， 诗意绵长，正好借你这句诗把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
6: 哎，我感觉啊，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感谢施老师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用亲身的儿时回忆带我们读懂藏在粽子艾草里的烟火温情。
2: 开心，很开心，谢谢
1: 也谢谢全国各地的热心听友们踊跃投稿带来的

0: 一首首动人的端午诗作。感谢屈金青老师细致的诗词品读，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读懂端午。我最后哈、啊、还准备了一碗心灵鸡汤，韩晓啊，你喝不喝？
1: 你准备这都准备了，那就端出来我尝尝吧。
0: 我想说哈，人生就像粽子，甜蜜有时，咸淡有时，相聚分享，有爱相伴，就是安康。
1: 哎，说得好，行，还真是好汤，我干了啊！大家呢也一起，
2: 端午安康。

0: 刚刚我们跟着施礼斌老师聊过沈从文编程里端午画王子、赛龙舟、捉鸭子的热闹画面，寥寥几笔就把湘西水乡独有的节日风情勾勒得鲜活生动。沈从文笔下的端午不只是一个节气，是满城欢腾的烟火，是水乡独有的热闹民俗。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有请于芳为我们朗读经典文学片段《沈从文·端午日》。
1: 端午日，节选自《编程》，作者沈从文。编程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同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以到河街吊脚楼门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的，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着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的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只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0: 听完诗词品读与名家笔下鲜活的端午图景，我们知晓粽香龙舟早已烙印在端午文脉里， 平日里大家提起端午，第一反应总会是粽子，纪念屈原更是深入人心的固有认知。但端午习俗真的是因屈原而起吗？这背后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接下来，文史作家江引龙将带来端午番外分享，带我们拨开传说迷雾，深挖端午节真正的起源脉络，一起来听听他独到的文史见解。
2: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端午节到了，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其实端午节这三个字这么讲都有些严肃了。现在很多朋友啊，喜欢用美食来指代节日，比如中秋节是月饼节，元宵节是汤圆节，那端午节当然就是粽子节了。这些食物还真就成了现代节日物理意义上的嘴替。当然这也在所难免，随着我们所谓的节味儿越来越淡，节日的庆典往往就只剩下美食。有的时候会想，在我们吃货的世界里，最遥远的距离可能还真不是端午节没吃到粽子，而是在面对一大锅粽子的时候，压根没人想起来还有屈原这号人。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忘，但这个玩笑背后啊，确实有历史故事值得我们说道说道。关于历史的传说，最出名的就是屈原沉江的事迹。

0: 咱们呢，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纪念屈原的传说广为流传，几乎就成了我们现在端午节起源的教科书。但事实上呢，这个说法早在民国时期便遭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最早明文记载端午节和屈原有关系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吴军写的《续齐谐记》，原文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这里啊，我们只说这本书呢，不仅描述了端午节祭奠屈原的起源，还讲述了一个屈原显灵传授百姓平定水患方法的故事。因为有一些神话色彩，所以这个故事的真伪咱们就不讨论了。这里只讨论什么呢？就是书中确实记载了楚人或者是湖南人用竹简楚米投水祭奠屈原的习俗。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呀，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传说了，那肯定很靠谱啊。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吴军是公元五世纪的人，而屈原呢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两个人生活的时代差了至少700年。咱们换算一下，700年前我们还处在元朝呢。700年对于文明发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切都可能被改写。所以如果端午习俗真的是起源于屈原，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关联呢会经历了700年漫长时光之后才会在南北朝时期的一本神话志怪小说集中被娓娓道来，对不对？事实上端午节本身是很悠久的，但是和端午节相关的历史人物却和走马灯一样变换了很多个。五月初五这一天被纪念的人物，也就是端午节三位大佬，先后就有伍子胥、介子推、陈琳、曹娥，甚至是张天师。所以以屈原为端午正统的习俗啊，最早经我们考证不会早于东汉末年。从百姓的善变来看，不仅仅是纪念屈原这一说值得怀疑，恐怕纪念伍子胥、纪念张天师这一些传说也靠谱不到哪里去。尤其是介子推，他更出名的是抱树而坟的典故，他自己身兼了端午和清明两个节日的司位，这里面有没有穿凿附会是很容易判断的。咱们划分两头，端午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赛龙舟，它的出现也很可能远远早于屈原所生存的年代。汉书和说院两本书啊都提到过越人呢有着龙图腾的崇拜，赛龙舟很可能是在春秋时期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出现的习俗。而屈原呢是战国时期的人，我们现在把春秋和战国合称，其实这两个时期加起来长达500多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了。所以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既然比屈原要更为古老，自然不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屈原而创造的仪式。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很难去证明一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我们确实比较容易证明一个观点是错的。东汉年间，班固和王毅这两个人曾经就屈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班固呢，认可屈原是贤臣，但是对他沉江而死这个行为啊，并不认同。班固觉得这种行为是有些捐狂的，而王毅则力挺屈原是忠臣。这两个人对屈原的争论，事实上是臣子对死谏这种行为的争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王毅的观点成为通说，因此屈原也逐渐在后人眼中封神入圣。于是在端午这个战场上，屈原最终将伍子胥、曹娥这些竞争者淘汰了。所以咱们不妨说啊，屈原虽然不是端午节的起点，但是他却是端午节的终点。
1: 粽叶飘香，诗意绵长。今天这档在文学中遇见端午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跟着施立斌老师品读汪曾祺、沈从文笔下的烟火端午，聆听于芳朗读沈从文端午日的水乡胜景，又跟随文史作家江引龙厘清端午起源的历史脉络，还有全国各地听友送来的千古诗词，屈金星老师细致的诗文解读，小小的粽子、艾草、龙舟，一头牵着寻常人家的温情记忆，一头连着跨越千年的文脉与家国情怀。节日从不止于美食与仪式，文字留住民俗，历史沉淀风骨，屈原的爱国赤诚，历代文人的生活意趣，普通人藏在包粽挂艾里的牵挂，都是端午独有的珍贵底色。愿每一位听众岁岁粽香相伴，家人常伴，

0: 平安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端午来临，湿热渐盛，阳气充盈。端午呢，既是万物繁茂之时，也是人体易受湿浊、暑热侵扰的时节。古人以采药、储药、配香、熏艾、远游竞渡等习俗，形成一套顺应天时、清洁环境、调理身心、预防时疫的生活体系。优秀传统的健康智慧如何转化为我们现在可学、可用、可行的养生方法？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黄主任啊，端午节呢是被称为天然的养生节，就在您的眼里，这个季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呢，就是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气温升高，但是湿度也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就是老百姓一般会感受到天气比较闷热，然后气温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呢，这个蚊虫啊，各种的病毒啊，可能在这个时节慢慢也会多起来。所以说古人呢，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特别注重防疫，就像传染病就逐渐要开始冒头了。所以说呢，古人一般从这个季节开始就要注重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些措施。
1: 一个是传染病该出来了，另外它也是一个养生和防病的一个关键时期。
2: 是的，
1: 那之前和您沟通，您给我列了一大串古人在

0: 节来采药，就是那普通家庭，就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买一些中成药或者花草茶，以及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吗？需要吗？
1: 如果说咱们就是平常养生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不需要刻意去采药，然后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花茶呀，然后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饮片呀，都是可以在药房买到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常用的一些草药，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家里可能也会常备哈，像金银花呀，然后呢像薄荷呀啊，这些可能都会有。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老百姓比较熟悉但是可能不太常用的，比如说像藿香或者佩兰，这些呢我们直接可以在药房就可以买。
0: 佩兰是不是它会分一些区域，比如南方会用的更多一些？
1: 对，相对来说藿香和佩兰呢都是在南方可能用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在江南这个区域，因为气候可能更加的闷热，然后呢从中医角度来说湿热可能也会更加的重。那么像佩兰呀、藿香啊这些药物呢，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芳香辟秽。哎，比如说像一些身体的困重啊，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啊，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来泡一些水，或者说搭配像一些薏米啊，或者说是像绿豆或者红小豆，哎，一起来煮一点花茶，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利湿。
0: 您刚才说到的困重，我就想起知道您要来做节目，我们身边的同事就问问，就说阿郎快问，帮我问问黄岩主任，因为他们也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中医有个词叫头重如裹，
1: 对，
0: 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在这个季节
1: 尤其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白领就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然后呢他可能比如说到下午啊，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觉得比如说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或者说是头发沉啊，他主要的感觉就是像脑袋的后面啊，他会觉得像一块湿的毛巾啊，或者是像块布裹在那儿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尤其是在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慢慢可能到了七月份就开始入伏了啊，在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闷热，然后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实际上我们身体就感受到了这种寒冷的这种湿气，所以说就会有那种头重如裹的感觉。
0: 这个太形象了，一块湿毛巾就呼在脑袋后脑勺那块了，对吧？而且您刚才说藿香啊、佩兰，它都属于芳香醒脑开窍的药吗？
1: 对，是的。
0: 那古人在这个时节，他们要采储一些药材，可能就过去那个存储的条件不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去存，你随时可以买到。
1: 对对对，因为像一些新鲜的药材，您如果说采到之后时间长了这药就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必要就去采新鲜的啊。当然如果说您要是在南方的话，比如说您家前面或者后面院里院外哈有这些新鲜的草木的话可以用，但是我们城里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必要，就买一些干燥的饮片就可以。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一些中药啊，它都是有一些挥发性的，也就是说您买了时间长以后，它那些挥发性的物质释放完了，它的香味就会减轻了，所以说您储藏时间太长其实也没有多大功效了。
0: 对，首先我们就是在自己不掌握这些中草药的辨识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去采。就是一个是就是采不对了，对吧？有的长得像可能还有毒。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安全，就是有没有污染啊，你会不会用什么的。另外现在买的太方便了，您说到这个存储我就会想起来，以前我们家也是买回去可能就放哪儿了，你就会觉得等你再拿出来你闻都闻不到了。
1: 对对
0: 对吧，就薄荷这些有香味的都闻不到。现在人们就一个是少买，另外有那个
1: 密
0: 封罐，
1: 对，可以搁在里边。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防虫啊。
0: 对对，哎，所以说这个季节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喝花草茶了，就是您建议他们就是放到密封罐里，
1: 放到密封罐
0: 需要放冰箱吗？
1: 像有一些最好也是放冰箱，因为你要是气温太高的话，它那个挥发也会加快的。
0: 好的，这是有关于采药和存药的一个情况。那说到端午节，我不知道您家会挂这个艾草吗？
1: 我们家会挂，因为从端午以后，一般来说，即使在城里边，我们也会挂。有时候我们上野外去采一些艾草，新鲜的哈，采一些艾草，然后给它捆成捆，然后呢，就是绳子，就是系上之后就挂在门口。然后呢，它实际上呢，就慢慢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哈，挥发性的就是艾草其实是很

0: 香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很香的。但是蚊虫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呢，一般是说挂门口，因为有时候一开门啊，蚊子就钻进来了，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艾条就是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呢，蚊虫它也不爱进来。
1: 对，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就是我妈妈，一个是会在门上挂，另外我们老家河北嘛，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会在小孩的枕头边儿，就现在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妈依旧会在枕头边儿，就早上我没起床的时候，会早枕头边给我放一个，
0: 对对对，
1: 对，你就会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清清香的，就进入到鼻子里
0: 是的，
1: 了。
0: 对，
1: 对，
0: 因为所以艾叶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特殊的这种香味的一种植物哈。其实我们一般老百姓见过一次或者闻过一次，你这个味道应该是能记住的。所以说我们在野外去采这个艾草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采错。
1: 猜错啊。
0: 对，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像您摘一下叶子，手里一搓，哎，有特别熟悉的那种香味儿，那基本上都是。假如说，如果说您闻不到啊，即使它长得很像，如果你闻不到那个特殊的香味儿的话，那肯定它不是艾草。
1: 除了艾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能够起到这个相关的一个作用吗？
0: 其实我们原来的时候还有一种植物，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认识，就在长在水边，比如叫菖蒲，啊，那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菖蒲长什么样哈。其实我们北方可能水相对少哈，但是有时候公园里也会种菖蒲，菖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是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也经常用的一种，芳香辟秽的药物，同时它也是一种观赏的植物。啊，我们古人有时候把这个菖蒲啊、兰花呀这些哈，搁在屋子里面，一个起到观赏的作用，还有一个它就可能帮助我们，比如说净化空气啊，空气中有带一点香味儿啊，菖蒲也是非常常用的，
1: 就是植物的清香，我觉得它对人体的那个轻微的那个感受会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端午节期间来挂一些艾草，挂在门口是可以防蚊虫的，
0: 对，
1: 挂在室内是可以来清洁空气的。有的人还会在端午节期间来一个兰汤沐浴，兰汤沐浴里的兰不是兰花的兰。
0: 对，其实古人用兰汤沐浴的兰是佩兰，刚才我们说过了哈，佩兰为什么把它叫做佩兰呢？因为它，你想它的名字就是佩戴在身边的一种兰草啊，兰草，它这个兰不是兰花，是一种兰草，有特殊香味的一种草药。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叫做佩兰。大家可以知道啊，佩兰和藿香这两个药是很香的啊。我们古代香囊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藿香和佩兰啊，所以说古人呢用兰汤沐浴，实际上用的主要的这个植物就是佩兰。现在我们一样可以在药房啊可以购买到这个佩兰。那么还有一个其实也是要强调的哈，其实古人兰汤沐浴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啊，这个仪式感呢，就是
1: 我
0: 像
1: 能
0: 我
1: 理
0: 们，
1: 解，它算一个是仪式感，另外它算药浴吗？
0: 对，它也是一种药浴。所以说呢，就是您看，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去泡一个药汤是吧？比如
1: 对
0: 说你
1: 对，
0: 要是泡澡的时候，可能什么玫瑰花汤啊，或者什么汤啊，大家
1: 对，对。
0: 也会去泡汤。你为什么去泡汤呢？一个是为了养生，实际上你泡汤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哎，让你感觉到用芳香辟秽哈，让自己身体可能更加的干净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让自己心情也非常的愉快。
1: 黄主任，如果说听了我们的播客的朋友想在此时此刻给自己安排一个兰汤沐浴，我们也许没有一个大浴缸让自己泡在里边，如果我们泡泡脚，对吧？因为有人是用这个艾叶什么来泡脚的，就会觉得泡完之后睡得特别的舒服，整个人精气神特别的好。那兰汤沐浴，如果我们在自个儿的这个家里边，我们来泡泡脚什么的，您推荐吗？就是我们达不到那么多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几种呢，或者
0: 可以
1: 用哪
0: 可以
1: 种？
0: 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我们上药店买一些像艾叶，然后呢菖蒲，然后佩兰，啊，把这些用，比如说一样买10克或者20克，哎，你就搁在一个锅里面，都给它煮开了，然后呢趁热，然后倒在咱们的洗脚盆里边，然后把这个水温啊调到差不多40度上下，然后呢咱们就泡脚，这样就可以。
1: 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仪式感，
0: 是
1: 对
0: 的，
1: 吧？兰汤沐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个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在端午节期间喜欢佩戴香囊，就是现在有的中医院都会做那个香
0: 对
1: 囊，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端午，就是那个香囊里边它都有什么？
0: 这个香囊其实现在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哈，现在香囊我们市面上就是各个医院经常。

0: 做的大概就是几大类的，第一个就是防蚊虫的，第二个呢就是开窍醒脑的，
1: 嗯
0: 啊，过段时间就是马上就是湿热天哈，比较闷热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醒脑开窍的一些向导，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眠的啊，来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些向导，现在基本上就是三大类。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防蚊虫的这个香囊呢，我们经常可能会用一些艾叶呀、菖蒲啊，啊或者加一些白芷、丁香，最主要的就是艾叶，用艾叶的香味去驱蚊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化湿行脾的，就是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那么我们重点的药物就可以选择像菖蒲啊，像佩兰啊，或者用一点薄荷。啊，这个来增加这种馨香开窍的一些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说要用薄荷的话，您可以直接在药房买薄荷脑，实际上是薄荷的提取物。那么它的香味儿比我们这个单纯用薄荷那个原植物那个叶子还要更香。
1: 哦，薄荷脑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它是类似于樟脑丸那样的。
0: 它是薄荷冰，就像一个特别细长条的小冰块似的那种薄荷冰。
1: 哦，
0: 我们把它叫做薄荷冰，那个香味可能就更加冲，但是呢，因为它具有挥发性，所以它可能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我觉得像一周左右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打工一族了。嗯，对
0: 吧？
1: 对，会提高工作效率。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帮助咱们睡眠的，那么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种花叫合欢花。合欢花我们中药里面呢主要是用它来疏肝解郁的啊。其实您也想，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太忙啦，或者是心情不是那么开心啊，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合欢花作为主要的，然后同时也可以搭配像远志啊，或者搁一点薰衣草在里边啊，这样来帮助我们睡眠。嗯，
1: 防蚊虫的，然后是提神醒脑的，然后是失眠的，
0: 对
1: 对吧？哎，说到这个薄荷，我们其实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中医大夫特别推荐薄荷，不管是我们这个泡茶饮啊，刚才您说的是薄荷冰，对吧？
0: 嗯，
1: 这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听到。还有的朋友喜欢在工位上养一些绿植，其实养一盆薄荷，
0: 嗯，
1: 真的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薄荷很有意思，就是它特别懒了以后，你觉得它就不挥发了，你去拍一拍它，摇一摇它，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因为薄荷本身也特别好养啊，就你给点水它就能活。而且我们有时候在北京其实你像院前院外，其实我们有些公园里也种薄荷。
1: 对，而且特别容易，就是一长一大片。
0: 对，一长一大片很容易长。而且呢，我们采的话，比如说您就掐尖儿哈，掐个薄荷脑袋啊，把那个几片小叶子搁自己水杯里面一泡，其实也是很香的。
1: 对，哎，这些香囊就是您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做过，或者在家里面做过没有？
0: 我在家里面一般到了，尤其是这个端午前后哈，我们就会家里做香囊。其实现在做很方便，我们在网上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无纺布的小袋，然后再买一个锦囊哈，锦袋，用无纺布的袋呢，实际上就把我们把这个药稍微给粗加工一下，不用打得特别碎啊。如果家里有打碎机的话，稍微转两下就行，因为打得特别碎之后，也加快它的挥发，其实可能没两天就没有味儿。
1: 嗯，对对
0: 啊，就打得不用特别的细，然后呢就搁在那个无纺布袋里面，这样呢可以防止它那个药渣那个就散出来，然后再搁到我们的这个锦囊里面就可以。
1: 就合着就等于买点中药，
0: 嗯，
1: 然后那个就皮儿和瓤都已经有了，然后自己把这个装进去。
0: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就是我们家里都可以做，不用上外边买。而且呢，如果说你像家里自己用的话，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无纺布袋啊，就是你就直接把药搁在里面，咱也不用好看，是吧？就挂门口啊，挂床头啊，就可以了。
1: 对，嗯，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本来我们都约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结果他就说，哎呀不行，我得晚多长多长时间，大家也没什么事儿，就等他，等他来了以后我们就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参加社区的活动去做香囊去了。他也是一个大夫，就是四十多岁，就跟我岁数是比我还稍微小一点。我就说，哎呀，那个去的人多不多？他说可多呢，老人、孩子、带孩子的。我说那像你这样的人有没有？他说有，他说是女的偏多。我说那你为什么去？他说觉得特沉下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交代在哪儿吧，他就觉得心特别的沉。
0: 嗯，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们各个医院都会做都会推一些做香囊的 DIY 哈。
1: 嗯，
0: 让病人自己，让老百姓自己来 调配这些药品，就是您比如说睡眠不好，哎，您想搭配什么，反正主要的药我告诉您可以搁合欢花，其他的您说你想搁点什么呀，我哎，比如说我想搁点玫瑰花啊，我想搁点陈皮呀、啊、就是您可以选按照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反正您怎么开心怎么来。
1: 嗯，我觉得这个有中医或者药师在那指导着，自己享受那个往里边放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觉得这心理上，我们再次提到的心理上的暗示，哎，中医对这个心理暗示会有一些认知吗？就觉得我会特别积极的认为它对我的健康很有帮助。
0: 是啊，就是因为像我们中医特别强调就是心情舒畅、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中药啊、或者针灸一些调护里面非常讲究这个心情的调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能觉得哎呀，我吃饭胃口也不好了，是吧，我可能这个大小便也不是那么痛快了，然后呢睡眠也不是那么好了，肯定会影响他日常的生活的。
1: 对，就是情志，就是中医对情志看的是特别重的，就是甚至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什么人体的多少种疾病，甚至百种疾病都是从气上来
0: 的。是
1: 的，
0: 嗯，所以说正好是因为这些我们这个季节的哈，这些特别重要的哈，特别主要的这些芳香的一些药物，它都有香味，所以说很多人闻完之后也是心情愉快。
1: 对，这个香味儿，不管是中草药的、花草茶的，还有一些天然的植物的一些这个香味儿，对人体那个精气神儿，尤其是早上，我觉得或者说下午，就你早上刚起来没精神，下午这个工作以后觉得特别疲累的时候，闻一闻真的是不一样啊。
0: 是的，
1: 那说完了这个端午节的香囊，我们再来说说古人其实是会在端午节前后来焚药熏烟的，就这个我理解它是熏艾吗？
0: 它不完全是艾草、其实各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可能各个地区不一样，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东西。你看比如说像我的老家在江浙地区、我们可能夏天就会用稻草，就是农忙收下来的稻草，然后堆成一堆，然后点上一点烟，然后可能那，因为我们那也经常下雨，然后特别潮湿，所以是那个烟它能持续很多天，那个主要是用为了驱蚊子。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通过焚烧之后确实是能够杀死很多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在家的话，你可能没必要再燃烧一堆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香道，是吧，我们现在网上也会有，您可会买一些香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调配在里面放一点点中药。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像菖蒲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苍竹啊，这些都是具有挥发性的一些气味，那么您在家里面比如说像燃烧一点点哈，或者自己做一个香塔也行，然后燃烧之后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1: 这个不管就是尤其是在农村，如果要熏这些的话就一定要注意那个安全，
0: 对，
1: 对吧，说到熏稻草、包括就是您说到了就是在城市里边，因为它现在这个季节湿气重嘛，有的屋子里边如果通风和采光不好的话、确实它那个味道会特别特别的重，
0: 对，
1: 适当的就是熏一些这个香薰。
0: 对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哈，现在还有一些用电香薰，是吧，就我们把香粉搁在一个加热的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它只要一通电之后它就温度升高了、这样的话其实把那香味也能够挥发出来，不一定非得燃烧，
1: 对，就更安全了，
0: 对，更加的安全。
1: 那说到端午，赛龙舟可太受关注了，我就一说这个我脑海当中就有那个特别热闹的一个竞赛的一个场面，您现场看过吗？
0: 我没有现场看过，但是咱们都在节目上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0: 现在都有直播是吧，
1: 对对，很有冲击力啊，
0: 对对对，
1: 我也没有看过。就赛龙舟它在古代它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它其实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生命观、健康观吗？
0: 对，是的，其实你像龙舟这种运动它是非常讲究团队运动的，然后呢它实际上古代为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项哈，就是古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可以从其中选拔一些比如说有力量的一些壮士，是吧，然后充当我们的军队、其实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就是来增强我们身体体魄、这是还有一个，即使本身它是一个习俗，然后这个习俗呢其实让一下子把老百姓的整体的这个积极性啊或者这种兴趣啊全都 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这个时节，你想本来天气就很闷热了，是吧？然后突然有一项运动，哎，让大家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我觉得对咱们心理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排解的方式。
1: 对，就看我们现在有村超、村 BA，
0: 对对，
1: 就这类的比赛越来越多。就体育它一定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它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团结，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大家有往、有劲儿往一处使，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那现在。有的地方是没有赛龙舟这个条件的，就结合到端午，您有什么一些这个顺应时节的一些养生和锻炼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0: 那么到了这个时节呢，其实因为全国各地基本上气温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可能有的地方会相对比较热一些。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时节正好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去晨练的一个时间。你看比如说像老年人，我们可以早上出去打打太极拳呀，是吧？然后年轻人可以去晨跑啊，是吧？然后小孩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天气不是那么晒的时间，比如说早上或者傍晚，哎，出去跟爸爸妈妈一块打打球啊什么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体质。
1: 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每天早上我会在7点多的时候在小区里，因为那个太阳时候出来了，就中医特别讲究太阳对人体那个滋养，对吧？我就会在小区里那个太阳那会儿已经出来了，我背对着太阳，我在那儿简单的去做一些这个活动活动，然后也带着去小狗去散散步，你就微微的出汗，
0: 对，
1: 那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然后你再出发去上班，你觉得一天的心情都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还有晚上您描述的那个画面，孩子放学了，大人下班了，领着孩子遛遛弯，打打球，玩一会儿，对吧？微微出汗，那您看啊，咱们从各个角度提为大家来说的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和养生的方法，最后请您给大家画画重点，就是一家老小提供一套简单、安全、适合全家老小都跟着做的端午养生方案。我们从这个居家饮食防护，随身防护、饮食调理，包括作息运动，再说一说。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证我们家里的环境清洁，是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放一些，比如带有一些香味的花草，这可以种植。还有呢，我们在门口就可以挂一个艾叶，是吧？挂一包艾叶也行，或者挂那个新鲜的艾草，给它挂门口也可以。这是一个环境的清洁啊，包括开窗通风，是吧？
1: 对，开窗通风特别重要。
0: 然后呢，我们随身这块呢，就是您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身上背一个香囊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挂在书包上啊，是吧？然后这样的。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然后呢，有的呢，你可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或者挂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啊，放一个香囊。
1: 您说这个，我就会脑海当中想起无数的画面，因为现在有那种中医养生一条街，或者是网红打卡街，
0: 对，
1: 就有卖这种小香囊的，有的就 DIY， 你在那儿做，然后你现在要在街上看到那个很多年轻人，有的小男孩也会背，就背后一个小香囊，
0: 对，
1: 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它那个颜色就。五颜六色的，对吧？然后还带那个底下还带个小穗子什么的这类的，你走近了，你真的是可以闻到那个淡淡的香味的。
0: 对，
1: 嗯，
0: 一般来说哈，因为这个香囊里边的东西我们要经常换，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挥发的物质慢慢少了以后，它的香味会越来越淡。这时候您在家里面就可以更换呀。
1: 对。
0: 但是咱们要注意，就是说您那些原来的那些药材一定要搁在密封罐里边，否则的那香味跑了就没有味儿了。
1: 对，而且。就是它是可以，就是你我理解啊，就是你如果说我们要是有特别有时间，或者我特别爱好这个的，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哎，从这个皮儿的，就是去缝啊，去选布啊。如果说我就是想要那个仪式感，我就特别喜欢它，我就可以买那个东西，我组装一下就行。
0: 对，组装就行。第三个呢，我们就是饮食调理。那么饮食调理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建议咱们的老百姓，就是平常一定要清淡饮食啊，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喝一些花果茶，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像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花茶哈。然后可以搭一点金银花呀，来清热解毒啊。然后或者呢，我们可以煮一点薏米水啊，来帮助我们排湿啊，这些的。
1: 薏米水就
0: 薏米仁儿，
1: 薏米仁儿，然后煮大概多长时间？因为那个其实挺硬的。
0: 我们得先泡啊，
1: 啊，
0: 一般都得泡3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煮大概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1: 那这个是适合全家来喝吗？
0: 薏米是这样啊，薏米这个 因为它本身它是药食同源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生的话，它偏于寒凉。那么假如说有一些脾胃不好的老年人，这样的话我们薏米最好给它炒一下。
1: 嗯，其实现在也有卖这个炒熟的薏米的。
0: 对，但是超市里面我们能够买到的薏米基本上都是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您拿回家里的，如果说家里的脾胃不太好，您可以提前先炒一下，或者搁几片生姜和一起炒，把那个炒的微微有点焦了，
1: 焦黄，
0: 微微有点焦黄，那个香气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然后你把那炒薏米就搁在一个密封的地方放好就行。
1: 嗯，
0: 每次要用的时候你拿出来。嗯，
1: 然后脾胃不好、脾胃虚寒的人，你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简单的判断一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喝这个薏米水？
0: 嗯，
1: 如果要是寒凉的话，喝上以后可能真的会加重它这个下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吗？
0: 是是，
1: 嗯，
0: 我们比较简单的判断它脾胃虚寒的。其实通过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平常您喜不喜欢喝凉的东西啊，比如说有的可能有的病人就会说，我从来就凉的是一口都不沾，那么您想他脾胃一定是一个虚寒的状态，是吧？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大便的情况，那如果说他经常是大便稀溏啊，老是大便稀，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也是脾胃虚寒的多，
1: 不太成型。
0: 对对对
1: 对，吃点凉的肚子就咕咕咕就响起来了，
0: 上厕所的那些。
1: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们再加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很多家里边都用那个智能马桶，其实你是观察不到自己大便的形状的。
0: 嗯，
1: 就这个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及早去监测一下。其实大便不管是在中医还是西医的眼里，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的，这是有关于饮食调理方面的一些。再来说身体方面。
0: 身体方面就刚才说，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泡澡啊，是吧？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1: 嗯，
0: 你可以泡泡脚也行，如果没有浴缸的话我们就泡脚。哎，把这些比如说像藿香啊、佩兰啊、菖蒲啊这些药哈，您给它缝个布包，是吧？然后呢先拿水煮一煮，煮完之后你就搁在里边。现在像我们医院里面就会弄一些就是专门泡洗的一小药包啊，直接就是病人拿来热水一冲就可以了，就这样就会很方便。
1: 就现在年轻人对于泡脚的这个热衷程度，
0: 嗯，
1: 我觉得您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在我身边尤其是女孩子对于泡脚极其极其的喜欢。
0: 是的，因为我们脚上有很多的穴位啊，是吧？所以说呢它通过温热哈热水来冲击这些穴位。再一个呢，您在泡脚的时候也不是光泡啊，你可能两个脚还互相搓一搓，是吧？
1: 对
0: 啊，通过其实这也是一种按摩呀。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泡完之后会很舒服，确实能够缓解疲劳。
1: 嗯，对，而且就每次见到黄主任就会知道，哎呀，睡眠又不太好。就是我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最近特别累，我感觉睡不好的话，我再忙我可能在临睡前我会踩一下那个指压板，
0: 嗯，
1: 我就会觉得不一样。
0: 也是可以的，
1: 是吧？真的真的。所以这个脚大家不管是泡脚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按摩啊，指压，它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嗯，再来说一下作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作息这块呢，我们也是建议哈，就是不要睡得太晚。因为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可能下了班之后回家已经很晚了，再一个可能吃完饭之后觉得也不能太早睡觉啊，可能
1: 舍不得早休息
0: 然后呢再刷会手机，哎，可能就过了午夜了，可能甚至到凌晨一两点钟啊。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建议的。我们一般还是建议病人啊，我建议老百姓，也是建议老百姓，就是晚上11点左右就应该上床睡觉啊，不能太晚。也不要晚上去刷手机啊，是刷那些短视频，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没有好处，一定要让大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早上呢也不要睡懒觉，如果说您11点能睡觉的话，早上差不多6点到7点这个时间起床是更合适的。还有呢就是适量的运动。在适量运动这块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建议我们很多老百姓去晚上特别晚的时候去运动。你比如说吃完饭你遛弯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到了9、10点钟你说再出去跑一圈，这样的话运动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运动一定要是在天亮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您的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晚上运动完了之后身体会比较兴奋，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您的睡眠。
1: 对，运动是个好事，但现在大家我们真的是 就希望大家回归到理性，因为有的人他就属于运动之后特别兴奋的，
0: 对
1: 对，那个时候影响自己的睡眠确实不太好，往前调一调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嗯，黄主任所在的护国寺中医院是针灸特别厉害的医院，对吧？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尝试过针灸治疗的朋友能够体会到它疗效。哎，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的例子啊，就我去年偏头痛，就受风了，就可见中医对这个风邪的描述。我觉得就是风邪其实是什么叫百病之长啊，
0: 对。
1: 然后我就受风了，就没觉得，然后就头疼到什么程度？动都不敢动，就是时时刻刻拿手在扶着自己的头，就是有一点动你就会觉得剧烈的疼痛。我觉得我四十多年来我没有过那么疼，然后就是用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挣扎着到了医院里边找大夫帮我针灸，特别神奇，就几针下去就不疼了。后来我还跟别的朋友分享过，我说我也不敢走啊，就怕回家以后再疼呢。最后人家说，你如果说怕疼的，怕它再发作的话，我给你耳朵上贴几颗那个小豆，
0: 对，
1: 如果要疼的话你揉一揉。我是就体会到了它的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就说为什么针灸对偏头痛的疗效会这么好呢？它的机理是什么？就我特别爱就刨根问底，这什么原因就给我解决了这个头痛的问题。
0: 其实针灸对很多疼痛都是特别管用的，因为我们人就像疼痛一类的疾病来说，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基本上属于经络的不通啊，血脉的瘀滞，经络的不通，所以说我们在针灸治疗过程中，实际上让您不通的地方，哎，让它通了啊，气血能够过去了，经络也是流畅了，这样的话呢，它疼痛也能缓解了啊。所以说我们针灸其实通过一些穴位的调节啊，就是让我们的精气啊，经络里面的一些精气更加的充盈，这样的话呢，它也有能力能够把你不通的地方，哎，给它通了，所以说疼痛慢慢也就感觉不到了。
1: 所以我被针灸治好了偏头痛，而且以后没再犯过啊。我感觉到，哎呀，就特别特别的美好，就是在您看来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啊，
0: 是的。
1: 那针灸您刚才说的，它对于疼痛的效果是非常好，那它还对于哪些方面有比如说几个大的方向
0: 啊？针灸我们实际上临床各个病种运用的非常的广泛，你看比如说像失眠，失眠针灸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有的病人可能在针灸的过程中在枕床上就已经睡着了。
1: 有我去针灸的时候旁边真有个大哥就睡得特别香，而且后来那个大夫说，他说他一定是好久没这么香过了，到时间该给他拔针了，都好，哎，把他摇醒，
0: 对对对，
1: 回家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是的，所以说他治疗睡眠其实效果是挺好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些脾胃不好的病人哈，其实我们用针灸也可以来进行调理。因为你看比如说有的像那个吃中药他怕苦啊，是吧，然后呢他就来选择针灸啊。那比如说呢，你要说问这孩子是不是他怕针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我们可能不用针，哎，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腹部的一些点穴啊，因为我们扎也是扎肚子上的穴位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用针了，我们拿手指来代替我们的针啊，哎，帮助孩子在腹部上揉一揉。

0: 样的话，对孩子的一些脾胃不好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说不光是腹部啊，我们下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叫足三里哈。我们也会经常跟老百姓说，哎，平常你身体不好啊，比如说身体感觉虚弱呀，或者肠胃不好的时候，可以揉一揉足三里。嗯，
1: 嗯，就针灸它的范围真的是挺广的，而
0: 是的。
1: 且现在还有美容方面的，就是你气血通了，气血充盈，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疾病的一些后遗症，
0: 是的，
1: 对吧？也是针灸的一个效果啊，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理解一下。而且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有的人就觉得你拿那针扎我，它能不疼吗？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疼或不疼呢？
0: 一般来说哈，因为针灸它是跟手法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呢，跟病人自己对这个针灸的接受程度也有关系。里面有的，尤其是年轻人，他特别怕疼，他还没扎呢，他觉得扎在身上他一定是疼的啊。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实在是，比如说吧，就像您的头疼，
1: 对，
0: 您头疼的已经是没法忍受了，这个时候您怎么着都行，您扎哪儿都行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些面瘫的病人。啊，面瘫的病人可能他面神经麻痹了之后，他可能感觉也是有点迟钝了哈。这样的话呢，他开始扎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您怎么扎都行啊。但是他随着面瘫慢慢恢复了哈，他的面肌运动功能都恢复了
1: 懂
0: 之
1: 得
0: 后，
1: 疼了，
0: 哎，他就可以告诉你，大夫，我怎么越扎越疼，就是这样的啊。
1: 嗯，对，其实大多数就是做过针灸的朋友都是感觉不到哪个疼的，就是来源于对他那个恐惧，可以试一试，对
0: 对，
1: 吧？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病人慢慢的，他也会爱上这种感觉，因为比如说像针灸，因为它确实有效果啊，甚至有一些老年患者哈，老年朋友，他觉得还是扎一扎更加舒服。你即使说有点疼或者有点酸麻胀的感觉，但是对他来说，从他心理上来说，他觉得这次治疗完了之后肯定是见效的，所以
1: 对。
0: 对他心理上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暗示作用。
1: 对，真的就可以尝试一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又湿又热，总觉得困乏、头沉、没精神，这种情况针灸能不能调？
0: 这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啊，因为老百姓在家不可能用针灸的方法嘛，我们居家养生的是可以用手去揉一揉啊。我们头上有很多的穴位，你看，比如说特别重要的两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太阳穴，是吧？太阳穴就在我们的两边啊，你就
1: 对。
0: 可以拿手指啊，慢慢的揉一揉，哎，自己感觉有一点点酸胀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就你揉个差不多1分钟、2分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头顶啊，有一个叫穴位叫百会穴啊。如果说您觉得头发懵啊，比如这段时间头老沉啊，或者说记忆力下降啊，是吧？然后呢，经常忘事儿啊，是吧？然后呢，迷迷糊糊的，感觉睡不醒啊。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揉一揉我们的百会穴啊，用手指轻轻的揉一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脖子后面啊，我们的耳朵后面有两个风池穴
1: 对。
0: 啊。这个位置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的大概在哪个位置。这个风池穴，你一般来说我们很多人啊，风池穴您拿手指一点的话，它就有那种酸胀感。啊，说明啊，这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受风。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受风都是脖子那儿受风，是吧？
1: 对。
0: 你看，尤其是我们现在慢慢天气热之后开吹空调，啊，很多年轻人可能年轻啊，他不觉得呀，哎，但是有时间长了之后，他发现哎，脖子后面老是发紧，你觉得可能自己是颈椎病，实际上是脖子那边受风了啊。我们这时候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啊，你可以揉一揉自己的风池穴，这样也是可以来帮你缓解头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就是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身体找后账的时候，中医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0: 是
1: 的。
0: 的，
1: 就你20多岁，你真不觉得，等你到30多岁、40多岁，你也没有颈椎病，但你就是觉得整个后背、肩膀、脖都是硬的，对吧？甚至有人形容自己是铁板，躺都躺不舒服。这个时候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百会啊，包括其他，我现在早上起来，如果我感觉休息不是特别好，起来等于睡了还没睡一样，我会梳梳头。
0: 梳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拿梳子梳也行。其实有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你就可以拿手指梳啊。你从前往后的捋，拿手指捋头也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经络通不通。你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皮，啊，如果说你的头皮特别的顺滑，然后呢，我们的头皮和这个骨头哈粘的不是那么，结实。你看，有的病人他的头皮和颅骨就粘得特别结实，这个头皮啊根本就推不动，这其实也是一种经络瘀滞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说：“你赶紧的拿梳子哈，把头每天梳一梳。”啊，这时候有的病人就会说呀：“哎，我不行，我不能梳头，一梳头这头特别疼，就是头皮疼。”
1: 那就是堵了，
0: 对，它就是经络瘀滞了啊，经络瘀滞。所以说，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忍着疼哈，忍。

0: 等把这头皮慢慢给疏通开了之后，哎，他头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头胀啊，他慢慢也能缓解，甚至睡眠也能改善。
1: 我觉得黄主任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啊，就是判断自己这个头疼，就是自己如果感觉自己头疼，可以
0: 经络通不通，
1: 经络判断经络通不通的时候，
0: 嗯，
1: 就把手放上，就挪一下，放到头上去左右晃一晃。
0: 对，
1: 如果说感觉
0: 左右
1: 头
0: 能晃
1: 皮
0: 动，
1: 能晃动，那就还行。
0: 对，
1: 我晃的话我还行，虽然黄主任每次看我都不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但我摸了摸还行。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头皮感觉跟这个头都完全粘到一起了，那可能真的得活动活动。
0: 对对，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头部的经络给它疏通一下。其实我们为了养生保健嘛，是吧？还是这种方法相对说比较安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牛角梳啊，或者说木头梳啊，是桃木的啊，都可以。你把那个头啊，别弄得特别锋利就可以
1: 对，
0: 了。
1: 而且最简单手。
0: 对，拿自己的手指往从前往后捋都是可以
1: 对，
0: 的。
1: 弄一弄就会感觉到很清爽、很舒服的感觉，而
0: 嗯。
1: 且。很多人都知道脚上的穴位特别多，其实
0: 嗯，
1: 头上的穴位也特别多，是
0: 对，
1: 吧？
0: 头上的穴位其实很多，而且头上呢有我们很多的经络啊，也在我
1: 嗯，
0: 们的头部。
1: 好的，
0: 嗯，
1: 那就随手弄一弄，不管是在这个上班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稍微的动一动，提高工作效率啊。
0: 对。
1: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这几天失眠、烦躁、心慌，就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好像节气就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同时，有的人确实会在节气期间身体的反应会挺大的，这
0: 是，
1: 个是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您看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睡眠影响最大的一个节气是惊蛰
1: 啊，对，
0: 啊，惊蛰那个雷声一响哈，其实北京有时候也惊蛰那个前后也会下场雨，然后
1: 对。
0: 它有打雷，然后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一些老年朋友他就会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睡眠特别不好，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感觉，好像一下子醒得早了。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呢，因为天气慢慢就热了，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比如说，可能家里有的老人在呀，不爱开空调是吧？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开空调的根本没法
1: 对，
0: 睡觉。
1: 对，
0: 所以说呢，因为天气闷热的关系，就会导致你的睡眠的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呢，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会醒得早啊，或者
1: 嗯，
0: 说被气温给热醒了。再一个呢，这个季节本身它天气，白天的时候它也闷热呀，对吧？然后您想一热之后，您就容易着急上火，啊，然后或者工作上也容易烦，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气
0: 这
1: 温和人的情绪的
0: 样，
1: 关联
0: 对
1: 特
0: 呀，
1: 别大。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您可能晚上睡眠的时候，您想着白天那个事儿我还没过去呢，哈，
1: 对，
0: 也，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琢磨白天那个事儿呢，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睡眠。所以说，其实多方面的原因啊，导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睡眠不太容易好。
1: 就节气它一定是有天气的原因，同时还会有一些带来的气温什么的原因。
0: 对，
1: 就是我就是一个对各种影响睡眠的因素特别敏感的人，在节气，我以前就会觉得，哎呀，人家节气都挺好的，比如这个节气什么该种地了，那个节气该赏花了，那个节气该出游了，为什么我就挺难受？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这也是身体给你发出的非常善意的提醒，就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在这个时候你就注意注意，比如说我就更好让自己饮食上注意点，别吃的那么油腻，你吃的清淡了，晚上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对吧？然后你再泡泡脚，你再找一些舒缓的方式，听个音乐了。听个好听的播客啦，什么这类的，你自然就可以平稳的度过了。否则，我觉得人最可怕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就莫名的睡不着，莫名的烦躁，那是最可怕
0: 是
1: 的，
0: 的，
1: 对吧？
0: 可能天气要真正舒服了以后，就得到了秋天哈。到了秋
1: 嗯，
0: 天，气温慢慢下来了，天气也变得干爽了，可能会慢慢舒服一些。
1: 嗯，没关系。就是伏天的时候，中医黄主任也是有办法的啊。这位朋友他问到，他说我湿气特别重，大便也发黏，总感觉肩膀也酸，腰背也僵硬，想问一下针灸调理和普通的按摩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现在按摩喜欢按摩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们总是提醒大家要到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个按摩。就是按摩和针灸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呢，就是针灸和按摩呢，它针对的这个角度啊，治疗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按摩呢，主要是来放松我们的肌肉，而针灸呢，是通过调理经络来调理到我们的脏腑啊。所以说呢，从治疗角度来说，可能一个治标，一个可能更加治本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两者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啊，像比如说像肩膀啊这些不舒服的话，我们通过按摩可能马上就可以缓解了，
1: 对，
0: 对吧？马上就可以缓解，可能按完了，可能一天两天，哎，他觉得很舒服，是吧？
1: 就按下来就会觉得
0: 对，
1: 神经
0: 他会
1: 气
0: 很
1: 喘
0: 舒
1: 出
0: 服。
1: 去了，
0: 但
1: 对。
0: 是呢，就是我们后期你还得自己 注意调理，是吧？注意调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针灸的方法啊，两者互相搭配着使。这样的话呢，让你可能后面也没有那么快又反复了啊，又觉得这个大便也不通畅了，又觉得自己这个脖子也不舒服了。啊、
1: 对，针灸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气的一个通达，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是。就是针灸的一个特色，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针灸的医生在、用针的时候也会、给他患者行一下针啊，我们叫行针是吧，给他调调气，是用补法呀泻法呀来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实施，
1: 对，就是一个 你看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针，它其实那个手法什么提呀、啊、什么这类的是有很多种，
0: 提差捻转
1: 哦，你看看这个太有意思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曾经好像我还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过有人的一个讨论啊，他们说中医特别讲究阳气，我看有人说是年龄大了不爱发火了，变得平淡了，不是人成长了，而是阳气不足了。先问黄主任，您那个年轻时候脾气大吗？
0: 年轻的时候好像大家脾气都大，
1: 都大是吧？现在呢？现在其实依旧挺年轻，四十多岁了啊。
0: 现在变得平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阳气的问题。当然，阳气确实是，就是说我们中医说啊，叫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哈。阳气本身就是我们来帮助我们支撑你一天精神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那么更重要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对整个世界对人生的认识是慢慢会发生变化的，其实跟阳气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而且有一些老百姓可能不是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会导致自己的身体慢慢会变得阳气衰弱。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现在经常熬夜是吧，熬夜无论您是工作也好还是您玩也好，您熬夜就是一个损伤阳气的一个
1: 贪凉，
0: 对，
1: 熬夜，对吧？久坐其实都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就从就是中医的认知里边，人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气会逐渐的会少一些。
0: 对，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就是、它会慢慢会减少。你看老年人，你相对年轻来说，他肯定怕冷啊，所以说阳气肯定比年轻人要少。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日常的调护的话，你也可以让它少的慢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一个年龄大了，我不知道具体。指多大，就以我比如说我马上就五十了，黄主任四十多，其实我倒是更觉得就是我也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总觉得是自己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好的时刻，就是当你变得更加的通达包容，对吧，你用生活方式去调理自己看待事物那个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阳气不足了，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打拼的，对吧，
0: 是
1: 还是最好的年纪，但就是你会整个人会变得更加平和，就中医对那个平和也会特别讲究，其实就是阴阳的一个平和，
0: 对啊、
1: 还是怎样？
0: 以和为贵嘛，
1: 啊、
0: 哦，是吧？
1: 古老的文化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端午节假期让人开心，但我在假期过后呢，就会睡不好，肠胃紊乱、疲劳，也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查了一下，这是节后综合征。想问一下黄主任，这是疾病还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身边有的人就根本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呢？”
0: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一期亚健康状态的节目哈、
1: 啊。对。
0: 那实际上它是一种亚健康啊，节后综合征其实上是一种亚健康。它实际上我。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没有器质性的一些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想一想你在过节期间啊有没有过度的贪，比如说像贪凉啊、贪吃啊、或贪安逸啊，比如说您在沙发上一躺一天，
1: 对，或者劳累，或者劳累，
0: 对对，
1: 反正就跟平时不一样了。
0: 对，或者说您出去玩啊，跟朋友特别开心，是吧？您又喝又唱又干嘛的啊，让身体非常的疲倦，跟你平常工作的这种生活它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身体其实告诉你，你跟原来不一样了，需要休息，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年轻朋友哈，你们在过节期间还是要保证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过度的去，比如说吃多太多的东西哈、啊，比如说过度的这种玩儿啊，让自己觉得身体的非常的疲劳，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对，那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咱们下次注意，这次我怎么调理调理呢？中医的一些这个手法啊，或者说一些治疗方法。
0: 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还可以用热水泡脚，热水泡脚来促进我们足部的血液循环，这样是可帮助我们晚上更好的入睡，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来清洁我们的肠道。那么在这段时间，您的饮食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然后我们多吃一些蔬菜 啊，多吃一些水果，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保持大便的通畅。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当你觉得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午休，啊，中间中午的时候，您比如说哪怕抽出20分钟、30分钟，哎，稍微眯一会儿，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来一天精力的这种恢复啊。还有一个呢，如果说您真的特别焦虑这个事儿哈，觉得这个节后综合症怎么过不去，那么我建议您可以出去散散步啊，呼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啊？或者自己再找一个周末哈，找一个比如说相对安静的地方哈，或者一个不高的山，你去爬一爬，来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对，就是在安排工作上也给自己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对吧？就是还有的朋友就是会提前半天让自己回归到那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然后第二天上班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0: 对，是的。
1: 对，不要害怕，总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黄岩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黄主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为您播出为女求学出租自家田地房屋，邻居百般阻挠，合法吗？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靠不住的抚养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系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辽宁省大兀兰村的村民陆桂芝，丈夫多年前因病去世，在女儿考上大学后，为了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和家里的生活开销，她计划将自家的耕地和大房子都租出去。没想到的是，在和租户签合同当天，邻居张莹前来阻挠，不让陆桂芝租地租房。陆桂芝的愿望能达成吗？邻居张莹是否有权利阻拦陆桂芝租房租地呢？邻里乡情，一起来听为女求学出租自家田地房屋，邻居百般阻挠，合法吗？
3: 活了大半辈子啥都没剩下，就连姑娘我都照顾好。
4: 陆桂芝她说，现如今自己实在无力承担女儿上大学的费用。
3: 这大片房子，你看地我要租出去，孩子生活费用啊，真的能减轻不少。但是现在她这屋号一闹，根本就没法租了，谁还敢租呀？
4: 陆桂芝说，这一切都是自家后院的邻居张莹所为。
5: 他来拿大斧头，呜呜喧喧，呜呜喳喳，连骂带撅的一下就砍了。
4: 眼看着自己和女儿今后的生活没了着落，陆桂芝希望能解决此事。
6: 陆桂芝在家不？
7: 哎，你好。
6: 是、
7: 哎、
8: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7: 对，孩子上大学走之后就我自己。
4: 陆桂芝家一共有4间房，院落宽敞明亮，收拾得井井有条，只是室内的陈设相比一般家庭简单了许多。
7: 就是自己公女儿都说，以前就在陪读的时候干过什么，就是保洁啦，帮人就是擦擦玻璃啥的，干过这些活。
4: 陆桂芝告诉编导，她今年45岁，5年前丈夫因病去世，那时女儿正在县城读书，处理完丈夫的后事，自己就去县城给女儿陪读。2023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才重新回到了村里生活。
8: 那咱现在回来了，您有什么打算？
7: 我还有7.8亩的地。我想给租出去，承包出去，我就收点现金，还能就是打点零活，这样也能贴补孩子。
4: 女儿上了大学后，开销增加了许多，除了每年48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每个月还至少需要1500元的生活费。这对于陆桂芝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实在难以承担。
7: 想把咱现在住这个大房子给他租出去，我住个小房子就行，这样能赚点租金。
4: 在邻居的帮助下，陆桂芝终于找到了一位租户，对方愿意以1年5000元的价格租下陆桂芝的房子，并且承诺签下5年的合同。
7: 他就了解咱家这个情况之后啊，就一个人带孩子嘛，上大学不容易，他能把这个租金呢，他5年能一次性的付给我，孩子的生活费乱七八糟就解决了。
4: 让陆桂芝没有想到的是，在与租户签合同当天，与自家后院仅一路相隔的邻居张莹，竟当着租户的面把自己家的小枣树给砍断了。
5: 你看这里头这小枣树没？
6: 是
5: 他给我砍的。对对，就这棵，就跟疯子一样。那时候拿着斧头，这是我老实不老实，他都把我都得砍了。就说这个租房子不让租，我 我像现在一闹，我这房子根本就没法往外租了。
4: 陆桂芝表示，自己刚回来乡下不久，与张莹并无瓜葛。这件事发生后，自己曾经多次想与张莹缓和关系，但始终没有效果。
5: 现在咋啥想的？找人说了，他根本不听。找人说了，说了也不听，因为他也根本是听不进去。
4: 张莹的行为导致现在无人敢租陆桂芝家的房子。由于手中并无积蓄，陆桂芝怕耽误女儿上学，于是在2023年8月23日向北票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9: 我看着前面那两棵大杨树像不像是这两棵？
10: 对，
4: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马有营人民法庭的李杰庭长是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接到案件后，他首先来到了陆桂芝家。
10: 我是马有营法庭的，我看见你家东院那个杨树和树根了。
5: 那两棵树吧，是我公公婆婆种的。粗一点的是我大嫂子嫁进来的时候种的，那个细的是我嫁进来的时候种的，被砍那个树是个枣树。
4: 陆桂芝告诉李法官，这两棵杨树对自己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是自己和嫂子分别嫁进来时公婆种下的，而被砍掉的小枣树是自己前不久为了庆祝女儿考上大学栽下的，也算是图个好寓意，希望女儿学有所成，早日成才。
10: 那以前你们有没有什么冲突？
5: 也没有矛盾
10: 啊。
5: 他不知道啥原因，就跟疯子一样
10: 啊，
5: 乌拉巴海还得骂我。
4: 陆桂芝告诉法官，张莹甚至还曾扬言，不仅要把两棵大杨树占为己有，还坚决阻止陆桂芝将房子租出去。接下来，李法官来到了与陆桂芝家仅有一路相隔的张莹家。
10: 我们是北票市人民法院马有营法庭的工作人员。
11: 请进。
4: 张莹告诉李法官，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一儿一女均已成家，自己平日与公婆生活在一起。而当谈及砍断枣树一事时，张莹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10: 那他说这个树是他公公婆婆种的呀？
11: 啥是他公公婆婆种的？那也是我公公婆婆，我是他大嫂。
4: 得知李法官的来意后，张莹毫不隐瞒地承认了自己砍树的行为，并告诉李法官，其实自己和陆桂芝是妯娌关系。
10: 那妯娌之间咋还吵起来了呢？
11: 啥跟他吵啊？我没事闲的呀，就是他从城里回来，架子大了，今天整房子吧，明天种树吧，两棵杨树，大杨树是他的，种杨树的地方也是他的，后天还要说把那个墙推倒了重新砌，把两棵树砌他院里去。那我让他吗？
4: 张莹说，陆桂芝一回来就私自在两家共用的位置上种了棵枣树，自己因为顾及亲戚情分，本不想闹得太僵，但是没想到陆桂芝往外租房子的时候声称两棵大杨树以及种树的位置都是他家的，租户还企图重新修墙，将树圈在院子里，自己实在气不过，才将枣树砍断。
10: 这个大杨树啊，虽然年头不少了，就算卖木材的话，也就3000块钱。就算是陆桂芝把这个树圈到他院子里去，也就是5-6平的面积，至于为这些事闹成这样吗？
11: 但是法官，你不知道，陆桂芝这人吧，有便宜就占。见事儿就跑，连家里的老的从来没见过，没看过来。
4: 张莹告诉李法官，5年前陆桂芝将二老都扔给了自己后，就一走了之。
11: 我公公婆婆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你看我一个人又种地又忙里忙外的，他回来不用干别的，给那个老的做点饭，一声不吭也不来看老的。小事吧我就不说了，就说我公公婆婆带我们两个就和亲姑娘一样，就这么护着我俩，他一趟也没来过，从来没见过影，他都对不起老人对他的这份心。
4: 随后李法官在张莹家也见到了老爷子李发和老太太于凤琴。
10: 您二老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2: 现在没有毛病，有张莹啊，他给我们照顾着。
4: 谈起张莹，二老都对他赞许有加，可是当问及两个儿媳之间的矛盾时，氛围变得沉闷起来。
13: 谁知道到现在闹成这样，知道这样的话，这两棵树以前不栽好了，就因为这两棵树。
10: 你们老两口那也没想出来说和说和吗？
13: 说谁也不是。
12: 当老的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说深人说浅的，怕得了孩子，伤了孩子心。
10: 虽然二老的身体现在不太好，但是明白事理，知道孰轻孰重，也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两个儿媳妇着想。
4: 李法官发现，虽然张莹指责陆桂芝对老人不闻不问，但两位老人似乎对陆桂芝并没有怨言。当再次来到陆桂芝家时，李法官没有急着调解二人纠纷，而是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陆桂芝的生活。
7: 以前吧，就是不能说大富大贵，但是一家人就是能种地有收入，日子过得算是很温馨的。我们也都想着就是，老头老太老了，我们养他老。但是哪成想啊，天不遂人意，就是。
4: 陆桂芝告诉李法官，丈夫是家里的小儿子，一直很受公婆的宠爱，所以从前老人都是与自家生活在一起。可是丈夫突然得了癌症，当时女儿正在读初中，家里家外都靠自己一人撑着，而丈夫在确诊后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了。
7: 那时候就明显自己都老了，但是公公婆婆本身年纪就不小了，瞅着他们也是身体啊，或者是精神上，确实是。但是我姑娘那时候哈，学习可好了，就通过她爸爸去世这事给她打击挺大的，她的成绩就是一下子就是差了好远，我才想就给孩子去陪读。
4: 陆桂芝说，即便当时生活十分艰难，自己也没有推卸赡养老人的责任。那时她与张莹商议，决定两家各赡养一位老人。
7: 把我的婆婆我就一直带到城里来，我租个小房子，这样我能照顾她。完了有时候我要出去干活回来晚的时候，婆婆还能给我做口肉饭吃。
4: 既然是两家各赡养一位老人，为什么现在公婆都在张莹家生活呢？
7: 不是我给她撵回来的，
10: 毕竟是
7: 我婆婆对我像亲姑娘一样，我拿她当亲妈。她是心疼我，她就主张自己回来的，给我减轻点负担。
4: 陆桂芝说，那时自己不仅要照顾一老一小，每天还要打两份工，一边维持生计，一边偿还为给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看到自己如此辛苦，婆婆于心不忍，就以思念公公为由执意回了农村。
7: 我不在老人身边，对吧，咱们该尽的孝心还得尽，所以说把我的7.8亩的地，还有就是公公婆婆那时4亩，就不分给我们两人一半吗？这7.2亩的地我都无偿给那个张莹种了。
4: 据陆桂芝讲述，公公婆婆早在10年前便将名下的14.4亩土地平分给了两家，而婆婆回到乡下后，陆桂芝就把分给自家的7.2亩地和自己原来的7.8亩地全部无偿给了张莹耕种，这些地每年至少能有15000块钱的收入，足够赡养老人。
10: 那你这做的也挺好的呀，那张莹那为啥还说你不赡养老人呢？
7: 那他就是不是人呗，耍蛮呗。就这样的还他还不知足，他还想咋着？今年我回来不想把那个地自己种吗？把地租出去之后，人就一切都准备就绪，该种地的时候，他就这个张颖啊，他跑来闹来了。他说地是他的，不让人种。又骂又喊的。
4: 了解到这里，李法官不禁猜想，难道这二人的矛盾根源是土地纠纷吗？
7: 我现在地那我肯定是我那个承租人种着呢。
10: 承租人
7: 因为我这都有合同的。看一下合同。你看这我这土给他的人，他种的，他叫这个我这土地经营证，你看我在这边角这块，你看都特别清晰，哪哪到我这块就是我的地，他就是无理取闹，张口闭口就要5000块钱一点也不讲道理。
4: 明明是自己的地，却要花钱从张莹的手里要回来，这让陆桂芝十分窝火，忍无可忍的他一气之下把张莹已经打理好的地都毁了，然后强行流转了出去。
11: 他把土地流转出去，他也没跟我商量啊。你说我把那个农机租农机，地也悬了，肥也埋了，都整好了，就差点子了。前前后后合计吧，也得5000块钱。再好关系，也架不住这么造。
14: 现在陆桂芝和张莹二人之间存在的土地以及赡养纠纷，调解起来比较复杂。为了确保能够修复他们二人之间妯娌关系，顺利化解矛盾，必须先查明二人之间宅基地和土地之间的关系。

0: 从中找到突破口。
1: 由于张莹自己也说不清土地确权信息的情况，所以李法官来到了当地村委会。
2: 我们村是2020年重新那个换的这个土地确权证
3: 啊，
2: 因为当时啊需要更新这个信息，
3: 嗯，
2: 然后换新证。当时那个陆桂芝，他不在村里，一直他们这两口子一直他俩种着了
3: 啊，
2: 所以说咱们村里看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当时就把这证就给他办了。是这么事
3: 儿。但他们还反映有两棵大杨树的事儿，这两棵大杨树就在他们俩院子的东边，现在就是他们说这两棵大杨树都是他们自己的。
2: 哎，那我得找人，咱们上现场测量测量去吧。
3: 啊，上现场测量，
2: 我打个电话。
3: 哎，行，谢谢你啊。
2: 嗯，是不是？哎，大哥，咱看这两棵树，咱给它量一下。
4: 这两棵树了，
2: 对。放直，大哥啊。
3: 啊，
2: 嗯。这个到中心，这个是四米四，
3: 嗯，
2: 四米四。来，再量量这家，看看，来量量。哎呀，这个是
3: 4米3，
2: 到张莹家是近点，到张莹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是别管那个到谁家近，但这个地是咱们那个村集体的。
3: 虽然两棵大杨树，从法理上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两棵大杨树上所承载的对家庭和睦的憧憬，却是这两家所共有的。调查之后，我就在想，如何在处理宅基地纠纷的同时，保住两家人多年来的情分。
1: 由于当事双方都存在怨气，李法官决定先说服两位老人作为调解的纽带。
3: 我想了解你一下，您二老的这个日常开销情况，一个月大概需要多少钱？
5: 500元。
3: 一个人能到1000了吗？
6: 那个用不了，平常吃点药，有点高血压，再不就感冒了、头疼脑热的药。我吃的是这个药
3: 啊，
6: 那边还有，那都盒的、瓶的。
3: 那如果是就是您二老这一个月按1800算，有其他开销咱们再另算。现在情况呢，你们也知道，但是还得向你们二老了解一下你们的赡养诉求。就是你们想与哪个儿媳妇共同生活呢？
5: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跟谁都行。
3: 嗯，
6: 跟谁都没意见。
3: 嗯，
6: 只要两个孩子那个没意见，我们就随心得了。
1: 婆婆告诉李法官，当初也是自己看陆桂芝不容易，才自作主张回来养老的。没想到自己心疼二儿媳妇，却让大儿媳妇有了心结，所以这段时间自己也很自责。
3: 所以说，咱们更应该就是团结。

0: 莹，争取让张莹先放下心结。
1: 在这之前一直怕说错话，所以也不敢站出来说话。但是经过调查，我发现其实二老在两个儿媳妇面前是很能说得上话的。
2: 莹莹也不容易，你对我俩这些年的好，我也忘不了，心里有数。但是为了可怜你弟妹嘞，没成想回来给你添堵了。
3: 就是我跟陆桂芝闹是跟他闹的，我对你们咋样还咋样，
2: 是那个我们心里有数。
1: 你看二老心里也有数，对吧？我们呢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我认为你可能对陆桂芝可能还存在一些误会。
0: 随后李法官针对7.8亩地的确权争议进行了解释，表示也许是陆桂芝不知道这件事，并非有意让张莹造成经济损失。
1: 你呢当时和你丈夫也是出于好心，但当时确实有7.8亩地是在陆桂芝的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的，对吧？
3: 我当时办手续时候也没说要分开啊。这个土地确权证吧，确实是我对象我俩一起跑的，然后前前后后又那个出钱又出力跑，又找村委会测量，确实是去我名下了。当时我种地时候，我的平整地那陆桂芝应当看着了，他为啥不说一声呢？他让我白忙活了，又大钱又大地的，那这些损失他不得包赔我吗？
0: 同时关于老人的赡养问题，张莹也说出了自己的压力。
3: 照顾老的吧是我应该做的，并不是说我跟陆桂芝闹意见就不照顾老的了。但是吧，从实际来讲，我确实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你看现在吧，老的吧一切起居生活都得我来照顾，医药费了，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压力也挺大。我不也咬牙挺过来了吗？一个人我也挺难的，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公公婆婆不是我一个的，他现在回来了就应该伸把手。
0: 张莹表示，虽然陆桂芝的土地被确权到自家名下，但自己从没想过要占为己有。随后李法官将张莹的诉求转述给陆桂芝，陆桂芝表示自己既然回来了，当然愿意继续赡养二老。只是说到赔偿张莹土地损失时，陆桂芝却有自己的想法。
1: 张莹反映，就是虽然这个地现在已经确权给他了，但是他不是真的要这块地。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就这块地啊，他已经有了投入了，他为什么跟你要这5000块钱呢？他确实有这个损失了，
4: 我承认，但他让我拿这个钱我真拿不出来，因为现在我毕竟得可着我姑娘。我就是你看我租房这段时间，还有就是回来我就是租地这段时间，就跟我对着干
1: 啊。
4: 你说哪有这么干的呀？我们家还不是他也侄女吗？
0: 陆桂芝的情绪始终难以平复，李法官表示二老也有话想对陆桂芝说，于是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李法官带着老两口来到了陆桂芝家。这也是陆桂芝回来后老两口第一次踏进这个家门。
5: 冷天快来，快进屋，
1: 来
5: 快进屋来。
2: 这孩子真傻，有啥苦咋不回来说了呢？
4: 妈，其实我这些年也想你们，是我错了，没在你们二老前尽孝，我做的也不好，但是回来呢我就觉得挺愧疚的，就感觉就是没脸见你们了。
0: 看到陆桂芝的态度不再尖锐，李法官再次提出希望他能够接受调解。
1: 那么二老对你来说也相当于父母了，对吧？有他们在呢你还有家，那么你作为儿媳妇来说，你忍心看着二老让你们去对簿公堂吗？那这个事儿咱们也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解决，对吧？
0: 2023年12月16日，在李法官的组织下，陆桂芝和张莹终于进行了面对面调解。考虑到二老的身体，本次面对面调解的地点就选在了张莹家。
1: 今天啊，咱们没有外人，所以咱们就开诚布公地在这儿谈，在这儿唠，是吧？为了避免为以后咱们留下隐患，首先说一下二老的赡养问题。
0: 李法官表示，根据两位老人的实际情况与客观诉求，每个月的赡养费在1800元左右，这笔费用需要两家共同承担。
3: 这个我可能同意
1: 啊，
3: 就看陆桂芝的。
4: 这个我也没太大意见。
1: 如果以后有特殊情况呢，再特殊对待。按照刚才咱们商量的，还是由张莹负责照顾老爷子，陆桂芝照顾老太太。

0: 也不再回避，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为难。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就不管老妈了。我一开始不就是找打算把大房子租出去吗？我自己能有个小地方住就行了，那钱不好给姑娘上学用吗？我就怕妈跟着我住那么小的房子委屈了妈，不是说不管老妈那个意思，一个月我多给你200块钱还不行吗？
2: 差你那200块钱呢，要不是我照顾老爸老妈，我轻手轻脚的我出去打工去，哪天不挣100块钱呢？我一个月你给我200块钱，给我2000块钱我也不干啊。
1: 这不为难我呢吗？
2: 我为难你，我要为难你的话几年前不就为难你了吗？
0: 眼看二人又要剑拔弩张，李法官赶紧从中说和。可是陆桂芝的确面临着现实的经济困难，这个困难不解决就无法避免赡养纠纷。这时老爷子提出了建议，
3: 我们老两口一共14亩4分地，原先说好了一家一半，原先在老大那的，现在两个人共同养活，我们还是给他分一家一半。
0: 按照当地土地行情，7.2亩地如果自己种，每年大约有7000元的收入，的确是比租房子要挣得多。这时李法官又告诉陆桂芝，之前他与张莹产生纠纷的7.8亩地，张莹已经同意全部给陆桂芝耕种，这样一来陆桂芝女儿上学的费用就基本可以解决。
1: 法官，您不是说那7.8亩的地不是我的了？
2: 这个确权没确在你名下就不是你的了。那你真寻思我要这几亩地啊？你要是好好说的话，我能不给你吗？
4: 你的困难我理解，二老理解，张莹作为你嫂子，你俩妯娌这么多年，她也理解，对吧？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你就是想争口气，但是你心里呢还是有你这个妯娌的。
2: 你说他非给我吵吵，啥也不说，就是吵吵。
0: 看似指责却难掩温情的话让调解氛围渐渐轻松下来，张莹的退步彻底让陆桂芝的心墙瓦解，陆桂芝也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
1: 嫂子，你愿意把那个地给我，我很开心，我也感谢你，但是你要下子让我拿出5000块钱给你，我肯定是拿不出来。现在你侄女那个生活费啊学费还都没交呢，我上哪给你整那5000块钱去呢？要不你看这样行吗？缓一缓，我一点点的给你。
4: 不如这样，这个地呢还是由陆桂芝种，但是这个地的直补款呢给张莹，5000块钱的损失大概2-3年的土地直补款也就能回来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1: 行，嫂子要是真的委屈你，要是行的话就我可以。
2: 不同意还能怎么着啊？
0: 陆桂芝的心病终于得以解决，赡养和土地问题也迎刃而解，剩下的枣树纠纷已然显得微不足道。
5: 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经过实地勘测测量的结果，实际上这两棵杨树的位置啊所处的地方是村集体的土地。
3: 这棵树是我们两个栽的，是集体的土地，是村的土地，就我们就定上给村栽了。捐给村上了。
4: 砍了呢光秃秃的也不好看，这样的话呢把两棵树贡献给村集体，第一呢就是方便村民夏天在树底下乘凉，既保住了两棵树，同时也保住了咱们这一家人在这树上这个感情寄托，对吧？2700美。
0: 最终经过调解，二老和张莹分别将7.2亩和7.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陆桂芝。陆桂芝将3年内粮食直补款给张莹，以弥补2023年张莹的5000元种地成本损失。两位老人由陆桂芝和张莹一同赡养，两棵大杨树则被捐给了村里，成了一道有着特殊意义的风景线。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孤寡老伯让外甥女给自己养老，却怀疑外甥女家霸占自己的家产。另一位老太搬到女儿家养老，竟与女儿爆发激烈冲突。两位老人都因养老问题与晚辈产生矛盾，他们最终该如何安度晚年？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靠不住的抚养人。
2: 一天夜晚，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只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伯拄着拐杖只身来到派出所，说要报警。民警同志赶忙搀扶老伯坐下，还给他倒了杯热水。老人声泪俱下地说，谢谢警察同志，我唯一的房子啊，被外甥女一家坑去了，我现在走投无路，没有地方住，你得帮帮我啊。民警赶忙安慰他，让他慢慢讲。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姓陈，终身未婚，退休后也一直独居，无儿无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远房堂妹。刚退休的那些年，陈老伯身体不错，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偶尔有个小病，吃点药，休息几天也就好了。直到一年

0: 行动都很缓慢。习惯独居的他不想去养老院，急切地要找一个照顾他的人。可他手头没什么积蓄，退休工资也不高，根本请不起保姆。陈老伯很着急。
1: 陈老伯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他的远房外甥女顾春梅。上次陈老伯住院做手术的时候，顾春梅特意来探望过他。他觉得顾春梅做事细心，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如何向顾春梅提起这件事儿，让陈老伯犯了难。
0: 请外甥女照顾自己，陈老伯有顾虑，这毕竟不是自己女儿，人家有家有孩子。再说就算外甥女同意，外甥女婿也可能不答应。陈老伯迟迟没好意思向外甥女开口。一筹莫展的陈老伯在楼下溜达，偶然听到社区工作人员提到一位孤寡老人和邻居在律师事务所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邻居伺候老人，并且为他养老送终，老人啊把房子送给了邻居。听到这儿，陈老伯的嘴角微微上扬。第二天，陈老伯起了个大早，颤颤巍巍去菜场买了好多菜，还买了酒，慢腾腾地做了一大桌子菜。他打电话给顾春梅，称感谢顾春梅在他住院期间对自己的探望，让他带着丈夫刘鹏一起来吃个晚饭。当晚，顾春梅和丈夫刘鹏早早将零食店打烊，安顿好12岁的儿子，如约来到陈老伯家。陈老伯热情地招呼两人坐在餐桌前，几句寒暄后，陈老伯借着酒劲说：“哎，这次住院啊，我算是明白了，亲人啊可比护工强多了。我岁数越来越大，又没孩子，你俩热心，我想请你俩今后照顾我，给我养老。你俩放心，我不会让你们白出力。等我百年后啊，我这套房子就是你们的。”顾春梅和刘鹏面面相觑，两人没想到。

0: 离陈老伯家比较远，两口子还要照顾儿子，担心照顾不过来。陈老伯见顾春梅没同意，赶忙表态，离得远没关系，自己啊可以卖掉这套房子，搬到离他们家近的地方。顾春梅没想到陈老伯会这样讲，再说这当家的刘鹏都点头了，他也不好意思再拒绝。陈老伯见顾春梅同意了，喝了口酒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陈老伯担心顾春梅夫妇反悔，第二天就找律师起草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由顾春梅夫妇负责陈老伯的生活起居、养老送终，而陈老伯过世后，其名下的房产将归顾春梅夫妇所有。陈老伯本以为这份协议可以使自己安享晚年，却不料自己的美梦不久后落了空。
0: 刘鹏拍着胸脯表示肯定照顾好，还让陈老伯搬到他们家去住，好好孝敬他。顾春梅也在一旁点头附和。陈老伯听后很开心，但他表示啊，自己一个人住惯了，刘鹏他们家小，自己啊就不过去了。他让刘鹏赶紧帮着把他这套老房子卖掉，置换一套离他们小两口家近的房子。陈老伯还说自己腿脚不方便，卖房买房这事儿啊就交给刘鹏了，并把房产证塞到刘鹏手里。在刘鹏的热心张罗下，陈老伯的房子很快以168万元的价格卖掉，买主还同意陈老伯再住半年，以便陈老伯用这段时间购买新房。陈老伯很是满意，顾春梅也经常过来照顾陈老伯，再做做家务。拿到卖房款的陈老伯又把买房的事儿也交给了刘鹏。刘鹏乐呵呵地说，您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买房包在我身上，买房的钱我们出都没问题。陈老伯一听笑得合不拢嘴，摆手说道，哪能让你们出钱啊，你们照顾我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是我的存折，168万全在这儿，我记性不好，密码也写在上面，我就一个要求，半年内啊买好房子搬家。说完，陈老伯就把存折塞给了刘鹏。
1: 拿到存折后，刘鹏兴奋不已，他满口承诺会在半年内购房，让陈老伯搬入新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刘鹏却以房价高涨、无合适房源为由，让陈老伯耐心等待，这令陈老伯开始担心起来。
0: 不知不觉4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陈老伯打电话给刘鹏询问买房的事儿。电话里刘鹏吞吞吐吐地说，陈老伯啊，最近房价涨了，168万根本买不到像样的房子，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您先搬到我家里，买房的事儿啊我们从长计议，您看行不行？陈老伯听到这话有些生气地说，不行，这说得好好的再买一套，你怎么说变就变啊，你家那么小我不去。之后几天，陈老伯每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刘鹏，催他看房买房。刘鹏开始还接电话，后来啊直接关机。着急的陈老伯赶紧打电话给顾春梅，顾春梅带着哭腔说，刘鹏前几天去外地进货，在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腿受伤了，刚从医院包扎回来，他要照顾刘鹏，这段时间啊不能来看望陈老伯，买房的事儿也得缓缓了。陈老伯一听这话是又着急又失落，刘鹏竟在这个时候出车祸，耽误自己买房子，他埋怨刘鹏怎么这么不小心，但一想到刘鹏忙前忙后帮他卖房买房也挺辛苦，觉得自己啊应该去看望一下刘鹏。第二天一大早，陈老伯打了个车来到刘鹏开的零食店，他远远看到顾春梅和刘鹏两人在店里忙来忙去，几十斤的货刘鹏麻利地搬到货架上，这哪是车祸腿受伤的样子啊，陈老伯吃惊极了，这顾春梅和刘鹏分明就是在骗自己。看到这一幕，陈老伯那个

0: 气呀、啊。他颤颤巍巍走到零食店门口，使劲用拐杖砸零食店的门，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刘鹏，你不是出车祸了吗？这是怎么回事？顾春梅赶忙上去搀扶陈老伯，称自己啊是迫不得已，让他消消气。刘鹏也委屈地说道：陈老伯，您一天打几个电话催我买房，我被你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让春梅撒谎的。房子现在买啊不划算，你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一定好好伺候您。陈老伯气得直哆嗦，大骂两人是骗子，他才不要和骗子一起住，称不买房啊就把钱还给他。没想到刘鹏却不同意，表示当初是陈老伯主动找他们，钱也是陈老伯主动给的。再说大家白纸黑字签了合同，这房钱最终也是他们的，怎么能说要回去就要回去呢？
1: 陈老伯一听这话顿时十分愤怒，直骂刘鹏两口子是骗子，当初他们说好要给自己买房，如今拿了钱却不办事。他要求刘鹏夫妇一个月内还钱，不然就去起诉他们。那么陈老伯的钱能要得回来吗？
0: 一个月后，刘鹏夫妻俩根本没还钱，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打。这边陈老伯的房子到期该交给买房人了，他只好先暂住邻居家。躺在床上的陈老伯越想越气，只身来到派出所，想让警察帮他讨要卖房款。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警察听完陈老伯的陈述后告诉他，这件事儿啊属于民事纠纷，建议陈老伯去法院起诉刘鹏和顾春梅，要求解除遗赠抚养关系，让两人返还卖房款。按照警察的建议，陈老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庭上他才知道，刘鹏夫妇之所以不愿意还钱是另有隐情。原来前段时间刘鹏经营零食店，因为贪便宜进了一批假货，被骗了8万元，家底儿啊全赔光了。几天后，夫妻俩不省心的儿子又因为和同学打架把同学打骨折，两口子赔偿给受伤的同学14万，才平息了此事。经历了这两件事，刘鹏对顾春梅讲，这儿子啊一点都不省心，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如今咱家的钱啊都用光了，连生活都困难了，咱们不如把陈老伯的钱先用来生活吧，等以后咱们赚了钱再给陈老伯买房。顾春梅觉得刘鹏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了。法庭上，顾春梅和刘鹏两人辩解说，他们和陈老伯签了协议，他们也愿意继续照顾服侍陈老伯，是陈老伯不让他俩照顾，是陈老伯违约在先，他们啊不应该返还购房款。那么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这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点，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要说到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首先要说明什么是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为抚养人所有的协议。故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是认真履行抚养义务，如果抚养人不尽抚养义务，或以非法手段谋取被抚养人的财产，经被抚养人请求可以解除遗赠抚养协议。本案中，陈老伯和顾春梅、刘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但之后双方发生不愉快，顾春梅和刘鹏并未履行赡养的义务，陈老伯最后居无定所，明显侵犯了陈老伯的合法权益。虽顾春梅夫妇愿意

0: 生活状态，也无法让老人安享晚年的生活。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的遗赠抚养关系，顾春梅和刘鹏夫妇返还陈老伯168万元。法庭上，法官还对顾春梅和刘鹏进行了批评教育。没多久，陈老伯拿到两人返还的168万，社区工作人员。 帮助安排陈老伯今后的养老生活。独居的陈老伯和顾春梅夫妇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认为以房养老可以颐养天年，而顾春梅夫妇两人竟起了贪心，想霸占陈老伯买房的钱，最后不仅被法院判决还钱，还失去了可贵的亲情。 反观陈老伯把所有的卖房款和存折密码都给了刘鹏，因为轻信差点钱房两空。刚刚的案例中，外甥女一家获得老人房产后不愿照顾老人，最终不得不把卖房款还回老人。而接下来的案例中，老人的亲生女儿承诺要照顾好母亲，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最终被弟弟告上法庭。
1: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老太太原本跟儿子一起生活，却因儿子受伤而搬去和女儿住。
3: 我也知道你照顾我啊，力不从心，但你姐姐家那么小，我住不习惯啊。
1: 老太太与女儿爆发激烈冲突，老太太愤怒之下竟咬了女儿一口。
3: 她看到赶来的警察，声泪俱下地说：“女儿虐待她。”
1: 所以才你咬了女儿一口。儿子得知姐姐没有妥善照顾老母亲，他竟将姐姐告上法庭，索要100万元，这又是怎么回事？靠不住的抚养人正在播出。
0: 这年正月初五。 南方的一座小城还沉浸在春节的欢闹气氛里，突然，派出所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位女子报警称，她近80岁的母亲咬她，让警察把母亲抓起来。警察赶到现场，那是在市区某居民小区的一户人家。民警进门后，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地上痛哭。 他看到赶来的警察，声泪俱下地说：“女儿虐待他，所以才你咬了女儿一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年近80的老太太姓蒋，蒋老太早年丧偶，只有女儿阿兰和儿子阿强两个孩子。蒋老太原本是和单身的儿子阿强共同生活，阿强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一年前阿强意外受伤。 成了残疾人，身体啊也越来越差，根本照顾不了年迈的蒋老太。阿强只好和蒋老太商量，让他搬去姐姐家住。蒋老太面露难色说：“我也知道你照顾我啊，力不从心，但你姐姐家那么小，我住不习惯啊。”阿强表示，自己在市区有一套闲置的大房子，他愿意把这套房子便宜卖给姐姐。
1: 让姐姐一家搬到大房子住，这样啊，母亲住的也宽敞。蒋老太想想儿子为自己考虑的这么周全，便同意了。蒋老太将阿强的想法告诉了女儿阿兰，阿兰认为照顾老人就是天赋碗筷的事，而且房子未来有升值空间，能以优惠价购入也颇为划算，于是爽快答应了。 然而，此后的生活却并未如他所愿般顺利。就这样，阿强和阿兰签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约定阿强将价值250万的房子以150万的低价卖给阿兰。协议签署后，阿兰转账给阿强150万，阿强给阿兰写了个收条，收条写着。 房子一共价值250万元，经收到阿兰购房款150万元，另外100万啊，房屋价值自愿赠与阿兰，由阿兰负责赡养母亲，给母亲养老送终。随后，阿强把房子

0: 户给阿兰，阿兰乐呵呵的让阿强回去安心养伤，他把母亲接过来，并保证啊照顾好母亲。就这样，蒋老太就被女儿接走了。既然阿兰向弟弟承诺的好好的，母亲怎么会咬阿兰一口呢？这还要从蒋老太和女儿的关系说起。原来蒋老太生下女儿后就去外地工作了，阿兰啊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阿兰一直和蒋老太不太亲近，后来爷爷奶奶去世了，阿兰才回到蒋老太身边。蒋老太来到阿兰家很不习惯，嫌菜咸吃不惯，嫌床硬睡不好，一直嘟嘟囔囔。阿兰嫌母亲啰嗦就吼道，菜已经很淡了硬说咸，床哪儿硬啊，你就是不困，要是困啊站着都能睡，埋怨母亲事情多难伺候。躺在床上的蒋老太很委屈，辗转反侧想给儿子打电话诉苦，又担心影响儿子养伤，也就忍住了。她想想啊自己岁数越来越大，以后啊只能靠女儿，就告诉自己忍一忍。
1: 转眼间到了春节期间，蒋老太吩咐女儿阿兰，按照当地习俗，初五这天一定要做十道菜迎接财神。没想到阿兰嘴上答应，但根本没有照做，这让蒋老太十分不满，进而引发了家庭矛盾。
0: 初五那天，蒋老太从房间出来，一看桌子上只有四道菜，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她一把把桌子上的菜掀翻，吼道，我千叮咛万嘱咐，初五要做十个菜，你只做四个菜，这大过年的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把我气死了你就开心了，你真是猪狗不如。阿兰看着洒落一地的菜顿时傻眼了，大声吼道，你别骂了，再骂我就拿胶布粘住你的嘴。说着他拿起胶带做出要粘蒋老太嘴的样子，蒋老太看阿兰居然要粘自己的嘴，上去咬了阿兰胳膊一口。阿兰捂着胳膊气愤地说，我就是吓唬你一下，你怎么真咬我啊，气得报了警。于是就发生节目开头的一幕，警察赶到现场，女儿阿兰说蒋老太咬她，让警察把蒋老太抓走。蒋老太姑诉女儿虐待她，警察先安抚蒋老太的情绪，然后教育阿兰照顾老人啊要有耐心，不要去顶撞。但蒋老太吵着闹着不愿再住女儿家，让警察给儿子阿强打电话。随后警察叫来了蒋老太的儿子阿强，阿强一听母亲在姐姐这里受委屈，他一气之下把蒋老太接了回去，同时一纸诉状把姐姐阿兰告上法庭，称阿兰没有履行好赡养母亲的义务，要求撤销100万的赠与，让阿兰返还100万元。阿兰不服气，称自己和弟弟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不应该返还100万元。那么阿兰的抗辩有道理吗？这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点，附条件的赠与合同。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指的是赠与人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履行过程中受赠人需负担一定的条件和义务，在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阿兰和阿强虽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但结合阿强写的收条可以得知，当初房屋买卖时之所以便宜了100万元，

0: 来失去的亲情。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晚辈们承诺照顾好老人，但晚辈们却出尔反尔，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不论是案例一中的顾春梅夫妇，还是案例二中的阿兰，他们一开始为了获得房产都承诺会好好照顾老人，但当他们真的获得钱财后，思想却发生变化，都不尽赡养义务。他们这种不孝、自私、贪婪的行为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还使他们成为了被告，失去了钱财，丧失了亲情。今天的两个案例故事告诉我们，尊老、敬老、爱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受赠人获得老人钱财后更应精心照顾老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在年老时获得更妥善的照顾，所以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给子女做好榜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祝您端午节安康。此时此刻您是在家里包粽子，还是在赶回家的路上？不管在哪儿，都希望您身边有热腾腾的粽子，有想念的人。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大街小巷是不是充满着端午节的氛围？赛龙舟、挂菖蒲、戴五彩绳，这些传统习俗承载的不只是节日的热闹，更是咱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一场有趣的端午之旅，咱们去三个地方，看看不同地方的端午餐桌上都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先去广西北海，那里有一种超大号的海鲜粽，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里面包着螃蟹、大虾、扇贝，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再去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边上，捕鱼高手张大哥支起五口大铁锅，用东北大酱炖上一桌全鱼宴，花鲢、鲤鱼、白鱼，那叫一个鲜。还有一位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生活的韩大姐，她用秘方三剑客，蔬菜、白酒、南乳汁来腌制烤全羊，烤出来的羊肉外焦里嫩，还带着一点点甜甜的酒香。那我们出发吧，一起去尝尝这些藏在端午餐桌上的美味，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涵养了这座城市兼收并蓄、大度包容的气质。这里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端午，家家户户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庆典。张薇大姐是北海市合浦县赫赫有名的粽子大王，每年都有很多人找她制作大号粽子。在北海，一家人一起吃超大号的粽子，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据说张薇大姐制作的超大号的粽子个头奇大，号称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它的超大号粽子到底有多大呢？又会是什么味道呢？话不多说，先跟着张姐进山一趟。
3: 这里，看到没有？
4: 哇，这边
3: 前面，
4: 视野很开阔。
3: 见过没有？
4: 不是大姐，这个叶子不带刺吗？这个
3: 我们这里叫做乐谷叶。
4: 乐谷叶
3: 包粽子的。
4: 哦，包粽子啊，真是没见过。
3: 拿镰刀，
4: 踩高的是吧？
3: 对。嘿，对了，拉。
4: 哎，
3: 成功！
4: 哇，扎手！
3: 农村人呐、出去干活都会肚子饿，就拿这个来包饭，去地里面干活。
4: 可是这个叶子不是会很不方便吗？都是刺，为什么不选那种不带刺的叶子呢？
3: 包饭之后发现它很香呀。
4: 不戴手套还真不敢摸呀，你看前前后后全都是刺。
2: 张大姐带调查员寻找的植物是乐谷子的叶子，乐谷叶。乐谷叶长一米多，长满尖刺。张大姐说，坚硬又带有尖刺的乐谷叶最适合包裹超大号的粽子。但是要想见到这个个头超大、馅料丰富的粽子，还需要先学习一些编织技巧。
3: 削一点，

0: 让你等一下好拿，
1: 好拿一点，
0: 方便拿。
1: 哎，这不就是削土豆皮的这个工具吗？原来用到一个趁手的工具，竟然可以这么丝滑，是吧？这样可以吧？
0: 可以把它拿下来一点了吗？啊，
1: 是是是，嗯、您说的对，这刚学会嘛，现在还有点手生。
0: 没关系。啊，
1: 咱平时包粽子都这么热闹啊？
0: 对吗？丝滑。
1: 哎呀，真是丝滑，行吗？第一次做是不是还可以？嗯，
2: 可以。
1: 我们这个给它修剪之后啊，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就很像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粽叶了。
0: 对，
1: 就是一个长方条。那这个它现在还有点硬，怎么用呢？一会儿。
0: 要打磨，
1: 在凳子上磨，所以这个活啊就不能着急，慢慢做。
0: 撕条粽子不容易吧？
1: 不容易，
0: 卷起来放进锅里面煮，
1: 要不然这个它都散着不好煮，
0: 对，拿出来用的话很方便。
3: 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不行的。哎，
1: 大姐，我的劳动成果。
3: 你要先做好底，
1: 地基得打稳，哦，是吧？我理解这道理，但我做不出来，关键。
4: 张大姐要用一刮。二磨三煮的方法处理乐谷叶。一刮就是用削皮器刮去乐谷叶边缘的尖刺。二磨是将乐谷叶放置于桌子或椅子边缘，不断拉扯打磨，直至叶片平整光滑。三煮是将乐谷叶一圈圈缠紧，裹成圆环，放入开水中煮上两分钟左右。经过张姐三道工序的处理后，变得光滑柔软。接下来张姐就要展示她超高的编织技巧了。
1: 给它组成一个整体是吧？
0: 对，一个头一个尾，一个头一个尾，把它编大。
1: 那是不是一会儿还得纵着去掰掰啊？
0: 对，
1: 横的和纵的就相互交错着去搭在一起。只不过呢，我们这做的是一个超大号的粽子，这么多海鲜，
0: 那海鲜粽嘛，
1: 海鲜粽
0: 都是海鲜呢、啊。
1: 螃蟹怎么处理？
0: 螃蟹就整只就可以了，
1: 整只放里面，
0: 用酒泡一下。哦，
1: 这种海鲜都需要用酒泡吗？
0: 泡一下就不会有腥味。扇贝，把这个，
1: 嗯，剥开之后，然后一顶出来就行。
0: 出来了。嗯，
1: 这猪肉怎么处理啊？
0: 要切开来。
1: 要切开，咱们俩分工协作啊。
4: 五花肉切大块，蚝油、生抽、食盐、五香粉。揉搓腌制半小时入味。扇贝、白虾、螃蟹等海鲜则要用白酒腌制。杀虫干入锅干煸出香味。糯米与红小豆浸泡洗净，加入少许碱面和粗盐，一切食材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开始包那个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馅料又十分丰富的超大号粽子了。
0: 第一层先放米啊，
1: 米先铺个底是吧？
0: 对。哎呀，
1: 我看到这么多米，我就觉得啊，这个粽子没有20人绝对吃不完。好，这个米加完之后，是不是该加这个海鲜了？
0: 先加甲楼叶。
1: 啊，甲楼叶。嗯。咱们后面铺什么？铺五花肉。
0: 放点肥的，肥瘦相间的。
1: 一层一层铺哈、啊，放螃蟹了啊。
0: 对。哎呦。
1: 这个呢，用一个成语形容叫见缝插针，就是只要有空隙，我们就给它摆在里边去
0: 了。是的，是的、啊。
1: 好东西全在这筐里了，我感觉啊，这样吃起来啊，它这个所有海鲜，包括这个猪肉的这个味道，
0: 所有海鲜的味道都有。
1: 哎，能融合在一起是吧？虾，还有这个杀虫干是吧？
0: 三倍。
1: 尝一个啊。
0: 香不香？
1: 相当香。哇，这个就海鲜盛宴啊。
4: 整个粽子重约60千克，这个长约120厘米的超大号粽子要放到直径140厘米的大锅中炖煮。
1: 张大姐、哎、你看咱们这个粽子呢终于是包好了，
0: 终于包好了，
1: 在咱们大伙的齐心协力
0: 之下
1: 啊那现在呢咱们就准备把它抬到锅里了吧。
0: 对，
1: 煮多久啊？得
0: 一天一夜。
1: 一天一夜，这应该是我做过的这个所有菜当中啊用时最长的一个。
0: 对，起火。
4: 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堵塞住了古河道，形成了五个串珠般的火山堰塞湖， 五大连池也因此而得名。五大连池风景区内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十多座不同时期形成的火山，被科学家称为天然火山博物馆。这里的人们又会制作哪些特色美味呢？活动结束，捕鱼高手张凤民大哥要制作一席鱼宴，与邻里乡亲一起过端午。
2: 张大哥，
5: 哎，兄弟，等你半天了！
2: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4: 张大哥一家三代都以捕鱼为生，他制作的鱼宴更是一绝。在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5: 大白鱼，哎呀，
2: 大白鱼啊，这是，
5: 这鱼是咱这湖里头是最好的，
2: 对，
5: 最高贵的。这是花鲢，
2: 白鱼，
5: 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2: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5: 哎，那可多了。三花五螺十八子都有，鞭花、傲花、鲫花，
2: 这三花，
5: 对，五螺、胡螺、铜螺，那多了。
2: 哎呦，这有两条，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又来一条，
5: 我就跑了，
2: 当然有。
5: 看这个大不大？哎
2: 呦，好大呀，这条鱼太大了。
5: 这家得十七八斤。
6: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
5: 鱼？我从小就打鱼，
2: 从小啊，
5: 对，我今年都五十多岁了，我十六七、十五六就跟我爸打鱼。哎
2: 呀，这都多少年了？
5: 对，嗯呐，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那啥的，在家里就做吃了。
2: 端午完了，
5: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4: 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炖上一锅鱼是每个东北人不约而同的默契。只见张大哥支起了五口大铁锅，不知道他打算用这些大锅制作什么鱼肉美食呢？
6: 张大哥，咱们到底要做什么美食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你看咱这阵上这大锅，
2: 哎呦，五口大锅，
5: 对，这端午佳节了吗？咱必须得做条大鱼，二十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下，不改下这锅搁不下去。
2: 看这鱼肉，
5: 这得改刀，
2: 嫩，
5: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池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完以后，咱吃出来就知道。我教你怎么炖鱼，
2: 抓什么？
5: 辣椒。
2: 辣椒。
5: 八角，
2: 对，
5: 多搁两个
2: 啊，多搁两个。
5: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啊！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搁点咱家的这个酱，
2: 再加点酱。
5: 对，
6: 咱东北的这个酱还能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5: 东北人最爱吃的啥，你知道吗？
6: 东北人最爱吃的什么？铁锅炖。
5: 不是，那不是，蘸酱菜。酱是东北人的灵魂。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放水，来，
2: 放水，放多少？
5: 你倒吧，我告诉你停就停，这样搁它就不糊了
2: 啊。
5: 来鱼吧，
2: 来
5: 动手吧，
2: 没问题。
5: 我告诉你咋放啊，慢点，别扔，哎，别扔。
2: 好，
5: 一扔嘣一身。
2: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5: 对，我说停，
2: 你说停就停。
5: 对，好，
2: 好，
5: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
2: 一半。
5: 对，还不能太多，再多的话
2: 那个味道就不浓了。
5: 对。
4: 西汉以后，酱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五月或六月，因为黑河的这两个月恰好是雷雨季节，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人对大酱的喜爱如同四川人喜欢麻辣，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鲢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鲢，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6: 大哥，咱现在是不是到鲤鱼了？
5: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咱这一过油。
6: 那如果鱼的种类不一样，它肉质就不一样了。
5: 对，那当然。
6: 咱们那个下刀的深浅也一样吗？
5: 正常是下刀都应该就是到
6: 它的骨头，
5: 到骨头，对，斜着，
6: 斜着来。
5: 对。
2: 我得来一刀，
5: 你
2: 感受到他骨头了。
5: 是，我给我了。
4: 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里头有寓意的。
1: 啥寓意啊？
0: 里头搁上排骨啊，它鱼肚里有收获
1: 啊，肚子里有收获，
0: 丰收嘛，排骨嘛，
1: 年年有余，差不多了。
0: 对，抓抓抓抓
1: 抓，下排骨。
0: 红烧这东西你不得炒糖色吗？酱油倒一半，
1: 倒一半，
0: 对，
1: 好，一半酱油。哎呦，下锅了。和上一条鱼一样，把这个网撤到最底下才行。
0: 来，
1: 好，现在咱们下鱼。好，
0: 好嘞。哎，这鱼太大了，
1: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
2: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
0: 抓紧把鲫鱼炖了，你把羊肉准备好，往鱼肚里给我塞羊肉。
1: 塞羊肉，
0: 这几条都做的，
1: 都做了，一二三四五。
0: 咱人多，咱家人多，那你都炒了不够吃。
2: 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
1: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
0: 现在就差那个小酱杂鱼了，
1: 十八子，
0: 这个直接搁酱爆香。这道菜你做，
1: 我做。
0: 对，对，扒了它，把酱倒里，
1: 再倒酱，
0: 这些酱全倒里，
1: 香。下鱼
2: 啦！经过一小时左右的等待，五口大锅陆续出锅，端午大餐上桌了。
0: 啊，动筷吧！
1: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0: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吃风雨鸡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嗯，你再结合鱼丸一吃，这鱼丸
1: 咸鲜味十足啊！
2: 经过三次腌制，数小时的炙烤，一只羊会蜕变成何种美味？
3: 它是有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2: 人在山水间，如在画中游，这就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美。除了景色优美，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味，清香脆甜的京白梨，金黄酥脆的鸽子，滚热醇香的火盆锅，酱香浓郁的大棒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把这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来自内蒙古的韩梦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要制作最拿手的烤全羊，和家人一起品尝。韩大姐家的小节目是一个接一个，
3: 这就是纸葫芦啊，但是它看起来挺像一个粉粉的小猪头的小猪脑袋，
4: 其实它穿起来就是一串葫芦了。哦，葫芦，葫芦
3: 是哦，还有葫芦的谐音是吗？
5: 我怎么才叠到这一步，你已经开始吹了？哎呦，
3: 成一小鼓包了，一二三，哎，鼓起来了，把福禄和安康全吹到这小葫芦里了，对吧？也是祈福的意思。
4: 我跟你说，我们小的时候过节是这样，咱俩互相撞，
3: 好
4: 看谁先碎。
5: 一二三，
3: 哎，我碎了，
5: 我碎了，
3: 这么快吗？一二三，
0: 这个可以吃了，中了。哎呦，
3: 又碎了，
4: 拿绳拉一点是吧？你这个是赴汤
3: 连败四局了。
4: 你说你撞击是失局啊？
3: 可以啊。
2: 韩大姐说，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烤全羊了，她的秘方三剑客也要登场了。
3: 先来点芹菜。平常做事儿是不是也特别麻利？
4: 还行，
3: 操持一切像女王似的。
4: 一起要腌制，你把那花椒白料撒上。
2: 腌制羊肉的第一轮主力军是蔬菜，随着芹菜、胡萝卜、葱、姜等配料不断地被揉搓，蔬菜的汁水渗透进羊肉中，不仅能减少羊肉的膻味，还能将蔬菜的清香传递给羊肉。第一种秘方是蔬菜， 用蔬菜腌制羊肉需要1个小时左右。

0: 在腌制的时间里，韩大姐带味道调查员去取第二种秘方。
1: 带你看看我们的那个藏酒窖，这个院子呢，天然有一个这个山洞，
2: 私家小山洞，啊，还挺深呢。这真是一个秘密宝地啊，有点深呢。还有回声，这里头就这些是吗？小瓶小瓶的，
1: 对对对，我们放在这儿了、哦、里面还有这个其实不是年份酒，是度数酒，在我们家乡酒是不够喝的，一般存不了太久、
2: 哦、留不住酒。
1: 草原的酒，草原的羊，草原的歌声，歌不停酒不断啊、哦、
3: 歌不停酒不断。我觉得今天晚上这有戏看了。
1: 少来一点，你尝一尝。
2: 挺辣的，
1: 挺烈
2: 的，挺烈的。
1: 阴阳的时候放一点
2: 啊，就拿点吧，喝是吧？喝呢，嗯，我觉得这几瓶都不够。
1: 那你别吹牛啊。
0: 由于这里常年恒温，所以存放在这里的白酒可以更好的发酵，味道更加清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内蒙古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宴席上的氛围担当。洞藏酒在韩大姐的烤全羊秘方三剑客中位居第二。那么它与烤全羊要怎么搭配呢？
4: 撒到这个羊身上，
2: 好，然后还要再抹一抹是吗？
4: 对，再给它做一个按摩，让它回忆起草原的味道。
2: 草原的羊啊，也得能喝酒，白酒主要也是为了去腥吗？
4: 也不完全是，增加了一些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高度的白酒抹到羊肉上，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还可以将高度酒中粮食的清香浸润给羊肉。腌制羊肉的第二轮白酒腌制同样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为了能制作出更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烤全羊，韩大姐对烤全羊进行了口味上的改良。调查员现在好奇的是，韩大姐秘方三剑客中的第三个秘方又会是什么呢？
2: 现在是我们的第三次腌制了，
4: 没错，
2: 对吧？这次又是用什么秘料？
4: 用南乳汁儿
2: 啊，就桌上的这个。
4: 对，一般人也没有用过这个，
2: 对吧？
4: 这个调料，
2: 这个的话在江浙那边用的多，可能用来烧红烧肉啊或猪蹄什么，加一点这个，它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4: 没错，
1: 稍微稀释一下，这个
4: 比较浓。哦，对，这个刷上之后的话呢，能让这个羊的这个颜色烤出来更加的漂亮。
2: 确实，你看这个颜色是特别浓郁的。
0: 南乳汁，香味浓郁，带有一定的酒香。在江浙一带，南乳汁是肉类的绝佳搭档。五花肉经过南乳汁上色腌制后，制作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亮，味道浓郁。但是南乳汁跟烤全羊搭档，调查员还是第一次见，这会是什么滋味呢？韩大姐用秘方三剑客腌制过的羊肉就要进炉烤制了。烤全羊在炉子中要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焖烤。韩大姐说，焖烤可以使羊肉表皮焦香金黄，内里鲜嫩多汁。当全羊在炉中焖烤的时候，韩大姐又开始忙活起来，煮奶茶、烤肉串，一刻不停。
2: 现在画的是黄油，
4: 牛奶做的黄油啊、
2: 哦，自己炼出来的那种黄油。
4: 没错，然后我们再放一点这个炒米，
2: 这炒米我刚偷吃了不少了，
4: 熬制的砖茶啊，这牛奶帮我放到里面，放点盐。
2: 天气冷的时候来上一碗，身体瞬间就暖和起来了。
4: 老妈，看看这个熬的怎么样？
2: 怎么判断这奶茶熬的好不好？
5: 看它那个稀动。
2: 哦，你浓稠度，
5: 再搁点那个炒米线，
2: 这个
4: 可以再放一点。
6: 来了，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7: 烤串了，烤串了，内蒙克沁的羊肉串，再来一串。
0: 烤全羊烤制一个小时左右，羊肉的外表已经有了淡淡的焦黄色，这时要将整只羊翻面，使羊肉受热均匀。继续烤制一个小时，羊肉表皮呈现出金黄色。内里多余的油脂慢慢渗出，香味愈加浓郁。烤全羊制作好了，韩大姐家的家宴也要开始了。
1: 今天用这个草原的祝酒歌下马酒，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去广西北海、黑龙江黑河和北京门头沟尝了三样风格完全不同的端午美味，60公斤的大粽子，5口铁锅炖的鱼宴，还有那只用南乳汁腌制的烤全羊，听完我都有点坐不住了，真想马上订张票飞过去。不过端午节呢，可不只有吃，接下来咱们换个节奏，去陕西商洛，走进欧阳修诗词里的仲夏端午。您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被称为古代的卫生防疫日吗？点雄黄、配香包、悬艾草，这些习俗可不只是传统，背后还有实实在在的防疫智慧。还有赛龙舟，从龙舟的构造到打鼓的节奏、转弯的技巧，这里面的门道可真不少。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那份速度与激情吧。
2: 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油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欧阳修曾写过2组渔家傲词，每组12首，每首词都以月份开头，写的都是当月的节令或者景物。农历五月有2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和夏至。夏至节气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而总徘徊在夏至前后的端午节，也成为了夏天的一个重要标志。欧阳修的这首五月词《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红，就描写了五月的夏日景色以及五月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正值端午时节，旅行者笑叔在读过这首词后，被文字中所描写的端午美景深深吸引，于是他与民俗专家王志老师相约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地花古镇见面，一同走进欧阳修词中的仲夏端午。
3: 王老师，
4: 哎，
3: 久等了。
4: 哎，好，
3: 专门在石榴树下等我呢。
4: 对，这个石榴可是端午重要的文化符号，
3: 所以说五月榴花妖艳红。
4: 对，一般的说从立夏开石榴花就开了，然后这个花期呢就会开很长时间，
3: 嗯，
4: 所以一直到端午的时候开的是最艳的。
3: 嗯
4: 嗯，今天你到这儿来，我还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3: 啊。哦，扇子吗？
4: 就这个，哎，扇子啊。
3: 那感谢王老师啊，在端午节送我清凉。
4: 嗯，我们说那个端午赠扇啊，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嗯，特别说是连唐太宗都把扇子赠给大臣，上头还御笔题写呀鸾呀龙呀凤呀这些字啊。嗯，赠扇呢，说折动清风以增美德。
3: 哦，
4: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扇子是助人美德、增人美德的事情啊。
3: 啊，它是不是通那个善良的善？
4: 对，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也赠扇，闺蜜之间也赠扇。
3: 嗯，
4: 过去皇帝还给大臣赠扇，这成为端午节的一大习俗。
3: 嗯，
4: 就实际上是送人清凉，送人这种清风啊，是这样的意思。
3: 嗯，
4: 端午的这个习俗还非常多。
3: 嗯，
4: 我们边走边聊。
3: 好，走。嗯，
4: 对，好。
2: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商洛的粽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大不相同，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着笑叔来到了商山脚下的麻地湾村，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席丹富，请他来做向导，一同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叶子。端午节时值仲夏，山中的草药生长旺盛， 古人认为此时采集的草药具有最强的医疗效果。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人们在5月5日采杂药的习俗。

0: 校书与王志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向导习大哥，三人临时组成了一支书本旅行采药团，仿效古人端午时节采药的传统，在向深山进发的旅途中一路采百草。
1: 哎，这儿还有半夏。
2: 半夏、哦、对，
1: 哎，
3: 这是一个药材吗？
2: 对，三片叶子啊。
1: 哎，
3: 三片叶子，
2: 你看、啊、
1: 你看
2: 啊，
3: 哦，还真是啊。
2: 对，
1: 它就是三片叶，每一株上面都是三片叶。
3: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好找了，以后在山上看到每一株都是三片叶子。哦，半夏。
0: 夏至三后，半夏生，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夏至前后，端午时节也正是采半夏的好时候。除了这些常见的中草药以外，书本旅行采药团还采到了适合在仲夏时节泡水喝的夏火草、蒲公英和车前草，以及端午节必备的主角药草艾草。
3: 我刚才走到这儿还没有闻到艾的味道，
2: 嗯，
3: 然后大哥是吧？大哥这样一
2: 采的时候啊，
3: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冲鼻子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
1: 哎，
2: 咱得要一人采一束，捆起来，咱得要挂到门上啊。
0: 一路采过去，竹筐子里都装满了各种草，让人不禁想起了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斗百草。南北朝学者宗岭就曾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五月五日，四名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斗草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
3: 就是您说的斗草，就是有点拔老根儿。
2: 这是斗草的一种。
3: 嗯，
2: 这个就是咱俩直接拿劲对劲来斗，这叫武斗。
3: 比如说我拿一个黄花苗，
2: 那
3: 这个韧性大，
2: 对，
3: 然后您就可以选一个。
2: 那我拿一个那个
3: 千里光。
1: 千里光
3: 大哥，您就是我们的裁判啊，评审啊。
2: 那我估计我要赢吧。
3: 这个手法
2: 啊，
3: 是不是随自己？
2: 是这样，十字交叉嘛。
3: 十字交叉，
2: 十字交叉，一块硬劲哈，
3: 来。
1: 一二三，
3: 耶、yeah, ，赢了！
2: 我这个千里光还是嫩一点，我看着粗得很呀、啊。你看，这就叫武斗。
0: 清代宫廷画家金庭标所画的《儿童斗草图》，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一群儿童武斗斗草的场景。画中有的孩子正在寻找坚韧的小草，准备比赛。有的孩子已经持草相对，准备就绪，还有的孩子正往这边跑，想要加入这场游戏。那么，斗草中的文斗又是怎样斗呢？
2: 如果是文斗的话，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写的就非常精彩，《红楼梦》的62回呢，那是贾宝玉的那个生日，也是端午前了。于是呢，香菱就带了一些这个
3: 丫鬟们
2: 啊，小厮啊，他们就在采集了这个植物以后药材以后呢，就做这个斗草的这个文斗的游戏。
4: 我有月月红，
5: 我有牡丹亭的牡丹花，
6: 我有葡萄季里的枇杷果，
7: 我有姐妹花，
8: 我有夫妻会，
9: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10: 一见一花为兰，一见树花为会，凡会有两只。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0: 苍松对绿竹，君子对美人，牡丹亭还要对上琵琶记，人的人，草对草，戏对戏，这才叫工整对仗。
2: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非常高雅，这里头还考你的知识素养呀、文学素养呀。我觉得这《红楼梦》这写的特别好，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斗一斗。
3: 要不我出您来解。我有千里光。
2: 我有车前草。
3: 哎，这个确实。
2: 行车千里啊，车马千里啊，这能对得上啊。
1: 对对，
2: 意义差不多。
3: 我有黄花苗。
2: 我有马莲草，都是包粽子那个绳事很结实，韧性很强啊。
3: 哎，考不倒王老师了。我有半夏。
2: 这个啊，这个我现在兰兰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半夏对的是长春。你看，一个是夏天一半，一个长春。
3: 哦，这个就叫文斗。
0: 因为二人兰中植物只有寥寥几种，所以对仗并不太工整，也不够巧妙。但是在欢乐游戏的同时，得到了有趣的知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采了百草，也斗了百草，他们要寻找。

0: 那种特殊的叶子又在哪里呢？
1: 哎，这不就是个胡叶吗？
2: 对，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树。
0: 胡树主产于中国北部地区，是陕西商洛端午节粽子的传统包装材料。
3: 1000多年前啊，温庭筠啊，他的诗里啊，就写到了胡叶落山路。啊，我一下就想到这个诗了。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下子回到了1000多年前了啊！而且这个胡叶，不光是随着诗有名，而且胡叶随着商洛当地独特的这个包粽子啊，非常有名。而且它包出来的是那个大粽子，又大又好啊，
2: 又香。
0: 每逢端午前夕，许多村民们都会上山采摘胡叶。胡树的叶子形状是倒卵形，长15-16厘米。比其他常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芦苇叶大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4: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像这种叶片比较大的？
2: 对，咱们叶片大的，
4: 对，
2: 比较厚的，
4: 比较厚的。哎，
3: 这个只有在这山上有，在其他地方还没有。
2: 哎，对，只有在这山上。
0: 忙活了一上午，笑叔和王志老师真是收获满满。与习大哥告别后，他们拿着采好的胡叶又回到了地花古镇，来这里找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5: 到
4: 了。到了。
5: 对，
4: 这家。
5: 对，这家。
4: 来了。
3: 端午到了，来看看你。
4: 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5: 客气，客气。
0: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端午食粽，不仅用五色新丝捆扎粽子，还要放在描金的盘里盛上，简直是供展览的艺术品一般，让人舍不得吃。而我们今天所吃的商洛地道的胡叶粽，包起来也十分讲究。刚采回来的胡叶还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开水将嫩绿色的叶子煮成深褐色，清洗干净，才能拿来包粽子。
4: 大娘，您帮帮我们看看，教我们一下该怎么样包。第一次见到拿这个大叶子来包粽子的习俗。大娘，我们在叠这个叶子的时候，是要把根儿朝里还是朝外？
6: 啊，这朝这儿。
4: 这个朝外。啊，根儿朝外。是这样是吗？然后转着圈把它铺大。嗯，
6: 再来一个方向。
4: 放这一侧。
7: 相反方向。
4: 这样的。根朝外。
3: 根都是朝外的。
4: 叶儿朝里。哎，
6: 对。
4: 是吧？
6: 对对对。
4: 铺成了一个大手绢。
6: 这个在这里。
4: 四五片。
3: 对。
4: 基本上是一个，你看，五角星的形状。然后第二步是要把，这个是糯米吧？
6: 糯米。
4: 糯米铺上去。这个糯米咱们也是要提前泡过，对吗？因为记得以前包粽子，
3: 都要泡好。还有豆子，你看
4: 红豆
6: 在这边放这样，
4: 这样两边往里裹，
3: 这跟叠被子一样，我感觉是叠被子。
4: 然后从底下往上是吧？
8: 上面的也要往前。
4: 上面的要往下。好的。
0: 选四五片大小差不多的胡叶，叶柄朝外铺开，放上红豆糯米馅料，上下左右对折，包成四角长方形，

0: 在仲夏端午，清香美味的胡叶粽也是非常有效的消夏良方。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包了满满一大盆粽子。趁着新鲜，张大娘把刚包好的粽子拿去下锅煮，而另一边等粽子熟的间隙，王志老师又拿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1: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表。这个底下啊就叫圭，上面呢这一个杆叫表，那么你看它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每天我们站到这儿，或者把这个东西立到这儿，对着南方，那么这时候你看它的影子啊，一天之中我们的影子肯定是早上是最长，晚上最长，但是中午是最短的。但是如果说光测中午最短的影子，就是当地要在当地要测每天最短最短啊，连续测365天，那个最短的正午的那个影子啊，就叫夏至。那么最长的那个影子啊，如果说最长最长最长啊，那一天呢
2: 冬至，
1: 就是冬至。当然这个水，这是一定是水平的啊。如果咱们放到地下啊，我们来看啊，
2: 好，看看今天
1: 它过去水平啊。对啊，
0: 在端午这一天正午12点所观测到的日影已经很短了，与夏至日最短的影子非常接近。炎热的季节，阳光炙热，但是人们依旧享受夏日，捕一个知了，捉一只蝈蝈，都成为了仲夏时节的独有乐趣。走进屋里，前方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吸引了孝叔的注意力，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个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宫廷里的那种灯罩，包括宋代都会有这样的灯罩，
1: 但是不会有这么长，
2: 一般不会这么长，
1: 要有宫灯的话这么长啊。
2: 对，
1: 这个很长，你看。

0: 即使是诊两诊还是觉得热，浑身是汗，怎么办呢？那我们抱上这么一个主枕这样睡觉，睡觉以后你这至少这两夜之间它没有汗，
1: 散热了，
0: 而且中间是通风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有这个过去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像陆游呀，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样说，夏天到了要聘一个竹夫人，就指的这。在《红楼梦》里啊，薛宝钗呢跟大家打灯谜，他就出了一个灯谜。这个灯谜呢是这么说的，说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有很多眼，无珠没有眼珠啊。然后第二句
1: 中空，
0: 第二句叫荷花出水喜相逢，我们才说是一到立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荷花出水了。所以说它我们真正用它的时候是立夏节气，就把它买回来。梧桐叶落分离别，这什么意思啊？当梧桐叶落的时候就立秋到了，这时候我们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就分离分别了。那么夫妻恩爱不到冬呢是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肯定用不到冬天，
1: 那
0: 我们这个竹夫人就离我们就放到一边了，远去了。
1: 我现在抱着都不想撒手，真的很凉快。
2: 这边说的正热闹，那边的粽子也热气腾腾出锅了。
0: 太好了，
3: 谢谢阿姨。哇，
1: 有一股香味儿。
2: 糯米软糯细腻，红豆甘甜绵密，再加上胡叶的清香，真是解暑又美味的端午佳肴，让人回味无穷。农历五月是各种毒虫最活跃之时，人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和预防五毒之害。古人认为雄黄所发出的刺激性气味可以驱避毒虫毒蛇，因此端午节给小朋友们点雄黄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将雄黄碾成粉末倒入黄酒中搅拌均匀，雄黄酒就做好了。通常在端午节的时候，家族中的长辈们会给孩子们点雄黄，有的是点一个点，还有的会在额头上写个王。
0: 好，这是端午节的
1: 五虎生威
0: 啊，变成王，
3: 太帅了。
0: 这就是点雄黄的习俗，体现了老人对孩子一种关爱，
1: 还有一种祝福。
2: 除了点雄黄以外，古人在端午节还会采用多种方式来预防五毒的侵扰，佩戴香包便是其中一种流行的做法。这些香包通常填充有各种草药和香料，不仅能够散发出宜人的香气，还具有驱虫避蛇的功效。薰衣草要放一些，香茅草也要加一点，丁香、紫苏还有陈皮，哪个都不能少。不一会儿，大家的香囊里全都鼓起来。
1: 我这个香包做好了，所以就把它直接戴到挎到脖子上就可以了。
2: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臂冰，令人不病温，又有调达等脂组杂物以香赠味。在端午卫生健康节系上五彩绳，互相赠送香囊，既是对家人朋友身体健康的美好祝福，也是古人在端午时候防病防疫的一个重要措施。除此以外，端午节的时候，孩子们还会被各种端午饰品全副武装，头戴威武的虎头帽，象征着勇猛和力量，脖子上挂着驱连膜，寓意着吉祥和平安，身穿五毒图案的马甲，寄托着驱毒避害的愿望。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端午的当天呢，要在家门口啊，要悬艾，有的把艾还要做成人形或者虎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孩子们一块儿完成一个给门户上悬艾草这样一个端午习俗。
1: 那咱们跟着爷爷去看看怎么插，好不好？
3: 好，
1: 走。
2: 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小小艾草悬挂于门窗上，既有驱除蚊虫的作用，又有招百福的美好寓意。端午节既然是古代的卫生健康日，那么只做一。

0: 一些防病防疫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提高人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龙舟竞渡就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是日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商洛丹江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舟竞渡，旅行者校书和王志老师离开端午小院，就来到了商洛龙舟队的训练场银杏公园。
1: 你看我们手里拿的什么？
2: 龙。
1: 对，说到这个端午节的名字了啊，端午节有好多名字，有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龙舟节。嗯，所以这个端午节龙舟活动就跟人对龙的纪念和崇拜密切相关。嗯，所以就衍生出很多跟龙有关系的活动。我们往往是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是要舞龙灯，
2: 对，
1: 但是到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呢，往往水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好。这可以说这个划龙舟就成为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体育活动，也可以说大型的民俗活动。
0: 龙舟竞渡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水上运动，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荆楚岁时记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沿着丹江一路向前走，就是这次比赛的龙舟码头了。商洛龙舟队的陈队长正在检查比赛要用的龙舟，校书和王志老师迫不及待想要近距离看一看竞渡龙舟。
2: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龙舟啊。这个龙舟它的这个形状是不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竞速来设计的？
3: 对，因为咱们龙舟呢，它分为船头、船身还有船尾。船头呢，它一般是微微向上翘起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水浪的冲击和水花的阻力。然后呢，船头一般是装饰有一块雕刻精美，那个形状独特的龙头，这个龙头就是寓意着龙的传统象征，有那个祥瑞之意，被人们认为是可以带来祝福和运气。然后船尾呢，它的那个构造和船头是一样的，也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船只的平衡。然后船尾的话，它也是有一块就是形象独特的船尾，对，龙尾。然后船身的话呢，它一般是平整的船底，然后船的两侧呢，它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可以减少水花的那个阻力，还有可以防止外部的撞击。我们呢这条船呢是10个桨手，然后呢前面这个位置这是鼓手，一般的话船在行驶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跟随鼓手这个鼓点还有节奏去划这个龙舟的，所以呢这个鼓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船尾呢那个有桨，那个是舵手的位置，它主要是负责调整这个船的平衡还有这个方向。这就是整体这个龙舟的构造。对，
2: 我跟王老师都特别想体验一下，赛一把。您觉得作为鼓手、桨手、舵手这三个位置，我们更能胜任哪一个？说出来都有点心虚啊。
3: 这个
2: 能胜任哪一个？
3: 我推荐鼓手吧。
2: 鼓手，
3: 对，
2: 那我们得去练一下吧。
3: 对，先到岸上练一下，练一下那个节奏，然后我们再下船。
2: 行，走，王老师，我们练一练。
1: 好，练一练。
3: 好，走。
0: 为了让校书和王志老师快速学会打鼓，陈队长专门带着他们找到了商洛龙舟队的教练，也是本次龙舟赛的裁判孙教练，请他来亲自教授龙舟打鼓要领。
2: 好，来，王老师，您看这个鼓槌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见这个形状的鼓槌，特别像一个龙角，是吧？
4: 龙角，
1: 对，
4: 它就是龙角，
2: 就是龙角。哎，这个打的时候，教练，它的接触面应该是弯的，这
4: 接触面是，有的打法是这种打法，往前搓，它往前搓，有的是就是要打平行下，接触在
2: 这面，
1: 这样打更带劲儿哈，
2: 往前搓着打，
4: 对，它接触力，你看。它就在这儿，
1: 对，
4: 起航的时候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大桨就慢了，就是大桨，这就一直滑下去了。 500米、200米，它都是这样往外干的。这个鼓还是相当起作用，它是带动着整个船上的人。嗯，就是一下就是一下。嗯，起航是快桨平，15下或者20下，梆梆梆，船旗起来，然后咚咚，
2: 再慢下来，
4: 就是大桨了。哦，但是很有节奏的。你是鼓机敲过去，它这个鼓声传到船上，它划出去，根据你那个叭拉桨，声音越大啊，它的桨下力量越大。
1: 你这15下就它必须要节奏，每一个下就
2: 得跟上，
4: 15下它都得跟上啊，因为它船上这个是集体的，不是你一个人代表的。
2: 对，
4: 这上去大家上的这个船都是一条心，必须划。所以起航的时候一般都是15桨到20桨，这个根据距离，
1: 对，
4: 根据他们身体素质，根据他们这个船速，
1: 对，
4: 起来后。感觉我现在第一了，我就开始拉大桨了。
2: 拉大桨就是速度变慢一点。哎，
4: 就是拉大桨速度慢，就是桨下这个鼓声一大，它桨下力量就大一下。
2: 哦，那结尾呢？结尾要冲刺吗？
4: 结尾冲刺的时候，然后假如说是200米的话，就是一口气过，就这个鼓声它就一直敲下去了。
2: 哦，这样教练，我跟王老师练一下，您给我们定一个节奏，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4: 好。啊，15桨。
2: 15桨。
1: 15桨啊。
2: 好。
4: 你看啊。
1: 好。
4: 预备。

0: 每一次鼓槌的起落，每一次节奏的把握，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对于第一次体验龙舟打鼓的校书和王志老师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探索。经过了半天的突击训练，他们二人都感到自己的鼓技有了显著的提升，心中涌动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决定，各自加入一支心仪的龙舟队，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本友谊龙舟赛。
1: 哎呀，要上场了。
2: 好，
1: 王老师，我看了一下，一个是蓝色衣服的队，一个是白色衣服的队，刚好跟咱俩对上了。
2: 行，
1: 要不您就蓝色队。
2: 行，我选蓝色队。
1: 我就白色队。
2: 一定能赢。
1: 一定能赢。
2: 好，
1: 走。
2: 好。
0: 葛洲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一蓝一白两支龙舟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为什么？我们大概是什么速度？我们先试一下啊！太快了！虽然刚上龙舟还有些不太适应，但是在白队队员们的配合下，笑叔很快进入了状态。而另外一边的蓝队看起来则更加从容，两支队伍都准备就绪。 到底谁能赢得这场比赛呢？
1: 各队准备，预备，好！
0: 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鼓声如雷，桨下如飞，龙舟如龙，紧张且刺激。一开始蓝队一马当先，势头很猛，但是白队也不示弱。

0: 谐的龙舟精神。
1: 三、四、二、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
0: 眼看终点就在前方，鼓声越来越急促。不知不觉中，原本落后的白队已经后来居上，超越了蓝队。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蓝队都不会放弃，他们卯足了劲儿，滑得更加卖力，开始冲线了。最终，笑叔带领的白队一鼓作气，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2: 比我想象的可累多了。
3: 哎，你们赢了，你们这个最好啊。嗯，
2: 是，我觉得其实比赛的结果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中间这种气势如虹，这种齐心协力，
3: 对，
2: 这种情绪的带动特别感染我。
3: 而且我感觉这上瘾，
2: 是
3: 开始的时候我下去有点紧张啊，但一旦那个精神提起来，跟大家融成一体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龙舟比赛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
2: 对，
3: 你要喊出这个精气神，你要划出这个精气神，嗯，你这个船，整个船所有的人是融成一体的，
2: 是，
3: 这一下你就赢了。
0: 五月五日进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病命舟楫以整之。葛舟取其清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商洛龙舟大赛开始了，丹江水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条龙舟齐相聚。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点雄黄，制香囊，仲夏五月领略民俗文化，品粽子，赛龙舟，喜气洋洋，共度端午佳节。
5: 朋友们，端午佳节期间，各地的人们用传统仪式和别样美食共同编织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图谱。龙舟竞渡的号子演绎着团结拼搏的奔放与激情，艾草和香囊的芬芳寄托着对健康平安的美好祈愿。我们守住的是传统民俗和家国情怀，感受到的是独属于每一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蓝色火苗点亮共富路，对话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巧玲、村党总支书记熊健，听他们讲述海龙村如何点亮蓝色火苗，走出低碳农文旅共富路。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说起沼气，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可能我们村里人更有画面感，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剩饭、剩菜、猪粪、羊粪、牛粪都可以扔到那个用水泥垒的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呢盖上盖子，过几天，哎，曾经的这个粪肥啊、垃圾啊就变成了可以生火做饭的蓝色火焰。那么提到这个沼气池啊，最出名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四川遂宁安居区的海龙村，他们曾经造出了全省第一口可以不漏气的圆形沼气池。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龙村，我们带大家看看这口不起眼的沼气池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今天呢，我们先来找一个向导啊，找一位向导，是我们海龙村的党总支书记主任熊健。熊书记您好。
4: 哎，你好，凤婷老师，欢迎您。
3: 您好，您好，
4: 你好。
3: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呢去这个共富果园看一看，我们和千里之外的延安精神请到了我们这里哈。我们刚才见到了一棵它象征着互帮互助和有爱有益的一棵共富果苹果啊，但其实我们在海龙村也真正的有共富果园，
4: 对
3: 吧？种的是什么呢？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啊，给大家看看这红彤彤的大桃子。
4: 这就是我们要戳的胭脂翠的，
3: 多馋人啊！这叫什么品种？
4: 胭脂翠桃。
3: 胭脂翠，
4: 哎，就像比喻那时候古时候那种美女身脸上的胭脂那么漂亮。
3: 是，然后咬一口脆脆的，
4: 对，
3: 叫胭脂翠，
4: 甜甜的
3: 啊，
4: 汁非常多，而且非常脆。
3: 对，
4: 哎，它的口感就是脆甜，哎，汁多，
3: 满树满枝都是啊，哎，
4: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黄主任，
3: 啊，
4: 黄巧玲，
3: 好美丽的黄主任，
5: 你好
3: 你好，
5: 嗯，欢迎大家到我们海龙村。
3: 这样，我给您拿着，
5: 啊，好的，
3: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共富果园哈，
5: 嗯，
3: 是一个怎样的运营模式，尤其是怎么联动我们这个村里的。
5: 啊，好的，我们这里呢是管委会，
3: 嗯，
5: 然后加我们的公司，
3: 嗯，
5: 加咱们的村集体，还有我们的村民进行的四年共富，
3: 嗯，
5: 这个模式呢就是以我们的海龙凯歌管委会作为牵头来统筹，然后由我们的农旅公司呢进行市场化的运营，
3: 嗯，
5: 然后呢就带动咱们的村集体还有村民呢进行增收致富，
3: 嗯，
5: 在2025年咱们的村集体收入突破了32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呢突破了3.5万元，
3: 嗯，
5: 像我们现在带领大家看到的，
3: 嗯，
5: 这是咱们的胭脂翠桃，
3: 对，
5: 那么大家呢我把这个拿起来给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一下哈，
3: 嗯，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鲜果，在这边呢有将近500亩的这样的一个产地，那么我们不仅呢把它采摘到这里，让我们的游客进行可以直观的采购，那么也可能

0: 还有咱们的成都各个地方进行售卖
1: 啊，销路已经打开了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呢，我们现在这里呢也是咱们的农耕研学基地，前期我们的桃树认领，让大家呢也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乡村振兴当中来。那还有城里的游客周末的时候呢，经常带上自己的孩子到我们这片果园来进行采摘。我们除了有咱们的胭脂脆桃，还有我们的黄桃、油桃，那么品种也很多，深受大家的青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再见，我们
2: 到果园里面看一看。
1: 对，我们带大家到果树底下看一
0: 看。好，欢迎欢迎。我们这里的这个模式呢，不仅仅是桃子长得特别好，我们的模式呢叫做猪找果低碳循环农业。小心碰头，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在上方呢有我们的桂旺农场，那么它每天呢会产生上吨的这个猪的粪便，那么我们将这样的麻烦变成了我们的有机肥料，通过大型的沼气池，那么进行我们的干湿分离、沼渣沼液的一个发酵，然后最终呢还田还林。所以这边的桃子呢，它都是绿色生态无污染的，而且整个呢低碳循环也是咱们海农村的致富经。
1: 好像我来给大家做这果品溯源来了。绝对的
0: 是的，
1: 低碳绿色无公害的哈。
0: 对对对，我们这里也得到了咱们农业农村部沼科所的大力的一个指导和相关的支持，包括技术。大家可以看现在的桃子呢，正好就是咱们的丰产期，特别的红哈。
1: 对呀，
0: 然后颗颗就是很脆，
1: 而且
0: 对很脆。
2: 主持人采这一个，
1: 这可以采吗？我都有点不忍心了，长得那么好。
0: 欢迎，我们还可以再找大一点红一点的。
1: 是吗？还
0: 有
1: 吗？
0: 有的，
2: 这个树枝上有的。
1: 你知道吗？我现在进到这个桃园里面，有一种什么感觉？像这个猴子掰玉米，看到一个更好的，扔了那个。
2: 这一颗树枝都断了。
0: 对，
1: 这颗特别好。
0: 对，
1: 是这个吧？
0: 哎，可以。
1: 哇
0: 哦，很红。
1: 它藏的好严实啊。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看看这个，又大又红啊，是吧？
0: 是的。
1: 带大家品尝一下吧，现在可以直接吃吗？
2: 可以直接吃。
0: 我们要表面一个小小的毛毛，然后要把它那个洗一下、烧一下，
1: 洗一下，
0: 可能口感会更好。一脚擦一下，
2: 哎，对吧？
0: 一脚擦一下，然后
1: 啊，那就一脚擦一下，
0: 对，
2: 都可以吃的。
1: 迫不及待的想尝，哎，它尝一口，这个水分好足啊。
0: 是的，我们也没有打药，然后全部都是直接可以擦一擦，然后就可以直接的吃。
1: 特别甜，
2: 对，
1: 特别甜。
0: 对，我们叫它采个脆桃。然后从以前呢，我们只能够就通过种粮食，甚至有的是撂荒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统一的种植，统一的流转。然后我们把这个弄成果园，然后不仅呢，就是让咱们村集体也富起来，然后让我们咱们的游客呢也有好吃、好玩、好看的。同时呢，也是让咱们的撂荒地变成了现在的高标准农田。也是按照总书记的嘱托，将乡村振兴，特别是咱们的产业振兴呢落到实处，让咱们的老百姓真真切切的可以得到较好的收益。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熊书记村委会的一个主要的牵头之下，引进优秀的产业，优秀的我们的新农人。
1: 对，
0: 所以呢才有这一片片大家所看的惬意景观。像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游客了，
1: 正在采摘。
0: 对，他们也是。
1: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0: 我们可以问一问。
1: 专门是跑到这儿来采摘果子啊？
3: 对的。
1: 之前来过这儿吗？
3: 来过
1: 啊。哎，我这儿的果子怎么样？
0: 还可以。看到小哥哥小姐姐
1: 采了好多，
0: 然后都是最大最新鲜的，比主持人采的那个更大
1: 更好，更会挑。
0: 对，他们很专业，
1: 确实是经常来，有经验哈。
0: 对，
1: 采那么多回去是准备送人吗？
3: 没有，我们自己吃
1: 啊，直接就吃了。
3: 对，
1: 就每年这个桃子熟了都会到这儿。
3: 对，每年都会来。很出名的嘛。
1: 对这个村子了解多少？
3: 村我只晓得他们前面那个馆子，人民大食堂也很好吃，然后还有他们经常拍那个抖音短视频，
1: 就是被他们的短视频给吸引过来了，是吧？
3: 对，
0: 在这边我们还听到一些游客声，有的呢正在园子里沉浸式的采摘，然后对这边呢就是已经采摘的部分呢，非常的大哈。然后
1: 我们放在这个手心里给大家看一看有多大，
0: 非常的鲜红，
1: 对，
0: 就比我的这个巴掌还大了。 然后要两个捧起来，像不像那个我们传说中的蟠桃的那种感觉，即视感。
1: 是不是咱们这个桃子的形象代言人啊？
0: 哦，如果这样的话就太荣幸了，但是我没有它那么红那么甜啊。更多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咱们海农村，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咱们乡村振兴带来的成果。
1: 嗯，谢谢谢谢黄主任，说的非常好啊。
4: 是，那刚才呢，两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5: 共富果园，
4: 共富果园，而且也是引进了我们的这个沼气技术，哈。
5: 对对对。
4: 啊，那所以这个投入应该也是很大的。
5: 投入，我们前期投入了300多万吧。
4: 嗯。
5: 两年时间就回本了。
4: 两年时间就回本了。
5: 对，两年时间都回本了。
4: 就只用这片果园，我们就回本了。
5: 因为我们的沼气现在的沼气技术啊，非常不错了。
4: 嗯。
5: 而且我们能8000头的生猪的粪污，就用我们现在化的沼气，一个利用，把粪污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剩下的沼液和沼渣，就通过管道，你看有管网。
4: 对，咱们带大家看一看这
5: 对对
4: 这边的管网。
5: 这有管网。
4: 而且听说是
5: 到每一颗，
4: 对，听说是到每一颗都可以灌溉到。
5: 哎，对，这是我们的支管网。
4: 嗯。
5: 到每一棵桃树下面，它都有一个滴灌。
4: 嗯。
5: 形成滴灌，就把我们的沼液用到我们的生态果林里面来。
4: 嗯。
5: 都形成了猪沼果一个循环利用。
4: 嗯。
5: 就没有浪费，而且我们的沼液啊，它有杀虫的功能。
4: 嗯。
5: 就减少了我们的，比如说农药的投入。这一块我们是做得很好的。
4: 嗯，
5: 那带我们来就是主持人，你刚才吃的桃子啊，
4: 嗯，
5: 吃得非常放心。我们不需要什么学习，
4: 嗯，
5: 直接拿些脑去
4: 擦一擦就吃了，
5: 哎，擦一擦就吃了
4: 啊，
5: 哎，这是非常生态的东西，而且很有绿色。
4: 对，但是每一个这种开发的项目在最初的时候可能都不是说一下能被大家接受的，尤其咱们的村民。所以当时你们是怎么做的这个村民的工作和大家一起来创办的这个共富果园呢？
5: 对，当时啊，这个事情啊还是非常难的。为了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排在最前面的。当时回来，乡村振兴在老百姓他心里面，他只是一个概念词，他没有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没得到。他坐地在说干部，对他们就是一个纸上谈兵，讲在讲一些故事，画一些愿景。我们跟他讲，他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一个愿景。
4: 嗯。
5: 但是通过这几年乡村振兴的发展，到现在让我们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收入，他就相信了。之前呢，我们要推进一个项目，他非常不支持的，阻力非常大，他也不配合，也不理解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搞这片桃林，他说你把桃林那些栽那么多果树，这个桃子卖跟谁，你吃得完吗？他说我总粮至少说一家三口可以放了，能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桃以这个季节性的解决不了问题，他就没算这个账，没把这个经济账，没算过来，好，我们通过逐渐的一个宣传，还有引导，让他们参与进来，最后实现了我们整村的一个土地流转，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来加入到我们股份经济合作社里面，通过他的租金保底、入股分红、就业无工这几个模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4: 还可以通过就业务工，比如说这个采摘就可以，我们村民自己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是不是？
5: 就是我们的工人。
1: 嗯，包括这个果园的管理啊，就施肥、浇水啊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可以调动咱们村民？
5: 全是我们的村民。
1: 啊，
0: 对的。比如说我们的桃子采摘，就刚刚大家看到，就是由咱们的游客，他有的沉浸式的自主采摘。那么有的游客呢，他就希望可以购买现成的果子。那刚刚您所看到的那些果子呢，都是咱们聘我们本村及周边的村民，然后来进行每日的日接这样的工资，让他们来进行摘果。然后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需要绿植的一些栽种，然后农作物临时的这些岗位都有。那么固定的岗位呢，就是咱们的保安、保洁，然后相应的我们餐饮服务员都有。所以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返乡人才越来越多，主要呢就是我们给他提供了固定的一个工作岗位，就保安、保洁，然后临时的岗位，比如说我们临时的采摘果园、农作物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些流动性工作。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他们的业态也有进行相应的扶持，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老街大家所看到的谢婆婆凉粉呐、刘大哥的我们的鸡汤抄手，那么都是让他们从外面引回来，然后让他们在自己家门口，然后进行安居乐业。一方面呢，照顾了家庭；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大环境当中，真正的 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像咱们谢婆婆为例的话，老两口快80岁了，那么在春节期间呢，今年的收入呢就是3.2万元的一个营业额。那么也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老两口就说，我们70-80岁了，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的家门口
1: 还能挣钱。
0: 对，还能赚钱，就非常的开心。
1: 这是您刚才说到的这老两口啊，这一年大概有这个3万多的一个收入。
0: 春节期间哦，
1: 春节期间啊，
0: 营收额哟，营收额哟。
1: 我们这个村民平均来说，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0: 村民的话，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是3.5万元。因为像他们的话，那个地方就是享受了我们那个核心区最强的一个地理位置。那么他呢是咱们的致富点心。那其他的村民，我们平均拉过来的话，就是3.5万元左右的一个人均可支配收入。2025年，
1: 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收入水平了。
0: 对，
5: 现在不光是他们能挣上钱，在村的。我们的主力军就在70-80岁的老年人。为什么谢婆婆80多岁她还能挣上钱？她本来是养老的，一般上了80她在外地跟她儿子养老了，她在家能当上老板能挣上钱，她笑得合不拢嘴了。
4: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好的这个老年生活养老生活是什么？就是身体健康，还能有余力哎，在自己的家门口待在自己的家里挣点钱，是吧？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吗？
5: 对对
0: 对。
4: 从一口沼气池到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哈，我们看到了海龙村人的不畏艰难这样一种韧劲儿和勇气。但是干事创业呢，不能仅靠勇气和韧劲儿，还得有智慧、谋略和蓝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海龙村的两位操盘手的代表一起坐下来聊一聊，看看他们的共富奥秘还有哪些。
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大家好，刚才我们经过这一圈走下来，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一个是喜欢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再一个也被这个村依托沼气技术、沼气文化来创办的低碳社区也好，还是乡村旅游也好，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大家肯定也疑惑这个村是怎么样从一口沼气池发展到今天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哈。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身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文旅团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巧玲，欢迎黄主任。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还有一位也是大家熟悉的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海龙村党总支书记主任熊健，
15: 好，大家好，欢迎。
16: 嗯，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当时咱们总书记来这个调研学习的时候，你们从曾经这个见到过这个场景的老前辈那里听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嗯，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了解到，因为我们作为晚辈哈，就是很遗憾没有亲临那个时代。但是呢，我们从我们村的老一辈，比如说我们的卢世成老人，他呢是作为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国审柴结煤的全国先进个人。他呢也是咱们海龙村的那个优秀的石匠代表，他呢就亲历过这个，然后从他那儿给我们讲述，然后再从我们的相应的一些资料，前期呢我们在区委的带领之下成立了一个知青与沼气的课题组，那么是由我们的邱然老师还有相关的专家组成的，那我们就从我们习近平的青年知青岁月一书当中，以及来自我们的延安相应的报纸报道，从各个方面综合来看呢，我们就了解到总书记呢是1974年来到的咱们的四川学习办沼气，总共是来了40多天，那他呢也有亲临到我们这里的当时叫做凯歌公社，现在也是大家所看到的海龙村，跟他一同前来的呢还有其他的7位延川知青，其中呢就包括黑英贵老师，那么黑老在前两年呢也是再一次走到了咱们海龙村，他呢就在我们面前回忆起了他跟习总书记当年一起来到这里的点点滴滴，他就说当时啊是他们坐的吉普车来到了咱们的凯歌公社，看到了咱们的圆形沼气池，每到一个沼气池必下去，每到一个地方必问得十分清楚，那么这里的沼气池要怎么建，要克服怎样的困难，他都一一的了然于心，久而久之呢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沼气专家，于是呢他把咱们这里学到的沼气经验带到了梁家河，那么还从我们这里带了一名石匠叫做我们的蒋茂云老先生，那么跟他一起在梁家河修建起了整个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从而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那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呢也是深深的镌刻在我们两地我们群众的心目当中，也成了咱们党员呢要升到基层去扎根去调研为群众解决实事这样的一个决心和导向，
16: 也是架起了一个有益的
17: 有益的
16: 桥
17: 梁，对，在23年的，我记得梁家河村的支部书记叫费义德，费书记，亲自到我们海龙村来调研，也是来参观，看看我们当年的沼气技术吧，也是同泽副书记的，原来说沼气的一个过程，也来给我们，他都把他们村的产品，就是山地苹果树，捐赠了8棵。到我们海龙村，而且我们也把这8棵苹果树栽到我们的沼气博览园里面，而且当年一栽，当年开花结果，这象征到雨雨非常好，
16: 对，
17: 非常好。
16: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就是总书记曾经在这儿待了40天哈、啊，那么我们的沼气池是经得起别人来学习，
17: 对，
16: 啊，我们的这个技术，你觉得哪些方面是最让我们有底气的？就是不怕来学习，啊，我们这个经验。我们这个技术是经得住考察和学习的。
17: 对，当年这个二代沼气啊，就是圆形沼气池，
16: 并
17: 且这个圆形沼气池带到了全国的一个推广，
16: 嗯，
17: 包括我们3.0的版本的沼气，也是参照我们2.0版本的是圆形沼气池来建成的，所以说我们底气还是很足的，沼气技术那时候得到一个全省全国的一个推广，这个圆形沼气池，它产气比较稳定了，气压也比较足。也不会漏气了，这个安全还有这些也比较好控制，这个技术还是得到全面推广的，非常不错的，
16: 就是在哪些地方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沼气池的影子？
17: 在全省各个地方可能都看到我们沼气，这个圆形沼气池的影子。沼气这是个好东西，它是个绿色低碳的一个东西，刚才主持人也提炼了我们的蓝色火焰，沼气非常足，蓝色火焰，它烧得锅它就不会黑，比如说以前我们烧柴啊，出的一个房间里面全是烟，一个房梁的出的乌漆嘛黑的，现在你看我们厨房里面非常干净，整洁，而且非常亮堂，而包括我们的沼气灯，以前 在7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只有靠我们的煤油灯盏。好，我们就发明了我们的沼气照明，那是缺亮嘛。晚上就比如说要不有钱的就照煤油灯。

0: 长，没钱的就提前把晚饭做好吃完，再到家里面提前睡觉了。通过我们发明了我们的沼气照明过后啊，家家户户哎都用上了我们沼气灶、沼气做饭、沼气照明，而且为我们老百姓呢、啊、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就是没有他是需要用钱去用钱的，哦，这个为老百姓一个是节约了不少钱，
1: 所以当时我们来挖这个沼气池的时候，其实就是抱着一个目的，解决少柴的这样一个困境，超额完成了我们的预期啊。所以这个沼气在咱们村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一个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0: 一方面是他在改变了他们当年缺柴少煤那种困境，比如说当时煮饭都煮不熟，非常困难，山上一片绿色都看不到，刚才在陈列馆我给大家介绍了，山上草林不见林，栽树不见树，坡上光秃秃的，所以说根本找不到一片绿色。但是现在看来，我们通过我们的沼气逐步逐步走向了千家万户，让我们老百姓用上了沼气过后，让我们的山上有了树木，有了生息，渐渐的发展过来，不是在一年两年，是通过一年一年的积累，到现在我们满山遍野的植被非常好，主持人也看到原路一路的植被是非常好的，负氧离子也非常高的，现在老百姓看到应该是基础设施好了，环境好了，再上加上我们村的外出的年轻人回来了，他愿意回来看到家乡这么漂亮，哎呦，这充满了生机，
1: 对，
0: 也有创业的发展的一些方向，开民宿啊，办超市啊，办餐饮啊，挣上钱，哎，这些他们渐渐的熟悉了海龙村，大多数外出的人就回来了，以前一个村带两三百人，现在一个村回来的带六七百人，常住在这个地方，
1: 就像熊书记刚才说的，其实这个我们当时的初心是解决少柴的问题啊，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就是解决吃穿用度的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新的一代人来说，是沼气在他们心目当中就意味着更好的、更多的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啊。
2: 对，
1: 所以黄主任，我们差不多是80后、90后同龄人啊。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沼气在您的心目当中，沼气村啊，海龙村，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首先是给您本人。有一方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
2: 是
1: 这样一片土地，
2: 就像咱们的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舞台，那么我也扎根在咱们这个广阔的舞台有4年多之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再从总书记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AI 还说这个时代的技术不断的迭编更新，但是呢在我们咱们海龙村来说，敢闯敢干敢为人先这个精神是扎根在咱们的海龙村。怎么来诠释这个敢闯敢干敢为人先这8个大字呢？在我们70年代全国各地缺柴无煤，那么我们优先探索了沼气池来解决民生问题，缺柴少煤。那么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又在咱们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进行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再一次深挖沼气能源、沼气文化精神，来作为我们这个村的生动的 IP，来打造为全国沼气能源革命第一村。而我呢，作为里面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咱们这个村植根于这个土地的强大的力量，以及带给我们后来人越来越多的动力和一些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格局。那咱们全区呢，也从以前的沼气的一个带领的曲线，到现在咱们也步入了安居的后沼气时代。那何为后沼气时代呢？咱们安居呢，作为我们的东方气都主阵地，我们的天然气呢，也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海上碳酸盐盐的整装气厂，达到了上亿立方。我们还近年来在区委区府的这样一个带领之下，我们还引进了很多的优秀企业，比如说我们的四川玉能，它呢是全球最大的磷酸铁锂正极的材料生产基地，那也为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有力的支撑。还有咱们的江淮新能源汽车厂也坐落在咱们的安居的经开区，所以呢我们就是 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1: 嗯，
2: 不断地将咱们的家乡，咱们的整个乡村振兴成果更多的普惠到全省乃至全国，让大家可以看到咱们的改革经验可进行全国的推广，全国的借鉴。
1: 嗯，说得特别好，黄主任刚才提到说我们是后沼气时代，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直不停地在绘就这张蓝图哈。啊，那么我们海龙村也被誉为是中国沼气能源革命第一村，这其中革命二字很重要啊，这就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没有前辈们的那种勇于试错、敢于冒险的精神，就不会有我们后续的这张蓝图的绘制哈。
0: 对，
1: 所以但是光靠一种勇气和胆识是不够的，那可能我们还需要这个后续的技术啊、政策呀、资金呀、人才等等方方面面的一些注入。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啊，两位觉得我们海龙村，得益于哪些条件或者方面的助力，才有了今天的这张绘不完的蓝图的美好的场景图景？
0: 这个肯定要得益于我们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 对，咱们可以从政策、资金方方面面来聊一聊。
0: 对对，
1: 嗯，
0: 肯定是首先要感谢我们的
1: 嗯
0: 党中央的政策好，
1: 嗯，
0: 乡村振兴这个广阔的大舞台。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因为从国际政府对海龙村一个大力的支持，肯定少不了各级干部的一些心血付出在里面，包括我们区委，包括甚至我们的市委，还有省委，这些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大的。
1: 嗯，
0: 海龙村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蝶变成现在这种模式，
1: 嗯，
0: 是通过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对，
0: 啊，还要靠我们以前六七十年代那些先辈们。通过不断的尝试，甚至用生命去换来的成果，才有我们海龙村的今天。
1: 嗯，
0: 还有我们国企的对我们大力的支持，包括一些项目的支撑，
1: 嗯，
0: 项目的支持，还有我们的比如说高标准的农田的项目的支持，还有比如说我们一些惠民政策的支持，还有我们产业的支持等等，
1: 嗯，
0: 等等，对我们是帮助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呢，我们政府这几年我们搞绿色发展，有成都招科所嘛。我们对接在我们地方办了一个沼气培训班，招科所办了一个培训班，从绿色发展这条路，我们还得继续的走下去，
1: 嗯，
0: 还要把它可能做大做强，
1: 嗯，
0: 这还是我们一个向往的一个方向，
1: 嗯，
0: 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一个方向，
1: 对，对，
0: 要去干的一个方向，
1: 是的，那从这个技术。人才的支撑方面，可能黄主任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啊。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共富果园，它是猪沼果啊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支撑，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收益，对吧？
2: 是，
0: 对，
1: 嗯嗯。那包括从人才方面，你看像我们村现在也引进了很多青年的这个有识之士啊，像黄主任啊，就是青年这个人才当中的一个代表。对吧？
0: 对对对，也是我们的新村民，
1: 嗯，
0: 他在这样扎根了五多年了，五年了，大约看，
2: 对，
0: 大约五年了。
2: 但在我心目中，海龙村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嗯，您本人是哪里？
2: 我是安居的。我之前呢，然后也是在其他的地方工作，然后在。得知我们这里在大力的乡村振兴，那么我从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我也很希望能够回到家乡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然后刚刚熊书记呢也很谦虚，他说到呢，我们大的政策呢是靠我们的党中央的一个大的政策背景，以及到市委区委，然后到我们的乡镇政府等等，其实熊书记呢作为我们一线的贯彻落实的人员，他在里面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比如说咱们的土地增减挂，然后他带领号召起的百人工匠队，那么不仅解决了我们本地村民的一个收入，村集体的经济的壮大，从而呢还让咱们的乡村越来越美，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刚刚咱们看到的整个村子的内外环线，还有一些水利工程之类的，很多都是在熊书记带领咱们的百人工匠队，然后让大家带着家乡的情感，带着政策的优惠，一点一点把作为了我们全国的乡村美丽之村，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需要我们新老两代共同努力，
2: 对，从上到下，然后
0: 一代接着一代干嘛，
2: 嗯
0: 对。
1: 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推广绿色生产和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还提到了要提升秸秆的综合利用能力，同时呢要求防范化解有限空间等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风险。那么咱们海龙村的这套沼气加中氧循环加低碳社区的模式，两位觉得和我们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契合点？
0: 肯定有的，契合点是非常契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央提到的是走绿水发展之路，恰像我们海龙村也是搞低碳社区，也是走于一个绿水发展之路。
1: 嗯，
0: 空间热力这个安全，肯定我们是常抓不懈的，这个是我们的底板底线。
1: 嗯，
0: 安全问题是我们这个必须要抓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我们的沼气也好，还有我们的比如说磷水、磷牙、散红点，这些隐患点的排查，都是由我们村成立了一个专人组，专门来巡逻、巡视、巡查这些地方、这些隐患点的一个排查过程，保证了我们比如说空间作业也好，还有我们比如说山底滑坡也好、地质灾害也好，还有我们的比如说道路的磷水磷牙的防护措施也好，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专人来维护、看护还有巡查，保证了我们的一线作业，不会出现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嘛，很好的方面。
1: 那么按照中央的这样的一些指示和精神，咱们海龙村还能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0: 我们海龙村，还会可能跟着中央的步伐走啊，继续做大我们的绿色产业，把我们的铸造果循环利用这个带到这个大面积一个推广，不光是用到我们果林里面，那么下一步我们甚至要把我们的铸造果循环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包括我们的水稻，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土里面的油菜，这些还有我们的贝贝南瓜，是不是这些都用我们的沼液沼渣。比如说考虑到大气的环境的一个一些问题，我们海龙村采取了一下措施，比如说我们秸秆返田，秸秆返田就是通过把秸秆打碎再返田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就不用在每像当年老百姓把那个油菜啊杆啊、梅小梅杆啊、水稻杆就堆到房前屋后，一个是脏乱差，二一个是在野外生活烧起了烟雾很大，污染了我们很多环境。现在走到海龙村他看不见这种场景了，我们通过秸秆返田的技术，把这秸秆打碎返田到我们田间里面，更好地利用到，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废弃的产品物料，用到我们沼气发酵，通过沼气发酵把这些再用到我们前进地头，都形成了一个绿色一个链条，这么一个循环，这么一个过程。
1: 是黄主任，您觉得呢？我们还有哪些示范引领作用，或者说您也经常接待各种这个参观团，他们来了之后您觉得我们哪些模式是他们很感兴趣的，而且在未来是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的？
2: 对，刚刚主持人呢提到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那咱们的熊书记呢也说到了咱们的产业振兴、乡村振兴方面。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做一点补充，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那个提振消费，那么乡村文化旅游呢也作为了我们新的一个视野和格局，慢慢的在全国进行要推广和探索。那在这条道路上呢，我觉得咱们海龙村有较好的一个借鉴作用，因为我们近年来呢就是将我们的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刚刚我们熊书记说到我们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比如说咱们的凯歌好油，还有咱们的凯歌好酒，还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后备箱经济。那另外呢，大家刚刚也看到我们的太空种植的这样蔬菜基地，还有咱们的共富果园，那么这些呢就是跟游客的爱好比起来呢，让他们更多的融入到里面进行采摘研学，那么又是一个新的探索方面。另外呢，我们还布局了刚刚大家所看到的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旧的生产景，具有怀旧乡愁的这样的一些业态，有我们的知青旧居，还有农耕文化馆。同时呢，现在呢引进了我们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低空经济热气球，还有我们的乡村直升飞机低空看海龙，从开园至今呢总共吸引了360万人次的一个人次的浏览量。 那么有了他们人气的注入，我们又在产业振兴的基础之上呢，所以让咱们的乡村越来越激发出新的活力，也让咱们本地的村民看到了更多增收的多途径，也让我们周边整个遂宁乃至四川省啊，包括全国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乡村振兴方面，通过农林文旅这个新的赛道，然后属于自己的特色的一个文化产业之路。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其实我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最大的这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玩，有的时候就是看过了、吃过了，这个瘾就过了啊，然后可能短时间内就不会再想来。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什么？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度的传统非遗文化，包括农耕文化的这种挖掘、这种体验，对吧？让大家真的是沉浸式的、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可能更能留得住人。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后备箱啊，后备箱经济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吃、住、玩，走的时候还要带一后备箱，这可能就是我们旅游的一个闭环，对吧？
2: 是的，
1: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大家都做得非常好，海龙村做得非常好哈。那么刚才我们是聊的这个村庄的开发，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沼气安全方面，可能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比如说因为它毕竟涉及一些安全问题，那么我们海龙村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是可以推广？因为沼气工程在也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在铺开，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经验？
0: 以前在70年代了，我们对沼气这个安全也有学的教训，那个时候老百姓对这个安全意识不太强，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故，都是通过这么一项项一件件的事情慢慢的琢磨出来的。为什么说呢？像现在我们的沼气啊，它不是光是每年它要清淘一次，你不光是燃烧了过后，它沼液沼渣，沼液用了它成为渣，渣都沉淀在下面沼气池下面，你不清淘，它第二年它就用不上气了，它装不下，就要把沼渣清出来。清除这个渣当中啊， 它里面有残余的一些毒气，所以说当时那个时代因为它安全意识不强就发生了一些事故。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就注重啥的，必须要一个啥，必须要有专人来处理这个沼气清理，专人。而且首先要把我们的三个盖子打开，要通风，把里面的毒气用吹出来，保证了地下面没有气体了过后，有专人下去，专人下去清扫我们的沼渣，上面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人专人在上面看护着，一旦发生了下面有中毒或者有其他现象，就及时的把它拉上来。这是一些土办法嘛，腰杆上拴一根绳子，当时就是拴一根绳子，放下去，清扫，一看到不对头，就及时的把它拉出来，这避免了一些很多一些事故，那逐渐的，到现在我们的沼气，它是也越来越成熟了，不现出现什么清扫什么的沼渣，沼液就通过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直接通过管网的形式到我们的果林，沼渣就自动的形成了一些，比如说。它到了我们一些空旷的空间，它就自动的，比如说出来了，它不要榨干榨成了那种，比如说榨干，比如说榨干了，沼渣都榨干了，成了一些干的，也就那种农家肥，直接拿去撒到土里面，这是我们现代化的东西，非常方便了，不像以前非要用人，现在都是用机械化了，而且清扫这些都要有我们的技术员专门的负责这一块，要用技术的人专门负责这一块。外人是不行的，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监督这个沼气的一个技术小组，安全这块，每年过年过节一个安全的一个巡视，每月都有一个安全的巡视，我们每月定每月15号，针对全村的安全设施，比如说沼气其中是一个方面，包括其他方面，包括这种的地质灾害，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巡查范围内，有专业的队伍来维护它。
1: 而且我也了解到咱们村对每一个村民的安全意识都非常的重视，经常对他们进行一些警示教育，是吧？
0: 对，我们还通过一张五年都是把他们调动他们的老百姓积极性的参与，比如说我们文明联创、卫生联结，还有治安联防，还有我们的困难联帮，这些通过这一张五年调动我们村民自帮自助的形式来参与到我们村庄的一个治理当中来，还有我们的安全警示教育，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每月开展的一些教育，通过他们来学习教育，让我们老百姓懂得一些安全基本的安全防护意识，让他们积极的参与进来，让我们每一位老百姓参与到我们这个安全警示教育当中来。现在我们老百姓对这块就像一个啥子家常便饭，一听到这个我们25号，熊书记要开安全会了，大家去参加，就形成了一个制度，现在是
1: 自觉的
0: 行为了，以前是要求老百姓来参加，现在是定于时间，老百姓自动的参加，就是一个各层，
1: 我也了解到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这个低碳社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低碳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啊？如果建成之后，我们能够大约每年能减排多少的二氧化碳呀？是吧？如果一旦全面推开的话，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哪些营收啊？
0: 这低碳社区是我们通过和成都招科所合作的研发的一个项目。现目前我们是。对老百姓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低碳出行。以前我们的大型的拖拉机冒烟子非常大，在路上随时行走，现在基本出行都是电瓶车，再加上我们的村庄啊，村道路都是我们的太阳能啊，还有我们太阳能发电，这些都是我们向着低碳这个方面去一个发展。还有我们每年通过猪槽果循环，这个减碳量我们可以达到去好像1200万吨，接近了我们的一个村上大概这些碳排放的是1120万吨一个情况，但是通过这个猪槽果循环利用，还有我们要求老百姓低碳出行这一方面，包括大量的比如现在人工智能太阳能这些东西，基本上接近零碳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积极的还在向于零碳这个村子来在继续努力，向绿色发展这方面继续做强，尽量的 打到临潭城去。
1: 对，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成绩啊，但是发展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有难啃的硬骨头。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咱们村发展过程当中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即便是在这种大家的这种方方面面意识都已经提高的情况下，
0: 还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我当年刚回来的时候，发展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在群众当地老百姓心里面它是没有底的，到底的乡村振兴能跟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他是不知道的，他是看不到前景，他说我们干部在诓他，在跟他画饼啊，他不支持不理解，说我们要推进一个项目，要搞一个产业发展，说这是非常难的，要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啊，让他们呢主动的参与进来，这个是费了很大的时间和很多人力和物力，包括我们的老领导，也我们的党员，调动我们本村的党员来参与进来，积极来引导他们，带动他们来干，还是一个是要干，干出效果来，让老兵真正看到了实惠，他就逐步的愿意跟上来了，刚开始推广，比如说谁。我们房屋要改变我们村的村庄村容村貌，让我们老百姓住上一个安逸舒适的一个环境，就我们找了一个外企来合作，搞了一个增加挂钩项目来推动我们老百姓的那个住宿的问题，解决老百姓住宿的问题。所以说在当时中啊，就出现了很多老百姓不愿意，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他说你把我的家的主屋就拆了，你不安置到其他地方我也不习惯，比如说盖上那么几里路，我在这个里世世代在这个村子这个院落住得好好的，你突然把我安置到这个离我原来住的地方又很远，又不方便啊，他当时就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就非常阻力非常大，这个就是老百姓不支持嘛，当时就也是怪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也没做好嘛，老百姓理解上有一定偏差。所以说通过我们一户一户加上我们党员带头看，群众渐渐的跟着干，好，就在一户一户的把我们的安置点建成了，现在的老百姓住上了我们安逸舒适的小洋房，享受到我们大地田园的风光，你看现在我们的海龙村的景色非常宜人的，空气也非常清新，包括我们基础设施也非常完好，现在住的老人也非常非常安心舒心，而且非常健康了，所以说
1: 有的时候这个幸福是对比出来的，
0: 对
1: 啊，你看我们很多城里来的人都羡慕你们村的村民，所以我相信大家肯定现在也是从反对到了
0: 支持，到最后的支持，
1: 到了这个享受这样一个转变啊，
0: 对，他现在的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以前要催，现在是自动参与，我们老百姓，比如说拿一件事情来说吧，我们每年我们老百姓的医疗保险，以前要催着他交，现在他自愿参与、自愿交，每年都是100%的交了，完成，让老百姓有一个，比如说养老防范生病的一个过程，让他自主的参与进来，这是我们的政策非常好，
1: 最后呢，也想请两位来聊一聊我们海龙村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有哪些大招要放？
0: 可能未来我们海龙村呢，要从这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做大做强我们的一产，还是我们的产业是排在首位的。比如说我们走低碳这一块，还有我们的这个猪脚果循环农业这一块，我们要做大做强我们的产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做精做细我们的农副产品，包括我们的产业做大做强了过后，就要做精做细我们的农副产品，再加上我们的加工和包装这一块，我们要跟上我们的产业一个步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农副中心建好了，我们的加工包装一条龙也建好了，这个往着这个精品这个方向，我们正在加速的提升和加快自己的步伐。第三，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农文旅融合，把我们村的产品，刚才我们房主任也提到，把我们村自己的品四个一的产品，比如说一袋米、一袋凯歌优米、一罐桃、一桶油、一副酒，这四个凯歌好礼，通过我们旅游的带动，后备箱经济的带动， 让我们这个产品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让我们的游客来留得下，能玩得开心，能吃得上一顿安心的绿色生态的农家饭。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发展的绝对方向。再次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共同富裕，让我们老百姓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翻番，还要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高，还要让他们致富增收，这是我们当初的目标，也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些。
1: 嗯，黄主任，您还有补充吗？
2: 嗯，熊书记说的已经非常具体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作为管委会的话，在乡村全面振兴当中，联合咱们的村两委，然后还有咱们的市场运营化，然后一起做好相关工作，将咱们海龙村的业态不断的做强做大，然后让咱们的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动力。
1: 嗯，我们通过参观，通过两位的介绍，也感受到了这个村其实是有大能量的哈。那这种大能量不

0: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端午时节，大江南北粽叶飘香，可您知道吗？包裹粽叶的那片青翠叶子正经历一场从传统食材到未来材料的转身。秸秆、芦苇这些曾被焚烧或遗弃的负担，在植物学家眼里却是能够替代石油的生物资源。从洞庭湖畔的湿地到黄土高原的旱地，一株芦苇如何成为绿色转型的缩影？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专家桑涛博士，聊一聊一根芦苇如何掀起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
3: 今天我们聊一聊和端午节日相关的芦苇。桑老师好，首先我想请问您，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您选择了这条与植物为伴的人生之路？
4: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件事，

0: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特别是像这个农林的废弃物，像秸秆啊，湿地的废弃物，像芦苇啊，这样的植物原料很好的利用起来。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中国每年产生大约8、9亿吨的秸秆，这些废物在您眼里是能替代石油的保障。那说到秸秆，我们来说一说芦苇。端午时节，大江南北的人们都会用粽叶来包粽子，不同地区选用的粽叶也各有讲究。那从植物学的角度，芦苇叶作为粽叶来说，它有什么独特的个性呢？它为什么是包粽子的最佳植物之一呢？
0: 在洞庭湖区的芦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植物物种，它实际上学名叫南荻，它是芒草属这一类的一个物种。这个芒草属呢，大概有14个物种，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中国。然后在洞庭湖区这个地方，长江中游这块呢，就有这个特殊的一个南荻。这个物种它长得是最高大的，自然生长能够达到6到7米最高啊，所以说它的叶子也很宽大，用来包粽子啊，它也是当地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它的竹笋呢也可以作为比较鲜美的食材。
1: 6到7米的高，这个高度确实是很惊人。那芦苇除了包粽子，它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作为我们所说的生物制造的原料来做生物塑料啊。还有我们的生物树脂啊，甚至于我们高密度能量电池的负极材料啊，都可以作为粽叶来用的话，也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用途，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这个植物群体其实过去是非常大的，它是在中国从60年代、70年代开始就用来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造纸原料，但是后来因为污染比较大，对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对这个长江啊水质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后来叫停了，造纸叫停，那么这些资源它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就种群就退化了，产量就变低了。这样一来，其实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湿地的建群种，也就是说它在洞庭湖边儿，在这个长江边儿江滩上，是一个生态的主要物种，它的存在。能够起到对长江水质的净化呀，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包括它里面有麋鹿啊，很多这个鸟类啊，这样的生物，还有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碳库，就是能够吸收很多二氧化碳，固定在这个湿地里面。所以说，这个其实它的功能还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区的特有物种。
1: 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芦苇就是湿地里的大户，它长得高，能给麋鹿、候鸟提供藏身之所，它的根系发达，能过滤长江水。

0: 区域越来越少。桑老师，我觉得您现在想做的就是给芦苇找一个新工作，而且是一份高薪的工作。芦苇的植物特性是什么？为什么您会想到用它来做高性能的新材料？仅仅是因为在南方容易获取吗？
1: 芦苇啊，这个叫南荻玄米，它是芒草这一大类的一个物种。在差不多20年前，在美国啊，形成了一个发展生物质能源的高潮，有几十所的科研院校和企业都纷纷的参与研发，政府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目的就是要把废弃的生物质像秸秆啊这些东西转化成燃料乙醇，然后来取代汽油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源。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那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就是开燃料乙醇，这个纤维素乙醇，或者叫做它是不是通过粮食酿酒来的，是通过这些废弃物来转化的。那么芒草就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除了这个农作物秸秆以外，因为它的生物量特别大，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芦苇啊，是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个物种，它能够长到6-7米高，你像一个草啊能够长到6-7米高，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那么这一类植物，芒草这一类植物，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就碳四植物。所谓的碳四植物有别于碳三植物，就是因为它的光合作用的效率非常高，它对水和肥的利用效率非常高，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多少水也不需要多少肥，它就可以长很大，产生很大的这个生物量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作物，像玉米也是碳四植物，所以它在全世界啊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它长得也很高大。这样的碳四植物呢，它能够适应比较干旱比较贫瘠这样的环境，所以呢把它种到一些所谓的边际土地上，就是不适合于种粮食的土地上，让它产生大量的生物量，那个时候啊就把它特称为能源植物，也就是说这个植物的种植它的产品是能源产品，做燃料乙醇嘛。但是这个行业呢，产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新能源产品其实是丰富多样的，包括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另外呢从整个经济效益上面算不过账来。
0: 所以在美国没有走通的路，您回到国内继续探索。
1: 因为我回国也是发现芒草这一大类植物的主要资源都是在中国，那么我回来之后呢，也把这个包括南荻这个芒草种到了我们黄土高原啊、西北啊这些贫瘠干旱或者是需要这个生态修复的废弃矿山这些土地上，还有包括盐碱，希望他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呢能够产生大量的生物量，供我们来做生物制造新材料产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物炼制工厂就是把芒草秸秆转化成我们的新材料产品，包括纤维素聚乳酸和木质素，就是设在湖北的石首市，还有万吨工厂正在湖南的安乡县建设，他们都是在这个洞庭湖区利用芦苇这个原料，因为现在造纸停下来了嘛，芦苇的湿地实际上是遭受了破坏和压缩，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把它重新利用起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呢能够恢复和扩大芦苇湿地的面积，来增加咱们洞庭湖区咱们中部的一个湿地的生态功能。
0: 所以桑老师，您发现全世界芒草资源70%以上在中国，这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
1: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特别是农林的废弃物，像秸秆，湿地的废弃物像芦苇啊，这样的植物原料实际上蛮多的，在植物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包括粮食啊、水果、蔬菜，大家都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而且无论是在育种啊、品质啊、加工啊这方面都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但是呢他们的废弃物这一块，像比如说粮食作物的秸秆，每年的量很大，中国来说的话，作为农业大国，一年就有8-9亿吨的秸秆，现在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但是这个东西哈，它是植物啊，当年通过光合作用，以太阳能为能源，以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的有机质所形成的，那么就是可再生的。但是每年呢，又把它废弃掉或者烧掉啊，以后还有空气污染。如果不很好的利用呢，它也会造成二次污染或者是一个负担。而这部分有机质呢，其实通过我们现在的生物技术 特别是一些像合成生物领域的基因。

0: 编辑啊，这些比较新的技术，培育的工程菌株可以把这些有机质再降解为单糖。那微生物呢，把它作为粮食，它吃了这些糖啊，它能够产出的呢，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利用有机质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产生出的产品有什么？
0: 比如说乙醇就是酿酒啊，这个就是最早的生物技术，或者我们叫做发酵、生物制造也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微生物啊，在自然界当中的，或者通过我们这个人为改造的基因编辑啊，或者其他遗传工程改造的工程菌株，可以把这些碳源转化为像比如说乳酸呐、乙二醇呐、丁二醇呐等等这些基础的化工原料。那么这些基础的化工原料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过石油化工生产的。这些原料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废弃的生物质很好的利用起来，通过最新的生物技术，那么我们把这个整个领域啊叫做生物制造，就把它转化成可以进一步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化学小分子，比如说可以像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乳酸，就可以通过聚合合成聚乳酸，它不仅是一种塑料，而且它是生物基的。它的原料是可再生的，而且废弃以后是完全可以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那么就形成一个和大自然呐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循环，就不会去消耗啊，像这个石油啊、煤炭这样的一些地球上储存了上亿年的这个资源，同时呢，大量的利用石化资源，还会产生集中的过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啊，全球变热也是发展得非常快，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和生活，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用这些植物的废弃物，把它转化成可以替代石油基的小分子，然后再合成高分子材料，包括塑料啊、橡胶啊、化纤啊、复合材料啊，基本的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应用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取代石化原料，特别是石油。
1: 尚老师，您这段话的核心就一个字儿“代”，用植物替代石油，但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代”字的分量呢？
0: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这样，可以通过大量的每年所产生的植物废弃物，能够让这个原料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呢。我们是在走一个循环经济，就是每年植物消耗了这么多二氧化碳，合成了这些生物质，我们再把这些生物质再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生产当中使用的材料，那么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于如果说你使用的年头比较长久的话，还可以减排二氧化碳。所以说这一个变化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啊。对石化原料的一个依赖啊的一个变革，我觉得是势在必行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石化原料总有用完的那一天。而且，即使是不用完，如果用的越多，那么对环境造成的各种污染和气候的变化也越严重。那么，我们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像比如说，我们生产的聚乳酸啊，我们也叫它纤维素聚乳酸，这个生物塑料它是可降解的，而且。它从秸秆来，那么它能够成本低，相对于如果我们用粮食基的这个原料，像玉米淀粉呐、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它也最终可以降解成葡萄糖，然后再作为这个碳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但是呢，作为大宗的化工产品啊，这样对于粮食安全是一个造成威胁的这么一个原料，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农业废弃物。作为原料的话，那么我们是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能够变废为宝。
1: 尚老师，我们更倾向于利用废弃物，而非直接开采石油这类原生的原料，这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石油和煤炭统称化石原料，它是在若干亿年的生物质转变而来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最初都是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啊，先成为植物，然后动物吃了植物以后再长大， 然后死亡埋到地底下以后啊，通过地球物理的作用，然后变成石油和煤炭，这样我们利用起来的比较方便一些。但是这个是有限的一个。第二呢，它因为埋藏了这么多年，它储存了很多二氧化碳。咱们不管把它用作能源产品，像汽油啊、柴油啊，还是用作材料产品，做塑料、橡胶、化纤等等。其实做材料产品占石油用量的1/3还多一点，这是非常大的一块儿。那么它有这么一个本身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局限性，同时呢，也对环境包括二氧化碳的快速排放，这样对环境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用植物，直接用植物原料，它是每年啊，就像你这个玉米啊、小麦啊、水稻，每年都长。然后它这个秸秆呢，是每年都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用二氧化碳和水来合成的。那么这样我们直接把它用掉，那么就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不用去采煤呀、挖石油啊，很远的运过来呀，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资源的一个竞争啊，相关的一些冲突啊。所以这个资源呢，它不仅是可再生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1: 您刚才提到了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基因编辑这些词儿，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点抽象。能不能用更通俗的方式讲一讲秸秆变宝贝的一个具体的路径？具体是怎么做呢？单老师从植物的结构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个芦苇哈，它就是生物量特别大，也适应于条件比较严苛的环境。
1: 生物量特别大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长得大，就是亩产高，能够长到6、7米。你想这么一片儿，它的产量就很高。如果我们随便种点草，几十公分的，不到1米的，那这个产量就太低了呀。种这个东西拿来作为我们生物制造的原料就不划算了。
1: 明白了，就是首先是可利用率比较大。
0: 哎，对，它产量高，产量高嘛，我们建一个工厂，那我希望周边的原料就很丰富嘛。我比如说我建一个工厂，我方圆如果30公里、40公里这个原料就够了。那如果你亩产低的话，那我要方圆可能100公里、200公里，那这个运输成本呐，各种就不划算。
1: 除此之外，芦苇有没有其他区别于别的植物的特殊属性呢？
0: 除了这个它的生物量和它的适应性以外呢，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在结构上面，或者说是组成组分上面有什么特殊性。这些植物秸秆呢，主要的成分都叫做细胞壁，因为植物的细胞和动物细胞不一样，植物细胞有一个很坚硬的一个细胞壁，也正是因为这个细胞壁啊，它能够让植物变得非常的坚挺，长成参天大树啊。还有植物的各种对病虫害的防范呢，对紫外线的自身的保护啊，因为它不像动物一样，环境不好了，温度高了、低了或者怎么了，它可以跑躲起来。植物那长在那儿，在野外就是风吹雨打，所以它有一个细胞壁来保护植物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壁在如果说水分全部去掉的情况下，它占植物干重的90%以上。那这个细胞壁它的主要的这个成分就3种。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呢，是我们用来造纸的。那么半纤维素呢，就像胶一样，把木质素和纤维素胶在一块儿。木质素呢，它的丰富度呢，仅次于纤维素，在自然界。这个原料啊，一直没有很好的被利用过。在我们造纸的过程当中，把木质素把它去掉，因为木质素是有颜色的。去掉之后，然后把纤维素拿出来造纸。但是这个木质素去掉变成黑页，这就是造纸对环境的一个污染。而木质素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高分子化合物，它的热力学性能非常好，含碳量很高，含碳量达到了60%-70%，这就为我们做新型的碳材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原料。我们现在无论是在3C 产品，像手机啊、电脑啊，还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里面用的锂电池，现在主要还用的是石墨。但是它的容量只有360左右毫安时每克，用木质素和硅结合起来形成的硅碳负极，那么就有超过2000的毫安时每克的容量。这样做成的电池啊，它不仅储能高，充电速度也快，这个就为我们将来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在低空经济啊，在机器人啊， 这方面的发展对电池的更小、能量密度更高、续航能力更长、充电速度更快，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些植物原料啊，它在自然界里面经过了亿万年的这些适应，产生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结构，而这些结构呢，对我们开发新一代的材料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它是天然的，它不产生额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1: 简单的说，过去我们这个木质素不仅不被利用，还会造成污染。现在通过生物制造，生物原材料几乎可以完全的利用，还能产出比石油基材料更牛的产品。那刚才您说把芦苇已经扩种到了黄土高原，在我的印象里，芦苇应该是长在河边、湖边，它在黄土高原也能生长吗？
0: 对的，这个植物很神奇，它的适应性非常强。像这个芦苇，就是这个南荻，它是长在这个洞庭湖区长江边上。它为什么能长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它每年洪水一来的时候，把其他东西全都淹没了，然后它就拼命的疯长，它能够渗出，所以说其他的植物都被淹没了，然后它能够很快的生长起来，能够把这个领地、这个地盘占领下来，其他的东西就都逐步的就减少了，所以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种群，所以那边连片形成的这个芦苇的这个湿地啊，都是上千亩、上万亩的动辄。但是呢，作为炭饲植物，它的适应性又非常强，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对干旱、贫瘠，甚至于寒冷都有比较好的适应性。所以我们把它种到了黄土高原，包括有山西、有甘肃，有的品种啊，长得还非常好，因为我们在整个洞庭湖区都收集了不同的种群和个体，把它种上去，就是做一个人工的筛选，看看能不能够从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面选出来能够适应干旱地区的品种。哎，确实是筛到了相当不错的，在那边长得还挺好。这就是为我们今后如果在这些地区有生态修复的需求，有生物质原料的需求，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种下去，然后利用起来。
1: 它对土壤的要求高吗？
0: 它就是对土壤的要求是低的，像在黄土高原这些地方哈，它既没有地下水，降雨量又很少。像我们种植的地方啊，一般降雨量都在400到600之间，它就能生长得不错。但不是所有的这个种群啊和这个品种，那是经过筛选的。它作为炭饲植物啊，对水分的利用效率非常高。只要是在夏天，比如说7、8月份，这是雨季的时候，它下几场大的雨，然后它就像在长江边上这个洪水来了一样，哇，拼命的涨，啊，就把这些雨水啊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没有地下水嘛，所以由于这些生理的习性和它的适应性，我们发现这个植物是可以在这种干旱贫瘠的地方生长，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边际土地，就是什么边际土地呢？就是你沙漠那有的地方是种不了任何植物的，但是呢，好的土壤土地我们是要来生产做农业生产或者是畜牧生产用的。那么边际土地就是我并不像沙漠一样什么都长不了，也不能用作农业生产或者是畜牧业的生产。那么正好我们把这部分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这样的适应性强的能源植物，然后为我们今后如果把非粮原料的生物制造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植物资源。
1: 听完以后感觉太神奇了，沙老师，您把芦苇种到了黄土高原，听起来像是把鱼放到了沙漠里养，但是居然成功了。秘密就在于炭饲植物的这种超能力。芦苇这种植物，它抗涝也抗旱。刚才您提到了作为细胞壁的成分之一木质素，它过去呢完全是会被废弃，而且还造成了一定的污染。现在呢可以用作高分子材料。那目前木质素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木质素啊，有两个产品，一个产品是多孔碳，这个含碳量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有机分子里面它有99.几%的碳，这样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新一代的硅碳负极的碳骨架，这个含碳量高，那是绝对是有优势的。那我实际上是把植物啊生物质里面含碳量最高的 这个成分把它提出来，然后做成多孔碳。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利用木质素产生一个产品，叫做环氧树脂。环氧树脂呢，它是一种胶一样的材料，就是把我们的像碳纤维或者是玻璃纤维胶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复合材料。这个应用非常广，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利用非常广，像大飞机上面，它又轻，强度又高，还包括很多体育休闲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自行车啊、羽毛球拍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一些3C 电子的产品，像我们的这个手机、电脑壳啊，逐步的也都要用复合材料来取代之前用的金属材料。那一个是轻，一个是更结实，所以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大家也在寻找生物基的环氧树脂，因为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低碳的属性在里面，同时呢，也有一个绿色健康的属性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受青睐的，在这个3C 电子的领域包括做成集成电路板这个使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商老师，从芦苇这些原材料当中提取的木质素，这个技术是不是非常的难？跟国外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0: 这个技术确实是非常难的。科学界希望把这些废弃的植物原料用起来，做成我刚才所提到的能源产品像燃料乙醇，最后没有做成，在这个美国欧洲，就是因为一个是技术太复杂，成本太高，而这个产出的这个利润空间又太低，所以这个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确实非常困难的，一直做到现在。我们这个产业基本上是成熟了，现在产品也走向了市场，也得到市场很多客户的好的反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就把生物制造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国家也非常重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契机。特别是用这个秸秆、芦苇这样的非粮原料来做大宗的这个替代石油的化工产品，对国家的一个战略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技术呢，确实我们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我相信呢，第一次从秸秆，无论是农作物秸秆还是芦苇秸秆，到新材料产品的这个路径，无论是商业路径还是产业化路径，给它打通了，这也是第一次。
1: 利用废弃物来做能源，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您第一次把秸秆到新材料这条路跑通了，并且做到了全产业链模式和商业闭环。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复合材料，我想在生活中我们能接触到哪些？除了手机电池，还有什么？
0: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接触的最多的，如果说不看一些看不见嘛，因为像电池负极材料，它是装在电池里面，电池是装在你手机、电脑或者是车里面的它只是一个负极材料你看不见。但是能够看见的，比如说这个吸管，我们到一些大的商店上面它都是标注聚乳酸吸管，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可降解的，就是这个聚乳酸做的。
1: 我们的这个聚乳酸和过去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是现在市面上它都是用粮食基的聚乳酸，就是用粮食淀粉聚合的聚乳酸。那咱们的不一样的就是纤维素，秸秆的纤维素，把它降解成葡萄糖，这个难度就要大很多，而做成的乳酸和聚乳酸。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聚乳酸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0: 还有一些这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儿，是吧？在超市里面也可以看到上面有，包括 PLA 这个英文字母，那就是这个聚乳酸。现在呢，国家在吸管方面是好像强制了用这个可降解塑料。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农用地膜。农用地膜也是我们的一个已经成熟的推广的产品。它呢，就是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那个地膜的用量非常大。因为北方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比较冷，所以说你这个农作物在4、5月份播种下去之后，它要保暖、保桑还要抑草，就要用这个地膜但是这个地膜长期用的就是石化的产品，就是 PP、PE，像聚乙烯、聚丙烯，那么它对农田的白色污染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些石化塑料它这个降解下来的微塑料，很小很小的微颗粒。它是可以进入植物体内，可以进入到我们食物里面，可以进入到人体里面，对身体心血管是有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是已经有科学研究证明的，国家也是迫切的需求，需要 用可降解的地膜来取代这种石化地膜，来避免这个农田的白色污染和这个食品的保障食品的安全。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1: 我刚才听您说白色污染啊，感触的比较深。我们这种芦苇塑料跟玉米等粮食淀粉做的一样，是可以降解的，对吧？
0: 对的，它是用粮食做出来，也是 PLA，用这个秸秆做出来，只不过叫做我们把它叫做纤维素 PLA，都是可以降解的。但是一个的话，我们白色污染主要来源于一次性塑料嘛，一次性塑料产品。那么你如果把大量的粮食做成一次性塑料，然后就把它降解了、废弃了，这个是对粮食安全是有威胁的。所以说，用这个植物的废弃物，那么还可以变废为宝，这是这个理念。
1: 我们用的复合材料制成的产品和石化产品价格差距大吗？
0: 这个像粮食来做的聚乳酸，这个 PLA 生物塑料，它成本是蛮高的，因为粮食原料的成本本身就很高，然后它要再接近售价再接近20000块钱一吨，那么就比石化塑料要贵一倍甚至还多啊，所以这个东西的推广啊就比较难。而我们用秸秆、废弃秸秆来做的这个纤维素聚乳酸，就可以把它的成本和售价逐步降低到与石化塑料相当啊，甚至于将来如果大规模的生产起来更低。那么我是有充分的信心，这种由植物原料、废弃植物原料来的生物塑料，可降解的生物塑料，将来必定会在一次性塑料的领域彻底取代我们的石化塑料，因为它又环保，而且还便宜啊，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天。
1: 尚老师，我觉得您算了三笔账。第一本环保账，普通塑料袋几百年不降解，变成微塑料进入了食物链。芦苇的塑料用完了以后呢，埋土里几个月就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第二个呢是粮食账，用玉米做塑料肯定不如用废弃物做塑料更节约成本。第三当然就是经济账了，现在的粮食原料贵，进而生物塑料也贵，但是秸秆让环保变成了省钱的事儿。说到这里，我听说今年5月，全国首条以芦苇为原料的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湖北石首正式投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进入了投产的阶段。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在湖北的这个石首已经在运行生产，产品也已经做成地膜，在山西进行了推广。
1: 正式的投产生产，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这个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为了这一个投产呢，历经了10年还不止，也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吧。所克服的技术问题、技术攻克的技术难关是非常多的，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无论是在这个生物技术方面，还是在高分子技术方面，还是在产品成型方面，还是在生产线的搭建方面，因为这个产业是新的，我们没有成熟的生产线或者设备可以参考，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研发的，所以这个能够投产，能够产品能够落地，对于我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宽慰吧。毕竟是10多年的这个努力，和我们团队一块儿能够看到这个产业成功的一个曙光。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全国有这么多农作物的秸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产业真正的从刚刚才诞生，它还比较弱小大家一起来呵护，一起来支持，一起来推动，能够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我还是充满了期待。
1: 10年磨一剑，虽然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却是一条开拓之路。尚老师，在推进芦苇产业化的同时，您怎么看待这项产业对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和湿地生态修复的价值呢？
0: 这个随着我们把芦苇很好的高质化的利用起来，因为它这个经济效益还是蛮好的，因为出来的产品都是比较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产能的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 利润就越高。今后这个产业在从洞庭湖区开始，它长江的沿岸呢，

0: 还有好些这个芦苇。当然，除了芦苇，旁边还有好些农作物的秸秆也可以配合起来啊。那么对芦苇本身而言，我们把它利用起来，那么它就值钱了。值钱的话，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愿意去扩大芦苇的这个生长面积，那么也就是增加了湿地的面积。这个其实对长江啊，它的一个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甚至于这个水利的防洪水呀、水质净化呀，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这个若干年前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环境和我们产业能够协同发展的一条路，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把它走出来。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棒的正向循环，芦苇值钱了，农民就愿意去种，湿地面积扩大了，生态就变好了，芦苇长得好了，产量就更高了，那也就更值钱了。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保护是脆弱的，让生态保护的人能赚钱，让赚钱的人来保护生态，长江经济带需要更多这样的绿色产业来买单。孙老师，听您这么一讲，我感觉到你们不只是在做上游的产业，从源头到中间到最后都参与了。这种全产业链开发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0: 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实我也不想全部把它都完全做通，因为这个花的功夫实在是太大了，花的功夫实在是太大了，横跨了很多技术和产业的领域。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咱们不把它做到终端产品，那就没人来做，因为大家不知道把这些中间产品怎么样把它做成终端产品，能够投放市场，能够产生效益。所以这也是画上一条路吧。我想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更多的人能够介入进来，大家分工合作，还有更多的产品可以开发。这个到时候啊，我们也会更加聚焦，有我们的重点。但我们要首次把这个产业给它实实在在的打通，就需要走过这么一个全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
1: 所以您觉得应该分工协作，只不过因为现在是新兴的产业，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链先打通。
0: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毕竟就咱们这个团队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个资源这么丰富哈，这个农作物啊，还有像这个湿地的废弃物啊，这资源这么丰富，那么今后我想对于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新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还有很多产品可以开发，所以这个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嘛，就是在未来将对社会也罢，对经济也罢产生重要影响的这个产业。那么在将来不断发展壮大，那肯定细分领域是越来越多，就像石化产业一样啊。你想想看，现在这个石油那形成多少产品，今后我相信生物制造产业也会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1: 商老师，您说的画山一条路，其实我觉得就是拓荒者，而且抢占了生态位，未来不可估量。说到将来哈，我想问一下商老师，除了秸秆，还有其他可以提取木质素的植物吗？
0: 其实植物原料都可以，你像这个绿化的废弃物啊，林业的废弃物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这个植物的枯枝落叶，这个林业、木材产业加工的这个剩余物都可以。
1: 您这句话打开了一个万物皆可链的想象空间，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树枝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手机里的电池、汽车的座椅、飞机上的机翼，垃圾变原料，在生物制造时代，有可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产业。最后，想请您对正在从事合成生物制造或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年轻人提点期许和寄语。
0: 合成生物制造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啊，它也是我们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融合在一块儿啊，这么一个新的生长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之前好像有个说法哈，无论是学生物的还是学材料的，都 前景都不是太好。但是对于我来说哈，我们从80年代进入大学，那个时候说是21世纪是生物世纪，我相信因为生物世纪的发展所给我们这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快速的增长。我觉得这个产业领域是充满了希望，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一条道路，因为生物技术也罢，材料科学也好，都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研发，也是一个硬科学，最终落实到材料产品上面，比一些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来说的话，更艰苦一些，不管是研发的过程还是产业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产业，它是彻底的改变我们对原材料的一个依赖，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的这个气候，对咱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我相信在这个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产业的投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的产业和新的产品不断的涌现。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新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来。
1: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产业研发出来的产品都有颠覆性的变化。
0: 是因为它颠覆了整个原料了嘛？原来我们都是用石油，现在我们直接用植物。植物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它有好多东西，它是有新的属性的。就像塑料，它不仅仅是有塑料的功能，它还是可降解的，它就解决了白色污染的问题。像我们这个做的生物树脂，它在和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结合之后，它还能够增强复合材料的性能。包括这个机械强度啊、阻燃性啊、耐老化性啊，然后我们做的这个负极材料啊，锂电池的负极材料，新一代的负极材料，它还有石化产品所不具备的很多特性，一般的石油材料还做不出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个馈赠，还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
1: 从洞庭湖畔的芦苇荡，到黄土高原的试验田，再到湖北石首的现代化工厂，一个植物学家的科研开发正化作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端午的粽叶还在飘香，而这片叶子里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正在实验室里被拆解、重组、升华，变成手里的可降解吸管，农民地里的环保地膜。手机里的高续航电池，飞机上的轻质材料，从传统到未来，从食物到能源，从湿地到高原，一根芦苇的旅程，或许正是中国绿色转型的缩影。谢谢商老师，在端午节日里，除了品尝传统的美食，还能通过您感受到大自然的科学魅力。
0: 好，再见。
2: 刚才桑涛博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废弃物变成新材料，在环保、粮食安全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接下来，咱们就去刚刚访谈中提到的湖北石首看看，那里的芦苇故事远不止一条生产线，它是退耕还师后生态修复的见证者，是麋鹿与候鸟的生命庇护所。它化身高端特种纸，渗透进字典、食品包装与电器绝缘的缝隙，它锁住三代人的乡愁滋味。从时令野菜变成全年供应的黄金菜，在实验室里，它更蜕变为碳纤维复合材料与电池负极材料。从湿地泥土走向飞机机翼与新能源车间，一株植物究竟能有多少种面孔？下面让我们走进湖北荆州石首，追踪一根芦苇从生态到产业，从餐桌到星河的多元旅程。
3: 三千年前，芦苇是《诗经》里蒹葭苍苍的诗意。千年流转，它是江边风物、餐桌野菜。如今，在长江大保护10年战略的背景下，湖北荆州石首芦苇完成了一场惊艳逆袭。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芦苇荡连绵起伏。麋鹿漫步其间，水鸟沿江齐飞。这片8000亩湿地，曾是汉。

0: 地农田，如今已是麋鹿与越冬水鸟的家园。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项目科副科长杨涛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退耕还湿。
1: 这是灰头麦鸡，它主要这边以旱地为主嘛，就是通过这种地形改造、水系连通，给芦苇创造了它一个适宜生长的这种环境，就是让它能够自然的恢复。恢复以后，在湿地里面可以起到这种净化，是吧？包括水土保持，它也能为麋鹿和鸟类这种野生动物去创造它的隐蔽场所。你像这个泥巴，那都是它踩的嘛。就证明他在这边还是比较喜欢来的。现在这块，就我们这两年观察，就是一个是麋鹿，他也比较喜欢来这边；第二个就是，你像越冬水鸟，包括特别是那个夏天的时候夏候鸟，比较喜欢来这边栖息。去年这边的越冬的候鸟就比较多，主要以那个雁鸭的为主，就是像什么，小天鹅啊、绿头鸭、绿翅鸭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把这一块水面把它占满了。然后你像到了夏天夏候鸟，你包括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就是灰头麦鸡，然后再往后面一点，你包括那个旭佛鸥，这些包括水蛭啊，这些夏候鸟。因为像我们这边有几个那种浅水塘，它慢慢的这种沉水植物啊，这种浮叶植物它恢复起来以后，这就是特别适合于那种夏候鸟去繁殖的那种栖息地。
0: 石首芦苇杆纤维质含量高，是造纸的天然优质原料。但几年前，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石首周边上百家污染严重的小纸厂被关停，芦苇失去买家，从摇钱树变成烫手山芋。造纸老行当借助科技擦亮新名片，引进全自动生产线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让污染大幅降低。当地造纸企业党支部书记、行政人事部部长杜伯通：
2: 我们是将纸用一体化的一个纸浆造纸企业。石首落地，我们主要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芦苇资源，芦苇资源和长江的一个便利的交通要道。因为芦苇是一年生的，一年生长以后到冬天时候就腐烂了，腐烂以后你如果不收割起来，污染很厉害的呀。芦苇这个原材料它是可以吃的，芦笋是可以吃嘛，这个原材料原则是很绿色环保的。根据它的特性，我们注重我们特重的讲，像我们生活用纸上面的纸，它的软软性什么都不一样。我们就是通过芦苇造纸以后绿色环保，更绿色环保，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政府也大力支持我们。
0: 在这里，芦苇变身高端特种纸原材料，经过加工，纸张韧性更强，更环保。
2: 自电纸的新华自电啊，这个纸要求是薄和不透，耐磨耐晒，印刷方面都是很好。像这里食品医疗包装纸、特许纸，这创客贴啊，包括那个食品医疗生活用纸上面，我们就用芦苇的就多了，就做一张纸，所以我们做一张有温度的纸。
0: 芦笋的嫩苗也是餐桌美味，当地人称之为荻笋、柴笋。在石首，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廖旭斌把这种曾经被称为柴笋的野菜变成了餐桌上的黄金菜。
3: 我们这边是长江的九曲回产，这笋在这边生长，自然环境很好。我们小时候吃芦笋，说实在话就是一个季节性，比如说三月份开始，我们把那个笋掰回来，把外面的壳剥掉，锅里一煮好，清洗漂，因为不泡的话还有点涩味，甚至有的还煮第二次。这是我们就是历史来的经验，很多人都喜欢，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翻一点腊肉啊，真的蛮香，也很好吃。
0: 如今借助科技保鲜手段，廖旭斌心心念念的儿时的味道不但没变，方便快捷的物流还让这淳朴的乡土滋味走出家乡，远销更广市场。
3: 关键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这个保存的方式，最佳的保存方式。我们主要是要有个发酵的过程，让那个笋呢、在一个腌制池里面发酵，它通过发酵以后，那个笋的味道啊才会更香，原有的味道才能显示出来。我们经历了20多年，我的父亲现在80岁了，就是我们现在是3代人的传承，那专门做这个荻笋。这个产品呢、好在哪里，就是说它是原生态，这个大质量给我们的一个馈赠。 比如说我们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广州的或者大城市上面一些省会城市里面都有我们老乡推荐那个产品的时候，别人吃了都说好。
0: 在湖北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实验室，芦苇完成着点草成金最硬核的蜕变，从植物纤维变成航空航天新能源领域的黑科技材料，通过微生物发酵分离芦苇中的纤维素与木质素，加工为轻量化高强度的生物树脂复合材料。它可以生产风力发电叶片、高铁构件、飞机部件和运动器材。实验室负责人周志豪介绍，
4: 相对于树木来说，芦苇它秸秆它的木质素更好处理一些，更好暴露一些。这个材料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成我们的球拍、自行车甚至钓鱼竿，甚至更进一步的可以用来做风力发电的叶片，还有就是用在高铁、飞机的外壳这些部件上面，还有就是一些航空领域。它轻便结实，它的强度大，质量轻，在这些对强度和重量要求比较高的领域的话，碳纤维复合材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材料。
0: 依托长江湿地资源，芦苇这昔日闲置水草，如今已经成为生态富民的绿色粮仓。石首芦苇产业5年实现了产量10倍增长，科学管护也让芦苇告别自生自灭。如今，这株长江边的植物正从传统造纸原料向碳纤维等高附加值新材料不断突破，焕发出全新生机。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秀南周滩管理所所长何卫：
5: 我们石首现在现有的这个芦苇面积是30000亩，我们从这个2020年之前，我们的这个产量只有是1900吨，截止到去年，我们是翻了近10倍，有20000吨，就是连续5年的时间翻了10倍。它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管理，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你不管理不维护的话，你让它自由生长的话，它肯定就没有这么高的产量。你像我们的这个芦苇长起来，最高的有5米多，就是小的时候不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么多用处，是不是？小的时候就知道它只是一个造纸的一个原材料。但是现在社会在进步啊，时代在发展了，你就像我们这个手里，它也是最近才把它提取它里面的这个碳纤维这个东西，慢慢的它是一个摸索。
6: 听众朋友，在石首这条链延伸出更多维度，科学管护让芦苇产量5年翻10倍，造纸企业用废水循环做出有温度的纸，农产品加工让柴笋走进大城市超市，实验室则将木质素变成电池负极与航空材料。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富民增收在这里不是单选题。端午的粽叶还在飘香，当您剥开一枚粽子，那片叶子正被拆解、重组、升华，变成吸管、地膜、电池、机翼。从包粽子到造飞机，从湿地泥土到工业文明，一根芦苇的多元开发或许正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注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端午来临，湿热渐盛，阳气充盈。端午呢，既是万物繁茂之时，也是人体易受湿浊、暑热侵扰的时节。古人以采药、储药、配香、熏艾、远游竞渡等习俗，形成一套顺应天时、清洁环境、调理身心、预防食疫的生活体系。优秀传统的健康智慧如何转化为我们现在可学、可用、可行的养生方法？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黄主任啊，端午节呢是被称为天然的养生节，就在您的眼里，这个季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呢，就是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气温升高，但是湿度也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就是老百姓一般会感受到天气比较闷热，然后气温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呢，这个蚊虫啊，各种的病毒啊，可能在这个时节慢慢也会多起来。所以说古人呢，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特别注重防疫，就像传染病就逐渐要开始冒头了。所以说呢，古人一般从这个季节开始就要注重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些措施。
1: 一个是传染病该出来了，另外它也是一个养生和防病的一个关键时期。
2: 是的。
1: 那之前和您沟通，您给我列了一大串古人在端午节养生要做的事情，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特别的吃惊，也特别的敬佩啊，就是这个仪式感真的是特别的足，又有趣又好玩。接下来黄主任咱们挨个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先说古人习惯在端午节来采药，就是那普通家庭，就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买一些中成药？

0: 或者花草茶，以及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吗？需要吗？
1: 如果说咱们就是平常养生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不需要刻意去采药，然后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花茶呀，然后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饮片呀，都是可以在药房买到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常用的一些草药，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家里可能也会常备哈，像金银花呀，然后呢像薄荷呀，啊这些可能都会有。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老百姓，比较熟悉，但是可能不太常用的，比如说像藿香或者佩兰这些呢，我们直接可以在药房就可以买。
0: 佩兰是不是它会分一些区域？比如南方会用的更多一些。
1: 对，相对来说，藿香和佩兰呢，都是在南方可能用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在江南这个区域，因为气候可能更加的闷热，然后呢，从中医角度来说，湿热可能也会更加的重。那么像佩兰呀、藿香啊这些药物呢，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芳香辟秽。哎，比如说像一些身体的困重啊，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啊，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来，泡一些水，或者说搭配像一些薏米啊，或者说是像绿豆或者红小豆，哎，一起来煮点花茶。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利湿。
0: 您刚才说到的困重，我就想起，知道您要来做节目，我们身边的同学就问问，他说：“阿浪，快问，帮我问问黄岩主任，因为他们也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中医有个词儿叫‘头重如裹’，
1: 对。
0: 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在这个季节？”
1: 尤其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白领就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然后呢，他可能比如说到下午啊，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觉得，比如说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或者说是头发沉啊，他主要的感觉就是像脑袋的后面啊，他会觉得像一块湿的毛巾啊，或者是像块布裹
0: 对，
1: 在那儿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尤其是在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慢慢可能到了7月份就开始入伏了啊，在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闷热，然后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实际上我们身体就感受到了这种寒冷的这种湿气，所以说就会有那种头重如裹的感觉，
0: 这个太形象了，一块湿毛巾就糊在脑袋后脑勺
1: 对。
0: 那块了，对吧？而且您刚才说藿香啊、佩兰，它都属于芳香醒脑开窍的药吗？
1: 对，是的，
0: 那古人在这个时节，他们要采储一些药材，可能就过去那个存储的条件不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去存，你随时可以买到。
1: 对，因为像一些新鲜的药材，您如果说采到之后，时间长了，这药就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必要就去采新鲜的啊。当然，如果说您要是在南方的话，比如说您家前面或者后面院里院外哈有这些新鲜的草木的话可以用，但是我们城里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必要，就买一些干燥的饮片就可以。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一些，中药，啊，它都是有一些挥发性的，也就是说您买了时间长以后，它那些挥发性的物质释放完了，它的香味儿就会减轻了。所以说您储藏时间太长，其实也没有多大功效了。
0: 对，首先我们就是在自己不掌握这些，中草药的辨识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去采。就是一个是就是采不对了，对吧？有的长得像，可能还有毒。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安全，就是有没有污染啊？你会不会用什么的？另外现在买的太方便了。您说到这个存储，我就会想起来，以前我们家也是买回去可能就放那儿了，你就会觉得等你再拿出来，你闻都闻不到了，对吧？就薄荷这些有香味的都闻不到。现在人们就一个是少买，另外有那个密
1: 密
0: 封
1: 封的，
0: 罐儿。
1: 对，可以再搁在里边，但
0: 对，
1: 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防虫啊。
0: 所以说这个季节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喝花草茶了，就是您建议他们就是放到密封罐里，
1: 放到密封
0: 需
1: 罐
0: 要
1: 里
0: 放
1: 边，
0: 冰箱吗？
1: 像有一些最好也是放冰箱，因为你要是气温太高的话，它那个挥发也会加快的。
0: 好的，这是有关于采药和存药的一个情况。那说到端午节，我不知道您家会挂这个艾草吗？
1: 我们家会挂，因为从端午以后，一般来说，即使在城里边，我们也会挂。有时候我们上野外去采一些艾草，新鲜的哈，采一些艾草，然后给它捆成一
0: 对，
1: 捆成一捆，然后呢就是绳子，就是系上之后就挂在门口，然后呢它实际上呢就慢慢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哈，挥发性的就是艾草其实是很香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很香的。但是蚊虫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呢，一般是说挂门

0: 口，因为有时候一开门啊，蚊子就钻进来了，是吧？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艾条就是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呢，蚊虫它也不爱进来。
1: 对，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就是我妈妈，一个是会在门上挂，另外我们老家河北嘛，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会在小孩的枕头边儿，就现在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妈依旧会在枕头边儿，就早上我没起床的时候，会在枕头边给我放一个，对，你就会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轻轻香的就进入到鼻子里
0: 是的，
1: 了，
0: 对，
1: 对。
0: 因为说艾叶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特殊的这种香味的，一种植物哈。其实我们一般老百姓见过一次或者闻过一次，你这个味道应该是能记住的。所以说我们在野外去采这个艾草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采错。
1: 猜错
0: 对，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像您摘一下叶子，手里一搓，哎，有特别熟悉的那种香味儿，那基本上都是。假如说，如果说您闻不到，啊，即使它长得很像，如果你闻不到那个特殊的香味的话，那肯定它不是艾草。
1: 除了艾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能够起到这个相关的一个作用吗？
0: 其实我们原来的时候还有一种植物，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认识，就在长在水边，比如叫菖蒲啊。那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菖蒲长什么样哈。其实我们北方可能水相对少哈，但是有时候公园里也会种菖蒲。菖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是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也经常用的一种芳香辟秽的药物，同时它也是一种观赏的植物。啊，我们古人有时候把这个菖蒲啊、兰花呀这些哈，搁在屋子里面，一个起到观赏的作用，还有一个它就可能帮助我们，比如说净化空气啊，空气中有带一点香味儿啊，菖蒲也是非常常用的，
1: 就是植物的清香，我觉得它对人体的那个轻微的那个感受会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端午节期间来挂一些艾草，挂在门口是可以防蚊虫的，
0: 对，
1: 挂在室内是可以来清洁空气的。有的人还会在端午节期间来一个兰汤沐浴，兰汤沐浴里的兰不是兰花的兰。
0: 对，其实古人用兰汤沐浴的兰是佩兰，刚才我们说过了哈，佩兰为什么把它叫做佩兰呢？因为它，你想它的名字就是佩在身边、佩戴在身边的一种兰草。啊，兰草，它这个兰不是兰花，是一种兰草，有特殊香味儿的一种草药。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叫做佩兰。大家可以知道啊，佩兰和藿香这两个药是很香的啊。我们古代香囊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藿香和佩兰啊，所以说古人呢用兰汤沐浴，实际上用的主要的这个植物就是佩兰。现在我们一样可以在药房啊可以购买到这个佩兰。那么还有一个，其实也是要强调的哈，其实古人兰汤沐浴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啊，这个仪式感呢，就是
1: 我
0: 像
1: 能
0: 我们，
1: 理解它算一个是仪式感，另外它算药浴吗？
0: 对，它也是一种药浴，所以说呢，就是您看，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去泡一个药汤是吧？比如说你要是泡澡的时候，可能什么玫瑰花汤啊，或者什么汤啊，大家也会去泡汤。你为什么去泡汤呢？一个是为了养生，实际上你泡汤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哎，让你感觉到用芳香辟秽哈，让自己身体可能更加的干净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让自己心情也非常的愉快。
1: 黄主任，如果说听了我们的播客的朋友想在此时此刻给自己安排一个兰汤沐浴，我们也许没有一个大浴缸让自己泡在里边。如果我们泡泡脚，对吧？因为有人是用这个艾叶什么来泡脚的，就会觉得泡完之后睡得特别的舒服，整个人精气神特别的好。那兰汤沐浴，如果我们在自个儿的这个家里边，我们来泡泡脚什么的，您推荐吗？就是我们达不到那么多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几种呢，或者
0: 可
1: 用
0: 以
1: 哪
0: 可
1: 种？
0: 以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我们上药店买一些像艾叶，然后呢菖蒲，然后佩兰，啊，把这些用，比如说一样买10克或者20克，哎，你就搁在一个锅里面都给它煮开了，然后呢趁热，然后倒在咱们的洗脚盆里边，然后把这个水温啊调到差不多40度上下，然后呢咱们就泡脚，这样就可以。
1: 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对吧？兰汤沐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个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在端午节期间喜欢佩戴香囊，就是现在有的中医院都会做那个香囊，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端午，就是那个香囊里边它都有什么？
0: 这个香囊其实现在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哈，现在香囊我们市面上就是各个医院经常做的，大概就是几大类的。第一个就是防蚊虫的。 第二个呢就是开窍醒脑的，
1: 嗯
0: 啊，过段时间就是马上就是湿热天哈，比较闷热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醒脑开窍的一些向导。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眠的啊，来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些向导。现在基本上就是三大类，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防蚊虫的这个香囊呢，我们经常可能会用一些艾叶呀、菖蒲啊，啊或者加一些白芷、丁香，最主要的就是艾叶，用艾叶的香味去驱蚊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化湿行脾的，就是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那么我们重点的药物就可以选择像菖蒲啊，像佩兰啊，或者用一点薄荷。啊，这个来增加这种馨香开窍的一些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说要用薄荷的话，您可以直接在药房买薄荷脑，实际上是薄荷的提取物。那么它的香味儿比我们这个单纯用薄荷那个原植物那个叶子还要更香。
1: 啊，薄荷脑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它是类似于樟脑丸那样的。
0: 它是薄荷冰，就像一个特别细长条的小小冰块似的那种薄荷冰。
1: 哦，
0: 我们把它叫做薄荷冰。那个香味可能就更加冲，但是呢因为它具有挥发性，所以它可能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我觉得像一周左右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打工一族了。对
0: 吧,
1: 吧，对，会提高工作效率。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帮助咱们睡眠的，那么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种花叫合欢花。合欢花我们中药里面主要是用它来疏肝解郁的啊。其实您也想，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太忙啦，或者心情不是那么开心啊，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合欢花作为主要的，然后同时也可以搭配像远志啊，或者搁一点薰衣草在里边啊，这样来帮助我们睡眠。嗯，
1: 防蚊虫的，然后是提神醒脑的，然后是失眠的，
0: 对
1: 对吧？哎，说到这个薄荷，我们其实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中医大夫特别推荐薄荷，不管是我们这个泡茶饮啊，刚才您说的是薄荷冰，对吧？
0: 嗯，
1: 这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听到。
0: 嗯，
1: 还有的朋友喜欢在工位上养一些绿植，其实养一盆薄荷，
0: 嗯，
1: 真的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薄荷很有意思，就是它特别懒了以后，你觉得它就不挥发了，你去拍一拍它，摇一摇它，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因为薄荷本身也特别好养。啊，你给点水它就能活。而且我们有时候在北京，其实你看院前院外，其实我们有些公园里也种薄荷。
1: 对，而且特别容易，就是一长一大片。
0: 对，一长一大片很容易长。而且呢，我们采的话，比如说您就掐尖儿哈，掐个薄荷脑袋啊，把那个几片小叶子搁自己水杯里面一泡，其实也是很香的。
1: 对，哎，这些香囊就是您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做过或者在家里面做过没有？
0: 我在家里面一般到了尤其是这个端午前后哈，我们就会家里做香囊。其实现在做很方便，我们在网上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无纺布的小袋，然后再买一个锦囊哈，锦袋。用无纺布的袋呢，实际上就把我们把这个药稍微给粗加工一下，不用打得特别碎啊。如果家里有打碎机的话，稍微转两下就行，因为打得特别碎之后，也加快它的挥发，其实可能没两天就没有味儿。
1: 对对
0: 啊，就打得不用特别的细，然后呢就搁在那个无纺布袋里面，这样呢可以防止它那个药渣那个就散出来，然后再搁到我们的这个锦囊里面就可以。
1: 就合着就等于买点中药，
0: 嗯，
1: 然后那个就皮儿和瓤都已经有了，然后自己把这个装进去。
0: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其实我们家里都可以做，不用上外边买。而且呢，如果说你像家里自己用的话，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无纺布袋啊，就是你就直接把药搁在里面，咱也不用好看，是吧？就挂门口啊，挂床头啊，就可以了。
1: 对，嗯，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本来我们都约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结果他就说，哎呀不行，我得晚多长多长时间，大家也没什么事儿，就等他，等他来了以后我们就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参加社区的活动去做香囊去了。他也是一个大夫，就是四十多岁，就跟我岁数是比我还稍微小一点。我就说，哎呀那个去的人多不多，他说可多呢，老人孩子带孩子的。我说那像你这样的人有没有，他说有，他说是女的偏多。我说那你为什么去，他说觉得特沉下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交代在那儿吧，他就觉得心特别的沉。
0: 嗯，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们各个医院都会做都会推一些做香囊的 DIY 哈。
1: 嗯，
0: 让病人自己让老百姓自己来 调配这些药品，就是您比如说睡眠不好，哎，您想搭配什么，反正主要的药我告诉您可以搁合欢花，其他的您说你想搁点什么呀，我哎，比如说我想搁点玫瑰花啊，我想搁点陈皮啊，就是您可以选按照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反正您怎么开心怎么来。
1: 嗯，我觉得这个有中医会

0: 或者药师在那儿指导着，自己享受那个往里边放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觉得这心理上，我们再次提到的心理上的暗示，哎，中医对这个心理暗示会有一些认知吗？就觉得我会特别积极的认为它对我的健康很有帮助。
1: 是啊，就是因为像我们中医特别强调就是心情舒畅，
0: 嗯，
1: 因为我们在中药啊、或者针灸一些调护里面非常讲究这个心情的调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能觉得哎呀，我吃饭胃口也不好了，是吧，我可能这个大小便也不是那么痛快了，然后呢睡眠也不是那么好了，肯定会影响他日常的生活的。
0: 对，就是情志，就是中医对情志看的是特别重的，就是甚至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什么人体的多少种疾病，甚至百种疾病都是从气上来
1: 的。是
0: 的，
1: 所以说正好是因为这些我们这个季节的哈，这些特别重要的哈，特别主要的这些芳香的一些药物，它都有香味，所以说很多人闻完之后也是心情愉快。
0: 对，这个香味儿，不管是中草药的、花草茶的，还有一些天然的植物的一些这个香味儿，对人体那个精气神儿，尤其是早上，我觉得或者说下午，就你早上刚起来没精神，下午这个工作以后觉得特别疲累的时候，闻一闻真的是不一样啊。
1: 是的，
0: 那说完了这个端午节的香囊，我们再来说说古人其实是会在端午节前后来焚药熏烟的，就这个我理解它是熏艾吗？
1: 它不完全是艾草，其实各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可能各个地区不一样，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东西。你看比如说像我的老家在江浙地区，我们可能夏天就会用稻草，就是农忙收下来的稻草，然后堆成一堆，然后点上一点烟，然后可能那，因为我们那也经常下雨，然后特别潮湿，所以是那个烟它能持续很多天，那个主要是用为了驱蚊子。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通过焚烧之后确实是能够杀死很多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在家的话，你可能没必要再燃烧一堆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香道，是吧，我们现在网上也会有，你可会买一些香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调配在里面放一点点中药，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像菖蒲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苍竹啊，这些都是具有挥发性的一些气味，那么您在家里面比如说像燃烧一点点哈，或者自己做一个香塔也行，然后燃烧之后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0: 这个不管就是尤其是在农村，如果要熏这些的话就一定要注意那个安全，
1: 对
0: 吧，说到熏稻草，包括就是您说到了就是在城市里边，因为它现在这个季节湿气重嘛，有的屋子里边如果通风和采光不好的话，确实它那个味道会特别特别的重，
1: 对，
0: 适当的就是熏一些这个香薰，
1: 对
0: 会很好。
1: 你看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哈，现在还有一些用电香薰，是吧，就我们把香粉搁在一个加热的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它只要一通电之后它就温度升高了，这样的话其实把那香味也能够挥发出来，不一定非得燃烧，
0: 对，就更安全了，
1: 对，更加的安全。
0: 那说到端午赛龙舟可太受关注了，我就一说这个我脑海当中就有那个特别热闹的一个竞赛的一个场面，您现场看过吗？
1: 我没有现场看过，但是咱们都在节目上可以看到，
0: 对对对，
1: 现在就都有直播，是吧，
0: 对对，很有冲击力啊，
1: 对对对，
0: 我也没有看过。就赛龙舟它在古代它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它其实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生命观、健康观吗？
1: 对，是的，其实你像龙舟这种运动它是非常讲究团队运动的，然后呢它实际上古代为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项哈，就是古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可以从其中选拔一些比如说有力量的一些壮士，是吧，然后充当我们的军队，其实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就是来增强我们身体体魄啊，这是还有一个，即使本身它是一个习俗，然后这个习俗呢其实让一下子把老百姓的整体的这个积极性啊或者这种兴趣啊全都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这个时节你想本来天气就很闷热了，是吧，然后突然有一项运动，哎，让大家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我觉得对咱们心理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排解的方式。
0: 对，就看我们现在有村超、村 BA，
1: 对对，
0: 就这类的比赛越来越多，就体育它一定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它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团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大家有劲儿往一处使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那现在 有的地方是没有赛农周这个条件的，就结合到端午，您有什么一些这个顺应时节的一些养生和锻炼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1: 那么到了这个时节呢，其实因为全国各地基本上气温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可能有的地方会相对比较热一些。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时节正好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去晨练的一个时间。你看，比如说像老年人，我们可以早上出去打打太极拳呀，是吧？然后年轻人可以去晨跑啊，是吧？然后小孩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天气不是那么晒的时间，比如说早上或者傍晚啊，出去跟爸爸妈妈一块打打球啊什么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体质。
0: 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每天早上我会在7点多的时候在小区里，因为那个太阳时候出来了，就中医特别讲究太阳对人体那个滋养，对吧？我就会在小区里，那个太阳那会儿已经出来了，我背对着太阳，我在那儿简单的去做一些这个活动活动，然后也带着去小狗去散散步，你就微微的出汗。
1: 对，
0: 那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然后你再出发去上班，你觉得一天的心情都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还有晚上您描述的那个画面，孩子放学了，大人下班了，领着孩子遛遛弯，打打球，玩一会儿，对吧？微微出汗。那您看啊，咱们从各个角度提为大家来说的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和养生的方法，最后请您给大家画画重点，就是一家老小提供一套简单安全适合全家老小都跟着做的端午养生方案。我们从这个居家饮食防护，随身防护、饮食调理，包括做些运动，再说一说。
1: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证我们家里的环境清洁，是吧？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放一些，比如带有一些香味的花草，这可以种植。还有呢，我们在门口就可以挂一个艾叶，是吧？挂一包艾叶也行，或者挂那个新鲜的艾草给它挂门口也可以，这是一个环境的清洁啊，包括开窗通风，是吧？
0: 对，开窗通风特别重要。
1: 然后呢，我们随身这块呢，就是您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身上背一个香囊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挂在书包上啊，是吧？然后这样的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然后呢，有的呢，你可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或挂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啊，放一个香囊。
0: 您说这个，我就会脑海当中想起无数的画面，因为现在有那种中医养生一条街，或者是网红打卡街，
1: 对，
0: 就有卖这种小香囊的，有的就 DIY， 你在那儿做，然后你现在要在街上看到那个很多年轻人，有的小男孩也会背，就背后一个小香囊，
1: 对，
0: 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它那个颜色就五颜六色的，对吧？然后还带那个底下还带个小穗子什么的这类的，你走近了，你真的是可以闻到那个淡淡的香味的。
1: 对，
0: 嗯，
1: 一般来说哈，因为这个香囊里边的东西我们要经常换，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挥发的物质慢慢少了以后，它的香味会越来越淡。这时候您在家里面就可以更换呀。
0: 对。
1: 但是咱们要注意，就是说您那些原来的那些药材一定要搁在密封罐里边，否则那个香味跑了就没有味儿了。
0: 对，而且就是它是可以，就是你，我理解啊，就是你如果说我们要是有特别有时间，或者我特别爱好这个的，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从这个皮儿的，就是去缝啊，去选布啊。如果说我就是想要那个仪式感，我就特别喜欢它，我就可以买那个东西啊，我组装一下就行。
1: 对，组装就行。
0: 第
1: 三个呢，我们就是饮食调理。那么饮食调理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建议咱们的老百姓，就是平常一定要清淡饮食啊，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喝一些花果茶，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像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花茶哈，然后可以带一点金银花呀来清热解毒啊，然后或者呢，我们可以煮一点薏米水啊，来帮助我们排湿啊这些的。
0: 薏米水就
1: 薏米仁，
0: 薏米仁，然后煮大概多长时间？因为那个其实挺硬的。
1: 我们得先泡啊，
0: 啊，
1: 一般都得泡3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煮大概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0: 那这个是适合全家来喝吗？
1: 薏米是这样啊，薏米这个，因为它本身它是药食同源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生的话，它偏于寒凉。那么假如说有一些脾胃不好的老年人，这样的话我们薏米最好给它炒一下。
0: 其实现在也有卖这个炒熟的薏米的。
1: 对，但是超市里面我们能够买到的薏米基本上都是生的。所以说您拿回家里的，如果说家里的脾胃不太好，您可以提前先炒一下，或者搁几片生姜，可以一起炒，把那个炒的微微有点 焦了，
0: 焦黄、
1: 微微有点焦黄，那个香气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然后你把那炒玉米就搁在一个密封的地方放好就行。
0: 嗯，
1: 每次要用的时候你拿出来。
0: 然后脾胃不好脾胃虚寒的人，你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简单的判断一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喝这个薏米水、
1: 嗯、
0: 如果要是寒凉的话，喝上以后可能真的会加重它这个下泻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吗？
1: 是是
0: 嗯，
1: 我们比较简单的判断它脾胃虚寒的，其实通过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平常您喜不喜欢喝凉的东西啊，比如说有的可能有的病人就会说，我从来就凉的是一口都不沾，那么您想他脾胃一定是一个虚寒的状态，是吧、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大便的情况。那如果说他经常是大便稀溏啊，老是大便稀，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也是脾胃虚寒的多，
0: 不太成型。
1: 对对对
0: 对，吃点凉的肚子就咕咕咕就响起来了，
1: 上厕所的那些。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们再加一个题外话、嗯、就是现在很多家里边都用那个智能马桶，其实你是观察不到自己大便的形状的、
1: 嗯、
0: 就这个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及早去监测一下。其实大便不管是在中医还是西医的眼里，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嗯、好的，这是有关于饮食调理方面的一些。再来说身体方面，
1: 身体方面就刚才说，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泡澡啊，是吧，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0: 嗯、
1: 你可以泡泡脚也行，如果没有浴缸的话我们就泡脚，哎，把这些比如说像藿香啊、佩兰啊、菖蒲啊这些药哈，您给它缝个布包，是吧，然后呢先拿水煮一煮，煮完之后你就搁在里边。因为像我们医院里面就会弄一些就是专门泡洗的一小药包啊，直接就是病人拿来热水一冲就可以了，就这样就会很方便。
0: 就现在年轻人对于泡脚的这个热衷程度，
1: 嗯，
0: 我觉得您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在我身边尤其是女孩子对于泡脚极其极其的喜欢。
1: 是的，因为我们脚上有很多的穴位啊，是吧，所以说呢它通过温热哈热水来冲击这些穴位。再一个呢，您在泡脚的时候也不是光泡啊，你可能两个脚还互相搓一搓，是吧，
0: 对
1: 啊，通过其实这也是一种按摩呀、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泡完之后会很舒服，确实能够缓解疲劳。
0: 嗯，对，而且就每次见到黄主任就会知道，哎呀，睡眠又不太好。就是我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最近特别累，我感觉睡不好的话，我再忙我可能在临睡前我会踩一下那个指压板、
1: 嗯、
0: 我就会觉得不一样。
1: 也是可以的，
0: 是吧，真的真的。所以这个脚大家不管是泡脚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按摩啊、
1: 嗯、
0: 指压，它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嗯，再来说一下作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作息这块呢，我们也是建议哈，就是不要睡得太晚。因为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可能下了班之后回家已经很晚了，再一个可能吃完饭之后觉得也不能太早睡觉啊，可能
0: 舍不得早休息
1: 然后呢再刷会手机，哎，可能就过了午夜了，可能甚至到凌晨一两点钟啊。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建议的。我们一般还是建议病人啊，我建议老百姓，也是建议老百姓，就是晚上11点左右就应该上床睡觉啊，不能太晚，也不要晚上去刷手机啊，是刷那些短视频，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没有好处，一定要让大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早上呢也不要睡懒觉，如果说您11点能睡觉的话，早上差不多6点到7点这个时间起床是更合适的。还有一个就是适量的运动。在适量运动这块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建议我们很多老百姓去晚上特别晚的时候去运动。你比如说吃完饭你遛弯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到了90点钟你说再出去跑一圈，这样的话运动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运动一定要是在天亮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您的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晚上运动完了之后身体会比较兴奋，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您的睡眠。
0: 对，运动是个好事，但现在大家我们真的是就希望大家回归到理性，因为有的人他就属于运动之后特别兴奋的。
1: 对
0: 对，那个时候影响自己的睡眠确实不太好，往前调一调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嗯，黄主任所在的护国寺中医院是针灸特别厉害的医院，对吧、
1: 嗯、
0: 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尝试过针灸治疗的朋友能够体会到它疗效。哎，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的例子啊，就我 去年偏头痛，
1: 嗯，
0: 就受风了，就可见中医对这个风邪的描述。我觉得就是风邪其实是什么叫百病之长啊，
1: 对。
0: 然后我就受风了，就没觉得，然后就头疼到什么程度，动都不敢动，
1: 嗯，
0: 就是时时刻刻拿手在扶着自己的头，就是有一点动你就会觉得剧烈的疼痛。我可能我觉得我四十多年来我没有过那么疼，然后就是用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挣扎着到了医院里边找大夫帮我针灸，特别神奇，就几针下去就不疼了。后来我还跟别的朋友分享，我说我也不敢走啊，就怕回家以后再疼呢。最后人家说，你如果说怕疼的，怕它再发作的话，我给你耳朵上贴几颗那个小豆，
1: 对，
0: 如果要疼的话你揉一揉。我是就体会到了它的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就说为什么针灸对偏头痛疗效会这么好呢，它的机理是什么，就我特别爱就刨根问底，这什么原因就给我解决了这个头痛的问题。
1: 其实针灸对很多疼痛都是特别管用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人就像疼痛一类的疾病来说，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基本上属于经络的不通啊，血脉的瘀滞，经络的不通，所以说我们在针灸治疗过程中，实际上让您不通的地方，哎，让它通了，啊，气血能够过去了，经络也是流畅了，这样的话呢，它疼痛也能缓解了，啊，所以说我们针灸其实通过一些穴位的调节啊，就是让我们的精气啊，经络里面的一些精气更加的充盈，这样的话呢，它也有能力能够把你不通的地方，哎，给它通了，所以说疼痛慢慢也就感觉不到了。
0: 所以我被针灸治好了偏头痛，而且以后没再犯过啊。
1: 嗯，
0: 我感觉到，哎呀，就特别特别的美好，就是在您看来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啊，
1: 是的。
0: 那针灸您刚才说的，它对于疼痛的效果是非常好，那它还对于哪些方面有比如说几个大的方向
1: 啊？针灸我们实际上临床各个病种运用的非常的广泛，你看比如说像失眠，失眠针灸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有的病人可能在针灸的过程中在枕床上就已经睡着了。
0: 有我去针灸的时候旁边真有个大哥，
1: 嗯，
0: 就睡得特别香，而且后来那个大夫说，他说他一定是好久没这么香过了，到时间该给他拔针了，都好，哎，把他摇醒了，
1: 对对对，
0: 就回家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是的，所以说他治疗睡眠其实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些脾胃不好的病人哈，其实我们用针灸也可以来进行调理。因为你看比如说有的像那个吃中药他怕苦啊，是吧，然后呢他就来选择针灸啊。那比如说呢，你要说问这孩子是不是他怕针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我们可能不用针，哎，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腹部的一些点穴啊，因为我们扎也是扎肚子上的穴位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用针了，我们拿手指来代替我们的针啊，哎，帮助孩子在腹部上揉一揉，
0: 而且小孩脾胃不好捏也特别好。
1: 哎，对，我们孩子这块还有一个就捏肌，
0: 对，
1: 捏肌呢主要是我们帮他疏通背部的一些经络啊，这样的话对孩子的一些脾胃不好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哈。那，还有呢，就是说不光是腹部啊，我们下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叫足三里哈，我们也会经常跟老百姓说，哎，平常你身体不好啊，比如说身体感觉虚弱呀，或者肠胃不好的时候，可以揉一揉足三里。
0: 嗯，就针灸它的范围真的是挺广的，而且现在还有美容方面的，就是你气血通了，气血充盈，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疾病的一些后遗症，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也是针灸的一个效果啊，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理解一下。而且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有的人就觉得你拿那针扎我它能不疼吗，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疼或不疼呢？
1: 一般来说哈，因为针灸它是跟手法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呢，跟病人自己对这个针灸的接受程度也有关系。那边有的尤其是年轻人，他特别怕疼，他还没扎呢，他觉得扎在身上他一定是疼的啊。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实在是比如说吧，就像您的头疼，
0: 对，
1: 您头疼的已经是没法忍受了，这时候您怎么着都行，您扎哪儿都行哈。所以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些面瘫的病人啊，面瘫的病人可能他面神经麻痹了之后，他可能感觉也是有点迟钝了哈。这样的话呢，他开始扎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您怎么扎都行啊。但是他随着面瘫慢慢恢复了哈，他的面肌运动功能都恢复了之后，
0: 懂得疼
1: 了，哎，他就可以告诉你，大夫我怎么越扎越疼，就是这样的。
0: 嗯，对，其实大多数就是做过针灸的朋友都是 感觉不到哪个疼的、
1: 嗯、
0: 就是来源于对他那个恐惧，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吧？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病人慢慢的他也会爱上这种感觉，因为比如说像针灸，他因为他确实有效果，
0: 对
1: 啊，甚至有一些老年患者哈、啊，老年朋友他觉得还是扎一扎更加舒服，你即使说有点疼或者有点酸麻胀的感觉，但是对他来说，从他心理上来说，他觉得这次治疗完了之后肯定是见效的，
0: 对，
1: 所以对他心理上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暗示作用。
0: 对，真的就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又湿又热，总觉得困乏、头沉、没精神，这种情况针灸能不能调？
1: 嗯，这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啊，因为老百姓在家不可能用针灸的方法嘛，我们居家养生的时候可以用手去揉一揉，

0: 啊，我们头上有很多的穴位，你看，比如说特别重要的两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太阳穴，是吧？太阳穴就在我们的两边上，你就
1: 对。
0: 可以拿手指啊，慢慢的揉一揉，哎，自己感觉有一点点酸胀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就你揉个差不多1分钟、2分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头顶啊，有一个叫穴位叫百会穴。啊，如果说您觉得头发懵啊，比如这段时间头老沉啊，或者说记忆力下降啊，是吧？然后呢，经常忘事儿啊，是吧？然后呢，迷迷糊糊的，感觉睡不醒啊，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揉一揉我们的百会穴啊，用手指轻轻的揉一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脖子后面啊，我们的耳朵后面有两个风池穴。啊，
1: 对。
0: 这个位置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的大概在哪个位置？这个风池穴，你一般来说我们很多人啊，风池穴您拿手指一点的话，就它就有那种酸胀感，啊，说明啊这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受风。您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受风都是脖子那儿受风，是吧？
1: 对。
0: 您看尤其是我们现在慢慢天气热之后开吹空调，啊，很多年轻人可能年轻啊他不觉得呀，哎，但是有时间长了之后他发现，哎，脖子后面老是发紧。你觉得可能自己是颈椎病，实际上是脖子那边受风了啊。我们这时候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啊，你可以揉一揉自己的风池穴，这样也是可以来帮你缓解头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就是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身体长后胀的时候，中医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0: 是
1: 的。
0: 的。
1: 就你20多岁，你真不觉得；等你到了30多岁、40多岁，你也没有颈椎病，但你就是觉得整个后背、肩膀、脖都是硬的，对吧？甚至有人形容自己是铁板，躺都躺不舒服。这个时候，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百会啊，包括其他。我现在早上起来，如果我感觉休息不是特别好，起来等于睡得还没睡一样，我会梳梳头。
0: 梳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你看现在我们拿梳子梳也行。其实有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你就可以拿手指梳啊。你从前往后的捋，拿手指捋头也是一样的。然
1: 对。
0: 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经络通不通，你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皮。啊，如果说你的头皮特别的顺滑，然后呢，我们的头皮和这个骨头哈粘的不是那么，结实。你看有的病人他的头皮和颅骨就粘的特别结实，这个头皮啊根本就推不动，这是其实也是一种经络瘀滞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说，你赶紧的拿梳子哈，把头每天梳一梳。啊，这时候有的病人就会说呀，哎，我不行，我不能梳头，一梳头这头特别疼，就是头皮疼。
1: 那就是堵了，
0: 对，它就是经络瘀滞了啊，经络瘀滞。所以说，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忍着疼哈，忍着疼把这头皮慢慢给疏通开了之后，哎，它头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头胀啊，它慢慢也能缓解，甚至睡眠也能改善。
1: 我觉得黄主任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啊，就是判断自己这个头疼，就是自己如果感觉自己头疼，可以
0: 经络通不通？
1: 判断经络通不通的时候，就把手放上，就挪一下，放到头上去左右晃一晃。
0: 对。
1: 如果说感觉
0: 左右
1: 头
0: 能
1: 皮
0: 晃动，
1: 能晃动，那就还行。
0: 对，
1: 我晃的话我还行。虽然
0: 对，
1: 黄主任每次看我都不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下，但我摸了摸还行。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头皮感觉跟这个头都
0: 粘
1: 完
0: 到一
1: 全
0: 起
1: 粘
0: 了，
1: 到一起了，那可能真的得活动活动。
0: 对对，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头部的经络给它疏通一下。其实我们为了养生保健嘛，是吧？还是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牛角梳啊，或者说木头梳啊，是桃木的啊，都可以。你把那个头啊，别弄得特别锋利就可以
1: 对，
0: 了。
1: 而且最简单手，
0: 对，拿自己的手指往从前往后捋都是可以
1: 对，弄一弄就会感觉到很清爽、很舒服的感觉。
0: 的。
1: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脚上的穴位特别多，其实头上的穴位也特别多，是
0: 对，
1: 吧？
0: 头上的穴位其实很多，而且头上呢有我们很多的经络啊，也在我
1: 嗯，
0: 们的头部。
1: 好的，那就随手弄一弄，不管是在这个上班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稍微的动一动，提高工作效率啊。
0: 对。
1: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这几天失眠、烦躁、心慌？就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好像节气就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同时，有的人确实会在节气期间身体的反应会挺大的，这
0: 是，
1: 个是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您看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睡眠影响最大的一个节气是惊蛰
1: 啊，对。
0: 啊，惊蛰那个雷声一响哈，其实北京有时候也惊蛰，那个前后也会下场雨，然后
1: 对，
0: 它有打雷，然后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一些老年朋友他就会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睡眠特别不好，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感觉，好像一下子醒得早了。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呢，因为天气慢慢就热了，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比如说可能家里有的老人在啊，不爱开空调是吧，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开空调的根本没法睡觉，所以说呢因为天气闷热的关系，就会导致你的睡眠的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呢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会醒得早啊，或者说被气温给热醒了。再一个呢，这个季节本身它天气白天的时候它也闷热呀，对吧，然后你想一热之后您就容易着急上火啊，然后或者工作上也容易烦，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气温和人的情绪的关联特别大、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您可能晚上睡眠的时候你想着白天那个事儿我还没过去呢哈，也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琢磨白天那个事儿呢，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睡眠，所以说其实多方面的原因啊，导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睡眠不太容易好。
1: 就节气它一定是有天气的原因，同时还会有一些带来的气温什么的原因。
0: 对，
1: 就是我就是一个对各种影响睡眠的因素特别敏感的人，在节气我以前就会觉得哎呀人家节气都挺好的，比如这个节气什么该种地了，那个节气该赏花了，那个节气该出游了，为什么我就挺难受，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这也是身体给你发出的非常善意的提醒，
0: 是
1: 就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在这个时候你就注意，比如说我就更好让自己饮食上注意点，别吃的那么油腻，你吃的清淡了晚上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0: 是
1: 对吧，然后你再泡泡脚，你再找一些舒缓的方式，听个音乐了，听个好听的播客啦什么这类的，你自然就可以平稳的度过了，否则我觉得人最可怕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就莫名的睡不着，莫名的烦躁，那是最可怕
0: 的，
1: 对吧，
0: 可能天气要真正舒服了以后就得到了秋天哈，到了秋天气温慢慢下来了，天气也变得干爽了，可能会慢慢舒服一些，
1: 没关系，就是伏天的时候中医黄主任也是有办法的这位朋友他问到，他说我湿气特别重，大便也发黏，总感觉肩膀也酸，腰背也僵硬，想问一下针灸调理和普通的按摩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现在按摩喜欢按摩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们总是提醒大家要到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个按摩，就是按摩和针灸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呢就是针灸和按摩呢它针对的这个角度啊，治疗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按摩呢主要是来放松我们的肌肉，而针灸呢是通过调理经络来调理到我们的脏腑啊，所以说呢从治疗角度来说可能一个治标一个可能更加治本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两者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啊，像比如说像肩膀啊这些不舒服的话，我们通过按摩可能马上就可以缓解了，
1: 对
0: 对吧，马上就可以缓解，可能按完了可能一天两天，哎，他觉得很舒服，
1: 就
0: 是
1: 就按下来就会觉得神经气喘出去了，对，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后期你还得自己注意调理是吧，注意调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针灸的方法啊，两者互相搭配着使，这样的话呢让你可能后面也没有那么快又反复了啊，又觉得这个大便也不通畅了，又觉得自己这个脖子也不舒服了、
1: 对，针灸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气的一个通达，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就是针灸的一个特色，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针灸的医生在用针的时候也会给他患者行下针啊，我们叫行针是吧，给他调调气，是用补法呀泻法呀来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实施，
1: 对，就是一个你看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针，它其实那个手法什么提呀、什么这类的是有很多种，
0: 提差捻转
1: 哦，你看看这个太有意思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曾经好像我还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过有人的一个讨论啊，他们说中医特别讲究阳气，我看有人说是年龄大了不爱发火了，变得平淡了，不是人成长了而是阳气不足了，先问黄主任，您那个年轻时候脾气大吗？
0: 年轻的时候好像大家脾气都大，
1: 都大是吧，现在呢，现在其实依旧挺年轻，四十多岁了
0: 现在变得平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阳气的问题，当然阳气确实是，就是说我们中医说啊叫精则养神，柔则养精哈，阳气本身就是我们来帮助我们支撑你一天精神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那么更重要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对整个世界对人生的认识是慢慢会发生变化的，其实跟阳气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而且有一些老百姓可能不是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会导致自己的身体慢慢会变得阳气衰弱，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现在经常熬夜是吧，熬夜无论您是工作也好还是您玩也好，您熬夜就是一个损伤阳气的一个，
1: 贪凉，
0: 对，
1: 熬夜，对吧，久坐其实都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就从 就是中医的认知里边，人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气会逐渐的会少一些。
0: 对，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它会慢慢会减少。你看老年人，你相对年轻来说，他肯定怕冷啊，所以说阳气肯定比年轻人要少。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日常的调护的话，你也可以让它少的慢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一个年龄大的，我不知道具体指多大，就以我，比如说我马上就50了，黄主任40多，其实我倒是更觉得，就是我也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总觉得是自己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好的时刻。就是当你变得更加的通达包容，对吧，你用生活方式去调理自己看待事物那个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阳气不足了，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打拼的，对吧，
0: 是
1: 还是最好的年纪，但就是你会整个人会变得更加平和。就中医对那个平和也会特别讲究，其实就是阴阳的一个平和。
0: 对、啊、
1: 还是怎样，
0: 以和为贵嘛，
1: 啊、
0: 是吧，
1: 古老的文化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端午节假期让人开心，但我在假期过后呢就会睡不好，肠胃紊乱，疲劳，也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查了一下，这是节后综合征，想问一下黄主任，这是疾病还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身边有的人就根本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呢？
0: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一期亚健康状态的节目哈、
1: 啊、对，
0: 那实际上它是一种亚健康啊，节后综合征其实上是一种亚健康。它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没有器质性的一些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想一想，你在过节期间啊有没有过度的贪，比如说像贪凉啊、贪吃啊、或贪安逸啊。比如说您在沙发上一躺一天，
1: 对，或者劳累，反正就跟平时不一样
0: 了。对，或者说您出去玩啊，跟朋友特别开心，是吧？您又喝又唱又干嘛的啊，就让身体非常的疲倦，跟你平常工作的这种生活它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身体其实告诉你，你跟原来不一样了，需要休息，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年轻朋友哈，你们在过节期间还是要保证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过度的去，比如说吃多太多的东西哈、啊，比如说过度的这种玩儿啊，让自己觉得身体的非常的疲劳，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对，那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咱们下次注意，这次我怎么调理调理呢？中医的一些这个手法啊，或者说一些治疗方法。
0: 嗯，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还可以用热水泡脚，热水泡脚来促进我们足部的血液循环，这样是可帮助我们晚上更好的入睡，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来清洁我们的肠道。那么在这段时间，您的饮食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然后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啊，多吃一些水果，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保持大便的通畅。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觉得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午休啊。中间中午的时候，您比如说哪怕抽出20分钟、30分钟，稍微眯一会儿，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来一天精力的这种恢复。还有一个呢，如果说您真的特别焦虑这个事儿哈、觉得这个节后综合征怎么过不去，那么我建议您可以出去散散步啊，呼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啊？或者自己再找一个周末哈、找一个比如说相对安静的地方哈、或者一个不高的山，你去爬一爬，来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对，就是在安排工作上也给自己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对吧？就是还有的朋友就是会提前半天让自己回归到那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然后第二天上班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0: 对，是的，
1: 对，不要害怕，总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黄岩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黄主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又是一年端午如期而至，端午承载着千年民俗，更沉淀在无数文人笔墨之中。从古至今，多少诗词文章、名家随笔都细细描摹着佳节烟火、家国心绪。今天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诗人、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一同品读汪曾祺、沈从文、曹雪芹、迟子建等名家笔下的端午光景。节目里还有趣味文学抢答、端午民俗小问答，全国各地听友带来珍藏端午古诗词，屈原后人屈金星逐句深度解读杜甫、陆游、苏轼的经典诗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伴着粽香走进文字里的端午岁月，聆听这期充满烟火气与诗意的特别节目。
3: 片片粽叶将思念包裹，粒粒糯米承载满满心意。又是一年端午时，
4: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在文学中遇见端午。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陆飞。
4: 今天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诗人、评论家，也是北京文学的执行主编施立斌老师。
3: 欢迎施老师，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立斌。
3: 来说起端午啊，从古至今留下的诗词文章那是数不胜数，不知道两位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哪一篇？
4: 我脑袋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粽子节》，是梁实秋写的
3: 啊。那施老师，您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5: 肯定是想到北京文学，我们汪曾祺先生，他这个，对，他是高邮人嘛，所以包括他老写这个端午的鸭蛋。写这个筷子扎进去滋的一声，对吧，这个就油就冒出来了。
6: 哎，
5: 方先生是真厉害，他这个是美食家呀，他也是北京文学的老编辑，所以他这个在吃方面他真是专家。我觉得他把我们那种感觉写出来了，我也是爱吃这个咸鸭蛋，就是有时候高邮的咸鸭蛋还是蛮好的。
3: 他这专门去

0: 吃光油的
1: 哎，
0: 啊。
1: 能和那
2: 原来我们可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咸鸭蛋，他觉得咸什么，后来越吃越有味儿。咸鸭蛋
1: 啊。
2: 是，就是腌的东西，它确实有味儿，然后端午节也就更有味儿。
1: 啊，哎，您和汪先生有交集吗？
2: 没交集，
1: 他
2: 挺有
1: 真的
2: 意思。
1: 很爱吃吗？
2: 哎呀，他绝对是美食家，就是现代作家里头最畅销的那个美食的，就是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我那时候就找翻找，我发现这个汪曾祺他是很亲切，离我们很近，但是发现他的这个书啊，一版再版，全部是关于美食的，太厉害了，就是离老百姓比较近。然后就是菠菜怎么做，然后这个鱼怎么做，特别讲究啊，茶怎么喝啊。
0: 那我想到的可能是沈从文先生《编程》里的桥段，说农历5月初5这一天，当地的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写了个王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点儿。对，我刚才还想，我说《编程》里面还有这一段，还有说端午的。
3: 还描述了赛龙舟抓鸭子的情节。那我就想问一下施老师，您觉得端午节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
2: 这个我觉得它跟那个仪式感，它确实有一种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光过节吧，它是空的，它没有载体。就是文学它一介入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节它就有了精神上的仪式感了，这个很厉害。就像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汪曾祺的高邮的咸鸭蛋，对吧？这是端午，然后还有沈从文的赛龙舟。包括脑袋上画王字，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是他有一种表演的那种感觉。就每个人实际上在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演员了。你像我们自己，我自己在老家就是我们不画王字，没有雄黄酒啊。北方人可能要带艾草，我们要编那个艾草，特别香，到野外头要采。有时候采这个艾草都被蜜蜂给蛰了，但是也很开心。回来以后挂在门楣上，就是。我们叫端午不带艾，死去变成一个老太太。小时候很害怕，所以这个怕死去变成个老太太。现在一想，我死去再变成老太太，仍然很开心。
1: 所以这个
2: 仪式
1: 就
2: 感，
1: 对仪式感非常的
2: 演
1: 重。
2: 员，就是每个人其实是演员，但是没有感觉，没有镜头，不带演出那种的演仪式感，我觉得。
1: 而且端午节的这个仪式感特别的多，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哎，你说为啥呢？为什么这个端午节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能这么强呢？它就能让大家想出来这么多招过这个节？
2: 我是这样感觉，我也
1: 因
2: 琢
1: 为
2: 磨了，
1: 粽子
2: 因为
1: 太
2: 我
1: 好吃了。
2: 这小的时候过节就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现在感觉就是人吧，太同质化，就是我每个人，比如上班下班，然后坐地铁回去，做个饭，那一家人呢还得有时间，如果没时间叫个外卖，就吃它完全没有仪式感。你像你看人家巴金的《家春秋》，看《红楼梦》的一家人，多少人坐在一个桌子上七嘴八舌，那个吃其实是也有仪式感的。
1: 是的。
2: 现在好不容易平时没有这种仪式感，但是过节我们总应该坐到一起吧，然后就搞一个这个，对吧？这个粽子它确实是，尤其我觉得在，几个节日里头是，反正在我记忆中应该是最有仪式感的。
1: 对，
2: 特别好。
1: 还赛龙舟。
2: 再往深层的讲，我是觉得就是这种仪式感的背后，其实像文学的一个词儿叫陌生化。
1: 陌生化。
2: 就是这种饮食也好，服饰也好，包括活动也好，就是几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构成了这个端午节的那种陌生化的效果。就是你平时你都是一样的，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生活，一样的那，但是一到节日，马上我们就变了，这个严肃起来了。然后你看，大人要教小孩，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对吧？你脑袋上得画王子等等，很开心，然后也很庄重。我觉得很庄重，这个陌生化的效果确实不一样。
1: 确实，
2: 假如要没这个效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好无趣啊。
1: 对，要不然就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养孩子，然后做饭吃饭，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节日，然后有一些
2: 截然不同，
1: 对，截然不同，
2: 突然
1: 生活多了很多乐趣。
2: 过节了，但是元宵节要过节了，元宵，但是哎，你看它有灯，要有狮子，要然后吃元宵。就中国人这文化，我觉得很厉害。我现在想，我们5000年的文明，吃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吃是长肉的，然后读是长精神的。所以我觉得灵与肉这两方面，我们都很讲究，就耕读传家。
1: 对，
0: 或者他把文化都蕴含在了美食里。
2: 对，把美食里的文化，哎呀，太讲究了。就现在越，所以汪曾祺很厉害。

0: 真是厉害，人家看得比我们透彻。
1: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趣味小环节啊，再打一下节奏啊，就是请韩晓念两段端午节的描写，然后我们请施老师猜一下，这作者是谁呀？
0: 我今天可是那个什么，就是裸考，完全没有准备。
2: 哎呀，那太好了，来吧。
0: 没有备考，我失败了，希望朋友们能够鼓鼓掌。
2: 来，接受挑战。Ready go！ 第一个是这么写的：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细壁，午间，关键词来了。王夫人置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舞。
0: 然后问题呢？
1: 问题是这是出自于哪部作品？
0: 应该是《红楼梦》，就王夫人。
2: 王夫人，
0: 我是这个
2: 薛家母女。这个就很简单了。
0: 对，这个
1: 答对了。
0: 这个题，感谢感谢主持人没有
1: 送分题。
2: 我有，
0: 我颜面何在？
2: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哈，想请教请教您，就是他说这个蒲艾簪门，这个簪我理解的啊，就是那个女士用的那个簪子，他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我把这个头发挽起来的这样的意思？
0: 嗯，它是在门上，像我们，我们山西他就是把那个艾草就别在门上，就类似于簪别在头发上一样。我想他是借用了一个簪子，
2: 哦，
0: 就是他这个动词是借用的，我觉得就是，用了女生簪头发的那个簪。用，所以它叫蒲艾簪门。
2: 蒲艾簪门，
0: 艾草还有人用菖蒲，菖蒲可能是不是也南方的？
2: 对，菖蒲和艾草嘛，基本就是这些。
0: 对，簪门。
1: 那考第二题。
2: 好，第二题。
0: 心里头忽悠了一下，这是上档次了，我估计。
2: 第二题。Ready go！ 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
1: 石老师惊悚眉头，
2: 石老师说：“
1: 看着这个就是说这个，
0: 这里头就没有任何那个隐藏的提示器。
1: 关键是您觉得这个文学，
0: 你怎么回来？这不会是你们俩回事？”
2: 哎呀，好聪明啊！不愧是，不愧是大专家。
1: 我想说，您觉得这个有文学素养吗？然后
2: 好聪明！
1: 老师一看啊，果然是大白话，
2: 果然是大家。
0: 好吧，我也蒙对了。
1: 确实是我们俩随便写了一句，
2: 就是想和您开一个玩笑。
0: 差点刚才用豆包了。
1: 这恰逢端午佳节啊，咱们这期特别节目还特意面向全国听众征稿，邀请大家每人分享一首心头最爱的端午古诗词。
3: 我们呢还特地请到了屈原后人诗人屈金星为大家深度拆解品读听众推选的佳作。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吧。
4: 我是来自山东的顾山，我推荐的诗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辞南西望》。百丈千江色，孤舟泛日斜。星来犹仗炬，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香鹅倚木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5: 我是屈金星，是屈原的后裔，是北京的诗人和词赋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做一次端午的诗歌的分享。杜甫是咱们中国的诗圣，杜甫呢对屈原非常的敬仰，所以呢杜甫呢有很多诗都写到了屈原。我估计这首诗呢应该是写在端午前夕，虽说不是直接写在端午的，但是因为他写的是屈原，写的是屈原的诗，我们依然可以给他当成与端午相关的作品来读。杜甫呢和屈原有缘，最后呢杜甫呢也葬在了汨罗江。杜甫啊后来晚年之后，他通过洞庭湖准备悲归，但是当时的洞庭湖呢波涛滔天，而且当时呢正是冬天，下了大雪，他的船呢被迫的驶入了这个汨罗江，最后呢他也在舟中啊病逝。杜甫呢也葬在汨罗江畔的平江，就现在的就是湖南省的平江县。当然在历史上有人说杜甫墓后来毁迁了， 但不管哪种说法呢，就是汨罗江这条河流呢，常年呢中国的屈原和中国的杜甫两个伟大的诗人。
6: 我是来自浙江的梁七夕，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那首李白的《江上吟》：木兰枝翼沙塘洲，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掷千壶，再寄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星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临沧州，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
5: 我是屈金星。李白呢是中国的诗仙，他这首诗呢一共是八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两句话呢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这两句话呢就对屈原的辞赋和屈原的为人、屈原的精神呢进行了概括。楚王的台榭，楚王的皇宫，无论建得多么高大巍峨，但是呢随着就是雨打风吹，最后呢变成了一片废墟。而屈原的精神好像日月一样，是万古不灭的，是精神不灭的。所以最后呢，李白讲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功名和富贵呢，它是过眼烟云，人真正的留在历史上的是他的精神财富。这首诗呢，也体现了中国的诗仙李白和诗祖屈原的诗心是相通的。我们中国呢，正是因为有屈原和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自豪。
7: 施老师，当我们在文学中读到端午，读到的不是该挂什么草、该吃什么，而是那个时节、那个地方和那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端午时刻。
0: 它就是记忆。我现在因为联系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吃也好，穿也好，尤其是吃，我觉得这东西它确实是，就是跟儿童时代的记忆最有关系。其实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很难再培养。就是尽管也吃的也很好，像那个谁呀、啊，像刘禅，乐不思蜀这种情况极少见，一般都是儿童时代培养起。那个就他跟家庭、父母关系极其密切，比如说奶奶、祖母等等，爷爷或者是父母亲，就给你做饭那种身影啊，自己家里田种的那个菜的味道啊，包括尤其是节日这种各种特殊的东西。
7: 嗯，
0: 所以我觉得，家它也是记忆，
7: 嗯，
0: 它还是那个文化，尤其是生活深处的那种东西，就是它能带给我们温暖和某种依靠。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变，我就每年过端午我是可以吃粽子的，但后来发现一工作以后，那个完全不着边了，那端午节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待着呢，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对吧？也没时间报，就是那样的感觉。它它培养了你对人生的一种特别深的那种稳定的温暖的记忆。这个它跟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跟节日。其实家很多是靠节日的，我觉得家一个家要没有节日，比如说吧，就我们现在比如说高考成功了，要我们一家出去凑一对儿，这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高考成功了什么表达没有，那孩子就没记忆。
2: 确实是
0: 就很失落。
2: 确实是，
0: 我觉得这节日也要创造。
1: 家里的温度和家里的故事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情感，
0: 对，和吃穿它是非常像
1: 链接情感的，其实就是用吃和穿来表达亲情、表达爱。
0: 对呀、啊，
7: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也想，包括毛主席也提出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这里头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是就普通的人，比如说吃喝拉撒，他会创造很多东西，像快递。
7: 嗯，
0: 我们不认为一个快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看有成千上万个快递，把这个城市的节奏马上就加快了无数，方便了很多。我觉得绝对是伟大的创造。就这个记忆，就这一代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没有快递，我们到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得两天两夜，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2: 真的是
0: 这种记忆真是好。
1: 也就是说一家人过端午和全民过端午那个感觉就是
0: 不
1: 一样
0: 了。
2: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是那个就汪曾祺老师写的那个端午的鸭蛋里面，就是我记得他在那个文章里面他好像写了 好多就是关于这个鸭蛋，然后

0: 要怎么用它，怎么
1: 哦，
0: 玩它，然后
1: 嗯，
0: 就说把这个鸭蛋，好像是它的那个鸭蛋壳，它
1: 嗯，
0: 那里写是可以做成一个那个萤火虫灯，是吧？
2: 我这有，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端午一早，孩子们便要去挑鸭蛋，要青皮的，不要白皮的。甚至鸭蛋呢，也有长相，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鸭蛋，便放在早早打好的五彩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头的鸭蛋掏出来吃了。但是吃的时候呢，要小心翼翼的，只敲去空头，不能把蛋壳碰破。到了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又是一盏闪闪烁烁的小夜灯。一个寻常的鸭蛋，能带、能吃、能玩，承包了孩子们一整天的快乐。
0: 对，就这个真的，就是你让我们90后去想象这个，
3: 完
0: 我们
3: 全
0: 完全想象不了，因
3: 陌
0: 为
3: 生了是吧？
0: 对，因为首先那个鸭蛋，我们看来就觉得很咸。其实你让我吃完一整个鸭蛋，我真的会觉得，
3: 是，
0: 对，不太想吃。然后还有就是，我更想不到，就是他还能把这个鸭蛋壳，然后用来玩这么多游戏。这真的是，
1: 我怀疑高油的鸭蛋没有非常咸，它应该是比较香的
0: 比
1: 那
0: 较
1: 种。
0: 香的那种鸭蛋，
3: 是的，应该是的。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我们倒不吃鸭蛋，然后我妈是把那个鸡蛋壳弄碎了，弄个筷子，弄把那个鸡蛋清啊黄啊流出来以后，拿那个东西画老虎，
0: 画老
3: 在那
0: 虎。
3: 个，我估计跟南方人戴那个什么虎符啊，就是类似也差不多吧。那个鸭蛋出来都是老虎，一个一个小老虎，哎，反正就是大致画一个。哎，小孩觉得互相拿上笔，你看我们家画的更好，拿那个空蛋壳，也挺可爱的。跟他这个有点相似，他那是做灯，做萤火虫的灯，
0: 你
3: 就是
0: 这
3: 你
0: 个。
3: 看这些底层的，我觉得就是普通的人啊，就是老百姓啊，他会在这个平凡的这个东西上，他做很多文章啊，会弄出乐趣来。
0: 真 的是，
3: 小时候根本不觉得，现在我觉得越想这东西像梦幻般的，特别好，
0: 像梦幻般的。
3: 就是对这个。对人生也好，对这种节日、对家的这种怀想，它就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我觉得，反而倒不是说，有多少钱呐、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些东西。
1: 用心，我刚刚想到一个词儿，用心。因为前两天，我爸爸打电话来，让我从网上给我姑姑，我姑姑想包粽子，要去买这个粽叶和这个包粽子的绳子啊。因为我姑姑说她去市场上逛，发现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卖粽叶的。我爸呢就说：“嗨，你还用上市场逛了吗？就是那个大集，我们那个大集，说你让孩子去那个网上买。”我姑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别给我买，我不要网上那种。为什么呢？他说网上那种呢，那个粽叶要么就是去年的，要么就是经过漂白的，啊，他觉得没有味道。他为什么要去大集上去挑今年新采的那种呢？是因为他要那个浓厚的粽叶味儿，你知道吧？
0: 好用心呢、
1: 对，所以
3: 特
1: 说。”
3: 香那个粽叶。那我弟弟原来承包的油尾，一到端午节，很多人跟他要粽子叶，那是抢手货，
1: 是这样
3: 太
1: 的，
3: 香了，我跟
1: 所
3: 你
1: 以
3: 说。
1: 我们原来就没有想过，原来要包粽子要这么用心，从粽叶上、从绳子上、从这个挑的蜜枣以及这个糯
3: 江
1: 米，
3: 米，
1: 哎江米，他要挑什么样的，我姑姑她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严选方案的，所以她包出来的粽子才特别特别的香。所以我在北京就是好长时间不去买粽子，不爱吃粽子，我就觉得这个，嗨，这个其实。
3: 比咱家的差远了
1: 对，是因为来了之后很难吃到那个家里的粽子，就会不爱吃粽子，以及就会淡化这个过节的感觉，因为觉得嗨也不是很好吃，就不用买了，然后这个节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但是由于今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这件事情，然后呢，
2: 他后来跟我说他买到了心仪的粽叶，
1: 他包好了给我寄来，我尝到了那个，我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家时候包的味道，我就体会到了刚才施老师说的，其实就是用心。如果你凑凑合合的去包这个粽子，它也是那个样子，它也能吃，但真的就不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个味道，你就没有过节那种感觉。
0: 就是他为什么用
3: 家的味
0: 心？
3: 道。
0: 对，就是他为什么用心，实际上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粽子要给家里人吃，
1: 对，
0: 所以他才会用心的包。
1: 他把那个就对家里人的情感和爱，他融在了这个粽子里。
0: 是的，
3: 我想它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精致，就一个
1: 啊，
3: 虽然很不是很昂贵啊， 但是要做的精致，
1: 精致精心，
3: 核心它的文化。
1: 嗯。

0: 清晰，就像我们现在比如文艺要精品，对吧？
1: 嗯，
0: 其实也很小 ，AI 短剧它做的短，但是它也需要精致，
1: 嗯，
0: 粗制滥造它肯定弄了大家也不理，
2: 是这样的，
0: 一样，
2: 所以都要用心，
0: 都一样。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我就对包粽子这个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那儿不是有芦苇嘛，然后就是我爸每年必须是提前就把这个芦苇准备好，
1: 嗯嗯。
0: 准备好以后泡到水里头煮熟了，把那个香味弄出来。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说的需要绳子，我们是绝对看不上绳子的
1: 啊，
0: 必须用马兰草。
1: 哦，
0: 就是长，现在路边公园有那么多细细的，长得像韭菜，比韭菜长，比它韧性好。
1: 嗯，
0: 那个煮了以后它的韧性非常好，拿那个包和芦苇有同样的香气。
1: 啊，
0: 哎，我们然后很自豪，小时候那个东西没那么多呀，我们到处到野外去找，找回来，我提前就找，一放学就找，然后找好多。放到那一堆，哎，一到端午节我那用上了，哎，你看我自己找的艾草，然后包那个，包粽子那形状啊什么都很讲究，我发现他们包的确实，我爸包的挺好的，感觉我们家的粽子还是比较畅销，来了左邻右舍发一个我就很自豪。
2: 您现在还会包吗？
0: 不会了，不行，现在我真不这没那工具，主要是没有芦苇，没那个，包括那个刚才说到的，就是江米也好，枣也好，就是原料都不行，没那么。
1: 对，都要精挑细选。
0: 你得专门，真的是，对，得用心的严选。
1: 哎，
2: 严选，
1: 煮的火候，你像刚才那个施老师说，这个叶子买回来不行，还得煮多长时间？哎，怎么弄？
0: 然后再凉了。嗯，迟子健，我找到一篇文章，我就这个迟子健一篇文章。
1: 啊，您可以分享一下迟子健老师那篇文章。
0: 我也是，我觉得哎。这个功课我是稍微做了一点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确实写不出来，嗯，然后我看他那个他讲的，他完全是我们过端午节的那种感受，
1: 嗯，
0: 他这个标题呢，他叫故乡的吃食，
2: 故乡的吃食，
0: 故乡吃，北方人好吃嘛，他说这个不像南方人，那就其中他讲到端午，你看他端午怎么，他春天也有节日啊，他吃春饼啊，吃什么？清明节过后，你看天气越来越暖，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你看它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确实是，
1: 嗯，
0: 我们的真是干的粽叶，它不是说新的粽叶，
1: 嗯，
0: 可能将糯米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看上去就像花荷包。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个我也记得，着急的吃，我父母着急的说你等等，你这要泡一晚上。
2: 啊，要泡一晚上。
0: 嗯，凉的，这样放两三天就不会坏。
1: 嗯，
0: 能放两三天，真是放两三天。父母那时跟我们讲端午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我小时候老念古罗江，这个你们真的以前老念古罗江，讲人们包粽子没投到水里，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
1: 嗯，
0: 他后边这个特别好玩，他写了一个，他说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也至少得吃两道菜吗？
2: 好有意思
0: 啊！我觉得他这文章真是好玩，就是包粽子一个工序啊，那个什么这原料啊，跟我们很像很像，
2: 很像很像。
0: 啊，但是他没说马莲草这个。
1: 嗯。您刚才说菱形，您家也是菱形？
0: 我们家是三角形，也包菱形，但主要是三角形，
1: 嗯，
0: 大三角这么一个大三角。
1: 哦。
0: 嗯，包五个叶子到六个叶子，
1: 嗯，
0: 那叶子很大。
1: 哦，菱形，我姑姑包的是菱形，
0: 一般都是菱
2: 形。
0: 菱形，因为我觉得菱形比较，我现在反正看包菱形的，我觉得比较粗放，都不够精致。我爸那个是一圈一圈，跟埃菲尔铁塔一样，他转圈，他绕，反正我就绕不了。他要一拧，把那个尾一拧，那个尖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叶子，然后第二个再叶，然后灌米，再弄一个，然后再三个叶子米灌完，然后再包两个叶子，把两边搅过来。他拿那个马莲草一挤。
1: 哎，我觉得菱形难包，三角形好包。我会包三角形，不会包菱形的。
0: 是吗？那也很厉害。反正我觉得三角形我也很不好包，我觉得。它关键是这个米灌的那个工序。
1: 我们老家那种还有一种长条的粽子，不知道你见过吗？
0: 哦，
1: 就是那个菠萝叶。
0: 嗯，
2: 菠萝叶
1: 大的，那个，
0: 包
1: 的
0: 多，
1: 有点像它那个造型。
0: 像炸药包。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小型炸药包。
1: 对对。你没见过什么长方形的那个？
0: 好像我在哪电视上见过。
3: 我刚刚打开手机查了一下哈，我们方言叫菠萝叶，其实正

0: 确的发音应该叫婆罗叶，它是胡树叶、
1: 嗯、
0: 听友们可以上网搜搜啊，这个胡树的叶子长什么样。
1: 胡树 我这也掏出手机搜上了，这个婆罗叶粽子它是山东日照临沂青岛等地的特色的端午美食，是吧？
0: 对，我老家日照嘛。
1: 嗯，外形呢它长得像这个长方形的板砖，
0: 对，
1: 通常呢两个一捆儿，吃起来带着独特的树叶清香。
0: 对，
2: 那个爽口，那个起一个粽子就吃饱了，我估计。
3: 那我们老家就很简单了，就都是那种小三角的小粽子了，然后、
2: 哦、
3: 而且我们老家是他们觉得就是不可以往里面包别的，只能往里面包红枣。
0: 哦，
3: 对，
2: 我们也是，
3: 别的都不正宗。
2: 对，
3: 嗯，
2: 我们也觉得红枣是最正宗的。南方人说包肉，就我觉得那还叫粽子。
4: 也不能放蜜枣是吗？就是红枣。
3: 对，就是
2: 红
3: 枣，
2: 对，
3: 不能放蜜
2: 红枣。
3: 对对对。
2: 对红枣非常挑剔，就是比如到商店，我爸说，你跟那个商店里的说啊，你说是包粽子的枣。
0: 哦，
2: 别不要以为它分好几种，
4: 对，
2: 特别甜。然后山西是稷山枣它比较好嘛，
4: 一般的那个
2: 柳林枣、稷山枣比较好、
4: 嗯。
2: 实际上人家新疆的大枣特别好，
4: 但一般的红枣包里头会发酸。
2: 对对。
4: 啊，你们愿意吃酸口的是吗？
2: 没有，我们就是要那个那啊，我们买的那个枣特别甜。
4: 哦、
2: 嗯，
4: 在粽子里也不发酸是吧？
2: 稍微有一点点，但是那个酸是特别
3: 是可以盖住
2: 的，就像、
4: 啊、
3: 嗯，
2: 就像樱桃的那种酸甜，
3: 哎，它、哎、是增添了一种滋味。
2: 那很讲究，所以那个小时候还是很刁的那嘴巴，觉得又埋怨了，这次老爸不好吃。
4: 啊，
2: 粽子江米什么不软，就反正也是。
0: 咱们聊完了家家户户花样满满、饱含心意的端午粽子，再换换思绪。一起来欣赏各位听友带来的端午诗词分享。
5: 我是来自湖南的古旭荣，端午节我为大家推荐一首明代边贡写的《五日观景度》。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霞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6: 我是屈金星，这首诗我觉得写的呢，就是首先非常的生动和形象。他呢就是从端午节期间呢，老百姓赛龙舟来写起的，看到了景，才生出来情，楚景生情，表达了呢对屈原的思念，对屈原的怀念。西方有马拉松。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比它更久远的时候就已经有水上的马拉松，就是龙舟竞渡啊，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热闹啊。每年的端午节我一般的都要去秭归和汨罗去看他们的龙舟赛，有时候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在一个江流的两岸观看，它的热闹的景象啊是无与伦比的。他最后两句表面上写的是屈原，实际他写他自己心中呢不被人理解的情绪，就是一般老百姓只知道就是过端午之后很热闹，但是他哪知道屈原和他自己心里的愁绪啊，就是知识分子啊，他总是要就是悲天悯人的。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王涛，端午节我推荐的诗是唐朝诗人文秀写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
6: 大家知道啊，实际端午节自古就有，也就是说是在屈原生前呢端午节就有，但是呢端午节在屈原投江之后呢，就是它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屈原呢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投江呢就是震撼了整个国人，就大家都为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呢大家把端午节呢定位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是一个直臣，是一个忠臣，他要为楚王呢献言献策，可是呢楚王呢并不听他的，其实是冤屈死掉的。文秀写这个他这首诗其实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怀的。
0: 听完了咱们热心听友的分享，我们继续和施老师一起在文学中遇见端午。
4: 那施老师，您长期关注当代诗歌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在您看来这个文学视角能给传统节日注入什么样的活力、啊、

0: 像端午节这种，本来就是大家，比如说纪念屈原的，对吧？它
1: 嗯嗯。
0: 跟楚辞啊，跟屈原的一些诗歌啊，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翻回头呢，我们现在过，实际上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乡一体化以后，就是生活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同质化，就是每一家都差不多了，你完全跟原来的那个。那个各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翻回来，现在有什么叫乡村民宿，办什么特色小吃，然后有这个文旅赋能什么乡村振兴，其实这些恰恰说明，就是文学在里头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文学让我们原来同质化的东西不同起来，就所谓现在有地方性文学，比如说我们推这个新北京作家群，他们有东北写作家群，还有新南方写作等等吧。就包括像汪曾祺写高邮，莫言写高密，他也是这样。就不同的这个地域，它确实有完全不一样的民俗和风俗，尤其在节日方面。就一旦文学进来以后，就他对这个人们的体验也好，对文化记忆也好，对节日文化也好，它确实有一个很，它能落到纸上，它很具体。就像一个咸鸭蛋，一个赛龙舟。我们其实并没有那样认真的过过，但是人家一写，感觉好像像脚本一样，我们应该那样弄，对吧？我们也带个虎符，也脑袋上画个王字，然后也提个什么蛋壳的灯，起码想象中是认同这一套的。
1: 对，
0: 就文学它有这个能力，我们
1: 或
0: 看
1: 者，
0: 完这个，哎，我们也应该这样过一过，对吧？
1: 或者是说文豪，就是这些作家，把普通人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他给他写
0: 哎，
1: 清楚了，具象
0: 你
1: 化
0: 说
1: 了。
0: 太对了，对，
2: 是的，
0: 他给他提炼，给他经典化，
1: 对，甚至提高了，把精神内核拔高了。也
0: 对，
1: 可能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说不清
0: 说不
1: 楚，哎，
0: 对，
1: 说不出来。但
0: 你
1: 是
0: 太对了，
1: 他写了之后，我就哇，就这个意思，
0: 对，就是
1: 就
0: 这
1: 这
0: 样，
1: 个感觉。
0: 对，这才是我们要过的节日，对，
1: 对对
0: 对，
2: 是的，
0: 对，
2: 是的，
0: 就文学，我觉得当然是好的文学，不是说随便写，还是要好的文学啊。
1: 就是我写那个，他一进门，只见母亲正在那里包粽子，母亲一看见他就道：“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就差点意思了。
0: 哈哈哈，你那个你很好，你很好，你我当时想的脚本是青蛇和那个青蛇的母亲喝了雄黄酒，是不是要现原形
2: 要现原
0: 形？我当时想到这个法海什么水漫金山，
2: 您这个联想能力真
0: 我
2: 的很
0: 真的我
2: 强，
0: 当时确实想了一眼，后来我就不对，
1: 有点土哈、啊，
0: 什
1: 看
0: 么老青蛇一个小青蛇回来了，想到这个神话传说。
1: 好，那咱们再进行一个端午知识小测验。
0: 我又得，
1: 您又得开动脑筋了，石老师。您知道以下哪个不是端午节的别称吗？第一个是端阳节，第二个是五月节，第三个是粽子节，第四个是女儿节。
0: 我觉得是那个，女儿节吧？哎，女儿节也是，就是那个
2: 我
0: 叫，
2: 觉得也是女儿节。
0: 不不，女儿节也是端午节，
2: 女儿节
0: 因为有女儿红，我记得有。我觉得是那个五月节，
2: 我觉得是女儿节。
1: 哎，你查了吗？到底这四个是不是都是？
2: 啊 哦，是的。
0: 哇，你们这脑筋急转弯，这简直是服了服了，这下终于掉坑里了，
2: 对，因为
0: 挺
2: 我
0: 好。
2: 最开始我看到这个
0: 对，
2: 题，
0: 我也觉得
2: 我觉得是女儿节，然后完了我就赶快
0: 五
2: 去
0: 月。
2: 查了一下，然后发现哎
0: 哦，
2: 不是，
0: 你看我
2: 这
0: 是真
2: 四个
0: 裸
2: 都
0: 考，我
2: 是。
0: 确实没做功课，就反正是，
1: 对，因为说端午节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所以
0: 对，
1: 也是端午节的别称之一。
0: 对，我们要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智商的高。
2: 所以它也
0: 嘉
2: 叫
0: 宾，
2: 端阳节，叫五月节，叫粽子节，还有
0: 哇，
2: 叫女儿节。
0: 真厉
2: 对，
0: 害！
1: 听完了韩晓给我们科普的端午各色的别称，能看出来哈，咱们端午节的民俗底蕴十足。那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又是如何用笔墨描摹端午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请出咱们的听友，还有屈原先生的后人、诗人屈金星老师，一同品读藏在古诗词里的端午风韵。
3: 我是来自四川的郭媛媛，有关端午的诗歌，我最喜欢的是现代诗人郭沫若写的《过汨罗江感怀》。屈子行吟处，金鱼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 懒佩忧天下，头鞭问汨罗，楚游有三户，怀石李在哪。
4: 如果说屈原呢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开山之祖，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郭沫若呢是我们新诗的奠基人，甚至呢他也是我们新诗的重要的造创者之一。那么郭沫若的心呢和屈原的心呢也是相通的。我曾经去汨罗的屈原墓啊去评调的时候，包括到汨罗的屈子祠去评调的时候，我都听啊当地的人讲这么一个故事，说呢当年呢大概是在1926年，也就是说北伐的战争的时候，郭沫若投笔从戎，他在北伐途中呢，他晚上呢他就睡在了汨罗山的屈子墓墓地上。这个屈原墓呢就在汨罗江畔，有12座。因为当时啊，据传说，当时屈原死了之后啊，他们怕楚王呢把屈原的墓给毁了，所以就建了12个屈原墓。那么其中一个是真的，剩下的都是假的。这个墓呢，今天依然在汨罗江畔。那么郭沫若呢，在北伐途中呢，他就在那个屈原墓里就是住了一夜，住了一夜，夜不能寐，他赋了这一首诗。我相信呢，郭沫若肯定啊，也听了，就是说。就是屈原12遗冢的故事，因为这个12个遗冢呢都埋在一块儿，所以呢他最后问那个屈原的墓啊他到底埋在哪里。在抗日战争期间嘛，郭沫若还曾经写过话剧屈原，当时在重庆首演了万人空巷，深深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另外呢，在这个郭沫若去世临终之前呢，他为屈原写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呢现在还挂在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里。我去祭祀的时候我看到过。所以说郭沫若呢和屈原呢也是知己。我觉得呢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的情怀、忧民的情怀呢也奔流在新诗的泰斗郭沫若的身上。而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诗人呢值得深深的学习和传承的。
1: 施老师，如果让您选一位古代的文人和您一起过端午，您会选谁？
0: 苏东坡，我觉得
2: 跟我一样，
0: 我
2: 也觉得苏东坡
0: 跟他是美食家嘛，也是太好玩了，想请教他很多问题。
2: 对，
1: 你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2: 对。而且过端午肯定不会亏嘴。
0: 对，他也写过端午的诗。
1: 巧了，您提到苏东坡写的端午的诗，正好有热心听友投稿分享，稍后咱们就一起欣赏。
2: 那你呢？
0: 咱们大家
1: 哇，我想选李白。
0: 哦，这更浪漫。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2: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跟他一块过节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啊。他吃好了喝好了可能也会
2: 吟诗作赋。
1: 对
2: 呀，
1: 肯定会
0: 有可能。好玩，你这个好玩，我就有挑战性。
1: 其实就是跟文豪们一起过节啊，会能体会人生更多的美好，可能开阔更多的眼界。
2: 做文学的人他一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他如果不热爱生活怎么观察生活，不观察生活怎么写出好文章。
1: 对，就现在的词儿叫高能量人群。
0: 对对对，沾点能量。
1: 对，
2: 是这样。
1: 那施老师，刚刚您提到的苏东坡写过的端午，我想应该就是他的名篇《浣溪沙·端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热心听友和屈晶星老师的分享解读。
5: 我是来自山东的于飞，有关端午的诗，我最喜欢的是苏轼写的《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夫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4: 我是屈金星。刚才这首诗呢是宋朝时候的大诗人苏东坡的一首写端午的诗。这首诗啊写得非常好，好在哪里呢？他和其他写端午的诗啊就是不一样，他的视角非常的独特。就是很多诗人在写端午的时候啊， 主要是男性在划龙舟的，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很多的诗人的诗啊，写的都是赛龙舟的男人的诗。可是呢，苏东坡这首诗呢，就写的角度非常的新颖，他是写的美女的这个端午节的民风民俗。在南方呢，有一种风俗，就是女生嘛，一到端午节是需要洗澡，她这个洗澡水呀，是一种用香兰来泡的洗澡水。截止到今天呢，咱们秭归呀还有这样的习俗。那么下阙呢，写的是他们如何过端午的。大家知道端午节啊，它是一个辟邪的节日，所以呢，就是女生啊，她在头发上要插一个灵符，这样的话呢，把这个晦气啊和毒魔呀给驱走。从总体上来讲，端午节是一个在纪念祭祀屈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民风民俗的活动，就是驱毒和祈福，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了欢乐。
2: 刚刚听了几位听友的分享，我也准备了一首诗，
1: 说来听听。
2: 粽香寄安康，诗已半端阳。
1: 哎，说的真好啊哈！粽香萦绕，诗意绵长，正好借你这句诗，把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
2: 哎，我感觉啊，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特别感谢施老师带来满满的干货分享，用亲身的儿时回忆带我们读懂藏在粽子艾草里的烟火温情。
0: 开心，很开心，谢谢。
1: 也谢谢全国各地的热心听友们踊跃投稿带来的一首首动人的端午诗作，感谢屈金星老师细致的诗词品读，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读懂端午。我最后哈、啊、还准备了一碗心灵鸡汤，韩晓啊，你喝不喝？
2: 你准备这都准备了，那就端出来我尝尝吧。
1: 我想说哈、啊，人生就像粽子，甜蜜有时，咸淡有时，相聚分享，有爱相伴，就是安康。
2: 哎，说得好，行，还真是好汤，我干了啊！大家呢也一起，
6: 端午安康。

0: 刚刚我们跟着施礼斌老师聊过沈从文编程里端午画王子、赛龙舟、捉鸭子的热闹画面，寥寥几笔就把湘西水乡独有的节日风情勾勒得鲜活生动。沈从文笔下的端午不只是一个节气，是满城欢腾的烟火，是水乡独有的热闹民俗。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有请于芳为我们朗读经典文学片段《沈从文端午日》。
1: 端午日，节选自《编程》，作者沈从文。编程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同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以到河街吊脚楼门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中。

0: 点做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的，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着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的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士兵把30只绿头长颈大熊鸭，颈脖上附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只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1: 听完诗词品读与名家笔下鲜活的端午图景，我们知晓粽香龙舟早已烙印在端午文脉里。平日里大家提起端午，第一反应总会是粽子，纪念屈原更是深入人心的固有认知。但端午习俗真的是因屈原而起吗？这背后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接下来，文史作家江引龙将带来端午番外分享，带我们拨开传说迷雾，深挖端午节真正的起源脉络，一起来听听他独到的文史见解。
2: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端午节到了，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其实端午节这三个字这么讲都有些严肃了。现在很多朋友啊，喜欢用美食来指代节日，比如中秋节是月饼节，元宵节是汤圆节，那端午节当然就是粽子节了。这些食物还真就成了现代节日物理意义上的嘴替。当然这也在所难免，随着我们所谓的节味越来越淡，节日的庆典往往就只剩下美食。有的时候会想，在我们吃货的世界里，最遥远的距离可能还真不是端午节没吃到粽子，而是在面对一大锅粽子的时候，压根没人想起来还有屈原这号人。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忘，但这个玩笑背后啊，确实有历史故事值得我们说道说道。关于历史的传说，最出名的就是屈原沉江的事迹，当然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话说战国时期，秦国灭了楚国，当时任楚国三闾大夫的屈原因为不愿意降秦，就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写下了9章怀沙这首绝命诗，之后呢就投汨罗江自尽了。百姓知道之后竞相划船捞救未果，这就发展出了赛龙舟的习俗。百姓同时又怕于

0: 虾，吃掉了屈原的尸体，于是呢，又将饭团投入江河之中。这便是端午吃粽子习俗的源头。但是，端午节真的是以屈原为源头吗？传言不可轻信，传说更不可轻信。那端午节因为纪念屈原而出现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不可信呢？咱们呢，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纪念屈原的传说广为流传，几乎就成了我们现在端午节起源的教科书。但事实上呢，这个说法早在民国时期便遭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最早铭文记载端午节和屈原有关系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吴钧写的《续齐谐记》，原文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这里啊，我们只说这本书呢，不仅描述了端午节祭奠屈原的起源，还讲述了一个屈原显灵传授百姓平定水患方法的故事。因为有一些神话色彩，所以这个故事的真伪咱们就不讨论了。这里只讨论什么呢？就是书中确实记载了楚人或者是湖南人用竹简楚米投水祭奠屈原的习俗。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呀，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传说了，那肯定很靠谱了。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吴钧是公元五世纪的人，而屈原呢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两个人生活的时代差了至少700年。咱们换算一下，700年前我们还处在元朝呢。700年对于文明发展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切都可能被改写。所以如果端午习俗真的是起源于屈原，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关联呢会经历了700年漫长时光之后才会在南北朝时的一本神话志怪小说集中被娓娓道来，对不对？事实上端午节本身是很悠久的，但是和端午节相关的历史人物却和走马灯一样变换了很多个。五月初五这一天被纪念的人物，也就是端午节 C 位大佬，先后就有伍子胥、介子推、陈琳、曹娥，甚至是张天师。所以以屈原为端午正统的习俗啊，最早经我们考证不会早于东汉末年。从百姓的善变来看，不仅仅是纪念屈原这一说值得怀疑，恐怕纪念伍子胥、纪念张天师这一些传说也靠谱不到哪里去。尤其是介子推，他更出名的是抱树而坟的典故，他自己身兼了端午和清明两个节日的 C 位，这里面有没有
1: 穿凿附会
0: 是很容易判断的。咱们划分两头，端午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赛龙舟，它的出现也很可能远远早于屈原所生存的年代。汉书和说院两本书啊都提到过越人呢有着龙图腾的崇拜，赛龙舟很可能是在春秋时期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出现的习俗。而屈原呢是战国时期的人，我们现在把春秋和战国合称，其实这两个时期加起来长达500多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了。所以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既然比屈原要更为古老，自然不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屈原而创造的仪式。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很难去证明一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我们确实比较容易证明一个观点是错的。东汉年间，班固和王毅这两个人曾经就屈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班固呢，认可屈原是贤臣，但是对他沉江而死这个行为啊，并不认同。班固觉得这种行为是有些捐狂的，而王毅则力挺屈原是忠臣。这两个人对屈原的争论，事实上是臣子对死谏这种行为的争论。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王毅的观点成为通说，因此屈原也逐渐在后人眼中封神入圣。于是在端午这个战场上，屈原最终将伍子胥、曹娥这些竞争者淘汰了。所以咱们不妨说啊，屈原虽然不是端午节的起点，但是他却是端午节的终点。
2: 粽叶飘香，诗意绵长。今天这档在文学中遇见端午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跟着施立斌老师品读汪曾祺、沈从文笔下的烟火端午，聆听余芳朗读沈从文端午日的水乡胜景，又跟随文史作家江引龙厘清端午起源的历史脉络，还有全国各地听友送来的千古诗词，屈金星老师细致的诗文解读，小小的粽子、艾草、龙舟，一头牵着寻常人家的温情记忆，一头连着跨越千年的文脉与家国情怀。节日从不止于每

0: 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4点整。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们首先要祝您端午节安康。此时此刻您是在家里包粽子，还是在赶回家的路上？不管在哪儿，都希望您身边有热腾腾的粽子，有想念的人。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大街小巷是不是充满着端午节的氛围？赛龙舟、挂菖蒲、戴五彩绳，这些传统习俗承载的不只是节日的热闹，更是咱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一场有趣的端午之旅，咱们去三个地方，看看不同地方的端午餐桌上都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先去广西北海，那里有一种超大号的海鲜粽，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里面包着螃蟹、大虾、扇贝，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再去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边上，捕鱼高手张大哥支起五口大铁锅，用东北大酱炖上一桌全鱼宴，花鲢、鲤鱼、白鱼，那叫一个鲜。还有一位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生活的韩大姐，她用秘方三剑客，蔬菜、白酒、南乳汁来腌制烤全羊，烤出来的羊肉外焦里嫩，还带着一点点甜甜的酒香。那我们出发吧，一起去尝尝这些藏在端午餐桌上的美味，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涵养了这座城市兼收并蓄、大度包容的气质。这里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端午，家家户户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庆典。张薇大姐是北海市合浦县赫赫有名的粽子大王，每年都有很多人找她制作大号粽子。在北海，一家人一起吃超大号的粽子，寓意人丁兴旺、健康平安。据说张薇大姐制作的超大号的粽子个头奇大，号称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它的超大号粽子到底有多大呢？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0: 话不多说，先跟着张姐进山一趟。
1: 这里看到没有？
2: 哇，这边
1: 前面
2: 视野很开阔，
1: 见过没有？
2: 不是大姐，这个叶子不带刺吗？这个
1: 我们这里叫做乐谷叶。
2: 乐谷叶
1: 包粽子的。哦，
2: 包粽子啊，真是没见过。
1: 拿镰刀
2: 踩高的是吧？
1: 对。嘿，对了，拉。哎，成功。哇，
2: 扎手。
1: 农村人呐、出去干活都会肚子饿，就拿这个来包饭，去地里面干活。
2: 可是这个叶子不是会很不方便吗？都是刺，为什么不选那种不带刺的叶子呢？
1: 包饭之后发现它很香呀。
2: 不戴手套还真不敢摸呀，你看前前后后全都是刺。
0: 张大姐带调查员寻找的植物是乐谷子的叶子，乐谷叶。乐谷叶长一米多，长满尖刺。张大姐说，坚硬又带有尖刺的乐谷叶最适合包裹超大号的粽子。但是要想见到这个个头超大馅料丰富的粽子，还需要先学习一些编织技巧。
1: 削一点、让你等一下好拿，
2: 好拿一点，
1: 方便拿。哎，
2: 这不就是削土豆皮的这个工具吗？原来用到一个趁手的工具竟然可以这么丝滑，是吧？这样可以吧？
1: 可以把它拿下来一点了吗？
2: 啊，是、您说的对。这刚学会嘛，现在还有点手生。
1: 没关系啊，
2: 咱平时包粽子都这么热闹啊？
1: 对哦，丝滑。哎
2: 呀，真是丝滑，行吗？第一次做是不是还可以？
3: 嗯，可以。
2: 我们这个给它修剪之后啊，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就很像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粽叶了。
1: 对，
2: 就是一个长方条。那这个它现在还有点硬，怎么用呢？一会儿
1: 要打磨，
2: 在凳子上磨啊。所以这个活啊就不能着急，慢慢做。
1: 撕条粽子不容易吧？
2: 不容易。
1: 卷起来放进锅里面煮，
2: 要不然这个它都散着不好煮。
1: 对，拿出来用的话很方便。
3: 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不行。
2: 大姐，我的劳动成果啊。
3: 然后先做好底，
2: 地基得打稳啊、是吧？我理解这道理，但我做不出来，关键。
0: 张大姐要用衣刮、二磨、三煮的方法处理乐谷叶。衣刮就是用削皮器刮去乐谷叶边缘的尖刺，二磨是将乐谷叶放置于桌子或椅子边缘，不断拉扯打磨，直至叶片平整光滑。三煮是将乐谷叶一圈圈缠紧，裹成圆环，放入开水中煮上两分钟左右。经过张姐三道工序的处理后，变得光滑柔软。接下来张姐就要展示她超高的编织技巧了。
2: 给它组成一个整体是吧？
1: 对，一个头一个尾，一个头一个尾，把它编大。
2: 那是不是一会儿还得纵着去掰掰啊？
1: 对，
2: 横的和纵的就相互交错着去搭在一起。只不过呢，我们这做的是一个超大号的粽子，这么多海鲜，
1: 那海鲜粽嘛，
2: 海鲜粽
1: 都是海鲜呢、
2: 螃蟹怎么处理？
1: 螃蟹就整只就可以了，
2: 整只放里面，
1: 用酒泡一下。哦，
2: 这种海鲜都需要用酒泡吗？
1: 泡一下就不会有腥味。扇贝，把这个，
2: 剥开之后，然后一顶出来就行
1: 了。出来了。
2: 这猪肉怎么处理啊？
1: 要切开来，
2: 要切开。咱们俩分工协作啊。
0: 五花肉切大块，蚝油、生抽、食盐、五香粉。揉搓腌制半小时入味。扇贝、白虾、螃蟹等海鲜则要用白酒腌制。杀虫干入锅干煸出香味。糯米与红小豆浸泡洗净，加入少许碱面和粗盐，一切食材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开始包那个锅有多大粽子就有多大、馅料又十分丰富的超大号粽子了。
1: 第一层先放米
2: 啊，米先铺个底是吧？
1: 对。哎呀，
2: 我看到这么多米，我就觉得啊，这个粽子没有20人绝对吃不完。好，这个米加完之后，是不是该加这个海鲜了？
1: 先加甲楼叶。
2: 啊，甲楼叶。咱们后面铺什么？铺五花肉。
1: 放点肥的，肥瘦相间的。
2: 一层一层铺哈，放螃蟹了啊。
1: 对。哎呦。
2: 这个呢，用一个成语形容叫见缝插针，就是只要有空隙，我们就给它摆在里边
1: 去。是的，是的、
2: 好东西全在这筐里了，我感觉啊，这样吃起来啊，它这个所有海鲜，包括这个猪肉。

0: 这个海鲜的味道都有，对，能融合在一起是吧？虾，还有这个沙虫干是吧？
1: 三倍，
0: 尝一个啊！
2: 相当行。
0: 哇，这个就海鲜盛宴啊！整个粽子重约60千克。
1: 这个长约120厘米的超大号粽子，要放到直径140厘米的大锅中炖煮。
0: 张大姐，你看咱们这个粽子呢，终于是包好了，
2: 好了，
0: 在咱们大伙的齐心协力
2: 之下
0: 啊。那现在呢，咱们就准备把它抬到锅里了吧？
2: 对，
0: 煮多久啊？得
2: 一天一夜。
0: 一天一夜，这应该是我做过的这个所有菜当中啊，用时最长的一个。
2: 对，起火。
1: 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堵塞住了古河道，形成了5个串珠般的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也因此而得名。五大连池风景区内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的10多座不同时期形成的火山，被科学家称为天然火山博物馆。这里的人们又会制作哪些特色美味呢？活动结束，捕鱼高手张凤民大哥要制作一席鱼宴，与邻里乡亲一起过端午。
3: 张大哥，
4: 哎，兄弟，等你半天了。
3: 哎呀，来了。
1: 张大哥一家三代都以捕鱼为生，他制作的鱼宴更是一绝。在五大连池，鱼的品种非常丰富，俗称3花5螺18子72杂鱼。不知道这次张大哥会收获什么鱼呢？
4: 大白鱼，哎呀，
3: 大丰收啊！这是，
4: 这鱼是咱这湖里头是最好的，
3: 对，
4: 最高贵的。这是花鲢
3: 白鱼，
4: 做个鱼丸了或者清蒸了都非常好。咱家这鱼咋做都好吃，
3: 咋做都好吃。那张大哥，咱这湖里到底有多少鱼啊？
4: 哎，那可多了。3花5螺18子都有，鞭花、澳花、鲫花，
3: 这是3花。
4: 对，5螺、呼螺、铜螺，那多了。
3: 哎呦，这儿有2条，这一打捞上来呀，成就感就起来了。又来一条，
4: 这跑大一条
3: 哟！
4: 看这个大不大？哎呦，
3: 好大呀！这条鱼太大了，
4: 这家得十七八斤。
5: 张大哥，您啥时候开始打鱼？
4: 我从小就打鱼，
3: 从小啊，
4: 对，我今年都50多岁了，我16、17、16就跟我爸打鱼。哎
3: 呀，这都多少年了？
4: 对，嗯呐，跟我父亲打完鱼回来，我妈就是炖鱼，打鱼了上来呢还舍不得吃，挑点那个不那啥的，搁家里就做吃了。
6: 端午完了，
4: 哎呦，不行了，坚持不住了。
1: 在东北，铁锅炖必定占据着美食榜单的头把交椅。每逢佳节，炖上一锅鱼是每个东北人不约而同的默契。只见张大哥支起了5口大铁锅，不知道他打算用这些大锅制作什么鱼肉美食呢？
5: 张大哥，咱们到底要做什么美食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你看咱这阵上这大锅，哎呦，
3: 5口大锅，
4: 对，这端午佳节了嘛，咱必须得做条大鱼，20斤的，这得改下刀，因为啥？必须得改下，不改下这锅搁不下去。
3: 看这鱼肉，
4: 这得改刀，
3: 嫩，
4: 看这肉质。咱们这五大连池的鱼好在哪儿嘛？肉质吃到嘴里有嚼劲儿。这个等一会儿你整做好以后，咱吃出来就知道。我教你怎么炖鱼，
3: 抓什么？
4: 辣椒。
3: 八角，
4: 对，多搁两个
3: 啊，多搁两个。
4: 对，我去炒这个糖色，抓紧，完了你准备水，看爆香啊，哎呦，搁点咱们家这个酱，
3: 再加点酱。
4: 对，
5: 咱东北的这个酱还能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4: 东北人最爱吃的啥，你知道吗？
5: 东北人最爱吃的什么？铁锅炖，
4: 不是，那不是，蘸酱菜，酱是东北人的灵魂。东北要是没有酱的话，那你就做不了，吃不了饭。放水，来，
3: 放水，放多少？
4: 你倒吧，我告诉你听就行，这样搁它就不糊了啊。来鱼吧，
3: 来，
4: 动手吧，
3: 没问题。
4: 我告诉你咋放啊，慢点，别扔，哎，别扔。
3: 好，
4: 一扔崩一身。
3: 那现在再加水是吧？
4: 对，我说停，
3: 你说停就停。
4: 对，好，
3: 好，
4: 水必须没过鱼的一半，
3: 一半。
4: 对，还不能太多，再多的话，
3: 那个味道就不浓了。
4: 对。
1: 西汉以后，酱、 专门指代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酱。制酱过程最好避开五月或六月，因为黑河的这两个月恰好是雷雨季节，这样的天气条件对制酱极其不利。东北人对大酱的喜爱如同四川人喜欢麻辣，东北大酱以一味配百味，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加上东北大酱后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有了大酱，花莲才有了属于东北的味道。除了花莲，鲤鱼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明星。
5: 大哥，咱现在是不是到鲤鱼了？
4: 红焖大鲤鱼，那咱就改刀，先是一字刀，完一会儿再改成十字刀，一会儿咱这一过油。
5: 那如果鱼的种类不一样，它肉质就不一样了。
4: 对，那当然。
5: 咱们那个下刀的深浅也一样吗？
4: 嗯，正常是下刀都应该就是到
5: 它的骨头，
4: 到骨头，对，斜着，
5: 斜着来。
4: 对，
5: 我得来一刀。
4: 嗯，
5: 到感受到它骨头了。
4: 是是，我给我了。
1: 张大哥说，他做的鲤鱼除了鲜甜，还有浓郁的肉香，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咱这里头有寓意的。
5: 啥寓意啊？
4: 里头搁上排骨
5: 啊，
4: 它鱼肚里有收获
5: 啊，肚子里有收获，
4: 丰收嘛，排骨嘛，
5: 年年有余，差不多了。
4: 对，抓，
5: 下排骨。
4: 红烧这东西你不得炒糖色吗？酱油倒一半，对，
5: 好，一半酱油。
4: 哎呦，
5: 下锅了。和上一条鱼一样，把这个网撤到最底下才行。
4: 来，
5: 好，现在咱们下鱼。好，
4: 好嘞。哎，这鱼太大了，
5: 锅都快装不下了。这条鱼，
1: 张大哥是烹鱼高手，制作美食那是十分麻利。他说，肉质肥厚、汁香十足的白鱼最适合清炖，再加入白鱼鱼丸一同炖煮，不同的口感有着同样的鲜香。
4: 抓紧把鲫鱼炖了，你把羊肉准备好，往鱼肚里给我塞羊肉。
5: 塞羊肉，
4: 这几条都做的。
5: 都做了，一二三四五。
4: 咱人多，咱家人多，那你都炒了不够吃。
1: 羊肉块塞进鲫鱼肚子中，将鲫鱼入锅煎至金黄，加酱油调味，加清水炖煮，鱼肉的鲜甜与羊肉的鲜香完美结合。
5: 现在咱们要做什么？
4: 现在就差那个小酱杂鱼了，
5: 十八子，
4: 这个直接搁酱爆香。这道菜你做，
5: 我做。
4: 对，对，扒了它，把酱倒里，
5: 再倒酱，
4: 这些酱全倒里，
5: 香。下鱼
1: 啦！经过一小时左右的等待，五口大锅陆续出锅，端午大餐上桌了。
4: 啊，动筷吧！
5: 张大哥最感兴趣的是哪道？
4: 大白鱼啊，咱们五大连吃凤鱼的代表性的鱼，吃到嘴里非常细嫩。
5: 嗯，
4: 你再结合鱼丸，吃鱼丸，
5: 咸鲜味十足啊！
1: 经过三次腌制，数小时的炙烤，一只羊会蜕变成何种美味？
2: 它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1: 人在山水间，如在画中游，这就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美。除了景色优美，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味，清香脆甜的京白梨，金黄酥脆的鸽子，滚热醇香的火盆锅，酱香浓郁的大棒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把这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来自内蒙古的韩梦华就是其中之一，他要制作最拿手的烤全羊，和家人一起品尝。韩大姐家的小节目是一个接一个。
2: 这就是纸葫芦啊，但是它看起来挺像一个粉粉的小猪头的小猪脑袋，
6: 其实它穿起来就是一串葫芦了。
2: 哦，
6: 葫芦，葫芦，
2: 哦，还有葫芦的谐音是吗？
6: 我
2: 怎么才叠到这一步你已经开始吹了？哎呦，成一小鼓包了。一二三， 鼓起来了，把福禄和安康全吹到这小葫芦里了，对吧？也是祈福。

0: 福的意思。
1: 我跟你说，我们小的时候过节是这样，
2: 咱俩互相撞，
3: 好
2: 看谁先碎。
1: 一二三，
0: 哎，我碎了。
1: 我
0: 真的这么快吗？一二三，
4: 这个可以吃了，送了。哎呦，
0: 又碎了，
5: 拿勺拉一点是吧？
6: 你这个是赴汤
0: 蹈火，连败四局了。
6: 你说你撞进去吃鱼啊？
0: 可以啊。
7: 韩大姐说，接下来就要开始制作烤全羊了，她的秘方三剑客也要登场了。
0: 先来点芹菜。平常做事儿是不是也特别麻利？
8: 还行，
0: 操持一切像女王似的。
1: 一起要腌制，你把那花椒大料撒上。
7: 腌制羊肉的第一轮主力军是蔬菜，随着芹菜、胡萝卜、葱、姜等配料不断的被揉搓，蔬菜的汁水渗透进羊肉中，不仅能减少羊肉的膻味，还能将蔬菜的清香传递给羊肉。第一种秘方是蔬菜，用蔬菜腌制羊肉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在腌制的时间里，韩大姐带味道调查员去取第二种秘方。
5: 带你看看我们的那个藏酒窖，这个院子呢，天然有一个这个山洞，
0: 私家小山洞，啊，还挺深呢。这真是一个秘密宝地啊，有点深呢。还有回声，这里头就这些是吗？小瓶小瓶的，
5: 对对对，我们就放在这儿了。里面还有
1: 这个，其实不是年份酒，是度数酒。在我们家乡，酒是不够喝的，一般存不了太久，
0: 留不住酒。
1: 草原的酒，草原的羊，草原的歌声，歌不停酒不断。啊，
0: 歌不停酒不断，我觉得今天晚上这有戏看了。
5: 少来一点，你尝一尝。
0: 挺辣的，
5: 挺烈，
0: 挺烈的。
5: 腌羊的时候放一点，
0: 再拿点吧，
5: 喝是吧？
0: 喝呢，我觉得这几瓶都不够。
5: 那你别吹牛啊。
7: 由于这里常年恒温，所以存放在这里的白酒可以更好的发酵，味道更加清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内蒙古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宴席上的氛围担当。洞藏酒在韩大姐的烤全羊秘方三剑客中位居第二。那么它与烤全羊要怎么搭配呢？
1: 撒到这个羊身上，
0: 然后还要再抹一抹是吗？
1: 对，再给它做一个按摩，让它回忆起草原的味道。
0: 草原的羊啊，也得能喝酒，白酒主要也是为了去腥吗？
1: 也不完全是，增加了一些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7: 高度的白酒抹到羊肉上，可以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还可以将高度酒中粮食的清香浸润给羊肉。腌制羊肉的第二轮白酒腌制同样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为了能制作出更符合当地人口味的烤全羊，韩大姐对烤全羊进行了口味上的改良。调查员现在好奇的是，韩大姐秘方三剑客中的第三个秘方又会是什么呢？
0: 现在是我们的第三次腌制了，
1: 没错，
0: 对吧？这次又是用什么秘料？
1: 用南乳汁儿
0: 啊，就桌上的这个。
1: 对，一般人也没有用过这个，
0: 对吧？
1: 这个调料，
0: 这个的话在江浙那边用的多，可能用来烧红烧肉啊，或猪蹄什么，加一点这个，它是有一点点甜甜的酒香味儿。
1: 没错，
5: 稍微稀释一下，这个比较浓。
0: 哦，
1: 对，这个刷上之后的话呢，能让这个羊的这个颜色烤出来更加的漂亮。
0: 确实，你看这个颜色是特别浓郁的。
7: 南乳汁，香味浓郁，带有一定的酒香。在江浙一带，南乳汁是肉类的绝佳搭档。五花肉经过南乳汁上色腌制后，制作出来的红烧肉色泽红亮，味道浓郁。但是南乳汁跟烤全羊搭档，调查员还是第一次见，这会是什么滋味呢？韩大姐用秘方三剑客腌制过的羊肉就要进炉烤制了。烤全羊在炉子中要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焖烤。韩大姐说，焖烤可以使羊肉表皮焦香金黄，内里鲜嫩多汁。当全羊在炉中焖烤的时候，韩大姐又开始忙活起来，煮奶茶、烤肉串，一刻不停。
0: 现在画的是黄油，
1: 牛奶做的黄油
0: 自己炼出来的那种黄油。
1: 没错，然后我们再放一点这个炒米，
0: 这炒米我刚脱湿了不少了，
1: 熬制的砖茶这牛奶放到里面，放点盐，
0: 天气冷的时候来上一碗，身体瞬间就暖和起来了。
2: 老妈，看看这个熬的怎么样？
0: 怎么？

0: 判断这奶茶熬得好不好？
1: 看它那个稀动。
0: 哦，你浓稠度。
1: 再搁点那个糙米稀。嗯，
0: 这个
2: 可以再放一点。
3: 来了，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4: 烤串了，烤串了，内蒙克沁的羊肉串，再来一串。
5: 烤全羊烤至一个小时左右，羊肉的外表已经有了淡淡的焦黄色。这时要将整只羊翻面，使羊肉受热均匀。继续烤至一个小时，羊肉表皮呈现出金黄色，内里多余的油脂慢慢渗出，香味愈加浓郁。烤全羊制作好了，韩大姐家的家宴也要开始了。
6: 今天用这个草原的祝酒歌下马酒，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去广西北海、黑龙江黑河和北京门头沟尝了三样风格完全不同的端午美味，60公斤的大粽子，5口铁锅炖的鱼宴，还有那只用南乳汁腌制的烤全羊，听完我都有点坐不住了，真想马上订张票飞过去。不过端午节呢，可不只有吃，接下来咱们换个节奏，去陕西商洛，走进欧阳修诗词里的仲夏端午。您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被称为古代的卫生防疫日吗？点雄黄、配香包、悬艾草，这些习俗可不只是传统，背后还有实实在在的防疫智慧。还有赛龙舟，从龙舟的构造到打鼓的节奏、转弯的技巧，这里面的门道可真不少。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那份速度与激情吧。
2: 流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纵，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已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欧阳修曾写过2组渔家傲词，每组12首，每首词都以月份开头，写的都是当月的节令或者景物。农历五月有2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和夏至。夏至节气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而总徘徊在夏至前后的端午节，也成为了夏天的一个重要标志。欧阳修的这首五月词《渔家傲》，五月流花妖艳红，就描写了五月的夏日景色以及五月端午节的风俗习惯。正值端午时节，旅行者笑叔在读过这首词后，被文字中所描写的端午美景深深吸引，于是他与民俗专家王志老师相约在陕西商洛丹凤县的地花古镇见面，一同走进欧阳修词中的仲夏端午。
3: 王老师，
4: 哎，
3: 久等了。
4: 哎，好，
3: 专门在石榴树下等我呢。
4: 对，这个石榴可是端午重要的文化符号，
3: 所以说五月榴花妖艳红。
4: 对，一般的说从立夏开始石榴花就开了，然后这个花期呢就会开很长时间，
3: 嗯，
4: 所以一直到端午的时候开的是最艳的。
3: 嗯
4: 嗯，今天你到这儿来，我还要送你一个小礼物
3: 啊。哦，扇子吗？
4: 就这个，哎，扇子啊。
3: 那感谢王老师啊，在端午节送我清凉。
4: 嗯，我们说那个端午赠扇啊，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嗯，特别说是连唐太宗都把扇子赠给大臣，上头还御笔题写呀鸾呀龙呀凤呀这些字啊。嗯，赠扇呢，说折动清风以增美德。
3: 哦，
4: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扇子是助人美德增人。

0: 美德的事情啊。哦，
1: 他是不是通那个善良的善？
0: 对，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也赠善，闺蜜之间也赠善。嗯，过去皇帝还给大臣赠善，这成为端午节的一大习俗。嗯，就实际上是送人清凉，送人这种。清风啊，是这样的意思。端午的这个习俗还非常多。嗯，我们边走边聊。
1: 好，走。
0: 对，好。
2: 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商洛的粽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大不相同，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接下来，王志老师就带着校书来到了商山脚下的麻地湾村，找到了当地的村民席丹富，请他来做向导，一同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叶子。端午节时植种下，山中的草药生长旺盛，古人认为此时采集的草药具有最强的医疗效果。《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人们在五月五日采杂药的习俗。校书与王志老师以及经验丰富的向导习大哥，三人临时组成了一支书本旅行采药团，仿效古人端午时节采药的传统，在向深山进发的旅途中一路采百草。
3: 哎，这还有半夏。
1: 半夏、哦、对，
3: 哎，
1: 这是一个药材吗？
0: 对，三片叶子啊。哎，
1: 三片叶子，
0: 就是、
3: 你看
1: 啊，哦，还真是、啊，
0: 对，
3: 它就是三片叶，每一株上面都是三片叶。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好找了，以后在山上看到每一株都是三片叶子。哦，半夏。
2: 夏至三后，半夏生，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夏至前后，端午时节也正是采半夏的好时候。除了这些常见的中草药以外，书本旅行采药团还采到了适合在仲夏时节泡水喝的夏火草、蒲公英和车前草，以及端午节必备的主角药草艾草。
1: 我刚才走到这儿还没有闻到艾的味道。嗯，
0: 然后大
1: 哥是吧，大哥这样一
0: 采的时候啊，
1: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冲鼻子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哎、
0: 咱得要一人采一束捆起来，咱得要挂到门上啊。
2: 一路采过去，竹筐子里都装满了各种草，让人不禁想起了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斗百草。南北朝学者宗岭就曾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但是，斗草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
1: 就是您说的斗草，就是有点像拔老根儿。
0: 这是斗草的一种。嗯，这个就是咱俩直接拿劲对劲来斗，这叫武斗。
1: 比如说我拿一个黄花苗，这个韧性大，
0: 对，
1: 然后您就可以选一个。
0: 那我拿一个那个千里光。
3: 千里光，
1: 大哥您就是我们的裁判啊，评审啊。
0: 那我估计我要赢吧。
1: 这个手法啊，是不是随自己？
0: 是这样，十字交叉嘛。
1: 十字交叉，
0: 一块硬卷哈，
1: 来。
3: 1、2、3，
1: 耶，赢了！
0: 我这个千里光还是嫩一点，我看着粗得很呀、啊。你看，这就叫武斗。
2: 清代宫廷画家金庭彪所画的《儿童斗草图》，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了一群儿童武斗斗草的场景。画中有的孩子正在寻找坚韧的小草，准备比赛。有的孩子已经持草相对，准备就绪，还有的孩子正往这边跑，想要加入这场游戏。那么，斗草中的文斗又是怎样斗呢？
0: 如果是文斗的话，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写的就非常精彩，《红楼梦》的62回呢，那是贾宝玉的那个生日，也是端午前了。于是呢，香菱就带了一些这个
1: 丫鬟们
0: 啊，小厮啊，他们就在采集了这个植物以后，药材以后呢，就做这个斗草的这个文斗的游戏。
4: 我有月月红，
5: 我有牡丹亭的牡丹花，
6: 我有菩萨记里的枇杷果，
7: 我有姐妹花，
8: 我有夫妻会，
9: 从没听说过夫妻会呀。
10: 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会，凡会有两只。上下结花的叫兄弟会，并头结花的叫夫妻会，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
2: 苍松对绿竹，君子对美人，牡丹亭还要对上琵琶记，人对人，草对草，戏对戏，这才叫工整对仗。
0: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非常高雅，这里头还考你的知识素养呀，文学素养呀。我觉得这《红楼梦》这写的特别好，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斗一斗。
1: 要不我出您来解。我有千里光，
0: 我有车前草。前草
7: 这个确实，
0: 行车千里啊，车马千里啊，这能对得上啊。
3: 对，
0: 意义差不多。
1: 我有黄花苗。
0: 我有马莲草，都是包粽子那个绳事儿，很结实，韧性很强啊。哎，
1: 考不倒王老师了。我有半夏。
0: 这个啊，这个我现在蓝料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半夏对的是长春。你看，一个是夏天一半，一个长春。
1: 哦，这个就叫文豆。
2: 因为二人栏中植物只有寥寥几种，所以对仗并不太工整，也不够巧妙。但是在欢乐游戏的同时得到的有趣的知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采了百草也斗了百草，他们要寻找的那种特殊的叶子又在哪里呢？
8: 哎，这不就是个胡叶吗？
3: 对，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这就是胡叶树。
2: 胡树主产于中国北部地区，是陕西商洛端午节粽子的传统包装材料。
0: 1000多年前啊，温庭筠啊，他的诗里啊，就写到了胡叶落山路，啊，我一下就想到这个诗了。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下子回到了1000多年前了啊，而且这个胡叶，不光是随着诗有名，而且胡叶随着商洛当地独特的这个包粽子啊，非常有名，而且它包出来的是那个大粽子，又大又好啊，
3: 又香。
2: 每逢端午前夕，许多村民们都会上山采摘胡叶。胡树的叶子形状是倒卵形，长15-16厘米，比其他常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芦苇叶大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像这种叶片比较大的？
0: 对，咱们
3: 叶片大的，
1: 对，
3: 比较厚的，
1: 比较厚的。哎，
0: 这个只有在这山上有，在其他地方还没有了。
3: 哎，对，只有在这山上。
2: 忙活了一上午，校书和王志老师真是收获满满。与习大哥告别后，他们拿着采好的胡叶又回到了地花古镇，来这里找一位包粽子的高手。
0: 到了。对，
1: 这家。
0: 对，这家。
1: 来了。
0: 哎，端午到了，来看看你。
1: 你好，打扰了。
0: 客气。
2: 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可见古人非常重视端午食粽，不仅用五色新丝捆扎粽子，还要放在描金的盘里盛上，简直是供展览的艺术品一般，让人舍不得吃。而我们今天所吃的商洛地道的胡叶粽，包起来也十分讲究。刚采回来的胡叶还不能直接使用，要用开水将嫩绿色的叶子煮成深褐色，清洗干净，才能拿来包粽子。
1: 大娘，您帮帮我们看看，教我们一下该怎么样包。第一次见到拿这个大叶子来包粽子的习俗。大娘，我们在叠这个叶子的时候，是要把根儿朝里还是朝外？
11: 这朝这儿。
1: 这个朝外。根儿朝外。是这样是吗？然后转着圈把它铺大。
11: 再来一个方向。
1: 往这一侧。
12: 相反方向。
1: 这样的。
0: 根
1: 朝外。
0: 根都是朝外的。
1: 叶朝里。哎，
11: 对。
1: 是吧？
11: 对。
1: 铺成了一个大手绢。
11: 这个在这里。
1: 四五片。
0: 对。
1: 基本上是一个，你看，五角星的形状。然后第二步是要把，这个是糯米吧？
11: 糯米。
1: 糯米铺上去。这个糯米咱们也是要提前泡过，对吗？因为记得以前包粽子
0: 都要泡好。还有豆子，你看
1: 红豆
11: 这边放这样，
1: 这样两边往里裹，
0: 这跟叠被子一样，我感觉是叠被子。
1: 然后从底下往上是吧？
13: 上面的要往前。
1: 上面的要往下。好的。
2: 选四五片大小差不多的胡叶，叶柄朝外铺开，放上红豆糯米馅料，上下左右对折，包成四角长方形。 再用马莲草或者

0: 黄花苗紧紧捆绑住，一个商洛胡叶大粽子就包好了。糯米补脾暖胃，红豆降暑解热，在仲夏端午，清香美味的胡叶粽也是非常有效的消夏良方。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包了满满一大盆粽子。趁着新鲜，张大娘把刚包好的粽子拿去下锅煮，而另一边等粽子熟的间隙，王志老师又拿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1: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表。这个底下啊就叫圭，上面呢这一个杆儿叫表。那么你看它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每天我们站到这儿，或者把这个东西立到这儿，对着南方，那么这时候你看它的影子啊，一天之中我们的影子肯定是早上是最长，晚上最长，但是中午是最短的。但是如果说光测中午最短的影子，就是当地要在当地要测每天最短最短啊，连续测365天，那个最短的正午的那个影子啊，就叫夏至。那么最长的那个影子啊，如果说最长最长最长啊，那一天呢
2: 冬至，
1: 就是冬至。当然这个水，这是一定是水平的啊。如果咱们放到地下啊，我们来看啊，
2: 好，看看今天
1: 过去水平啊。对啊，
0: 在端午这一天正午12点所观测到的日影已经很短了，与夏至日最短的影子非常接近。炎热的季节，阳光炙热，但是人们依旧享受夏日，捕一个知了，捉一只蝈蝈，都成为了仲夏时节的独有乐趣。走进屋里，前方一个大大的竹篓子吸引了孝叔的注意力，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个其实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宫廷里的那种灯罩，包括宋代都会有这样的灯罩，
1: 但是不会有这么长，
2: 一般不会这么长。
1: 要有宫灯的话这么长啊？
2: 对，
1: 这个很长，你看这像什么？
2: 像什么？像个长枕头。
1: 哎，对，你说的这个还真跟这个东西啊。
2: 啊，是吗？
1: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竹夫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天实在是太热了，即使睡凉席儿，即使是枕凉枕，还是觉得热，浑身是汗，怎么办呢？那我们抱上这么一个竹枕，这样睡觉。睡觉以后，你这至少这两夜之间它没有汗，散热了，而且中间是通风的。
2: 对。
1: 而且这个有这个过去是我们古代的诗人，像陆游呀，很多诗人都写过这样说，夏天到了要聘一个竹夫人，就指的这。在《红楼梦》里啊，薛宝钗呢跟大家打灯谜，他就出了一个灯谜。这个灯谜呢是这么说的，说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有眼有很多眼，无珠没有眼珠啊。然后第二句，
2: 腹中空，
1: 第二句叫荷花出水喜相逢，我们才说是一到立夏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荷花出水了。所以说它我们真正用它的时候是立夏节气，就把它买回来。梧桐叶落分离别，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梧桐叶落的时候就立秋到了，这时候我们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就分离分别了。那么夫妻恩爱不到冬呢是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肯定用不到冬天，那我们这个竹夫人就离我们就放到一边了，远去了。
2: 我现在抱着都不想撒手，真的很凉快。
0: 这边说的正热闹，那边的粽子也热气腾腾出锅了。
1: 太好了，
2: 谢谢阿姨。哇，有一股香味儿。
0: 糯米软糯细腻，红豆甘甜绵密，再加上胡叶的清香，真是解暑又美味的端午佳肴，让人回味无穷。农历五月是各种毒虫最活跃之时，人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和预防五毒之害。古人认为雄黄所发出的刺激性气味可以驱避毒虫毒蛇，因此端午节给小朋友们点雄黄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将雄黄碾成粉末，倒入黄酒中搅拌均匀，雄黄酒就做好了。通常在端午节的时候，家族中的长辈们会给孩子们点雄黄， 有的是点一个点，还有的会在额头上写个王。
1: 好，这是端午节的
2: 虎虎生威
1: 啊，变化
2: 太帅了。
1: 这就是点雄黄的习俗，体现了老人对孩子一种关爱，
2: 还有一种祝福。
1: 祝福啊，对啊。
0: 除了点雄黄以外，古人在端午节还会采用多种方式来预防五毒的侵扰，佩戴香包便是其中一种流行的做法。这些香包通常填充有各种草药和香料，不仅能够散发出宜人的香气，还具有驱虫避蛇的功效。薰衣草要放一些，香茅草也要加一点，丁香、紫苏还有陈皮，哪个都不能少。不一会儿，大家的香囊里全都鼓起来。
2: 我这个香包做好了，所以就把它直接戴到挎到脖子上就可以了。
0: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臂冰，令人不病温，又有调达等脂阻杂物，以香赠味。在端午卫生健康节系上五彩绳，互相赠送香囊，既是对家人朋友身体健康的美好祝福，也是古人在端午时候防病防疫的一个重要措施。除此以外，端午节的时候，孩子们还会被各种端午饰品全副武装，头戴威武的虎头帽，象征着勇猛和力量，脖子上挂着屈连膜，寓意着吉祥和平安，身穿五毒图案的马甲，寄托着驱毒避害的愿望。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端午的当天呢，要在家门口啊，要悬艾，有的把艾还要做成人形或者虎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孩子们一块儿完成一个给门户上悬艾草这样一个端午习俗。
2: 那咱们跟着爷爷去看看怎么插，好不好？
3: 好，
2: 走。
0: 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小小艾草悬挂于门窗上，既有驱除蚊虫的作用，又有招百福的美好寓意。端午节既然是古代的卫生健康日，那么只做一些防病防疫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提高人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龙舟竞渡就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是日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商洛丹江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龙舟竞渡，旅行者校书和王志老师离开端午小院，就来到了商洛龙舟队的训练场银杏公园。
1: 你看我们手里拿的什么？
2: 龙。
1: 对，说到这个端午节的名字了啊，端午节有好多名字，有其中有一个名字叫龙舟节。所以这个端午节龙舟活动就跟人对龙的纪念和崇拜密切相关，所以就衍生出很多跟龙有关系的活动。我们往往是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是要舞龙灯，
2: 对，
1: 但是到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呢，往往水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好，这可以说这个划龙舟就成为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个体育活动，也可以说大型的民俗活动。
0: 龙舟竞渡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水上运动，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荆楚岁时记就采用了这种说法。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沿着丹江一路向前走，就是这次比赛的龙舟码头了。商洛龙舟队的陈队长正在检查比赛要用的龙舟，校书和王志老师迫不及待想要近距离看一看竞渡龙舟。
2: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龙舟啊。这个龙舟它的这个形状是不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竞速来设计的？
4: 对，因为咱们龙舟呢，它分为船头、船身还有船尾。船头呢，它一般是微微向上翘起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水浪的冲击和水花的阻力。然后呢，船头一般是装饰有一块 雕刻精美，那个形状独特的龙头，这个龙头就是寓意着龙的传统象征，有那个祥瑞之意，被人们认为是可以带来祝福和运气。然后船尾呢，它的那个构造和船头是一样的，也是微微向上翘起的。

0: 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船只的平衡，然后船尾的话它也是有一块就是形象独特的船尾，对，龙尾。然后船身的话呢，它一般是平整的船底，然后船的两侧呢它是微微向上翘起的，这样可以减少水花的那个阻力，还有可以防止外部的撞击。
1: 哦，
0: 我们呢这条船呢是十个桨手，然后呢前面这个位置这是舵手。一般的话船在行驶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跟随舵手这个鼓点还有节奏去划这个龙舟的，所以呢这个鼓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船尾呢那个有桨，那个是舵手的位置，它主要是负责调整这个船的平衡还有这个方向。这就是整体这个龙舟的构造。对，
1: 我跟王老师都特别想体验一下赛一把。您觉得作为鼓手桨手舵手这三个位置，我们更能胜任哪一个？说出来都有点心虚啊。
0: 这个
1: 能胜任哪一个？
0: 我推荐鼓手吧。
1: 鼓手，
0: 对，
1: 那我们得去练一下吧。
0: 对，先到岸上练一下，练一下那个节奏，然后我们再下船。
1: 行，走，王老师，我们练一练。
2: 好，练一练。
0: 好，走。
3: 为了让笑叔和王志老师快速学会打鼓，陈队长专门带着他们找到了商洛龙舟队的教练，也是本次龙舟赛的裁判孙教练，请他来亲自教授龙舟打鼓要领。
1: 王老师，您看这个鼓槌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见这个形状的鼓槌，特别像一个龙角，是吧？
4: 龙角，
2: 对对对，
4: 它就是龙角，
1: 就是龙角。哎，这个打的时候，教练，它的接触面应该是弯的，这
4: 接触面是有的打法是这种打法，往前搓，它往前搓，有的是就是要打平行下，接触面在
1: 这面。
2: 这样打更带劲儿哈，
1: 往前搓着打。
4: 对，它接触力，你看，它就在这儿。
2: 对。
4: 起航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大桨就慢了，就是大桨，这就一直滑下去了，500米、200米，它都是这样往下干的。这个鼓还是相当起作用，它是带动着整个船上的。人，就是一下就是一下，起航是快桨平，15下或者20下，梆梆梆，船旗起来，然后当，当，
1: 再慢下来，
4: 就是大桨了。但是很有节奏的，你是鼓一敲过去，它这个鼓声传到船上，它划出去，根据你那个梆拉桨，声音越大它的桨下力量越大。
2: 你这15下就它必须要节奏，每一个下
1: 都得跟上，
4: 15下它都得跟上因为它船上这个是集体的，不是你一个人代表的。
1: 对，
4: 是上去大家上的这个船都是一条心，
1: 对，
4: 必须划。所以起航的时候一般都是15桨到20桨，这个根据距离，
2: 对，
4: 根据他们身体素质，根据他们这个船速，
2: 对，
4: 骑起来后感觉我现在第一了，我就开始拉大桨了。
1: 拉大桨就是速度变慢一点，
4: 就是拉大桨速度慢，就是桨下这个鼓声一大，它桨下力量就大一下。
1: 那结尾呢？结尾要冲刺吗？
4: 结尾冲刺的时候，然后假如说是200米的话，就是一口气过，就这个鼓声它就一直敲下去了。
1: 这样教练，我跟王老师练一下，您给我们定一个节奏，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4: 好
1: 啊，
4: 15桨，
1: 15桨，
2: 15桨啊，
1: 好，
4: 你看啊，
2: 好，
4: 预备。

0: 每一次鼓槌的起落，每一次节奏的把握，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对于第一次体验龙舟打鼓的校书和王志老师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探索。经过了半天的突击训练，他们二人都感到自己的鼓技有了显著的提升，心中涌动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决定，各自加入一支心仪的龙舟队，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本友谊龙舟赛。
1: 哎呀，要上场了。
2: 好，
1: 王老师，我看了一下，一个是蓝色衣服的队，一个是白色衣服的队，刚好跟咱俩对上了。
2: 行，
1: 要不您就蓝色队。
2: 行，我选蓝色队。
1: 我就白色队。
2: 一定能赢。
1: 一定能赢。
2: 好，
1: 走。
2: 好。
0: 葛洲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一蓝一白两支龙舟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校书和王志老师各自登上了自己的龙舟，第一次学习龙舟打鼓就要比赛，他们的表现将会如何呢？
1: 走。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能？为什么？我们大概是什么速度？我们先试一下啊。太快了。
0: 虽然刚上龙舟还有些不太适应，但是在白队队员们的配合下，校书很快进入了状态，而另外一边的蓝队看起来则更加从容。两支队伍都准备就绪，到底谁能赢得这场比赛呢？
3: 各队准备，预备，好。
0: 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鼓声如雷，桨下如飞，龙舟如龙，紧张且刺激。一开始蓝队一马当先，势头很猛，但是白队也不示弱，他们迅速调整战略，队员齐声跟着鼓点喊号，两个队争先恐后，都毫不示弱。5月5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渐急飙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校书和王志老师与龙舟队员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在比赛过程中，他们也体验到了龙舟运动中所蕴含的团结奋进、拼搏和谐的龙舟精神。
4: 3、9、10、10、9、8、7、6、5。
0: 眼看终点就在前方，鼓声越来越急促。不知不觉中，原本落后的白队已经后来居上，超越了蓝队。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蓝队都不会放弃，他们卯足了劲儿，划得更加卖力，开始冲线了。最终，校书带领的白队一鼓作气，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 赢了！一趟下来，王老师比我想象的可累多了。
2: 哎，你们赢了，你们这个这好啊。
1: 是，我觉得其实比赛的结果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中间这种气势如虹，这种齐心协力，
2: 对，
1: 这种情绪的带动特别感染我，
2: 而且我感觉这上瘾。开始的时候我下去有点紧张啊，但一旦那个精神提起来，跟大家融成一体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龙舟比赛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
1: 对，
2: 你要喊出这个精气神，你要划出这个精气神，你这个船，整个船所有的人是融成一体的，这一下你就赢了。
0: 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病命舟楫以整之。葛洲取其轻力，谓之飞浮，以自以为水军，以自以为水马。商洛龙舟大赛开始了，丹江水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条龙舟齐相聚。
5: 加油！加油！
0: 点雄黄，制香囊，仲夏五月领略民俗文化，品粽子，赛龙舟，喜气洋洋共度端午佳节。
4: 朋友们，端午佳节期间，各地的人们用传统仪式和别样美食共同编织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图谱。龙舟竞渡的号子演绎着团结拼搏的奔放与激情，艾草和香囊的芬芳寄托着对健康平安的美好祈愿。我们守住的是传统民俗和家国情怀，感受到的是独属于每一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乡情，今天为您播出为女求学出租自家田地房屋，邻居百般阻挠，合法吗？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靠不住的抚养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邻里乡情为您讲述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故事，探讨解决邻里矛盾、维系邻里关系的智慧方法。辽宁省大兀兰村的村民陆桂芝，丈夫多年前因病去世，在女儿考上大学后，为了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和家里的生活开销，她计划将自家的耕地和大房子都租出去。没想到的是，在和租户签合同当天，邻居张莹前来阻挠，不让陆桂芝租地租房。陆桂芝的愿望能达成吗？邻居张莹是否有权利阻拦陆桂芝租房租地呢？邻里乡情，一起来听为女求学出租自家田地房屋，邻居百般阻挠，合法吗？
3: 苦了大半辈子，啥都没剩下，就连姑娘我都照顾不好。
4: 陆桂芝她说，现如今自己实在无力承担女儿上大学的费用。
3: 这大片房子，你看地我要租出去，孩子生活费用啊，真的能减轻不少。但是现在她那屋号一闹，根本就没法租了，谁还敢租呀？
4: 陆桂芝说，这一切都是自家后院的邻居张莹所为。
5: 他来拿大斧头，呜呜喧喧，呜呜喳喳，连骂带撅的一下就砍了。
4: 眼看着自己和女儿今后的生活没了着落，陆桂芝希望能解决此事。
6: 陆桂芝在家不？
7: 哎，你好。
5: 是啊。
7: 哎，
6: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7: 对，孩子上大学走之后就我自己。
4: 陆桂芝家一共有4间房，院落宽敞明亮，收拾得井井有条，只是室内的陈设相比一般家庭简单了许多。
5: 就是自己供女儿读书，以前就在陪读的时候干过什么，就是保洁啦，帮人就是擦擦玻璃啥的，干过这些活。
4: 陆桂芝告诉编导，她今年45岁，5年前丈夫因病去世，那时女儿正在县城读书，处理完丈夫的后事，自己就去县城给女儿陪读。2023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才重新回到了村里生活。
6: 那咱现在回来了，您有什么打算？
5: 我还有7.8亩的地。我想给租出去承包出去，我就收点现金，还能就是打点零活，这样也能贴补孩子。
4: 女儿上了大学后开销增加了许多，除了每年48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每个月还至少需要1500元的生活费。这对于陆桂芝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实在难以承担。
5: 想把咱现在住这个大房子给他就租出去，我住个小房子就行，这样能赚点租金。
4: 在邻居的帮助下，陆桂芝终于找到了一位租户，对方愿意以1年5000元的价格租下陆桂芝的房子，并且承诺签下5年的合同。
5: 他就了解咱家这个情况之后啊，就一个人带孩子嘛，上大学不容易，他能把这个租金呢，他5年能一次性的付给我，孩子的生活费乱七八糟就解决了。
4: 让陆桂芝没有想到的是，在与租户签合同当天，与自家后院仅一路相隔的邻

0: 居张莹竟当着租户的面把自己家的小枣树给砍断了。
1: 你看这里头这小枣树没？
2: 哦，就他给我砍的。
1: 对对，就这棵，就跟疯子一样，那时候拿着斧头，这是我老实不老实，他把我都给砍了。啊、哦，就说这个租房子不让租，我像现在一闹，我这房子根本就没法往外租了。
0: 陆桂芝表示，自己刚回来乡下不久，与张莹并无瓜葛。这件事发生后，自己曾经多次想与张莹缓和关系，但始终没有效果。
1: 其实咋想的？找人说了，他根本不听。找人说了，说了也不听，因为他也根本听不进去。
0: 张莹的行为导致现在无人敢租陆桂芝家的房子。由于手中并无积蓄，陆桂芝怕耽误女儿上学，于是在2023年8月23日向北票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看着前面那两棵大杨树像这两棵。
4: 对，
0: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马有营人民法庭的李杰庭长是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接到案件后，他首先来到了陆桂芝家。
4: 我是马有营法庭的，我看见你家东院那个杨树和树根了。
2: 那两棵树吧，是我公公婆婆种的，粗一点的是我大嫂子嫁进来的时候种的，那个细的是我嫁进来的时候种的。被砍那个树是个枣树。
0: 陆桂芝告诉李法官，这两棵杨树对自己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是自己和嫂子分别嫁进来时公婆种下的，而被砍掉的小枣树是自己前不久为了庆祝女儿考上大学栽下的，也算是图个好寓意，希望女儿学有所成，早日成才。
4: 那以前你们有没有什么冲突？
2: 对，没有矛盾
4: 啊。
2: 他不知道啥原因，就跟疯子一样
4: 啊，
2: 胡乱骂喊，还骂我。
0: 陆桂芝告诉法官，张莹甚至还曾扬言，不仅要把两棵大杨树占为己有，还坚决阻止陆桂芝将房子租出去。接下来，李法官来到了与陆桂芝家仅有一路相隔的张莹家。
4: 我们是北票市人民法院马有营法庭的工作人员。
2: 请进。
0: 张莹告诉李法官，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一儿一女均已成家，自己平日与公婆生活在一起。而当谈及砍断枣树一事时，张莹竟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4: 那他说这个树是他公公婆婆种的呀？
5: 啥是他公公婆婆种的？那也是我公公婆婆，我是他大嫂。
0: 得知李法官的来意后，张莹毫不隐瞒地承认了自己砍树的行为，并告诉李法官，其实自己和陆桂芝是妯娌关系。
4: 那妯娌之间咋还吵起来了呢？
5: 啥跟他吵啊？我没事闲的呀，就是他从城里回来，架子大了，今天整房子吧，明天种树吧，两棵杨树，大杨树是他的，种杨树的地方也是他的，后天还要说把那个墙推倒了，重新砌，把两棵树砌他院里去。那我让他吗？
0: 张莹说，陆桂芝一回来就私自在两家共用的位置上种了棵枣树，自己因为顾及亲戚情分，本不想闹得太僵，但是没想到陆桂芝往外租房子的时候，声称两棵大杨树以及种树的位置都是他家的，租户还企图重新修墙，将树圈在院子里，自己实在气不过，才将枣树砍断。
4: 这个大杨树啊，虽然年头不少了，就算卖木材的话，也就3000块钱。就算是陆桂芝把这个树圈到他院子里去，也就是5-6平的面积，至于为这些事儿闹成这样吗？
5: 但是法官，你不知道，陆桂芝这人吧，有便宜就占，见事儿就跑，连家里的老的从来没见过，没看过来。
0: 张莹告诉李法官，5年前陆桂芝将二老都扔给了自己后，就一走了之。
5: 我公公婆婆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的，你看我一个人又种地又忙里忙外的，他回来不用干别的，给那个老的做点饭，一声不吭，也不来看老的。小事吧我就不说了，就说我公公婆婆带我们两个就和亲姑娘一样，就这么护着我俩，他一趟也没来过，从来没见过影，他都对不起老人对他的这份心。
0: 随后李法官在张莹家也见到了老爷子李发和老太太于凤琴。
4: 您二老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6: 现在没有毛病，有张莹啊，他给我们照顾着。
0: 谈起张莹，二老都对他赞许有加，可是当问及两个儿媳之间的矛盾时，氛围变得沉闷起来。
7: 谁知道到现在闹成这样，知道这样的话，这两棵树以前不栽好了，就因为这两棵树。
4: 你们老两口那也没想出来说和说和吗？
7: 说谁也不是。
6: 当老的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说深的说浅的，怕得了孩子，伤了孩子心。
4: 虽然二老的身体现在不太好，但是明白事理，知道孰轻孰重，也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两个儿媳妇着想。
0: 李法官发现，虽然张莹指责陆桂枝对老人不闻不问，但两位老人似乎对陆桂枝并没有怨言。当再次来到陆桂枝家时，李法官没有急着调解二人纠纷，而是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陆桂枝的生活。
2: 以前吧，就是不能说大富大贵，但是一家人就是能种地有收入，日子过得算是很温馨的。我们也都想着就是，老头老太老了，我们养他老。但是哪成想啊，天不遂人意，就是。
0: 陆桂枝告诉李法官，丈夫是家里的小儿子，一直很受公婆的宠爱，所以从前老人都是与自家生活在一起。可是丈夫突然得了癌症，当时女儿正在读初中，家里家外都靠自己一人撑着。而丈夫在确诊后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了。
2: 那时候就明显自己都老了，但是公公婆婆本身年纪就不小了，瞅着他们也是身体啊或者是精神上确实是，但是我姑娘那时候哈学习可好了，就通过她爸爸去世这事给她打击挺大的，她的成绩就是一下子就是差了好远，我才想就给孩子去陪读。
0: 陆桂枝说，即便当时生活十分艰难，自己也没有推卸赡养老人的责任。那时他与张莹商议，决定两家各赡养一位老人。
2: 把我的婆婆我就一直带到城里来，我租个小房子这样我能照顾她完了有时候我要出去干活回来晚的时候，婆婆还能给我做口肉饭吃。
0: 既然是两家各赡养一位老人，为什么现在公婆都在张莹家生活呢？
2: 不是我给她撵回来的，
4: 毕
2: 竟
4: 是
2: 我婆婆对我像亲姑娘一样，我拿她当亲妈她是心疼我，她就主张自己回来的，给我减轻点负担。
0: 陆桂枝说，那时自己不仅要照顾一老一小，每天还要打两份工，一边维持生计，一边偿还为给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看到自己如此辛苦，婆婆于心不忍，就以思念公公为由执意回了农村。
2: 我不在老人身边对吧，咱们该尽的孝心还得尽所以说把我的7.8亩的地，还有就是公公婆婆那14亩，4亩就不分给我们两人一半吗这7.2亩地我都无偿给那个张莹种了。
0: 据陆桂枝讲述，公公婆婆早在10年前便将名下的14.4亩土地平分给了两家，而婆婆回到乡下后，陆桂枝就把分给自家的7.2亩地和自己原来的7.8亩地全部无偿给了张莹耕种，这些地每年至少能有15000块钱的收入，足够赡养老人。
4: 那你这做的也挺好的呀，那张莹那为啥还说你不赡养老人呢？
2: 那他就是不是人呗耍蛮呗就这样的，他还不知足，那还想咋着？今年我回来不想把那个地自己种吗？把地租出去之后，人就一切都准备就绪，该种地的时候，他就这个张莹他跑来闹来了他说地是他的，不让人种又骂又喊的。
0: 了解到这里，李法官不禁猜想，难道这二人的矛盾根源是土地纠纷吗？
2: 我现在地那我肯定是我那个承租人种着呢，
4: 承租人
2: 因为我这都有合同的看一下
4: 合
2: 同你看这我这土给他的人，他种的他叫这个我这土地经营，就你看我在这边角这块你看都特别清晰哪哪到我这块就是我的地，他就是无理取闹，张口闭口就要5000块钱一点也不讲道理。
0: 明明是自己的地，却要花钱从张莹的手里要回来，这让陆桂枝十分窝火，忍无可忍的他一气之下把张莹已经打理好的地都毁了，然后强行流转了出去。
5: 他把土地流转出去，他也没跟我商量你说我把那个农机租农机，地也悬了，肥也埋了，都整好了，就差点子了，前前后后合计吧也得5000块钱，再好关系也架不住这么造。
8: 现在陆桂枝和张莹二人之间存在的土地以及赡养纠纷调解起来比较复杂，为了确保能够修复他们二人之间妯娌关系，顺利化解矛盾，必须先查明二人之间宅基地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突破口。
0: 由于张莹自己也说不清土地确权信息的情况，所以李法官来到了当地村委会。
9: 我们村是2020年重新那个换的这个土地确权证因为当时需要更新这个信息然后换新证，当时那个陆桂枝 他不在村里，一直他们这两口子一直他俩种着了啊。所以说咱们村里看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当时就把这证就给他办了。

0: 是重视。
1: 但他们还反映有两棵大杨树的事儿，这两棵大杨树就在他们俩院子的东边。现在就是他们说这两棵大杨树都是他们自己的。
0: 哎，那我得找人，咱们上现场测量测量去吧。
1: 啊，上现场测量。
0: 我打个电话。
1: 哎，行，谢谢你啊。嗯，
0: 是不是？哎，大哥，咱看这两棵树，咱给它量一下。
2: 这种树了，
0: 对。放直，大哥啊。这个到中心，这个是四米四，四米四。来，再量量这家，看看来量它。哎呀，这个是4米3，到庄营家是近点儿，到庄营他们家。这个事儿啊，是别管那个到谁家近，但这个地是咱们那个村集体的。
1: 虽然两棵大杨树，从法理上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两棵大杨树上所承载的对家庭和睦的憧憬，却是这两家所共有的。调查之后，我就在想，如何在处理宅基地纠纷的同时，保住两家人多年来的情分。
3: 由于当事双方都存在怨气，李法官决定先说服两位老人作为调解的纽带。
1: 我想了解你一下，您二老的这个日常开销情况，一个月大概需要多少钱？一个人能到1000了吗？
4: 那个用不了，平常吃点药，有点高血压，再不就感冒了、头疼脑热的药。我吃的是这个药啊，那边还有，那都盒的、瓶的。
1: 那如果是就是您二老这一个月按1800算，有其他开销咱们再另算。现在情况呢，你们也知道，但是还得向你们二老了解一下你们的赡养诉求。就是你们想与哪个儿媳妇共同生活呢？
5: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跟谁都行。
4: 跟谁都没意见。只要两个孩子那个没意见，我们就随心得了。
3: 婆婆告诉李法官，当初也是自己看陆桂枝不容易，才自作主张回来养老的。没想到自己心疼二儿媳妇，却让大儿媳妇有了心结，所以这段时间自己也很自责。
1: 所以说，咱们更应该，就是团结在一起解决这个矛盾，对不对？
3: 对于李法官的提议，两位老人都表示同意。于是李法官适时提出，一起开导开导张莹，争取让张莹先放下心结。
1: 在这之前一直怕说错话，所以也不敢站出来说话。但是经过调查，我发现其实二老在两个儿媳妇面前是很能说得上话的。
5: 莹莹也不容易，你对我俩这些年的好，我也忘不了，心里有数。但是为了可怜你弟妹了，没成想回来给你添堵了。
6: 就是我跟陆桂枝闹是跟他闹的，我对你们咋样还咋样，
5: 是那我们心里有数。
1: 你看二老心里也有数，对吧？我们呢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我认为你可能对陆桂枝可能还存在一些误会。
3: 随后李法官针对7.8亩地的确权争议进行了解释，表示也许是陆桂枝不知道这件事，并非有意让张莹造成经济损失。
1: 你呢，当时和你丈夫也是出于好心，但当时确实有7.8亩地是在陆桂枝的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的，对吧？
6: 我当时办手续时候也没说要分开啊。这个土地确权证吧，确实是我对象我俩一起跑的，然后前前后后又那个出钱又出力，又找村委会测量，确实是去我名下了。当时我种地时候，我的平整地那陆桂枝应当看着了。他为啥不说一声呢？他让我白忙活了。又大钱又大地的。那这些损失他不得包赔我吗？
3: 同时关于老人的赡养问题，张莹也说出了自己的压力。
6: 照顾老的吧是我应该做的，并不是说我跟陆桂枝闹意见就不照顾老的了。但是吧，从实际来讲，我确实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你看现在吧，老的吧一切起居生活都得我来照顾，医药费了，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压力也挺大。我不也咬牙挺过来了吗？一个人我也挺难的。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公公婆婆不是我一个的。他现在回来了，就应该伸把手。
3: 张莹表示，虽然陆桂枝的土地被确权到自家名下，但自己从没想过要占为己有。随后李法官将张莹的诉求转述给陆桂枝，陆桂枝表示自己既然回来了，当然愿意继续赡养二老。只是说到赔偿张莹土地损失时，陆桂枝却有自己的想法。
1: 张莹反映

0: 就是虽然这个地现在已经确权给他了，但是他不是真的要这块地。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就这块地啊，他已经有了投入了，他为什么跟你要这5000块钱呢？他确实有这个损失啊，
1: 我承认，但他让我拿这个钱我真拿不出来，因为现在我毕竟得可着我姑娘，我就是你看我租房这段时间，还有就回来我就是租地这段时间，就跟我对着干
0: 啊，
1: 你说哪有这么干的呀？我们家还不是他也侄女吗？
2: 陆桂枝的情绪始终难以平复，李法官表示二老也有话想对陆桂枝说，于是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李法官带着老两口来到了陆桂枝家，这也是陆桂枝回来后老两口第一次踏进这个家门。
3: 冷天快来，快进屋，
4: 来，
3: 快进屋来。
5: 这孩子真傻，有啥苦咋不回来说了呢？
1: 妈，其实我这些年也想你们，是我错了，没在你们二老前尽孝，我做的也不好，但是回来呢我就觉得挺愧疚的，就感觉就是没脸见你们了。
2: 看到陆桂枝的态度不再尖锐，李法官再次提出希望他能够接受调解。
0: 那么二老对你来说也相当于父母了，对吧？有他们在呢，你还有家，那么你作为儿媳妇来说，你忍心看着二老让你们去对簿公堂吗？那这个事儿咱们也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怎么解决，对吧？
2: 2023年12月16日，在李法官的组织下，陆桂枝和张莹终于进行了面对面调解。考虑到二老的身体，本次面对面调解的地点就选在了张莹家。
0: 今天啊，咱们没有外人，所以咱们就开诚布公地在这儿谈，在这儿唠，是吧？为了避免为以后咱们留下隐患，首先说一下二老的赡养问题。
2: 李法官表示，根据两位老人的实际情况与客观诉求，每个月的赡养费在1800元左右，这笔费用需要两家共同承担。
6: 这个我可能同意
0: 啊，
6: 就看陆桂枝的。
1: 这个我也没太大意见。
0: 如果以后有特殊情况呢，再特殊对待。按照咱们商量的，还是由张莹负责照顾老爷子，陆桂枝照顾老太太，这样你们两家前后院住着，这也方便。
2: 可是在老人与谁生活的问题上，陆桂枝的态度却再次让张莹当即翻脸。
1: 这个我必须得要那个跟老妈在一起吗？
6: 啥意思啊？刚说好了你就反悔了？老爷老太太对你多好啊，你有没有良心呢？
2: 面对张莹不留余地的质问，陆桂枝也不再回避，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为难。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就不管老妈了，我一开始不都说是打算把大房子租出去吗？我自己能有个小地方住就行了，那钱不好给姑娘上学用吗？我就怕妈跟着我住那么小的房子委屈了妈，不是说不管老妈那个意思，一个月我多给你200块钱还不行吗？
6: 差你那200块钱呢，要不是我照顾老爸老妈，我轻手轻脚的我出去打工去，哪天不挣100块钱呢？我一个月你给我200块钱，给我2000块钱我也不干啊。
1: 这不为难我呢吗？
6: 我为难你，我要为难你的话几年前不就为难你了吗？
2: 眼看二人又要剑拔弩张，李法官赶紧从中说和。可是陆桂枝的确面临着现实的经济困难，这个困难不解决就无法避免赡养纠纷。这时老爷子提出了建议。
7: 我们老两口一共14亩4分地，原先说好了一家一半，原先在老大那儿的，现在两个人共同养活，我们还是给他分一家一半。
2: 按照当地土地行情，7.2亩地如果自己种，每年大约有7000元的收入，的确是比租房子要挣得多。这时李法官又告诉陆桂枝，之前他与张莹产生纠纷的7.8亩地，张莹已经同意全部给陆桂枝耕种，这样一来陆桂枝女儿上学的费用就基本可以解决。
1: 法官，您不是说那7.8亩的地不是我的了？
6: 这个确权没确在你名下就不是你的了，那你真寻思我要这几亩地啊？你要是好好说的话，我能不给你吗？
0: 你的困难我理解，二老理解，张莹作为你嫂子，你俩妯娌这么多年，她也理解，对吧？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你就是想争口气，但是你心里呢还是有你这个妯娌的。
6: 你说他非给我吵吵，啥也不说，就是吵吵。
2: 看似指责却难掩温情的话让调解氛围渐渐轻松下来，张莹的退步彻底让陆桂枝的心墙瓦解，陆桂枝也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
3: 嫂子，你愿意把那个地给我，我很开心，我也感谢你。但是你要是下次让我拿出5000块钱给你，我

0: 肯定是拿不出来。现在你侄女那个生活费呀、啊、学费还都没交呢，我上哪给你整那5000块钱去呢？要不你看这样行吗？缓一缓，我一点点的给你。
1: 不如这样，这个地呢，还是由陆贵之动，但是这个地的直补款呢，给张莹5000块钱的损失，大概2-3年的土地直补款，也就能回来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0: 行，嫂子要是真的委屈你，要是行的话，就我可以。
2: 不同意还能怎么着啊？
3: 陆桂枝的心病终于得以解决，赡养和土地问题也迎刃而解，剩下的枣树纠纷已然显得微不足道。
4: 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经过实地勘测测量的结果，实际上这两棵杨树的位置啊，所处的地方是村集体的土地。
5: 这棵树是我们两个背的，是集体的土地，是村的土地，就我们就定上给村栽了。捐给村了。
1: 砍了呢光秃秃的也不好看，这样的话呢，把两棵树贡献给村集体，第一呢，就是方便村民夏天在树底下乘凉，既保住了两棵树，同时也保住了咱们这一家人在这树上这个感情寄托，对吧？2全其美。
3: 最终经过调解，二老和张莹分别将7.2亩和7.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陆桂枝。陆桂枝将3年内粮食直补款给张莹，以弥补2023年张莹的5000元种地成本损失。两位老人由陆桂枝和张莹一同赡养，两棵大杨树则被捐给了村里，成了一道有着特殊意义的风景线。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孤寡老伯让外甥女给自己养老，却怀疑外甥女家霸占自己的家产。另一位老太搬到女儿家养老，竟与女儿爆发激烈冲突。两位老人都因养老问题与晚辈产生矛盾，他们最终该如何安度晚年？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靠不住的抚养人。
2: 一天夜晚，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只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伯拄着拐杖只身来到派出所，说要报警。民警同志赶忙搀扶老伯坐下，还给他倒了杯热水。老人声泪俱下地说，谢谢警察同志，我唯一的房子啊被外甥女一家坑去了，我现在走投无路，没有地方住，你得帮帮我啊。民警赶忙安慰他，让他慢慢讲。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姓陈，终身未婚，退休后也一直独居，无儿无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远房堂妹。刚退休的那些年，陈老伯身体不错，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偶尔有个小病，吃点药，休息几天也就好了。直到一年前，陈老伯突然在马路上摔了一跤，造成手腕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无人照顾，他只好请护工。手术后，陈老伯的身体啊大不如前，就连行动都很缓慢。习惯独居的他不想去养老院，急切地要找一个照顾他的人。可他手头没什么积蓄，退休工资也不高，根本请不起保姆。陈老伯很着急。
3: 陈老伯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他的远房外甥女顾春梅。上次陈老伯住院做手术的时候，顾春梅特意来看望过他。他觉得顾春梅做事细心，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如何向顾春梅提起这件事儿，让陈老伯犯了难。
2: 请外甥女照顾自己，陈老伯有顾虑，这毕竟不是自己女儿，人家有家有孩子。再说就算外甥女同意，外甥女婿也可能不答应。陈老伯迟迟没好意思向外甥女开口。一筹莫展的陈老伯在楼下溜达，偶然听到社区工作人员提到一位孤寡老人和邻居在律师事务所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邻居伺候老人，并且为他养老送终，老人啊把房子送给了邻居。听到这儿，陈老伯的嘴角微微上扬。第二天，陈老伯起了个大早，颤颤巍巍去菜场买了好多菜，还买了酒，慢腾腾地做了一大桌子菜。他打电话给顾春梅，称感谢顾春梅在他住院期间对自己的探望，让他带着丈夫刘鹏一起来吃个晚饭。当晚，顾春梅和丈夫刘鹏早早将零食店打烊，安顿好12岁的儿子，如约来到陈老伯家。陈老伯热情地招呼两人坐在餐桌前，几句寒暄后，陈老伯借着酒劲说，哎，这次住院啊，我算是明白了，亲人啊可比护工强多了，我岁数越来越大，又没孩子，你俩热心，我想请你俩今后照顾我，给我养老，你俩放心，我不会让你们白出力，等我百年后啊，我这套房子就是你们的。顾春梅和刘鹏面面相

0: 去。两人没想到陈老伯会提出这样的想法，可没想到啊，刘鹏却爽快地答应了。陈老伯，您这么说就见外了，您就是不给房子啊，我们也愿意养你老。顾春梅听刘鹏这样讲，有些面露难色。他认为啊，他们住的离陈老伯家比较远，两口子还要照顾儿子，担心照顾不过来。陈老伯见顾春梅没同意，赶忙表态，离得远没关系，自己啊可以卖掉这套房子，搬到离他们家近的地方。顾春梅没想到陈老伯会这样讲，再说这当家的刘鹏都点头了，他也不好意思再拒绝。陈老伯见顾春梅同意了，喝了口酒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陈老伯担心顾春梅夫妇反悔，第二天就找律师起草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由顾春梅夫妇负责陈老伯的生活起居、养老送终，而陈老伯过世后，其名下的房产将归顾春梅夫妇所有。陈老伯本以为这份协议可以使自己安享晚年，却不料自己的美梦不久后落了空。
0: 刘鹏拍着胸脯表示肯定照顾好，还让陈老伯搬到他们家去住，好好孝敬他。顾春梅也在一旁点头附和。陈老伯听后很开心，但他表示啊，自己一个人住惯了，刘鹏他们家小，自己啊就不过去了。他让刘鹏赶紧帮着把他这套老房子卖掉，置换一套离他们小两口家近的房子。陈老伯还说自己腿脚不方便，卖房买房这事儿啊就交给刘鹏了，并把房产证塞到刘鹏手里。在刘鹏的热心张罗下，陈老伯的房子很快以168万元的价格卖掉，买主还同意陈老伯再住半年，以便陈老伯用这段时间购买新房。陈老伯很是满意，顾春梅也经常过来照顾陈老伯，再做做家务。拿到卖房款的陈老伯又把买房的事儿也交给了刘鹏。刘鹏乐呵呵地说，您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买房包在我身上，买房的钱我们出都没问题。陈老伯一听笑得合不拢嘴，摆手说道，哪能让你们出钱啊，你们照顾我，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是我的存折，168万全在这儿，我记性不好，密码也写在上面，我就一个要求，半年内啊买好房子搬家。说完，陈老伯就把存折塞给了刘鹏。
1: 拿到存折后，刘鹏兴奋不已，他满口承诺会在半年内购房，让陈老伯搬入新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刘鹏却以房价高涨、无合适房源为由，让陈老伯耐心等待，这令陈老伯开始担心起来。
0: 不知不觉4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陈老伯打电话给刘鹏询问买房的事儿。电话里刘鹏吞吞吐吐地说，陈老伯啊，最近房价涨了，168万根本买不到像样的房子，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您先搬到我家里，买房的事儿啊我们从长计议，您看行不行？陈老伯听到这话有些生气地说，不行，这说得好好的再买一套，你怎么说变就变啊，你家那么小我不去。之后几天，陈老伯每天打好几个电话给刘鹏，催他看房买房。刘鹏开始还接电话，后来啊直接关机。着急的陈老伯赶紧打电话给顾春梅，顾春梅带着哭腔说，刘鹏前几天去外地进货，在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腿受伤了，刚从医院包扎回来，他要照顾刘鹏，这段时间啊不能来看望陈老伯，买房的事儿也得缓缓了。陈老伯一听这话是又着急又失落，刘鹏竟在这个时候出车祸，耽误自己买房子，他埋怨刘鹏怎么这么不小心，但一想到刘鹏忙前忙后帮他卖房买房也挺辛苦，觉得自己啊应该去看望一下刘鹏。第二天一大早，陈老伯

0: 了个车，来到刘鹏开的零食店。他远远看到顾春梅和刘鹏两人在店里忙来忙去，几十斤的货，刘鹏麻利地搬到货架上，这哪是车祸腿受伤的样子啊？陈老伯吃惊极了，这顾春梅和刘鹏分明就是在骗自己。看到这一幕，陈老伯那个气呀，他颤颤巍巍走到零食店门口，使劲用拐杖砸零食店的门，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刘鹏，你不是出车祸了吗？这是怎么回事？”顾春梅赶忙上去搀扶陈老伯，称自己啊是迫不得已，让他消消气。刘鹏也委屈地说道：“陈老伯，你一天打几个电话催我买房，我被你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让春梅撒谎的。房子现在买啊不划算，你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一定好好伺候您。”陈老伯气得直哆嗦，大骂两人是骗子，他才不要和骗子一起住，称不买房啊就把钱还给他。没想到刘鹏却不同意，表示当初是陈老伯主动找他们，钱也是陈老伯主动给的。再说大家白纸黑字签了合同，这房钱最终也是他们的，怎么能说要回去就要回去呢？
1: 陈老伯一听这话，顿时十分愤怒，直骂刘鹏两口子是骗子。当初他们说好要给自己买房，如今拿了钱却不办事。他要求刘鹏夫妇一个月内还钱，不然就去起诉他们。那么陈老伯的钱能要得回来吗？
0: 一个月后，刘鹏夫妻俩根本没还钱，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打。这边陈老伯的房子到期该交给买房人了，他只好先暂住邻居家。躺在床上的陈老伯越想越气，只身来到派出所，想让警察帮他讨要卖房款。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警察听完陈老伯的陈述后，告诉他这件事儿啊属于民事纠纷，建议陈老伯去法院起诉刘鹏和顾春梅，要求解除遗赠抚养关系，让两人返还卖房款。按照警察的建议，陈老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庭上他才知道，刘鹏夫妇之所以不愿意还钱是另有隐情。原来前段时间刘鹏经营零食店，因为贪便宜进了一批假货，被骗了8万元，家底儿啊全赔光了。几天后，夫妻俩不省心的儿子又因为和同学打架把同学打骨折，两口子赔偿给受伤的同学14万，才平息了此事。经历了这两件事，刘鹏对顾春梅讲，这儿子啊一点都不省心，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如今咱家的钱啊都用光了，连生活都困难了。咱们不如把陈老伯的钱先用来生活吧，等以后咱们赚了钱再给陈老伯买房。顾春梅觉得刘鹏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了。法庭上，顾春梅和刘鹏两人辩解说，他们和陈老伯签了协议，他们也愿意继续照顾服侍陈老伯。是陈老伯不让他俩照顾，是陈老伯违约在先，他们啊不应该返还购房款。那么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这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点，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要说到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首先要说明什么是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为抚养人所有的协议。故遗赠抚养协议抚养方的义务是认真履行抚养义务，如果抚养人不尽抚养义务，或以非法手段谋取被抚养人的财产，经被抚养人请求可以解除遗赠抚养协议。本案中，陈老伯和顾春梅、刘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但之后双方发生不愉快，顾春梅和刘鹏并未履行赡养的义务，陈老伯最后居无定所，明显侵犯了陈老伯的合法权益。虽顾春梅夫妇

0: 意继续照顾陈老伯，但陈老伯不同意。如果判决继续勉强维持双方的遗赠抚养关系，显然不能给陈老伯带来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生活状态，也无法让老人安享晚年的生活。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的遗赠抚养关系，顾春梅和刘鹏夫妇返还陈老伯168万元。法庭上，法官还对顾春梅和刘鹏进行了批评教育。没多久，陈老伯拿到两人返还的168万，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安排陈老伯今后的养老生活。独居的陈老伯和顾春梅夫妇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认为以房养老可以颐养天年，而顾春梅夫妇两人竟起了贪心，想霸占陈老伯买房的钱，最后不仅被法院判决还钱，还失去了可贵的亲情。反观陈老伯把所有的卖房款和存折密码都给了刘鹏，因为轻信差点钱房两空。刚刚的案例中，外甥女一家获得老人房产后不愿照顾老人，最终不得不把卖房款还回老人。而接下来的案例中，老人的亲生女儿承诺要照顾好母亲，却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最终被弟弟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老太太原本跟儿子一起生活，却因儿子受伤而搬去和女儿住。
0: 我也知道你照顾我啊，力不从心，但你姐姐家那么小，我住不习惯啊。
1: 老太太与女儿爆发激烈冲突，老太太愤怒之下竟咬了女儿一口。
0: 她看到赶来的警察，声泪俱下地说女儿虐待她，所以才你咬了女儿一口。
1: 儿子得知姐姐没有妥善照顾老母亲，他竟将姐姐告上法庭，索要100万元。这又是怎么回事？靠不住的抚养人正在播出。
0: 这年正月初五，南方的一座小城还沉浸在春节的欢闹气氛里，突然派出所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位女子报警称她近80岁的母亲咬她，让警察把母亲抓起来。警察赶到现场，那是在市区某居民小区的一户人家。民警进门后，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地上痛哭，她看到赶来的警察，声泪俱下地说女儿虐待她，所以才你咬了女儿一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年近80旬的老太太姓蒋，蒋老太早年丧偶，只有女儿阿兰和儿子阿强两个孩子。蒋老太原本是和单身的儿子阿强共同生活，阿强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一年前阿强意外受伤成了残疾人，身体啊也越来越差，根本照顾不了年迈的蒋老太。阿强只好和蒋老太商量，让她搬去姐姐家住。蒋老太面露难色说，我也知道你照顾我啊力不从心，但你姐姐家那么小，我住不习惯啊。阿强表示自己在市区有一套闲置的大房子，他愿意把这套房子便宜卖给姐姐，让姐姐一家搬到大房子住，这样啊母亲住的也宽敞。蒋老太想想儿子为自己考虑的这么周全，便同意了。
1: 蒋老太将阿强的想法告诉了女儿阿兰，阿兰认为照顾老人就是天赋网快的事，而且房子未来有升值空间，能以优惠价购入也颇为划算，于是爽快答应了。然而此后的生活却并未如他所愿般顺利。
0: 就这样，阿强和阿兰签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约定阿强将价值250万的房子以150万的低价卖给阿兰。协议签署后，阿兰转账给阿强150万，阿强给阿兰写了个收条，收条写着房子一共价值250万元，经收到阿兰 购房款150万元，另外100万啊，房屋价值自愿赠与阿兰，由阿兰负责赡养母亲，给母亲养老送终。随后，阿强把房子过户给阿兰，阿兰乐呵呵的让阿强回去安心养伤，他把母亲接过来，并保证啊照顾好母亲。就这样，蒋老太就被女儿接走了。既然阿兰向弟弟承诺的好好的，母亲怎么会咬阿兰一口呢？这还要从蒋老太和女儿的关系说起。原来蒋老太生下女儿后就去外地工作了，阿兰啊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阿兰一直和蒋老太不太亲近，后来爷爷奶奶去世了，阿兰才回到蒋老太身边。蒋老太来到阿兰家很不习惯，嫌菜咸吃不惯，嫌床硬睡不好，一直嘟嘟囔囔。阿兰嫌母亲啰嗦，就吼道：菜已经很淡了，硬说咸，床哪硬啊，你就是不困，要是困啊，站着都能睡。埋怨母亲事情多难伺候。躺在床上的蒋老太很委屈，辗转反侧想给儿子打电话诉苦，又担心影响儿子养伤，也就忍住了。他想想啊，自己岁数越来越大，以后啊只能靠女儿，就告诉自己忍一忍。
1: 转眼间到了春节期间，蒋老太吩咐女儿阿兰，按照当地习俗，初五这天一定要做10道菜迎接财神。没想到阿兰嘴上答应，但根本没有照做，这让蒋老太十分不满，进而引发了家庭矛盾。
0: 初五那天，蒋老太从房间出来，一看桌子上只有4道菜，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她一把把桌子上的菜掀翻，吼道：我千叮咛万嘱咐，初五要做10个菜，你只做4个菜，这大过年的，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把我气死了你就开心了？你真是猪狗不如。阿兰看着洒落一地的菜，顿时傻眼了，大声吼道：你别骂了，再骂我就拿胶布粘住你的嘴。说着他拿起胶带，做出要粘蒋老太嘴的样子。蒋老太看阿兰居然要粘自己的嘴，上去咬了阿兰胳膊一口。阿兰捂着胳膊气愤地说：我就是吓唬你一下，你怎么真咬我啊？气得报了警。于是就发生节目开头的一幕，警察赶到现场，女儿阿兰说蒋老太咬她，让警察把蒋老太抓走。蒋老太姑诉女儿虐待她，警察先安抚蒋老太的情绪，然后教育阿兰照顾老人啊要有耐心，不要去顶撞。但蒋老太吵着闹着不愿再住女儿家，让警察给儿子阿强打电话。随后警察叫来了蒋老太的儿子阿强，阿强一听母亲在姐姐这里受委屈，他一气之下把蒋老太接了回去，同时一纸诉状把姐姐阿兰告上法庭，称阿兰没有履行好赡养母亲的义务，要求撤销100万的赠与，让阿兰返还100万元。阿兰不服气，称自己和弟弟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不应该返还100万元。那么阿兰的抗辩有道理吗？这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点，附条件的赠与合同。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指的是赠与人将赠与物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赠人，履行过程中受赠人需负担一定的条件和义务。在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阿兰和阿强虽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但结合阿强写的收条可以得知，当初房屋买卖时之所以便宜了100万元，是因为阿强自愿将这100万元赠予给阿兰，但条件是阿兰需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法院认定，阿兰对母亲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存在过错，且母亲明确表示不愿再与他生活。最终法院判决阿强与阿兰之间存在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关系， 阿兰没有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应返还阿强100万元。阿强拿到钱后，找了个住家保姆一起照顾母亲。阿兰为了获得房子，同意赡养母亲。本以为赡养老人很容易，但真正生活在一起后，又处处不尊重母亲，最后不仅被判决还钱，还失去了亲情。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晚辈们承诺照顾好老人，但晚辈们却出尔反尔，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不论是案例一中的顾春梅夫妇，还是案例二中的阿兰，他们一开始为了获得房产，都承诺会好好照顾老人。但当他们真的获得钱财后，思想却发生变化，都不尽赡养义务。他们这种不孝、自私、贪婪的行为，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还使他们成为了被告，失去了钱财，丧失了亲情。今天的两个案例故事告诉我们，尊老、敬老、爱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受赠人获得老人钱财后，更应精心照顾老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在年老时获得更妥善的照顾，所以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给子女做好榜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阿郎。端午来临，湿热渐盛，阳气充盈。端午呢，既是万物繁茂之时，也是人体易受湿浊、暑热侵扰的时节。古人以采药、储药、配香、熏艾、远游、竞渡等习俗，形成一套顺应天时、清洁环境、调理身心、预防时疫的生活体系。优秀传统的健康智慧如何转化为我们现在可学、可用、可行的养生方法？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黄主任啊，端午节呢是被称为天然的养生节，就在您的眼里，这个季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这个季节呢，就是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气温升高，但是湿度也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就是老百姓一般会感受到天气比较闷热，然后气温湿度也比较大，然后所以说呢，这个蚊虫啊，各种的病毒啊，可能在这个时节慢慢也会多起来。所以说古人呢，在这个时间呢，就是特别注重防疫，就像传染病就逐渐要开始冒头了。所以说呢，古人一般从这个季节开始就要注重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些措施。
0: 嗯，一个是传染病该出来了，另外它也是一个养生和防病的一个关键时期。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之前和您沟通，您给我列了一大串古人在端午节养生要做的事情，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特别的吃惊，也特别的敬佩啊，就是这个仪式感真的是特别的足，又有趣又好玩。接下来黄主任，咱们挨个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先说古人习惯在端午节来采药，就是那普通家庭，就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买一些中成药或者花草茶，以及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吗？需要吗？
1: 如果说咱们就是平常养生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不需要刻意去采药，然后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花茶呀，然后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饮片呀，都是可以在药房买到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常用的一些草药，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家里可能也会常备哈，像金银花呀，然后呢像薄荷呀啊，这些可能都会有。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老百姓比较熟悉但是可能不太常用的，比如说像藿香或者佩兰，这些呢我们直接可以在药房就可以买。
0: 佩兰是不是它会分一些区域，比如南方会用的更多一些？
1: 对，相对来说藿香和佩兰呢都是在南方可能用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在江南这个区域。因为气候可能更加的闷热，然后呢从中医角度来说湿热可能也会更加的重，那么像佩兰呀、藿香啊这些药物呢，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芳香辟秽。哎，比如说像一些身体的困重啊，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啊，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来泡一些水，或者说搭配像一些薏米啊，或者说是像绿豆或者红小豆，哎，一起来煮一点花茶，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利湿。
0: 您刚才说到的困重，我就想起知道您要来做节目，我们身边的同学就问问，他说阿郎快问，帮我问问黄衍主任，因为他们也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中医有个词叫头重如裹，
1: 对，
0: 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在这个季节
1: 尤其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白领就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然后呢他可能比如说到下午啊，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觉得比如说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或者说是头发沉啊，他主要的感觉就是像脑袋的后面啊，他会觉得像一块湿的毛巾啊，或者是像块布裹在那儿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尤其是在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慢慢可能到了七月份就开始入伏了啊，在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闷热，然后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实际上我们身体就感受到了这种寒冷的这种湿气，所以说就会有那种头重如裹的感觉。
0: 这个太形象了，一块湿毛巾就呼在脑袋后脑勺那块了，对吧？而且您刚才说藿香啊、佩兰，它都属于芳香醒脑开窍的药吗？
1: 对，是的。
0: 那古人在这个时节，他们要采储一些药材，可能就过去那个存储的条件不好，那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去存，你随时可以买到。
1: 对对对，因为像一些新鲜的药材，您如果说采到之后时间长了这药就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必要就去采。

0: 新鲜的啊。当然如果说您要是在南方的话，比如说您家前面或者后面院里院外哈有这些新鲜的草木的话可以用，但是我们城里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必要，就买一些干燥的影片就可以。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些中药啊，它都是有一些挥发性的，也就是说您买了时间长以后，它那些挥发性的物质释放完了，它的香味就会减轻了，所以说您储藏时间太长其实也没有多大功效了。
1: 对，首先我们就是在自己不掌握这些中草药的辨识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去采。就是一个是就是采不对了，对吧？有的长得像可能还有毒。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安全，就是有没有污染啊，你会不会用什么的。另外现在买的太方便了，您说到这个存储我就会想起来，以前我们家也是买回去可能就放哪儿了，你会觉得等你再拿出来你闻都闻不到了。
0: 对对
1: 对吧，就薄荷这些有香味的都闻不到。现在人们就一个是少买，另外有那个
0: 密
1: 封罐，
0: 对，可以搁在里边。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防虫啊。
1: 对对，哎，所以说这个季节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喝花草茶了，就是您建议他们就是放到密封罐里，
0: 放到密封
1: 需要放冰箱吗？
0: 像有一些最好也是放冰箱，因为你要是气温太高的话，它那个挥发也会加快的。
1: 嗯，好的，这是有关于采药和存药的一个情况。那说到端午节，我不知道您家会挂这个艾草吗？
0: 我们家会挂，因为从端午以后，一般来说，即使在城里边，我们也会挂。有时候我们上野外去采一些艾草，新鲜的哈，采一些艾草，然后给它捆成捆，然后呢，就是绳子，就是系上之后就挂在门口。然后呢，它实际上呢，就慢慢，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哈，挥发性的就是艾草其实是很香的，
1: 对
0: 吧？很香的。但是蚊虫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说呢，一般是说挂门口，因为有时候一开门啊，蚊子就钻进来了，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艾条就是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呢，蚊虫它也不爱进来。
1: 对，我就会想起我们家，就是我妈妈，一个是会在门上挂，另外我们老家河北嘛，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会在小孩的枕头边儿。就现在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妈依旧会在枕头边儿，就早上我没起床的时候，会在枕头边给我放一个。
0: 对对对。
1: 对，你就会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轻轻香的就进入到鼻子里了。
0: 对，因为所以艾叶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特殊的这种香味的一种植物哈。其实我们一般老百姓见过一次或者闻过一次，你这个味道应该是能记住的。所以说我们在野外去采这个艾草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采错。
1: 采错，
0: 对。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像您摘一下叶子，手里一搓，哎，有特别熟悉的那种香味，那基本上都是。假如说您闻不到，即使它长得很像，如果你闻不到那个特殊的香味的话，那肯定它不是艾草。
1: 除了艾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植物能够起到这个相关的一个作用吗？
0: 其实我们原来的时候还有一种植物，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认识，就在长在水边，比如叫菖蒲。那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菖蒲长什么样哈。其实我们北方可能水相对少哈，但是有时候公园里也会种菖蒲。菖蒲呢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是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也经常用的一种芳香辟秽的药物，同时它也是一种观赏的植物。我们古人有时候把这个菖蒲啊、兰花呀这些哈，搁在屋子里面，一个起到观赏的作用，还有一个它就可能帮助我们，比如说净化空气啊，空气中有带一点香味儿啊。菖蒲也是非常常用的，
1: 就是植物的清香，我觉得它对人体的那个轻微的那个感受会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端午节期间来挂一些艾草，挂在门口是可以防蚊虫的，
0: 对，
1: 挂在室内是可以来清洁空气的。有的人还会在端午节期间来一个兰汤沐浴。兰汤沐浴里的兰不是兰花的兰。
0: 对，其实古人用兰汤沐浴的兰是佩兰，刚才我们说过了哈，佩兰。为什么把它叫做佩兰呢？因为它，你想它的名字就是佩戴在身边的一种兰草啊。兰草，它这个兰不是兰花，是一种兰草，有特殊香味的一种草药。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叫做佩兰。大家可以知道啊，佩兰和藿香这两个药是很香的啊。我们古代香囊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藿香和佩兰。所以说古人呢用兰汤沐浴，实际上用的主要的这个植物就是佩兰。现在我们一样可以在药房啊可以购买到这个佩兰。那么还有一个其实也是要强调的哈，其实古人兰汤沐浴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0: 要的一种仪式感。啊，这个仪式感呢，就是
1: 我
0: 像我
1: 能理
0: 们，
1: 解，它算一个是仪式感，另外它算药浴吗？
0: 对，它也是一种药浴。所以
1: 哦，
0: 说呢，就是您看，就像我们现在也会去泡一个药汤，是吧？比如
1: 对
0: 说您
1: 对，
0: 要是泡澡的时候，可能什么玫瑰花汤啊，或者什么汤啊，大家
1: 对，对。
0: 也会去泡汤。你为什么去泡汤呢？一个是为了养生，实际上你泡汤的时候心情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让你感觉到用芳香辟秽哈，让自己身体可能更加的干净，是吧？然后
1: 嗯，
0: 还有一个让自己心情也非常的愉快。
1: 黄主任，如果说听了我们的播客的朋友想在此时此刻给自己安排一个兰汤沐浴，我们也许没有一个大浴缸让自己泡在里边。如果我们泡泡脚，对吧？因为有人是用这个艾叶什么来泡脚的，就会觉得泡完之后睡得特别的舒服，整个人精气神特别的好。那兰汤沐浴，如果我们在自个儿的这个家里边，我们来泡泡脚什么的，您推荐吗？就是我们达不到那么多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几种呢，或者
0: 可
1: 用
0: 以
1: 哪
0: 可
1: 种？
0: 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我们上药店买一些像艾叶，然后呢菖蒲，然后佩兰，把这些用，比如说一样买10克或者20克，你就搁在一个锅里面都给它煮开了，然后呢趁热，然后倒在咱们的洗脚盆里边，然后把这个水温啊调到差不多40度上下，然后呢咱们就泡脚，这样就可以。
1: 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对吧？兰汤沐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个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在端午节期间喜欢佩戴香囊，就是现在有的中医院都会做那个香
0: 对
1: 囊，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端午，就是那个香囊里边它都有什么？
0: 这个香囊其实现在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哈，现在香囊我们市面上就是各个医院经常做的，大概就是几大类的。第一个就是防蚊虫的，第二个呢就是开窍醒脑的。啊，过段时间就是马上就是湿热天，哈，比较闷热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醒脑开窍的一些香囊，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眠的啊，来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些香囊。现在基本上就是三大类啊。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防蚊虫的这个香囊呢，我们经常可能会用一些艾叶呀、菖蒲啊，或者加一些白芷、丁香。最主要的就是艾叶，用艾叶的香味去驱蚊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化湿行脾的，就是一些芳香开窍类药物。那么我们重点的药物就可以选择像菖蒲啊，像佩兰啊，或者用一点薄荷啊，这个来增加这种馨香开窍的一些作用。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说要用薄荷的话，您可以直接在药房买薄荷脑，实际上是薄荷的提取物。那么它的香味儿，比我们这个单纯用薄荷那个原植物那个叶子还要更香。
1: 薄荷脑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它是类似于樟脑丸那样的。
0: 它是薄荷冰，就像一个特别细长条的小小冰块似的那种薄荷冰啊，我们把它叫做薄荷冰。那个香味儿可能就更加冲，但是呢，因为它具有挥发性，所以它可能持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我觉得像一周左右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太适
0: 的。
1: 合打工一族了，对
0: 是
1: 吧？
0: 吧？
1: 对，会提高工作效率。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帮助咱们睡眠的。那么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种花叫合欢花。合欢花我们中药里面呢，主要是用它来疏肝解郁的啊。其实您也想，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太忙啦，或者是心情不是那么开心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合欢花作为主要的，然后同时也可以搭配像远志啊，或者搁一点薰衣草在里边啊，这样来帮助我们睡眠。
1: 防蚊虫的，然后是提神醒脑的，然后是失眠的，
0: 对，
1: 对吧？哎，说到这个薄荷，我们其实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中医大夫特别推荐薄荷，不管是我们这个泡茶饮啊，刚才您说的是薄荷冰，对吧？这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听到。还有的朋友喜欢在工位上养一些绿植，其实养一盆薄荷真的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薄荷很有意思，就是它特别懒了以后，你觉得它就不挥发了，你去拍一拍它，摇一摇它，那
0: 对，
1: 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因为薄荷本身也特别好养啊，就你给点水它就能活，而且我们有时候，在北京其实你看院前院外，其实我们有些公园里也种薄荷
1: 对，
0: 哈。
1: 而且特别容易，就是一长一大片。
0: 对，一长一大片，很容易长，而且呢，我们采的话，比如说您就掐尖儿哈，掐个薄荷脑袋啊，把那
1: 对。
0: 个几片小叶子搁自己水杯里面一泡，其实也是很香的。
1: 对，哎，这些香囊就是您，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做过，或者在家里面做过没有？
0: 我在家里面一般到了，尤其是这个端午前后哈，我们就会家里做香囊。 其实现在做很方便，我们在网上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无纺布的小袋，然后再买一个锦囊哈，锦袋，用无纺布的袋呢，实际上就把我们把这个药稍微给粗加工一下，不用打得特别碎啊。如果家里有打碎机的话，稍微转两下就行，因为打得特别碎之后，也加快它的挥发，其实可能没两天就没有味儿了。
1: 对对
0: 啊，就打得不用特别的细，然后呢就搁在那个无纺布袋里面，这样呢可以防止它那个药渣那个就散出来，然后再搁到我们的这个锦囊里面就可以。
1: 就合着就等于买点中药，
0: 嗯，
1: 然后那个。就皮儿和瓤都已经有了，然后自己把这个装进去。
0: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其实我们家里都可以做，不用上外面买。而且呢，如果说你像家里自己用的话，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无纺布袋啊，就是你就直接把药搁在里面，咱也不用好看，是吧？就挂门口啊，挂床头啊，就可以了。
1: 对，嗯，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跟我们在聊天，就本来我们都约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结果他就说，哎呀不行，我得晚多少多长时间，大家也没什么事儿，就等他，等他来了以后，我们就问他干嘛去了，他说参加社区的活动去做香囊去了。他也是一个大夫，就是四十多岁，就跟我岁数是比我还稍微小一点。我就说，哎呀，那个去的人多不多？他说可多呢，老人、孩子、带孩子的。我说那像你这样的人有没有？他说有，他说是女的偏多。我说那你为什么去？他说觉得特沉下来，就是那个。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交代在哪儿吧，他就觉得心特别的沉。
0: 嗯，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们各个医院都会做，都会推一些做香囊的 DIY 哈，
1: 嗯，
0: 让病人自己，让老百姓自己来调配这些药品。就是您比如说睡眠不好，哎，您想搭配什么？反正主要的药，我告诉您可以搁合欢花。其他的，您说您想搁点什么呀？我哎，比如说我想搁点玫瑰花啊，我想搁点陈皮呀，就是您可以选按照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反正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1: 嗯，我觉得这个有中医或者药师在那指导着，自己享受那个往里边放的一个过程，然后再觉得这心理上，我们再次提到的心理上的暗示，哎，中医对这个心理暗示会有一些认知吗？就觉得我会特别积极的认为它对我的健康很有帮助。
0: 是啊，就是因为像我们中医特别强调就是心情舒畅，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中药啊，或者针灸一些调护里面非常讲究这个心情的调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可能觉得，哎呀，我吃饭胃口也不好了，是吧？我可能这个大小便也不是那么痛快了，然后呢，睡眠也不是那么好了，肯定会影响他日常的生活的。
1: 对，就是情志，就是中医对情志看的是特别重的，就是甚至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什么人体的多少种疾病，甚至百种疾病都是从气上来
0: 的。是
1: 的，
0: 嗯，所以说正好是因为这些我们这个季节的哈，这些特别重要的哈，非特别主要的这些芳香的一些药物，它都有香味，所以说很多人闻完之后也是心情愉快。
1: 对，这个香味儿，不管是中草药的、花草茶的，还有一些天然的植物的一些这个香味儿，对人体那个精气神儿，尤其是早上，我觉得或者说下午，就你早上刚起来没精神，下午这个工作以后觉得特别疲累的时候，闻一闻真的是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嗯，那说完了这个端午节的香囊，我们再来说说古人其实是会在端午节前后来焚药熏烟的，就这个我理解它是熏艾吗？
0: 它不完全是艾草，其实各个地方可能，我觉得可能各个地区不一样，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东西。你看比如说像我的老家在江浙地区，我们可能夏天就会用稻草，就是农忙收下来的稻草，然后堆成一堆，然后点上一点烟，然后可能那，因为我们那也经常下雨，然后特别潮湿，所以是那个烟它能持续很多天，那个主要是为了驱蚊子。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通过焚烧之后确实是能够杀死很多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在家的话，你可能没必要再燃烧一堆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香道，是吧？我们现在网上也会有，您可能会买一些香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调配在里面放一点点中药，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像菖蒲啊，或者说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苍竹啊，这些都是具有挥发性的一些气味。那么您在家里面比如说像 燃烧一点点哈，或者自己做一个香塔也行，然后燃烧之后，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1: 这个
0: 达
1: 不
0: 到这
1: 管
0: 个。
1: 就是尤其是在农村，如果要熏这些的话，就一定要注意那个安全，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说到熏稻草，包括就是您说到了，就是在城市里边，因为它现在这个季节湿气重嘛，有的屋子里边如果通风和采光不好的话，确实它那个味道会特别特别的重。
0: 对，
1: 适当的就是熏一些这个香薰，

0: 对，
1: 对，
0: 你
1: 会
0: 看现
1: 很
0: 在
1: 好。
0: 我们也很方便了哈，现在还有一些用电香薰是吧？就我们把香粉搁在一个加热的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它只要一通电之后，它就温度升高了。这样的话，其实把那香味也能够挥发出来，不一定非得燃烧，
1: 对，就更安全了。
0: 对，更加的安全。
1: 对，那说到端午赛龙舟，可太受关注了。我就一说这，我脑海当中就有那个特别热闹的一个竞赛的一个场面。您现场看过吗？
0: 我没有现场过，但是咱们都在节目上可以看到，现
1: 对
0: 在
1: 对
0: 而且都
1: 对，
0: 有直播，是吧？
1: 对对，很有冲击力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也没
0: 对。
1: 有看过。就赛龙舟，它在古代，它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它其实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生命观、健康观嘛。
0: 对，是的，其实你像龙舟这种运动，它是非常讲究团队运动的。然后呢，它实际上古代为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项哈，就是古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可以从其中选拔一些，比如说有力量的一些壮士，是吧？然后充当我们的军队。其实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就是来增强我们身体体魄啊。这是还有一个，即使本身它是一个习俗，然后这个习俗呢，其实让一下子把老百姓的整体的这个积极性啊，或者这种兴趣啊，全都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这个时节，你想本来天气就很闷热了，是吧？然后突然有一项运动，哎，让大家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我觉得对咱们心理上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排解的方式。
1: 对，就看我们现在有村超、村 BA，
0: 对对，
1: 就
0: 是的。
1: 这类的比赛越来越多。就体育，它一定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它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团结，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大家有劲儿往一处使，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嗯，嗯。
1: 那现在有的地方是没有赛龙舟这个条件的，就结合到端午，您有什么一些这个顺应时节的一些养生和锻炼的方法推荐给
0: 那
1: 大
0: 么
1: 家
0: 到
1: 吗？
0: 了这个时节呢，其实因为全国各地基本上气温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可能有的地方会相对比较热一些。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时节正好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去晨练的一个时间。你看，比如说像老年人，我们可以早上出去打打太极拳呀，是吧？然后年轻人可以去晨跑啊，是吧？然后小孩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天气不是那么晒的时间，比如说早上或者傍晚，哎，出去跟爸爸妈妈一块儿打打球啊什么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体质。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每天早上我会在7点多的时候在小区里，因为那个太阳时候出来了，就
0: 嗯。
1: 中医特别讲究太阳对人体那个滋养，对吧？我就会在小区里，那个太阳那会儿已经出来了，我背对着太阳，我在那简单的去做一些这个活动活动，然后也带着去小狗去散散步，你就微微的出汗，
0: 对，
1: 那种感觉真的是挺好的。然后你再出发去上班，你觉得一天的心情都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还有晚上您描述那个画面，孩子放学了，大人下班了，领着孩子遛遛弯、打打球、
0: 对，
1: 玩一会
0: 是
1: 儿，
0: 的，
1: 对吧？微微出汗，那您看啊，咱们从各个角度为大家来说的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和养生的方法，最后请您给大家画画重点，就是一家老小提供一套简单、安全、适合全家老小都跟着做的端午养生方案。我们从这个居家。饮食防护，随身防护、饮食调理，包括作息运动，再说一说。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证我们家里的环境清洁，是吧？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放一些，比如带有一些香味儿的花草，这可以种植。还有呢，我们在门口就可以挂一个艾叶，是吧？挂一包艾叶也行，或者挂那个新鲜的艾草，给它挂门口也可以。这是一个环境的清洁啊，包括开窗通风，是吧？
1: 对，开窗通风特别
0: 嗯。
1: 重要。
0: 然后呢，我们随身这块呢，就是，哎，您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身上背一个香囊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挂在书包上啊，是吧？然后这样的，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然后呢，有的呢，你可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或者挂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啊，
1: 哎，
0: 放一个香囊。
1: 您说到这个，我就会脑海当中想起无数的画面，因为现在有那种中医养生一条街，或者是网红打卡街，
0: 对。
1: 就有卖这种小香囊的，有的就 DIY，你在那儿做。然后你现在要在街上看到那个很多年轻人，有的小男孩也会背，就背后一个小香囊，
0: 对，
1: 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它那个颜色就五颜六色的，对吧？然后还带那个底下还带个小穗子什么的
0: 是，
1: 这类的，你走近了，你真的是可以闻到那个淡淡的香味儿的。
0: 对。一般来说哈，因为这个香囊里边的东西我们要经常换，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挥发的物质慢慢少了以后，它的香味会越来越淡。这时候您在家里面就可以更换呀，但是
1: 对。
0: 咱们要注意，就是说您那些原来的那些药材一定要搁在 密封罐里边，
1: 嗯，
0: 否则的那向外跑了就没有味儿了。
1: 对，而且就是它是可以，就是你。我理解啊，就是你如果说我们要是有特别有时间，或者我特别爱好这个的，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哎，从这个皮儿的，就是去缝啊，去选布啊。如果说我就是想要那个仪式感，我就特别喜欢它，我就可以买那个东西啊，我组装一下就行，
0: 对，组装就行。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饮食调理。那么饮食调理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建议咱们的老百姓，就是平常一定要清淡饮食啊，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喝一些花果茶，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像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花茶哈，然后可以带一点金银花呀来清热解毒啊，然后或者呢，我们可以煮一点薏米水啊，来帮助我们排湿啊这些的。
1: 薏米水就
0: 薏米仁，
1: 薏米仁，然后煮大概多长时间？因为那个其实挺硬的。
0: 我们得先泡啊，
1: 啊，
0: 一般都得泡3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煮大概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1: 那这个是适合全家来喝吗？
0: 薏米是这样啊，薏米这个。因为它本身它是药食同源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生的话，它偏于寒凉。那么，假如说有一些脾胃不好的老年人，这样的话，我们薏米最好给它炒一下。
1: 嗯，其实现在也有卖这个炒熟的薏米的。
0: 对，但是超市里面我们能够买到的薏米基本上都是生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您拿回家里的，如果说家里的脾胃不太好，您可以提前先炒一下，或者搁几片生姜，可以一起炒，把那个炒的微微有点。焦了，
1: 焦黄，
0: 微微有点焦黄，那个香气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然后你把那炒薏米就搁在一个密封的地方放好就行。
1: 嗯，
0: 每次要用的时候你拿出来，
1: 然后脾胃不好、脾胃虚寒的人，你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简单的判断一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喝这个薏米水？如果要是寒凉的话，喝上以后可能真的会。加重他这个下泻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吗？
0: 是
1: 是，
0: 我们比较简单的判断他脾胃虚寒的，其实通过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平常您喜不喜欢喝凉的东西啊？比如说有的可能有的病人就会说，我从来就凉的是一口都不沾。那么您想，他脾胃一定是一个虚寒的状态，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大便的情况。那如果说他经常是大便稀溏啊，老是大便稀，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也是脾胃虚寒的多，
1: 不太成型。
0: 对对对
1: 对，吃点凉的，肚子就咕咕咕就响起来了。
0: 上厕所的那些。
1: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们再加一个题外话，就是现在很多家里边都用那个智能马桶，其实你是观察不到自己大便的形状的。就这个，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及早去监测一下。其实大便不管是在中医还是西医的眼里，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的，这是有关于饮食调理方面的一些。再来说身体方面。
0: 身体方面就刚才说，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泡澡啊，是吧？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泡泡脚也行。如果没有浴缸的话，我们就泡脚，哎，把这些比如说像藿香啊、佩兰啊、菖蒲啊这些药哈，您给它缝个布包，是吧？然后呢，先拿水煮一煮，煮完之后你就搁在里边。因为像我们医院里面就会弄一些就是专门泡洗的一小药包。啊，直接就是病人拿来热水一冲就可以了，就这样就会很方便。
1: 就现在年轻人对于泡脚的这个热衷程度，
0: 嗯，
1: 我觉得您也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在我身边，尤其是女孩子，对于泡脚极其极其的喜欢。
0: 是的，因为我们脚上有很多的穴位啊，是吧？所以说呢，它通过温热哈热水来冲击这些穴位。再一个呢，您在泡脚的时候也不是光泡啊，你可能两个脚还互相搓一搓，是吧？
1: 对。
0: 啊，通过其实这也是一种按摩呀。所以说呢，它泡完之后会很舒服，确实能够缓解疲劳。
1: 对，而且。就每次见到黄主任就会知道，哎呀，睡眠又不太好。就是我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最近特别累，我感觉睡不好的话，我再忙，我可能在临睡前我会踩一下那个指压板，我就会觉得不一样。
0: 也是可以的，
1: 是吧？真的真的。所以这个脚，大家不管是泡脚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按摩啊、指压，它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再来说一下作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作息这块呢，我们也是建议哈，就是不要睡得太晚。因为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比如说 回家可能下了班之后回家已经很晚了，再一个可能吃完饭之后觉得也不能太早睡觉啊，可能
1: 舍不得早休息，
0: 然后呢再刷会手机，哎，可能就过了午夜了，可能甚至到凌晨一两点钟啊。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建议的，我们一般还是建议病人啊，我建议老百姓也是建议老百姓，就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应该上床睡觉啊，不能太晚，也不要晚上去刷手机啊，是刷那些短视频，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没有好处，一定要让大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早上呢也不要睡懒觉，如果说您十一点能睡觉的话，早上差不多六点到七点这个时间起床是更合适的。还有一个就是适量的运动，在适量运动这块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建议我们很多老百姓去晚上特别晚的时候去运动，你比如说吃完饭你遛弯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到了九十点钟你说再出去跑一圈，这样的话运动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运动一定要是在天亮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您的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晚上运动完了之后身体会比较兴奋，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您的睡眠。
1: 对，运动是个好事，但现在大家我们真的是就希望大家回归到理性，因为有的人他就属于运动之后特别兴奋的，
0: 对
1: 对，那个时候影响自己的睡眠确实不太好，往前调一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黄主任所在的护国寺中医院是针灸特别厉害的医院，对吧？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尝试过针灸治疗的朋友能够体会到他疗效。哎，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的例子啊，就我去年偏头痛，就受风了，就可见中医对这个风邪的描述。我觉得就是风邪其实是什么叫百病之长啊，
0: 对。
1: 然后我就受风了，就没觉得，然后就头疼到什么程度？动都不敢动，就是时时刻刻拿手在扶着自己的头，就是有一点动你就会觉得剧烈的疼痛。我觉得我四十多年来我没有过那么疼，然后就是用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挣扎着到了医院里边找大夫帮我针灸，特别神奇，就几针下去就不疼了。后来我还跟别的朋友分享，我说我也不敢走啊，就怕回家以后再疼呢。最后人家说，你如果说怕疼的，怕它再发作的话，我给你耳朵上贴几颗那个小豆，
0: 对，
1: 如果要疼的话你揉一揉。我是就体会到了它的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就说为什么针灸对偏头痛的疗效会这么好呢？它的机理是什么？就我特别爱就刨根问底，这什么原因就给我解决了这个头痛的问题。
0: 其实针灸对很多疼痛都是特别管用的，因为我们人就像疼痛一类的疾病来说，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它基本上属于经络的不通啊，血脉的瘀滞，经络的不通，所以说我们在针灸治疗过程中，实际上让您不通的地方，哎，让它通了，啊，气血能够过去了，经络也是流畅了，这样的话呢，它疼痛也能缓解了，啊，所以说我们针灸其实通过一些穴位的调节啊，就是让我们的精气啊，经络里面的一些精气更加的充盈，这样的话呢，它也有能力能够把你不通的地方，哎，给它通了，所以说疼痛慢慢也就感觉不到了。
1: 所以我被针灸治好了偏头痛，而且以后没再犯过啊。我感觉到，哎呀，就特别特别的美好，就是在您看来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针灸您刚才说的，它对于疼痛的效果是非常好，那它还对于哪些方面有比如几个大的方向
0: 啊？针灸我们实际上临床各个病种运用的非常的广泛，你看比如说像失眠，失眠针灸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哈。有的病人可能在针灸的过程中在诊床上就已经睡着了。
1: 有我去针灸的时候旁边真有个大哥就睡得特别香，而且后来那个大夫说，他说他一定是好久没这么香过了，到时间该给他拔针了，就好，哎，把他摇醒了，
0: 对对对，
1: 就回家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是的，所以说他治疗睡眠其实效果是挺好的。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些脾胃不好的病人哈，其实我们用针灸也可以来进行调理。因为你看比如说有的像那个吃中药他怕苦啊，是吧，然后呢他就来选择针灸啊。那比如说呢，你要说问这孩子是不是他怕针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我们可能不用针，哎，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腹部的一些点穴啊，因为我们扎也是扎肚子上的穴位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用针了，我们拿手指来代替我们的针啊，哎，帮助孩子在腹部上 揉一揉，
1: 而且小孩脾胃不好捏也特别管事。
0: 哎，对，我们孩子这块还有一个就捏肌，
1: 对，
0: 捏肌呢主要是我们帮他疏通背部的一些经络啊，这样的话对孩子的一些脾胃不好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哈。那、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不光是腹部啊，我们下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叫足三里哈，我们也会经常跟老百姓说，哎，平常你身体不好啊，比如身体感觉虚弱呀、啊，或者肠胃不好的时候，可以揉一揉足三里。

0: 就针灸它的范围真的是挺广的，而且现在还有美容方面的，就是你气血通了，气血充盈，还有一些什么疾病的一些后遗症，
1: 是的，
0: 对吧？也是针灸的一个效果啊，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理解一下。而且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有的人就觉得你拿那针扎我，它能不疼吗？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疼或不疼呢？
1: 一般来说哈，因为针灸它是跟手法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呢，跟病人自己对这个针灸的接受程度也有关系。那边有的，尤其是年轻人，他特别怕疼，他还没扎呢，他觉得扎在身上他一定是疼的啊。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实在是，比如说吧，就像您的头疼，
0: 对，
1: 您头疼的已经是没法忍受了，这个时候您怎么着都行，您扎哪儿都行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些面瘫的病人。啊，面瘫的病人可能他面神经麻痹了之后，他可能感觉也是有点迟钝了哈。这样的话呢，他开始扎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您怎么扎都行啊。但是他随着面瘫慢慢恢复了哈，他的面肌运动功能都恢复了
0: 懂
1: 之
0: 得
1: 后，
0: 疼了。
1: 哎，他就会告诉你大夫，我怎么越扎越疼，就是这样的啊。
0: 对，其实大多数就是做过针灸的朋友都是感觉不到哪个疼的，就是来源于对他那个恐惧，可以试一试，对
1: 对，
0: 吧？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病人慢慢的，他也会爱上这种感觉，因为比如说像针灸，因为它确实有效果啊，
0: 对。
1: 甚至有一些老年患者哈，老年朋友，他觉得还是扎一扎更加舒服。你即使说有点疼或者有点酸麻胀的感觉，但是对他来说，从他心理上来说，他觉得这次治疗完了之后肯定是见效的，所以
0: 对，
1: 对他心理上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暗示作用。
0: 对，真的就可以尝试一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又湿又热，总觉得困乏、头沉、没精神，这种情况针灸能不能调？
1: 这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啊，因为老百姓在家不可能用针灸的方法嘛，我们居家养生的时候可以用手去揉一揉啊。我们头上有很多的穴位，你看，比如说特别重要的两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太阳穴，是吧？太阳穴就在我们的两边啊，你就可以拿手指啊，慢慢的揉一揉，哎，自己感觉有一点点酸胀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就你揉个差不多1分钟、2分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头顶啊，有一个叫穴位叫百会穴啊。如果说您觉得头发懵啊，比如这段时间头老沉啊，或者说记忆力下降啊，是吧？然后呢，经常忘事儿啊，是吧？然后呢，迷迷糊糊的感觉睡不醒啊，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揉一揉我们的百会穴啊，用手指轻轻的揉一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脖子后面啊，我们的耳朵后面有两个风池穴啊，这个位置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的大概在哪个位置。这个风池穴，你一般来说我们很多人啊，风池穴您拿手指一点的话，它就有那种酸胀感啊，说明啊这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受风。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受风都是脖子那儿受风，是吧？你看尤其是我们现在慢慢天气热之后开吹空调啊，很多年轻人可能年轻啊，他不觉得呀，哎，但是有时间长了之后，他发现，哎，脖子后面老是发紧，你觉得可能自己是颈椎病，实际上是脖子那边受风了啊。我们这时候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啊，你可以揉一揉自己的风池穴，这样也是可以来帮你缓解头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就是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身体找后账的时候，中医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1: 是
0: 的。
1: 的。
0: 就你20多岁，你真不觉得；等你到30多岁、40多岁，你也没有颈椎病，但你就是觉得整个后背、肩膀、脖都是硬的，对吧？
1: 对
0: 甚至有
1: 对，
0: 人形容自己是铁板，躺都躺不舒服。这个时候，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百会啊，包括其他。我现在早上起来，如果我感觉休息不是特别好，起来等于睡得还没睡一样，我会梳梳头。
1: 梳头也是可以的。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拿梳子梳也行。其实有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你就可以拿手指梳啊。你从前往后的捋，拿手指捋头也是一样的。然
0: 对，
1: 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经络通不通。你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皮，啊，如果说你的头皮特别的顺滑，然后呢，我们的头皮和这个骨头哈粘的不是那么，结实。你看，有的病人他的头皮和颅骨就粘得特别结实，这个头皮啊根本就推不动，这其实也是一种经络瘀滞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说：“你赶紧的拿梳子哈，把头每天梳一梳。”啊，这时候有的病人就会说呀：“哎，我不行，我不能梳头，一梳头这头特别疼，就是头皮疼。
0: 那就是堵
1: ”
0: 了，
1: 对，他就是经络瘀滞了啊，经络瘀滞。所以说，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忍着疼哈，忍着疼把这头皮慢慢给疏通开了之后，哎，他头部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头胀啊，他慢慢也能缓解，甚至睡眠也能改善。
0: 我觉得黄主任这个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啊，就是判断自己这个头疼，就是自己如果感觉自己头疼，可以
1: 经络通不通？
0: 经

0: 经络判断经络通不通的时候，就把手放上，就挪一下，放到头上去左右晃一晃。
1: 对，
0: 如果说感觉
1: 头皮能晃动，
0: 那就还行。
1: 对，
0: 我晃的话我还行。虽然黄水每次看我都不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但我摸了摸还行。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头皮感觉跟这个头都完全粘到一起了，那可能真的得活动活动。
1: 对对，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头部的经络给它疏通一下。其实我们为了养生保健嘛，是吧？还是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牛角梳啊，或者是木头梳啊，是桃木的啊，都可以。你把那个头啊别弄得特别锋利就可以了。
0: 而且最简单手。
1: 对，拿自己的手指往从前往后捋都是可以。
0: 对，弄一弄就会感觉到很清爽、很舒服的感觉，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脚上的穴位特别多，其实头上的穴位也特别多，是吧？
1: 头上的穴位其实很多，而且头上的有很多的经络啊，也在我们的头部。
0: 好的，那就随手弄一弄，不管是在这个上班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稍微的动一动，提高工作效率啊。
1: 对，
0: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这几天失眠、烦躁、心慌，就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好像节气就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同时，有的人确实会在节气期间身体的反应会挺大的，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您看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睡眠影响最大的一个节气是惊蛰
0: 啊，对
1: 啊，惊蛰那个雷声一响哈，其实北京有时候也惊蛰那个前后也会下场雨，然后它又打雷，然后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一些老年朋友他就会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睡眠特别不好，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感觉，好像一下子醒得早了。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呢，因为天气慢慢慢慢就热了，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比如说可能家里有的老人在啊，不爱开空调，是吧？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开空调的根本没法睡觉，所以说呢，因为天气闷热的关系，就会导致你的睡眠的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呢，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会醒得早啊，或者说被气温给热醒了。再一个呢，这个季节本身它天气白天的时候它也闷热呀，对吧？然后您想一热之后，您就容易着急上火啊，然后或者工作上也容易烦。
0: 对，
1: 是不是
0: 气温和人的情绪的关联特别大，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您可能晚上睡眠的时候，你想着白天那个事儿我还没过去呢哈，也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琢磨白天那个事儿呢，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睡眠，所以说其实多方面的原因啊，导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睡眠不太容易好。
0: 就节气它一定是有天气的原因，同时还会有一些带来的气温什么的原因。
1: 对，
0: 就是我就是一个对各种影响睡眠的因素特别敏感的人，在节气我以前就会觉得，哎呀，人家节气都挺好的，比如这个节气什么该种地了，那个节气该赏花了，那个节气该出游了，为什么我就挺难受？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这也是身体给你发出的非常善意的提醒，就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在这个时候你就注意注意，比如说我就更好让自己饮食上注意点，别吃的那么油腻，你吃的清淡了，晚上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对吧？然后你再泡泡脚，你再找一些舒缓的方式，听个音乐了，听个好听的播客啦，什么这类的，你自然就可以平稳的度过了。否则我觉得人最可怕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就莫名的睡不着，莫名的烦躁，那是最可怕
1: 的，
0: 对吧？
1: 可能天气要真正舒服了以后就得到了秋天哈，到了秋天气温慢慢下来了，天气也变得干爽了，可能会慢慢舒服一些。
0: 没关系，就是伏天的时候中医黄主任也是有办法的。这位朋友他问到，他说我湿气特别重，大便也发黏，总感觉肩膀也酸，腰背也僵硬，想问一下针灸调理和普通的按摩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现在按摩喜欢按摩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们总是提醒大家要到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个按摩。就是按摩和针灸有什么区别？
1: 其实呢，就是针灸和按摩呢，它针对的这个角度啊，治疗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按摩呢，主要是来放松我们的肌肉，而针灸呢，是通过调理经络来调理到我们的脏腑啊。所以说呢，从治疗角度来说，可能一个治标，一个可能更加治本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两者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啊。像比如说像肩膀啊这些不舒服的话，我们通过按摩可能马上就可以缓解了，
0: 对
1: 对吧？马上就可以缓解，可能按完了可能一天两天，哎，他觉得很舒服，
0: 就
1: 是吧？
0: 就按下来就会觉得神经气爽出去了。对，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后期你还得自己注意调理，是吧？注意调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针灸的方法啊，两者互相搭配着使，这样的话呢，让你可能后面也没有那么快又反复了啊，又觉得这个大便也不通畅了，又觉得自己这个脖子也不舒服了啊。
0: 对，针灸其实特别讲究那个气的一个通达，
1: 是
0: 对吧？这个是 就是针灸的一个特色。
1: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针灸医生在用针的时候也会给他患者行下针啊，我们叫行针是吧，给他调调气，是用补法呀泻法呀来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实施。
0: 对，就是一个你看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针，它其实那个手法什么提呀、啊、什么这类的是有很多种，
1: 提插捻转
0: 哦，你看看这个太有意思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曾经好像我还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过有人的一个讨论啊，他们说中医特别讲究阳气，我看有人说是年龄大了不爱发火了，变得平淡了，不是人成长了，而是阳气不足了。先问黄主任，您那个年轻时候脾气大吗？
1: 年轻的时候好像大家脾气都大，
0: 都大是吧？现在呢？现在其实依旧挺年轻，四十多岁了
1: 啊。现在变得平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阳气的问题。当然，阳气确实是，就是说我们中医说啊，叫精则养神，柔则养精哈。阳气本身就是我们来帮助我们支撑你一天精神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那么更重要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对整个世界对人生的认识是慢慢会发生变化的，其实跟阳气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而且有一些老百姓可能不是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会导致自己的身体慢慢会变得阳气衰弱。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现在经常熬夜是吧，熬夜无论您是工作也好还是您玩也好，您熬夜就是一个损伤阳气的一个，
0: 贪凉，
1: 对，
0: 熬夜，对吧？久坐其实都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就从就是中医的认知里边，人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阳气会逐渐的会少一些。
1: 对，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它会慢慢会减少。你看老年人，你相对年轻来说，他肯定怕冷啊，
0: 对，
1: 所以说阳气肯定比年轻人要少。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日常的调护的话，你也可以让它少的慢一些。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一个年龄大的，我不知道具体指多大，就以我比如说我马上就五十了，黄主任四十多，其实我倒是更觉得就是我也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总觉得是自己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好的时刻。就是当你变得更加的通达包容，对吧，你用生活方式去调理自己看待事物那个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阳气不足了，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打拼的，对吧，
1: 是
0: 还是最好的年纪，但就是你会整个人会变得更加平和。就中医对那个平和也会特别讲究，其实就是阴阳的一个平和，
1: 对、啊、
0: 还是怎样，
1: 以和为贵嘛，
0: 啊、
1: 是吧，
0: 古老的文化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端午节假期让人开心，但我在假期过后呢就会睡不好，肠胃紊乱，疲劳，也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查了一下，这是节后综合征，想问一下黄主任，这是疾病还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身边有的人就根本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呢？
1: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一期亚健康状态的节目哈、
0: 啊。对，
1: 那实际上它是一种亚健康啊，节后综合征其实上是一种亚健康。它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没有器质性的一些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想一想，你在过节期间啊有没有过度的贪，比如说像贪凉啊、贪吃啊、或贪安逸啊，比如说您在沙发上一躺一天，
0: 对，或者劳累，反正就跟平时不一样
1: 了。对，或者说您出去玩啊，跟朋友特别开心，是吧？您又喝又唱又干嘛的啊？就让身体非常的疲倦，跟你平常工作的这种生活它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身体其实告诉你，你跟原来不一样了，需要休息，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年轻朋友哈，你们在过节期间还是要保证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过度的去，比如说吃多太多的东西哈、啊，比如说过度的这种玩儿啊，让自己觉得身体的非常的疲劳，这样也是不对的。
0: 对，那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咱们下次注意，这次我怎么调理调理呢？中医的一些这个手法啊，或者说一些治疗方法。
1: 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还可以用热水泡脚，热水泡脚来促进我们足部的血液循环，这样是可帮助我们晚上更好的入睡，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来清洁我们的肠道。那么在这段时间，您的饮食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然后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啊，多吃一些水果，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保持大便的通畅。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觉得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午休。 啊，中间中午的时候，您比如说哪怕抽出20分钟、30分钟，哎，稍微眯一会儿，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您来一天精力的这种恢复啊。还有一个呢，如果说您真的特别焦虑这个事儿哈、啊，觉得这个节后综合症怎么过不去，那么我建议您可以出去散散步啊，呼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啊？或者自己再找一个周末哈、啊，找一个比如说相对安静的地方哈、啊，或者一个不高的山，你去爬一爬，来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对，就是在安排工作上也给自己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对吧？就是还有的朋友就是会提前半天让自己回归到那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然后第二天上班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1: 对，是的，
0: 对，不要害怕，总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黄岩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黄主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学科普博主及作者史军，和您好好聊一聊怎样找回这些失踪的老味道的话题。
1: 今天和史老师一起来聊聊水果的事儿哈。史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您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了吧？
2: 怎么说呢？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之一吧。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
1: 对，因为我今天必须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吧是一个常年有减肥负担的人，虽然减肥效果一直不佳哈，但是对于吃水果的时候，心中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忐忑。毕竟现在的水果不仅是好吃，而且也越来越甜了。咱们今天争取把水果的话题能够说得全一些。沈老师，我刚刚看您前段时间才去了新疆哈，您也提到了老汉瓜，我对这个老汉瓜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是去伊犁。去休了个年假，当时就吃到那个老汉瓜，有很多人说我希望能把它带走，但是当地人说不太好带，如果你要是坐飞机的话，最好随身放在包包里一路带回家，如果放在行李箱或者托运的话，就可能会不小心这个瓜就碎了呀，或者是但是他们说还没等到最好吃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史老师，这个算是您在新疆感受很深的水果之一吗？
2: 对，因为这一次去啊，恰逢这个哈密瓜采收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讲这个哈密瓜，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瓜，是一大堆的瓜，我们都通称为它为哈密瓜了。实际上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种群呢、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习见的这个西周蜜，那那个典型的就是最近在市场上特别火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哈密瓜，上面这个网纹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粗啊，那这一个系列叫西周蜜。还有一个系列叫金色年华，就是黄皮儿的，那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上面的那个纹路呢稍稍的比这个西周蜜要细一些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能看到的两大个我们讲哈密瓜的系列啊。但是至于说这个老汉瓜呢，其实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品种了啊，那我们这也是隶属于厚皮甜瓜啊。当然了，我们要强调一下啊，我们所说的哈密瓜其实泛指的是叫厚皮甜瓜啊。什么叫厚皮甜瓜？
1: 就是甜瓜，是不是就跟咱们小时候说那个香瓜是能吃皮儿的，这厚皮甜瓜就是哈密瓜不能吃皮儿的。
2: 哎，对，厚皮甜瓜就是跟薄皮甜瓜相对的嘛，很容易理解啊。我们所说的薄皮甜瓜是什么呢？就是你提到那个。这个
1: 小香瓜、羊角蜜什么
2: 的，一直吃的，对对对对，那厚皮甜瓜呢？通常我们是不吃那个外皮的，但是老汉瓜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它大概介于这个厚皮和薄皮之间，因为它完全成熟以后啊，它那个皮可食的部位啊，就非常非常的接近于这个表皮了，啊，这基本上就全能啃干净。
1: 就是说等到完全熟了之后就可以当水喝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带回来一个瓜以后啊，我们家小朋友啊，吃着吃着把这个皮儿都啃穿了，他说诶，这跟平常吃的那个印象中的哈密瓜不太一样啊。那但是我们所说的老汉瓜其实它也有很多个品种啊，我这次真的是。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哦，真的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传统的甜瓜品种在这个区域还保存的那么好啊。就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老汉瓜的品种啊，叫博谢克辛，它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啊，就是一包蜜。啊，你听这，你看这特别形象，一包蜜，
1: 就是特别甜的感觉。
2: 对对对，特别甜，就是确实切开以后吃的是汁水四溢，甘甜无比啊！而且这个瓜的长相太特别了，这个瓜的长相长得跟个南瓜似的，
1: 圆圆的，
2: 而且它还不是圆圆的，它是扁扁的。啊，就真像南瓜啊！你乍看下来，你要是没人跟你说这东西啊，或者说不看它那个果
1: 蒂，就是看着也挺普通的。
2: 哎，对，不看它那个瓣儿， 不看那个果地的话，你

0: 八成就认为它是个南瓜，这是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从这个博谢科欣这个品种延伸而来的还有好多啊，就比如说现在在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就变成了这种黄颜色的，更像南瓜的东西啊。至于说那个原种博谢科欣，它是成熟以后仍然是一种墨绿色的状态。啊，它跟现在那个橙黄，就是金黄色那个还不太一样，金黄色这个就更像南瓜了。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就特别超出我的想象啊，真的是开眼界了。啊，我一个吃水果吃这么多年，经营水果经营这么多年的人，仍然有新的发现啊，我觉得新疆之大呀，真的是值得我们真的是花时间去探索，
1: 其实我对我和新疆之间哈也是有很多缘分的。比如说，我之前在那边曾经交流过半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出去玩也常会选南疆和北疆的线路。但是这次是头一次吃到老汉瓜哈，但是是在伊犁吃的。但是好像老汉瓜一般是在南疆那边比较多。刚刚我看到这个福牛乐乐说，既然聊到老汉瓜了，刚从新疆回来，本想从伊犁机场买，结果机场没有，很遗憾。所以他也想说，石老师能不能再细细的描述一下老汉瓜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其实它的这个风味儿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甜瓜非常接近啊，但是它是软的，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软到就是很多这个甜瓜就完全成熟了以后，最靠近那个白瓤的那个部位的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
1: 就是靠籽儿的那块很软的那块了，
0: 对，我们不管是吃这个香瓜也好，还是吃厚的这个厚皮儿的这个哈密瓜也好啊，它成熟到一定水平，那中间那块总是软的，总有一块瓤是软的啊，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切身的感受。而这个老汉瓜呢，它整个的那个瓜瓤都是这种质感，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哇，整个都是那个靠近最中心的那个软的质感，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啊！另外一个我买的那个品种，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特性，就是香气特别足啊，有一种麝香的那种感觉啊。香什么呢？如果说麝香不准确的话，就是我们讲很多这个本土的北京本土的这个葡萄品种啊，就是那个玫瑰香小粒儿的那种，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那种麝香香气，哇，这个味儿也是很奇特啊。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味儿是特别敏感啊。就比如说我们同行的一个这朋友，他说："哎，你怎么闻着你的这个瓜怎么有股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跟榴莲差很多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含硫的那种味道啊，就是那种含硫的那种气味，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哎，我们说这个臭鸡蛋的那个味儿，或者是榴莲的这种味儿，它是有典型的这种硫化物在里面。那而它的这个老汉瓜这个味儿呢，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麝香的那种味儿，麝香葡萄那种味儿啊，非常非常典型。就可能再说一个，就是跟我们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葡萄那个味儿，加强版的也有点像，就是那个阳光玫瑰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加强版的阳光玫瑰的味儿，哇，特别的浓郁，就是那个老汉瓜的味儿。
1: 但老汉瓜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它这个可能是果肉也比较，应该叫软糯吧，像您说那果皮儿都能吃到特别薄的那个程度，所以它可能运输起来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啊。
0: 对，
1: 所
0: 非
1: 以，
0: 常麻烦。
1: 如果大家，对，如果大家以后去新疆的话，可以问问有没有老汉瓜，尝尝当地的老汉瓜。如果你想带回来的话，可能是不是石老师，是不是当时您得拎个兜子，然后随身携带，哪怕是上飞机了，给它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也得小心翼翼的，这样才能把它
0: 对。
1: 安安全全、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0: 没错啊，他这真的是手拎回来的啊，这一点不夸张啊，因为这瓜已经软到一定程度了，你稍微有点磕磕碰碰，基本上就不堪食用了啊，
1: 碎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它都不是碎，它是整个烂掉。

0: 啊，就是
1: 嗯。
0: 这个已经是一个极端，不耐储运的状态了。我能够想象的，像这么不耐储运的水果，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枇杷和草莓了。
1: 哦，
0: 对。
1: 那枇杷和草莓，这就是老旱瓜。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它很坚强，实际上它的内心很柔软。
0: 对，你是 真的是
1: 嗯，
0: 得轻拿轻放啊，给它留出充足的空间，才能运回来啊。当然了，随着现在的物流技术的发展啊，我们讲
1: 嗯。
0: 这个老旱瓜运到市场上的概率会越来越高啊，就是运到我们内地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啊。只不过说，
1: 嗯，
0: 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要包装啊，它要控制货损啊，等等这些费用加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东西怎么这么
1: 就
0: 昂
1: 贵很
0: 贵
1: 多
0: 呀，
1: 了。
0: 是吧？在
1: 对，
0: 当地市
1: 我跟
0: 场上买，可能就8块钱一公斤啊，也就是合4块钱一
1: 嗯，嗯。
0: 斤。那你要是说我们在电商上买，那拿到这个手里面，比如说我们寄到北京，那估计怎么着也得30块钱一公斤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对，我看了一下哈，韩蝉说老旱瓜上次吃已经是很小的时候了，世侯只拉他说很好吃，真的很值得能够吃到这种老式的瓜哈，老旱瓜。哎，您说到这儿哈，咱们在正式开始今天话题之前，我再替老旱瓜问个问题，因为像新疆的水果非常有名，因为那个地方它早晚温差很大，然后尤其像白天的时候日光又很强，所以水果非常甜，像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轮台小白杏，到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可能也都会看能不能找人帮忙找一些好的产地和好的果品的小白杏能给我寄回来。那您看，像现在哈，有很多水果叫做后熟，比如小白杏，它也是提前摘下来，然后它有一定的储运的过程，然后给你运过来之后，他说如果还有青的，你放一放，过两天它黄了，你开始吃。那您看，像这老旱瓜这种，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这种后熟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延长它的储存时间，或者比如说它运送的过程当中，让它再轻一点，到了之后，我们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能够变成熟呢？
0: 这样做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就
1: 嗯。
0: 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这个瓜类的水果吧，如果你在很早之前就把它摘下来，或者说没有接近完全成熟之前会给它接下来，它的这个风味儿实际上是会大打折扣的啊，因为它在
1: 嗯，
0: 这成熟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成熟的最后的阶段，积累的糖分还有积累的风味物质是多的，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过程给它打断了啊，你最终得到的这个产品不会很好啊。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西瓜，是吧？西瓜这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买到生瓜蛋子，你生瓜蛋子你
1: 嗯。
0: 说放在这个家里面能熟吗？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朝着熟的方向去转变啊，它的隔一段时间，它还真能够去，慢慢的有点上色是吧？啊，也能会变得
1: 嗯，
0: 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它的味道是不会变得那么出色的啊。就是这类
1: 明
0: 水
1: 白。
0: 果，它都有自
1: 嗯，
0: 己的一个最适宜的一个采摘的时间啊。如果是在这个采摘时间之前去把它摘了，
1: 嗯，
0: 肯定不会有好效果。这我有切身感受啊，因为我们在哈密
1: 嗯，
0: 真自己摘了一个瓜，真
1: 啊，
0: 摘了一个瓜 啊，
1: 嗯。
0: 就去摘了一个叫金色年华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大家
1: 嗯，
0: 那能够想象的那个哈密瓜的样子的这个瓜啊，摘了一个呢，我当时就图它新鲜漂亮啊，就是特别的板正。摘完了以后，然后旁边的一个朋友就说："哎，你这瓜还没有熟，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上面的瓜皮上面的纹路啊，还没有均匀的分布到整个瓜的表面，还有一部分是
1: 哦。
0: 没有覆盖那个纹路的。"啊，他说："你这瓜是差点意思啊。"我说："这
1: 嗯，
0: 没事儿吧？我看那地上那瓜好多都这样，是不是？" 然后我说那应该大差不差啊，这个那瓜应该也还有还是可吃的啊。于是呢，你就摘回来以后，现场就开了，开了一尝，果不其然。真不好吃，
1: 还得再等等。
0: 也许是好吃的啊，也许是好吃的，但是啊，这跟在我们这个地方招待我们啊，就是当地人家朋友精选过的那些一对比，完了，这东西就不能吃，
1: 还是不一样，
0: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甜度，也不是说它完全不甜啊，有点甜。但是它的这个甜度比之于成熟的那个瓜，那差老远了，啊，包括说它的这个香气也差老远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很多的水果你提前采摘了以后，也许它里面的糖分啊，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提升啊，就比如说一些水果里面它确实有一些储存的淀粉啊，在储放的过程中会转化成蔗糖啊、果糖啊这些有甜味的糖啊，但是有一个关键核心的因素是不会变的，就是那个香气。这香气物质不到它成熟的最后阶段，基本上不太可能合成的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你要说提前采摘了，是吗？吃是勉强可以吃，但是你要说味儿嘛，也就不用强求了，是吧？强求不了，对，
1: 明白。所以这咱们就要说到一个专业词汇，就叫做树熟哈，就是真正等它熟了，然后它要是啪叽掉在脑袋上，那可能才是最最好的味道哈。今天咱们最开始先从这个吃瓜开始说起，确实是像您说，树熟了，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再吃的这个水果，在它最佳赏味期去品尝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样的问题，说还有荔枝，北方人好奇树上摘下来直接吃的和北京吃到的到底能差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水果哈，我们来揭秘一下水果圈的返祖现象，甜酸味的沙果，口感偏硬的青苹果，还有超酸的薄皮绿橘子，今年的这些老式水果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且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到底是情怀使然，还是有商业推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做客中国乡村之声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水果圈的新故事。史老师，我知道您是山西人哈，那您现在会不会对这些高甜水果有些烦恼？毕竟山西人对酸酸的食物会不会更好，有更多的爱？
0: 啊，没有烦恼啊，我典型对吃水果这件事上，我是典型的甜党啊，这酸的水果我不吃的啊，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什么风味的水果都寄给我，到现在大家给我寄水果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啊，因为他们知道给我寄一个比较酸的水果了，过来了之后不会获得什么好的评价。对，山西人爱吃的酸，它是要出现在特定的场景里面的啊。我们讲这个酸味是出现在一些特定的菜肴里面，比如说我们吃面条，吃一些这个凉拌菜啊，那它肯定是需要这个酸味来调味的嘛啊。那你要是出现在水果里面，若非是啊这个水果它就是奔着酸去的啊，你要说非要让一个柠檬变甜啊，这也不太可能，这个出错了是吧啊。那若非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水果的追求仍然是大而甜，这是我们人固有的一个偏好啊，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就是培育水果培育的那么多年，其实是目标就是干这个啊。他不是说我们要把
1: 香甜可口，
0: 对，他不是说我们要把一个水果要把它变得尽可能的给它弄得又小又酸，那不是，这不是我们培育水果的一个方向啊。对，你看我们这有朋友说，哎，就是有喜欢酸的，是那个我也有好多好朋友，他们就喜欢酸味儿的。当然了，我说的喜欢甜，也不是说完全排斥酸味儿啊。它是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一个好的水果，它是要有 适当的糖酸比的啊，什么意思？就是糖的总量，特别是可溶性糖的总量跟有机酸的总量之间的比值，是要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的，也不是说完全甜它就一定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啊。完全甜，那直接喝白糖水，那有味儿吗？没啥味儿，没啥味儿，也不
1: 对，
0: 好
1: 有
0: 喝。
1: 的时候那个，明白，有的时候甜是需要用酸来帮它对比出那个更好的那个风味的，对吧？
0: 哎，对对对，这个好的甜味儿，它是要有酸味儿来衬的，啊，那个稍微的衬一下，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啊。就是不管是你吃橘子也好，你吃这个苹果也好，就是我们皮见的这些水果里面，它这有点微微的酸，其实对于我们吃这个水果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但是要是纯酸的话，那确实是其他朋友的爱好了，反正不是我的爱好。对，
1: 哎，那像您老家，我在山西的时候吃过、喝过沙棘汁儿，然后还有那个湖平的大枣，然后还有梨，玉露香梨也算是咱
0: 哎，
1: 们山西
0: 对，
1: 的特产了吧？
0: 是的，是的，是
1: 那
0: 的。
1: 这些水果在您的记忆当中是怎么样的？那这些水果从小到大，您有没有看到它们有些变化？
0: 首先我们讲啊，玉露香梨这是一个新进的东西，啊，这太新了。这玉露香梨出现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啊，非常非常新。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品种，啊，小时候没吃过这么好的梨，哪有这是吃这么好的梨啊？啊，你看它个头又够大，皮儿又够薄，果肉又够细啊，水分又充足。其实玉露香梨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育种的一个典范，啊，它是用这个库尔勒香梨啊和这个雪花梨之间进行杂交，产生了一个这么独特的品种啊，兼具二者的特性，既有雪花梨的个头，又有这个库尔勒香梨的这种口感和它的风味儿。你看这两者强强联合了，这玉露香梨这是强得不得了。是吧？我
1: 哎，您
0: 在
1: 说到这个，
0: 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品种真的是可以像苹果里面的红富士一样啊，就是横扫整个梨圈儿啊。这个是时间的问题，那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1: 对，您
0: 至
1: 刚
0: 于
1: 才说
0: 说，
1: 到雪花梨，我突然觉得这个就是沉下去的记忆突然显现了，这好像就是小时候常吃雪花梨，好像现在是不是就见得少了呀？
0: 因为你现在吃到的梨已经升级了呀，是吧？就之前就是一度是被库尔勒香梨占了这个风头啊，是吧？啊，库尔勒香梨一度是这个我们在市场上能够吃到的梨的家族里面的，别的不敢说啊，至少是在口感这个方面上啊，那绝对没有其他品种能对它进行挑战的。它的口感已经达到极致了，就是实细胞也少，汁水也丰富，口感也脆嫩，没什么可挑剔的啊。那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这个像风水梨啊，风水梨呢也不错啊，但是风水梨的一个缺陷就是样子不好看，有点丑，是吧？这个整个的果皮是那种锈黄色的样子。不像说这个库尔勒香梨那么俊俏啊。那当然了，今天这不是玉露香梨就出来了吗？啊，至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些梨，包括鸭梨啊，包括雪花梨啊，砀山苏梨啊，这个南果梨啊，这些包括云南的宝珠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梨的品种非常多啊，地域性非常的强啊，但是在之前的这么大概10来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被很多的这种，市场表现特别好的品种，就掩盖掉了。我们在市场上大规模的看到的这些商品品种，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像这个香梨，像这个一些这个雪花梨，雪花梨也有一些像风水梨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皇冠水晶梨啊，那这都比较多， 就是还是看它的商品性能。至于说我们家那边啊，又说回来，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的，其实是两种水果，一个是枣，一个是柿子，对。其实说苹果、梨这些，我觉得在小时候吃到的那个东西吧，特别是上初中以前吃到的苹果和梨，都怎么说呢？不，就是没办法做过高评价，确实跟今天吃的差点意思啊。虽然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所怀念啊，就比如说以前吃到的这个黄香蕉苹果，也特别有个性，特别个性这个苹果，哇，这个香气特别足，哇，放一个这个苹果在屋子里面，就是整个的屋子里面都是香的啊，这个确实是，但是你吃，它真不行
1: 它
0: 啊，
1: 那个口感不是脆脆的，它是有点沙沙的那种软软的感觉，
0: 对，它又不是纯粹的像花牛的那种面啊，也不是说那种像乔纳金那种啊饱满多汁的那种，软啊，它这是一种非常让人不好接受的一种口感，就是除了香，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当
1: 好，
0: 然
1: 皮儿
0: 也
1: 还有
0: 有
1: 点
0: 朋，
1: 厚，好像我记得，
0: 对，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啊，我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肯定是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但是这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这种一个水果的状态啊。那至于说我小时候能够想到，就是能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枣和这个柿子，就是我们家那边的枣和柿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山西南部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枣，叫稷山板枣啊，稷
1: 板
0: 是哪个
1: 枣，
0: 稷啊？社稷的稷啊。那个山叫稷王山啊，稷王山传说就是这个稷就是在那儿教人种这个粮食的地方啊，所以这是非常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盛产一种枣，就是板枣啊，因为这个枣啊，有点扁，有点扁。啊，就是扁平扁，不也没有到扁平那个状态吧，反正有点扁那个感觉，所以叫板枣嘛。啊，而这个枣的特点就是糖度特别高，然后呢，可食用部分特别的高啊，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枣没什么可挑剔的，啊，是应该这样说。今天我们都好多好多人，都认为说，哎，新疆这个灰枣是就是若羌灰枣，我们前两天也去了。啊，若羌灰枣说特别好，是我同意，若羌灰枣也特别好，名头特别大啊。但是呢，稷山板枣啊，那这枣都比这个出名的时间早得多得多啊。它是一个非
1: 我
0: 常
1: 刚
0: 非
1: 刚
0: 常，
1: 去网上看了看，这个稷山板枣就是圆胖圆胖的一种枣，是吧？
0: 对，就是它实际上并也是跟这个。新疆的这个大枣，类似的，它不是为了鲜食的啊，它跟那个冬枣不一样，它就是做这个干果啊，就是干制了以后，品质特别好啊，不管是你煲汤啊，还是煮粥啊，你放上几个，哇，那个整个那个汤水都是甜的啊，非常棒的一个枣，
1: 哎，石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回忆回我小时候也爱吃那个枣？它那个枣是长的，吃起来脆脆的，但现在好像就只能买到，冬枣，还有今天我买的叫有点像盘枣，对吗？
0: 对，就是也是新出来的一个品种啊，盘枣。那你说那个长长的、脆脆的，有可能是马牙枣，啊，有可能
1: 马
0: 是。
1: 牙枣，
0: 对，就马牙齿啊，马牙枣，啊，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现在这个枣，现在
1: 对，就是它，
0: 出现的这个频率也比较低了，啊，对，就是这种 传
1: 因
0: 统
1: 为感
0: 品
1: 觉
0: 种
1: 那
0: 其
1: 时
0: 实
1: 候的
0: 也是，
1: 枣，对，像您说那种枣是甜，但有那么一丝酸的感觉。但现在有时候吃那个冬枣吧，甜，也挺好吃，但好像就少了点那种酸的衬托的感觉。
0: 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追求的就是甜啊，就是追求甜， 另外一个就是大，然后就是产量高啊，基本上就是，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对水果的基本的追求啊，包括说这个柿子也是
1: 嗯。
0: 这样啊，我刚才我提到说柿子。

0: 子呢，在晋南区域，大部区域种的，就是还是那个磨盘柿，特别大个儿啊，巨大个儿。那这种柿子呢，它采收下来啊，它不能马上吃啊，因为传统的品种它都要经过一个脱色的处理啊，因为这个柿子里面的单宁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把这个柿子要收回来以后，要放在一个瓮里面，要懒一下啊，叫懒柿子，实际上就是促进它那个后熟的过程。后熟完了以后，完成这个脱色以后，你再拿出来吃，就没问题了，就不涩了啊。当然，现在的很多的品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种就是我们讲的甜柿嘛，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这个涩柿。那甜柿呢，就是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啊。这个，在南方特别多啊，两广区域啊，像当地叫水柿的啊，这种品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包括说，最近几年特别火的这个火晶柿子，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当然呢，在之前的话啊，就我们小时候，基本上碰不到这种啊。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柿子摘下来，它肯定是要做这个后熟处理的，才能继续吃，大概是这样子。
1: 原来我们练绕口令有叫"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那个"色"字儿还是特别明确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脆脆的柿子哈，就是说到这个水果，确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您看，说现在这水果越来越甜，确实也是大家的需求，因为吃甜食让我觉得多巴胺分泌，心情很好哈。我们想问一下，那如果再往前倒一倒，不仅是咱们小的时候啊，可能是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果和现在比，会酸一些。谢谢吗？
0: 何止是酸呢？那就是又小又酸，啊，对，其实，在我们吃水果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啊，吃到的很多的水果都不甚甜，啊，不甚甜，特别是一些代表性的啊，像柑橘类的水果啊，那柑橘类的水果，我印象中，之前吃到的很多的这个橘子啊，都是非常酸的。当然了，也跟采摘时间有关系，可能也是跟这个当时固有的一些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当时的很多的品种就是比较老嘛，像这个欧柑之类的啊，它确实是比较老，品种确实是比较老的啊，所以你吃起来确实酸啊。我印象中最初吃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柑这类的水果啊，当时有一个叫广柑，其实就是欧柑的一个名字啊，就是皮儿厚厚的，类似于柑或者是橙子这样的东西，这真的酸啊！那个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吃这样子呢？但是你看到现在，那我们吃到的这个市场上常见的售卖的这些柑橘啊，就基本上都是甜的，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甜，啊，大部分的主力的品种啊，你不管是这个砂糖橘也好，还是冰糖橙也好，都非常甜了，是吧？就是它的育种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那您说，当年那杨贵妃要吃的那个荔枝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香甜，对吗？
0: 那当然不会，那就绝对不会，因为荔枝的选育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讲，荔枝这个物种啊，它不太好选，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特性比较特殊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实生苗啊，不一定就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品种特性啊，因为荔枝是一个典型的需要进行异花授粉才能够产生果实、产生种子的这么一个物种啊。那如果说授粉不好，它这个果子就不行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种子得到的这个果实啊，其实 就和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是
1: 嗯，
0: 啥啊，因为它重新组合里，综合，重新组合了啊。这个即便是你知道它的父本是谁，母本是谁，但是怎么组
1: 嗯，嗯。
0: 合产生这个孩子，最终长什么样，你不知道，这就跟开盲盒一样，所以这个育种难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
1: 嗯，
0: 荔枝呢，它的分株繁殖一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它不能像很多的果树那样进行一个简单的扦插繁殖，啊，就是你插下，你把这个枝条插扦插了也没有用，长生不了根，
1: 嗯，
0: 长不起来。
1: 哦。
0: 所以在长时间以来呀，咱们国家到今天为止保存的荔枝的品种有多少个呢？可能都大家少的，大家可能都难以想象，也就200多个。就是我们种荔枝，种了至少2000多年的时间，你到现在能够看到的品种也就200多个，全世界算上印度那边种的也就250多个。你看这跟苹果相比，那差老远了啊！苹
1: 嗯，
0: 果这有几千个品种啊，甚至我们常见的品种都有100多个啊，这差距非常大，差距非常大。那话说回来，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用一些现代的一些技术方法，再想办法去克服刚才的那些难题啊。就比如说扦插
1: 嗯，嗯。
0: 不容易，但是它能够进行高枝压条，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这个特殊的器皿，里面装上这个土壤啊，
1: 嗯，
0: 在这个挂在这个枝条上面啊，就是比较纤细的一个枝条上面，给令枝条包得紧紧的，包得紧紧的呢，这个枝条就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开始生根了。等这个根长得足够这个强壮以后，哎，你把这个枝条截下来，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新的苗子了。哎，你看这现在的方法就是
1: 哦。
0: 特别的聪明，是吧？哈，特别的有
1: 嗯，
0: 效率，而且现在的这种嫁接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啊。以前呢，嫁
1: 嗯，
0: 接荔枝不容易
1: 就是
0: 成
1: 扦
0: 活，
1: 插多一点，
0: 对
1: 嗯，
0: 对，嫁接荔枝不容易成活，但是现在的嫁接荔枝的成活率也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促使它能够进行这种维管束融合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促使它能完成这个过程啊，就是让它的这个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啊。那你看这些新的我们讲新的好的水果的出现，实际上都是跟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啊。那话说回来，那个杨贵妃她吃那个荔枝，哎，肯定没有现在的这个好吃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讲啊，就是一些名贵的品种的，出现实际上有记载可考的，那大概也都是明清以后了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热的那个一个品种叫挂绿啊，这2年都特别火，因为这个挂绿卖得很贵，可能一斤，在这个一些产量比较低的年份，大概能卖到200-300块钱吧。啊，
1: 嗯，挂
0: 那
1: 绿
0: 这，
1: 荔枝就是上面有一些些绿点点的那些，对吧？
0: 它是有独特的这个果形，还有颜色的，大家可以
1: 嗯，
0: 去搜一下。啊，就
1: 颜
0: 是，
1: 色上可能容易分
0: 对，
1: 辨一些了哈。
0: 对对对，挂绿啊，那挂
1: 嗯。
0: 绿这个品种啊，就是被捧得比较高，但是这个品种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了，出现的时间，
1: 嗯。
0: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清代的时候才出现对它的记载。啊，不，之前是没有的，啊，而且这个品种在当时就很贵，啊，不是说在当时很多啊，当时就很贵，当时，应该说特别贵的时候，一斤这个挂绿的荔枝就可以值1两银子，那是非
1: 哇
0: 常
1: 哦，
0: 贵
1: 那是非常贵了，
0: 对，
1: 嗯，对，刚刚提到了这个荔枝哈，就是哪怕是杨贵妃那个年代的话， 其实他能吃到好吃的，但肯定是不如现在的。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老式水果和网红水果，你 pick 哪一个哈？说到雪花梨，它那个润喉和润肺的效果更好。觉得现在的秋月梨虽然汁水。

0: 也很多，也很甜，但好像就是没有老式的雪花梨润喉。您发现过这类问题吗？
1: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心理因素占的比重可能会比较 高一
0: 情
1: 些
0: 怀
1: 啊。
0: 更多一点儿，
1: 对对
0: 一
1: 对对，
0: 想到
1: 当然，
0: 小时候，一切都开心了。
1: 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少有这么充沛的一个食物的供给，所以那个时候你吃到那个水果，但凡有点风味儿啊，但凡是，有点甜，你都会觉得它还不错啊。因为那个时候衬托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日常吃的白米饭、白米粥、素菜，然后连油荤腥都很少，吃糖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儿。过年的时候，这桌子上才会摆满糖块，平常那糖块都消失不见的啊，就根本不会出现在桌子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吃一个比较有风味的水果，都会觉得特别有感想是吧？特别有幸福感啊！但是现在你
0: 其实
1: 看，
0: 也是生活中，对，
1: 对，你
0: 我说，
1: 看
0: 其实
1: 你，
0: 也是生活中的不同的风味，让我们觉得曾经的水果格外香甜。
1: 哎，对对，那你说现在，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糖这件事儿。那你现在这糖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是吧？我们现在这大家对糖的这个认知已经从当年的这个营养品变成了一个受人唾弃的过街老鼠了，我们这 真的
0: 容易
1: 是
0: 长
1: 非常
0: 肉
1: 的
0: 糖
1: 奇特
0: 高
1: 啊！对，你看，我们就不用很久之前啊，就是30多年前，有很多地方招待客人，你招待客人拿什么招待呢？你来了人了以后就是那个凉开
0: 水
1: 水，
0: 果
1: 甚至
0: 糖，
1: 就是凉水化点白糖。就给这客人喝，这就是待客之道啊！这就是非常高级的饮料，是吧？这个甚至比那个茶还要高级啊，就比泡茶还要高级啊！给你端碗糖水出来，哇，这是非常非常隆重的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这样来说啊。但是你现在你说我去谁家做客，哇，就给我端一碗糖水上来了，我肯定说这哥们儿这个不安好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就
1: 对，
0: 是
1: 大概就
0: 糖
1: 是这
0: 糕
1: 样，
0: 还给我喝糖水
1: 对，大概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差别，是吧？这个差别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记忆中的好味道，它未必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水果本身的味道，那里面可能经过了我们的很多大脑的这种对记忆的加工，啊，是这样。
0: 也可能你就美，在无形中你已经美化了它了，就
1: 哎，
0: 可能
1: 对，
0: 小时候不觉得，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哇，还是小的时候在某一地点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有可能你再去尝的时候，当物是人非的时候，味道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吧。
1: 对，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具有特殊风味的，就是让人留下极端特殊印象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在随后的这几十年时间里面，慢慢消亡了。这确实也存在，也存在。这个是，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只是闻味儿的水果啊，不是为了吃的水果，就是那个花红啊，就沙果，花红啊，花红就是长得像小苹果似的。那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好吃啊，就是完全，你要是说吃的时候，就是那种沙沙的，也比较酸啊，根本就不会变甜的那种。但是它的香气啊，那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浓郁啊，真的特别浓郁。我是特别喜欢它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还会偷偷的这个放在这个书桌里面，放几个，哇，那个一拉开书桌抽屉，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让人舒服，就是那种特别让人愉悦的那种果香味儿。但是
0: 明
1: 这样
0: 白。
1: 的
0: 哎，那
1: 水
0: 现
1: 果
0: 在
1: 现
0: 经
1: 在
0: 过
1: 没有。
0: 育种技术的改变， 花红有没有像不像原来那样，就比如说它的口味和香味已经提升了一个高度，吃起来也会好的呢？
1: 没有了，它这干脆就没有了。
0: 但确实可能也是曾经的记忆，或者比如说是某个村儿可能还有这种花红的沙果在，但它并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出现了哈。
1: 哎，对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水果生产都已经是标准化种植了啊，所以它不再像往常那样说我们经营一个果园是那种随机的粗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当年去吃西瓜的时候，你吃西瓜咱就别说口味了，就是说这个瓜瓤的颜色你都没有办法确定，那跟开盲盒似的啊，这个是红的。
0: 原来不是可以敲一敲吗？
1: 不，这个是生熟啊，这都还好。
0: 嗯，
1: 这可能你是能挑出来生熟，但是你那个时候那个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瓜，它可能是红的也可能是黄的啊，也可能是介于之间的。因为那个时候种的瓜就是大概40年前吧，那个时候种的瓜那是很粗放的，你种子都是不统一的，你种下去长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就不统一啊。所以那个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是保存了一些这种品种的多样性啊。但是我们今天说在这种商品化的这种时代，就是特别是水果已经成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的时候，它要求它是均一化的标准化的，所以这种多样性就逐渐丧失掉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看到好多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水果，比如有苹果梨，现在还有一种叫苹果胶，这都是什么梨和什么胶，它们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所谓的苹果梨，它不是苹果和梨发生了什么杂交产生的水果，它就是梨，它只是长得形象比较圆啊，不像是那个梨形的啊。我们讲梨形的，就是靠近果蒂的地方比较细，下面比较粗嘛啊。那这是我们想象中的标准的，
0: 就是阿克苏香梨的这个形象。
1: 对对，苹果梨呢就是一个大胖子啊，就是圆圆胖胖的，这个跟我们平常见到的苹果非常像，但是它仍然是梨啊，它仍然是一种梨，就是这个是隶属于我们叫秋子梨这个系列啊。那秋子梨呢这个系列它是需要经过后熟才能够吃的啊，就是它先食
0: 回来放一放。
1: 对对对，它要放软了啊，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比较有名的一种秋子梨就是叫南果梨啊，软软的，放软了以后有软软的，有股特别浓郁的酒香啊，是这么样来的啊。那这吃这个啊。那苹果梨呢跟它实际上是一大家子，你鲜食其实不好吃，一定要给它放到完全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风味啊，是这么来着。至于说它的这个长相，为什么像苹果？哎，这纯属偶然，是吧？因为梨的家族太大了啊，梨的家族太大了。我们讲这个中国啊，咱们的梨的品系就分四大类啊，包括说秋子梨、新疆梨、沙梨，还有白梨啊。那这是完全不同的几大系列，那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0: 哎，那苹果胶呢？
1: 苹果胶其实就是一种长得比较胖的这个
0: 香蕉
1: 芭蕉吧，应该叫芭蕉。
0: 芭蕉
1: 不太像这个，不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香蕉。因为香蕉呢我们讲就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定义啊，香蕉它应该是具有小果野蕉的基因的。而这个所谓的芭蕉呢通常来说是从野蕉这个祖先来的啊，就野蕉这个祖先通常来说他们的果实啊就会比较的短胖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那个苹果胶呢可能就是这个祖先的基因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啊，就是短短胖胖的，
0: 嗯。
1: 然后颜色上也有一些独特性啊，有些苹果胶还真是红的，啊，那就于是就让大家说，哎，觉得哦，这个长得好像苹果呀，你给它起个名字是
0: 嗯，
1: 吧？其实跟苹果也没啥关系，嗯。
0: 可能就是更形象的一种说法，让大家觉得好像更有亲近感一些。
1: 哎，对对，就是我们在来进行一个生物命名的时候啊，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类比那些初次见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明白。
1: 所以你看，我们命名的时候，这个西方的那个这个命名更能凸显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西看英语里面。好多的这个水果都是这个 apple 那个 apple 是吧
0: 哦
1: ？pineapple、cashew
0: ，pineapple，
1: apple，对，sugar
0: 嗯，
1: apple 啊，反正全都是 apple 啊，因为他们之前大概也吃过 apple，
0: 哎，刚才说到这个梨的问题啊，心有余力很足。他说：“梨我不服，我觉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梨都不怎么好吃，里面有小的、细的、疙瘩。我最不爱吃的水果就是梨，核很多，还有酸。”这是不是就是没找到好吃的梨？
1: 是的，是的，这一定是对梨这个家族有偏见。这个你说有没有那个小小的沙沙那个小疙瘩？是啊，因为梨和苹果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在于，它是具有实细胞的啊。所谓的实细胞，就是在它的这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的，它的这个细胞壁上不停的有。纤维素还有这个木质素不停地去沉积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个硬硬的小颗粒，啊，这个是梨家族的一个果实上的一个特征啊。当然也有一些水果也存在这个特征，就比如说这个释迦，啊，也叫佛头果啊，长得跟那个，
0: 这释迦就是刚才您说的 sugar apple，对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跟那个是佛陀的那个头上那个发髻似的那种，
0: 对，
1: 一个特殊的水果是吧？啊，它实际上大名叫番荔枝啊，这说的都是它。其实你吃它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哎，它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实细胞的存在啊，这在植物的果实里面还是挺普遍的，但是梨里面比较典型。那好，那我们传统上评价一个梨优质不优质，一个核心的标准，那就是这个实细胞的多少啊。实细胞多的肯定不好嘛，啊，所以我们在长期的选育过程中，就是要朝着实细胞越来越小，且越来越少的方向去选育啊。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新疆梨，也就是库尔勒香梨。啊，这
0: 库
1: 它
0: 尔
1: 实细
0: 勒，
1: 胞，实细胞确实少啊。那继而由它杂交出来的这个玉露香梨，实细胞也非常少啊。这是从这些来的，包括说现在的像这个风水梨、秋月梨，其实实细胞也蛮少的。对，
0: 对，
1: 那你要说你非要吃那个传统的一些沙梨，那这它都叫沙梨了呀，那你。你不能让人家不杀是不是？对，它沙梨就是那个沙子的沙呀，对，是这
0: 所
1: 么
0: 以
1: 来
0: 如果您
1: 的，
0: 想挑战一下，可以去那个石老师的老家哈，尝一尝玉露香梨。但是这位朋友还说了，说释迦果好吃就是太贵，吃过一次，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也有自己的释迦果？
1: 有，我实际上在福建和咱们国家台湾都在大量的生产啊，都在大量的生产啊，这个是可以生产的，它不像榴莲是吧？榴莲的产地确实比较局限啊，但是释迦的可生产区域还比较多，
0: 对，因为这个像您说，一是产地很重要，二的话你得等它慢慢成熟。就一棵果树真正它结了果，到果更好吃，可能得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尤其是像您说一些新品种的培育的话，它前期要等的时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咱慢慢来，别着急。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仲夏端午，清风正好，正是放飞纸鸢的好时节。端午放风筝是南北共有的民俗，寓意驱毒避灾，放走晦气。巧手匠人